0: 真的哦，
1: 对啊，两个人如其名嘛，啊，我就是吼，人水声水，
0: 哦，安尼哦，
1: 其身
0: 嘿，你也看蛮好嘞吼，嘿，也未，你看也未介绍嘞吼，哎，家己都进贡啊嘞啦吼，啊，未歹未歹，好嘞，啊，伫咧收听我的直播吼，啊，需要我的服务卡的呢，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0800-5431啊，这部爱详细听，爱注意听哦吼。今天也跟咱朋友讲的，这个健康常识吼，这跟咱朋友大家拢息息相关。啊，干嘛讲无啥要紧啦吼？啊，唔过讲不要紧嘛，未使哩哦。
1: 嘛未用的吗？
0: 这嘛真要紧。
1: 到底是什么？
0: 哦，谢谢啦。这等，
1: 那有什么代
0: 志？这等来等点点啊听啦，点点啊听啦。因为咱朋友点爱听的歌，汤豆白梅，讲要听日语的，所以这样先听，听完再过来。

0: 这么慢的歌哦，听了可能会干扰，
1: 哎呦，
0: 会干扰。
1: 哦，这种天气吼，来困一中岛偌好嘞吼，没有。
0: 你阿妈有咧想吼？
1: 哦，不，他说要个特别出去晒一下太阳，好不容易吼，我出日头吼。爱去拍戏，你知道吗？
0: 对，我咧讲，有真侪人拢扮大拍日头。
1: 那是扮大鸟。
0: 像你坐伫你对面迄个，我咧想嘛，应该拢不爱
1: 那是扮大鸟，就惊拍日头哦。
0: 就惊拍日头。
1: 当卖拍掉，当卖拍掉。
2: 而且顶嘛爱个挂口罩。
0: 有咩呢？
1: 对啊，啊出门拢爱压雨伞。
2: 因为查某人爱一杯硬。
0: 我咧讲哦，咱人哦，这个身体哦爱注意。这样有一挂哦。就是讲哦，真可怕。就是讲，你为难讲熬夜，你熬夜的话吼，你的身体都会歹了了，对无吼？啊，唔啦，安尼尔，有足济正经的啦，这拢总爱注意的吼。哦，我这哦，
2: 熬夜袂用的啊，按公交的本身就对身体歹，
0: 袂使的吼。啊，我咧讲，对，
2: 啊，都困袂起的啦。
0: 所以讲我咧讲，比熬夜更加可怕，有十个这个习惯哦。所以我今麦来讲，我看卖钓几个，看卖你有钓钓无？吼，比熬夜更加可怕。哦，啊，看卖钓几条？第一条，不爱食早顿；第二条，不是禁尿；第三条，唔啉个唔放安尼；第三条，食饭收紧；第四条，习惯性的暴饮暴食；第六条，晚餐吃太饱；第七条，要困的进前吼，必须多。拢坐的拢唔运动诶，啊，长期为人拢爱坐的拢唔爱运动诶，啊，过来就是讲哦，情绪为当按焦虑，
2: 哦，爱欢喜啦，袂当安尼，无啊，唔过要焦虑都爱操烦足侪项诶，
0: 无咧，啊，你都足侪人安尼吼，
2: 即操烦啊，即
0: 讲诶足侪条，我看足侪人哦，
2: 拢举手，我拢无一直举手，拢无落来，你无，
0: 拢无你诶哟，
2: 有啦，我拢一直举手无放落
1: 来，有诶。
2: 我一条
0: 无放啦，常常都。为吼爱食食诶，则会困；，吼，安拢安尼坐咧，唔颠唔荡，
2: 吼，安尼则会欢喜，安则爽快。
0: 系啊，
2: 坐咧。
0: 系对呢，我感觉嘛是
2: 咁啦。倒会比坐会较好啊。
0: 系对，
2: 安则会爽快。
0: 系对哦，我咧讲啊是安尼吼，我咧讲这样咧开快死未老。嗯，真经诶，
2: 奇怪啊，无好诶，拢做爽快啊，好拢。
0: 所以你看到安尼，感觉讲啊，就是很简单呐，无啥吼。啊，但是你这问题，你有丢掉无？
2: 拢丢啊，
0: 都中到了哈。
2: 啊，
0: 中到了哈。安尼你若中到，你就是爱去注意啊。
2: 拢爱注意，
0: 爱注意。
2: 我讲唔知，讲来拢问题。
0: 系啊，所以坐咧都要下去，倒咧困未起。阿健讲都讲过去，
1: 哦，这个哦，
0: 阿公完都睡未起哩，
1: 这不是悲，这是老，
0: 阿眼睛看电视，哦，这老病吼，阿老看个老生气安尼，你坐咧是唔是安尼？哦，啊，就是安尼。佫想起就想讲要出去，啊出去佫唔知影要去倒位，有安尼无？
2: 啊，第一顿来佫算袂歹，其他无顿来。
0: 人老吼，经营佫有足侪项的吼，啊，都唔知要
2: 哪。注意袂了啦。
0: 系啊，哦，所以咱人啊，总讲经营啊，退休啊吼，你都往来找一挂代志。
2: 爱做代志。
0: 哎呀，
2: 养老买叮当，像阿妈伫楼卡咧十三支啊，
0: 哎，
2: 对啊，哦，比食奶汁较重点。我食奶汁咧，也心跳昂点，
1: 你
2: 看闹，大人诶闹出重点，爱动动脑。
0: 啊，这个老啊吼，一个足注意，你有时要食物件，你不会吐喙齿吼，又搁袂使咧。
2: 对啦，
0: 对啊，
2: 喙齿买骨头，
0: 对，
2: 骨啦，
0: 对，
2: 嘛是骨啦一部分。
0: 所以哦，平常时爱保养啦。这平常时爱保养吼，啊，所以讲哎呀，那放安尼哦，嘻嘻哈哈，那轻松了，都当食饱哩安尼啦吼。啊，所以有时阵哦，无要紧啦，坐咧当咩都下去啊，啊倒咧佫困袂去，啊见讲拢讲过去，
2: 啊都看都生气，吼我拢飞起啊。啊，这是什么意思？我嘛拢有咧，我才二五岁尔，我就安尼啊。
0: 我十八岁。
2: 你才成熟，你才我的故事。
0: 哎，所以讲我咧讲哦，啊一寡老的吼，正经的啊，因为有时阵吼，就是像我咧，无用安尼吼，我无要紧。但是有时阵哦，正经的， 爱修保养者。
2: 哎呀，
0: 头先我讲了这，你看我要困困未起。
2: 对啊，
0: 阿姨的伊生理时钟拢已经拢小块乱了。
2: 天闹到底会话，闹诶闹困眠啊轻哈，闹再会排毒。你无困闹会毒，就开始闹会闹会来得。所以今嘛想闹做做老人呆，老黑啊会手会喘，卡无力，迄种脑神经拢退化。毒素伫遐，爱困，困到清明才会当白脑毒。即咱讲过几日代啊，哎呀，啊你第一项做袂到，你都无阿多。啊，过来咱咧困的时阵，咱的身体才开始有时间去修复。哦，消化嘛好，
0: 困眠是上盖好，上盖系修复，
2: 嘿，一修复嘛好，嘿，你知道我都会修复的顺和讯号啦，嘿，太刚出来了吧，刚刚再出来在你修理呀，啊你无困眠，伊就一直在加，嘿，你就一直在磨顺，嘿，啊你就落较紧，所以是安那熬夜就是看起来较操劳，你写较白，
1: 是，
2: 嘿呀，咱个老人袂当熬夜，困眠歹拢较迄落啦，身体较歹，寿命嘛较无啊长，迄拢是对遮来拢有连带关系，
1: 系啊，啊你都爱营养保养，今仔少年人也拢唔知。黑龙报名拢来熬夜，
2: 以前少年的时阵，你熬夜对不？隔顿工哦，困起来都起来啊。刚阮家中年的时阵，吼、三工也困未顿来，对不？啊，老大人搁较未使，老大人唔是讲要熬夜，老大人是要困困未好。困无好就等于是熬夜，是同款的意思。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啊，困眠好，神经爱神经细胞都爱用。我讲诶，讲诶，开迄种吼，神经细胞你有爱开迄个较平稳诶，你要一个协调啦，袂当受刺激，啊嘛袂当拢无叮当，你无叮当就真正拢空气啊，呆气啊，啊受刺激你就是困未起，
1: 是，
2: 系啊，啊咱就是爱有一个公亲呐，咱身体拢有一个公亲，
1: 身体蛮好公亲，
2: 妈妈你唔知哦，唔是你病哦，爱公亲。哎，爱协调做侪代志的哈，爱上公文哦，啊，跟我协调吼，啊，小拍的时阵哦，你也发现不是咪辛苦咧小拍，小拍的时阵你就讲啊，只拍错啊，爱修锁哦，你无你倒火嘛，啊，你唔是迄个救火车来，啊，最强强的无火啊，你个继续强，我讲火灾变水灾，为个修理路啊，一直救，结果变水灾嘛有啊，所以你都要有一个协调嘛，讲哎，你家都到家。
1: 你听起来这工课，刚才是那种大头家身边一种特助
2: 秘书，
1: 特助，
2: 低滚那种，
1: 还不一定啊，我是特助，
2: 老板的秘书，很有画面啊。
0: 秘书咁拢查甫，咁未使，也秘书冇查甫，
1: 秘书冇查甫呀，但是一般拢叫特助啦。
2: 对，大头家一般拢是查甫较侪，查甫拢会叫查某的，查某的较细心。
0: 哦，安尼我来找特助，我爱找查某的。
2: 对，你爱找查某的，爱找较迄落的，找较细心，查某较细心嘛。
0: 没，我爱找查甫的。
2: 你对啦，你一定有够细心啊！你搁要找一个搁较细心是像会当产的比啊，亚迪姐对不？爱找一个，爱给。找一个小鲜肉，
0: 哎，咖啡那个拎着的，
2: 哎呀，有了我拎。
1: 对，那秘书还是特助嘛，也要泡咖啡哦。
0: 哎，真的嘞。
2: 对，协调嘛，协调你得要有咖啡拎嘛。你无安尼，安尼单讲，无意思啊。哎，啊，有时阵都爱上乌西啊，弄，哎，做做物件爱处理，咱辛苦嘛是两块，咱辛苦嘛是为了啊，
1: 嘛需要解。
2: 包你想要爱困，你把协调互伊平稳，卖互伊伤乱。
1: 卖是讲头壳爱困啊，身体个底下就嗨。
2: 有时阵你个想侪嘛，搞超烦嘛。有也是安尼，先刮头皮薄菜，你无多稳定。迄嘛是呀，迄嘛是神经细胞，什么自律神经有无？是爱稳定啊。侪啦，啊你讲咱下一路什么？荷尔蒙、荷尔蒙。有吧？荷尔蒙嘛是啊，也当荷兰什么？荷兰的迄个，咱的生殖系统，阿无生长激素，咱的囡仔搞大汉，阿无就什么？荷兰的皮肤较会收缩，咱的背景较紧好诶，这东西啊爱协调啊，系啊，阿为的是迄个有激素，糖尿病啊，糖尿病的激素是不是爱有一种叫做胰岛素 ？S 素。 就是技术啊，嗯，技术都爱有协调啊，哎，协调你怎哎，袂当技术分泌无够，啊，你都糖无啊，都流给咱的细胞，啊，分泌伤多，你都阻抗。啊，你都爱嘟嘟啊好，哎，啊，你啊，分泌伤多，你过来，你就过劳，哎呀，我上简单的就是糖尿病安尼啦。
0: 开伊伊咧讲这，伊爱听开呢。
2: 拢爱听，拢爱听，你拢爱收，爱有一个公亲，这公亲有够重点。嗯，
0: 这个伊咧讲的这是公亲，那哎，唔是人个阿公婆冤家，还有一个做公亲，
2: 那是离婚的，就爱听这个，哎，这
0: 是
2: 啦，
0: 这是咱的身体，我拢爱有公亲。
2: 哎，我觉得公亲嘿，还有一个当署长秘书，哎，伊唔是当署长，各个部门，伊嘛唔是各个部门，但是秘书就是爱提当署长的公文，加搞滴个心中啦，加官啦，哦，加咱的哦卵巢啦、乳腺啦，
1: 去沟通
2: 接受啦，加沟通啦，哎，这就是重点，哎呀，哎，伊个秘书也足水的，哎，秘书也足强的，也足细心的，哎。
0: 也面面俱到，
2: 哎，每当讲上个一半，伊咋走去？哎，都爱切强诶，我迄个做重点。
1: 对啊，迄厉害，迄特助吼，哦，迄拢真正是吼，面面俱到，啥物代志拢会晓做哦，
2: 拢会晓做，啊，做啊做好诶。
1: 但是一般吼，咱伫公司内底吼，看到诶吼，拢是啥物部门经理啦，啊，啥物总经理啦，像这种。特助秘书点到吼，他不起眼，人拢看袂起。
2: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拢就是讲，哎，迄个小角色，但是拢唔知，其实因拢最重要。
2: 哎，一个那个咱的迄个，哎，应该是讲以前是皇帝，
1: 对，国家迄种太监总管，李公公，
2: 哎，迄个宰相，
1: 包括宰相，迄是算 CEO 总经理，哎，伊迄算是迄种公公，
2: 对。
1: 像公公吼，无什么职位，啊，但是一个最重要的。
2: 可
1: 以性质，对，根本在改革时代哦。
0: 哎，像公公咧，就是用内面的吼，一挂迄个
1: 妹妹哥哥也拢在。
0: 哎，贵妃啊，什么花呀，拢爱甲扮嘅，
1: 对啊。
2: 皇帝
0: 咧，
2: 用什么
1: 扮？所以卖看公有什么无官名，吼，无贵品安尼吼，以前拢是看官大细。所以挂贵品的吼，无是一般迄
2: 挂位啦，
1: 太监，因凶可能五品三品都已经上官啦，对啊，但是你还收着哦，一品的宰相看到因嘛是爱客客气气哦，
2: 要，哎，这讲也袂歹哦，
1: 对啊，
2: 我拄
1: 啊
2: 袂记
1: 啊
2: 讲
1: 会
2: 对吼，皇帝之下是迄个公公，我记得是迄个宰相，
1: 对，迄宰相还是人看到最重要的，但是我唔知啊，
0: 迄边迄个公公爱个阉雕。
2: 这是什么意思？哎，得挂掉，
0: 哎，嘿，拢是吼，
2: 挂掉走下去，
0: 拢是对着皇帝边啊，对不？啊，所以嘿，安尼伊较接近着的人哦，较侪说哎呀阉掉。
2: 哎，
0: 然后
2: 对，
0: 我你讲哦，你那讲干呢吼，那你听又讲。啊，无恁即马是咧讲啥？你讲啥？是听无恁是咧讲啥？
1: 对啊，那是啊，身体公亲，这个特助代表是什么
2: 名字？到底迄个特助，以前的公公，即马特助到底啥？维他命啊，维他命 D3
1: D3
2: 我讲哦，维他命我正常讲，维持生命的元素。
1: 啊，一般人给干嘛怎样？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2: 维生素 A，
1: 维生素 A。个是食白酒才会收到伊，一般拢嘛收到，甲 B 甲 C 尔。
2: 嘿，我来讲吼，因为一般咱人哦，咱人拢唔知以前啊，咱上A B C G 想要摆出来呢，伊是上快很上，
1: 快很
2: 叫 A， 啊想要 D 是较慢，哇 D 是上
1: 后边，
2: 啊上后边一般人是以为讲哈讲读力，都会当有生性，但是伊家己会当生
1: 生出来啊，对，当生啊，
2: 身体会当接迄个皮肤会接触到迄个日头，咱家己会当生，哈，所以人个咱就是讲，
1: 还无重要，
2: 无重要，迄免食，靠日头，
1: 但是拢无想着讲，
2: 青菜买当，
1: 咱问一下阿公阿妈，咱跑日头跑超过半点钟。 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2: 啊？你还没提拍吧，你先说的，不是说你只手机拍不好啦，你还要穿短裤的，手要拍到，脚也要拍到，你最好是要通不提啦，因为阿公阿嬷，我们每人，我们才五十岁，每年我减食我们的维他命D的减食13%的吸收度，所以我们拍地头都要拍越久，我们才70岁全部加28%的吸收度，你都要拍差不多30-40点钟。啊，拍摄爱在当时拍，你知无？唔是日头出来，唔是日头落山呢。嘿，有迄、那个
1: 日头，
2: 有一个角度的，伊有迄个大气层掠炸掉，因为咱身体是吸收 UVB。UVB 这个波长是较低，它搞好掠炸掉。你也讲，你也抹防晒乳 SPF15。伊都吸收袂掉啊，防晒乳都袂用的哦。你卖讲你穿衫，啊，你提伊都好耍，拢袂用的哦。你爱何伊贵的卖抹防晒乳，啊，贵的去拍，爱当时呢12点，差不多11点，加12点爱拍30-40分。
1: 哇！
2: 真的因为伊是滴的。
1: 嘿，维生素 D 还袂补充够哦，就先掉刷。
2: 你也看少年的时阵，你也拍十分钟，十分钟差不多。因为咱这个时阵吼，对吸收度较好。啊，若讲你超过50岁、60岁、70岁，吸收度较歹，真正要拍20分钟起跳。咱今麦外口拢37度、38度有无？你都要跳中岛，你头是正的时阵，安尼拍20分钟啊，起来呀，啊，查甫吞不脱。
1: 嘿，
2: 你爱扎爱穿短裤，
1: 而且爱打工呢。那有可能，
2: 太年轻，太流失啦。嘿，咱台湾就是安尼，一杯应高水，一杯应该第二，咱定乌阴天，你若讲定梅雨季节乌阴天，第三，咱台湾有一个，咱台湾不是像美国哦，咱台湾咧行路的时阵有一个凉亭啊，骑楼啊，所以
1: 拢把家的下卡，
2: 然后骑楼，
1: 系啊。现在多少人都怕拍你的，
2: 对，你桥倒摆拢爱什么挂一个安全帽，有无？拢爱挂爱个穿一件都防晒
1: 防衣，无得用这手落啊。
2: 对，所以这种的拢无啊多。你唔是讲穿一件衫伫个外口，拍个小小的，就是维他命 D 都。所以咱台湾有一个做重点的，大家拢唔知。咱台湾两个男性别，第一名就是脂肪肝。第二名就是欠维他命 D， 你想欠几趴无？欠99%，有咩大嘅人讲对？
1: 差不多啦。那但是那一般无咧验哦，咱去验血，咱若无指定讲我要验我的维生素 D，
2: 自费啊，爱自费啊。
1: 伊是袂帮你验咩？
2: 不是讲那个血压，你知无？量血压你会当去咱咧诊所代理量嘛？
1: 对。
2: 啊，你量血糖会当代咩去？
1: 一般检查伊袂验这，但是你若去验99%，每一个啦，基本上是每一个去验拢是欠的，拢是无够。
2: 一般正常是30，我那卖讲伤轻，一般咱拢伫10，还是10以下，你也是唔知。但是咱身体就是发出什么，发出一个求救讯号啦，贵的，你定个7点疼，疼袂好，查袂出来。身体啊好，神经疼嘛好，
1: 对，那
2: 你的疼
1: 就是有一种哦，都莫名其妙，我的胸胸遐疼，胸胸遐疼，
2: 胸胸
1: 啊，去看医生拢错，也没错啥，
2: 啊嘛不是大毛病，嘿，那都是因为你欠啥物，欠维他命 D， D 有分两种。好，咱讲较紧的啦吼。D 五分两种，一个是 D 2，一个是 D 3。
0: 我就是讲 D 五分，那个老 D 个个
2: 是 OD
1: 啦，对啊，系啊，啊叫刷 D 啦，
2: 系啦，个只刷 D 呀啦，系啊，个只系啦，啊有 D 2
0: 三株，
2: 二号甲三号诶，二号是对迄个素食的啦，啊三号诶是甲咱人，因为咱人是食油炸的啦，第三号是。脂溶性的，所以咱人的 DNA 对 D 三的吸收，还是讲你对皮肤诶，对你拍地头来的出来的东西，对血落去拢是 D 三，所以咱用 D 三的形式，这是上紧的，重点来啊，咱起码第日头无够，拍无够，第二哦，咱用指啊，好不好？用指啊，你出去无好，咱拍地头哈，拍地头还是指啊。第三是三好先生哦，
1: 系，无太简单啦，
2: 爱经过咱的小肠，
1: 系，
2: 小肠还先吸收这第一周，啊，你啊等啊等啊，爹爹，等下系统无好诶，小肠吸收未掉诶，你都无法度啊。但是你小肠吸收掉了，你改个第二行，肝，甲肝遐，再更加油脂遐，还叫做还叫做活化型的维他维生素 D， 啊，再个油脂遐，甲上去血诶，上去咱诶骨头，爱个安尼哦，爱个分咯，分两边咯，所以你也无补充来讲，你家己要靠家己身形，几乎是不可能，
1: 对，
2: 所以想到两个拢强，用剂也嘛无效，用拍你的，
1: 你都痛不掉你。大家爱练精武去拍，
2: 嘿，爱练精武拍啊！你也讲在海边啊，他就真正中毒，
1: 对啊，你那以前的人有做残啊，有创伤，出去做工，拢有咧拍里头，所以无这种问题，
2: 无这种问题。
1: 今麦的人基本上拢无咧拍，尤其是查某囡啊。出去的一个夜间好耍，你要好耍的真都耍哦。嘿，日头无偌大，买抹迄防晒，
2: 抹个干呐。防晒就抹了，SPF 15都无多啊，嘿，都无生性。
1: 对啊。
2: 所以维他命 D 不是干呐，咱老多人爱吃，含囡那都爱吃。囡那起码第一好好读册是当时要去读的。
1: 啊，你讲到重点，
2: 你看在保险呢？
1: 你看 UA 哦。UA
2: 弄起来
1: 对啊，对不不 UA 一特别医生弄一个特别开起来维生素的滴剂哦，好你去包装哦，
2: 阿伯就是奶粉，
1: 奶粉都不够，嘿，一般医生讲弄个建议讲吼，个溶解维生素的滴剂，
2: 个
1: 加起来，
2: 对，个加强，因为囡仔在生成的时阵，伊的激素生长激素做重点，
1: 嘿，
2: 哦，阿姨细胞在生成的时阵，你都爱共清，细胞在被完结，你细胞生了后，你肝脏流固的生了后。哎，过来就是讲吼，那有一个重点是，有一个江坤俊江医师，迄阵我咧讲，伊是岭南的迄个首席，主治医生，伊咧讲哦，伊进前阿伯研究咧研究癌症的时阵，大概拢研究药啊，伊讲咱台湾2003年，就是咱第二十几年前，才开始知影讲，咱其实第三对咱台湾人来讲，真尔重要。
1: 是
2: 但是一定比世界更加慢啊。所以是安怎咱癌症，台湾癌症、鳞癌啦，还有大肠癌啦，肺腺癌啦，真侪。伊讲，伊根据药啊来讲，伊希望讲，伊会当弟弟的阿伯破病进前，有虾米物件会让你卖生癌。过来，你也真正有感情的时阵，一看计足济嘛。伊咧治疗时阵，好个歹拢抬掉。你爱一旦挺过虾米化疗、放疗嘛，好这种个一路癌症的治疗嘛，伊才有可能会好嘛。足侪人都是好个歹拢抬死了，无迄个亏的。阿杂无阿多
1: 力的，坚持
2: 的。无阿多，你个辛苦无阿袂堪的。所以伊希望讲，伫个即代当中，咱。开足侪药个，咧开发虾米？咱破病了，破病的迄落，迄落研发啦。啊是啊，那唔倒转来想讲，咱第一爱为破病进前预防医学，嘿，大家的钱摕来做预防医学诶迄落研发，啊过来做研究。结果伊伫伊是长庚的嘛，伊有研究所嘛，我讲已经研究出来啊，原来咱人体。癌细胞，三 D 三一定爱脂溶性的，三 D 三肉，癌细胞含 D 三肉哦，癌细胞会变缩小，伊个叫肿瘤嘛，会缩小，未个扩大，伊就讲，安尼你咧治疗癌症的时阵，你食 D 三，因为咱治疗的时阵是不是爱波囊，未当波到癌细胞，
1: 是，
2: 对不？
1: 是，
2: 干来当食 D 三，
1: 对。
2: 另外一个讲爱食褐藻糖胶，但是 D 三对咱来讲，规家口来讲，是会当全部拢会当食，
1: 是。
2: 规身躯来讲，
1: 全部拢有需要诶。
2: 一讲一个重点，一讲咱人体基因大概有4万种，D 三会当控制癌症基因，癌症基因哦，差不多4000种，伊全部会当控制，伊就是在咱细胞核内底基因，会当会要发生癌症的迄个基因有无？因为细胞也无够巧，有囡仔歹囡仔带歹，伊就是在迄个开关的关掉，和细胞生智慧，没有囡仔歹囡仔带歹去，伊就未生癌细胞。
1: 好
2: 巧无？爱 D 三，收拾叠加。爱讲 D 三，其实咱全身躯67座的细胞，全身躯全部拢有 D 三的受体，就是讲。 一个乐团在造业的奏乐的时候，是不是有打鼓的、大钢琴的、吹萨克斯风，哦，做嘴迄个乐器老师的，但是第三那个啥呢？那他迄个指挥啦，指挥啦，嘿，指挥的指甲多，阿弟唔在，遐唔在当奏乐，所以咱塔中阿公当属丢秘书，
1: 特助
2: 皇帝公公，就是那个这个角色，
1: 对，哎，专门去传圣旨耶，
2: 哎，传圣旨耶，来，今嘛来啊，咱今嘛沸腾，沸腾，回来的腾，要照干咱细胞做运用，爱啥物？爱伊腰肌手，伊就传圣旨呀，腰肌手你今嘛都爱偌济，吼，爱分泌偌济，拄啊好，袂当伤济咯，袂当伤少，好，你会当免做遐济工课，
1: 是，
2: 嘿，啊，佫会当用甲百里嘿，啊，你佫会当血糖药啊，唔免食得济，因为血糖药会愈食愈重，最后佫好你会当唔免洗油剂，迄就是第三的功劳，吼，遗传性地有油肌手，过来遗传性地有一条肾上腺素，啊，第一。你爱困得好，肾上腺素就是爱咱的迄个啦，冬啊啦，
1: 是，
2: 你不要一直搭油门啊，搭只冬啊有无？来搭只冬啊来修身，咱的血流的血压，较袂一直浅，哦，有无？有这种诶，肾上腺素嘛，
1: 是，
2: 你就较袂啊，迄个一直压起来嘛，你就袂一直清气啊。第二项，甲咱的头脑肾上腺素分泌啥物？血清素啊，是唔是你爱做工课啊？哎，血清素若是唔是你就较清明，会想要爱困，困较清明。第三项，伊分泌啥物？褪黑激素。褪黑激素若你困到清明，脑都咧摆动个，那拢是连带关系哦，连带关系。啊，过来，伊也和咱的要多巴胺和咱神经根平衡。所以你就袂感觉安怎又郁症。你都袂忧郁症，你的神经细胞会袂怕小怕啦，你袂忧郁症。第二项你都袂啥物老人呆，你脑都拢摆出来啊。第三项你都无阿兹海默症、卡手会喘迄种诶，
1: 是
2: 哈、哦。第四项，咱甲咱心脏，咱甲咱诶肺络加有无？肺络加你是会通则啥物不痛？过来就是安怎？因为咱肺络咱食糖啦，咱食油诶物件哈，咱诶会更受伤，破坑就是发炎，发炎的时阵，伊也无维生素 D 来，你可能一直发炎，你迄坑会愈破愈大坑，
1: 是，
2: 你唔是中风，就是心脏缩起，啊，维他命 D 来，伊唔是道理，是乎你讲你莫一直发炎，你开始啊，开始啥生长激素啊，你内底迄个皮爱修理呀、唔是一直破坑啊，所以伊会当乎咱会安怎？和咱内底，咱内底血管，袂讲一直破空，咱血管一直破空变电器，像咱内一直起，迄起拢电的嘛，电血管，电血管，就长脑筋，你知无？
1: 是，
2: 啊，就神经紧张，迄就是安尼连带关系啦，所以这个讲清有重点无？
1: 有重点哦，
2: 血管啦，血管啦，咱血路的啦，中风的啦，
1: 还有咱的免疫力，为什么？他的头免疫力也较好，因为吼，伊得赶快嘛。你那是有病毒、有细菌，
2: 对啊。
1: 你爱时阵，伊爱去通知啊。
2: 我带你讲一个重点。
1: 你爱去通知，爱传讯息，人拍你来哦，你爱伊爱紧去甲拍登去哦。
2: 伊毋是干那传讯息，哎呀，我传登去皇帝讲，人有派人来。
1: 对啊，来来赶紧进攻啊！
2: 伊就开始啊，伊的咱免疫嘛是一个细胞嘛，一个细胞，所以啥呐？感冒的时阵，医生叫他去加拍日头。有一个足大嘅新闻，以前新冠肺炎的时阵，川普，伊七十几岁啊，无挂口罩，伊嘛，伊外讲伊无挂口罩。
1: 我唔惊，
2: 伊唔惊，伊食虾米餐？伊有掉，但是伊掉伊是那个感冒，伊无进加护病房，是重症诶，伊嘛。那个少年人一睏下就好啊，伊嘛袂讲那规身躯那个去有拖拉裤地掉安尼哦，伊就是迄个有端号出来，伊有端号出来。
1: 医疗团队该配，
2: 搭配第三，常维他命 C， 伊就是食这，伊就是食这，所以咱要抗病毒，是啊，那爱第三嘛是爱伊，因为伊会叫咱免疫系统也通知。
1: 是，
2: 叫咱免疫系统爱活化，伊唔是刚刚通知哦，伊活化，因为第三是咱的所有细胞的接收器嘛，所以细胞啊， 接收了后，咱细胞会怎样讲？因为咱的皮肤28天的更新，
1: 嗯，
2: 咱的黏膜细胞1天都爱更新，嗯、啊，因为咱老啊，
1: 嗯，
2: 咱较规律，咱不是28天一天，可能是38天，可能是3天，嗯、所以为人嘴一直破，
1: 是，
2: 啊，伊会带活化，你该更新的时候，伊就加速。
1: 嗯，
2: 加速更新，免疫细胞嘛是同款。
1: 嗯，
2: 伊可以会当换新呢，所以咱的兵力啦、军力啦、海陆空的有无？
1: 嘿，
2: 军力会较强，
1: 嘿，
2: 会较有智慧，细胞有智慧，过来细胞会辨识哦。
1: 嗯，
2: 有挂什么辨识系统？
1: 嗯，
2: 你也白到你是正常人，还是你是歹人？
1: 嗯，
2: 你唔免参我讲话，我辨识系统看我都知道、嗯，我都会带你去。
1: 是，
2: 我来列起，我都唔免讲，我搁登去问，我搁在查身份，好查身份，
1: 为怎样？哦，这后面端，
2: 是我今物做做诈骗的，你知道？系啊，一种癌细胞啊，一种病毒，为什么变形啊？
1: 嗯，
2: 诈骗啊，
1: 是，
2: 哦，一种买百度，比如辨识系统，嗯，是 D3，我讲全世界D3做做的，
1: 嗯，
2: 你知道我公司啦，我有钱，我美国原力进口的，美国以美国产什么呢？产瑞士。瑞士静脉是一个抗老中心 ，DSM 八年，八年十几年，以维生素转世界上大点、
1: 嗯。
2: DSM 伊用什么？用这个 D3 都是唔免经过咱肝脏加咱的油脂的活化，因为咱肝脏油脂有伤过。一个太弱了，
1: 嘿，
2: 为一个瓜都无好，油脂嘛无好，你个经过活化，你白吃啊。
1: 现
2: 在伊这都是为着无，不爱和你唔免当面来身体个活化，直接接了，伊是液态软胶囊，一缸几粒，伊是上乖级的800IU。那一般囡仔400IU，一般人400IU都有够啊。
1: 嗯，
2: 啊上乖级都是800IU，已经是老大人在吃啊。啊，你要加强嘛是当一缸三粒，但是我下是一缸几粒就好。
1: 嘿，
2: 哈，一缸几粒，
1: 一般保养其实一缸几粒，
2: 嘿，一小块几粒啊，
1: 嘿，啊，那是讲吼，咱那是有镜头下，啊，啊是平常是因为咱公司在
2: 弄弄欠，太甜面啦，有感情的，加感情的，
1: 弄欠这些，都开始加，先加三粒，先补充有够，
2: 先好，你先补充对不？
1: 嗯，
2: 啊，过来就讲吼，你家己辛苦有啥物白听，你家己拢知嘛，
1: 哦，
2: 例如说，你有肌肉减少症，但肌肉要生成，肌肉细胞是唔是爱活化？
1: 嗯，
2: 所以咱肌少症诶，你无阿多吸收迄落蛋白质诶，有无？
1: 嗯，
2: 无阿多生一把肌少症，脚甲无力，手甲无力诶，即种诶，你食维他命 D3，伊会当互你诶肌肉，下落肌肉生成。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发炎嘛，发炎无一定是伫咧喙齿诶啊，好嘛，无一定伫咧胃诶，有时阵伫咧目睭，有时阵伫咧耳啊，有时阵伫咧倒位关节嘛。所以关节发炎，伊会第一就是了解。好、哦，啊，过来就是你有慢性病，
1: 哦，
2: 你有什么三高的啦、糖分的啦、高血压的啦、高血油的啦，你要代谢较紧的，啊，无得免疫系统，你常常感冒，
1: 吼、
2: 哦，常感冒，比人啊常常在发烧，吼、哦，啊人啊感冒，人啊扫你就扫，啊你啊扫你个缩起来，你种个都是伤过敏啊，免疫系统啊伤强啊，啊干那扫一个都缩起来，吼、
1: 嗯，
2: 黑沟穿扫一直穿，这种个都是伤强啊，啊。靠什么？无药啊！伊你靠 D3来你做长筋，
1: 嗯，
2: 好、哦、长筋，那无一定要靠药啊。
1: 嗯，
2: 有些维生素只欠一项身体最重点的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
1: 是，
2: 你这样病情你都不要
1: 而已。对，卖想讲，哎、欸，跟他维生素，
2: 伊是药啊，
1: 无什么物件。
2: 不是
1: ，什么人看到讲，哎、欸，这是什么重点的物件？不是哦，这就是。一不起眼，就像全球人讲的，
2: 我代表一不起眼，
1: 但是一最重要
2: 的。对，啊，伊唔是咱辛苦无爱的物件，本家无存在的物件。
1: 那是无爱，唔是无爱物件，那是咱一定爱的物件。
2: 伊是咱辛苦存在，本家都有维他命 D， 咱辛苦做侪地来做合成的嘛。伊内底就一地是最重点的，爱协调叫做维他命 D。
1: 嗯、
2: 啊 ，DSM 一出来，这就是一年一出一届，因为对澳洲的。油蛙猫，油蛙猫内底存有迄个幼猫啦，迄婴儿的猫，迄存有迄分子上细。啊，过来伊上进法国实验室，伊实验室几啊千万，是安那伊模拟咱的小肠、甲咱的肝脏、甲咱的迄个油脂加，要安那活化维生素 D， 伊在咱直接做完精啊，直接做活化性的维生素 D，你食到伊直接甲咱的什么血路做全身躯的。 协调，
0: 就会融入了啦。
2: 灭炎，嗯，就是咱的炎啦。过来，咱全身区的癌细胞，不管你即马有还是无，吼，伊拢会当带你做协调，带你做消毒，啊，过来带你的。所有你吃药啊啦，你没吃这吼，有的人吃糖尿病药啊有无？你无啊多去控制，你也吃这，你可能你的药啊会当减少，血压药啊唔免一天十粒。你可能两天就会当做
0: 代购，这什么物件啊？等你再过来哦。
2: 哦，
0: 等你再过来哦。空吧，空空空。

0: 来讲好东西啦，要与好朋友分享啊。
1: 浸泡诶，一年做一届，阮一盒一盒无，是六十粒诶。伫个八千斤诶迄个药局，医生为个咧开药单嘛，是开这個。哦，咱有迄个嘉义诊所，马产物配合，马配合。哦，啊，一盒就是千八块，六十粒。
0: 嗯，
1: 千八块。
0: 嗯，
1: 我唔是讲买袋，我来就一定会哦，恁优惠。
2: 嘿，
1: 啊，今日就是两盒。

0: 甲用啊。
1: 诶、欸，听起来跟他讲，
2: 跟他无啥，
1: 无啥物，但是重要。但是我讲你无伊，又个袂使，
2: 真正袂使，真正袂使。
0: 晒日头，咱七十岁吼，晒日头晒四十分钟。
1: 好，无多啦，
0: 无多。是讲买两盒，
1: 迄是
0: 三千块的。
1: 我讲哦，人迄伟人是讲已经干净啊，有无？人迄伟人就讲哦，叫人讲哦，你就安尼套中到时，你就去拍啊。去拍你，
0: 阿
1: 爷、为着要性命吼，伊、会去拍，
0: 拍个就刷啦，拍就刷啦，阿爷做伙也拍个昏倒倒的，哎，
1: 无啦，那伊呢？伊呢来去拍？
2: 最主要吼，拍你。最主要就是为着要生成迄个 D 三，
0: 啊，就是为着生成 D 三，啊，你个家己靠家己转换转变嘛，啊，你啊腰肌无好，光无好，你无要多转变，你来拍出骨诶。
1: 我你讲
0: 咩？啊，咱这是直接搞，直接搞你需要的所有来个去做。
1: 一斤加两粒吧，
0: 一斤
1: 两粒，安尼哦，
0: 一二十粒白，啊，两啊三千，搭算三千，
1: 啊，三千，啊，你同我你讲，我头多都跟你讲啊，你像这呢哦，大家。真需要，阿妈干那无需要，阿姑实在是我那爱得掉，所以我你讲哦，我你讲啦，你即马就是安尼啦，来家吼，咱就是爱安尼救世，
0: 哦，分享嘛，
1: 嘿，嗯，
0: 阿达平两阿，阿都先达百多，
1: 两阿三千，
0: 嘿，
1: 我看你就是各个下落去，各加两阿吧。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四啊三千吼、哦，都是讲荷兰大家去基本的去吃呢啦吼。啊，我讲人啊，为一家大细，人大家拢注重。我讲咱的朋友足侪注重保养足侪哦，因拢知哦。
0: 我是上好 DSM 是全世界目前上大间的维生素公司，啊，甲美国进口的，有 FDA 挂保证，所以伊是互你食了，含囡仔都会当食，吼，会当带你做全面的帮助，都会当带你做啥物？
1: 是是，另外你看，伊就是发挥有足大功效。
0: 液态软胶囊，不要食一粒，哦。啊！你专心顾个白天，你尤其是你唔知影多位咧，多位有肺炎的所在，可能你即届就会当做一个心病的解决，心病的病无会。
1: 好啦，
0: 啊，你好啊，一百多。
1: 好啦，好，哎，阿伯咧，我咧讲，
2: 啊，有大组的啦，
1: 大组的人咧大，迄一个大细吼，亲家亲拢要食安尼啦。
0: 你
1: 含亲
0: 家
1: 亲，
0: 你
1: 都
0: 讲。
1: 拢有啊，拢有啊，嘿。
0: 哎，
1: 你唔知啊？我咧讲哦，咱的朋友吼，因咧亲戚有无？亲家亲母，偌好嘞嘞！
0: 哦，拢爱照顾，
1: 小
0: 照
1: 顾。
0: 啊，这真正袂得菜。
1: 啊，这做亲情都是爱安尼。
0: 美国国籍的，伫咱的台湾店，美国进口。
2: 对，
0: 这真正。
2: 这两个话，迄感觉就无同款。
1: 所以，一个大细拢应该，我咧讲啊，
0: 加
1: 下落去。大组的就是
0: 背压，安尼啊。
1: 背压，
0: 系啊，背压。哦，背压，
1: 背压六千。加上几啊？
2: 几啊？
0: 啊，加上几几啊？哎，
1: 小气鬼喝凉水啊！
2: 特别爽啊！
1: 哎呀，
2: 哎呀，啊那个
1: 气鬼，
2: 对，不能啊！
0: 喊量，喊时间，要喊量。
1: 咋？
2: 六千？
1: 咋？六千？
0: 我喊时间，喊量。
1: 哪来？
0: 拜拜，
1: 我到电话金卡，空
2: 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1: 所以啊，好咱这哦，加入几条调整的，你也干嘛讲？咦？真正有影，无伊阁袂杀你。
2: 有补充真正，互你感觉，人敢若无共款咯。
1: 你拢爱唱一首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咧啦吼。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Hello，
3: 喂，
2: 嘿，
3: 我爱 D 三零
1: ，D 三呐，对
2: ，D 三 ，D 三，嘿，
1: 哎。欸，我咧讲这第三件是有够好诶咧，
2: 系啊，小哥好呀，
3: 小哥会个
1: 上呀，系
2: 啊，
1: 有呀，小哥好呀。
3: 我都感觉讲我咧暗时咧咧，冰来冰去，冰来冰去，困未起啊咧。啊，我食这了，我感觉比较好困诶。
1: 啊，你买干嘛讲啊？反正哦，食这类物件，你那低三有够吼，你也感觉你
2: 身体就这哦，拢无咁快。
1: 系啊，
2: 系啊，
3: 对，我感觉未歹啊，我继续。
1: 过来吃，过来吼，固定我咧讲厝内边的人，大家拢会使食。所以你看，十阿啦，六千啦，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

0: 立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 88.7，互你发，互你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FM88.7。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掠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陆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湖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那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温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喜欢啊！到这，
3: 伫后方铁轨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个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好啦好，你那提两组啦，
6: 水树百年啊，从来唔捌低身安尼卖嘅，我何人知？你公司有
5: 有水的？我见啦，因的水树甲咱家差足远咧。
6: 无，伊乌木签表嘅，何人知安尼卖吼？我系讲今日真正，你也买着吼，你去比较，你就知影讲水树做出来嘅低身，伊全世界抗老中心哦做出来低身，啊，甲美国，我是美国原料进口嘅，美国嘅把关，美国 FDA 把关嘛，伊药品级嘅物件。药性，但是伊无药害百害。
5: 嗯，
6: 这种诶吼，都是药品级别上好诶保健食品。
5: 嗯，
6: 吼，伊都是互你有功效。
5: 嗯，
6: 互你癌细胞，伊这是不经过伊啊试验诶哦。
5: 嗯，
6: 伊诶实验室呀，伊从癌细胞起做会，癌细胞无扩大，
5: 哎，
6: 未过生成。
5: 嗯，
6: 伊诶虾米肿瘤有无？所以你起码身躯你有感觉讲，像像我有子宫肌瘤，
5: 哎，
6: 迄种就惊啦，
5: 哎，
6: 惊讲会变胖伊嘛，细胞会变胖伊嘛，伊有细胞会当未变胖。
5: 嗯，
6: 啊，为的是讲你肠仔即马有息肉诶，
5: 嗯，
6: 吼、哦，你摆去加过诶，你明明知影诶嘛，你明明知影，啊，恁家族敢有这种诶有无？癌症诶，迄个历史诶，
5: 嗯，
6: 中风呢、嗯、中风就是肺络一直发炎，
5: 嗯，
6: 好、哦、啊你也无这个公斤来做调解，你发炎未收缩，
5: 嗯，
6: 真正未收缩，你吃什么拢无效，
5: 所以就讲爱有公斤呐、啊哦，
6: 你有这个公斤、啊，有什么物件会当一项，一滴八项，
5: 嗯嗯，
6: 佮干那第三，你可以问医生，嗯、医生含感情的医生就同你讲，
5: 嗯，
6: 咱即马感情是爱补，
5: 嗯，
6: 补人袂当补补到癌细胞，
5: 嗯，
6: 伊、
5: 嗯、
6: 唯一推的推荐的，嘛干那第三，
5: 嗯，
6: 啊一定爱第三哦，
5: 嗯，
6: 因为 D2 参咱的身体袂好，
5: 嗯，
6: 好、哦，啊咱 D3 就是安怎，爱经袂当经过咱的肝甲油脂遐，
5: 嗯，
6: 做分解，
5: 嗯，
6: 伊这个技术就是厉害伫遮，
5: 嗯，
6: 伊唔免和你做分解，
5: 嗯，
6: 你啊肝较无好，油脂较无好个，尤其是咱油脂无好，你佫较爱食，
5: 嗯，
6: 因为咱油脂有细胞，
5: 嗯，
6: 细胞是。伊都无阿多个换新呢，就是无阿多个换新呢。
5: 嗯嗯。
6: 维他命 D3就那个是多性质，
5: 嗯，
6: 好厉害细胞，
5: 嗯，
6: 尤其细胞换新呢。
5: 嗯。
6: 啊，你看你说安尼会投资安尼有合理无？
5: 嗯。
6: 有啥物物件会当互你换，互你个细胞换新呢？干那 D3，
5: 嗯，
6: 我无同你讲别行。
5: 嗯。
6: 维他命 A 可能对目睭，
5: 嗯
6: ，B 可能是对咱的心灵代谢，
5: 嗯，
6: 但是维他命 D 会当互咱细胞换新呢，会当互咱癌细胞的基因关起。
5: 嗯，
6: 嘿，啊，过来有激素，激素的细胞会当开，要开要关，嘛、
5: 嗯、
6: 是拢可以来传信息、嗯嗯。所以第三吼，你讲吼，真正伊的效果是足济、
5: 嗯嗯，
6: 但是你啊，你食上好诶。直接较贵路的，行贵路的，好贵路
5: 是最
6: 辛苦的。好、
5: 嗯
6: 哦，你唔免食上侪，一羹一粒，啊，你要保养的就食整，食两粒，含囡仔都会当食。
5: 嗯嗯。
6: 哎、啊，是细粒细粒，伊是十倍浓缩。
5: 嗯嗯。
6: 哦，啊，伊将食一粒，你唔用吞哦，伊液态软胶囊。
5: 嗯。
6: 啊，你啊，它加贵，你啊，它加贵，内底是油，像哪讲？
5: 嗯。
6: 因为D3是脂溶性的。
5: 嗯嗯。
6: 脂溶性，伊是对什么来？伊是对咱。羊妹妹幼猫，
5: 嘿，抽取萃取，
6: 不是老妹妹哦，是羊妹妹哦，
5: 买、嗯、
6: 小鲜肉的幼猫，那种的 D3是上强的，伊无伤害伊，伊是按猫体来了，去伊猫内底 D3的油去萃取出来，
5: 嗯嗯、
6: 萃取出来一个纯化，
5: 啊
6: 个高浓缩，
5: 啊
6: 过来一个。一个经过伊的实验室，就是唔免去荷兰的肝甲油脂，因为伊也唔断活化。不管你是晒日头也好，你是用食食物也好，拢是爱咱肝甲油脂爱好。啊，肠啊都爱好，你爱三段，你再来当转换成什么？维他命 D3，荷兰辛苦做运用，所以想话咱。99%的人，你也去抽血检查，我给你挂保证，拢是无够的。
5: 嗯嗯。
6: 好、哦，你今天唔免去，你唔免去抽血，你先吃，你吃三个月再去抽血，我保证你的维他命 D3一定拢够量。
5: 嗯嗯。
6: 你一天你也讲咧，你也真正足欠的，我去抽血过啊哈。
5: 嗯。
6: 足欠的，一天就是饭后。
5: 嗯。
6: 饭后叫吃一粒就好。
5: 嗯嗯。
6: 好、哦，你吃三个月过去抽血，我保证伊的维他命，伊的来，你来对 D3绝对的基础水的。
5: 嗯嗯，
6: 变水起来，
5: 嗯、
6: 啊！你变水起来，第一眼睛袂找你，第二酸痛袂找你、
5: 嗯，
6: 第三骨头含烧无你的份，第四你也讲要洗油脂的，你唔免烦恼啦。
5: 伊就食这个物件，
6: 过来血糖，血糖无阿多收缩，血压无阿多收缩，你嘛唔免烦恼，你唔免食这药啊。你可能无阿多叠加，都好你做一届的一种黄金。
5: 所以食这个物件落去，伊就是给咱修复啦，
6: 修复咱的细胞，
5: 辅助啦。
6: 那细胞有接收器，弄起来维他命 D3，哎，接受好诶，接受歹诶，要互伊生智慧诶，你都爱 DSM 即个 D3，互伊生智慧接受好诶，把歹把歹诶踢出去，安尼你才有可能你所有病症，才有可能做一解解决。但
7: 是
6: 做最迄个发炎诶所在，唔知伫倒位，慢性发炎你有支撑无？你定咧定定洗嘴，嘴唇在流血的，迄拢是迄个发炎。发炎物件，第二你身体变掉，感觉火气足大的，困袂好诶，困袂好，迄就是咱脑神经一定有咧发炎嘛。啊，有忧郁症诶，忧郁症诶，就是你脑细胞有受伤，你嘛迄种也无药啊医。啊，有诶心肝头皮破伤，迄个无药啊医。伊今日就是对肾上腺素，但你生成虾米，一个肾上腺素搁在你发虾米，发血清素，你都袂忧郁。啊，过来就是心肝头皮破伤，一个肾上腺素，你唔通一直 油门，爱搭一下泵啊，伊性质热啊嘛，伊就会去搭泵啊。你自然你就会心宽头皮薄菜，嘿，你自律神经就会较好。你听我讲，你真正食药也袂好诶，你爱食补充维他命 D 三，你可能家己身体会自然好。
7: 有，因为讲实在啦，讲较简单就是讲吼，那有诶时阵哦，咱身体有就一小毛病，找无原因咧，
6: 唔
7: 知是为虾米诶，吼，你再当试看卖，即拢咱身体有欠缺的，咱就补充起来。那可能领先的不赶快。
6: 啊，恁这一压吼，因为对美国来的吼，来对国际也伫加吼，哦，拍摄那亚比姐加迄个吼，咱那个凯伊哥吼来看者吼，啊，这都是因为拢成本较贵，DSM 加嘛有下，哦，还是对水素来的，
7: 哦，
6: 啊，这个美国加水素的来，所以话哈，好，这两个要参与合作的，爱写合约，爱写签足久的。我爱签足久诶，啊，这个介绍我每食四滴啊个，是啊，千八块六十两，我卖医生嘛是安尼卖，医生嘛是安尼食，尤其我一个大迄落大病院，台什么医院，台大诶去，咧专门咧开刀诶，医生拢食济，啊讲，伊讲，因咧体蛋吼，有时阵吼，你啊啉什么蛮什么牛无，就明仔载体蛋今日来用掉，伊讲因咧体蛋吼，安怎安怎丢，长期以来吼都是爱保持，啊伊都是靠在伊嘛无啊多跑力啦。伊拢也靠这個，靠这咧保养伊个骨啦，吼骨啦，啊你啊骨啦较歹，含烧诶，为个讲爱迄落喙齿较靠软诶，较靠安尼落诶有无？即种诶食落，你唔免惊落喙齿，吼伊骨啦咧保养够用诶，含烧你也唔免惊。但是我讲吼，你一行过百行，我都定下来呗。我咧钙质，我钙片嘛卖了未歹。啊，你无维他命 D， 你无多搬，搬迄个钙加你个骨啦遐啦，加你个喙齿骨啦啦，无多啦。
5: 真正咧，
6: 你啊这在当搬啦。
5: 你个看迄伟人哦，正经那是讲一个发炎的吼，所以即马讲足侪人，人个伟人啊要去挽喙齿有无吼？医生拢先问你有感冒无？
6: 没
5: 有感冒，伊就唔加班啦。
6: 都一直诶，迄个感染吗？感染惊未收煞，惊咧江水未收煞。
5: 对，就看伊韩国有一个，我那拢足出名诶表演诶，表演者伊十九岁，足少年诶呀。抵抗力感冒应该拢是上好诶时阵，伊就是因为感冒，啊去办水剂，靠了。感染，胃肠啊都去啊，
7: 是，
5: 你看，啊，所以今麦这，
6: 你讲手指
5: 寸哦，嘿，不是哦，嘿，46岁啊，
6: 46岁，
5: 哎，19岁是韩国的，
6: 嘿，
5: 是韩国，啊，父子寸伊嘛是同款，
6: 那
5: 讲真个，伊今麦这伊，人伊讲，
6: 一种白血病，
5: 对，啊，伊是安尼安尼，其实是伊嘛是去办喙齿，
6: 嗯，
5: 伊嘛是我感冒嘛是同款，都是细菌感染，
6: 对，啊，都变败血症，
5: 对，
6: 白血病，
5: 啊，伊也对会惊嘛，
6: 对，对，老惊，啊，你要食这，你就免惊，
5: 对，
6: 因为江坤俊医生有讲哈，伊这会当听说管十行，十大死因也当管超七行，啊，也当管七行，吼，你袂当无遐十大死因，对你来等会修，想要等会修的人，长寿来讲，当然嘛是有帮助，伊是亲身安尼讲的哦，
7: 健康诶，
6: 伊讲你也无想要哦，十大死因就是啥物，我癌症嘛，心脏病嘛，糖尿病嘛，高血压嘛，哦，你排除一种诶交通事故啦，哈，意外事故来讲，也当管遮侪行，啊，搁有肾脏病，遐嘛是嘛，十大死因嘛有嘛，这种伊拢会当灌掉，是安那对细胞来，咱五常六腑拢是细胞组成的嘛，所以咱对细胞来讲，上重点的就是伊要接收啊，接收就好个啊。例如讲，咱今日有肺痨病，那有迄个糖尿病，肺油伤多，咱肺百里钢会生成新的嘛，你啊老来有脱掉的，生未出新的肺嘛，啊就老就遐垃圾肺一直落嘛，一直伫个辛苦循环嘛，就脱掉的嘛，啊伊会当讲，互咱的肺细胞接受着这指令讲，第二咱都爱换新的，安尼就换。换新的了后，你肺痨会病，你就会减少。
5: 啊，个人起码，个人起码足侪吼，大家拢安尼哦，手拢爱捧一杯啦。 啊，迄内面拢掺咧糖咧，哦，迄拢食甜嘅物件，啊，所以用甜嘅物件来食到侪时阵哦，你辛苦嘛拢开发炎，
6: 嘿，甜嘅就是诶，咱嘅辛苦嘅氧化，诶，就是那个咱嘅水生啊，诶，咱嘅水生糖化，
7: 亲像咱少年咧吼，哦，就侪拢咧熬夜，规工看不日头诶啦，哎呀，这维生素 D 哦，可能辛苦拢无诶，
6: 是讲你
7: 头毛白就出侪啊，
6: 你头爱看时顺。好、你奥运天无，好、因伊敢那吸收 UVB 去你个皮肤诶，咱皮肤吸收 UVB 唔是 UVA，UVB 奥运天无啦。伫个迄个窗啊诶，窗户诶有窗啊啦，你有玻璃，伊就走动啦。过来空污做诶啦，好、第四项就是你有擦防晒乳 SPF 十五就好啦，唔免加五十啦，十五你就我都吸收啊。第五项，咱老来，咱就是吸收多卡摆，吸收多摆，咱每十年吸收度减13%，所以咱来60岁、70岁，咱都爱伫个中昼12点，吞八体，好爱伫个大日头12点，咩爱徛40分钟才使，安尼之后我都吸收，所以抓油脂败，你啊我都转换 D3，阿嘛是白拍个，所以咱即马种种无方便，无我都逐天去拍，咱不是做餐的，咱都爱靠啥物？靠科技啦，咱伫个老人中心。嘛是，逐天有个人倒一面床诶，无济，骨那未寒烧，就是未寒烧。
5: 哎，我懂啊，伊就倒一面床
6: 诶，骨那多
5: 啊，你无食这未使。
6: 对啊，但是你只食这，因为脚会萎缩嘛，你骨那会寒烧去嘛，你补这一天一粒而已哦。伊倒一下，伊虽然未当行，但是骨那未寒烧。
5: 我感觉伊食两粒也较对。
6: 对啦，嘛是会使，但是伊只强。每你逐天食，你食差不多，你若要三一天三粒，然后食一个月以后，你就会当改一。你唔免特工食，因为这好吸收，啊，伊是800IU的，一般伫我看到400IU，伊是800IU，人个能量的意思啦，啊，伊第三个好吸收，所以一只鸭饲个60粒无，一只鸭60粒，一讲一粒会当食2个月，饲个1800块，
5: 好，电话接进个卡。
6: 哦，
5: 这个3000块，这够这身体吼，绝对一定要健
6: 康。大周6000块，
5: 0800000，
8: 我数321。
5: 嗨，你好。三哦，你说有读册哦，第三哦，讲得真清楚哦。
9: 啊，你惊困无饱，困未饱。
5: 我呢吼，有影吼。
9: 爱食
5: 这，嘿，爱食这。阿哥安娜，我搁给你考，哥安娜。我爱给你考试，哥安那。
9: 哎，那个头脑无好啊。
5: 嘿。
9: 对啊。嘿。那个，干那营养无够。
5: 好。
9: 爱补充。
5: 嘿。
9: 我来加一个。
5: 好。好，安尼吼。
9: 我要滴两种。
5: 两种吼。好好好，安尼你这算安尼有注意健康啦，所以我拢甲恁讲预防较好咧治疗，而且正经这帮食，对这身体。
9: 我已经
5: 食太淡。诶，食太淡，对，安尼就对啊啦，摕两大组啦吼，两大组吼。
9: 对。
5: 啊，来，稍等，老嘿。嗨，你好。
10: 喂。
5: 哎。
10: 喂。
5: 哎，你真久无听了，你的声音怎么喂牙怪诶？
10: 哦。我吼，
5: 你真久无来啊？
10: 维生素 D 三，你看呢？
5: 嘿嘿，哦，
10: 我买两组啦。
5: 你也买两组哟？你真久无听你的声，安尼呢？哦，哎呀，哦，
10: 啊来，
5: 来，就要个宽两组啊！吼，
10: 哎，
5: 好，安尼也要加好了。
10: 啊，我坐
5: 迄个坐。好有啦，你这有吼，你这有吼，好，安尼就好啊嘿，好，谢谢哦嘿，好，再见哦。来0800000530，所以电话拢爱继续改的哦。
6: 咱在控迄落啦，数量爱很侪，我头先拢无讲诶，
5: 这
6: 数量
5: 本来
6: 一百组，
5: 唔免啦，无要紧啦，咱大家。
6: 你又跟人讲一百组，安尼无。
5: 咱大家也要顾身体，安尼哦，咱来较欢喜啦。
6: 我知啦，但是这唔是讲这成本的问题。
5: 啊，这都无要紧啦，来啦，稍等你哦嘿，稍等你哦嘿吼，来，哎，你甲看卖啊你吼，哎。
6: 这成本的问题，美国进口的，嘿，啊，咱们是 DSM， 咱参与到瑞士、瑞士的迄个抗老中心有无？瑞士 DSM 一百二十四年的。
5: 来，拍摄啊！来，你来，稍等，稍等，稍等，稍等， 好啦，这样呢哦，你个看电话伤济啊啦。
6: 唔是细间公司做诶、哦，公司大间会当了钱，
5: 但
6: 是会当了伤济哦。我这公司真有够大间诶，阮药证第，阮药证，参美国 FDA， 一间公司。凯普塔克，美国前三大保险公司有请 CGMP， 不是 GMP 哦，CGMP 是 GMP 的老师哦，阿温是耶老师等级有请，三米合作，啊，一个特别个参水书哦，一支水保险是病，但是一支商品特别参水书合作，所以这个新布是
5: 电话听未起啊，啊来来，嗨，你好 ，Hello，
11: 好，
5: 嘿。
11: 咱这是第三号，
5: 对，
11: 我要一个大组的，
5: 大组的啦吼。
11: 啊，请问，请问我后礼拜一到会使无？
5: 后礼拜好 ，OK， 好，给你写好，这拢有电话，拢安足简单的吼。好，谢谢哦，谢谢，又来。
6: 伟人妹，
5: 你好。
12: 哎，你好。
11: 你好。
5: 哎，
11: 我先上一件来了。
5: 一件，哎，
12: 一组的对啊。
11: 卡丘棍啊。
12: 好，对。
11: 正确嘞，你要先经
5: 过
11: 上
5: 几座啦。好 ，OK 哦，嘿，来，小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哦，嘿，来，给抄一个，抄一个哦。哇，你要看这电话正经，哎呦，你好，执行长讲，哇，这数量爱动一个啊，
6: 买啦。这叫单吼，安尼写一下嘛，吼，经过科学的试验啦，吼，维生素 D 本价就是咱规身躯拢需要的物件，伊讲除了骨肉含烧以外，以下竞争啦，吼，心血管的疾病，恁牙卡动的疾病，糖尿病又有钱，吼，慢性疼痛，你唔知啊，要去到都。都会当查都会听，退化性、退化性的关节炎，肌肉减少症、肌少症，啊，过来，恁家有婴儿有孙，新生儿要生长激素，要开生长激素无？低收视嘛是维他命 D 三，啊，过来癌症，癌细胞你卖会扩散，你要治疗的时阵，你有迄个体力，啥物病？嘛是会当补
5: 充三，
6: 你袂当补时髦，每位的迄个生癌症的。诶，波导感细胞，干那一心五功，干那 D 三，干那 D 三也当波。阮这对水素来 D 三，全世界第一支嘛，最后一届安尼卖啊。全世界第一支，水素来 DSM 的 D 三。目前来讲，一吸收多，第二咱的辛苦是做。做什么？做高铁啦，就是坐这一路啊，不是坐公车，就是坐高铁的一种尴尬，就是对费咯，甲专心苦。所以你一工一日，你都有尴尬。你可能心定的爸母的营养呢，会补充做治疗。因为为查无啊，你若讲定要去做检查，检查有辐射呢。你敢若定去抽血？我无定去做 X 光的检查。无代志检查，那有代志都是安尼错啊。所以咱人啊，无想要行病医，行病医一概拢。来半工一工几工诶，做歹行病院诶，你用这来做保养，你食到百二诶，伊十种诶癌症拢会当带你做啥物，带你做啥物协调，所以你要健康长退休，倒转来想，你保这就对了。
5: 报者，
6: 你就唔免惊讲退休无够长，啊惊讲哎呀，你都为的是迄落拖心拖命迄种病，你唔免惊。
5: 哎呀哎呀，
6: 伊帮你填。
5: 好来，我电话听未起。哎，你好。
13: 哎，你好。
5: 哎，
13: 我要伫个 D 三。
5: 你嘛要 D 三哦？
13: 哎，
5: 两周，两周吼，哎，安尼这话正经有咧讲，我咧讲你拢有咧听啦，安尼，这个，我讲吼，这有惊有影保养吼，安尼较好啦，吼，
13: 对啊，
5: 两周哦 ，OK， 好，谢谢。这样呢哦，拢有电话吼，啊，拢足方便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卡咱的电话0800000，
14: 我数三二一。
5: 这咱拢是咱的老朋友，所以因咧来拢有组织，啊，就足方便的。电脑一看都有啊，吼。卡早拢无贪污，安尼即马拢有啊。偌舒适的吼。
6: 哎呀，真正较知的人吼，较有顾身体的人，就知影讲一项顾百项。你真正无第二的选择，就是第三。咱六十七座，咱规身躯67座的细胞，无一粒细胞唔免刻意来做排解的。你也想到安尼，你就知影讲伊偌重点。啊，伊唔是药 啊，但是比油啊更加有效，因为你有这咱自己身躯的吸
5: 收。咱就讲啊，刚刚从那唔免伊，俺哥哥无伊个袂使
6: 哩。哎，咱身躯啊，会当做协调，咱身躯自己的身形有治愈能力。
5: 所以你看像咧两个老的吼，两个有时阵都嘛对看哦，啊，看到我那有一点嘛讨厌了呢哦，也唔过无伊个袂使哩了，
6: 真正。无袂使啊，有个干嘛诶？啊，唔过第三是无同款
5: 诶，无同。诶，
6: 这一细细粒吧，
5: 好
6: 一细细粒吧，啊，伊是液态软胶囊，但是伊唔是细粒都无效哦，伊是十倍浓缩，伊是对水素诶抗老中心直接做出我刚刚在大家挂保证，因为美国原料进口诶，伊都是跨过耶稣诶人体试验诶证书，伊人体试验是用啥物？用一路癌细胞参与做伙，参与了第三诶一路成分做伙，伊可以会当讲。卖个扩散，卖个谁多？所以你辛苦有瘤诶，辛苦有虾米裂疤诶，辛苦有虾米脂肪瘤诶，你做紧张诶，胃诶肠啊内底有息肉诶，恁到有这种家族史诶，你有三高血咯，有血咯病诶，那血咯大理刚来当换新诶。
5: 嗨，你好，
6: 嘿，
14: 嘿，你好，
5: 嗨，你好，
14: 嘿，嘿，啊，借问一下
5: 哈，啊，借问者啊，当时要行，
14: 等下行啊，
5: 好好。
14: 好我当热头问啊，
5: 嘿，
14: 啊，出未好势啊，
5: 嘿，
14: 还是食济对无？
5: 食济会改善啊。
14: 哦，好，我叫一组，
5: 叫一组吼，好，叫一组食看卖咧吼，爱乖，爱乖，爱持续个食，食有够功啊咧，吼，好好好，啊，你这拢有自己安尼对势啊，吼，好 ，OK， 好，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
15: 我数三二一
5: 零八零零零
15: 五四三二一。
5: 哎，执行长，
6: 嘿，
5: 他坐这里吼，哎，这里义工也能困未起，吼，
6: 那头毛，
5: 嘿，
6: 哦，
5: 对，
6: 那今麦做这样安尼，
5: 嘿，
6: 哦，尤其你帮伊割头毛的啊，啥物啊，吼，啊，有也是有迄遗传性的秃头，咱头毛是迄、那个头毛对多位对头壳皮细传，头壳皮是头壳皮的细胞，所以细胞要活化要更新，你是不是要维他命 D 三？所以医生有讲哦，江坤俊江医师有特别讲哦，有讲你啊秃头的，治疗秃头的，就是头毛的人别个发出来，有效果，佮减下呢，有的头壳的细下，会生肾，大肾、牛皮肾这，这都是免疫系统。对咱的病毒，你就是迄落有迄菌嘛，那甲咱西菇有无？好，迄西菇迄病感迄种诶，迄菌就是无多治掉。你对内底你食济维他命 D 的，但你的菌打扮掉，你都袂生肾。
5: 哦，
6: 诶，为人生肾拢一世人袂好，反反复复一直发作，一直食药啊，这不是办法。
5: 安尼呢，好朋友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
15: 我数三二。

0: 好啦好啦，你就是两组来啦。好好好，未使搁唱啊，未使搁唱安尼吼。后来电话拢应该卡，电话边拢有咱的服务人员，服务着咱的好朋友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0800543321，点个这个利用吼。
2: 那在第三吼，你买到上少啊，但是你买不是讲咱台湾什么做食品定做诶。
0: 咱咱的朋友不是讲做你买到足少，那伊讲哦，进行食了，诶，像你讲的呢，讲哦。跟他无啥要紧，佮跟他真要紧，无伊佫袂杀你安尼。
2: 一定爱有迄、那個，一定爱有存在，因为咱全身躯67组的细胞啊，67组的细胞的接收器啊，伊拢会当接收着，是咧 B3咯。
3: 是，
2: 伊
3: 讲有专线电话的对
0: 吧？专线电话，你咧讲我看，你咧讲你看，真正我咧听咧，专电话专无伊咧，
2: 啊，
0: 我今天详细听，啊，你详细讲。
2: 咱人体基因四千，差不多40000种，其中有40000种是维他命 D， 有一支手术会当代基因规条开起来，都都啊好，伊这40000种内底上多的就是癌症的基因啦，癌症拢是较歹的基因。
0: 啊，癌症就是发炎嘛。
2: 对，会发炎，所以伊会把迄炎在癌症的基因给关掉。一定要靠 D3。啊，我也是讲维他命 D 啦，然后维生素就是维持生命的元素，一般是要靠外来补充，但是维他命 D 是安怎咱台湾较不这。即马才开始咧，在迄度发展，是因为咱以早就是讲咱台湾有够热，烧热，日头无可能晒，拢会当晒着日头啊。
3: 是，
2: 青菜嘛会当晒着嘛。结果煞唔知影讲咱台湾99%以上的人维他命 D 拢无够，所以是安怎咱台湾三高比例变高啊多？是安怎咱台湾老人病啊？老人病咱一。平均一个老人差不多两个慢性病啊，比日本比全亚洲上多，因为咱的地势不够遐，咱就是讲咱台湾热，所以咱日头一定高，咱维他命 D 一定高。
0: 咱台湾人啊，做个啉奶，
2: 嘿，啉奶酸甜，在倒位咧酸甜，嘛是维他命 D， 但你的血路血球也脱掉的，啊，血路迄落咱的迄落辛苦咧发炎。
0: 不要紧啦，
2: 你唔知，
0: 困着就好啊。
2: 嘿，长期发炎变慢性，变慢性，过来三个炎就变一个癌。所以咱以前唔知，咱即马都爱了解。要救健康，都爱先救咱的头壳。头壳底下到遐，咱就一定要卡这种电话。因为伊会当把咱的癌症的基因关掉。因为伊内底就是 D3就是有这个功能，伫个咱身躯顶，伊算一个激素，伊毋是算一个补充诶，因为补充是对目睭去，因为补充是甲部门去，伊毋是伊那甲总公司头家之下派来诶秘书，以前是皇帝，皇帝之下迄个公公，
0: 所以咱看到公。啊，这秘书啦，啊，这无要紧啦
2: 吼。
0: 但不过有时阵哦，你冇啊爱个听咧，未使无听咧。
2: 秘书来，恁来，有在姐妹公司，秘书摕头家的公文。
0: 啊对。
2: 叫你这个公司，你即马都要在柜台换掉，你敢唔换？
0: 哎呀，对吼。
2: 所以头家落命令，唔是一定爱头家信心啦。所以咱落命令到咱的多位药剂所来，咱台湾即马热天拢爱食冰的，咱台湾拢爱食甜的，什么手摇。有无？来，咱台湾有差不多两个人都有一个人糖分伤高，差不多三个都有一个准备要糖尿病的。咱的腰肌素不是过劳，都是伊无啊多个分泌啊。不管你是一型二型的人好，还是你准备要做要有糖尿的，你糖分伤高嘛好，伊会叫腰肌素多多啊好。开迄个门吼，和咱的糖分、血路的糖分，甲咱的细胞做运用，伊会得穿。伊会带强化，你本食有几所无够强诶，那个胰岛素阻抗嘛，伊会带强化，因为伊对细胞开始嘛，伊遐细胞会较强，所以伊分泌出来有几所免伤多，对，当处理咱血糖诶问题，所以血糖袂伊都一直穿啊，对吧？你也爱食虾米啊？爱食蛋糕、面包、食饭、食面诶啦，好，咱大部分拢是食这個。迄个淀粉类，惊讲血咯，惊讲血糖正常怪，无啊都稳定诶。你食这個你都唔免食较济虾米， 控制糖分的药啊，对我比如心度拢有负担吗？啊，你本身爱食多，食多过爱减减啥？干嘛去洗油脂的？嗯，免烦恼。
0: 嗯，
2: 油脂素来底，伊来底油脂的迄个细胞会带你控制。
0: 嗯，
2: 你准备洗油脂。
0: 嗯，
2: 过来第二项，咱有的人讲，咱血路来底会血，第迄个血更蛮发炎，血更发炎久啊，像咱的迄个疼痛啊，
0: 嗯，
2: 一直疼，一直破空，一直疼，一直破空，遐是咪变硬的？
0: 嗯，
2: 你对吧？洗出来拢较高，
0: 变
2: 硬。所以同款，咱的血更啊，一直发炎来讲。伊就会卡啥物？卡胆固醇啊，
0: 嗯、
2: 卡油嘛。
0: 嗯、
2: 你就会油加迄落，你就开始有血栓嘛。好、哦，你就会啥物？
0: 嗯，
2: 先啊，血管你啊，讲无卡这个物件，一直发炎，一直破空，血管会先病。连血管都
0: 差不多八天啊啦，咩八天啊？
2: 嘿，啊，伊就会心脏就会心肌梗塞。
0: 嗯
2: 哦，啊，咱讲咱肌肉要生吧，
0: 嗯，
2: 细胞都无加去啊，细胞也拢萎缩去啊，
0: 嗯，
2: 所以你的肉一直萎缩，食够较侪卵嘛，无阿多补。
0: 哎，
2: 伊下咱那个大堆搞大堆空气啊，你细胞无加压力，无阿多生嘛。
0: 嗯，
2: 伊所以足侪人。卡无力的，
0: 嗯，
2: 哦，肌无力迄种，手卡无力的，
0: 嗯，
2: 你食这伊会把你遐细胞活化，
0: 嗯，
2: 咱主人食物件都会当吸收，
0: 嗯，
2: 啊，咱细胞是安怎活化？因为伊细胞伊会传，伊会传命令给伊啊，
0: 嗯，
2: 咱细胞里也不会刚刚活新的啊，
0: 嗯，
2: 咱大毛细胞一刚刚活新的啦，
0: 嗯，
2: 咱血路的红血球、白血球，啊，各如免疫细胞，28天还是120天，你都爱生新的啊，
0: 嗯，
3: 是，
2: 伊都会生。哦，啊，骨那是七年，
0: 嗯，
2: 哦，骨细胞七年，
0: 嗯，
2: 但是伊是安那会当剥的骨啦，是因为你免得七年，
0: 嗯、
2: 是因为伊会带咱家里来一钙，加强去搬去咱骨那遐，
0: 嗯，
2: 你无D3，你食钙较济，你无多吸收，
0: 嗯，
2: 哦，所以你去食D3是安那，你骨头含烧的，医生叫你一定爱食D3，
0: 嗯，
2: 因为伊会带咱的钙。搬去咱的骨头遐，
0: 嗯，
2: 啊，搬去咱肺络遐，你才会好困，
0: 嗯，
2: 好、啊，过来有只，所以你也惊骨头含烧的啦，细骨筋仔啦，即马搞酸痛的啦，过、
0: 嗯、
2: 来你无好困的啦，
0: 嗯、
2: 因为伊会叫咱的啥物有激素啊，
0: 伊即马听到遮，伊讲安尼有听到啊啦，
2: 有听到，
0: 哎，你好，
2: 太困嘞，
0: 你有听到啊吼，啊，
4: 嘿，
0: 有吼，安尼机关你那沙沙叫嘞，好，安尼，
4: 第三呐，
0: 啊，第三，好，安尼要几组？
4: 第三
0: 呢？啊，第三号，
4: 四周啦，
0: 啊，
4: 四周啦，
0: 四周哦，四啊不，四啊三千的哦，
4: 啊，
0: 四啊三千十啊六千哦，
4: 我做医生啦，
0: 我知啦，你周先生啦，
3: 哎，哎呀，四周的嘛哈，
0: 你们四周得哦哈，
3: 好，帮你点调，
0: 好，安尼好啊，下起来啊嘿，好，安尼好啊嘿，好，过来听哈，过来听，来，过来，嗯，
2: 哎，
0: 这里有听听讲，安尼金卡安尼就对，出来弄过来听，
2: 哎，嗯，是讲什么自律神经，你拍困的人就是讲哈，你的大脑无啊，
0: 哎，刚才今天刚才有骨类拢讲伊困了不好，
2: 困了不好就是你无啊都分泌一个什么血清素嘛，血清素跟褪黑激素啊，
0: 哎
2: 呀，对咱的什么肾上腺素嘛，好，那刷体嘛是爱收的指令，
0: 嗯，
2: 化化了后收的指令。开始做工课，肾上腺素就是一直打油门。
0: 嗯，
2: 啊，伊也叫你讲，你会当打一挂洞啊。
0: 嗯，
2: 所以你有自律神经新瓜头皮薄菜耶，你无阿多困无好，困未清明诶。伊会分泌虾米血清素、褪黑激素，你都困得清明。
0: 嗯，
2: 咱的车会停咧，咱的停车口，
0: 是，
2: 唔是跌落边又乱停？
0: 嗯，
2: 还叫做褪黑激素退清明，你的脑诶脑毒都会排掉。
0: 嗯，
2: 你就会感觉人较轻松，困啊较清明。过来，你就袂有虾米，开始会喘。阿兹海默症，
0: 嗯，
2: 哦，老人呆，真正你第三哦，老人呆，老人痴呆症中心，而且癌症中心，你去听哦，
0: 嗯，
2: 一般遐的人，就遮病症的人，
0: 嗯，
2: 伊咧第三拢无够，
0: 嗯哼，
2: 几乎80%拢无够，
0: 有症的嘛是，
2: 有症嘛是，拢是，你也去抽血去检查，遮的病症拢是啊，困无好的嘛是，所以咱人就是安尼，你也补着物件，咱人得伫自然病症的好，你讲你唔是欠药啊，药啊食袂好诶，你干那欠几粒 D 三，啊几粒 D 三对谁输来诶？全世界惊你袂上手诶，啊你无接着来讲拍摄，哦拍摄，我无多带你抓你诶病症，但是
3: 不是在这有诶时阵吼，咱那是抓袂出病症，
2: 你抓袂着，他也帮你
3: 抓。咱得当试看卖，因为你咱卖看这真正卖看这维生素 D。无像，但是无的时阵吼，可能咱身体有足侪毛病。像阮一个朋友啊，伊一个查某囡仔，水水啊，细细只安尼， 哈、哦嗯、啊，但是哈、哦，有一个毛病，
2: 嗯，
3: 伊就是哈、哦，最好不爱拍的，
2: 嗯，
3: 出门的亲像我讲，一定爱
2: 爱掉
3: 好爽，而且个涂防晒哦，涂那个那秀寡气同款哦，哎呀，啊。规工吼，那一定无看到你嘞，嘛嘿，房间嘛是乌乌暗暗安尼，啊，伊都一定有些问题，
2: 嗯嗯，
3: 伊吼都定定吼，辛苦则疼遐疼，
2: 对，
3: 找无原因咯，
2: 找无原因，
3: 嘿，啊，而且个困了困未好，
2: 哎，亚神，哈，
3: 啊，过来吼，伊个情绪嘛拢无好，三不五时的发脾气，无得人无欢喜，啊，去看医生啊，但是伊就认真来看医生哦。因为人无爽快嘛，
2: 逐
3: 礼拜吼去找人瞧啦，
2: 嗯、
3: 甚至个去依照迄种拍打的、
2: 嗯，
3: 用拍哦、喔，拍到乌青哦，拍到烟灰哦，
2: 哎哎，
3: 伊遐细了只查某囡仔吼，伊会当安尼软胶吼，拍规片安尼吼拢乌青吼，伊拢会使，我有去拍过，我拍两下，我慢慢慢慢，我感觉好听，
2: 哎
3: 对对，我感觉好听，慢慢
2: 慢，
3: 但是。也当论呢，啊，但是他个安尼吼，拢无效。
2: 一讲完，卖
3: 到最后，到最后，一个去找公庙去安怎，嘛是拢无效。啊，后来有，就是有人讲，无你补充的维生素 D， 两个月，伊在安尼呱呱讲，
2: 好
3: 嘅，就无遮问题啊！
2: 对嘛，
3: 哦，有时阵真正，我恁若卡掉音吼，可能还食看卖。
2: 你讲去迄落来去问神仙吼，你今日问你在地
3: 上，有时阵就是咱辛苦拄好就欠迄物件，啊，你无补充着，
2: 啊，
3: 咱就无法度啊，身体就开始出毛病。
2: 听到就是机会啊，听到就是有福气啊，
3: 是，
2: 哈，因为咱辛苦，唔是讲欠食药啊，咱辛苦是。欠工吼，爱内底爱有一个公亲呐，事主足多，但是爱有一个公亲在咱做协调啦，吼、所以你也讲歹困眠嘞，忧郁症嘞，吼、惊即马卡手会喘，吼、较无力嘞，卡无力，卡手卡无力嘞，啊是讲吼，你本身有啥物三高诶、几高诶有无吼？你惊你肺痨病，无啊多手术诶，糖尿病即种诶有无吼？愈食药啊愈重诶啊，啊是讲你身骨有发炎，你即马一定有生瘤诶，吼、生瘤，啊是讲有生。大肠有生息肉诶，吼、还是讲你真正有啥物，恁家家族家有迄中风诶啦，有迄落感情诶啦，还是讲你感情咧治疗，为啥物 D 三血当起来哦、喔？吼、会补人，会补到癌细胞，
3: 还
2: 干那安尼尔，干那伊也当做。啊，过来，你囡仔拄啊咧大汉诶，生长激素爱开无？是爱开嘛，嘛是爱靠伊来做传导啊，来迄落嘛，命令爱搞啊，
3: 吼、
2: 爱活化只个迄落棘手的细胞啊，所以咱在命令爱搞，啊一个会当做啊嘟嘟啊好，拢靠伊咧做摆盖，所以第三做伟大诶，但是咱以前拢唔知，我咱台湾尤其咱台湾，
0: 因拢有认真听啊，定位真侪，你要爱第三哦，要不甲你话咧，你倒下要买第三哪里哦哟，主这拢有咧加哦。哎，有乖哦，哦，有乖哦，好，恁这小姐拢较不爱拍日，所以这低身一定爱食。
5: 对
0: 哦，对吼、哦，你有那在？啊？安那？
5: 身体啊，嘛是好啊。
0: 哦，那是好安尼哟，好啦好啦，安尼也要顾安尼好啦，哦，好啦好 ，OK 哦，安尼就是啊，你这拢老人家啊，吼、哦、，OK， 拜拜拜拜。哎，这我咧讲哦，真正吼、哦。有讲有听哦，都会感觉讲爱去顾身体，
2: 爱顾身体
0: 啊。所以你即马像我这无帮听，哎，为人想笑呢吼，安尼这有影这爱帮家呢吼，像他都开伊讲的迄安尼，哎，真正伊迄冤枉钱，冤枉路行真济
3: 啦。
2: 嗯，
3: 几落年拢找无原因
2: 咩？
3: 哎呀，
2: 他家拢乌车个轮呢，阿你妈咧贵。
0: 哎，较早较无流行这啦，较无发明这个啊，这种问题是欠低三。
2: 这种就是讲你无去抽血，
0: 啊，
2: 一般抽血你再自费，所以人较无阿多去了解，辛苦到底虾米出虾米问题。但是我当百分之百来你讲，咱台湾虽然是倒，咱台湾虽然是弱，但是咱台湾百分之98%到99%的人，维他命 D 的抽血是拢无够的。含医生在你讲，伊无补充之外，医生嘛是人，伊嘛是讲因的知识。
3: 你若无补充，一定无够。
2: 补充嘛无够。
0: 人伊嘛有讲啊，猛补猛补猛食猛食啦，真食啦。
2: 贵哦，还是六十粒呗。我本价两阿未做好是三千六，我算你三千。咱今日买一组送一组，四阿搁算三千。换组我搁加送两阿，一阿是六十粒呗。一斤一粒还这样食两个个哦。所以细组是食八个个啦，啊大组的就是十阿，吼十阿，所以咧。规客看看拢会当食，
0: 电话金卡，电话金卡爱八阿班嘞吼，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嗨，
4: 主持人你好，
3: 嗨，
4: 我要伫个第三嘞吼，
3: 第三嘞，
4: 啊，你我甲送两组好个好，
0: 两组，
4: 啊，我只食了吼，安尼比较吼，安尼送你嘛较好办，啊，敢那吹力嘛较低啊，啊，敢那吼。这个神经我较袂安尼紧绷安尼有无？
0: 安尼哦，
4: 较袂郁住的。
0: 哦，
3: 对哦，
4: 即个安尼来算较好困，较有眠安尼。
0: 对。
4: 啊，你过来上门招呼我
0: 吼。安尼吼，好来，你稍等哦嘿，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吼。来，给抄一个，抄一个，下一个哦嘿。
4: 谢谢。
0: 哎，执行长。
2: 对。
0: 伊在那讲，伊安那食食那放尿较好放。
2: 诶，放尿吼。
0: 嘿。
2: 放尿就是对咱的膀胱遐去呀，
0: 哦，
2: 嘿，啊，咱膀胱嘛是爱细胞爱调解呀，啊，无你啊为膀胱肌躁症对不？
0: 嗯，
2: 迄无啊都存久啊，
0: 嗯，
2: 吼，你的神经骨一定拢乱去呀，细胞拢乱去呀，无姿势呀，姿势拢乱去呀，所以要放放无，放紧紧，伊这第三路唔是讲会当救咱膀胱，只是伊的姿势会较准，较准，你会当欠。
0: 哦，
2: 唔免讲收收赶紧就想要放，伊会欠袂掉，放会清气。所以这对咱膀胱对咱腰子来讲嘛是重点，
0: 嗯，
2: 嘛是重点啊，血压血糖嘛是，啊，有的人以前川普一阵新冠肺炎来，伊的腰带就是维他命 D 三，
0: 哎，对，
2: 哦，伊的腰带就这，所以你在抗菌，你不然有病毒，什么也有无，咱身体自然有抗体，食这。全球的控制在你身上，
0: 好，来，控不控控控，我数三第一，哎，你好，
3: 你好，
0: 好，你好，
4: 哎，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哎，我要来第三的啦，
0: 第三的哦，
3: 第三号，
4: 哎，我之前在睡哦，啊，还会抽筋，啊，还真容易感冒，
0: 嗯，
4: 啊，现在这样哦，现在就比较稳定啊，
3: 嘿，
4: 啊，我一组。
3: 这个几招哈，呵，安尼稍等哦，
0: 稍等，我叫人给你抄这里哈，来个抄这里，下这里哦，
3: 哎，
0: 丢卡金丢，咱拢无讲丢，人你看人又在丢卡金呢，
2: 不是丢卡金，有手啊，手买丢，你知道？哎，就是讲你的钙质啊，我都搬去你骨那家用啊，所以你的神经根遐拢断去啊，啊，伊家你第三路，咱食物件有食心嘛，你的钙质也搬去家遐，咱骨那遐做使用，所以骨那。补卡用补卡轮补卡大肌，啊，咱就袂掉筋，咱的神经骨咧就会较稳定，吼，因为咱的血钙来讲，吼，对血路爱有一趴的血钙，血钙对咱血路来讲，就是咱的神经骨咧传导会较好。但是你也为讲，你也为唔是食 D 三来讲，咱若血路无血钙，啊，血钙伤多，咱就造成咱的迄条血路会断血管呐，
0: 咩
2: 嘛无好。啊，咱是拄拄啊好来做补充，过来咱是行血路的，咱唔免等哦，肝脏加咱的油脂遐做活化，唔免，因为咱的迄个一般的 D 三爱做活化，都爱经过肝脏加咱的油脂再当做活化。你去拍你嘛是同款哦，哦嘛是同款哦，拍你爱拍四十分钟哦，爱透中道拍四十分钟再当。靠油脂加你的一个肝脏，
0: 哎，
2: 活化了，再当咱身体做运用。加你 D S M 厉害所在就是直接了。直接简单的专心去会咯，
0: 一
2: 分钟起来做外用，做应用。
0: 来来来，哎，你好。

0: 啊来，
1: 四组大组，
0: 大组诶，
2: 当时，
0: 大组诶吼，
2: 无啦，四组诶，
0: 好，四组诶吼，好 ，OK OK， 好，
1: 刚
0: 好，好，拜拜，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来来，哇，电话真多，

0: 一组，
1: 一组吼，哦，来来，大组诶，大组诶，小组诶，
0: 大组啊，当时咧个，
2: 当两三工来收掉，
1: 哎，三工来就收掉嘿，吼，
0: 哎，唔好个拜一样哦，
1: 无啦无啦，诶，今仔拜五，哎，差不多拜五拜六啦，嘿，吼。
0: 好，
1: 拜六就要来啊！好好好 ，OK 哈，好，来来来，
3: 谢谢。
1: 这哦，我咧讲哦，这正经这电话真多哦。这咱的好朋友知影讲，这哦，伫咧食的时阵啊，对这预防的低血钙引起的这个肌白抽搐，嘿，救筋嘿就是安尼啦。
3: 哦，
1: 啊个调节这细胞的生长，啊个神经肌白的这免疫。
3: 对哦，嘿，神经系统、肌肉系统，都是迄个，都是细胞来的。
1: 哎呀，抗忧郁啦，吼，啊，严降低的失智症，
3: 嘿，失智症，哦，这就是因为咱神经细胞
1: 啊，改善就困眠，哇，真多真多好处。
3: 来讲，骨头寒酸，骨本就是老本嘛，吼，啊，过来，
1: 哎呦。
0: 哎
1: 哎，
0: 第十例
1: 哦，
0: 两
1: 大组，
2: 两大组哈。
0: 咁啊，我讲即马敢那较未感冒啊，体力几多好。
1: 哎，几讲诶，
0: 都好困咧，
1: 有咧补充咧。
0: 嗯，几多好困，然后中老爷，所以特别心情嘛正好。
1: 安尼吼，
0: 系做家己啊，养
1: 好，养大好。OK OK， 来来来，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嘿，来来，给抄一个哦，抄一个写一个哦。
4: 喂。
1: 嗨，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我是有低水能做，能做啦，来预防感冒，因为现在我气候不是很好，所以需要那个低水来保养。
1: 嗯，好，来来来，安尼我知，我知你要滴啊吼。
3: 对。
1: 伊这个讲话安尼哦，最愈爱食。
3: 嘿。
1: 时间哦，上班啦啦，
3: 咱一一下甲一百下，
2: 对，
3: 啊，你保养还是要预防，
1: 是，咱这拢大概拢节目拢到尾结束的时阵哦，啊，电话多咱就坐，
2: 这午后无歹啊，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第三号，我准备来讲保养哦，叫国家健康哦，叫他们去健身。
1: 丢了，
2: 哦，丢了，
0: 健康，
2: 你真有巧。
1: 你那够我们家啊，后摆你来套中到时要出去晒太阳啊。
2: 去晒日，好。
0: 我要进两座大都。
1: 哦，两。

0: 做大桌的吼，来来来来，这边能做大桌的啦吼，过来0800054321，爱着咱这里 IU 八百。
1: 三千块是四盒，一盒是六十粒的，哦，每只两盒，三千粒，咱算三千，啊，过来搁送两盒，哦，这感谢你来，谢谢亚弟姐，哦，为你争取，咱大组的就是十盒，哦，就是八盒，搁加两盒互你，剩六千块，
0: 好嘞，电话一个
2: 人好，就是希望讲吼，大家拢会当来补充一下，来
0: 支持一下，今日卡只有我，0800000，
2: 我数三二一。
0: 感谢了，感谢执行长了，啊，感谢那比喻小天了，谢谢啦。
3: 看到花香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只话每年只该来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居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掠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仔村是典型小渔村，虽然伊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馆啊到遮，更加有对家境内行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才会真新鲜的海产。下晡阮仔鱼港往往非常的闹热。除了丰富鱼产，你可能唔知影，市仔场真侪蒜苔。也是台湾的阿两个王国哦。来到这，每一个人都会小姐跟你讲蒜苔美丽。问因上届期望是虾米？蒜苔人会讲，只要蒜苔好，我就好。希望更加侪人知影这里美丽所在。蒜苔人口虽然无到两万，但是伫咧蒜苔人的心。
5: 竹北观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庙市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今晚正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0: 好来哟、
1: 哦！来呀！
0: 亲爱的乡亲士大啊，咱的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的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啦！哈！啊，咱今日的礼拜日的时间啦、啊，10点今天到12点，咱的逍遥世界，
1: 我的世界逍遥。
0: 阿婷，
1: 阿
0: 弟姐，喊咱的士大，大家人2点钟久啊，喊咱啊，好朋友大家人开干破刀一句话，包括在咱电话边。啊，咱的电话边啦，好嘛，咱持时间接电话做服务啦，哈。那么呢，今天是多好，这个礼拜日，
1: 星期日啊。
0: 今天你那未歹呢？
1: 哎，安那未歹。嗯，
0: 安了啦，红日就未歹啊。
1: 是。
0: 对不对？
1: 红着，
0: 又困啊。人今麦啦，看到红日就是好日啦、
1: 啊。是。
0: 好日啦、啊。
1: 对。
0: 好，阿叔是上来讲讲，今日讲哦，这个好呀，哎，这个好圣诞啦。
1: 哦，圣诞千秋哦。
0: 好呀，讲的生日啦，你啦。
1: 安尼带你去拜拜啊。
0: 哎。嘿，好呀，讲吼，一招财呢。
1: 哎。
0: 啊。
1: 给你保庇，恁都大家拢平安。
0: 嗯，过来个简单赚大钱呢，
1: 够赚钱哦，
0: 做生意的呀、啊，做事业的呀、啊，好、哦、对不对哈？
1: 系
0: 啊，啊所以讲哦，今日啦算袂歹，嘿招财日啦安尼啦，啊所以招财日啦当中较等你哦，哦我嘛有叫一个有无哈？
1: 嗯，
0: 也挂布袋来呢，
1: 挂布袋哈，
0: 系啊，
1: 嗯，系布袋啊，
0: 唔是圣诞老公公
1: 咧，嘿唔是啊，嘿一年上一届等你啦，唔是啦，
0: 系啊，
1: 嗯，
0: 咱只好料的
1: 哈，好料嘛有哦，嘛有礼物呀，
0: 啊若讲你好料的哈、嗯，
1: 对啊，
0: 我都免想讲个朋友仔，啊我知啊。
1: 是什么人？
0: 哎，大家恁注意听啊！
1: 哦，
0: 啊，当然啦，今日咱这边的时间，啊，好平咧吼，咱那边要卖菜，包括要点歌啦，第一单元的时间，拢非常的欢迎。透过咱的免费的电话来，啊，即个先把咱电话记起来，0800。
1: 8811333。
0: 0800。
1: 8811333。
0: 这是咱的免费的电话哦。
1: 你改抄起来哦。
0: 哎，爱个抄啊呵。
1: 哎，是，等下要用就有哦。
0: 你卡就有啦。
1: 是。
0: 啊，无啦，加几撮减几撮有无？
1: 哎呀，
0: 你时够卡袂滴白。
1: 对，都无法度来电脑、
0: 哦。啊，所以要点歌。
1: 嘿。
0: 好啊，也是好要要卖菜。动动脑，
1: 对，
0: 哦，我讲做烦恼，咱家一个老板的有无？
1: 哈哈，
0: 平常时拢无咧动头脑，
1: 是，
0: 啊，无咧动头脑有无？哈、
1: 哦，动工啊，
0: 有啊，
1: 嗯，
0: 啊，过来吼，唔啦，阿你娘咧，佮平常时有无？吼，营养较无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哎、欸，足侪一寡咧，那个平常时安尼啊，讲啊平常时啦吼，啊对安尼吼，包括我讲好多安尼啦。嘿，就这也未食的啦，啊，嘿也未食的啦，
1: 那也不行，这也不行、啊，
0: 对不对哈？
1: 系啊，
0: 啊，会食的佫无喙齿啦。
1: 是啊，像阮爸讲的呀、啊啊，我想要食吼，就无无齿是嘛那食，那有营养。
0: 少年的时阵有无哈？
1: 对
0: 啊，安尼吼，少年的时阵啦。啊，得安尼吼，都这暗食还暗食啦。
1: 嗯，对。
0: 啊，正经有无吼？
1: 想要食时阵。
0: 啊，无喙齿。
1: 啊，无喙齿。
0: 啊，所以讲吼，营养拢较无够。
1: 对。
0: 我、啊、说这部分较等下有无？吼，咱再来开讲。
1: 好。
0: 啊，平日来注意听。哦，啊来，和平会记你哦。咱那边要卖菜，包括点瓜都对啦，哈，拢做一个进行安尼啦。
1: 同时进行。
0: 哦，透过咱那边路的电话0800。
1: 8811333。
0: 0800。
1: 8811333。
0: 电话记好啊、哦。
1: 嘿。
0: 哎，电话记好啊、哦。哦，啊，等下拢欢迎我、哦，哦，欢迎我咧要卖菜点瓜拢来电。您尽量来电啊咧，
1: 啊、
0: 哦，来电。
1: 嗯。
0: 来电禅师，来电禅师，我本人啊，哈哈哈哈哈！对啊，怎啊改个名咧？对不对哈？
1: 迄不是来电呐、
0: 啊，啊无咧，
1: 哎、欸，架电呐、啊，
0: 哦，架电
1: 了、啊，嘿啦，迄不是来电、
0: 啊，啊，我不是啦，
1: 嗯、
0: 我是来电呐、啊，
1: 嘿啦，
0: 来电就是卡0800
1: 8811333，
0: 0800，
1: 8811333。
0: 好嘞，啊，今晚电话记起来，随时要甲出差时段，好，兄弟今晚注意听哦。
1: 一张球啦、啊，两屁球。
0: 嗯。
1: 我来我去，安那看看袂着。
0: 啊，我知影啦。
1: 什么啦？
0: 是咪要咱人的一个器官对不对？
1: 是啊，每些人拢有啊。
0: 胸脯啦，吼，下部对不对？
1: 对。
0: 卡撑配啦！
1: 哎呦，卡撑配，你嘛
0: 看
1: 袂
0: 着？不是哦，
1: 快掉啦！
0: 不是哦，是到爸爸妈妈哈。
1: 嗯。
0: 哎，恁想干嘛子？啊，今麦电话问请卡嘞。
1: 等你请卡。
0: 啊，你今麦甲听一首歌曲了后，随时开放电话，和咱朋友大家人我来个娱乐一下哦。

0: 温线。
1: 哎呀，
0: 拢来电啊！
1: 是，
0: 代表比如大家人物吧，哈，
1: 拢怎样答案
0: 呢？对啊，
1: 都没有困难度啊呢，
0: 都没有动工，都没有失智，
1: 对啊，他卡拢有通啊呢。
0: 啊，但是哦，答案不一定是对啦。
1: 是，
0: 来，先接电话，你我听你
1: 了。喂，你好。
2: 来，我正开。
0: 哦，左大哥又来。
2: 耳朵。哎，好，
0: 耳人的耳啊啦哈。OK， 好，咱左大哥又耳啊哈，好，来，你我听你好
1: 啊。你好。
3: 哎，我也比赛。
0: 好，来，玉山姐，你讲什么？你讲来。
3: 耳朵
0: 哟。哎，好，领导拢有耳朵。
1: 哎呀，不是有两个眼睛。
3: 你怎样？
0: 我知啊，你住伫台南的啊，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
1: 嗯。
0: 对不对？啊，南区的啊，对不对？哈。
3: 对。
0: 哎，邱大姐啊。好啊，哈，感谢，嘿啊。来，你好，阿平。
1: 喂，你好。
0: 是大哥。
4: 阿平啊，安利您怎么样？
0: 是来。
4: 啊，恁遐有咧落雨无？
0: 哦，阮遮哦，日头话淹完咧。
4: 哦，阮遐咧落大雨。
0: 咧落雨。
4: 对啊。
0: 哦，安尼好，安尼我咧当富豪，富豪。
4: 富豪。
0: 啊，今日拄啊，即个有无吼？好呀，讲个生日啦，对不对？
4: 啊，对。
0: 好呀，讲个招财啊，对不对吼？哎呀，可能大拢大赚钱啊。
1: 哎，
0: 来，你讲来。
4: 哎，我要捡起收好哟。谢瑞迄个救国英雄，
0: 救国英雄，
1: 好，
4: 我接拜托你哦，
0: 好，感谢，谢谢
4: 哦，
0: 好，感谢，谢谢，来，你好啊，田，你好，
5: 哎，阿丁，
0: 哎，是，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我们又比赛了，
0: 你又来。
5: 要耳朵，
0: 耳朵啦哈，
5: 一样
0: 啦，我其实我看未到，对不对？
5: 哎，
0: 有啊，我嘛是讲，哎呦，欢迎哦，
5: 心在故乡，
0: 哦，心在故乡啦哈，
5: 哦，谢谢啊，
0: 给你安排啊，
5: 哦，拜拜，
0: 感谢，谢谢，好，啊，这电话忙个接吧哦。个就我就在钱包也全部搞，
1: 是，
0: 哎呀，出一地对不对？
1: 哎，无困难多诶。
0: 哦，有够困难的啦。
1: 敢有？
0: 哦，非常的困难。这算高难度的啦。
1: 高难度啊。
0: 哎呀，高难度的有无？哎，高难度的，这是低难度的哦。
1: 哎，
0: 高难度的甲低难度的无同哦。
1: 我做一通好啦。
0: 安尼哦。
1: 好啦，
0: 好啦。
1: 做一通好啦。
0: 你好啊，你好。
1: 讲有无？
0: 你好。
6: 我新听
0: 友。哦，欢迎哦。
6: 我点一首歌好。
0: 哦，什么歌啊？
6: 要开电听《梦舞之恋》
0: 哦，《梦舞之恋》好听啊！你唔无搞报一个大名，我熟悉一个呀。
6: 哦，我店长。
0: 店长哦，杨太太吼。
6: 嘿嘿。
0: 哦，好啊，《梦舞之恋》给你安排啊，欢迎你哈。
6: 好。
0: 去店长的啦，店长到底这个有无哈？
1: 哎，杨太太到店长啦。
0: 到底店长的啦，你是店长到底杨太太家啦？你不讲啦。
1: 哎。
0: 哦。梦舞之恋，然后爱讲安排哦。
1: 好。
0: 哎呀。
1: 阿哥招国英雄嘛。
0: 招国英雄，四大哥店的呀，招国英。
1: 是，
0: 哇！来，阿恁好朋友来，今晚买什么答案嘛？你注意听哦。
1: 耳呀啦，
0: 耳呀啦，
1: 大家拢在知啦。
0: 耳呀哦，
1: 耳朵啦，
0: 系啊系啊，啊，所以讲哦，要着拢是啊嘛，拢是招财进宝，绝对跟你结缘啊，你啦。
1: 是，主要是会员。
0: 哎，爱会员哦。
1: 对。
0: 这是恁会员，阿妹落到恁的会员，他带恁斟酌听，注意听，哦，好不？哦，我哦会尽量跟咱争取一寡福利安尼啦。哦啊，所以讲哦，咱的会员只要是要着三个月开一抓，了解哦。来，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今嘛要个按歌，迄个听歌吼，啊，咱今嘛就会忙个接嘛吼，忙个接嘛吼，要卡等嘞，好看个恁尽足听，注意听安尼吼。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啊，咱的好朋友呢，吼，今啊，大家人拢了解。讲到好料的就对啦哈，这拢免伤过介绍啦，
1: 免介绍。
0: 哎，真的啊，嗯，哦，台湾头甲台湾尾就对啦，大家拢捌你呀，哎，部长，
2: 哎，是，
0: 我来讲事实的哈，咱做着一挂咱的好朋友哈，哦，拢定下讲哦，那咱聊部长就对啦哈，点点讲话实在，
2: 谢谢。
0: 我讲事实的呀，
2: 真是啊，
0: 真的啊，足多哦，我想我一个讲两个讲，安尼就算讲可能有啊哈，哎，那就没有什么嘛，对不对？啊，大家卡在当中。尤其来讲哦，伊讲哦，啊，保定有，尤其来讲哦，你讲话，伊拢听会落去。
2: 哦，谢谢啦，安尼算我买票买有招啦，哎呀，来买一边
0: 咧。你我咧讲哦。我你都无买着啊！
2: 你算敌对阵营呢？你是我买个你遐去，啊、你去我去阿边
0: 啊？啊，我讲熟悉你啦，尤其啦，讲吼咱朋友啦，拢知影，尤其阮部长吼，
2: 嗯，
0: 时时刻刻的对啦，拢是讲啊，即卖现代人，
2: 嗯，
0: 哦，比如讲啊，咱一寡只吼老大哥啊，
2: 对啦，
0: 对不对？
2: 哎呐，
0: 这时代当中有诶，今天你看即卖通常一般的啦吼，到一个年会啦，讲即卖来到对啦，食饱目睭白金多吼，啊，我拜伊要看到一颗诶啦，啊，即、這个拜你。拜三就是科的啦，
2: 啊，要来排队哈，
0: 系、哦、啊，哦，啊，到阿哩吼，到阿啦，有啥山高啦，有汤粉啦，有汤药啦，有诶无诶物啊，拜
2: 对
0: 啦，
2: 系
0: 啊，阿公哦，
2: 退休本来是要休困，结果退休拢咧排队
0: 吼，是大爸爸妈恁想有影无？今天我咧讲，目睭毕竟就只有公司安尼啊，啊，所以讲哦，尤其就讲哦，啊，平常时咧食物件吼，今天啊，拢爱戒起嘴啦。
2: 有的是轻脆，啊，有的是食袂落。其实我的妈妈嘛已经将近八十岁啊啦，
0: 嗯，
2: 哦，差不多咱这大哥大姐，有的甚至恁个比妈妈较济岁。
0: 是啊，
2: 其实我嘛发现一个镜头，就是讲哦，有岁啊、哦。刚才我的记忆内底，我妈妈那个三十几岁哦，一个少年的时阵，但即马目一个年，我感觉妈妈有影在老啊呢。
0: 真的啊，
2: 哦，我有一回回去，我感觉我看到伊，我讲啊，恁中昼有食无？啊，我食袂落。
0: 哎，
2: 一开工到下晡。老婆啊，我带你来吃，今仔我休困，带你来外口吃。
0: 对，
2: 让我开钱。
0: 是，
2: 我煮煮的，我撒一粒米哦，啊，烫一粒青菜哦，这两粒我两咱两个吃就好啊，卖去外口我别开钱啦。
0: 啊，有了欠吗？
2: 欠钱辛苦啦，
0: 欠底呀、
2: 啊。
0: 对不对？
2: 但是我那千想万想哦，嗯、就变作讲，第一想要吃吃袂落，
0: 对，
2: 想要开。唔敢开，
0: 唔敢嘛。
2: 家里是谁要开？一个干嘛？家里是谁趁钱辛苦？
0: 对。
2: 但是造成老大人一个问题，就是讲营养不良。
0: 嗯。
2: 你敢知吼？其实即马真侪70%-70%的老人镜头吼，
0: 是
2: 初开始拢是因为营养不良引起的。
0: 对。
2: 万物嘛，同款啊，所有植物啊，咱饲的动物啊，卖讲人哦，植物、动物拢同款哦。你若会营养不良哦，人讲吼，迄个后摆都未发育。食老来啊，百病拢来。
0: 是咧，咱
2: 啊人了，动不了嘛，赶快咯。
0: 动
2: 不嘛，讲动不你营养不良，要节制。
0: 哎呀、
2: 啊，所以我嘛一直咧想讲，要安那好，咱这时代，包括我妈妈，
0: 会
2: 当更加方便的摄取营养。我、哦、都、就是因为你想要回家，一家袂累啦。
0: 不对，
2: 我要点个牛排，咱点上好个啊、哦！不袂累，不袂累啦。
0: 我咧讲啊。咱有一句话咧讲讲，有效的等等啦。
2: 啊对啦，
0: 啊足侪一寡囡仔事实来讲，啊我今物都较无啦。
2: 嗯，
0: 啊就算讲哦，事业等于拼啦。
2: 是。
0: 啊，大概有一工，
2: 有一工。
0: 哦，我来趁钱的顺就对啦吼。啊，阮老母也有无吼？哎、
2: 欸
0: 哦，我要讲
2: 吼，食、哦、好诶，用好诶，
0: 用好穿好诶，啊有大好诶安尼啦。啊，最近甲咱真正吼，功成名就啊，趁着钱啊。哎、
2: 欸，
0: 公司是小啊，是大的身体有无？
2: 食袂落啊。
0: 坎坷啊。
2: 哎呐。
0: 啊，问题有无吼？包括讲。啊，今麦都你讲讲熟悉的啦，伊都食袂落，啊，无注意你个山顶海味都对啦，
2: 好啊，
0: 无味，
2: 啊对，
0: 没有滋味。
2: 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诶，咱讲有三高诶啦，
0: 我
2: 妈妈是无啦，吼、嗯，超过了高还是可以，有诶三高变作伤呛，这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
0: 对，
2: 哦，所以讲，到尾研发我甲内底一寡朴素啦，吼、哦，甲一寡咱讲营养素研发，其实对老大人上好是用啉诶，
0: 用啉诶哈，
2: 用啉诶是上好吸收诶，
0: 对啊，
2: 啊而且唔免补啊，
0: 是啊，
2: 哦，啊未个造成牙口诶负担嘛。
0: 医生都嘛咧讲。
2: 啊对哦，啊用啉诶，但是妈妈吼嘛算食半斋啦，
0: 会
2: 再食素食啦。
0: 哦，做出诶。
2: 哦，所以讲啊，要回当啉当中，较早咱讲牛奶嘛真好，
0: 啊、
2: 但是除了牛奶，咱搁较丰富诶营养。
0: 是。
2: 所以我用这菇菌类、
0: 哦、
2: 菇类啊，其实食素食诶人，我直接甲恁奉劝吼。菇类是素食吼，内底圣品。
0: 即个我咧讲啊，伊讲吼，我爸爸，
2: 嗯，
0: 对阮叔啊，
2: 是，
0: 吼、哦，
2: 哎，
0: 出家叔，阮叔，阮老爸出家啊嘛，啊，真正呀、啊，平常时阿嘛误会啊，
2: 是，
0: 啊，真诶呐。 吼，伊即马讲啊，我即马卡那也那无肉
2: 啊，对啊，
0: 啊，体力那来，诶，体力那来那无来要钢筋哦，以前话钢筋坐嚟有无吼？啊，是讲你上筋，啊是讲有咧讲道就对啦，迄几工拢袂忝咧，啊，即马无讲咧，哦，嘿，这是当时咁样空卡桥咧，
2: 有诶，我他开讲起，
0: 讲咧，
2: 就我讲即高类诶啦，我讲食素食真侪，食啥物豆包、豆链、豆夹诶，迄个，迄个变加工诶，咱讲食素食咧，咱食高类诶，
0: 啊，即马加工诶冇，
1: 嘿。我靠，餐厅有无？养生锅都是各式各样的
2: 菇类，
0: 拢菇类啊。
2: 但是，嗯，按你讲哦，你菇你个煮过吼，它里面的多糖体、多糖体无去，
0: 破坏掉。
2: 对哦，所以用萃取的方式，
0: 是
2: 低温吼，啊慢速的萃取吼，用个菇来滴，其实菇上介珍贵的就是这多糖体。
0: 哦，多糖体，
2: 你食嘛食袂到的哦。
0: 有影都对吗？
2: 这多糖体吼，伊对着咱人体，包括伊内底有一个做天然的物件吼，那就讲植化素。
0: 嘿。
2: 植物的啦，哦，你像木耳啊，
0: 哦，木耳，
2: 伊内底有黑色的植化素啊，
0: 薄荷，
2: 哎，薄荷啊，
0: 系啊，
2: 哦，包括恁讲白色的蘑菇啊，
0: 是，
2: 伊是金色的啊，伊薄荷啊，增加免疫力啊，
0: 哦，
2: 五色，恁讲这个起码有只彩虹蔬果，如果食七彩的水果，啊，包括恁用这七款的这菇类哦，萃取这七款的植化素，
0: 是，
2: 植化素就是保护咱身体。应用，
0: 嗯，
2: 抗发炎的，
0: 对，
2: 我咱家用这个低温的萃取哦，和爸爸妈妈用的咩？对，咱摄取到七款的营养啊，哦，
0: 对啊，够方便嘞。
2: 对哦，但是我感觉安尼也够不够，
0: 安尼够不够？
2: 不够啦，买咱就较好诶。家己的妈妈，你是咧，
0: 跟
2: 咱植化素无够，因老大人上大的问题就是一寡风湿症、关节炎啦，
0: 对哦，
2: 心脏细胞功能无好诶啦。
0: 嘿，
2: 我嘛唔惊你像妈妈有食薰。
0: 食啥？
2: 食薰呐，
0: 抽烟的，
2: 抽烟呐，哦，啊，这就碰改未起来吼，所以特工啊咧，
0: 哦，
2: 爆炸起来就那老痰啊，那在烧吼，我讲啊，你薰都改掉，伊都无啦，我其他讲未觉到啦，
0: 啊，不要，啊你想得不对啊，这是嘛，是一种合法的
2: 一点啦，哎嘛是讲一个舒压的方式啦，
0: 哦，
2: 啊是心肺功能，妈妈心肺功能较无好，伊无三高哦，但是心脏细胞功能较无好，
0: 是，
2: 啊，所以我讲，哎，这咱讲天山有一块的面。
0: 嗯，
2: 对心跟细胞的功能，
0: 心肺
2: 功能跟筋骨特别好。
0: 你讲都是天山咯、哦，
2: 天山呐、啊，
0: 天山就是迄个天国的边呀，啊无咧，
2: 天山伫咧天国。
0: 哦哦，你讲个天山是咧讲一个所在地号名啦，
2: 对啦，
0: 中国大陆的边呀，
2: 新疆天山啦，
0: 对啦，嘿嘿嘿，
2: 4500米到5800米的关山哦，
0: 对。
2: 迄、那个所在有一款物件叫做雪莲，
0: 哦雪莲，
2: 对啊，你甲想嘛，你拢卖想什么物件？你若住伫5000米的所在吼，我来讲啊，你的心脏绝对喘气喘袂过来。
0: 真诶啊！
2: 我要去过遐吼，去遐跟他坐火车吼，坐14点钟，你要先到上所。
0: 哦对。
2: 那么去到遐，你喘袂过气，
0: 喘袂过气。
2: 哎、啊、呀，坐火轮机去到遐先住下，那么你落火轮机就死啊！
0: 真诶，
2: 因为遐空气太稀薄，
0: 太稀薄啦。
2: 但是遐人为什么外固？因为因就是食这个雪莲，
0: 食这个雪莲
2: 加因的心肺功能。
0: 诶、欸，你讲诶，这个。雪莲有
2: 无？
0: 都无只有一个天山有无？这天山雪莲也算讲干啦，也好，别有阿足稀奇一种植物得对啦。
2: 霸草之王啦，这起码在大陆有做管制啦。
0: 哦，管制啊！
2: 对哦，红皮书管制诶，全台湾省只有一间原料商，起码用开菜，起码过来拢无开菜啊，
0: 无开菜
2: 啊。所以这摕钱去排队诶，啊，但是为着妈妈咱嘛无阿多啊。
0: 嘿，
2: 啊，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身体功能好一点个吼，伊对着一个风湿症管制一样。你想我住伫哈尼管哦，一年365天落雪落300天的所在。
0: 真的啊。
2: 筋骨较来好，
0: 一定无好个、啊。
2: 但是遐个人食个饱一回，也够有法度做工过。
0: 真的，
2: 哎、欸，也够有法度放牧哦、喔。
0: 高山嘞，
2: 对哦，遐5000几米的高山哦、喔，即伊也加研究，都是因为这个雪莲哦、喔，
0: 嗯，
2: 用气息、
0: 是
2: 瓦灰、
0: 对
2: 润气。哦，所以讲这个物件一定要有妈妈吃。
0: 嗯嗯。
2: 哦，所以讲雪莲这个物件，有个硕士的啊，刚才讲到讲好符合嘛。
0: 对。
2: 再来，查某人吼，我讲较舒心啦吼，爸爸都无伫咧啊，妈妈顾好，查某人欠啥？欠血，
0: 欠血、
2: 啊欸。你无甲我讲欠钱啊？钱可以真正嘛唔敢开呢？
0: 嘛不用开。
2: 对、哦，钱可以嘛唔敢开呢？
0: 真的啊，真的啊。
2: 咱伊欠血，查某人欠血，血是查某人的性命嘛。
0: 对啊。
2: 所以我和妈妈的保血绝对是全世界上好的。
0: 什么物件？
2: 甘氨酸亚铁。
0: 甘氨酸亚铁。
2: 一般的替咱食落，放晒反乌，迄、哦、我都吸收。
0: 有。
2: 医生管有得开一罐300、500、800，迄我一个月分900块的。
0: 嘿。
2: 啊是医生健保贴食了结石啊，迄款的我放晒乌。 嘿嘿，唔好妈妈食。
0: 你讲过啊？咱讲即个橄榄酸也提，
2: 全世界上好的提，
0: 上顶级的啊。
2: 对，90%以上的吸收率，而且是等于助会的啊。
0: 无唔对，
2: 随加随吸收啊。
0: 哦，像你讲。我讲我拢做一挂好，比如讲，阿婷吼，我本身有无？真正你讲啊，一般若到一个会所啊，比如讲咱即卖啦，讲可能三个拢爱去个病院有无？
2: 检查
0: 检查嘛。阿公哦，票拢无会。
2: 阿对啊。
0: 哎，护理师讲哇，阿伯啊，阿姨啊，你这本身来讲个话哦，足严重个欠费哦。
2: 啊、就会咯会咯会，无行就无路，无路紧就未铺。阿、啊、医生抽护士就抽无啊。
0: 是阿你即个讲吼，你讲啊上好即个吼。橄榄酸也提，又个是专属的，咱食呀。
2: 专属式的提，而且是随食随补充的提。人咧讲哦，食一缸的橄榄酸也提，等于你去煮一茶火茶
0: 啊。是啊，
2: 啊，所以讲伊对着体质的补充，啊，比如讲血呐有够吼，心呐养肾，
0: 养肾
2: 补血一定要养肾。
0: 稳掉
2: 啊，所以讲这物件，我是讲哎，该做起来，和妈妈做简单呢，
0: 是
2: 是未补嘛。半段波嘛，
0: 咱
2: 回家。
0: 对，
2: 啊，你卖个问偌济钱呀？
0: 对，
2: 哦，你若回听到钱，伊有个镜头拢好起啊。
0: 对对对。
2: 所以讲，咱就做一地一地安尼，啊，上介重要就要专属一点歌吼。其实内底上难的阿婷，你知影是啥无？
0: 生硬件。
2: 要回买加一挂有诶无诶防腐剂，这是上介困难的物件。
0: 哦，这有影。
2: 哦，嘿，当常温保存，因为妈妈拢常常讲袂记你冰啊，
0: 对
2: 起啊。
0: 是啊。
2: 常温保存，佮唔免加防腐剂。
0: 对。
2: 即咱个特点吼。中研院的热穿透，
0: 嘿，
2: 用那个热穿透吼，比较机器解内底完全的困100%去除掉，
0: 是，
2: 无困伊就防腐啊嘛，
0: 稳掉，
2: 伊就未生困，伊就未歹去啊，
0: 系啊，
2: 用保存到6个月，再来18个月，
0: 是，
2: 哦，用把搿个保存期用长，够唔能变，
0: 唔呀。
2: 你随开随饮哦，怕亏得在滴吗？
1: 哇，足方便嘞！
2: 等于我跟妈妈讲，你就甲当做素的鸡精，
0: 好、哦、好、哦，
2: 因为粗的鸡精我不要妈妈食，为什么？伊即马无三哥，
0: 对，
2: 你即马粗的鸡精好食哦，血压甘咪管起，
0: 嘿，
2: 胆固醇甘咪管起，
0: 真
2: 贵气的啦！
0: 医生在动画讲，一部电脑一个肝胆，比如讲一个糖分糖尿
2: 病哦，
0: 一部电脑迄鸡精咱咪当食，
2: 搁再来普林小管，有声听风
0: 哦，迄真嘞！
2: 啊，真捌真惊，即卖鸡吼，做鸡精的鸡吼，我来讲99%啦，
0: 嘿。
2: 东西做抗生素生长激素，
0: 我讲熟悉嚟噶，
2: 哎，所以我讲，哎、欸，那是当我妈妈来食只素诶，你比鸡精更加营养啊，
0: 对，
2: 这款的高诶精华，够有雪莲啊，够有橄榄酸也提啊，
0: 真诶，
2: 哦，所以讲这就是素食的，阿妈吼真侪，咱这大哥大姐嘛是食素诶物件，
0: 真诶啦，
2: 这真正足好诶，
0: 啊，你问干啦，讲高丽诶，高丽诶800款啦，
2: 是，
0: 哦，到咱卖讲啥，其中一堂你讲诶吼，什么鸡松茸、巴西蘑菇，
2: 哦，巴西蘑菇，有做日本101株，日本人吼、哦，最推崇的就是这鸡松茸，
0: 对。
2: 啊，这连20年前引进入来台湾吼，是咱玻璃有做栽种。
0: 嘿嘿，
2: 我讲一个故事，你唔知怎样，我咱进前伫个玻璃有一个叫亏钱的
0: 哦。有诶，生技公司诶啦。
2: 叫罗敏南、罗朴树啦。
0: 诶，未结婚啊呢？
2: 80几岁。
0: 80几岁啊呢？
2: 你今日讲诶庆生哦，今两三时总共亏5000。
0: 亏5000，
2: 怕死死诶。
0: 是诶，
2: 这个罗敏南朴树吼，一听就闹，
0: 叫
2: 我干啦伊无死哦。
0: 对。
2: 但他伊无死哦，因小弟啊，因早起40几岁哦，员工60岁、45岁转死哦，伊一个人无死哦，佮救倒顿来手术16点钟，为什么？伊长期间都是在推崇这个咱讲的巴西蘑菇，
0: 这个事件，社会事件哦。
2: 对哦，有做巴西蘑菇鸡松茸之父，
0: 对，
2: 伊讲是本人就是食这个物件，即等会收啦，伊该引进来咱这玻璃栽种啦，
0: 哎，
2: 啊，所以讲这个鸡松茸，我讲看出妈妈哪样食这個，得空来啦，免热热啊，别日本讲这有做空难吗？
0: 是啊，
2: 弄出好的物
0: 件。哎、欸，你要看一个80多岁的人呢，对不对哈？
2: 卖空掉钱啦，哎、欸，反正跟他一个汤尿病都几卡几手啊，你
0: 咧。对吧？你看阿人伊平时跟他独独跟他医养，
2: 哎、欸，
0: 挂落来
2: 呢。当阵个 COVID-19 上去个鼻一检查，才系 COVID-19， 伊拢完全无任何病症。你看伊80几岁外用，
0: 是
2: 因为鸡松茸。
0: 鸡松茸啊，对
2: 啊。对啊，所以讲包括咱平常时食一寡咱讲杏鲍菇啦、袖珍菇啦、乌龙啦、黑木耳啦，
0: 是，
2: 即系配合到五行。
0: 对
2: 哦，所以讲我的研究会较古老一
0: 点。
2: 所以讲咱配合着五行，配合着七彩，配合着雪莲，会用家你身体安尼一包搞定，
0: 无够
2: 方便啦，
0: 无简单
2: 啦。啊，妈妈要食，一定爱较用心的啦。
0: 你懂得这个部分就对啦，
2: 吼、
0: 哦，真正有影吼、哦。
2: 嗯，
0: 我听我阿你讲啦，
2: 吼、哦，
0: 啊，进前你都同我讲，吼、哦。 这个物件就对啦，
2: 是我讲另外新冠药啦，
0: 对
2: 啦。
0: 啊，你讲你希望讲哦，这个新冠就对啦，哎，但好咱说有，比如讲啦，有需要，无论讲哦，咱较有会啊，哈，
2: 嗯，
0: 啊，种平常时较操劳的这，
2: 对，
0: 啊，都有阵时候都搞成讲，就讲最重要个，即卖啦吼，
2: 有通宵的慢性病啦，
0: 天
2: 啦，因为我未使讲祖叔跟咱家己的妈妈，
0: 对，
2: 咱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喊你照顾啦，对啊，那里再生父母嘛。
0: 啊，所以你跟我讲讲吼，是
2: 不
0: 是吼，这个身体较开发出来，安尼有无？啊，来教咱一挂吼，
2: 莫嫌贵啦。
0: 大家朋友吼，
2: 我妈妈会使卖收钱，即个妈妈爱收钱。
0: 啊，所以讲这句话吼，我都未当，我未当无讲啊。
2: 你讲，
0: 一年吼，我都听你咧讲，阿婆老妈是舒服的啦。这拢样样好原料啊，
2: 上加升级啊啦。
0: 刚才那雪莲露嘛吼，
2: 有甜的无得，
0: 有甜无得咩咧？迄是中国大陆个品种红皮书哦。
2: 对哦，红皮书。
0: 芹菜的咧，
2: 芹菜迄料就是青菜的哦。
0: 一大条的咧，
2: 即摆全台湾就一间开发商了，全世界敢那有法多进咧，你看我穷。
0: 啊，都有钱，无一定讲随时要进到屋咧。
2: 无得咩？
0: 讲事实嚟，嘿啦，无讲真正有影吼。啊，所以讲哦，我讲有影，啊，成本较贵嘅话，无我就来问问阮诶，迄个木材工啦。
2: 哦，木材工，
0: 阮总裁你知影无？阮总裁啊，总裁啊。
2: 哦，我是讲嘿。
0: 木材船啦，
2: 木材
0: 船。啊，我有甲问啦。诶，啊，我啊，即个吼有真侪，我即系是大爸爸妈妈有啊，几点讲，等未等？哎，要马而跑，
2: 又要马而不出草，
0: 对不对哈？啊，这东西当时要先不能明讲，啊，个就是明讲取之不易啦。
2: 对，
0: 你处理无吼，唔像个容易啦。
2: 百年开花一遍
0: 啦。你要在万物在公搞公，
2: 公啊啦，
0: 做
2: 做，
0: 你处理。
2: 是哦，
0: 你吼，迄部队有无吼？你讲伊系你巧啦，
2: 我系甲你巧系啦。
0: 伊系你巧唔是你讲话巧，
2: 我系甲你巧。我甲你讲啦，你这问物在公一定准嘞？为什么？天山雪莲又称为圣庙目屎，
0: 哦，真嘞，
2: 圣母之类啦。
0: 伊
2: 讲吼，圣庙为着咱讲体恤咱众生哦，甲这个雪莲用在天山顶头。为什么伊会当一直栽种，一直栽生？虽然八年才开一开花，但是已经治万病啦。
0: 真嘞啊！你看，啊，我母在讲搞因七杯，
2: 哦，七杯啊，
0: 年年七杯哦，
2: 七杯就准啊啦。
0: 我不是我别讲话哦，我
2: 当
0: 在第一杯众生当中，我你就要咔咔点嘞呢。
2: 对啦，哦，
0: 啊，像你讲的话啊，当然我是讲诶。听讲这个吼，天山的雪莲
2: 是，
0: 就咧腰底金庙，
2: 对哦，系啊，
0: 腰底金庙讲吼，啊，就是安怎，伊就是吼，讲
2: 体恤众生呐，
0: 体恤众生，
2: 大家拢爱辛苦啊，
0: 平
2: 听啦，
0: 系啊，哎，今麦有无吼，伫咧腰底有啊，啊咧算讲就是咧洗净的时阵啦，洗心就咧咧沐浴就对啦，啊讲咧天露有无，天露讲到啦，也许也花有无，
2: 哦，
0: 有无，啊咧譬如讲个天女散花有，
2: 那么阮某咧洗迄落玫瑰花瓣浴咁款，
0: 对啦对啦对啦。
2: 这
0: 即系取消，哦，阿即系搞，啊，诶，唔，最主要是我哋讲讲嘅，即个物件出其不意啦。
2: 真咧，
0: 啊，嗱，都简单，我哋讲啊，都沙卡波轮卡店咧，迄无稀奇啊嘛。
2: 简单咪啦，表现着我嘅好心。
0: 你你话转台湾头啊，台湾尾啦，我讲实啲啦。
2: 冇第二经做啦，
0: 冇第，冇第二经，我唔想嘅，唔想嘅雪莲啦，用咗啊，佢用一寡有无吼？
2: 嗯，
0: 正样好，一寡即系比如讲无吼？诶，菇类，
2: 七种嘅，人讲有机菇类萃取，系
0: 啦，咧吼，
2: 七色
0: 菜嚟有无吼？即应该阮武侪公会嗰啲潮，阮中潮嗰啲潮啦。
2: 放心啦，新品啦，我你来讲第一遍，你知为什么好，所以咱就无咧讲成本啦。
0: 好 ，OK，
2: 大家食起较重要，好不
0: ？OK，OK， 啊，你无咱即摆听一下歌，啊，较得来好康的随时哦吼，可能比我大家做一个了解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

0: 真正有影的啦，哎、欸，无对话，
1: 是，
0: 你顶撮会记咱拄仔咧讲这个工课时阵无？
1: 嗯，
0: 是过年有一动力起来，咱的现场当中，
1: 对，
0: 啊，落这部料你看我咧讲嘛，
1: 是，
0: 啊，我这时阵，那问阮母仔讲嘛，哎，阵差不多，我算算你过年嘛，差不多二月份啊无？
1: 嗯，
0: 二月份当中，即马几月份啊？即马七月啊咧。二三四五六七八年啊，
2: 一直
1: 半年，
0: 好想打，你打打等等，
1: 我懂。我先跟你讲，八年开一届会啊，无大劲啦。即阵嘛，你也知大陆跟咱无好，我这嘛拢欠会，已经断会断两年瓜，
0: 断两年瓜。
1: 全台湾省，不是全台湾，是全世界断会断两年瓜。上新的会，我当阵在来讲，拄啊入港尔，咱就赶紧来用一个半月甲做好啊。
0: 嘿，
1: 啊，这落去唔知个等偌久，我唔知。
0: 啊，你一个半月来讲，算算算较无好，我讲这。六个月，
1: 对啊，
0: 这个半个月当中，你其他嘛，三个月是那同
1: 单会啊，这全世界只有天山才有的物件呢，
2: 哦，
1: 这不是迄啰少年裤呢，这是灰呢，这不是韩籍呢，这是迄红皮书能够管制的物件呢，
0: 要出来就爱个有无吼，
1: 对，
0: 钉钉塔塔，
1: 上重要是规包做好中研院，咱建户的中研院来过来检测，因为做这个热穿透，爱100%的杀菌。
0: 是
1: 完全不含防腐剂，你给他在讲那些工序，无人要做这啦，
0: 没
1: 人要做，全世界无人要做这个代志，妈妈要吃啊，人家玩的做。
0: 对啦，你讲哦，这
1: 防腐剂掺袂得好啊，干干干干干，
0: 啊，搁啃个久，
1: 啊，对，啃个较久，
0: 啃三年，
1: 对，
0: 三年来啃个生热热长啊，对不对？
1: 对啊，咱为着无爱掺防腐剂，用中央院的咱讲热穿透，能啃18个月，这就是技术啦，
0: 技术啦，
1: 哎，这是国家技术的物件。
0: 任何防腐剂哦，
1: 无防腐剂，妈妈要吃，那有可能防。
0: 你讲一下这当天过年，还个做什么定性检测？
1: 啊对哦，还个定性检测，还个控制。啊，人讲啊，过半月哦，一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厂。
0: 安嘞，
1: 不是安尼简单呢。
0: 我说你阿咧讲啦，讲哦，全世界等两年。
1: 啊对哦，等会两年啊。
0: 可能等住你半年年
1: 啊。但是我想讲，这回了莫摧毁，我们家当时要有哦。
0: 哦，这都无按算啦。
1: 这无都按算的物件。
0: 人讲一句话啊，
1: 可遇不可求。
0: 对啊，人算天算，得天时位啊。你讲说这个，
1: 那个香料飘落来，那个玫瑰花。
0: 啊对。啊！你要讲事实的啊，即有阵时要去出来有无吼？人迄种禁忌的，有阵时诶，迄都爱叮叮塔塔。
1: 关节
0: 呢？
1: 关节对咱是多足好诶物件。
0: 迄外严的呢？哦，阿你讲阿你来，吼、哦，阿、啊、和平你就要注意听，尤其是关咱家诶吼时段，尤其是关孙阿叔子，咱那平常时吼拢食素诶，吼、哦、在家呀、啊、好，阿讲出街就对啦，好来，咱只要电话先来记起来，0800
2: 88113，
0: 080088113，来，无咱今麦来个进一段广告啦哈。啊啦，讲到这支产品，保证这支产品其实什么名？
1: 咱讲诶，雪莲素鸡精。
0: 哦，雪莲的素鸡精，
1: 咱用着全世界上顶贵的哦，天山雪莲哦。
0: 是。
1: 为什么选用这个天山雪莲哦？因为伫雪莲伫药材内底有着霸草之王啊。
0: 冇唔对。
1: 上盖温补以外，有着温肾助阳。
0: 嘿。
1: 波南波路拢会当补啦。
0: 南路拢可以。
1: 尤其即卖人西药食侪，药剂功能较唔好诶啦。
0: 对。
1: 哦，今来洗新诶啦。
0: 是。
1: 雪莲这个物件好。而且伊对着细胞功能吼，
0: 咱
1: 咧讲个润气啦，
0: 对，
1: 哦，讲心肺功能啊，活化心脏功能啊，常常咱讲脑部缺氧啊，他就讲个啊，
0: 是啊，
1: 其实雪莲这个物件我讲未完，全部一项我来讲者活血通经络。
0: 哦，你啊讲到这雪莲有无？有啦，迄个你看有无？迄部叫小雪莲。
1: 对，咱讲吼，食一片雪莲以后增加一家族的功能。
0: 你看咪啊？
1: 就是伫遮，因为伊对着通经络吼，尤其一寡老大人啊，风湿症、关节炎、过年个咱讲酸抽疼。吓嘛吼，
0: 磕掉弄掉啦，乌青烟味有无吼？
1: 你看正雪莲这人，伫5800米的关山，为什么伊有法度无这酸痛，无这风湿？
0: 无简单，
1: 因为伊伫个内底属于滋养之物啦，
0: 连
1: 甲咱体内湿气排出来。
0: 所以是都把爸爸你平常搞一寡这吼，酸骨冷痛骨折的对啦
1: 哈。
0: 哎，你看伊个天山个新疆个所在有无？迄是天气足寒冷个所在，天冻地冻咧。
1: 而且伊内底个这上珍贵个或者植化素，严抗发炎，好嘛？咱个身体不管。你是骨头发炎、细胞发炎、骨啊，那有机发炎、脑部发炎，伊就植化素都是抗发炎、天然的抗发炎的药啊。
0: 真的，
1: 所以话都叫做霸草之王，是因为安尼来。
0: 哎，按哪里念嘞？
1: 哎，不是跟他讲，跟他说念念，咱买去添加咱的营养嘛。
0: 啊、
1: 所以讲，我内底加上七款啊，咱讲七款的高类，
0: 高类的物
1: 配合着咱讲的彩虹七种颜色有
0: 沒有，对对对，
1: 这款的菇类来配合着咱平常时摄取无够的营养，
0: 真的，
1: 哦，尤其咱讲内底拢巴西蘑菇就好啊啦，伊内底丰富的多糖体，
0: 无唔对，
1: 哦，补充着咱的免疫功能一滴瓜哦，贝塔葡聚糖哦，可能增加咱的免疫力，
0: 真正，
1: 我帮你啊，嘛算是菇类的啊，
0: 佮佮补血嘞，
1: 伊是菌菇类的嘛，
0: 对，
1: 补心补血，
0: 无唔对，
1: 哦，伊个会使降咱的胆固醇，
0: 系啊，
1: 我帮你啊，哦，伊能降咱的胆固醇
0: 啊。
1: 把加上七罐高瑞以外，我内底个定别添加甘氨酸亚铁，
0: 真正无简单啊！
1: 因为真侪妈妈爸爸拢欠血问题，其实缺血是最大的晕倒原因啦。
0: 对，
1: 混倒是咱老大人上大致死率的问题啦。
0: 嗯，
1: 哦、所以讲卖来欠血欠铁，啊，你平常时唔知啊？
0: 对啊，
1: 啊，你叫你去食咱咧讲的樱桃桂酸酸吗？食不到，爱个转换啊！
0: 是啊，
1: 甘氨酸亚铁直接食，直接补充，
0: 无唔对，
1: 何你唔免来欠血？
0: 啊，那一寡只食素的有无？
1: 是，
0: 你看卖平常时来讲要补血。对不对？咱来讲吼，这什么牛肉啦、甜瓜不能吃
1: 啊？啊，嘿，莫啦！
0: 啊，这顺，哎，搁这顺当中有无吼？第一点啦吼，这个吼不经济又不实惠。
1: 啊对哦。
0: 啊，不一定讲你本身来讲吼，会吸收无？会当比得咱讲这个甘氨酸亚铁。
1: 对哦。啊，我跟你讲哦，啊阿婷，这今仔日咱不是做做胶囊，因为一粒胶囊我都得这么侪物件。
0: 真的啊。
1: 咱就做一包哦，50cc 安尼一大包哦。
0: 嘿嘿嘿，
1: 咱家直接冲伫个水内底有无？还是直接安尼啉就会使啊？你也使放伫个电锅啊，还是隔水加热甲温烧，还是你直接裂开就用直接啉啊？
0: 真
1: 的啊！你啉着七款高类的精华，加上天山雪莲，加上铁甘氨酸亚铁，你敢知影这一包爱食一百粒的胶囊才食会够的营养？
0: 真的啊！你
1: 我做成一包啊！
0: 你要讲我实际上啊，我嘛知影外口面啦吼，冇这吼天山雪莲的胶囊。
1: 是。
0: 啊，我讲我一只胶囊做成，讲你免啊得啊
1: 钱。胶囊500米，你估人六十粒，人就卖你1800块、2000块
0: 啊！而且我咧讲哦，你讲刚才食起咧讲哦，即个气功式的啦，好神用的有啦。你加一个高味天山雪莲的胶囊是可以，但是啦，他全部都用你讲你其他爱过啊，
1: 对啊，
0: 营养爱过啊，
1: 营养补充血爱补啊，体爱补啊，
0: 对啊。
1: 所以一包吼，你一缸一包补充你规缸的营养。
0: 嘿，
1: 哦，而且爸爸妈妈我讲我拢甲妈妈交代吼。你要一缸哦，一包啊，过一缸再啉，等于两缸啉一包都够。
0: 啊，一包偌大包？
1: 一包50cc。
0: 50cc。
1: 等于外口人咧做的鸡精有无？
0: 哎，
1: 等于就是一包的量。外口鸡精即马一包买200、250。
0: 系啊。
1: 啊，所以讲你来啉这個，佫是素食的，佫袂牙血啊，佫袂胆固醇，佫袂尿酸听风啊。
0: 啊，咱一包50cc来讲，你若讲正经用胶囊要算就对啦。
1: 嗯。
0: 一包都偌济的
1: 胶囊啊？哦，啊，今仔我来讲啦，我介绍下你听啦。可以，至少我已经欠货欠两单啊啦。
0: 嘿。
1: 上新的货。个月才做出来啦，
0: 是，
1: 哦，这一封一盒内底有六小包，
0: 哎，六小包，
1: 啊，顶年下你啉12缸，两缸啉一包就
0: 使，
1: 对，安尼一盒就是1800块，这已经是上界优惠的介绍，
0: 无俗也无贵啦，
1: 我来讲无俗，无大劲啦，因为伊本来就珍贵的物件，但是这个介绍人外靠一盒胶囊都卖你啊啦，1800、2000
0: 啊，真的啊，
1: 咱一包内底有。六小包，只要内底有六小包嘛。
0: 对对对。
1: 哦，啊，今仔日当然，但新品发表吼，我嘛无啰嗦啊啦。
0: 是。
1: 只要是咪1800，
2: 是。
1: 会用食12缸。
0: 对。
1: 哦，啊，咱直接你莫搞买只，因为你即届买了，你唔知当时啊只够会。
0: 真的啊。
1: 爸爸妈妈，你听你是谁？你要买有爸爸妈妈报，还是爸爸妈妈要家己报的？阿买有要报来报的？
0: 嘿。
1: 要囡仔来报的。
0: 对。
1: 全数式的，你买两盒本来3000人嘛。
0: 我唔对。
1: 今仔两盒3000字。
0: 哦，
1: 两盒3000粒，我直接啵，你有卡电话机吧？直接买二送二，
0: 是
1: 等于买两盒送两盒啦，
0: 嘿，
1: 等于4盒3000粒哦。新品发表，我加送一盒给你试吃，
0: 真的。
1: 哦、不啰嗦，我来讲当作家己的妈妈的友好啊，拢成本合理啊啦。
0: 你讲啦，一盒就是迄个1800块，
1: 1800块六包。
0: 啊，你讲吼，即个简单讲，你讲总共就是啊啦，买两盒对不对？
1: 对，
0: 算3000字嘛。
1: 是。
0: 诶、欸，啊，你我系记你伫其他的所在，佫较优待啦吼。
1: 诶、
0: 欸，嘛唔拿即个计上。
1: 无可能啦，我来讲、欸，今仔来到家，足无简单，等会等两年啊吼，我一定要大家食会起，食会好，
0: 是
1: 啊，就是上盖优惠的计上，买二送二哈、
0: 欸，
1: 3000字。我加送一盒给你，
0: 一口价
1: 等于5盒3200块，你全台湾省过去嘛无这个介绍啊啦，
0: 哎
1: 啦，3200块摕5盒啦，
0: 真的，
1: 哎，
0: 哦，不过阮母仔讲讲，哎，廖部长有无哈？
2: 嗯，
0: 伊会处理好好，对不对哈？
1: 你有肌少症呢，免疫力无好，医生讲你骨质疏松的啦，贫血啦，要来预防失智、认知退化的啦，这我妈妈镜头，我要来个预防的，我拢要下恁食掉啦，
0: 安尼哦，五盒就对啦，
1: 五盒哦，
0: 五盒等于是。 几包？
1: 无啊，等于三十包嘛，
0: 三十包嘛，
1: 等于两个月份啊。
0: 等于一工，你啊两工拎一包，
1: 两工拎一包就好啊、哦。
0: 对不对？啊你今日有啊吼？第一抓来这个产品当中，伫咱的节目上，甲咱朋友大家人做一下这个啊分享，对不对？
1: 你一定爱吃。
0: 安尼啦，
1: 安啦，
0: 吼、哦，我甲你讲吼。会当阁加送一克啊？
1: 无啦，咱讲了一口价啦。
2: 七只。
0: 无啦，
1: 无啦，我有送只啊，七只买二送二嘛。
0: 啊，人家那有诶讲，
1: 我加送只五阿爸。
0: 啊，一寡身体较虚诶啊，营养较不良，营养较不良诶啊。
1: 营养爱加强。
0: 啊，你讲加两公斤一包。
1: 我若甲我妈妈讲，你拄开始在啉，营养较无够吼。头前六公一礼拜有无？你一公一包。
0: 对啊。
1: 第六公你都有感觉。
0: 是啊。
1: 我所以我来讲，头先在啉，第一拄开始第一盒，你就一公一包。
0: 一公一包，啊，一包。
1: 头盔直接拎就好啊，
0: 所以我讲啊，
1: 嗯，
0: 啊你只阿有无？你爱心玩爸爸妈妈大家有无？
1: 有啊，才够送啊，
0: 无爱送，你讲
1: 买二送二再送一啊，
0: 啊你阿你有无？迄个保温是多啊
1: 两公吧，
0: 迄多啊两公一包嘛，
1: 对哦，啊你食做足重两个月，
0: 啊你今麦是讲我一公一包的有无？
1: 哦，
0: 一公一包你嘛是得爱讲诶，我一公一包咧。啊！一公一包，即个你著家己讲
1: 啦。你要留爱先讲，你袂使我自杀完你才留啊。
0: 我拿个玻璃一刀啊！
1: 靠你冷静哦。
2: 你讲啊！
1: 不在讲无讲要玻璃一刀，叫我加送一盒尔。哎，
0: 啊！你讲佮你浸一下咧有无？我
1: 睇
0: 你佮你踢嚟，我明个你就可以佮你踢嚟踢嚟，佮加送一盒。
1: 真会两年啊啦！爸爸妈妈也相信我吼，部长你也相信我，我和我妈妈食绝对是好物件。
0: 真的啦！
1: 我今仔日五盒吼，我来讲，你先买等于五盒先拢卖加开。今仔个阿叫阿田讲个新品发表，我个。加上一盒，这六包吼，你一天拎一包，六天无感觉，直接五盒退钱。
0: 安尼就每下呀，
1: 精气神会，和你补顿啊，
0: 是
1: 筋骨酸痛，和你做改善。
0: 真的、啊，
1: 我再来，你再拎你家己的两天拎一包，
0: 真正有呀。
1: 但是我想跟你讲，安尼我只有六十六分，
0: 六十六分，
1: 六六大顺呐、
0: 啊。好、哦、赞啊！
1: 了钱嘛，一个完整名，六十六分名。我来电话已经接三通啊，剩六十三分。
0: 啊，你剩六十三分啊？
1: 哎
0: 哎，安尼真正有呀，爸爸妈妈有听到啊？吼，
1: 不是五盒不？
0: 其他你聊。
1: 嘿，
0: 迄个也无挂电话，只等两年哦、喔。
1: 我唔知当时啊，真后悔哦。
0: 全世界拢等你，
1: 全世界拢欠会，欠两年
0: 啊。哦，你若听到来哦，吼，咱现场的电话顶个靠通哦，咱家总共六 K 啊，哦，
1: 六 K 啊，
0: 六 K 啊，吼，三十六包。
1: 我靠，爱一万过八百啦，啊，咱家卖啦，
0: 剩三千两百块，来，要爱电话拨通，以上广告到这哈。电话内行的啦，迄内行的，
1: 即你有钱无底买，唔是贵甲俗的问题。
0: 真的啦，我咧讲啊，迄个啦吼，即个讲即个天山的物件啦，
1: 天山系啦，
0: 迄度啊，你看人咧全世界等两年啦，
1: 我拢卖比迄啦，你今仔包外口一个鸡精就好啊，一包鸡精爱两百块啦，迄个是人咧讲的抗生素的生长激素的，你搁给他打固醇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今仔用素的做法来做，搁补着七彩的营养，搁配合五行，搁配合天山。
0: 对，
1: 我给你报回。
0: 我叫你电话，你好啊，田你好哦，嘿，来你好啊、
3: 哦。喂，
0: 哎，那个，这个
3: 自动给钱的。
0: 好，咱的这个说认真啦哈。
1: 给钱，
0: 好，好，阿龙，我来写起来哈。一组五六 K 哦，今日六 K 哦哈。好，感谢，谢谢。
1: 如果妈妈拢未记你伊个名，一定要叫伊说结晶啦。
0: 啊对，啊所以实际上，许多爸爸妈妈都只要老公哦，咱啦吼，都一般的讲哦，啊都结晶，咱都唔是大家人拢咱里面啦。
1: 是，
0: 啊你永远较无搞当中有无？
1: 传说是嘞，
0: 传说是嘞，这
1: 都拢无防护，这个中研院甲你认证过啊，
0: 哦，
1: 你穿透拢来认证过啊，你也当安心放心。
0: 对对对，吼，啊电话吼，你家己个卡，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1: 这签完是无咧对家哦，一批会做。我唔知道后一批当时啊，只有这项物件。
0: 对，今日吼六十六组吼，啊，今麦无一组啊，
1: 啊，都抢完都无啊。
0: 啊，是到爸爸妈妈吼，你赶紧加参考，尤其我讲啦吼，好嘅物件当中啊，你不同无吼，今日吼加欢乐交代，其等于只要一组啊，你就知讲这个产品真正就无简单啦。
1: 我讲，嘿，讲话较粗鲁啦，三千六你食一刀都无啊。
0: 啊，真的啊。
1: 一顿顿嘅放话，三你冻三工卖放，你嘛甲烫三工
0: 咧。真的啊，真的啊。
1: 你两个月营养三千六，甲你传起来。
0: 无唔对。
1: 迄个那外口一罐迄个贵果，迄一罐卖八十块。
0: 无唔对。
1: 嘿啦。
0: 我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哈。啊，即马电话甲你甲卡甲你抢来，你好啊，停你好哦吼，你好。
3: 我会爱。
0: 好来，你等下来说啊，你何不来？来，快来按地做。嘿，好来，是爸爸妈妈吼，电话给你个卡，空八空空八八一三三来，今麦拢完线。好来，你好啊，停，你好哦哈，你好。喂，你的电话嘿，哎，那个王大姐。

0: 来另外评论一下，
1: 哎，
0: 林大姐，
1: 哎，
0: 你照样，欢迎下个来啊。嗯，好好，感谢谢谢哈，好，好来另外评论一下哈。你好，喂，
1: 喂，
0: 我现在来，哎，去找刘刚，去找来哈，哎。
1: 这样。

0: 来你好啊，婷。
1: 哎呀，
0: 你好。哎，小静姐你好。
1: 我爱两
0: 装。哦，你爱两装哈。哎，你讲安怎系？你讲。
1: 以前有吃过。
0: 哦，你以前有吃过啊？来，伊讲以前有吃过。
2: 哎，是不是等会等两年？妈妈，你给我做证一下。
1: 嗯，我
0: 不要保证。不啦，伊是讲我是不是等会等足久的呀？
2: 对啦，
0: 你之前吃过呀嘛？对不对？
1: 我以前嘛是买两三包的。
2: 对啊，系啊，等会等足久的呀。
0: 等会等足久的
2: 呀。没
1: 有卖了啦。
0: 哎呀，
2: 就没有货啊，
0: 啊不明天
2: 没有货。
0: 啊，你基本就是按两租啦哈。
2: 好，
0: 好，我下起来。哎，真正有影
2: 哦。你真济吼，
0: 谢谢
2: 吃过拢在等
0: 啦。今天啦，
2: 我你奈不爱做，因为无原料啦。
0: 哎呀，那
2: 我先说个你
0: 哎。来，你好啊，婷，你好啊。哎，来，苏大哥。
3: 爱温烧无？
2: 哎、欸，你也使直接啉，啊嘛也使隔水加热，隔水加热就是摕一个碗公啊底烧水，啊这底啊甲放浸伫个内底，会安尼隔水加热。
3: 哦，拢会使。
2: 对，啊未使等入去微波炉哦，莫放入去微波炉哈。
3: 哦，
2: 隔水加热都会使。
0: 安尼四大哥有听到哈？
3: 啊，接受。
0: 好，安尼我写起来哈。
2: 好，隔水加热较香啦。
0: 好，感谢，谢谢。
2: 真
0: 嘞。
2: 你只要安尼啉就会使啊！
0: 真的啊！
2: 你若要较芳的隔水加热，啊你莫个个倒落什么水滚啊？哦，因为咱你水滚了后，你个倒落注意变作内底营养破坏去。
0: 真的啊！
2: 哦，隔水加热就可以。
0: 哎，部长我话你问个，啊你去当当天话偷开咁爱冰冰箱？
2: 哎，这不用冰，
0: 唔免冰。
2: 常温就是讲一般卖曝着日头哇，常温能放十八个月。
0: 啊，咱拢无放防腐剂。
2: 无防腐剂，中研院甲你做热穿透处理过啊。
0: 是啊。
2: 哦，你跟民间做甲中研院认可的，你做。对，安心放心嘛啦。
0: 来，所以爸爸妈妈，您即马注意听哦，咱即马这段来甲算一段广告啦。
2: 是
0: 来。青山雪莲啦，
2: 是。
0: 即个敢那听这个名就对了，爸爸妈妈真正，你台湾头甲台湾尾吼，你得算讲吼要买就对了，你
2: 又无看。无得买啦。
0: 无得买，迄等两年我。
2: 食安怎简单讲补充营养啦。
0: 营养补充。
2: 你所谓营养一包，甲你搞定一包50cc啊，看下你食一百粒的卡布西鲁的胶囊。
0: 真的啊。
2: 哦，内底雪莲加上七款的菇菌类啦，加上着甘氨酸亚铁，用个啉的啊，佮无任何防腐剂，佮全素的。
0: 对。
2: 即真正因番妈妈要食囡仔啦，或是讲长情啦，还是讲老大。人身体虚弱都开刀完的啦，
0: 是
2: 袂饭食袂落的啦，筋络酸痛，心肺功能歹，你就是一天一包啦。
0: 抵抗力增加，
2: 我来讲一礼拜你就明显感觉，本来脚酸啦、脚软啦、徛袂久的软脚的，一礼拜一天一包，一礼拜绝对有感觉。
0: 来哦，咱今时到爸爸妈妈听电话咧讲哦，你甲爸咱去抓哦。
2: 是。
0: 六克啊！哦，
2: 全台湾上无几多介绍，
0: 3200块。啊，你若讲无客气，我咧讲哦，凡事有无吼，要去等到什么时阵有无？
2: 嗯，
0: 迄咱唔知啊。
2: 是啦，
0: 吼，这物件唔是讲话要做就做。
2: 对啦，
0: 关掉你讲要爱要礼拜就礼拜，礼拜来关这物件。
2: 你若直销因较欠啊卖，一盒是卖1800块啦。
0: 真的啊！
2: 啊，你若是六盒都18800，欠欠啊卖，因为唔知啊当时啊过会啦。
0: 对，啊，咱今日直接要头咱3200块来要爱同个拨通，以上广告到此了哈。好，阿拉是到爸爸妈妈给你卡啦，都做数无计多啦吼。阿咱这电话非常的热线吼，阿咱即阵当中你那个口通0800881133，0800881133哦。

0: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
5: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亲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好来，进来，咱的乡亲时代好朋友啦哈，继续等来咱的逍遥世界。咱今麦所听的节目，11点进行到12点，第二点真久的时间，现场的专线0800881133，0800881133。

0: 哎，你好，阿婷。
1: 哎，你好。
0: 哎，咱的陈大哥，你好啊、
1: 哦。哎，你好。
0: 嘿嘿，来。
1: 哎。
0: 哎，咱的产品吗？
1: 寿司店吗？
0: 哎，这寿司店咱家专属的。
2: 专属。
0: 有听到无？嘿，你的电话无解清楚来，你今爱结婚嘛吼？
1: 哎。
0: 好，安尼我咧写起来啊。
2: 好。
0: 专属都咱家啦。哎，对对，哎呀，一包一包的哦，一包一包你去等我，安尼知影吼？
1: 好。
0: 好，安尼给你写起来哦吼，感谢谢谢啊，来。
2: 50cc 那个特别杯啊，你莫像讲你的嘴有遐尼大哦，来特别杯
0: 啊了吼，还
2: 是讲你在啉汤啦，汤煮好啊了后哇，你较上碗起来，你家这捞开一包个个烂落。
0: 那阮部长就讲啊，气象哦，这个物件你就给咱两公一包有无？
2: 两公一包就足够啊，
0: 啊，但是。对不对？
2: 没啊！你讲哦，马上有体感，
0: 哎，
2: 就一斤一包。
0: 哎，冇得，我讲到你得爱啃嘞，你难啃的时阵对不对？哎，一斤一包，你是讲做最一寡，有啦。
3: 我话你像张大姐讲吼，一斤咧大鱼啦，
0: 对
3: 啦，啊，像安尼是一斤。
2: 拄啊开始咧吼，学员吼，你一斤回一包，我系讲连医生都会惊到啦。
0: 系啊，来你好，我话听你好哦吼。我来接伊啊！你看坐喺拄啊有无？咱一个迄个严大姐啊，讲啊，伊足古以前
2: 老朋友老客户，连别个铜锣买过啦。
0: 哎，讲伊咧买拢咧两桌三
2: 桌，两桌三桌，因为你即个买了，唔知当时也够会。
0: 啊，拄啊冇咱点电话开来讲，阿婷有咧大桌诶无啦？
2: 但有啥物大桌诶？这直销是一压一压卖啦。
0: 啊，
2: 我今仔日互你已经是铜大桌嘛，无会通啊卖大桌诶，这已经出大
0: 啊
2: 啦。
0: 是啊。
2: 哎呐。
0: 哎阿黑吼，
2: 做万外块敢无够大桌？
0: 直销卖讲你又几？他爱通路买有无？
2: 绝对无这样
0: 优惠，不这个介绍。
2: 我刚甲你保证。
0: 真的啊！
2: 其实我拢要建议，伊是专属式的吼。
0: 嗯。
2: 我研发的贵点，我照着人即卖营养师甲你讲的彩虹饮食，
0: 嘿，
2: 都是配合彩虹有无？红橙黄绿蓝靛紫有
0: 无？对。
2: 但是咱一天无都食着遐尼济色菜。
0: 对。
2: 即个彩虹饮食就讲，咱食的素食来配合植化素的彩虹饮食。
0: 是。
2: 咱讲红色的就好啊。
0: 嘿。
2: 红色的，咱讲红色的植化素，伊就是花青素。
0: 嘿，
2: 咱讲诶，番茄就是红色。
0: 干嘛的？
2: 对，伊就是有抗氧化的功能，一个心脏
0: 对，
2: 预防尿破损的问题。
0: 我唔对，
2: 我咱伫内底金针菇，
0: 嘿，
2: 伊就是红色的。
0: 哦，伊就红色的呀。
2: 对，咱讲诶，橙色诶，黄色的啦。
0: 嘿嘿嘿，
2: 黄色的伊就是讲，都讲哦，玉米黄籽啊，
0: 对，
2: 或者咱咧食过目珠诶，晓得无？
0: 对，
2: 玉米黄黄斑部诶病变诶啦，诶南瓜啦，这都是黄色。
0: 是，
2: 哦，咱伫内底加上五龙有无？伊就是黄色的呀、啊，包括的橙色的呀、啊，拢伫个内底呀，包括绿色的，咱上街会记得用绿色花椰菜。
0: 哦对，
2: 花椰菜伊就是本身伊就是有花椰菜，你讲抑制吼、哦，咱讲病毒的增生。
0: 嗯，
2: 哦，抑制癌细胞，花椰菜内底有抑制癌细胞啊。
0: 特别西白米啊。
2: 对哦，包括蓝色、紫色，你一天根本无法多食到这么侪色菜。
0: 无法多。
2: 咱用七款的菇类来代替。
0: 对
2: 哦。哦，加上就讲这七款的色菜，和你讲哦，你平常时啊营养不良，你敢知营养不良一个人会用偌济毛病？
0: 是啊。
2: 肌少症就是这样啦，
0: 对，
2: 营养不良，你肌肉一定流失的啦，
0: 是，
2: 免疫力啦，免疫力不好啊，这些东西你看医生看不好的哦，
0: 是啊，
2: 包括骨质疏松，
0: 对，
2: 你讲他多啊，咱讲诶，来什么人？伊讲伊人伫大医院，你跟他一个复原比别人较慢，
0: 真的呀、啊，
2: 空嘴未闭合，
0: 对，
2: 你就废气
0: 啊，
2: 我包括着咱讲查某人诶病变，心血管诶毛病，
0: 问对，
2: 我个其实我上惊，我妈妈是啥物人？认知伊若唔食啦，
0: 对，
2: 还是食袂落啦，脑部诶退化变认知诶退化，
0: 问对，
2: 失能，
0: 对，
2: 甚至严重变失智，
0: 诶、欸，迄真正有影咧，
2: 你看今嘛咱街头巷尾遮济人。我是长照中心呢，我能讲我是老人幼儿园咯、哦
0: 嗯。
2: 你刚才读一天偌济钱？
0: 我对，
2: 上俗的800，还是你坐伫遐？
0: 一天对啦。
2: 哎、欸，无错，一天八到早八点，还是五点尔啦。
0: 哦
2: 那个日照尔啦。
0: 嘿嘿，
2: 上俗的800，是你坐伫遐、
0: 嗯。
2: 有老师在带福建的，一天2600。
0: 嗯，
2: 你敢知啊？迄真正我讲啊，歹听的啦吼。你我去上班，一天反正也无2600。
0: 是不是啊？那讲熟悉的，
2: 一天拿2000，一个月60000呢。
0: 对、哦。
2: 对不？我为着要上厝诶去长照，我真正是过未起
0: 呢。诶，真诶付未起啦。
2: 啊，我若看到妈妈食未落，妈妈食未落呢。咱较早囡仔，咱若做囡仔嘛，我若食未落，妈妈也收拾啊，用威胁诶，用疼啊，甲你啥，嘛爱互你食诶落，因为你知伊知影你唔食未多。
0: 未多。
2: 但是伊是我诶妈妈，我无多也收拾啊。
0: 咁无法度啦。
2: 伊吼，咱讲好心出来外口食，伊惊咱开钱，
0: 袂
2: 等伊甲你讲我食未落。
0: 真诶。
2: 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要让咱老大人来补营养， 以防你脑部的退化。
0: 是，
2: 这种高氯的蛋白质绝对有高。
0: 真的啦，
2: 菇类蛋白质一定高的嘛。
0: 对，
2: 搁再来说点的物件，伊对着咱的细胞功能、心脏功能、身体的部分呐、
0: 对，
2: 连性命都跟你讲，这是好物件。警察你有钱无得买？
0: 那个我讲嘛，
2: 对，
0: 那个就是团税啊。我其实哦，这种物件是安怎是哈？那上天赐予咱一种仙物啦，
2: 对，
0: 仙物无，仙人的仙呐，
2: 对，仙物啦。
0: 你讲哦，团税当中讲哦，这类物件有无哈？也是要对王庙、金庙、牛牛的对啦，王庙、牛牛伊个天地有无？我都话讲啊，在洗身躯的时阵，那仙物有无？压落来呢？
2: 对，
0: 压落啊，叫对咱这有啊？我对，你看我这个、天生是足惯的嘛。
2: 五千八百米呢，
0: 咁样接近咱公务嘛吼，加这个话
2: 上
0: 天
2: 天
0: 顶啊嘛，
2: 天顶上近的所在
0: 啊。啊，这个话开始话从伫这个天山所在开始爆裂，开始生出这个物件。
2: 所以讲，开一开会。
0: 哎，对啊，你讲，因为通常一般的路嘛吼，迄平下人拢讲吼，伊这因员工看到这个物件就对啦，看到这类就对啦。迄个刚才咪讲讲吉祥，嘿，如意的征兆，吉祥足如意的这种话很像。伊讲，因通常一般的讲，因为你个歌山介一个话，迄个什么游牧民族。嗯，伊讲伊那伫个路位有无？伫个高山沿途来看到有无？吼，其实就讲话，伊未当学袂菜啊。
2: 我讲讲，
3: 系啊，
2: 我记个呀，因连啉都唔敢啉，
0: 嘿，
2: 因是先天酸率人顶头血啊，
0: 嘿，
2: 积下来的迄个血水滴落来水，因就当作性水的啉嘛。
0: 讲对啊，因讲吼，
2: 迄个性水，
0: 哎，醒起来你知有无？嘿，让驱邪呢？
2: 还有驱邪啦，
0: 啊，
2: 人讲。趋吉避凶啦、
0: 哦，
2: 包括着一寡人讲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0: 是啊，
2: 迄是即马药车内底，迄是讲大量红皮书禁忌啊，那我这是全世界争相购买物件，我讲全台湾只有一间经销商，
0: 哎，
2: 全世界拢在单货，
0: 真嘞，
2: 啊，全部我讲者，查某人要补铁
0: 的，哎呀，
2: 其实这个介绍你敢若食樱桃都唔拿这个介绍，你
0: 真敢食
2: 葡萄，葡萄你都唔拿这个介绍啊。
0: 所以讲啊，咱咧比如讲啊，阿婷阿看我咧大个无啦，
2: 上大啦，
0: 哎呀，我讲大一日边啊大一日。
2: 妈爸爸，你大哥大姐，你听我一句啦，我会使食食卖，再来甲你卖组合价。
0: 对，
2: 我今日甲你讲，食食卖爱卖个万外块。
0: 是啦，
2: 咱今日直接因为会真正无济，啊，真济人家一单单两年等会啊。
0: 对，
2: 即个新品发表，我唔知后一回当。优惠啊！
0: 系啊，
2: 咱系好心到家，
0: 啊、
2: 我嘛无可能送你只，
0: 咱
2: 我多啦吼，
0: 但是
2: 成本合理啊。
0: 人诶，无得有无吼？咱有其他通路咧，
2: 嗯，
0: 吼、
2: 哦，通路我来讲，直销金金
0: 啊
2: 变
0: 啊。啊是咱只有无？是讲吼，啊，拄仔咧讲着吼，我讲伫个今年无，恁小李外孙拄仔咧讲着即个物件，我讲
2: 嘛等半年
0: 啊。我嘛讲，安尼我请示我来问啊，我才是请好啊。
2: 是
0: 啊，我其实我是讲吼。有介意啦，系、啦，啊，但是吼，我就讲话无请阮这个吼，阮总裁啊，吼、欸，阮武财神，阮总裁做主啊，阮总裁讲，会当
2: 好物件，
0: 好物件，
2: 哎呐，
0: 爱甲人分享，你就讲实际的啊，做就一寡有需要的人啊，
2: 是，
0: 对不对？啊，当然啦，今日是到爸爸妈妈，你也错过了对啊，这个介绍就对啦吼，恁起码甲。今日就好，今日过了后你忘记，忘记条条啊！
2: 免记介绍，啊你嘛免记名字，我做侪人我唔知有做什么名，欸、你当作熟悉的家长得啊！
0: 哎、呀，你好，
2: 系安尼得啊！
0: 哎、欸，我停，
2: 你连讲你有钱无机会？
0: 哎，两个资料，
4: 我定一桩，
0: 定一桩哦！哎呀、我系记你讲有无吼？你要讲那部长有无吼？部长讲话计实在，对不对？
4: 哎
0: 呀，
2: 妈妈要吃的啦！
0: 我都无，我都无跟你骗的，你看咱做的比你讲的啊！
2: 谢谢谢谢你，
4: 我打钓鱼来，哦，都欢迎。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今日你吼，伊今日有无吼？这个阿叔，你有欢喜无？
2: 你有满意无啦？
4: 有啊，
2: 妈妈满意就是我上
0: 过。我已经做久了，你来讲无满意，你阿无满意啦？
2: 有良心的事耶，
0: 对不对？不啦，啊，我阿两个姐姐人有无吼？伊就是阿恁啦，伊这人吼，
2: 跟我同款啦。
0: 伊这人就讲我得有影啦，咱就讲伊。感受会到你经有犹太啊
2: 啦，感受会到我的心，真的啦，啦啦
0: 好啦，啊，连讲的问题还讲无满意哦，还佫假哦吼。
2: 食了你，真啦，吼，
0: 啊，我下起来，我下起来啦。
2: 好
4: ，OK。时间会到。
0: 哦，差不多三更
2: ，
0: 三更，还无三更四更好，那你也来讲的话，
2: 吼，唔免编，唔免编。
4: 阿伯安怎讲，我唔知。
2: 一缸一包，裂开多的杯啊，直接啉就好啊。
4: 好
2: 啊，是你要隔水加热买噻？
0: 隔水加热你知影不？
2: 就是你提一个碗公仔有无？啊，底烧水，啊，这一袋有无？怎啊，甲放喺烧水内底浸咧？
0: 安怎
2: 啊？啊，五分钟、十分钟内底就老轮烧啊，安尼较香。
0: 啊，你甲跳开，
2: 对，再来啉。
0: 啊，佮另外倒碗来啉。
2: 哎，那啊，你买用直接裂开，直接啉就会使啊啦。
4: 一缸食一包，
2: 一缸食一包，一礼拜。
0: 你一礼拜啦，一礼拜内底边一缸一包。
2: 哎。
0: 哈，这礼拜有无哈？是食免惊啦，食咱部长食伊个啦。
2: 透早起床康包你都该食。
0: 啊，你感觉讲哦，这礼拜有无？以后你感觉哦，精神啦，啊，几足好个呢？啊，较未出，啊，较未遐酸遐疼嘞。
4: 哎呀，我感觉
2: 讲话
4: 都实在。
2: 谢谢啦，因为真正因为妈妈要食，我妈妈嘛80岁了。
0: 真的呀，安尼
4: 哦，
0: 哎呀，安尼知影好无哈？好啦，安尼甲你写起来哈。
4: 我
0: 唔
4: 知呢。
0: 哦，我咧讲哦，3200块。
4: 哦，安尼
0: 会使，会使，会使，
2: 会使，会使，
0: 好，好，感谢，
2: 谢谢，
0: 好，感谢，谢谢，谢谢，
4: 再
0: 重要，对啦，对啦，
2: 上顺的呀，好，谢谢，
0: 好，谢谢，
4: 谢谢，拜拜，
2: 对，连人客都讲会使，
0: 哎，这句我都认同啦，无本来咱普通讲，哎，你讲伊讲哦，哎，等你真正你其他吼，哎，同路你有听到其他业务无哈，主持人遐，
2: 哎，
0: 真的呀。
2: 讲诶，
0: 3500咧，伊个吸油桶爱3500咧。
2: 有啊，我还未起价进前哦，那人愈买愈倒退。
0: 啊，咱即间有无哈？是来咱家有无哈？
2: 是。
0: 啊，第一摆甲咱朋友有无来做报告嘛？
2: 是。
0: 啊，所以讲，你然后直接一口价，人伊也无啰嗦啦。
2: 对。
0: 诶，啊，所以讲吼，到这个介绍，
2: 后头是不啰嗦啦。
0: 诶，我是安尼啦，我即
2: 3500，我已经上3200啊，你个去
0: 跟伊
2: 讨价。
0: 哦，所以讲是到爸爸妈妈有听有无？哦，连讲话问你讲安尼有够无？你还讲无够？
2: 不一定无够。
0: 我一退，我一退就讲我该啰嗦。
2: 但是妈妈，我跟你讲，你不会等，一定达尴尬的。
0: 对啦，
2: 一礼拜你无尴尬哦，我跟你保证
0: 啊。
2: 一礼拜你若无感觉精气神较足，
0: 对，
2: 还是讲这镜头有改善呢，
0: 从
2: 来卖你妈啦。
0: 是
2: 退钱，
0: 退钱。
2: 哎，安那好，你甲我讲过。
0: 啊，退钱，我咧讲你电话卡，你免家己客来哦。
2: 唔免，
0: 我伊人伊
2: 派专人去甲你收。
0: 派专人去甲你收啊！
2: 因为我甲你讲，你绝对唔敢退，因为你连工有钱，你无得
0: 咩？我咧讲实质的啊，对不对吼？
2: 我妈妈讲等两年啊啦。
0: 啊，但我咧讲哦吼，假啦吼，是大爸爸妈妈，我咧讲哦，较慢一卡步会去无哦。
2: 是。
0: 哦，我咧讲哦，假诶，
2: 优惠够紧绷，数量嘛紧绷。
0: 66呢？
2: 诶，
0: 伊用是无这个向人家
2: 做，
0: 这
2: 个
0: 我这数字
2: 咧。
0: 啊，假多这6月7日啊，
2: 是。
0: 等二号将军啊，好也讲诶，这个圣诞啦，
2: 六大孙，
0: 六大孙啊，
2: 身体嘛还
0: 得。对啊，对啊，啊，佮阮武财神对不对吼？阮总裁讲，这个产品当中一定爱介绍咱好朋友啊，所以你看假有这个压缩，爸爸妈妈。家里吼改做爸，跟人讲
2: 电话唔捌断哦。
0: 哎，对啊，
2: 哎，来，几分啊？
0: 什么叫来？0800-88-1133，0800-88-1133，来，今麦来个安排听歌吼，啊，咱歌那个听电话那个口吼。

0: 人心。
1: 喂，你好，你好。
0: 韩红
1: 喂，那你等我一下，你来。
0: 人心人情，
1: 那你好，我听你好。

0: 没公共时间。来，你好，我叫你好哦，哈。
1: 哎，你好，我要买那个衬衫鞋。
0: 好，来，你等一下哦，哈，送来给你服务哦，哈。来，这新朋友啦。
2: 好是。
0: 哎，阿来。
2: 谢谢您的信任。
0: 爸爸妈妈电话我咧讲哦，真正我咧吼各国接哦。来，你好，我叫你好，我歹势吼，来，你看电话吼一直响，啊，所以讲哦，哎，咱身边嘛是爱甲咱朋友啦，吼。做报告进攻格啊，
2: 你啦，好，您报告了解者，因为好几回真正唔知当时
0: 啊
2: 怎会，
0: 啊，所以讲我是大爸爸妈，你今麦真足听，注意听哦，咱今麦要进攻格哦，来，电话先甲记起来，0800881133，0800881133吼，啊，今麦做数吼，今麦是无计做啊吼，来，真正来广告哦，真足听来。好来，啊，咱即马广告时间啦，吼，真正有影，你看这电话吼，爸爸妈妈吼，大家拢会用卡，
2: 内行的啦，
0: 真的啊，
2: 嘿啦，因为这说连这个物件，本来就是好物件，
0: 对哦，
2: 讲百草之王，
0: 是，
2: 如果是全熟悉的，
0: 是，
2: 佮卖热卖熟，
0: 嗯，
2: 吼、哦，啊，所以讲连有诶讲啊，我高血压会使食，我糖尿病会使食无，完全拢无影响，
0: 对，
2: 吼、哦，主要讲吼，天生说连伊个温馨作用啦，因为即卖人吼，无食西药诶，一百个找无一个啦，
0: 真的啊，
2: 尤其五十岁以上。六十岁、七十岁啦，
0: 哎，长期吼拢食一挂这个西药吼，
2: 西药就三分毒啦，
0: 药剂无，
2: 第一就败心，第二就伤肝啦。
0: 对啊，你即摆来讲吼，要加油无吼，加恢复啊。
2: 是啊，
0: 对不对？你是讲
2: 吼，营养啊。
0: 而且训练当中呐，以前的不结石速度无，迄个迄个呐，内伤呐，
2: 该霸毒嘛，
0: 该霸毒的啊。
2: 是啊，
0: 对不对？
2: 啊、所以讲温馨作用里滴话，以活血通筋，
0: 真的，
2: 活血通筋咯。所以活血就是讲，让你血路通透里滴话，筋咯，血路一定通。
0: 对，行
2: 过若有路，你规样骨酸痛的，我都改善
0: 啦。啊，从部队啦吼，你讲拢这训练就是伫个天山嘛，
2: 是
0: 寒冷的所在嘛。一般你有阵时啊，你若讲哦，伫个去高山有无吼？啊，落产生的缺氧。
2: 哦，咱讲高山症啦，喘气喘袂过来。
0: 喘袂起来啊！啊，你讲从咱这训练有无吼？那这从你讲，讲对于咧这个肺活量啊，比咱有啊，咧血氧量拢有帮助咯。
2: 增加咱的血氧量哦，
0: 哪
2: 呢要腰酸卡冷诶？
0: 对，
2: 哦，咱咧讲诶，营养不良啦，卡手无力的啦，连走路啦。连手都安尼毛巾都准袂带，肌少症啊，包括强筋健骨啊，这拢是训练会当改善的镜头、啊。
0: 嗯，
2: 伊对咱的心脏甲细胞才是特殊的好。
0: 真的，
2: 爸爸吼、哦，你要食吼、哦，我来讲心脏若强吼，规个人精气神有够。妈妈，我要甲你讲，细胞细癌是十大死亡女性第一名，连续17年
0: 啊。对，
2: 细胞功能因为你煮三顿细胞无好诶，训练甲你做一个改善。咱内底有6-7种的高丽的精华的萃取哦。配合到你所有营养，咱咧讲诶，巴西蘑菇嘛好啦，吼、哦、木耳嘛好啦，咱用个低温的萃取，甲营养拢萃取多糖体伫一包内底。
0: 是，
2: 你一天一包，你也可以啉买晒。
0: 对。
2: 啊，你像我妈妈，伊就讲啊，我就摕一个小小的马克杯有无？
0: 嘿嘿嘿。
2: 啊，内底用烧水呀、啊，
0: 对。
2: 啊，一包怎啊甲煎落，免透哦。啊，一包煎落，啊，你有做隔水加热。
0: 无唔对。
2: 啊，你甲浸5分钟啊，了后吼。爱来底对温温啊，啉起来骨较香。
0: 真嘞，
2: 啊是讲哦，你若讲啊，恁孙要食啊，啊是恁翁要食啊，你今仔有煮汤啊有无？你甲切一碗汤，啊你也一包啊这个蓝蕊。
0: 对。
2: 安尼营养都够啊，有人讲着七款的高丽的精华，加上天山雪莲一滴瓜，佮加上介珍贵的上好吸收的甘氨酸亚铁。
0: 冇对，
2: 我感觉炖牛蛙汤一缸一碗嘛，那只都介绍。
0: 真的啦，
2: 你起码去台南牛蛙汤一碗100多块啦。
0: 嗯，
2: 哦，你感觉咱讲真侪人欠血欠气的，要来跟你讲食牛蛙、食地瓜，
0: 皆
2: 拢爱转换，这拢唔免转换，
0: 直接。
2: 全世界唯一唔免转换的甘氨酸亚铁，直接加、直接补充，等于煮沸底下概念，而且佫是熟悉的。
0: 所以讲，许多爸爸妈妈讲，你本身也知影家己本身有最严重的欠血
2: 吼。是。
0: 啊，当然啦，一般滴来讲，咱着食的拢是一挂铁质，迄拢是一挂化学的哦。
2: 化学的啦。
3: 王大姐讲，你逐工头壳戆家要死
2: 啊！哎呦，爱注意啊，戆哦，你那是昏气，迄度真正厝的那无人，迄度危险嘛。
0: 有人伊咧。
2: 对，有的人讲咧，苦咧，看起来马天真金条。
0: 对。
2: 要杀无半条，你那住。不然大楼阁还好，你那是透天的咧。爬楼梯的时阵，那头壳戆咧。
0: 哦，
2: 我搞妈妈交代，你爬楼梯，楼梯一定爱搞我花咧啊！
0: 真的啦，
2: 嘿，这足危险的啦。啊！你有这苦了，看看满天钻金条的，还是苦苦有啊？卡的麻的，知无？血路循环歹，欠血。有诶，讲我半暝救卡金是欠啥？我来讲，唔免想啊，欠铁、欠钙、欠血。
0: 来，
2: 一包补充啦。
0: 天山雪莲哦，
2: 是。
0: 啊，咱这个总共多6克啊、哦？6克当中啦，吼，咱特别优待哦，3200块，
2: 至少一包一克啊，都爱1800块啊，6包都爱1800块啊啦。
0: 对，
2: 哎啦，
0: 哦，一。 克啦，这边有六包哦。
2: 是，
0: 啊，咱一克六包都1000多块
2: 啊、哦。一包50cc啊，你有外口跟他鸡精好不？炖鸡啊，你卖讲红鱼土鸡啊，饲料鸡一包都要200块啊。
0: 我唔对啊，
2: 这一包50cc等于100粒的卡布西鲁的营养啊。
0: 对，啊，咱家总共六克啊哦，六克啊，你开一个3200块要爱电话家己卡。以上这段广告到这。真的哦，尤其是讲哦，咱一寡遐输遐输酒哦，平常时就对啦吼，都啦讲像咱拄啊部长讲的啊，哎、欸，平常时咱啦讲有阵时啊，那咧煮酒有无？
2: 嗯，
0: 都啦讲吼，阿了恁吼煮好料有无？啊，哎、
2: 欸，阿个头发蒙蒙，我想坐一个，迄款咧，你都爱食，
0: 爱食，
2: 足简单咧，泡一个就会使食，直接你也可以直接食。
0: 对，
2: 哎，嘛唔免你买等于唔免冰哦。
0: 对，
2: 咱这种经过热穿透的哦，
0: 对，
2: 哦、所以讲伊唔免加防腐剂，用放18个月啊。
0: 是啦，我这里停了，你好啊，停你好啊，哈。
4: 哎、
0: 欸，
4: 你好！
0: 哎、欸，你好！来，你电话接咧。
2: 好，
0: 嘿，你
2: 聊。
0: 哎、欸，你讲。
4: 你讲今麦是
0: 客啊？
4: 我哎。嘿。我
0: 要订。你要订啦？好，来，你我咧讲吼。
2: 啊，
0: 你今麦来，我咧讲吼，你今麦电话接咧啦哈。啊，我先甲你讲较清楚吼，你电话接咧来。啊，咱是到爸爸妈妈电话记号0800881133。0800881133啦吼，啊咱算麻烦者，一通电话吼，卖讲伤久，人即马都迄电视即马
2: 拢排队，
0: 拢排队啊，
2: 排队啊，摸红白，
0: 卡车卡伫遐哩吼，嘿，啊我咧讲哦，诶，租数即马吼无介济啊，拄啊咱自己电话，诶，资料上来吼，
2: 诶，固定，客一个拢买2桌2桌的啦，
0: 真的啊，啊咱即马租数我咧讲哦，即马吼我咧讲哦，是大爸爸我咧讲哦，剩28桌，即马即通电话，吼，阿未接未吼，即马伫遐等吼，那个靠。那个叫，一组跟组，叫两组跟两组。
2: 是，
0: 哦，啊，你要来电话卡，0800881133，0800881133，来，你好啊，婷，你好，来，你身边你电话接来哈，来，啊，我今麦来给伊安排听歌吼，来听歌来，听歌，啊，拄啊歹势啦吼，拄啊伫线上，咱不用等啦，啊，你取保留，嘿，后壁的电话号码是1266的吼。你可能等伤久啦吼，歹势，啊你搁点卡，搁点卡，等即阵吼，来你好啊，停你好哦，
4: 啊停啊，
0: 哎是哦。

0: 海啊落地海。
1: 我一定会把它停了。
0: 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落地，

0: 好来，啊，咱的许多爸爸妈妈真正的啦吼。电话你家己爱家做一下把握吧啦，
1: 哎，买一组就减一组
0: 啊。哎呀，你挂电话
1: 都无好，这无好，都我甲恁对家拍摄。
0: 你好，要龙姐。
2: 哎，
0: 来你别，好，我你写起来哈。
1: 转数是的。
0: 好，好，感谢谢谢。啊，你是做爸爸妈妈，来给你啦吼，哎，犹太就对啦吼。你家咧讲啦，你啊正经伫别个通路，咱部长的面夹同款部长的哦。
1: 拢我介绍的啦。
0: 哦，啊，别个通路就对啦吼，你捌买过？
1: 是。
0: 啊，介绍无？你家己。你跟我们讲一下，可以从我买多少？
1: 三块啦，
0: 好个，哎，个好个有无吼？好个，你拢会当考官做分享。
1: 啊，都好个你也对，像迄种嘛讲，我已经两年无买
0: 少啊。啊，一件讲叫两
1: 组，大概买咧拢两组。
0: 啊，即卖我讲个组数吼，来，我听，即卖来实际来讲，后手剩一个十二组。
1: 十二，
0: 哎，十二组，
1: 十二组哦。哎，我先跟你讲哦，你那坑底一直销人温温啊卖哦，
0: 豆豆卖，
1: 豆豆啊卖哦，金金啊卖哦。
0: 啊，继续
1: 最高块，千八块一盒。
0: 哎呀，
1: 一盒
0: 啊！啊，就等我个礼拜
1: 啊。好，来讲啊，就要爱，要赶紧嘞。哎呦，一旦和恁熟熟的介绍啊，
0: 系啊，
1: 啊，因为数量真正是有限，
0: 真正是大爸爸妈妈，恁家己注意听来，无恁个正一段广告好不？好来，正讲讲较清楚啦，好来。哎，你忙赶讲哦，嘿，安尼哦，一克啊。六包，来这边一包五十 CC 呢，
1: 五十 CC 等于一百粒的卡布西鲁的胶囊啊啦，
0: 真的啊，
1: 欸、啦我所以讲我胶囊真正入袂落啊，阿婷我来讲啊，外口人嘛买不过天山雪莲的那个素那个素萃取啦，
0: 对，
1: 一罐十毛啦，
0: 嘿嘿，
1: 一支啊，
0: 一支
1: 安尼十毛、喔，
0: 嘿嘿，
1: 我来讲在十支一盒啦，卖三千八，
0: 卖三千八
3: 呢，
1: 对。
3: 什
1: 么
3: 娘
1: 呢？什么娘？这都不是介绍的问题啊，这是你有钱无地买的问题啊。
0: 真的啦，
1: 啊，因为说的伊真正是好物件，我讲到所有你的镜头，有做霸草之王啊，而且佫是唯一上难能可贵的美色、
0: 美
1: 靓、无经体质的。
0: 嗯，
1: 对查某人的心脏、查甫人，咱讲的保护，做有一届甲你补充到够，筋络酸痛，拢会用甲你做改善。
0: 是
1: 的呀，嘿，那你就讲一寡较虚弱的，咱内底添加七种高类的精华，
0: 是，
1: 无人要做这個。这代志，你听过来无加防腐剂？
0: 对，
1: 中研院热穿透，给你做检验过啊。
0: 对，
1: 啊，你提等个唔免冰，啊，逐工随冲随饮，你裂开就会使直接倒去杯啊里吗？
0: 方便咧，
1: 嘿，啊是你要温烧在你买晒哩。
0: 你那较无喙齿个呀？平常时当中物件较袂补个呀，
1: 食袂落个啦。
0: 跟你讲啦，真正，你可能物件你都无想要食啦。
1: 嘿啦，
0: 啊，你讲哦，你看咱这当讲哦，十滴或一滴精啦，
1: 是十滴精就一滴骨髓啊。
0: 啊，你若本身来讲个话，比如讲啊，像咱这个跟补会，跟咱内底边乌蒙哩，对唔对？
1: 盖好的物件，伊补锌嘛，你屙就是补锌，就是补血啊。包括巴西蘑菇之类物件，就是增加抵抗力。这咱是讲，第一只时间未够，刚才日本讲了巴西蘑菇讲较出色，伊是抗癌内底防癌最高顶级的物件，多糖体啊，
0: 真的啊，
1: 高类之王啊。
0: 爸爸慢慢来，我咧讲哦，你看这电话吼，一直两拢连无停的哦。
1: 是
0: 啊，全部几组啊？
1: 哎呐，
0: 好啊，咱啊吼，注意听六 K 啊，六 K 啊，特别有台六 K 的关机吼，
1: 一万空白吧，
0: 空白吧，
1: 对。
0: 啊！你计又系三千二客运都无来，以上这段广告到这吼。哇！啊，即嘛讲存几组啊？
1: 存
3: 七
1: 组，存
3: 七
1: 组，
3: 对啊，
0: 存七组。
3: 你像迄林大姐讲啥？你知无？伊讲国家营养国家好诶物件吞袂落，拢无效。
0: 对啊，
3: 这真正好吞。
1: 其实研发的安尼啦，我想到我细汉的时阵发烧啦，妈妈我嘛食袂落，那好听吹破。妈妈煮一碗糜啊，硬吹硬拌啦，原来营养无够啦，搁卡一来鸡卵咧啦。
0: 是啊，
1: 吼、哦，啊，迄碗那个硬硬红硬片，咱才食落去啦。
0: 即
1: 马妈妈，我会当帮恁做，就是讲，你今仔日买使摕去咱糜煮落去哇，泡一寡饭有无？
0: 对。
1: 啊，煮好了后煮糜先煮好好啊，
0: 对。
1: 包再甲倒落去哇。
0: 娇娇诶，
1: 绝对比妈妈你甲你当初咱的心意同款咧，营养拢直接一碗满满的来滴啊。
0: 对，来你好，我停你好啊、哦、哈。
2: 喂，
0: 来来，那个陈大姐，阿姨啊，你好，
2: 哎，
0: 陈妹嘛哈，
2: 嗯，
0: 哦，听到吼，听到我声音
2: 无？
0: 哦，来，啊，你有听到吼？爱无一组？
2: 我一组。
0: 好，一组我写起来哈。
2: 哦。
0: 啊，食法怎样啦哈？用泡的哦，用。
2: 刚食一包。
1: 一包。
0: 嘿，你要第一嘛吼，拢家己刚一包，咱家食一礼拜，随时互你感觉着啊，互你见效啊，你知影意思无？
2: 啊，你讲食这通
1: 血
2: 都有
1: 效呀。通血咯，过筋咯，过细胞，过心脏。
0: 嘿，有内伤的啊，
1: 把
0: 你当过去过有无？嘿啊吼，
1: 大敢食。
0: 健康杂杂最拢敢食，啊，你讲包括啦，胃肠较无好，蠕动较无好，有无？
1: 营养较无够的。
0: 伊内底拢高类的物件嘛。
1: 对，排便卖较顺哦。
0: 啊，你知影吼？
2: 哦，
0: 好，我写起来哈。 真的感觉是大爸爸妈妈，你讲哦，啊，我有阵时安尼吼，三更两更拢放放屎放未出来。
1: 营养无人讲，营养不足，你食的物件无够，肠啊就煎未够，肠未那咽腔灌未饱。
0: 灌未饱。
1: 对，啊，你营养有够了，那只物件内底哦，那什么都排掉。
0: 哎，啊，今物要无做数，你好啊，停你好哦。
2: 你啊，停你
0: 啊。啊，我是。
2: 我要叫你今物来讲的又是
0: 啥？哦，咱咧数计精来啦。数计精，率人率人的数计精，率人精呢，天生率人呢。哦，听我详细哈。
2: 我是多。
0: 好，啊，我你写起来啦哈，东西来给你送啦哈。
2: 啊啊，当时会送。
0: 哎，你平差不多两礼拜，礼拜三，拜三好不哈？
1: 拜三啦哈。
2: 我只要一点做，只要得出。
0: 好好，感谢。
2: 你买送，买送来，我点解我给你买过外州的
0: 啊？我知，我知，我知，你要代理一下哈。OK，
2: 哎，安那只啊？
1: 哦，一缸一包，
0: 一缸一包。
1: 你啊开刀的杯啊，就会使直接啉吗？
0: 你着整一克啊，啊后边无吼。第二克开始我咧讲啦，
1: 两缸
0: 一包就好啊，哦，有够量啊，知影无？
2: 一缸。
0: 第一克啊，一缸一包。嘿。哦，这包我是加清楚的啦。哦，啊你后边无？够五克啊，对不对吼？两缸一包多食两个月，安尼知影意思无？
2: 啊，泡烧茶
1: 无？免，你直接安尼啉就好啊，免去泡茶啊。
0: 泡烧烧，这么烧烧啦，加加热啦，安尼怎样吼？
1: 隔水加热。
0: 好，你若要详细，你再卡电话等下问，客着了后卡电话等下问。
2: 啊，我这。
0: 好，3200块哈。啊，来，你算，跟你讲较清楚来。
1: 好好。
0: 哎，这算啊，讲哇。
1: 你也是直接啉啦。
0: 哎呀，
1: 唔免透水啊啦。
0: 还是啊，咱迄个阿姨啊吼，去跟你接个电话。哎。系啊，要跟你有无吼？别给你转出来有无哈？所以有时候厕所啦，
1: 厕所
0: 电话，你从那下厕旧无哈？
1: 厕所啦，厕所。
0: 啊，今麦我咧讲啦，哎，今麦后
1: 厕所位啊，左转啊，厕所。
0: 从贵州啊，从贵州。
1: 四周。啊，十多这个妈妈老生个三，哎呦，我最爱省了呀。
0: 你好啊，挺厉害。哎，来，
4: 我叫一组，我今麦对家一
0: 组。哦，你来行个呀？
1: 那个三组，哎。
0: 哦，好。
4: 两组。
0: 啊，你总共两组啦。
4: 两组。
0: 啊，你总共几组？
1: 伊总共两组啊，
0: 对哇？
1: 哎，
0: 啊，你就是总共叫两组就对啦。
4: 对。
0: 哦，安尼好，好，安尼无问题哈。诶，我算我清楚，
1: 我是讲我最后剩三组啦，不是你买三组大哥，我是讲我最后剩三组啦。
0: 来，你好，我阿
1: 清完就无啊啦，系啦。
2: 我头甲你叫诶，阿无问名，阿无住址，你敢知？
0: 有啊，你都我有资料啊。
5: 我有资料。
0: 你代理区呀，迄个德康路啊。
2: 诶，
0: 对啊，有啦，有资料，你都我诶，迄个会员，我知影。系
2: 啊。
1: 会员拢有资料。
0: 知影吼，32号嘛，对不对？OK， 好。
1: 一点过才上哈，
0: 一波一点过，
2: 一点
0: 上就对啦哈。
2: 我那是爱去撞过。
0: 好，爱一点上，一点上哈。好，就我哋安排，感谢谢吼，来爸爸妈妈，我若无甲你问题，只代表我这边有资料。
1: 对啦，拢有资料。
0: 啊，讲啊讲有无吼？诶，即卖有无？拄啊无啊？
1: 哦，无多啊。
0: 无，即卖即通有无？即通拄啊，你接未有无吼？接未顺在诶超过无？我唔知啊。我有下。我超过啊。
1: 未使超过啦！
0: 啊，同即马电话咧讲啊！来，我讲啊，是我爸爸妈妈咧讲吼。来，恁电话吼，家己记号0800881133。
1: 我都超过啊！你搁记电话？
0: 爱共记起来啦。
1: 哦，
0: 系啦，吼！啊，咱个电话恁来家己拿卡啦，即马拿卡啦，安尼啦，部长。
1: 啊，即马超过啊，是要卡去对啦？
0: 超过啊，超过卡来车。
1: 超过一般，我来讲电话就禁掉啊啦。
0: 禁掉。
1: 哎呐。
0: 禁掉你都。
1: 阿红妹，唔只无听，因为妈妈我来讲，这唔是钱的问题，是你有钱无地位是上大。
0: 哎。
1: 人家等两年呀，这真正。这是大陆红皮书，恁上网查查看哦。迄俩叫私财有无？还是滥垦有无？迄不是关是关个生杀，我是直接掠去枪杀的物
0: 件。
1: 台湾即马只有一间经销商，全世界只有伊有法度，因为伊伫24年前伊就开采证啊。
0: 嘿
1: 啊，就大陆管制了，就无阁发这张证啊。
0: 无阁发啦。
1: 有这张证的人，才有法度去开采的所在买。所以阮即马是提前去排队买原料。苦家你是咧，
0: 真的啊！什么都讲啊，当然只有糖啊，买这个物件尔啦。
1: 哟，
0: 啊讲啦，安尼啦，好来啦，都较简单嘞，较单纯的啦。
1: 啊那，咱安怎好做单纯？
0: 来，我今嘛这通电话要我接不？你老公卖叫我卖接啦。哎，迄个算上。
1: 叫。
0: 喂，要我接不？电话要跟你接不？
1: 爱接啦，是多那也是不接。
0: 哎，跟你。哎呀，对啦，爱跟你接啦吼，哎，好，你等下，你等下说，哎，这，
1: 我是讲禁条卖嚼，你未使人卡住来无讲嚼，迄无礼貌。
0: 无啊，啊你给我嚼未啊？
1: 啊你禁条卖回两，咱都唔免嚼啊。
0: 啊对，我咧讲，就你我拢甲你问啊。
1: 啊伊咧两咱爱嚼。
0: 我算讲有无吼？有甲你啊你吼尊重一下。我们要先懂得尊重别人
1: 啊，
0: 别人才会尊重我。
1: 我知我知。
0: 啊，所以我甲你无保定要嚼无。
1: 哎啦，这两爱讲嚼啦。
0: 啊，所以讲真啦，保定。伊呀，唔好啊，佮加贵做啊！爸爸妈妈，恁即马电话卡，
1: 你
0: 卡我看爱接，我甲门口边爱接。
1: 霸王硬上弓。
0: 系啊，是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哦，咱这就是安尼有无吼？
1: 无、哦、啦，你安尼接就没没完没了啦。
0: 啊，不，你直接讲嘛。
1: 你接快点高分，最后十组，
0: 最后十组，
1: 十组尔，啊，这组有剩九组。
0: 阿你好，
1: 阿无妈妈，我卖讲无甲恁接，我合作无礼貌。
0: 对，
1: 啊，我嘛未使接济，我最后接这十组啊，差不多迄个算九组。
0: 好，你考
1: 九组过，爸爸妈妈拍死，我现在无回合你啊，我这爱去甲抵消掉。
0: 阿你好，
1: 人得卖是一盒千八，一组万一万过八百。
0: 对啊，对啊，好啊。
3: 你安尼张伯张大姐，我紧张，你哪唔敢接？
1: 阿阿你，咱都未瞧我，你讲阿来电话未瞧？
0: 来，阿我即马开始就安尼啦。
1: 我甲你接，阿存最后九个人去。
0: 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
1: 第十位都无接嘛？
0: 好，好，好，阿咧许多爸爸妈妈恁家己家卡，剩最后的高分咯吼。
6: 第
0: 二礼拜哦，哎呀，都很合作呀吼。
1: 那无接未完啦吼，拍死啊！第十位我都拍死啊吼。哎呀，
0: 你听到因我就一直我就未。
1: 哎呀，我笑死你。
0: 来。

0: 的古钟。
1: 好了，剩最后的六组，最后的六组。电话过来，你好，我停，我想，哎，我想扫你好。

0: 哎，你好吧，停一下。
1: 喂，
0: 好。啊，杨太太你好。哦，你今日卖迄个素鸡精啦？素鸡精啦，天生率人的素鸡精啦。有听到无？素
1: 鸡精。
0: 嘿，对对对对，嘿，你要爱一只。嘿，素食的，素食的。
2: 素食的应用素。
0: 系啊，系啊，有听到无啊？
1: 我来数啊，对。
0: 哦，今日六 K 啊，3200块。
1: 六 K 啊，
0: 三千二来，
2: 一 K 啊六包，
0: 一 K 啊六包，系啊，系啊，跟住我今麦要接电话啊，吼，你要诶，即较翘哦，
2: 先按起来啦，系啦，
0: 吼，
2: 先按起来，唔系别人再接
0: 起，系啦，好唔好？
2: 你个位数啊，系啊，
0: 好啦，吼，你爱唔啦？我写起来，
1: 好啦，
0: 我写起来，嘿，
2: 一斤一包，诶，你也过来，
0: 你拢爱讲我清楚，吼。
2: 我等你讲下你听，你先订起来。我等你讲下你听，唔系你再个卡电话嘅个位数啊，系啊。
0: 反正我唔跟你提啊，我冇
2: 听。对，
0: 你注意听啊，好。好，感谢谢谢啦，爸爸妈妈我讲。
2: 系啦，
0: 来，这真正系吼，这真正系无啦。
2: 诶，因为我跟你讲啦，等于营养嘅补充啦。我讲妈妈，我妈妈嘛80岁啊啦。
0: 对。
2: 哦，等于内底咱讲七款嘅果类嘅精华，
0: 是咧，
2: 补充你规工嘅营养。
0: 对。
2: 哦，等于是彩虹蔬果嘅概念啦。
0: 来，广告家，我咱即卖直接来个进广告哦，哈。来是到爸爸妈妈真正有影啊！你今日听到就对啦吼，这吼拢总好咱啦吼，足好的犹太鸡啊啦，
2: 成本鸡啦，我卖讲犹太鸡，这更是成本啦。
0: 这算讲你比如爸爸妈妈大家吼冇食过，
2: 是
0: 今日听到，
2: 你甲试看卖，
0: 给你个参考。
2: 对，
0: 试卖啊，
2: 试看卖啊啦。
0: 你
2: 检查讲我唔是你亲生嘅，那无我嘛唔敢甲你收钱啦。
0: 啊，
2: 收一个成本，你食到什么物件？一包50cc 啦，你食到七款高丽嘅精华，
0: 真嘅，
2: 这拢是低温萃取嘅哦。这七款的高丽用以防咱的肌少症、免疫力下降、骨质疏松、贫血，甚至咱脑部的应用哦。
0: 来，你好啊，婷，你好啊，哈。
1: 喂，
0: 哎，你好，哎，你好，好，那你的手机来一下哈。
1: 哎，
0: 好，安慰下，
2: 刚几包哦，哈。
1: 不要送了，
2: 这个礼拜三过去哈。
0: OK， 好，谢谢，好。
2: 除了七款高丽的精华植化素，咱个加上上个珍贵的天山雪莲。这嘛是有钱无地位啦，
0: 嘿嘿
2: 哦，主要就是讲温心保养，对十波人吼，也是一寡风湿症、关节炎啦，对着一寡酸痛、活血通经咯，对着咱的心气功能，你听着心脏会喘呢，气泡会喘呢，哦，你有讲来咧食这个天山雪莲，伊对着心气功能特别好，和咱的含氧量会较有够，上尾有甘氨酸亚铁。
0: 嗯
2: 他较戆诶啦，
0: 真诶，
2: 贫血诶啦，哦，我讲一句较粗鲁诶啦，医生煮一支营养虾啦，迄内底甲咱葡萄糖诶哦，
0: 诶，
2: 甲咱生理实验上甲葡萄糖吊一支大糖咧，即卖一千啦，
0: 真诶啦，
2: 你若要吊较好诶，佫有分激素，
0: 佫有分哦，
2: 进阶版诶内底有加一寡解毒诶啦，加一寡微量元素，加一寡锌镁，迄一支都爱2500到3000啊啦，
0: 是，
2: 你若好人伫煮诶，还是讲癌症伫煮诶，迄有无？6000起跳一支。妈妈，你这一缸一包，看下你煮6000块的营养食，迄化学的，这天然的，一缸一包，你直接掏开，直接放到底杯啊，直接啉就会使啊。啊，你若要像阮妈妈，较要气味较好诶，有无？隔水加热，你就是摕一个温迄个碗有无？啊，倒烧水，啊，这规包甲放伫个内底浸5分钟、10分钟，就叫做隔水加热啊。等温温啊，你才裂开啉。隔水加热了后，搁较香，因为加热搁较香啊。啊，你袂使直接煮哦，因为内底营养哦非常非常的珍贵。你若一旦一百度，还是放咧煮了后哦，你搁较袂了放咧微波炉哦，嘿爆炸哦。哦，所以讲你就直接啊隔水加热就会使啊。啊，若无啦，惊。诶，无离边咧，直接裂开，直接啉。囡仔在等起来，
0: 还
2: 是讲咱手术后较虚弱的，
0: 还
2: 是你即马都脚手无力的，连站都站未起来，变黑的，规个人戆戆恰恰，你来连续一缸一包啉一礼拜，你马上见效啊！
0: 爸爸妈妈，
2: 诶，
0: 咱保定吼。讲话较实在，
2: 哎，我含慢讲话啦，
0: 即作陪咱诶听众朋友讲吼，那部队咧讲话足实诶啦，啊，部队诶物件吼，伊较敢食啦，
2: 哎，对啦，
0: 啊，部队伊就直接亲身人坐伫遮哦，
2: 是，
0: 吼，伊姓廖，
2: 哎，对啦，
0: 吼，
2: 哎啦，
0: 伊讲吼，那无效就对啦，
2: 吼，一包一缸一包嘛，一盒六包嘛，食六缸你拢无感觉，你剩咧你就退掉啊啦，
0: 伊就讲啦，无感觉阮人诶精神较好啦，
2: 无，
0: 啊无感觉阮人有无吼，
2: 嗯，规个精气神拢无改善啦，腰酸开拢无改善啦。他讲无改善，一礼拜就好啊，一缸一包哦，一礼拜六缸过，剩咧退掉。
0: 无人敢安尼讲的啦。
2: 是我提你，你个唔免提到这来哦，我派人去甲你收。
0: 真的，
2: 因为你真正即届错过，你无 你唔知啊，当时啊，这个买会到较好嘅物件。
0: 等两年呀、
2: 啊，等两年，真正，妈妈打电话来，你拢有听到？
0: 对、哦。
2: 看一下，你去用医生遐做营养下。
0: 真的。
2: 啊，真正你那个头晕吧，暗苦咧，看起满天钻去跳，唔好过跳啊，足危险嘅啊，边也无人呢。
0: 真的啊。
2: 你那下班才看到你困伫遐呢，迄真正是危险，还是爬楼梯你那头壳晕呢？
0: 对，
2: 即马天气热，咱的血液浓度搁提高啊，有无、
0: 嗯？
2: 心脏挡袂掉的，一缸一包，我讲三千外块，食一道都无啊！恁孙去食一顿烧烤都无够啊！
0: 真的啦，
2: 你用食两个月营养啊，比你一缸一碗牛肉汤也搁较俗。
0: 对，
2: 嗰是专属的，嗰是无防腐剂，唔免冰盐放十八个。
0: 来，那个天山雪莲精哦，即吼素食的鸡精，六克啊，3200块，广告到这哦哈。来，许多爸爸妈妈好，都啊承认啦吼，哎，保定咧，甲咱做这个报告的时候，
2: 是，
0: 啊，我电话一直接啦，
2: 哎，
0: 嘿，来，你好啊，婷，你好。
3: 喂，
0: 哎，你多少叫啊嘛哈？
3: 这多少叫啊？
0: 哎，你讲
3: 做化疗用的，知啊？
2: 可以，
0: 会使。
2: 你今麦回有抵抗力，伊才有法度继续接受治疗哦。
0: 啊，你知影无？
2: 嘿，你一定爱回家，
0: 啊，你知影哈？
2: 无伊啥物吹破那头毛哦，伊会足艰苦的。
0: 哎、嗯，安尼了解吼、哦，好，无问题，你做你安心吼、哦嗯。尤其在讲到这部分当中，虽然足侪是个爸爸妈妈吼，
2: 特殊治疗嘛，
0: 一三五的啦。
2: 哦，啊，这洗迄话，我跟你讲，洗完回来你才啉哦，
0: 应该啉，
2: 你唔好啉完去洗迄话做无菜哦。
0: 啊
2: 洗完回来，迄有个人哦，我甲你讲，阮爸爸洗身洗11年啦。
0: 嘿嘿
2: 我甲你讲，洗完一个月还阁做一支保血针啦。
0: 哎呀，
2: 迄一支都爱千一块啊啦！你真正哦，你讲你因为洗完咱的血内底完全无营养，脚嫩手嫩，规个人先倒倒嫩高高。回来你一包吼、哦，可以做两盖啊、三盖啊，你倒倒啊啉。
0: 稳掉，
2: 我的 CC 你可能爱做两盖，因为水分摄取不能过多嘛。
0: 嘿嘿嘿
2: 啊，可以倒倒啊啉。精气神，和你补回来，和你看会到的，
0: 时时回
2: 真的，到那里在看电视有无？人家讲补血，和你看会到，血条是上升的啦。
0: 真的啦，哈、
2: 哦。
0: 我爸爸妈妈听我详细啊，然后，那讲哦，咱都一生我李叔掉个有咧说有无？
2: 是。
0: 等下赶紧改做一下补充哦，
2: 还
0: 能看别时时回问题啊。
2: 哎，
0: 有说说，等下倒的有无？哈。
2: 哎。
0: 倒一补，倒一暗呢。
2: 无啊多啊，精气神无啊多恢复啊。
0: 哎，啊，补掉多少人问啦？问讲吼，啊，这本身来讲已经吼。咱这包啊嘛，
2: 是，
0: 哎，讲真啊，是用这个吼隔水加热嘛，
2: 对，
0: 好，啊，安尼来讲，那个包啊，
2: 不会，
0: 毒素啊，
2: 伊是耐热铝箔吼，伊、哦、拢是有经，咱、哦、唔是直接煮啊，伊用来个140度，恁到的最上济嘛才100度尔，
0: 对，
2: 啊，所以你隔水加热，伊绝对袂去溶出不好的东西，
0: 是，
2: 哦，啊，所以那无恁来讲，安尼惊你就是烧汤，啊，是你煮糜。哦，啊，煮好了后，这包再改淡落，你袂使煮哦，这包袂使煮哦，你糜滴起来，我汤暗滴较少咧，这包甲倒咧拉拉咧。

0: 听到冇？嗱，你定位我定位嘅，阿你嗱，我哋讲嗬，定位我要接嘢哦，我你接嘢，我哋一定会会
1: 会，阿你
0: 我
1: 哋讲啦，系啦，
0: 唔系，我讲只乜超过三钟，
1: 系啦，
0: 啊，唔系阿你嗱，唔系讲哦，未加唔嗱，唔系讲最加少啦，嗬，啊，我哋讲啦，嗬，啊，五组，佢加两组到五组，啊，归期啊，加到三组，阿你六组，
1: 怎么愈走愈济？你是走啊？
0: 来，你好，你好，哎，好，来，咱呢个康大哥，
2: 好，
0: 你好，一组位先起来哈。OK， 好，好，感谢，谢谢我来。阿你啦，吼，时间啦到家有无？要甲咱讲时啊，即个感谢啊。
1: 到站啊啦，
0: 到站啊啦，吼。
1: 系啦，
0: 阿你免做啦，阿你直接啦，即马啦阿边阿边客掉诶。我咧讲啦，部长，你看要安怎处理？
1: 啊，就到十组咩？啊，你就切啦，到我们查一下，莫死啊，我可能咧卡摊咧做。
0: 我咧讲啦，你今年简单第一拜。
1: 最后三个啦，
0: 最后三个，好来，最后三个。
1: 到十个，阿你多八六，
0: 好，
1: 阿你好不？
0: 阿你好，最后诶三个吼。
1: 最后三个，唔是十个哦。
0: 啊，最后三个，你吧，阿你啦吼，来。阿里个卡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哈，好了，今个安排啦哈，咱迄个小花姐点的歌曲啦哈，心在故乡，感谢哈，啊，咱今个点的歌曲，可以等下今嘛哈，因为电话非常的多，好，啊，咱剩最后机会啊，最后剩两组，剩两组给你开来，来，你好啊，田，你好，来，这首你接，
3: 哎，好，来。

0: 你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香广播电台 FM 88.7。
1: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

0: 点五倍。
1: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城内进前，洛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洛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洛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万甲并称为一府二路三万甲。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洛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被称呼做居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洛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会当和传统的手工艺生存发展的所在。真侪民俗艺术新团长的得主，拢是出自洛港。时代在咧演变，由繁华到平淡的洛港，如今因为观光产业的带动，又再度出现莫名而来人潮。估计在做估计的修复，重建不见天。
4: 雾峰公婆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十二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5: 哇，开满满的花蕊，足多足水耶！
4: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
5: 行，做伙来收听。

一首台湾歌谣，拢是一段记忆，一段土地声音。对山城甲海口，对田园甲老家，歌当中有咱的故事。

欢迎收听台湾歌谣乡土情。今天你要来介绍是台湾第一代玉女歌手尤雅。尤雅自16岁开始就在饭店驻唱，老家乡看到伊的演出，去伊的歌声惊到，就冲去后台问看嘛，伊想要做歌星无？几个月了后，尤雅受邀上中视的歌唱节目《每日一千》，演唱着西洋歌曲。每年一次是遇到无同款艺人轮流主持的，多好以上的迄一集，主持人正是老家昌。伊讲到伊甲老家昌的第一张合约，是用伊哦伫驻唱饭店的纸巾啊所写落来。伊透露老家昌真疼新人，但是嘛真爱骂人，只是唔惊哦老家昌。这当中，咱就先来欣赏着尤雅所演唱的《难忘的爱人》。

由于在1960年代就遇到动车新闻出道，在1970年他凭借着遇到老歌唱破曲林鸿坤天书海山唱片所发行的国际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花莲地区的歌坛，并且塑造了一位乐流行的歌星，也奠定他在华语歌坛的古星地位。张学友、刘德华都把他当作是偶像，而他也成为了拉家昌第一个正式的学生。这张处理组这回拿到新台币8000块的收入，因为那当时并没有办税制度，到如今他也累计超过了123张的作品。在1973年，一家日本的 CBS Sony 签约，在弄日本发展两年，赚了着4张 EP 跟2张的专辑。后尾啊，因为结婚淡出了歌坛，但是这个婚姻只维持了3个月。离婚了后，伊一条台语歌《等无人》重返歌坛，再度红遍着大街小巷。所以呢，咱就共同来欣赏着这首由雅小姐所唱的《等无人》。

会写一首。哎，刚好邻居们帮我讲完事，再讲不能忘掉了，讲不该留几多条，这帮戴安全帽。哎，那是个臭大风不归，请你们赶紧看清楚。

0: 袂认同，讲话真好爽。囡仔、囡仔、囡仔、伊呀、伊伊啊啊，恰恰躺呆袂认同。
1: 第一步，感情正得个零零零，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我最近真熬精打细算哦。
3: 嗯，真的啊，假？
2: 我伫网络看到一台二手笔电，比新的卡俗俗几万块呢。啊，我马上就定下去了。
3: 哎，阿爷三品刚好付保证书。
2: 无啊，但是卖家讲高诚信，我就相信伊啊。
3: 啊，结果嘞？
2: 结果用无两天就开不了机，搁爱摕去修理，搁还要花8000块。阿公啊，我是不是好人骗去啊？
3: 哎呀，这就叫做吼种不啊生菜龟。
2: 啊，我明明就是买电脑，为什么电脑会生菜龟？
1: 第二步，想个真水，三二一 ，Action！
3: 以前的人种不啊吼，因为不啊比菜龟较值钱，大家拢嘛希望讲修行是不啊，结果呢，黑字个点落去，最后发出来就是菜龟呢。
2: 啊，迄毋就是期待落空？
3: 系啊，你本来贪俗，结果开搁较侪钱，这就是种不啊生菜龟。
2: 嗯，原来是安尼哦，想的较水，甲结果拢完全无同款呢。
1: 第三步，毋是提来讲踢球的啦。三、二、一 ，Action！
4: 嗯，爸爸，我今天考数学考加15分哦。
2: 哈，啊你哪会无考100分？真正是进不要生菜龟。
4: 啊，你个高等国混都无简单，啊个是有你嫌。
3: 哎哟，这句话唔是安尼用啦。
2: 我讲讲唔对吗？
3: 林妹妹已经真努力啊，这句话用的是讲本来期望真高，结果却是变差去，唔是提来讲嫌啦，更加唔是提来个踢球伊啦。

0: 第四步，提起就卖贪心。三二一 ，Action！
1: 来，我给你看。你若是为着省500块，买一双品质真差的鞋啊，穿三天就歹去啊，还阁重新买，这叫做什么？
2: 进步啊，洗菜龟。
1: 对啊，啊你若想要投资，赶紧趁钱吼，结果迄本金拢安尼，哎赔了了，这叫做啥？
2: 我讲这根本就是提醒我卖贪心。
1: 系啊，答对了。
0: 第五步，卖想要扣便宜。三二一。Action！
2: 阿公，我知影啦，袂使只有看眼前，更加不能只有占便宜。亲像顶摆投资，看起来会使赚真济钱，最后反倒来拢把投资的钱拢赔了了啊！
1: 对啊，做人做事吼，爱加想一步啊，唔通干来想讲今嘛今嘛。
2: 种不爱洗菜粿，其实不是种唔到菜，而是在提醒自己做挂点正经，爱想啊清楚，未使因小失大。
1: 答对了，做人都爱脚踏实地，比投机取巧更加重要。
0: 人生不是每一摆期待，拢会当换来着理想的结果。有当时因为一时贪着便宜，有当时因为一时心着急，原本想要得到更加好，最后反倒当失去更加多。种不啊生菜粿，提起了咱做代志爱加一份思考，做决定都要减一份投机，凡事都要踏踏实实，才当避免。
1: 期待愈悬，失望却是愈大。
3: 为什么
4: ？Why？
5: 不理解。
6: 为什么？
7: 都是的。
8: 为什么
9: ？Answer coming soon。
10: 这句台语俗语“种蒲仔生菜瓜”，对应的成语就是“事与愿违”。三国魏姬汤忧愤诗是他的好友吕安为其兄吕逊污产细玉，他仗义直言。却受到牵连，在狱中借以抒发情绪之作。他生性不与世俗同流，志在守仆全真。对于自己无端被陷害入狱，心中的哀痛和愤慨是谁也比不上的。他感叹身陷囹圄的残酷事实，和本想拥有明艳，奋衣北游像燕一样翱翔天际，自在悠游的愿望相违背。最后，他和吕安全因此被杀了。后人就以事与愿违表示事实和愿望相违背。
8: 啊，原来如此。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

0: 祝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分行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分行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分行。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分行。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分行也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分行上出名的产物。分行乡的奶汁行甲王奶行，
2: 葡萄成熟时，你就会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这是回鸿广播电台 FM 88.7空中回鸿，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士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回鸿由着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空数二二二二。0831，也手机也是外观区的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空数哦。

齐天，你即马咧创虾米咧？哈，听节目啊，啊是伫个外口佚佗咧，哈，外口佚佗，即马手机啊足方便咧，拍开嘛，赶快来当听节目啊，哈，有足侪电台你拢会当听，哈，不一定讲爱听咱即台啦，哈，哦，实在是心肝真快，哈哈哈哈哈，六日出去玩也是正常的，哈，不像顶礼拜安尼样，哦，放假吼，哈，风雨真大，啊，唔过礼拜哦，随出日头。真热，迄种热就是湿热哈啊！那天气愈来愈热哈，大家爱做好防晒准备哈，不是防台，是防晒。防台嘛是啦哈，这个跳热的时间拢是搞风台哈，这个搞风台就是一定拢有雨水的嘛哈，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啦。暑假这个时候呢，就是囡仔休假上快乐的时阵，真侪老爸老母拢会带囡仔去佚佗哈，还是阿公阿妈，还是讲全家出动哈，出国去佚佗，还是讲国内耍透透哈，很多啦哈。今嘛呢，要甲大家讲这个日本民宿的老板哈，伊讲咱台湾人足贴心呢。哎呦，听到这句话，你是咪感觉真欢喜？安那贴心呢？讲吼，咱去因遐佚佗，这个是日本佐贺的。民宿老板讲的啦，讲哦，咱台湾人去因遐佚佗，带美了后，诶，过灯光，过灯光，伊才发现台湾人真的太贴心了。伊讲吼，互伊想象不到这么的有公德心加大心，所以啊，即马看到台湾的订单拢非常的欢喜，特别的高兴。伊讲吼，台湾人那是大房间退房了后，迄、那个房间拢维持加足清气的，伊啊乖乖放去原地的所在吼，啊，本身自动打包吼，宽好好洗好洗，所有用过物件嘛拢放加整整齐齐，太爱我们台湾人了。这个民宿老板吼，心内欢喜又搁着惊，讲这敢真正是有人大过哈，整理加足清气着，要摒扫安尼。米这批个整理甲足清气诶，吼、哦！啊，迄个桌顶安尼清气淡淡，敢若有切过同款。虽然唔是讲大家人拢一模一样做甲安尼，但是讲即个月来，只要来住过伊诶民宿诶，吼、哦，来日本住过伊民宿诶，哇！即台湾诶旅客一摆又过一摆，遮尼大心诶表现，好是足感动诶，吼、哦！希望讲今年热天会当搁再接待搁较侪诶台湾朋友啊。其实吼，这足侪人留言个讲吼，无啦，这算不知要予恁摒扫的人会当较轻松嘞。哇，这句话个引起着老板愈感动。哎、欸，咱人啊足贴心嘞吼，迄种感动落来啊，唔知你有这种感觉无？人心嘛吼，人心嘛做诶吼，很感动。其实呢，你那是做旅宿业者，你开民宿开饭店诶，哎吼，头家欢喜，这嘛是一种慈悲嘞吼。就是头家干妈讲，谢谢你们的这一份体贴啦吼，阿无有诶，那是退房了吼，迄内底那枪支拍过嘞，乱七八糟啦哈，这那是摒扫的人看到这种情形，哇、哦，实在是就痛苦诶，被摒扫，有时候会觉得不知从何而起哈，啊，无唔对，最后嘛是摒扫加做清气，但是无需要安尼啦哈。不过呢，做侪咱台湾朋友讲过哦。之所以无要煮面皮，是因为惊伊讲吼，迄面皮煮豆腐型诶，吼、哦、折豆腐，煮甲呢遮尔啊精致，就是惊伊讲防务人员摒扫诶人俩准讲，诶、欸，这面皮是毋是无人用过？安尼伊就袂甲面皮摕去洗啊，伊就袂去换。啊，那减这个步骤，哇，啊，搁摕后后一个人，安尼是毋是变作无卫生？所以不要折得太整齐，吼、哦，防务人员误会了。哦，原来是安尼哦，这叫做温馨的台湾潜规则哈。阿舅妈，日本头家嘛是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子哦。好，安尼小夸乱就好啊，无啦，这是我讲的啦。
潜规则不只是台湾家有啦，全世界拢有啦啊！只是讲这份大心吼，日本民宿的头家感觉讲台湾人真的很贴心、很窝心哈。迄、那个本色汤也甲你安尼打包好势哈，啊衣啊嘛甲你囥好好势，米酒皮佮甲你煮好好，啊便所清清气气，这到底是有用过无啦？咱有种吼随手的迄个感觉，随手关灯哈，随手甲垃圾改整理好好势，随手安装安装安装哈，随手擦桌子哈，所以讲咱台湾人诶公德心嘛是真有诶啦哈。谢谢日本民宿老板的鹅乐啊，啊希望讲咱台湾哈，这份公认的鹅乐会当持续落去哈。啊，伫别个国家那发现着咱台湾的好，买鹅乐人呐，鹅乐咱台湾人做有水准诶，就有公德心诶，你讲对不？好，啊那是暑假休假要去佚佗诶哈，啊得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来厝诶哦。来，这部一开始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下再回来。

这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咱若出门伫个外口啊，不管你是走路啦，还是去迄落公共便所啦，还是讲公园啦、啊车头啦，还是讲餐厅啦，爱注意一件代志哦，就是讲人济所在吼的时阵，你要注意哦，你莫对着你感觉这左囡仔袂歹，这查甫就引导你得一直眼看哦，千万不行。为什么？美女唔是拢红街看一个啊，迄落帅哥唔是拢想要多看他几眼，不是这样吗？哈、哦，是啊，但是对方呐，感觉我不舒服，安尼你就害啊，有可能会告你讲性骚扰，哈，我只是个看一个尔，你叫性骚扰哦，啊，咱来看这个案件。这查囡仔叫做小美哦，小美伫个台中丰原中正路诶一位车站咧等车的时阵，伊发现着一个查甫人姓廖，廖先生一直咧看这个小美，一直看一直看，随后就主动挖伫个小美身躯边，细细声啊甲伊讲：“我喜欢你。”甲小美讲：“我喜欢你。”啊，佮挖来伊身躯边哦，哈，哇！小美听到一句话，非常的着惊，有够惊，有够惊，佮感觉足无爽快，又佮惊，又佮无爽快，伊就马上传讯息，哈，迄落来，互伊的妈妈托救兵就对啦。妈，有一个欺负人讲我喜欢你啦，哈，哇，这不得了了，哈，赶紧报警，而且提出性骚扰的申诉。你看安尼代志有大条无？就因为你介意这查囡仔，你敢讲一声我喜欢你，不得了啊！人不舒服，人感觉会惊，安尼人就要甲你告啊！吼！台中市政府性骚扰防治审议会调查了后，认定这个廖姓男子以违反着性骚扰防治法，罚伊20,000元的罚金，20,000元。讲一句话，我喜欢你俩，20,000元，安尼有贵无？真贵！但是吼、哦，这个廖姓男子吼、哦、不好，吼、哦、伊非常不好，就是佮提起行政诉讼，伊讲我只是去附近捡回收。哦，阿照镜，安尼尔啊！虽然我家己真欣赏小美这查囡仔，但是我又没有上前搭讪她，我也无去甲安怎啊，我也无甲美哥想啊啦，我都没有啊。伊一直否认讲伊有向小美示爱，哦，无，我拢无，我没有去搭讪她哦，无，我是欣赏尔，安尼吼，这时阵就要为家己讲话啊啦。严哥法院看监视器的画面了后，这时阵白贼话就唱袂掉啊！哈，发现着讲，这个廖先生啊，确实有足久的时间伫个顶啊卡内底，惊来惊去，惊来惊去，哈啊，有去观察这个小美，一直甲看了着，甚至坐去迄个电箱的边啊，伊就是要引起小美注意，最后。一个行进前，甲小美讲话告白，和小美感觉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你讲无，阿咧咧个吼，你看这都是证据啊！你说没有啊，他就是明明有嘛，对不哈？所以这个时阵，伊嘛亲嘴承认讲，因为小美生做都安尼水水乖乖啊，所以产生好感，唔再挖紧伊。辛苦边改工，我喜欢你，但是这句话，就说定要付出着真大的代价啊！来，好朋友，咱来熟悉一下啊！性骚扰防治法，好不好？依照着性骚扰防治法的规定，这个性骚扰防治法是不是有成立？除了考量着被害者的主观感受以及话，嘛必须爱依着。合理被害者标准综合判断，咱拄啊讲的这个小美内底这个男主角，廖姓男主，伊一直看，一直看，看这個小美，吼、哦，阿哥主动挖紧这个小美来示爱，来表示讲我喜欢你，这已经超出一般欺负人异性互动的界限，所以这也输得。
对方感觉会惊，加一种麻烦，构成性骚扰防治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就是讲与性或者是性别有关的行为，性别男女嘛哈，安尼就算是性骚扰防治法的其中一项一条，所以拍摄哈，这算败诉吗？就是同款。就是同款，你免阁讲啊，就对啦吼。维持采发2万块，吼安尼吼。哎，不过呢，听讲会当阁上诉，也就是讲，这件代志，互人看到，不管你外介意的查某囡仔，还是你外介意的帅哥，你都不可以冒犯。所谓冒犯，你认为无啥，你只是想要甲伊做朋友，还是讲你想要甲伊讲两句话。但是这一个无细理就会处罚，就是讲有可能你会去打电话，有可能你会去迄落构成性骚扰防治法。安尼要安怎？我喜欢他嘞。有一种咱较早读册吼，有一句话叫做“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吼，你唔啊看，头看，无啦，我白教，我白教。这吼应该是闪一个就好啊。什么叫闪一个哦？就是安尼干一个就好啊。好，你唔好你共看，你共看安尼干一个，应该没有什么证据，因为咱咧看别位嘛是拢干一个啊，是不是？所以你只要造成人家的不舒服，那就算是性骚扰防治法的一项。当然就是造成别人的不舒服啦。啊，过来就是讲。就是讲人的运气呐，较歹的时阵哦，你明明无，但是人就是硬要拉你哈、哦，所以家己哈、哦，我讲较严重的就是要自爱一点哈、哦，咱就是看到美好的事物哈、哦，欣赏在心里啦哈、哦，因为你唔知啊，对方那个帅哥那个美女是咸也是好哈、哦，是人还是鬼？卡滴滴的会尴尬诶，就这种在哈，防不胜防，真的哈、哦。所以看点美好的事物，不对，看点美好的人哈，难得动作无看点哈，阿得安尼假鬼都好啊嘛哈。一句我喜欢你，安尼罚2万块，后摆唔通凊彩乌白搭讪哦吼。当然唔通美国想啦哈，这可能较大条哈。

0: 红发咯。
1: 好，来继续回来空中花园，咱这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朋友，你认为讲咱人生上珍贵的物件是啥物咧？每一个人看法无同款，啊，咱拢爱尊重，因为每一个人讲出来的，一定是你经过了后，才知影讲，哇，原来这是上珍贵的哈。好，安尼即马吼，咱做伙来想看卖，动动脑哈、啊。你认为啥物物件是上珍贵的？我即马要来讲人生上珍贵的九项物件。其实这九项物件不是什么实质的东西，不是说碗底啦、金啊、钱啦，其实都摸得到看得到的嘛。我要说的是属于比较精神层面的，好，这种就是在咱人生生活当中，咱的行为、咱的所作所为，好，这九项物件也就是说你人格就对了哈。后来咱先来说第一项，第一项物件就是善良，咱人的心善良，善良心内有光，才会当温暖你家己，照亮别人，甲别人照好光，哈、哦，这就是你的善良。第二点就是诚信，信用就对了，讲会到做会到，言而有信，安尼才是做人上稳定的基本，上稳定的地基。诚信、信用，爱讲会到，做会到，唔通安尼一支嘴安尼胡累累，吼，讲出的话拢无被承认，啊，佫收袂转来，安尼就害啊！吼，第三项珍贵的物件就是学习。咱常常讲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你持续学习，才会当让你的眼界愈来愈大，让你的人生增加更加多的可能。哈、哦，这就是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嘛，较袂老年痴呆症哦。吼、哦，第四项物件就是责任。哇，有影，这个责任我感觉真珍贵。就是你愿意承担，安尼才会成熟嘛。愿意负责任，才会被信任。你要家己去检讨讲，哎，现在我拢未放信任哈，是不是你无负责任？那是发生代志的时阵，逃之夭夭。无啦，这是你要家己问你家己的啦哈。所以第四项珍贵的物件就是责任，人爱有责任感哈。第五项就是自律、自律啦哈。会当管理家己的人，才有能力来掌握着未来哈。你家己想看嘛嘞？咱家己都无法度控制咱家己啊，都无法度把家己规律好势。安尼你会当成就什么代志？就是爱会当管理家己，会当要求家己，会当掌握着时间。起码这时阵要做什么？等一下要做什么？过来要做什么？哈、哦，比如讲，会在较早起来嘞，运动，还有培养你的专注力，过来读册，过来反思自己，都、就是爱靠家己有一个自律的这种心态。第六项珍贵的物件就是感恩，感恩，哎，就简单嘞啊，吼、哦，贴图嘛，就这感恩吼，讲了嘛就简单嘞，啊，你做会到无？懂得珍惜拥有，咱即马有诶物件啊，比如讲我即马足健康诶，哇、哦，好珍惜哦，吼、哦，好卡好笑，而且我身体足健康诶，我去身体健康检查，拢无毛病无红字，哇，你要很感恩，家己诶身体过了足好诶，好、哦，安尼懂得珍惜拥有，啊、哦，拥有健康啊，拥有家庭美满幸福，啊、哦，安尼福气慢慢再累积起来。这就是你的福气，你懂得感恩，啊，你也感恩你四周围的人，感恩爸爸妈妈，感恩你的兄弟姐妹，感恩你的太太，感恩你的先生，你的囡仔，哇，你感恩大家吼，这样子福气怎样都会慢慢为你累积起来。再来讲第七项，人生珍贵的物件。第七项物件就是梦想，你有梦想无，朋友啊？心肝头有方向，你行伫涂骹的路，才袂白行。这就是梦想，卖干那用想的，嘛爱去实践，爱去实行。 你的梦想，安尼梦想才会变真呢。吼，能够梦想成真，所以你心内先有方向。我目前要往倒位行，吼，安尼你想好了后哦，确定了后哦，坚定了后，安尼你就开始行。你的每一步拢爱真稳定、真坚定，安尼行这条路，你就会白行，梦想就会成真，吼。第七项珍贵的物件就是梦想，第八项珍贵的物件就是勇气。什么勇气呢？就是不怕挑战，勇敢跨出一步，才有突破的机会。因为很多人真的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乏勇气。啊，如果没勇气的人，你注意看哦，通常都是较无信心、较无自信的人，哈，较无接受鼓励的人，哈，伊可能在伊生活中，足少互人娱乐，足少互人鼓励，伊就较无勇气。你要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不怕挑战，伊就勇敢跨出。一步就困难的一步了，对，往往第一步都是最困难的，但是呢，你只要跨出那一步，你就有突破的机会。好，再来最后一项珍贵的物件就是初心。你看，初心应该摆在第一，可是呢，咱家提来第九项，就是讲你哪要开始做的那件代志，就是初心。初心就是拄啊开始的那个愿望。还得开始，哈、哦！不忘记为何出发，我永远拢会记，我是安那要行这条路，我是安那要选这项工课，还得初心，哈、哦！才会当行愈远愈坚定，而且更踏实。这就是你的初心。做任何代志，对任何人，甚至你有一个梦想，你拢一定爱回到初心。我当初为什么要安尼做？我当初安尼做的原因是啥物？既然知影，我就唔通放袂记，不忘记为何出发。安尼，我就会为我这个初心，行这条路，行愈远愈坚定。这样你讲真简单啦、啊、吼，讲的拢嘛足简单。但是你想看嘛咧哦，咱的人生是不是往往有这九项物件拢是无坚持的咧？阿妈真紧的甲放袂记的咧，不要紧，咱今嘛过来重复一次。你听到了后，想看嘛咧？咱是不是嘛安呢？时间永远拢来得及，吼、哦，拢会好，只要看你要做还是唔做。来讲到人生上珍贵的九项物件，第一善良，第二信用诚信，第三学习，第四责任，第五自律，第六感恩，第七梦想，第八勇气，第九初心。人生上珍贵的九项物件，爱会记哦，把你内在的价值守护掉，安尼人生才会愈行愈在，愈行愈稳。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山内有两座庙，东边的庙是香火正旺，西边的庙是山灵灵清清。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听故事。西边庙寺的主持就请教东边庙寺的老和尚，讲我扫门口头前的叶啊，连爬山的这条路嘛拢做伙扫清去。西边的主持就无了解，东边老和尚佫讲，三年前有乞食昏倒，我就甲爱转来庙寺内底调养，后来伊变成一个真成功的好野人，当年拢带人来遮进香拜拜，青石榜嘛是伊铺做的。西边主持就叹一声，讲：“哎呦，你运气真好呢！”当边庙寺的老和尚就摇头：“啊，我嘛唔知影伊是啥人，嘛无想着讲啥物人会看到，只是感觉。”路是要好人行的，扫好清气应该是无唔对。西平庙寺的主持雄雄刷干哦。三年了后，西平庙寺的香火嘛旺起来啊。朋友，大家明白这个故事的道理无？今嘛就是要甲大家讲一个道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真正的善善良善事是无所求，因果自有回响。真侪人伫个命运的吉凶内底浮浮沉沉，就伫个几年前，有一位中年的妇女太太，伊的教育甲伊的善良，予人家担真难忘。迄个时阵，伊想要帮伊拄啊满二十岁、半工半读的后生来算流年的运势。当伊甲因后生的八字摆开，对照2025年大运流年的时阵，哇，雄雄互人惊一跳。因后生的命盘内底，流年拄啊好拄着枭神夺食的这个局势。而且地基是引四身三行汇集，在玄学里面这种的组合通常代表那段时间容易有突发意外，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和安全。作为命理师的我知道是话是说可能会让这个妈妈崩溃，但是那是无点破吃，那这样就是无自卑。这个时阵，我深深舒一口气，就用拍字，一字啊一字改讲。恁后生伫个今年下半年容易有危险，你一定爱叮咛伊，叫伊出门就爱特别细腻。即阵啊，会当卖骑车就卖骑车。消息发过去了后，这位太太真久拢无出声。我本来俩尊公，伊会甲别个妈妈同款，拢足惊吓，一直哭，甚至要求我就爱买伊虾米关格的化山茯苓等等。过了真久，伊只是真平静，甲我回一段文字，讲多谢道长实话实讲，其实我的家境无好，我提袂出伤济钱做法师。但是我的后生是一个真善良的囡仔，伊原来读册，原来伫个半暝啊兼差外送。逐天透早打烊了后，伊看到路的有大卡车落落来沿线甲抓箱啊，还是讲一挂脆玻璃，伊拢会特别甲奥多麦啊停伫个路边，家己一个人去甲遐危险的物件，捡放伫个路边，行人粪扫桶内底。伊个讲。半暝啊，看物件较无清楚，伊若是无捡，后壁骑奥多麦的人搞到，就会变车。阮后生足善良诶，伊这种诶神技也阁真细，伊唔那友好，
自细汉一个足善良的这位妈妈，一个继续讲，我想，卡叔，这真正是伊的命，咱任何人拢无法度改变，我也只会当坦然面对。但是我相信，我相信我的囝会善良善心。看到这个妈妈拍这几爪子，让我的手所淡薄的紧张。因后生所做的代志，就那亲像拄只故事内底，迄、那个顺刷甲山路做花扫清气，会老花香同款。伊唔知影后边徛奥多麦的人是啥，嘛无想着讲做这件代志会换来什么款的功德。伊只是单纯感觉讲路是要互人行的，扫较清气咧，卖互人跋倒，点点啊做一挂好代志，无去求任何的回报。我深深感动，当下伫电脑内底拍字对讲，恁后生。这就是在做无上功德，你什么福啊都不用请，真正的善良善心是无所求的，上天甘知得上心，以上的是别人生死路上的障碍。有当时一个人长期累积的善念，真正会在关键时刻形成某一种福报和转机。一直到第二年年初，这位妈妈再一次传消息给我。这一摆，伊传来一张让人看到会惊的相片，那是一台去予大火车弄着，会当讲是底架脆脆脆的机车。伊伫个消息内底咧讲，道长，你算了有够准诶！顶个月底，阮囝伫咧送外送的时阵，拄着连环车祸。几台机车和大卡车，几台甲弄落去，连交通警察拢讲，这种撞击力会当平安，根本都唔捌看过啊。也唔过，阮后生当场弄掉的时阵，煞飞去路边的草埔啊内底，除了只手骨小夸擦伤，规个人规张好好，拢无安怎，无受伤。医生帮伊做规身躯的断层扫描，连一丝丝啊的内出血都无。火车司机迄当时直接跪地谢天啊！

阮流年虽然厉害，但是伊安怎算，算袂过一个人的自卑。伫个玄学内底，任何有目的性的行善求回报，拢只是咧甲天公伯啊做交易，袂当算讲是真正的功德。亲像这个囡仔同款，伫个无人知的半暝啊内底，点点为亲分人，甲路的脆玻璃扫去边啊。有当时这种纯粹的善念，真正会伫个人生关键时刻带来料想未到的转机甲保护。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的幸福甲坎坷，伫个命盘内底，凡事看会出来。但是在因果的小坡顶面，你所累积的每一份纯粹的善意，天公伯啊，将来拢会甲你捞高去，

就是胃肠炎哈，这个民间啦是无清气，就真容易巴肚痛哈、闹下哈，赶紧去找医生哈。所以当然啦，家里弄一挂必备的胃肠药啊哈啊，比较提醒哦，不是胃肠药啊都好啊呢，嘛是爱顾好着你的胃肠，因为热天真正真容易食歹巴肚哈啊，家里提醒一下哦啊，要喝水，多喝水，补充水分，含糖饮料。减啉寡啊，加啉一寡白滚水，食食爱注重卫生，唔通乌白食哈。啊，那无去感到胃肠炎，安尼都唔好哦哈。上吐下泻，足艰苦的啦哈。啊，希望讲咱伫个今年啊热热天的时阵，还是一样保持健康，保持活力。来，各路说一下哈，去海边啊，耍水爱注意安全哦哈。南桥企业的创办人叫做陈飞龙，当署长，以一条一块不起眼的水晶肥皂拍出事业江山。伊为少年的时阵就相信讲，细节决定成败。每天以亲身检查的产品的品质，对员工是诚恳以待，坚持创新和诚恳信用并行，凭着这份坚持，将南桥水晶肥皂为小小的工厂发展为环保食品和日用品领域的国际出名企业。老董的陈飞龙一生跟大家说，人生那亲像经营企业同款，一点一滴累积，才会当看到精彩的全景。

拢敢那亲像细长树啊共款，种伫咱的心内。人生那亲像经营企业，一点一滴累积，才会当看到精彩的转变。感谢你，担当所长。感谢朋友收听，今日这部就进行到这咯。祝大家平安快乐，顺遂健康幸福。再见，拜拜，后礼拜再过来哦。再见，拜拜，拜拜。

0: 哦，年纪轻的金太，不是是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唐哥一天功夫么？
0: 哈，马背黑一天功夫，
1: 就是神老心的各位年长体育，但当以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北漂的，无法多处理神法的时间，本次家新的各位年来做功夫年，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询哦。期待功夫年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以上广告由花屋铺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乡镇。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百万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若看都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够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来。

0: 因为讲第一只政府队农民，拢都是阿伯甲阿婶啊，安尼你都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咧看到的景象。即个少年农民引进新的技术，除了
1: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绿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哇，应该到了礼拜日了
1: 哦。哎，是
0: 啊，礼拜日呢是咱全国的好朋友哈。
1: 嗯，
0: 为北部、中部、南部，
1: 听到外岛，
0: 听到外岛，
1: 嘿，对，
0: 啊对，拢总听会到。
1: 是，
0: 就是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跟咱做礼拜日的两点钟的服务，为两点至两到四点。啊！那恁电话边有恁阿卢的阿君啊、阿吉三个在电话边咧，甲恁接听一线，全国免纳电话钱的专线电话，不管咱用咱的厝内电话，也是用你的行动电话，直接甲卡拢免纳电话钱，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今日七月份的第三礼拜，
1: 对，今日是十九号。
0: 今日七月十九，
1: 嘿，
0: 农历六月初六，
1: 是。
0: 今日是天下日，
1: 对，保财保国，今日是好日子哦。
0: 农历哦，
1: 对。
0: 啊，那六月十五，古历六月十五是开天门，
1: 对。
0: 开天门嘛是保财日子，
1: 是。
0: 您拢爱个记号条，
1: 对，
0: 爱个记号条，谢谢。啊，那听恁的节目当中，大家拢会知道，为北个南个外岛，
1: 是。
0: 拢会知道，好康的地道位，
1: 拢总地家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放上头苦萝卜，阿东主演那个联络条，
1: 是。
0: 哦，安尼你都未去吃亏呀，
1: 对。
0: 谢谢好，阿达老好康的。节目爱到大家听啊，
1: 是
0: 慢慢啊听，你就听出好康的到位。
1: 不要，
0: 好、哦、谢谢，感恩多谢。哎，来啊，今日喏无情商哦，
1: 无，
0: 今日无情商，但是
1: 嗯，
0: 无情商来我嘛未使闹亏的哦。
1: 丢、啊，
0: 我嘛是爱该礼拜的该传的好康的正能量啦哦。
1: 嘿，
0: 自我十年前
1: 对。
0: 讲啊，自动金，
1: 嗯，
0: 好、哦，啊，我拢未使闹亏的，
1: 是，
0: 当初是十年前讲哦，礼拜日好康的拢拢在咱家，我逐礼拜都安尼哦，我即马白头毛继续做诶，
1: 有啊，
0: 恁无看到我白头毛即马愈来愈多，原因在倒位哩？在，就是逐礼拜拢爱想，想看要哪创造好康的互恁，
1: 对，
0: 从阿尾啊说咱头毛，那人哪讲啊，人也无较肥啦，
1: 嗯，
0: 啊也无较瘦啦，啊都讲头毛得白去啦，
1: 啊都大家一定爱思考啊，爱想尽办法。啊、
0: 一定要想想看办法甲恁争取，
1: 是
0: 有厂商来，我就甲厂商争取。
1: 对，
0: 啊，那无厂商来，我都要想办法。
1: 哎、欸，有影。
0: 所以哦，啊，这点我袂绝对袂使互恁失望的哦。
1: 是。
0: 好，啊，今日无厂商来，咱嘛是爱要一个动动脑的米菜。
1: 对，来今日米菜，阿伯阿妈袂带恁想哦，恁
0: 来哦，注意听哦，听好哦，到底要讲安怎？
1: 来，五兄叶二嫂。
0: 五兄叶二嫂。
1: 叶家悄悄到。
0: 一家翘翘刀，
1: 嘿，可能要吃物件。
0: 我呀，你要从这，你想背书包的啊？你从这里，我呀，
1: 嘿，
0: 一二手，
1: 对，
0: 一家二手翘翘刀，
1: 对。
0: 这是不安怪我。
1: 好，你要吃好物件，咱特工的用的。
0: 我主演啊，我看到你下班，我这个看完，我头乌白也无。
1: 哦，我头当嘛白噶，我讲正经的，哎，拢想尽办法。
0: 你摆弄从这比赛了，你有
1: 这样你。爱吹爱吹地仔呀，
0: 阿哥阿哥，公司无听，冲这什么五兄一二手。
1: 五
0: 兄
1: 一二手。
0: 啊，要不要二手？要不要敲敲刀？
1: 对，
0: 好，好啦，好，你去啊，今日七月十日十九啊，哈。
1: 有七月十九号。
0: 来啦，阿兰基本上都是这个。五月份、六月份、甲七月份，然后开到又得又得比赛，还有加点不同的哦。这个机会恁再另外办人哈。
1: 好，
0: 我逐礼拜拢有中午
1: 哈。
0: 啊，所以哦，恁各时多兵，那普罗西亚会卡袂起来。恁你来去哦，看等下要来又比赛哦，等下你来甲记号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先听歌，好，恁去思考一三分钟，好，恁去思考讲哦，今日的谜题，五兄叶二嫂。你要个李寿敲敲豆，我来先听一下 K 点来流转，谢谢。

0: 啊，当恁若要要备菜，当准备电话就甲敲通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什么叫做五兄一米数？一个米数敲敲到来你好。
1: 来了。
0: 喂。
2: 我那手表要低嘿。
0: 要低哦，嘿。
2: 手
0: 也低，
2: 手
0: 也低。哦，手也低就对了，吼、哦，好好好，我是好，哎哎，讲我清楚，不过听讲低低低都他低的吼、哦，好。
2: 好啦，手也低，咱低的人
0: 买去，好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哎、欸，来了，喂。
3: 也低啦。
0: 也低哦，嘿。
3: 嘿。
0: 好，好，也低好 ，OK， 谢谢黄太，哎，黄太太哈、哦，来，你好。
4: 哎、
0: 啊，
4: 阿
0: 东，哎、欸，美人亚弟哦，美人姐啊，亚弟啦吼，
4: 哎、嗯，就
0: 亚弟，哦，好，谢谢你哦，来，庆文兄，
5: 喂，东哥你好，
0: 对，庆文兄你好，嘿，
5: 我叫亚弟，
0: 亚弟哦，
5: 嘿，
0: 好，亚弟，哪个一句俗语你知？先见不是好，亚弟，亚弟，亚弟
5: 还是亚弟不好，
0: 阿弟哦，哦好，
5: 好，
0: 好，
5: 谢谢，
0: 好，谢谢哦，好，来，你好。
6: 哎、
0: 欸，
6: 你好！
0: 哎、欸，丽慧姐，你好。
6: 好，我
0: 亚弟。哦，你不亚弟了哈？
6: 对、
0: 哦。好，好，好，谢谢你。来，你好。
7: 喂，
0: 是六江大哥，你好。
7: 对，你好。
0: 嘿，你好。
7: 手亚弟啦，
0: 手亚弟啦哈。
7: 对啦。
0: 哦啊，手亚弟啊，手就五兄就对了哈。
7: 嘿嘿，五兄亚两支弟啊，两卡弟啊，五兄。一
0: 样
7: 米数
0: 跳到豆了，好好好，安尼哦，好了解了解，哎、欸，你安尼解释够下呢吼，好，
7: 哎、欸、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8: 喂，
0: 哎、欸，金同志啊，你好，哎，亚
8: 弟，
0: 亚弟啊吼，
8: 亚弟，
0: 好，好，谢谢，好来，喂，
7: 喂，
0: 嘿，你该规定下嘿，
7: 亚弟掉了，
0: 好，亚弟掉啊，你这拢你在讲诶，唔知掉唔掉，我嘛唔知咧，嘿呀、啊，
7: 是啊，
0: 哦，好啦，好好，来你好。
9: 哎，你好，我
0: 叫弟弟啊，
9: 跳跳豆。
0: 亚弟弟啊，跳跳豆就对了哦。好，好，谢谢咱阿欣姐哈。好，
9: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好，好，啊、来，你好。
10: 好。
0: 哎、欸，叶大哥，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亚弟，亚弟。
0: 哦，不亚弟啦，哦，好啊，好，好，好，好，来，你好。
11: 哎、欸，阿董，你好。
0: 好。
11: 我要亚弟啦。
0: 哦，你嘛要亚弟就对了哦。
11: 来
0: 了。好好好，好，谢谢，好来，过三个，过三个，来，你好。
12: 哎、哎，
0: 米菜亚弟呀，又米菜亚弟的对了，咱雄哥啊啦吼。
12: 哎，
0: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哎、啊，来你好。
13: 喂，阿董啊。
0: 嘿哟、哦，是嘿。
13: 嗯。
0: 吴
13: 亚弟。
0: 吴大姐哈、哦，嘿。
13: 哎。
0: 好亚弟啦吼。
13: 哎。
0: 好好，谢谢。最后一通好，最后一通好，来你好。喂。
13: 手亚弟。
0: 手亚弟啦吼。
13: 嘿。
0: 好亚弟，意思等于拄啊，人有解释讲哦。咱手是五支枕头的五兄弟嘛吼，
13: 哦哎，
0: 啊讲两支刀啊刀一箱嘛，安尼讲李寿讲也啊翘翘刀，咱讲安尼解说嘿，
13: 哦是，
0: 安尼咱有下哦，伊安尼解说佫听听起佫有下吼，
13: 对啊哎呀，
0: 嗯，安尼袂歹，好好谢谢你哦，
13: 谢谢
0: 哦，好好谢谢哦，来感谢俺邱大大，啊来。哦，一群阿囝，我讲，一群阿囝速度够紧的，什么二十七通啦，吼，二十七通啦，安尼有紧啦，哦，足紧的哦，大家拢要亚都，
1: 对，
0: 我咧想毛下咧，我是唔知这答案，
1: 是，
0: 但拄啊，恁拄啊就逆上解水啊，
1: 嗯，
0: 伊讲哦。咱枕头啊，手咱枕头是五支嘛，
1: 对啊，
0: 啊五兄，
1: 对啊，
0: 五兄也一支啊，
1: 一支啊，
0: 一二手啦，
1: 一两支呢。
0: 嘿啊，二手我心内是讲，敢咪把撮去二手，伊都在讲五兄，我心内是讲，嗯，五兄敢咪五档，
1: 嗯，
0: 哎，听五档甲二手对对耶，结果也啊叫个对，伊讲哎，该说起来有下，应该嘛是对的款啦，
1: 对。
0: 低啊、哦！
1: 正确答案是低。
0: 啊、哦，你大家拢要丢。
1: 是。
0: 啊，你我跟你讲，龟枕头拢丢。
1: 丢拢丢，无一个都无丢。嘿，是。
0: 无一个无丢呀。
1: 有。
0: 龟枕头，为枕头要个丢个怎么？龟个拢丢。
1: 是啊。
0: 只要有电脑卡个拢丢哈。
1: 丢，但是来，我跟你讲哦。
0: 啊，什么人？
1: 这个奥利的江大哥。
0: 奥利的江大哥。
1: 哎，一四个十九提过哦。
0: 哦，咱奥利的江大哥，你四个十九提掉啊哈。
1: 哎，对，啊来过来，咱这个奥利的庆文兄哈。
0: 哦，奥利的庆文兄。
1: 啊，跟咱南投的这个明义兄。
0: 哦，南投的明义兄嘿。
1: 因这四个提过有提过。
0: 哦，你拢有提掉啊？
1: 对，啊过来咱报道的这个卓大哥。
0: 哦，宝岛的卓大哥嘿，
1: 你五月七十有退过啊？
0: 哦，你五月七十冇退过啊？
1: 对，啊，咱这个洪大姐、洪素心、洪大姐，
0: 好好，
1: 何必的？
0: 好好，
1: 六月二日有退过啊？
0: 哦，六月二日啊，顶啊，咪顶五月有退过
1: 啊？对，啊，规定遐六月七十有退过啊？哈，
0: 我跟你讲，规定遐哦，你一定拢有退掉。
1: 对，啊，所以讲哦，这几位有退过，我都无跟恁讲。
0: 我恁有六七个哦，
1: 吼。是啊是啊。
0: 好啦，啊，那有退掉的吼。啊，我都无寄好人，啊，那无寄掉，我会寄礼物好人。
1: 是，
0: 感谢恁的爱好收听，恁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到了去，过来听一首歌，听一首爱神，爱神。爱神呐、啊，
1: 爱神，
0: 系啦，大家叫爱神呐、啊，
1: 爱神、
0: 啊，系啦，爱神呐、啊，爱咱亚香就是爱神嘛，亚香就是爱拜拜啊，
1: 嗯，
0: 好的，咱亚香就是咧拜，拜神明，拜公嘛，拜祖先呐、
1: 啊，是啊，
0: 拢总有啊，
1: 哎、欸、对、哦，
0: 好啦，啊，有信心拢袂歹，真好的宗教哈、哦，来听一首啊，原唱者，原唱者唱的爱神，欸、这原唱者敢是查某的？
1: 崔台清，
0: 崔台清。

0: 在这里
1: 你若要听歌你就在这里，电话就紧甲敲通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1: 来你好，
3: 好了，
1: 来
3: 我听一首歌。
1: 什么歌？
3: 好多的
1: 好多的安怎
3: 好
1: 多小酒仙，好多小酒仙，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哎，你好，
1: 哦，来，
4: 故乡的黄花伴雪娥，
1: 伴随我唱故乡的红，哎，故乡的什么红？
2: 故乡的黄昏啊，
4: 黄昏，
1: 黄昏，黄昏哦，故乡，好好好好，来你好，
5: 哎，
1: 嘿，贵丁兄你好，嘿，
5: 我点你最无情，那是一路苦难分唱的哦，
1: 哦，我唱看嘛，好。好，来你好，来你好，
4: hey,
1: 啊，我来去，嘿，
4: 我要点心中锁，
1: 心中锁哈，好，心中锁暗照锁匙无哈，无锁匙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6: 哎，阿董你好，
1: 哦，大家好，嘿，
6: 大家好，大马雕，
1: 大马雕哈，林俊的，林俊的，刚才为伊一唱尔，好好，谢谢，
6: 好，谢谢你哦，
1: 好好，谢谢，来你好，
7: 哎，你好，
1: 嘿，来，请讲，
7: 黄宇威。
1: 嗯，
7: 等
1: 无
7: 你的梦，
1: 等无你的梦，好，等无你的梦，好哈，过啊，过困了就接落啊，来好啦，你好，
4: 哎，
1: 嘿嘿，你好，
4: 哎呀，董哟，
1: 好好好，是，
4: 我要点一条天星破天涯，
1: 天星破天涯，好，啊好，无问题，好，好，来你好，
8: 哎，
1: 是的，
8: 我落雨声，
1: 哦，江尾的落雨声吼，哦，天星破天涯，好好，谢谢，好，来来来，你好，喂，
9: 阿爸，阿爸，咩声？开始又开点歌，
1: 啊，又开点什么歌啊？
9: 阿爸呀，
1: 爱表这样啦吼，好，好，好 ，OK， 好 ，OK， 好来。阿你明年几人个归宿啊？高寿瓜块咯？
2: 四六八九，
1: 高寿哦，
2: 高寿嘿，
1: 对啊。
2: 嗯，
1: 阿你我你个看我小侄子，我就知头高寿瓜。
2: 对啊。
1: 所以我现在电台做个这抗战哦，
2: 嘿，
1: 电台小我礼拜吼，
2: 哟，
1: 礼拜偌济哦，我拢带拢小伊哦，啊，小侄子哦，无话无话呢。
2: 无啦，伊最早一点瓜去点了寿，这个敢惊甲恁欠。
1: 啊，对啦，
2: 嘿、哦、啦，嘿、啊，
1: 好，啊，恁点的这些歌吼，我拢尽量在四点以前给恁做安排，
2: 是，
1: 俺们袂记恁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1: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2: 尤其今日要给恁推荐介绍的这项物件，
1: 我来讲哦，这机吼，在十年前啦，
2: 是，
1: 甲这当今，
2: 嗯，
1: 十年前甲十年后啦吼，
2: 是。
1: 啊，佮无人对咱的钓哟。
2: 钓，咱的专利是咱申请的，咱研发出来。
1: 我甲你讲，甚至咱申请研发是最主要我咧讲的，就是哦，人诶为了惊接落惊卫生破坏。
2: 对啊。
1: 咱十年前咱就做甲吼，唔惊卫生破坏。
2: 对啊。
1: 不离家。
2: 嗯。
1: 为了留声听风，是不是看唔敢食大瓦类嘅？
2: 对啊，惊普林呐、啊。
1: 惊有普林。
2: 对啊。
1: 十年前咱公司嘅研发这支产品哦，都将普林甲抽掉啊。
2: 对。
1: 哦，你甲看卖，还佫成分。
2: 嘿。
1: 人个一般拢是差不多五千一万啊两万左右，
2: 对。
1: 咱是十年前，咱就已经就用偌济呢？三万五千左右啊。
2: 对，一粒当然外口两三粒，甚至四粒五粒拢有。
1: 嗯，啊你个想，你那人个一粒五千，你就当然贵了七粒吧？
2: 七粒吧。
1: 啊对嘞，啊你那一粒一万的嘞？
2: 对。
1: 一万左右，咱当了三粒半。
2: 啊对啊。
1: 所以这是咱十年前哦。
2: 十年前咱就有这种专利啊。
1: 十年前咱啊，咱的团队有吼，都已经想着讲哦，一定爱用三万五千 F 一位，
2: 是，
1: 还不是讲哦，买来才大大加，
2: 对，
1: 咱一日就给你做个搞，
2: 是，
1: 但是哦，根据市场调查，
2: 嗯，
1: 到时阵还佫无人赢过咱，
2: 对，
1: 实在我家底只，我准讲的话是为北部听到外岛呢，
2: 嗯，
1: 听到中部、南部，听到外岛拢听得到呢，
2: 是啊，
1: 我这句话袂使乌白讲的，
2: 哎、欸、有影，
1: 即讲了会向吐槽，
2: 对，
1: 哦啊，实在甲目前来讲还佫无人胜过咱，
2: 对，
1: 35,000 FU。
2: 对，所以讲第一只大家，我要咱甲咱时代报告一下哈。你若讲哦，有曾经使用着阮这个产品，啊，食了未歹，要来甲大家分享的，我嘛希望恁会当起来做一下见证的，我嘛是拢有小礼物要送给恁。
1: 哦，你对，你若食过这个，安那感觉食起来，
2: 未歹，
1: 有感觉。
2: 嗯，
1: 哦，咱能做节目，咱咧讲拢是老实话。
2: 是，
1: 哦，安那有感觉，你若有要甲做见证，我拢欢迎。
2: 对，
1: 好、哦、啊！你若开见证，我嘛袂当和你白讲讲啦。
2: 是啊，
1: 好嘛，是阿姐，我咪阿给。
2: 对，
1: 来啥物事者？哈，
2: 是
1: 啊，但是咱拢爱功劳少，赞就赞，拜就拜。
2: 不食过就食过，
1: 啊，
2: 不食过你咪后边教阮讲。
1: 啊好就好，拜就拜。
2: 哎、啊、对。
1: 你讲好甲歹，我拢你只要电话卡起，我拢会当甲你送奥米给吼。好，来，阿恁拜托阿罗咧，甲恁唱歌哦。来，咱准备来甲唱者这首歌吼，我甲你点的《星星之地我心》，这条歌足久不听吼，阿爸阿妈恁足久在恁节目中喊你听吼，我点来大家回味一下《星星之我心》。

散步时，是予迄个小姐好的习惯，因为月娘来照着伊的时阵，伊是真美丽，又搁真古锥，所以我也忍袂住，一时煞来甲伊去死了。不过，你亲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也毋是悲伤来伫个好诶人。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人。

0: 袂歹听吼、哦嗯，这老歌听听是较有滋味啦、
1: 哦。啊，有影。
0: 老实讲啦吼、
1: 哦。是。
0: 啊，这首天星诶。
1: 星星点我心。
0: 哦，星星之舞是作曲人唱诶。
1: 系啊。
0: 这几下人几下办啦。
1: 啊对啊。啊，
0: 我是讲好啦，无经济开店啦，经济开店来听，我嘛袂歹听吼、
1: 哦。有影。
0: 好。啊，袂歹听，归袂歹听，恁点的歌吼、哦，有啊，我拢甲恁找啊。啊，女的吼、哦。啊！伊甲咱找啊！啊，有诶，平时啊，咱中昼毛咧做啊，暗时啊毛咧做，再甲阮支持听笑，谢谢。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哦，今日准备要甲恁优惠一下哈。
1: 是，
0: 我甲公司争取啦。
1: 嗯，
0: 即因为我本来是要摕另外物件来送，啊，为咱听我甲讲，免啦，你直接产品就适合阮着啊。
1: 对啊。
0: 我要甲你摕钱，甲你买产品是要顾身体。
1: 哎、欸，有影。
0: 啊，要顾身体，你就给产品加甲阮优惠一下。
1: 嗯，
0: 我听听阿妈是有哈。
1: 对。
0: 啊，有哈好，恁的意见就是宝贵的意见，我就是尽量甲恁完成。无可能的任务，我尽量甲恁拼，甲互恁有可能安尼。
1: 是
0: 啊，唔通辜负我一片的好意。电话恁家家靠，但是哦，我先甲恁报告哦。
1: 嗯，
0: 恁要爱我做的，我拢尽量甲恁大家搞。
1: 对
0: 啊，数量我头家伊咧控制。
1: 是啊，
0: 唔是我咧控制。
1: 哎、欸，有影，
0: 因为我顶管啊顾着头家。
1: 对，
0: 好啊，对吧？啊，这款的大学生恁应该拢听。但阮头家今日有讲，干那一百分尔，
1: 一百分尔，
0: 只有一百个哦。
1: 是，
0: 好啊，恁老尾爱人，恁家己速速该赶紧把握宝贵的电话，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咱准备进广告。啊，今日这支广告哦，啊，咱这支哦，第十年前，咱就已经哦采用个35,000 AUE 哇。啊，佮而且尿酸痛风人绝对会当食，因咱个普林个抽掉，
1: 掉
0: 刷落去，咱这是胶囊的包装，一般的胶囊咱啊食到腹肚来，足侪拢叫卫生破坏掉，一粒的成分叫卫生破坏到剩一半，甚至剩三分之一，
1: 掉，
0: 安尼效果就歹去啊。
1: 有影，
0: 啊，咱这粒吼，咱这红景天纳豆，红景天纳豆第二代，以早第一代就变变叫啊，咱即马佫加第二代就是啦，加成分加效果。咱那边佫加什么呢？我加第一只，加咱故事大好朋友报告吼。咱那边佫加这个红花，
1: 红花就是要来好咱通血化血。
0: 对，啊，佫有这个牛磺酸，
1: 牛磺酸要好咱解毒，以及来提升了咱的耐力佮体力。
0: 啊，佫有加这啥呢？佫加我加故事大好朋友报告，咱第二代佫加真侪项，我佫加这个红姜黄，
1: 红姜要好咱抗发炎的。
0: 对，啊，佫有加这个当堂下草，
1: 是，哦、
0: 包括蛇床子，
1: 蛇床子就是。要让咱气风湿，
0: 走
1: 进瓦会，
0: 就啊，所以哦，咱的红景天那道吼，即马阿爸外靠写者强壮哦，强壮的老虎身那道红景天，这各位士多兵，这咧甲咱吼啊，甲咱各位士多兵，咱来讲哦，把大板筋咧按得到的哦，血路较未通顺咧，一样。哦，卡扎那咧讲，我咧食物件讲，哎，啊咧食药啊，讲卡扎同，哎，咧食当中不管是食西药、中药还是保健食品咧食，伊只咧食都会顺，啊，那为什么即阵拢未顺？啊，甚至有时啊呢，啊呢那个咱西药咧讲来讲哦，有时困到一半哦，哎呦，手衰麻呢，麻卡，有时啊那做一困啊，讲用个卡衰麻，哎，循环脉、末梢循环脉，这就是迄、那个方位、迄、那个部位哦，血路未通顺，啊，血路未通顺。伊就产生的麻，啊，这款呢就是已经咧甲你警告，啊，你若无赶紧甲拍好通，嘛无说你会是生中风呢。
1: 尤其即马天气愈来愈热，你嘛知影，热天啊中风拢是长大条。
0: 哦，那是足恐怖的哦。
1: 尤其咱一般医生嘛有咧讲
0: 啊，
1: 本身你若讲足够掉帅的人，
0: 哎、欸、掉，
1: 哦掉足够掉帅的人，那就是表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你血高血高血路。
0: 掉啊，这款的情形你就是爱赶紧甲清血油、通血路。
1: 掉，
0: 咱的红景天纳豆，第一十年前咱就已经单位已经啊，我拄好讲过，已经咱上悬啊3,500 AUE 啊，即咱一般伫咱即个业界来讲，电台也好，电视台也好，你袂同位咯，也无甲一支赢过咱的。
1: 对，
0: 我敢直接讲35,000 AUE， 咱保养一公一粒对啊， 啊，你若发现讲哦，哎呦，最近那雄雄忽然间正手也好，还是倒卡好，雄雄忽然间缩小啊麻麻，甚至讲阿妈棍，哦，阿妈棍安尼大板筋刷按笃笃哦。有时候末梢心软较无好诶，迄即款诶情形，我建议你一工两粒，先甲食好通，食好血路好通顺，血路若通顺，身体就健康。人讲哦，人讲爱讲诶啦，人咧讲诶讲三通啦，
1: 嗯，
0: 血路一定爱通，你血路无通，你睇咧温白诶，
1: 对啊，
0: 哦，啊，这都唔免，我唔免甲各位士多兵哦，唔免讲啊，心软软，大家嘛知，咱规身躯血路拢嘛咧循环，啊，你血路若未循环，都温惨诶啊。啊，咱的黄金年了来，咱第二代吼、
1: 哦，嗯，
0: 加遮侪成分哦，一盒伫外口市面上，一盒是1800块，
1: 对，一盒1800，
0: 一盒1800，两盒就3600，
1: 对，
0: 两盒3600，三盒就5400，
1: 是，
0: 来，各位士多好朋友，加了100分了，
1: 100分你家己注意哦，
0: 您注意听，
1: 嘿，
0: 我今日互您买三盒，佮送四盒，
1: 买三送四，定义是7盒无。
0: 买三盒送四盒七盒，那原价来讲爱偌济钱？您知？
1: 126，
0: 一二六吼，
1: 哎，1200，
0: 哎呦，你咧算小那才紧啊！
1: 哎，我今麦咧算小我紧呢。
0: 那小是有波是有差哦。
1: 哇，
0: 12600，一只，
1: 嘿，
0: 1000去掉是不是剩2600？
1: 对啊，
0: 骨加600，
1: 加6003000里。
0: 哎，你算是要算呢。
1: 哎呀，
0: 哎，安尼好，
1: 嘿，
0: 七盒。3200块，
1: 但是含100分俩。
0: 啊，我跟你讲，
1: 嗯，
0: 啊，你那七了，啊，你那七了3000里，
1: 嘿，
0: 啊，那安尼只要存偌济，
1: 只要存无偌济啊。
0: 我讲存457块，
1: 457块，阿伯阿妈，哎、
0: 啊、呦，您安尼等于七盒啦，七盒3000里，您等于一盒才买到偌济呢？457块俩。
1: 对啊，恁一工才开偌济、啊？
0: 但是恁要买较紧的，我讲哦，干那100鸟。
1: 是，
0: 我是甲头家吼，甲我顶管的头家，大家拢讲话，只有100分，恁若要爱，啊，恁够许多片，恁的红金恁那到地带，伊会当甲你，你来甲石油，甲咱的保健食品，咱们做回家不要紧，血路爱通。药气才行得到，药气行得到，自然咱的病才堵掉。吼、哦，啊，你若要爱，咱的专线电话0800-7100-7200。七盒，咱的红金天拿到七盒特别优惠，才3200块尔，才3000里。但是，咱今日咱节目到4点，我只限100分尔。啊，会当甲咱的普通时的产品，咱们做伙吃不要紧，因为哦，咱要有一个概念。血路那无通顺，你佫食什么仙丹，你都无路用。头前那脱掉的，药气都行袂过啊！药气那行袂过，你佫食较侪嘛是无路用。那个咱的交通问题，头前这路你无甲保护开，车都一定脱啊！车那脱掉，你要哪会过？按我嘛袂过吼！来好，来你好。
1: 喂，王大姐你好。
0: 哎，是哎，王大姐你好。
2: 我要
0: 集
1: 中。
0: 好。
1: 好。
0: 好，一分好。啊，过去八只过啊吼。
2: 有
0: 这个案来，我刷去想要问一下吼，啊，咱有这个当中哦，咱这个红金天那道，吼，咱这个红金天那道，姐姐，你有感觉安怎？
2: 感觉个手较袂麻，
0: 手较袂麻吼。
2: 哎，阿姑来紧，我擦点。
0: 哦，啊，无你当初时阵手阿甲阿妈棍，你拢开按按麻麻就对啦。
2: 嘿嘿。
0: 啊，咱自动食咱的红金天那道，姐姐，咱过来就拢袂麻吼。
2: 嘿。
0: 迄就是血路甲泡汤啊。哎呀、哦，好，好，谢谢你哦。安尼啊，我即马诶，佮先说佮加只欧米亚给好你哈。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啊、哦。好，谢谢，好，来，啊，咱若要爱，然后咱的电话吼，0800-7100-7200-7100-7103，有这个，好，你存哪呢？咱高雄，咱王大姐都要来买，啊，我嘛唔知有买啊无买。
1: 对，
0: 刷手甲门口嘛来讲哦，手麻麻。阿妈讲，大板筋啊，较硬，即食食，你若食食就血生，走三生感冒水甲泡好通，自然理念哦。你血路若通，咱人的身体就较健康。来好，来你好，
3: 你好阿东
0: 哦。哦，耶，陈太太，你好，你好。
3: 哎，
0: 你好。
3: 啊，我一组。
1: 好，一组我给你登记起来哦，哈。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杨书记啊。
0: 喂。啊，刷机啊！
1: 你要一组哟、哦。好，我给你登记起来哈。
3: 我什么名？
1: 那恁陈玉雪遐嘛？
0: 啊，无啦，美玉姐，美玉姐啊，啦，美玉姐啊，好。
4: 哎，我真满意啦。
0: 好好，我知影，好。
4: 再见啦。
0: 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哎、欸、你好，
0: 阿帅姐啊，
5: 哎、
0: 欸、你好，阿帅姐啊，
5: 我要吃粥，
0: 你要吃粥，你有吃过啦吼？
5: 哦哦哦，
0: 哦来来来，我阿帅姐啊，来，我现在我跟你请教一下哦，
5: 哎、
0: 欸，你有吃恁的红金莲纳豆吃偌久啊？
5: 哎、欸，食真久啊！我以前嘛拢有食迄个刺五加啊，
0: 对、哦、
5: 啊，红金莲。
0: 哦，刺五加是固心脏。
5: 对、
0: 欸。哦，啊，咱红金莲那都是同会咯，这是同款的啦，同款的意思嘿。咱、
5: 啊、这啦吼，那个阿妈关节较袂啊硬啦，啊膝盖较袂啊酸啦。
0: 哦，你就是拿着啊，你这标准的，你讲安尼我就听得到，因为血路啦，通顺咱就较袂酸疼。
5: 对啊
0: 对啊。对对，啊嘛较袂麻。
5: 哎、
0: 欸，阿尼哦，好，阿吉做啦吼、
5: 哦欸、
0: ，OK， 好好，谢谢你哦，
5: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 好, 好，谢谢，谢谢哦，感谢，好
1: 来，
0: 好来，阿咱那边爱，咱点了点了，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声，有这个的，我甲问一下，
1: 嗯，
0: 伊讲出来，哎，咱就等，阿你那唔捌这个哦，你讲还是？是甲乌白讲，我听我就听有啊。相信咱全国的好朋友啊，你准咧听咱的节目，你有这个人嘛，该咪知影？系啊，会把袂把吃落你就知。来哦，来你好。
6: 接到。
0: 好。
1: 熊大哥，你捌吃过嘛？哈。
0: 你捌吃过咱的红金莲纳豆吼？
6: 捌啦，捌啦。
0: 捌哦，你我来捌吃过吼。
6: 嗯。
0: 啊，吃起来感觉安怎？上大明显。
6: 会
0: 路较通顺哦。
6: 嗯。
0: 系滴，为啥那去抽血我乃知啦？
6: 系
0: 啊，去抽血了，咧护士就甲你讲啊，系啊系啊，啊嘛较去血路那较清，啊身体就较健康。
6: 嗯。
0: 好好，谢谢你啊吼。好，拜拜，好好，谢谢哦。
1: 尤其你若讲本身有高血压的人物吼，你食咱这个产品了，你家感觉讲吼，你的血压拢控制啊足平稳的。
0: 有
1: 差哦。
0: 这主要来讲，这是重点。
1: 是。
0: 咱血压有时啊一半倒，有时啊咧较未稳定哦。你食咱的红金莲那道，你食几工啊了？血压会较平稳，
1: 是，
0: 加足平顺的。然后来你好，
1: 来金融姐啊。
7: 哎呀，
1: 主任，
7: 我
1: 来做。啊，你做啦哈？啊，你金明姐，你不吃过哈？
7: 哦，我
1: 买
7: 过
1: 来
7: 做啊。
1: 有啊，你吃了
0: 感觉？你金阿雄姐啊，你买咱的红金莲那道买几啊组去啊？吼。
7: 嗯。
0: 啊，吃起来你有上大的印象感觉是第一多一家。
7: 我感觉食了袂歹，因为我有听讲我那道我上拢袂别人买。
0: 啊哦，听风哦，你有本身有听风就对了。
7: 哎，啊，你甲恁买下下。
0: 啊、哦，对，阮这有普林抽掉，稍微听风就算拢会当吃。
7: 嘿嘿，所以恁咧，甲恁食恁咧，食够
0: 下下。对，啊，无你若伊。
7: 人诶，拢食，下骨拢会掠来食。
0: 哦，你若有听风，你若食别人迄款诶，随食你就随感觉啊。
7: 哎呀，我知啊。
0: 系啊系啊，对，这上大名诶啦。
7: 哎呀，所以我要恁甲恁买。
0: 安尼啊，好，谢谢你啊、哦、吼。
7: 好啊，
0: 总。好好，谢谢你，好啊，谢谢啊、哦，这有这个就知影啦。
1: 对。
0: 这咱袂好笑诶吼。
1: 哎呀，
0: 啊，所以哦，咱有有声听风诶人，你绝对会当吃。因为咱个普林条条吼，
1: 是
0: 啊，你若要来电话改卡，空白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七啊三千两百块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哎，来了，来你好，
8: 喂，
0: 哎，播出去啊，
8: 你好，
0: 哈哈，
8: 哎，我要嘿，伊个困难个会使，甲
0: 七
1: 五甲同齐，哎哦，好，够较好，
0: 我讲咱七五甲是够心脏，啊，这是够肺咯。阿辉，
8: 我就甲你买过，两袋啊啦。
0: 对，
8: 买十三袋。
0: 哦，你进前有甲咱买两遍啊？
8: 有啊，
0: 啊，这两遍食食，啊，你拢甲七五甲南梅做伙食就对啦。
8: 哎，无啊，我迄最近我是分开食啊，食了啊，点咩？
0: 哦，你顶啊，你甲咱食咱的红金莲那道顶啊，是拢甲七五甲是分开食。啊，即卖当南梅做伙食上好，南梅做伙食上好。
1: 南梅做伙食效果更加好。
0: 嘿对，
1: 两粒，效果更好哦哈、
0: 嗯。你像我多人搞啊有无吼？我嘛是拢两粒，我都大概我拢固定两粒在吃，保持咱的血路较通顺的嘿。
8: 好啦，
0: 好，
1: 一收人吼。
8: 好，
0: 嘿，气氛好，好，谢谢你，好，谢谢，
1: 谢谢
0: ，这就是拢有价格啊。
1: 对，
0: 啊，这当加咱的产品，加要做一只，
1: 是，
0: 好，加要做一只。阿伯阿妈，咱一定爱记一句的。血路那通顺，
1: 嗯，
0: 迄、那个后边你咧吃药气才行得到。
1: 是，
0: 你像拄啊主任来讲啊，咱有慢性病的人，有高血压的人，有糖尿病的人，
1: 嗯，
0: 逐工都离袂开这个西药， 啊，为什么这段时间咧吃西药吃较袂行？这就是头前咱的血路较袂通顺，血路那袂通顺哦。头前哪讲的有塞车，啊，你后边要哪会过？绝对袂过嘛。啊，咱就是爱靠咱自己吼，咱自己产品，将咱头前个血栓啦、血管啊，甲紧甲清清的，甲拍好通，血路那拍好通。后壁咧自然咧行到通顺，药气唔则行会到，自然二年就会当甲咱平稳到咱的高血压，试看卖啊！阿伯阿妈，这唔免好笑，一礼拜时间你食咱的食看卖，你若讲最近感觉家己血压较未通顺，试看卖啊！你甲我食一礼拜啊，自然二年你的血压都顺顺顺。好，阿老伯爱点咧解口，但是先讲个哟，
1: 一百分俩。
0: 七阿我会当优惠你3200块，但是一百分我无法度加。
1: 好，
0: 咱讲坦白的，我会当小好人，但是无法度超出。只有干那一百分，恁今日吼，咱今日7月19，恁那礼拜六听恁的节目，你福气。咱讲坦白的，你福气一盒免加500块。
1: 对啊。
0: 绝对会当买到全台湾单位上悬的。甲咱的清火咯，尿酸、天风，骨拢会当食，你骨唔免惊去外胃，放心袂外胃。甲咱的火咯，骨清甲清气淡淡吼。那边爱电话家卡要来听歌，听一首啊，断袂你的梦，谢谢。

0: 啊，恁那边爱的人家己较紧的，这吼、哦，这通火路吼、哦，无咧分寒人啊。热人寒人拢一定爱吃啊。
1: 尤其热人吼、哦，你长大那那中风我吼，你当时拢长大掉的。
0: 我来讲，迄咱普通时啊，咱的三酸甘油脂啦吼，胆固醇啦吼，迄拢、有时啊，你家你那家己去有去病院去咧抽血检查吼，迄报表都拢有写。
1: 对啊。
0: 你拢会当看，
1: 会
0: 当看会到，问会到的。
1: 有呀。
0: 啊，肺酸、肺高、肺亢、肺劳，啊，你那呢是肺劳那较未通。顺哦，拢开慢慢，哎，那麻麻啦吼，啊，边边暗暗，你存咧为上面因咧，哦，我即卖讲，你存咧啥？哎，大板筋，
1: 好、哦、对，
0: 哦，有哦，
1: 是，
0: 哎，有些大板筋讲，哇，那最近咱贵人暗笃笃啦，
1: 嗯，
0: 哦，是安话啦，暗笃笃，啊，个年龄啊无效呢，我讲，迄就是在气血未通顺，气血。那未通顺，你要小心哦。
1: 嗯、
0: 哦，各位士多兵，你要小心。哦，气也未通顺，你一定要小心。啊，甚至有哦，困起来，形容忽然间，哦，那鬼拢麻麻哈。啊，麻麻，哎，我讲哦，遐麻都是迄个部分，迄集。小寡有气血较未通顺，迄就是一定爱泡通。啊，不用啥泡，我恁今日介绍一支，你个泡好通，只几工啊了。自然理念慢慢啊，把咱的血栓、血杂的血栓啊，慢慢啊，个溶解，慢慢啊，个溶，因为是35000 AUA 的，所以有够迄、那个，迄、那个升温有够，所以自然理念慢慢啊，个用一礼拜后，你就感觉哎呦，嘿，现在计袂麻呢，计较快活嘞，安尼就是啊，吼、哦、啊，所以咱各位士大兵，为何咱家己身体啊，不何咱的啊慢性病？这个吃药啊，迄药期骨惊到，这支你也袂到只，全台湾，咱的单位已经上悬啊。
1: 对、哦，
0: 你感觉佫有听到人讲35000 FU 的无啦吼？两、哦、千，你若听到20000，你已经上悬啊。
1: 哎、欸，有呀。
0: 咱是35000 FU 的保养的剂量，好、哦、啊，彻底若要改善的，你若最近发现感觉，哇、哦，这个部分哦，感觉较麻。你就跟我建议你两粒安
1: 对
0: 哇？
1: 啊是本身家你本身有这个慢性病，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种在，我就建议你一天一定爱两粒。
0: 两粒哦，两粒，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
1: 拢不要紧。
0: 嘿，你无限条讲下早时中到时，包括暗时也要吃嘛一样的哈。来，你好，
1: 来王小姐，嗨，
2: 你好，一组，
1: 啊、一组好。
2: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那个好熟哈、
1: 哦。你要介，那你小姐，
0: 你小姐，你要更紧哈。我、哦、来，你请讲来，王小姐。
2: 我说我本来都很忙的，
0: 是。
2: 一早时啊，困起拢安尼。
0: 你一早时困起来手动，正手啊，倒手。
2: 倒手。
0: 倒手拢会麻吼。
2: 嗯。
0: 哦，你爱注意哦。
1: 这是挖心脏诶。
0: 嘿啊，倒手咱是挖心脏啊。
2: 有，我连秋天都有咧食。
0: 啊对对对对，啊恁两行做一个家都上好。
2: 对对对。
0: 啊。
2: 起码就较袂。
0: 起码较袂麻吼。
2: 嗯。
0: 啊你
2: 差不多无事
0: 啊。哈，啊你加秋天做一下，你感觉心脏会较有力无？
2: 哦，心脏好很多，
0: 好很多吼、
2: 哦。心脏本来就该你赶快弄乒乓球啊。
0: 嘿啊，我较早就心率不准啊。
2: 对对对，就安
0: 讲。嘿呀，啊，这一段时间你都不会啊。
2: 有听到呢。
0: 有啊，都未啥去走500公尺吼，走顿下波波球安尼。
2: 对对对。
0: 对对啊，系啊。啊，你即马食食吼，过来，咱就
2: 起码心脏呗啊，但是就是麻，手还是有一点麻。
0: 啊啊，咱就是会生啦，迄就是迄那个部位哦。局部要卫生哦，咱慢慢那个通的来就不会啊。
2: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哦。
2: 一组啊。
0: 好，一组好。
2: 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感谢哦，这王大姐啦哈、哦。
1: 是。
0: 王大姐有价格，甲咱做分享。
1: 对。
0: 所以各位士多朋友，我讲我阿同讲话袂用乌白讲啊。
1: 有呀。
0: 这真侪内行人，真侪老前辈哦，有这感觉。你像咱王大姐。人讲倒手食，
1: 会
0: 麻麻，
1: 是
0: 酸酸麻麻。啊，来食食啊，你啊看，啊，佮咱的秋天顾心脏的，啊，食食啊，都吼心脏较有力，心脏有力，你咧行路就较袂遐好喘，啊，咧跳动嘛较平稳，意思我，咱的血路佫好通顺。血路规身躯的血路循环也好，身体就较健康吼。电话联络交代好，来你好。
1: 喂，你好，杨大哥嘿。
0: 是的哦。
3: 喂，
0: 嗨，你好，我阿董。
3: 你阿董，我较早捌甲你买牛精，只互你送 点歌啊。
1: 哦，好好好，
0: 加固啊！
3: 你要记住，你今天我主持。
0: 有嘞有嘞，有啊有啊，你住南投我知影啦，系啊。
3: 来啦！
0: 系啊系啊，你咱南投的车我知啦，系啊系啊。
3: 欢迎温泉啦！
0: 啊，你民间的我知啦，对不？
3: 系啦，
0: 系啦系啦，你民间的吓。
3: 我就知道了。
0: 好好好好。好啦，好。
3: 当时要嫁啦。
1: 拜三我叫公园给你送哈。
0: 拜三我叫南投公园有帮给你送，好不？
3: 好。
0: 好。
3: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好啊，咱一天两粒就好啊，好不？
3: 好啦。
0: 哦，什么时？
3: 你讲七粒就偌久？
1: 三个半月。
0: 三个半月啦。
3: 三个半月啦。
0: 哟，你听我吃个十个多呀，吃个十个多呀，系啊。
3: 好啦，好啦。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哦，
1: 谢谢。
0: 身体是爱可能每一天都加做保养。
1: 哎，我呀，
0: 哦，尤其血路的物件，卖开玩笑。
1: 是，
0: 你那拄着末梢心软脉，
1: 嗯，
0: 啊，佮有些寒人，阿别嘛，有些那寒人，你拢脚趾要开冰冷吼，
1: 嗯，
0: 血路行较袂高，遐有末梢，遐末梢你一定爱甲紧甲处理掉，阿别那处理，唯一的食咱一支怕痛血路，血路怕痛。目睭啊，行高啊，目啊，这那那行高，你自然二年哦，望起来就烧了，我烧了。啊，那十波人哦，十波人有时啊，较爱靠冲血吼，冲血血咯，爱靠冲冲好一高的。好、哦，我咧讲这恁听有啦哦。啊，血路一定爱好通顺，血路啦通顺咧冲，迄、那个部分啦咧血啦冲会高，自然二年哦。咱头都起起，哦，安尼你了解哦？电话解卡，空白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哦，我要来听歌啊，听一首啊歌哦，这首歌好多的作诶小酒仙。歌完，咱嘛准备爱学电台讲相吼，好多的中波山一定来解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我爱生活贵运啦，即阵也无唔掉啦，已经差不多超过三十分啊啦。啊，我总共才一百分了，啊，若超过三十分是剩六十外分了，你赶紧考。
4: 欢喜要返去，行路笑眯眯，摇来摇去。今仔日啊，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那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啉烧酒那真正爽快，啉甲无盘线。思想行那拉盘链那快乐像神仙。啉戆戆，行路亲亲，天分在半空中，天分半空中。哎呦喂啊，电火条啊实在卡实的，原谅我那茫茫渺渺，家己弄实的。

去。今仔日那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那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饮烧酒那真正爽快，饮到无盘旋，思想行大锻炼，快乐就新鲜。林公公，行路亲亲，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啊，电话票啊实在卡真嘞，原谅我那蒙蒙渺渺，家里弄真嘞。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呦，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呢，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拜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华薰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恒上出名的产物。薰恒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熟了后，才够提供。
7: 山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来来，我来生活归魂呐。
1: 要。
0: 哦，阿俊，你有三点吗？
1: 是啊。
0: 哦，三点，请请请，来，喂，来你好。
1: 来，小金姐啊。
2: 哎、
0: 欸，
2: 哦，是，哎、那、都、個。
0: 嘿。
2: 哦，
0: 快快
2: 对，我叫
0: 是唔对嘞。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哎，寿司在家里吼。
1: 哎，专烧哎。
0: 这寿司在家。
1: 可以。
2: 哎、啊，在男的家呗。
1: 哈。男什么？
2: 心中、
1: 欸、可以哦，好过更加好。
0: 哦，男心中的拢一比一重的，嘿、欸、啊。
1: 好过更加。
2: 这些有这些。
0: 去我家啦。
2: 啊，去我家。
0: 哎、欸，来当男的做一家会用的。
2: 啊，啊，这一间就吃了六粒吧。
0: 那有六粒，先了六粒。
2: 两
0: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1: 两两两两
2: 两两
0: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2: 两两两两两
0: 两两
2: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1: 两两两两两两两
0: 两两两
1: 两两两两两
0: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2: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0: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做伙男的吃不要紧，
1: 不要紧嘿吼。
0: 我是我记录上最一届十粒，做一遍太多嘴的。
2: 哦，是哦哈。
0: 我的记录一嘴哦，十粒哦，十粒阿德，这根据配料吼，一杯肉咱规拢做一遍吞落。
1: 诶，小金姐，我跟你讲吼、啊，你做伙吃不要紧，伊吃一项，伊是管够一项。
0: 嘿，只要对一种啦。
1: 嘿，伊是一项够一项。
0: 好、哦，
1: 不要紧吼。
0: 一组啦吼。
2: 嘿，一组。
1: 好，谢谢。
0: 哦、好，谢谢哦。
1: 嘿，
0: 我咧算啦。
1: 嗯，
0: 我拄下咧阵咧报瓜哦，
1: 现
0: 在要讲上，我是讲到三十几分。
1: 有啊。
0: 结果我跟你讲，
1: 嘿。
0: 是经过几分的在？
1: 几分？
0: 四十二分。
1: 四十二分，阿咪剩五十八。
0: 五十八。
1: 系啊。
0: 啊，即卖佫减一分。
1: 佫减一分啊。
0: 秀君子也来，啊，剩五十七。
1: 五十七分俩。
0: 剩五十七分哦。
1: 是啊。
0: 哦，啊，恁若要爱人，恁家赶紧把握吼。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七一零七两三。
0: 我个个主演在咧探讨啦。
1: 嘿。
0: 热人哦。
1: 嗯。
0: 一般作作哦，拢未记的讲哦。这项我爱怕火痛，
1: 哎、欸、对啊，
0: 啊实际上热人甲寒人，有的一般拢是讲哦寒人哦，
1: 嘿，
0: 冷缩热胀，
1: 对啊，
0: 寒人哦较容易去塌掉，
1: 嘿，
0: 但是寒人塌掉的，迄较碎掉，
1: 对啊，又寒人你塌掉的时候，这两，
0: 小蛋小蛋小蛋，喂，
1: 哪里哦？
0: 嘿，邱景志啊，你来了，
2: 个灵芝啦灵，
0: 哦
1: 哦，会使做一只，
0: 会啦会啦，会当做一只不要紧，
1: 嘿，
0: 好好好，
1: 好谢谢。
0: 因为咱寒人，
1: 嗯，
0: 会更什么较收缩，
1: 是啊，
0: 啊收缩较细条，
1: 嘿，
0: 他就几率是较悬，
1: 对啊，
0: 但是哦，伊他就迄阵啦，你若中风来讲啦哦，
1: 嗯，
0: 伊是等细条的，
1: 是，伊唔是等伊，佮是种阻塞性的中风，
0: 对，
1: 佮是阻塞性的中风，
0: 啊，
1: 但是咱寒人有啊吼，大部分是憋大条的，
0: 因为，嘿，
1: 哎，唔是大半斤憋条，我跟你讲，唔是脑中风，
0: 哎，都我较严重，
1: 对，啊，无就是咱的这个动脉大动脉。卖我吼破裂我，这中风，这种这中风是较严重诶。
0: 对对对，
1: 有时阵会威胁到你性命，啊那无就变植物人。
0: 哦，那是更加恐怖。
1: 这个医生有咧讲啊，你本身你家感觉讲我按别人有病，按拢安尼伫咧拍日头，为什么我足够掉刷？啊，我最多拢有咧啉啊，但是你足够掉刷，就是表示讲你咧血管内底有啊，就是血路
0: 咧循环较歹。
1: 哎，对啊，
0: 血路循环较歹。你就容易讲啦，哪讲诶？病人像我拍者你尔，哎呀，我因个掉刷，
1: 是啊，
0: 吼、哦，我咧今年个逐年啊，病多人都足惊掉刷，
1: 是啊，
0: 啊，这就是你爱个想哦，
1: 嗯，
0: 这是关你胃道来，胃里个血路循环较慢，
1: 哎对、哦，
0: 所以引起逐年哦，拢较容易掉刷，
1: 对、哦，尤其咱即卖热天话，你看、嗯、出出入入，行到单位拢有这个，啥物拢有这个
0: 冷气，冷气啊，
1: 我靠37、38度，热到热死，
0: 你个想着，咱若出门啊，即出去啦，
1: 哟。
0: 啊哈！都烧伤了，烧八度什么？哦，缩落来。
1: 对啊，规身骨只落来啊！
0: 啊，你看看你上车，引起就先吹落啊。
1: 是啊。
0: 哦，上车引起就出上强呀。
1: 对啊，啊那是入边出来，带你去人诶，这个便利商店里去人店面来，带什么样引起骨骨出力呢？
0: 对，
1: 引起你啊！我讲
0: 就是那个
1: 刹那。
0: 哪讲诶？虾米热好不热死啦？
1: 嘿。
0: 啊，过来就虾米好不凉死啊？
1: 对啊。
0: 虾米寒，虾米热啦？
1: 这种这情形较容易造成讲吼，咱
0: 的
1: 血更破裂啊，无就是。 血管去水擦掉的。
0: 对对、哦欸，啊，所以拢爱特别爱较注意，我拢爱甲恁提醒，你有在听我的节目，我绝对一定爱甲恁提醒，我有这义务。
1: 是
0: 啊，身体恁来去顾。
1: 有呀，
0: 哇，恁若唔吃，你我佮安怎讲嘛无路用。哦，看有影无？到时到尾，恁若唔吃，恁若嘴唔开哦，我就是讲啊，这比先生较好哦，嘛是无卡抓。
1: 哎，对啦，
0: 啊，一定爱吃。你像我嘛夹中风啊。
1: 啊，对，我上夹就是夹中风啊。
0: 咱人哦，
1: 嘿，
0: 讲啊，今年有钱无钱哦，先拨一边。
1: 是，
0: 恁若中风啦，
1: 嗯，
0: 就卡一手啦。
1: 是，
0: 啊，是讲老人痴呆啦。
1: 嗯，
0: 欸、啊，咱肺络啦循环败哦，
1: 嘿，
0: 你影响到咱的头壳脑部。
1: 对啊，
0: 伊嘛影响到，啊，影响到咱的脑部当中哦，你嘛。造成咱的老人失智啊，
1: 对啊，
0: 老人失智，这嘛是一大原因吗？
1: 是啊，
0: 哦，所以咱你个成功，咱规身躯为头甲尾，规身躯的血路咧循环哦，一定爱保持要通顺啊。你若血路无通顺，容易就是甲你明显解讲麻。哦，哎、欸、爸，这就是肺道卡歹，
1: 对呀、
0: 啊。喂，哎、欸、来，你好，
1: 来李大哥，嘿，
3: 哎、
1: 欸、
3: 你好，
0: 是了，
3: 同学
0: 了，哎是嘿，我同学哟，
3: 错了哎，
1: 好，
0: 这拢不使用过啊啦哦，
3: 好，我唔捌买这，
0: 你也唔捌买过这，我跟你讲哦，你那一般人都一斤两粒掉啊，
3: 我那个肺也无卡管了。
0: 火也较悬啦，按我甲你讲，大家咱李大哥，我甲你讲者哦，你注意看嘛，你买这等于你那一天两粒连续吃头一礼拜，你去搞我看火也有正常，绝对一定能做正常的。
3: 好啦，
0: 嘿，
1: 好，
3: 多少您上啊？
1: 好，
0: 谢谢哦，
1: 好
0: 啦，
1: 好，谢谢。
0: 这上好试看卖啊，
1: 嗯。
0: 阿伯嘛，恁那本身像咱都阿恁中华恁这李大哥，
1: 对，
0: 伊讲伊血压较悬，
1: 系啊，
0: 啊伊血压较悬，伊是不是一定有咧食西药？
1: 是啊，
0: 绝对有咧食西药啊，但是奇怪，食西药那一阵嘛，较早都袂安那一阵嘛咧食，都西药咧食安那血压袂较悬，
1: 嗯，
0: 较袂稳定，你控制了袂好些。来，我甲你讲原因在倒，你今日我咧介绍一支咧食同位咯，一支你甲买倒甲食一工两粒。你都甲食食哦，食一礼拜，咱是咪一礼拜食十四粒去啊？吼，
1: 是。
0: 你搁甲查看嘛，血路血压绝对无互你的平稳。
1: 是，
0: 因为我拄啊讲诶，血路若通顺，药气就行过。
1: 对。
0: 药气若行过，咱的血压伊就平稳啊。
1: 是，尤其你若讲本身有慢性病，有这高血脂的人，你去病一定开一项药啊，互你食。
0: 啊，对。
1: 这项药叫啥物？你知无？叫做抗凝血剂。
0: 诶，这卖乌白吃。
1: 诶，这抗凝血剂，阿妈恁可能唔知影
0: 哈。
1: 你若本身有长期咧使用抗凝血剂的人，我哈，你家本身使用过超过三个月过哦。
0: 诶，你若
1: 有时阵你家感觉讲，诶，我也无安。抓啊手啦，
0: 卡
1: 啦，
0: 乌
1: 青
0: 啊，
1: 嘿啦，
0: 啊，
1: 嘿，我跟你讲
0: 我吼，我朋友吼，
1: 嗯，
0: 我有两三个朋友就是安尼，
1: 嘿，
0: 抗凝血剂食久啊吼，
1: 食久啊对，
0: 嘿手哦，
1: 嗯，
0: 做明显的哦。嘿，现在无说你去讲掉吼，
1: 小可去考掉俩，血管，我有只血管哦，伊就破裂，
0: 啊，破去啊，去打吼，
1: 嘿，
0: 嘿就变乌青，
1: 拢乌青啊，
0: 嘿，
1: 是，所以讲这种在进用抗凝血剂，你长期在做使用的时候，
0: 嘿，去看你哪一档，
1: 容易造成血管硬化啦，
0: 啊，
1: 哎，是，
0: 就爱会更难硬化，
1: 嗯。
0: 你较危险，
1: 就咱较也别讲，
0: 对，你唔通提起哦，
1: 对，
0: 哦，咱各位士多边抗凝血剂，你若唔知，你先问看卖啊，
1: 对，
0: 迄食一段时间了后，咱就血更较硬，
1: 是，
0: 啊、较硬，你若无说你去攻掉，啊，无为什么你攻掉过啊，遐一打遐一打，啊，乌青啊，
1: 嗯，
0: 啊，尾下阵乌啊，过来拢袂好呢，
1: 是啊，
0: 好、哦，那个规年冬天就遐啰一打遐一打作祟，所以咱有时啊，目睭若看到就知讲啊，你抗凝血剂有食作祟去啊，看到知啊，
1: 是，所以讲不是爱使用抗。凝血剂，迄就是本身你家己本身有高血脂的咧，高血油。
0: 嗯、
1: 但是咱今日咱推荐介绍这项，就是要给咱清血脂、清血油。
0: 要甲清掉，你就唔免去食抗凝血剂啊。
1: 而且咱的单位有够管35,000 FU 的叫法都启动着清血油这动作哦。
0: 对，一定过时多变，22,000以上都会动啊。
1: 对，
0: 咱是35,000 FU。
1: 是，
0: 你看超过偌济
1: 啊？对啊。
0: 啊，这个35,000 FU 呢是十年前呢。
1: 是啊，
0: 各位士大伯，十年前咱就用安尼啊呢。
1: 嗯，
0: 迄个时阵，十年前迄个时阵也无人讲什么的。迄阵啊，我十年前。
1: 我记上个最上少就是。
0: 上少一万。
1: 一万啊，那无得5,000。
0: 对，上少一万，十年前啦。
1: 是。
0: 我不听到人上少是十年啦，哎呀，这一万啦。
1: 一万，嗯，
0: 啊，无人讲超过一万以上的。
1: 是。
0: 但是十年后啊。
1: 嗯。
0: 还佫无人赢过咱。
1: 是啊，
0: 咱还佫是同款用35000 FU。
1: 对，
0: 你也看咱的科技啊，啊，咱的服务团队，你也看，安尼味情无就已经甲恁想好啊。
1: 是啊，
0: 佮留声听风你会当吃。
1: 对，这拢是咱的专利哦，留声听风拢是在做使用的哦。
0: 咱的专利咧，普利拢佮抽掉。
1: 对，佮唔加卫生破坏，咱做包覆式的。
0: 好哩。吃到到的一粒35000 AU 哦，完全拢无怕算，
1: 对，拢当吸收，
0: 对，哦，啊，你那输呀，咱先讲我是剩50几分了，
1: 嘿，
0: 哦，啊，50几，你都要五十倍，我吃了五倍，
1: 都刚是五十七，
0: 我吃了50几分了，
1: 嘿，啊，剩几把剩，嘿，
0: 啊，恁那边恁只改店的改卡，剩57，那我那个我吃的款，
1: 哦，来，你好，
0: 春年季啊，啊。
4: 你我
0: 吃粥，好，好，好，我给你登记起来，咱一天两粒就好啊，哈。好，谢谢。啊，吃素食的当吃吼，你有吃西药人拢会当吃，不要紧哦。有吃西药人，我教你安怎吃呢？那有吃慢性病，够有许多病，你有吃慢性病、糖尿病的人，啊，你拢有咧吃西药。我讲，咱这行，你先吃正经。好，咱的肠胃路，你先吃头前。头前先把咱的一挂血路那啥吧，先个清清的。你后边吃的西药，迄、那个药气到后边行，啊，唔再通顺，啊，会通顺自然唔再平稳哈。好，不来听歌，恁等下家去吃。0800-7200-723，黄昏的啊，不，唔是故乡的黄昏哈，故乡的黄昏，本是我是的来。大家共同做收听，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7200-723。

0: 跟您讲，今晚剩51分，剩51分就要一半，咱100分嘛。啊，今晚51分剩过剩了，剩过等于人来买49分去啊。
1: 嗯。
0: 哦，我拄在咧算啊，我够算好，因咱拢共甲人讲好啊。
1: 对啊。
0: 讲好就是讲好，照讲照行，照聘照行
1: 吼。对，你若超过100分，我就是有待六压。
0: 无、哦，就变六压吧。
1: 剩六压。
0: 好，六压吧吼。啊，我加一压互恁吼。啊，加一压啊嘛，七到才偌济，才3000二尔，有效无吼？
1: 哎呀、啊，差就多呢。
0: 啊，就恁要爱恁家赶紧把啊，即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好、哦，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好来你好。喂喂。
1: 喂，阿叔姐
0: 啊。
2: 啊。阿瑞，
1: 我演嘿。
0: 哟。
2: 喂。
1: 嘿，你讲嘿，阿叔姐，你讲嘿。
2: 你也演
1: 了。嘿，我演嘿，对，安怎？
0: 来，你上架上架，来上架，甲听一下呀。可能电话，可能你若教了心机哦，有些插柜也变哦。好来，咱准备要来进广告啊！哦，来。好来，咱的红金天那道吼，第二代啊，哦。加成分加效果，我今日阁无甲恁加介绍，我阁甲公司争取，争取甲偌济呢？七盒特别优惠，才3200块。七盒咱正常来讲，一盒哦，咱一盒会当食半个月，七盒拄好食3.5个月，啊，才互你开一3200块。啊，你知影咱阿爸嘛？咱一工两粒，你甲食的当中。不管你有吃西药，也是无吃西药，拢不要紧。哦，你来，咱即摆来分做两边讲。无吃西药，有时啊，你若感觉讲，哎呦，像忽然间的麻麻、大板筋、按多多，你甲我吃看卖，一天两粒，什么时阵吃不要紧。吃你吃一礼拜啊，了后你感觉，哎呦，哦，正经你去几工啊，哦，大板筋啊，按啊，即摆吃煞起较灵。迄就是气血遐有通顺啊，因为咱红金恁那道专门要甲咱。怕痛黑路刷手，咱的肺高肺阔肺劳肺酸，这拢慢慢啊要甲清淡掉。所以你若吃一礼拜了后，因为我唔敢甲你讲，今日吃明仔就痛，我唔敢你讲。哦，咱的单位是相关的，但是哦，每一个人迄、那个肺酸、肺高、肺阔、肺劳无同款。所以哦，咱一日你若连续加吃一礼拜，一天两粒安尼在吃的当中，我绝对我敢第一只大声讲，你咧啊遐会麻、会酸的遐。会慢慢啊，把你气度掉，和你的愈来血路愈通顺，血路那通顺，咱人精气神也较好，面色也较好看。因为咱规身躯，咱人就是爱靠血，规身躯咧循环嘛。你循环那通顺，自然而然面色加人讲讲，哇啦，红光赤赤，加真好看。啊，尤其咱那讲哦，有食西药，有食慢性病的人，有糖尿病的人。有时啊，你吃感觉奇怪，血压较未平稳呢。奇怪呢，我药啊都在吃，啊那奇怪呢，最近呢血压控制了较未稳定，迄原因就是在咱的肺梗，因为咱药啊吃了，迄、那个药气爱靠肺来甲咱疏散，啊你肺高肺阔肺弱，你行都行了未使通顺，那个我咧讲的。啊！那头前都塞车，都行未行？你干那后边就要吹，就要吹，要那看会到，看未到。啊！你就是一定要把咱的红景天那道假正经，头前先个遮，遮落了后，火火路甲炮通顺，你后边再需要遮落去，尤其才行会到，尤其耐到，血压就平稳。试看嘛，你就知；试看嘛，你就知。哦，啊！那要爱我，即马我今日个先甲恁报告啊，咱普通时啊。你那今日那无买，你那普通时要去买一盒散买，去药房买一盒是1800块，一模一样，30粒的，一盒是1800，加成分加效果，啊，我今日特别甲恁优惠，无加介绍，佫等到佫小号恁，6盒佫加一盒，吃7盒才偌济，3200块尔，7盒才3200块，哦，啊，恁那要爱。我拄好甲你讲，啊，拄好51分嘛吼，啊，什么佫接了咱最上兄，啊，佫咱这个小美、小大姐吼，啊，今日佫接了两通，啊，51剩49，啊，你咱即马剩49分尔，无哦，已经超过一半个啊，你若要爱，咱就是7盒特别优惠3200块。 七楼三千两百块，算算等你的家庭卡，空八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较紧的哦，各位是多变，你若发现讲哦，哎，我都梦烧心了啦，无好啦吼，啊有时啊吼，安尼大半斤卡到啊呢，啊你食西药奇怪，最近你食药啊，咱食较袂惊，这拢是原因，拢出在咱身躯顶的血管。
1: 对，尤其你若讲本身讲啊，加上讲困较袂起的啦，
0: 啊，
1: 你我嘛一种建议，你会使暗时要困的时阵哦，你甲食两粒吧，
0: 食两粒啊，看卖啊，
1: 你家己感觉
0: 哦，但是我甲你讲哦，你提早一点钟食
1: 是。
0: 你提早一点钟吃两粒啊，一点钟后你去面前那个刀个看看嘛，血路通顺哦，自然而然，让你咧困，暗时啊会卖帮助你困眠较顺哦，而且咱的脑，咱的脑哦。各位是多病，你像咱的心脏会较无好啊，心脏哦，心率较不准的时候，你是食咱的气我加，我建议你咱的通血路一支挂加落去，这个加落去吼，和咱的几方面帮助咱的心脏靠力，啊，咱的血更，咱的全身骨血哦咧循环，到尾啊拢一定要经过咱的心脏，有入有出嘛，啊，你所以哦，你心脏不好有力，咱的血高血高血流，这方面你嘛要个改善掉，你个改善掉了后。好了，心脏的压力嘛，较袂遐尔重
1: 掉，
0: 啊，血嘛较轻，
1: 哦，
0: 这拢是一定拢爱配合的吼。
1: 是，
0: 啊，咱若要爱，那较紧的，七号三千两百块哦，七号三千两，啊，我这么是存四十几分尔，四十几分若搞，我就结束，我就无要优惠啊，吼，啊，恁若卖人，电话改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公告完毕，谢谢哦。剩四十通分，我都要甲恁做介绍，我都无要优惠吼。啊无啊，即阵要有优，即阵我会当做好恁的就是七盒三千两百块，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不来听歌？杜马调，谢谢。

这是音乐的款。这吹林准的，吹林准的。哦，他才啊，点了点了。这唔只是架杠标准的，啊，如果讲吹唔掉了。

0: 迄阵咱拄啊一个时段，
1: 嗯，
0: 阿姊啊，卡电话讲又较早食个康宁血，伊个即马手哦，
1: 嘿，
0: 迄几啊大，
1: 有啊，
0: 伊讲哦，迄注射呐，注无好些哦，
1: 都
0: 你皆拢走下，
1: 都走下阿了不得，会
0: 变
1: 得
0: 白光，
1: 白光啊，
0: 哎呀，迄护士哦，要注意一下哦，总爱注意
1: 啊
0: 呢，
1: 是啊，
0: 哎，就是康宁血食久啊，
1: 对哦，你那食，所以讲人医生有咧讲过
0: 啊。
1: 在抗凝血剂就是本身你只有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人，你会肌红相关。
0: 啊对。
1: 啊，伊食这抗凝血剂就对着是讲我不爱，让你脱掉诶。
0: 嗯。
1: 但是呢，伊的副作用就是讲会造成讲咱的血更弱吼，
0: 较
1: 脆化。
0: 啊对。
1: 所以讲你有时阵哦，稍微轻轻碰一下，小吸一下，
0: 哇，你会变就得去啊。迄款的叫做有几好无两好。
1: 诶对啊。
0: 你讲只系讲不爱，让脱的嘛。
1: 系啊。
0: 但是咱会使另外一种方法。
1: 是。
0: 你唔通讲食迄款的。
1: 嗯。
0: 好、哦、你吃一罐了你就想啦吃西药啦。
1: 是啊。
0: 啊你现在、哦、吃抗凝血吃了啊你现在你就想说后来如果要注射排除。
1: 对啊。
0: 啊故而且肺更够伤扯。
1: 是啊。
0: 肺更伤扯你若不说你就哭到公掉啦。
1: 嘿。
0: 一打都乌青认为啦。
1: 我讲乌青认为表示说你的肺更憋气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像像这经营
0: 我是说。就容易中风的哦。
1: 就容易憋讲的
0: 啦。
1: 对啊。嘿、哦、这我讲这憋讲这是都拿憋大条的哇。
0: 哇去啊。
1: 这就去啊。
0: 啊。
1: 是不是
0: 哎对。
1: 所以说我这种都爱特别注意的。
0: 我说你哪个是刀边你哪很注意。有阿姑咧食病，开药咧抗凝血哦，
1: 嘿，
0: 会当停起，
1: 是，
0: 唔当过食
1: 啊。啊，这想呀，
0: 我无改变，因为这个情形我已经讲互恁听，你相信我讲，然后食抗凝血啦，
1: 嗯，
0: 那食过超过半年过啦吼，
1: 有，
0: 你的手啦吼，我敢甲你讲。手还是讲脚哦，
1: 嗯，
0: 反正你都那一大一大乌乌乌青乌青
1: 啊。是啊，所以我那会使讲哦，伊咱今日推荐介绍这项物件，咱个替代。
0: 你个食这食咱这
1: 条啊？对，咱卖去食这个抗凝血剂。
0: 唔对，
1: 甚至讲出来对有嘅是谁哦，唔知呀。讲啊，医生开哦，你抗凝血剂就是叫你中，叫你脱掉
0: 诶。啊，咱会当食这啊？
1: 哎，会使改用这种方式。
0: 对，咱食这款诶，佮而且。尿酸挑人过会当吃，
1: 对，而且个包覆式唔惊卫生破坏，会当互你百分之一百吸收啊、
0: 哦！来，咱来个进广告哦，就是要叫你话紧话改吃咱这个红景天纳豆，
1: 对，
0: 这个哦你来个吃，第一会更易当改保持哦你能 Q，
1: 是，
0: 而且佫甲你通会咯，你免烦恼讲去咳到弄到骨，而且认为嘛免惊讲会更会憋破，
1: 对，
0: 哦，这比抗凝血好一百倍，
1: 有影，
0: 啊，咱佫而且佫是多病，这佫食素食的人会当吃，而且哦百分之一百，因为咱是35000 FU。伊会当将咱肺管内面的肺酸哦，肺酸慢慢啊，甲你溶解掉。咱有诶肺高肺阔，咱呐高是多变，恁有抽肺哦，有去抽肺哦，开有诶肺哦，开出来健当哦，
1: 嘿，
0: 迄规条无，
1: 啊不啦，抽出来的规条，扣扣扣啊，
0: 规条扣扣扣
1: 啊，扣扣啊呢，
0: 嘿，一定爱紧甲清掉。
1: 嘿，就是叫做肺酸，
0: 恁呐无甲清掉，嘿，塌掉咧，嘿啦，塌掉是中风呢，
1: 是啊，
0: 哦，恁呐好运，那讲等衰掉，啊呐歹运就恁呐热人啊。去等着大条哦，迄是咱讲一日都去安尼，
1: 对啊，
0: 迄款的事业真正要人命，
1: 对啊，而且你会生那个他就心脏马上就心肌梗塞，马上就是
0: 啊，对啊，
1: 买单啦，
0: 你看为讲你看为30外好人啊，
1: 嘿，
0: 像讲啊，心里不心脏去塌掉无，
1: 有啊，
0: 嘿，我就是会生，
1: 是啊。
0: 卫生塌掉哦，嘿，唔免三分钟，人都无命啊。
1: 对，
0: 啊，这就是爱食，食咱的清肺油通胃咯。今日甲恁介绍咱的红景天纳豆，一天两粒掉啊。阿伯阿妈，不管你有咧食西药，也是无咧食西药，拢不要紧。咱一天两粒，甲咱规身躯的啊，咱的肺管内面的这垃圾啊，更加清清的，清好清气，自然而然，咱血路循环咧行到更加紧。阿妈袂造成咱的心脏的负担，而且咱普通时啊，若久咧食西药的人，哦，这个药气才行到，药气行到，你自然而然讲较紧的啊。咱的血压，咱的噶，咱一寡吼，你像咱阿伯阿妈为你而做啦，哎呦，去病院固定咧食药啊，食高血压的药啊啦，还是讲食糖分的药啊，立马开平稳，这你甲试看嘛，一礼拜对啊。几礼拜你甲试看嘛？啊，但是我即马先讲啊，我剩30几分了。
1: 对。
0: 我是无通做呀。
1: 是，尤其咱内底个添加这蛇床子哇，阿伯阿妈恁爹不管是加生加甜，
0: 风湿啦，
1: 风湿，因为咱蛇床子本身就当甲咱去风湿。
0: 啊，佮而且会当甲咱疏筋
1: 活血。
0: 哦，蛇床子即伫咱中药内面哦，蛇床子恁家恁哪会知影？恁现婆仔起甲看，无恁买当个手机啊，起甲 Google 问一下 Google 大师，甲问看蛇床子到底是啊，伊就是在咱中医来讲哦，去风湿疏。筋活血哦，阿恁阿公哦，啊，咱这个当堂下草，咱毛去行当堂下草，是要甲咱强壮咱的身体，阿古黄芪，黄芪是要甲咱降血压的，而且咱老糖尿病，你上适合的，甲食咱这个红景天纳豆，啊，包括咱内面佫添加咱的红花啊，红花就是要甲咱通血哦。为真多去买红花，买回来冲烧滚水，啊来啉有无？迄要就甲咱通血咯。啊，咱内面佫添加这牛磺酸，甲咱体内即啥毒，甲咱解掉。吼、哦，啊，咱要按七盒3200块，咱一工人两粒。会当食3.5个，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吼，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使用，一天两粒就好啊，吼。不管你有食西药无食西药，啊，你若感觉最近安尼脚手无，会像我像忽然间莫名其妙，哎呦，我来用枕头啊会麻，还是手会麻，我甲讲。遐就是迄个所在有血栓，啊血栓哦，小可有塌掉，啊造成咱血行较袂过，啊血行较袂过，上明显的就是麻麻。哎呦，干卖麻麻，啊你我甲你讲，你紧的两粒紧甲食，甲食几工后，将遐血栓慢慢啊紧甲清清的，紧甲扫扫哦清气哦，你自然而然，你都无身躯顶，你都无只血栓，你都免惊去中风啊。
1: 对，尤其你若讲家感觉最近这个倒手这边只足牛排哇，你就爱特别注意你。
0: 倒手，咱就看到心脏哦。
1: 是我心脏哦，表示讲你的心脏在给你求救啊。
0: 啊，你那边哎，七盒3200块吼，来你好。
1: 喂，阿玲姐啊。
2: 是
1: 的。好，我
0: 姐。阿玲一天两粒吼，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哦，一斤两粒就好啊吼。
2: 知呀哈。
0: 啊，知了，好。好，谢谢哦。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一天两粒，0800-7100-7200，来公告完毕。来，咱来听歌，啊，我固定唱一遍，哈、啊，我来听一首啊，这首单簧男唱的讲，你上无情，好来，大家共同做一首。

0: 我来讲，天星盘天眼继续国家国家唱了哈，天星盘天啊，我还佫算者，我拄啊算了一半，电脑满线，我去开食因个乱句啊，我还佫定算，啊恁袂较紧嘞，应该那我的药无唔对啦，剩头二十桶啊，二十外分尔，无通加啊吼，积分就是七压。3200块，恁袂较紧的，电话改紧卡，0800-7100-7123，专门甲咱通话咯，规身躯有话咯，甲拍互通。
1: 你算啊，规张有啊，乱去。

0: 来讲，不是剩二十外分，拍摄是实际上这阵个礼拜电话礼拜是剩十七分尔，不是二十外分，是最后剩十七分尔哈。
1: 喂，
0: 哎，阿文姐你好，
1: 哎，
0: 你不是到？好，好，好，好，好。

紧紧紧紧紧，那无紧哦，卡手那手手，卡等下优惠买无着，大家无少怨叹哦。那我定咧讲，三人共五百无等得扣的哦。电话0800-7200-23，我讲哦，剩16分，最后剩16分，会当优惠的就是7盒3200块。啊，那16分搞无啦，就没有了哦。哦，我都无啊，就是6盒3000啦。啊，6盒3000，7盒3000二，啊，你看，你卖更多一个，来好，来你好，好，好，啊，咱的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要来听一下落雨声，他今年要春，对吧？安尼，春16分，春16分哦，最后春16分，16分哦，来听落雨声。啊，时间来个3:42啦，家己喏比较早吼，你我传的吼，比较早小我传的吼，啊，剩哦，来剩15，剩15，最少剩15分，剩15。

哎，今年哦，今年剩十几分了啊，剩十几分了，过来我是无法度，过七压三千里哦，是剩十几分了。哎，少人气啊，剩只卡里白。啊你啊你，剩十分，剩十分，哦，剩十分，剩十分，拍谢拍谢哦，剩十分会当获利呢，就是七压三千两百块。

0800-7100-7200。我即马还佫有两首歌，一首《心中锁》，吼，还佫一首《爱拼才赢》。好，这两条歌我绝对要定要甲恁拼起来吼。哎呦，祝你明天做哎，无啥我多，无啥我多。好，我家人过是老朋友。我即马吼，即马咱已经48分啊啦。这两条歌7分外，7分外加48分就按多侪啊，50多分啊就超过啊，好对哦。那我尽量啦，尽量安排啦，尽量安排啦。啊，那安排不起来，这两首歌那安排不够哦。那安排不起来，一首老的名中道，啊，你好不？一首老的名中道，我再来安排，啊，你好不？吼，要开店的歌，咱今日播几啊首啊？无咱就心中受，咱再来安排。啊，爱拼才赢，老的名的中道，啊，你好不？好、哦，你拢无讲话，无讲话，安就好啊，安就是表示通过。好啦，讲白讲讲，七里口七两三，啊，你若要通过咯，啊，紧哦。我来讲哦，我剩5分尔，最后剩5分过来是无啊吼，剩5分过来是无法度咯。哦，好、哦，电话讲白讲讲，七里口七两三，来，啊，恁比较做传好无？啊，比较做传好，较紧哦。来啊、哦，要来报539了哦。

0: 来来来，报告新汽油的问题，柴油、汽油，拢无起价哈、哦。柴油、汽油拢无起价，我阁看一遍，应该是无起价啦哈。哦，安尼 ，OK， 来我看卖，应该是没有汽油在哪里？哦，加加加。哦，来哦，确定汽油、柴油拢无起价，好、哦，确定哈、哦。啊，过来五三九哈，五三九好未？11号、27号、38号、11号、27号、38号 ，OK， 安尼了解啦吼，安尼有甲恁报告啊吼，安尼恁这个五三九号码有写起来无？阿伯阿妈，你像我拄啊甲咱阿丹姐也讲，一工两粒嘛，唔通去唔通偷工减料哦。一天吃两粒，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咱吃吃，和咱规身躯的血路较通顺，血路若通顺，身体就健康，对不？啊，你不管你有吃药啊，无吃药啊，包括咱三顿的吃营养，你嘛是拢爱靠咱的血，慢慢啊甲疏散，散去个每一个器官。所以你甲看，咱人无血是袂活啦，血若脱掉的是中风啦。肺那清，肺络那循环好，身体就健康，吼、哦、对不？这是一定的道理。你去问医生嘛，赶快。你问护士，问营养师，拢一定，大家拢你问无？你问可能问什么人拢？肺络那通顺，咱身躯顶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肺酸，你那个清哦较少的，自然而然身体就健康啊！吼、哦，这是一定的。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五三九号码，我甲你讲一遍哦，也比较抓紧写个哦。11-27-38，11-27-38，哦，有写起来哦。喂，你好。
1: 喂，
0: 是高小姐，你好。
1: 嘿，你好。
0: 请讲。
1: 我提说。
0: 好 ，OK， 就问好。安尼春，
1: 安，你稍等。
0: 好，来，我等你来。什么贵叔？来，你讲。
1: 有。
0: 安怎？
1: 无啦，我都电话你个。
0: 哦。
1: 我跟你讲哦。
0: 哦。
1: 我听下跟你问，我种种囝吼，我惊阮囝听到。
2: 那你先等我。
0: 哦，你惊恁囝听，来刷卡刷卡。好来，我因我要经过来报歌，我阁答应人一首《心中锁》。好，好啦。啊，准备刮完慢慢下班啦、啊！啊，各位许多票，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一天两粒掉啊，卖偷工减料，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吃素食的人拢会当吃，有慢性病的人拢会当个吃，吃看卖，吃几礼拜，试看卖，你就知道。哎呦，真正阿东你介绍这一支通血路，通个顺，身体就健康，好、哦。电话家己卡，啊，剩三分尔，最后剩三分，啊，过来我都无多，家己卡，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七啊3200块，会记诶，普通时系中昼12点到2点，暗时系11点到12点，半暝啊，来五三大哥，2点到5点，2点到，感恩爱好收听，谢谢，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在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电话有两地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传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丝帽的地方的官士。这是为虾米呢？相传在咧清朝的时阵，文德村的村民叫做詹维京，天生贤明，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巧棍拔萃，名列翰林古迹。参加古镇面试钦点的时阵，皇上看到伊的背后徛一个白发的老人，忽然间不见，就问伊讲后面所徛的老人是甚么人？伊回答讲：我并无带人上殿，只干那带着协警内面的福德正神的香火来保佑保持途中会当平安。皇上听完有所领悟，就奉福德正神甲伊降级，并且颁予伊五座乌丝帽啊一顶，由伊带领。这就是福德老爷穿官服戴乌丝帽的由来。更加特别的是，文德宫的主神是土地公。另外，
4: 小头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凳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头座。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情神秘》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东，
1: 是
0: 台湾人爱拜拜呢，
1: 对啊，
0: 心内底有代志，要来拜拜求神明，
1: 问对，
0: 问神明，
1: 对，
0: 身体无好的时阵嘛是爱去问神明，
1: 是，
0: 哎、欸，看要吃什么吼，对咱的身体有帮助，
1: 会吃得较勇敢呢，
0: 是啊，啊你嘛袂歹啦，
1: 对啦，
0: 哦，小妈做嘛真好，
1: 对，
0: 是啊，
1: 爱情无顺利，敢那神明的话都替你解决了呢嘛，
0: 对嘛，是爱来去
1: 面向
0: 老人呀吼、哦，来求一个好姻缘，
1: 对，求一个好运的啦，
0: 姻缘啦，
1: 对。啊，当年妈祖是咱台湾上最人信用的神明，
0: 是啊，
1: 对啊。但是哦，其实关于妈祖哦，
0: 嗯，
1: 有一款代志咱不是就了解哦。
0: 嘿，
1: 哎，这咱来讲较讲较详细，你感觉其实妈祖的形象嘛，足侪趣味的代志啊。
0: 哦，
1: 嘿，第一就是讲哦，咱即马常常听到这大家骂白沙屯骂哦，朝天宫妈祖安尼差别嘛。
0: 嘿，
1: 但你感觉足奇怪啊？为什么就只妈祖呢？
0: 嗯，
1: 那遐侪所在妈祖拢讲，伊是正统的妈祖。
0: 我这是啊，阿弟嘛讲伊是啊，
1: 对，有人讲什么是开机妈祖啦，有人什么上载妈祖安尼，啊到底是什么情形？甚至大家拢冤家安尼吼，
0: 冤家哦，新民买冤家哦，
1: 其实是福寿新民的冤家啦，新民袂冤家啦。其实吼，是因为上早的时候，咱妈祖信仰是一位叫做丘比和尚吼，一位梅州爷妈祖来个台湾，
0: 是
1: 啊，然后伫个较早本港，就是咱即马讲的北港，
0: 是
1: 去一个妈祖天后宫，然后服侍神明，
0: 是。
1: 但是后来因为吼，这个所在有一个叫做本港区，就是较早北港区啊，
0: 是，
1: 叫起大水。叫这个庙叫穷派去啊，
0: 是
1: 啊，来对神像村四尊叫人救起安尼，
0: 哦，
1: 嘿，啊，对，后来两尊的，一挂信众伫个河南花吼，起一间咱即卖石狮，叫做新港的洪天宫来服侍，
0: 嗯，
1: 后来水体啊吼，这个天爷宫顶起吼。啊，就变成咱即马知影的北港朝天宫嘛。
0: 是。
1: 啊，朝天宫的定位，我应该是上早的庙，所以我的妈祖应该是上正统的妈祖。
0: 是啊，是啊。
1: 对，但是这个南方的洪天宫，无啊，你有两尊在阮家。
0: 有两尊、哦。
1: 你根本都无救的正统的，阮家是正统啊。系啊，结果两边就开始吵嘛。
0: 是。
1: 因为大家拢希望家己服侍着正统的妈祖。
0: 对。
1: 后来一个东西的一个。官员吼，去王殿路就出来调停安尼，伊就讲吼，啊你一尊吼，就行去调停宫安尼，你老一尊安尼，
0: 是，
1: 但是事实上吼，这四尊内底够一尊伫这官员手里，
0: 哇，
1: 伊家己嘛去一间庙叫做台北的大兴宫啊，
0: 是，
1: 所以吼后来这三间庙吼，拢讲伊是正统，
0: 哇，
1: 嘿，啊但是。都是在详细交通不重要嘛？
0: 哦、
1: 我感觉神明就是帮助大家的哇。
0: 对啦，
1: 咱信用伊就好啊，卖想讲啊，多姐姐是交通，刚讲伊唔是交通，咱就卖信伊，唔是安尼嘛？
0: 是啊。
1: 大家卖冤家，因为这不是神明的本意啊。
0: 对啦，只要大家有寄托就好啦。
1: 所以第一个吼，这个妈祖文化来对吼，寄托就是大家咧差一个问题啦。
0: 哦。
1: 嘿，啊，第二吼，咱啊去每一个妈祖庙，拢会听到人讲什么。啊，这是大妈啦、李妈啦、三妈啦，
0: 三
1: 甚至讲哦，大家妈做过四妈，
0: 够够四妈，
1: 有人讲哦，其实妈做有六个姊妹啊，所以六妈，
0: 是啊，
1: 啊，讲到这妈，那够人讲啊，这大妈、李妈、三妈名嘛无讲，不是拢是妈做安尼，
0: 是啊，有差别吗？
1: 其实吼、哦，那拢是安尼讲起来拢相复杂啊，其实。大妈、二妈、三妈，其实是因的功能无同啦。
0: 功能无同。
1: 可比讲，咱今仔一间妈祖庙对不？吼啊，准讲，诶，妈祖要出巡啦，总是要有人伫个庙来定点吧。
0: 嘛是爱有人伫庙
1: 咧。你袂使讲形象拢搬出去啊，结果无人伫庙里。
0: 爱有人告诉，嘿，
1: 爱有人告诉，咱普通时啊，买讲阿公阿妈伫厝里告诉啊。
0: 万一有人更早，看要安怎才好。
1: 所以，就有这些咱讲定点的叫大妈。好、哦，伊、哦、就被凊彩出巡，伊拢伫个店内安尼啦。啊，所以大妈嘛叫定点妈，地位上悬。好、哦，啊，过来咱讲李妈，李妈吼其实叫做出巡妈，好、哦，伊定定吼一去信众的处理啊，你处理啊需要伊帮忙啊。
0: 这可见李妈的话高能力较好哦，较强哦，只能讲高者哦。
1: 对，啊，有时咱咧老境吼，伊咪背叛啦。
0: 真的
1: 吼、哦。啊，为虾米讲背叛呢？因为其实真正伫个老境吼，咱讲老境是妈祖婆去毒妖损事的时阵，爱一个。 较好甲人修剪的，
0: 嗯，
1: 咱讲叫做作剪骂吼，
0: 是，
1: 伊是三骂啦，
0: 哦，三骂，
1: 对，啊，三骂嘛叫护罗骂，就是讲咱一般楼主护罗，因得请三骂去啊，
0: 哦，
1: 啊，礼貌得陪三骂安尼啦，
0: 礼拜礼拜，
1: 爱基本要小伴安尼，
0: 系啊，感情礼拜，
1: 对，啊，但是更加特别多四骂。
0: 四妈的传统是什么呢？
1: 四妈其实咱直接听到吼，
0: 是啊。
1: 啊，你来讲大妈定点，聊二妈吃白嘛，二妈就轻松的，
0: 拢
1: 对大家。三妈做这，啊，四妈要创啥？
0: 是啊。
1: 四妈有人讲一句话叫做“硬卡撑”啊。
0: 什么意思呢？
1: 伊的意思是讲吼，因为大家骂人讲吼，听讲四妈这个形象吼有治病的功能啊。
0: 是安尼哦。
1: 啊，因讲吼，你来去伊的做一样吼，加腌一堆的茶吼，等于水吼。
0: 嘿。
1: 跟当作幸福安尼食哦，听讲病拢会治好。
0: 有影哦，
1: 啊，就大家拢去养伊个伊阿个茶对不？养什么伊阿茶无啊对不？伊阿茶那无，都要养什么？养点妈祖婆的卡身啊。
0: 真的哦。
1: 所以要养起来。
0: 哦。
1: 看船。
0: 哦是哦，真趣味。
1: 对啊，这个较早时代吼，刚刚讲哦，刚才新民什么物件拢做零钱。
0: 哇，是吗？对，一粒有粒，看了解哦。
1: 对啊，你刚刚讲啊，你现在本我一袋物件嘛，在底外边啊。
0: 明白。
1: 嘿，啊，过来就是咱妈祖的面色嘛，无同嘛是无同哦。
0: 面色嘛无同吗？
1: 可比讲，咱会看到粉色，敢那咱皮肤的这个妈祖，伊是上接近咱人的欢迎的这个形啊。
0: 嗯哼，
1: 咱得感觉较亲切啦。
0: 对对对。
1: 啊，咱咪看到乌面的妈祖，
0: 乌面的较派哦，
1: 看起来较派吼。
0: 是啊。
1: 啊，因为讲话是讲哦，这乌面是为着掠妖。
0: 哦。
1: 啊，过来就是讲哦，咱的香烟哦，一直熏熏熏，夜面的变乌啊。啊，除了这吼，一个更加高级的，更加高级的，咱讲叫金面的妈祖。
0: 哦，金面的妈祖较有威严么？
1: 嘿，啊，金面的妈祖都要放在寺庙来对做代表。
0: 前年。
1: 啊，上较少见到是红面甲白面的妈祖。
0: 有红面甲白面的妈祖。
1: 红面的妈祖就是较稀奇、较吉祥啦，啊，白面较少。伊其实就让你一种特别的神秘感嘛呢，
0: 哈是哈。
1: 啊，当然最后吼，咱就讲到妈祖出巡甲老境的无同哦。
0: 对，
1: 诶，咱讲老境，可比讲大家嘛老境，伊其实伫一个范围内。去予大家带大家平安安尼，
0: 是讲有固定的路线，
1: 固定的路线，啊，大家信徒就地咧顺几回，顺完大家就登记大家嘛。
0: 是是是。
1: 但是被刷到妈祖就是进香，也去朝天宫进香，
0: 是，
1: 伊就一路过去，登记祖庙进香啊。
0: 嘿嘿。
1: 这就是不同的妈祖的文化，
0: 所以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夜罗山都无同款哦。
1: 对啊，
0: 在一欢喜的对啦，
1: 对啦，粉红超跑嘛，
0: 想要去到位就去到位。
1: 想着讲我要来看一下什么人，我得先过去啊。
0: 速度比话紧，我决定。
1: 对，
0: 真趣味。
1: 是，
0: 这个好，咱的大哥短期参考了解，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那边付费专刷，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坐坐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咱们在空中进来做个多少？大家小妹，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黄教授你好，
1: 嗨，
0: 黄教授，您有提到非常的内行啦，是
1: 啦吼，
0: 是讲真济大姐吼、大哥吼，拢有打电话来问，讲到起码饮食当中，不管是蔬菜也好啦，水果也好吼，拢有喷农药嘛，拢食落去巴肚内，这海产我哪有这个重金属这个残留？黄教授啊，食落去巴肚内排未出来，造成皮肤过敏啦，是一款有诶无诶？黄教授烦恼呢？
1: 我你讲吼，
0: 嘿。
1: 大概即马都是拢食外口嘛，
0: 是啊，
1: 一般这青菜果是拢普通药嘛，
0: 对，
1: 啊你无普通药啊，菜呐发起来糖就食了伊
0: 啊，哇啊，变做咱无糖好食，
1: 对哇、啊，而且，这个看了煮熟汤啦，生意也好吼，一半大啦，有人为一半大生意卫生外好诶，
0: 我那有啦，
1: 啊一半大吼，生意好吼，也菜贵人诶嘛，
0: 谢谢，
1: 我看我最多讲吼，哇顶头强强诶娘啦。袂当像咱厝内
0: 哦，马马虎虎哦，
1: 系啊，咱厝内是咪拢会水到我行，
0: 家己食洗较清气，
1: 对啊，呵呵水果啦、青菜拢会小可较清一点嘛，
0: 对，
1: 而且农药甲去除个无，
0: 只要洗好清气，你卖残留伫咱个蔬菜水果顶面啦，
1: 所以吼、哦，报纸每天有咧报啊，咱每一个人哦。在咱体内啊，在50以内啊，拢头了2公斤的农药在咱的体内哦，
0: 2公斤在咱的腹肚内。
1: 对哇、啊，每天报告大家嘛知，
0: 安尼不得了啊！
1: 你该看啦，像个过去普通药嘛，饮料拢有淡薄色素，
0: 我含色素，讲到腹肚内哦，
1: 未使啦，
0: 哦，
1: 吸完了蓝冰水啊，
0: 安尼，
1: 如果吸那个肯定佫跳倒起来，
0: 哦，有弹性，
1: 哎，蓝冰水哦，蓝
0: 冰水，
1: 不能爱浸环，
0: 哇，
1: 不能无浸环哦，也翻乌的，
0: 拢对身体无好，
1: 对哇，你讲我，嘿，不能无浸环，你等下加坑内面就翻乌的啊，
0: 是是，
1: 所以眼前佫蓝咪就夜宵，
0: 哦，
1: 所以火旬呐，看唔看那个针嘛，
0: 哦，是，
1: 所以个夜宵嘛，袂使食这啊，
0: 是是，
1: 所以咱。这平常时你吃物件吼，弄错化学，加毒素滴嘞，而且哦，做些的塑化剂啊，塑化剂，
0: 塑胶啦，
1: 一个烧汤啊，嘛是用塑胶落去给你滴，
0: 是啊，啊我来带啊，
1: 系啦，还拢未使呢，
0: 拢塑胶，
1: 系啦，比如咱家己买迄条吼，啊，地铁诶，一点啊，
0: 哦，
1: 较方便的来滴汤，
0: 真的是迄种俩，
1: 系啊，
0: 安全啦，
1: 就我你个看，即卖人哦生一个癌嘛，
0: 嗯。
1: 胃癌、气癌、肝癌、大肠癌嘛，色素腺癌啊！
0: 哇，拢排名第一滴呢。
1: 有啊，你看看色素腺癌吼，起码是台湾吼，而且讲年龄啦，愈些，你何算癌哦，愈严重啊！
0: 是是是，
1: 黑暗的胃压个差不多第四期末期啊！
0: 哇，
1: 他检查伊个指数啊，管你知无？
0: 我管
1: 250，
0: 黑暗你也管哦？
1: 对，哎，我报一下这个草本呢，草药啊哈。红头哦，你安尼人耐心嘛，吃偌久你知无？
0: 吃偌久呢？
1: 吃3个月。
0: 3个月。
1: 因早起来采足一根病呀，
0: 嘿，
1: 拢检查几啊根，检查拢冇事啊。
0: 好啊。
1: 系啊，伊讲这要个冻头半年啊。
0: 冇法度啊。
1: 冇多，
0: 我
1: 半年以来啦，
0: 嘿，
1: 大家厝内人安尼闷闷不乐啊，
0: 嗯，
1: 安尼，所以我个报好人诶，就叫青草啊，草本诶哦，
0: 嘿，
1: 人安尼慢慢的吃。3个月那年啦，
0: 看卖啊！
1: 指数降了偌济只哦，
0: 哇塞，
1: 4.5，
0: 哇，
1: 正常啊，
0: 嘿，真好啊，好恭喜哦！
1: 因昨天呢，后生来催我，
0: 嘿，
1: 欢喜个，
0: 欢喜个吼！
1: 黄教授，你报的草药够好个啦！
0: 黄教授救真济人啊，
1: 真正是个菩萨，
0: 对，
1: 受护线哦，第四期啊，末期哦，
0: 看卖啊，
1: 所以青草啊，
0: 嘿，
1: 蜜汁药都好用啊，
0: 是是
1: 哦。所以咱做个都是用草本、青草啊，几多人啊？
0: 是是。
1: 所以呢，对青草研究到有彻底，并且比西药更好用。
0: 真的呢，我未相信。
1: 是，就西药副作用啊。
0: 对。
1: 还有这个啊，中草药啊，
0: 它
1: 都特别解的药剂啦、解的肝啦、解的胃啦，特别应用未伤着。
0: 是。
1: 所以草本能做好，来啦。
0: 咱体内这个毒素吼，无排清去吼，等于讲有一寡迄个副作用啦，
1: 哦，
0: 皮肤痒啦，坐地床啦，有诶无诶啊，内外地拢足济啦，是啦。黄教授啊，你车上研究遐尔济，啊，真济大哥大姐嘛，打电话来问讲，这绿豆黄遐尔好用，啊，真济大哥大姐使用过哦，拢真好咯。 黄教授，啊，你是不是一当把绿豆黄、哈、哦、绿豆黄这个制作这个过程和大哥大姐更加了解一点嘛？
1: 我才公开啊！嘿，我你讲哦，小海啊，
0: 嘿，
1: 绿豆黄哦，
0: 嘿，
1: 你用的滴啊，绿滴哦，
0: 绿滴，
1: 哎，三年。三年我都已经有熟了，
0: 哦，有熟了，哎、
1: 已经就是讲像少年家啊，够熟了就对啦，
0: 哦，
1: 啊，我甲储起来哈，用六百、七百、八百，用三百年呢，
0: 用三百年
1: 啊，你三百哈，我拍个拍个打，
0: 爱先要拍个打，
1: 热天嘛爱拍啊，
0: 好好，
1: 我把六坑，
0: 哦，过来六坑哦，
1: 六坑哈，
0: 嗯嗯，
1: 我煮出来热高哈，差十外米的中药。
0: 哇，这不简单！
1: 差个分汤来，
0: 高汤。
1: 对，我煮这个绿豆啊，先咧绿缸啊内面，绿缸啊内面哦。
0: 哦，是。
1: 用那个酒灰哦，你再用澳门土，用酒灰，你得坑个锅啦。
0: 哦。
1: 而且，再用电热锅个拆起来。
0: 哦。
1: 安尼、我一摆拢用个安全吼。
0: 系。
1: 再称更二十公。
0: 二十
1: 公。二十几日，几啊公就对。安尼。我有请一挂员工来斗三工，我来排排呢哦，伊先起下水，先起下水哦，先七七四十九工。
0: 哇，遐尼久的时间！
1: 但是哦，这个进七七四十九工的过程哦，上惊啥你知无？
0: 上
1: 惊落雨就晒不好。
0: 啊，落雨也会紧吗？
1: 单车雷啦，
0: 单车雷，
1: 因为迄个绿的，一公啊里面绿豆红嘛，
0: 对，
1: 迄雷公来卡了，迄绿的都啪，
0: 哇，
1: 拢裂裂破，
0: 哇，无彩，
1: 迄绿豆同我。吐了水嘛，企下就流呀。
0: 是是，
1: 安尼真正心肝成个智慧咧。
0: 唔甘嘛，
1: 唔甘，
0: 系啦。
1: 所以这个绿豆啦，一百斤，那收头八十斤、七十斤，那就真欢喜呀。
0: 哦，是、
1: 收成了，起码绿的个破开，个做些金毛啊，
0: 对，
1: 比如讲做皮啊啦哈，你拍个头，真正顶个讲，哎呦，那还够干。拍个头个拍七七四十九斤，你干脆就企起人咧含喷机个呀。头先啊，好喊无较紧，
0: 嘿无讲吧？
1: 哎，好个都无讲啊！
0: 是啊，
1: 这爱叫尊过发财，
0: 尊过发财。
1: 所以你讲啊，好用就是爱叫尊过发财。
0: 是是，
1: 拍七七
0: 四十九斤，
1: 搁再来，当落水七七四十九斤，但是未使都好，
0: 是安尼吼，
1: 爱请人过。我有暗班呢，有暗班的员工，爱他妈过来，没来说话咧，混大街的混乌。要落啊！爱收开，
0: 赶紧收，
1: 赶紧收啊！
0: 别使按表号，
1: 丢，所以就爱过检测啊！
0: 是，
1: 纠团纠测，
0: 嘿，
1: 该这样，该这收，该这错，这绿豆红啊，中药，你这个呢有够好用
0: 哦！
1: 所以你该看卡啥？
0: 嘿，
1: 阿神采老天兵啊！
0: 是啊，
1: 冤家小兵病毒啊！
0: 对，
1: 你看伊拢下一个药金啊！
0: 是，
1: 就是嘞，药金加浸这个绿豆红
0: 哦，
1: 那个泡打下嘞。
0: 嘿，
1: 出嚟冤家相拍病毒，弄着受伤啊，我们肺胃，
0: 嘿，
1: 又跟头开，咁咧出来，甲波和蛇卵，甲吞落，
0: 嘿，
1: 也止血止疼消症解毒，有够好用。
0: 能
1: 够下过西里，未过火尾溪，水头北毒，水尾消毒，加上我的香贝、茄贝，也是香贝，但也都会陪我暖。
0: 对对。
1: 可咋无医药啊？
0: 是啊，
1: 伊个是那为了西医，
0: 完全无。
1: 无啊，
0: 嘛
1: 使用这个绿豆红甲参甲甲吃，安尼就好去啊。
0: 是是，
1: 啊，所以你家看这偌好用，哎，可咋吼？以前拢有一个查甫人吼，
0: 会
1: 到花街流行啊。哎，可咋无西医啊？
0: 是，
1: 连个甘草啦、黄连啦、调毒啦，半路一小会挂听啊。
0: 哈，
1: 阿边啊。在地洞
0: 哦，
1: 甘春甘地洞个湿个，安尼好去
0: 哦。
1: 女孩子哈，我的白菜吃的明朝虎山科呢，
0: 嘿，
1: 还请假日你个吃足好呢。
0: 哦，这可以哈。
1: 就刚才在做工点，所以人家做好多事哈。然后的烧啦、皮啦、胶的哈，去比你个吃足好用，绿豆红，一杯一中的。
0: 哦，
1: 所以平常讲啦，吹个口会臭啦，
0: 比
1: 较简单啦。
0: 是
1: 哦，会烧啦、皮胶啦，啊，上好用我跟你讲，来外地，
0: 我来外地。
1: 好，我是瓜。那有生过个囡仔吼，他容易会在这里来话题。啊，来话题开刀做艰苦呢？
0: 艰苦。
1: 哦，我趴在困啦。啊，我跟你讲，小爱啊，你要找大间病院，你要找迄个两公的哦，迄个蒙古大夫啊，你都跟你开来话题，真正你足凄惨的。
0: 哦，
1: 跟你挂了外科起床。
0: 是呢呢。
1: 你半年话题，你未写医啊，在变得困难啦。你来话题别说，我别吹了。两公的哦，我你讲这真正哦，我拄久也来敲电话讲，黄教授啊， 哦，我用开刀来滑梯哦，俺耍嘛未耍。
0: 真的真的不是，哦，真的不是。
1: 哎，一言难尽呐。
0: 哦，真的。
1: 痛苦拢无人知啦。
0: 是啊。
1: 所以唔能带到来滑梯啊，要开刀不要紧。
0: 嘿。
1: 但是你啊。爱大镜诶，
0: 对哦，
1: 一路大镜病，唔等于一路两公诶，半镜啊，哦，诶，挂咧，你就灾苦啊，
0: 足
1: 侪人看见你个受苦啊，
0: 是啦，
1: 所以我了解这个状况。
0: 对对，
1: 但是你来讲，了话滴，都安尼一听一听一笑，
0: 嘿，
1: 哦，入头你个吃，
0: 哦，
1: 真正有够好
0: 用，是是，
1: 正礼拜啊，
0: 嗯哼，
1: 食外干啊，一路叫起啊。你个卡通靠听听啊，那个蒙静静，听听羞羞，
0: 对哦对哦。
1: 但是我拜托哦，这里拿来我滴哦，你家里讲有三物件未使食，
0: 什么物件未使食？
1: 第一点辣椒，
0: 哦辣椒未使食，
1: 完了叫唔能食，麻油未使，
0: 麻油嘛卖食，
1: 哎呀烧酒嘛未使啉，
0: 烧酒卖啉，
1: 哎呀，哦。啊，所以这三件是啥禁止？
0: 哦，是
1: 啊那好料啊，
0: 嘿，
1: 你个吃
0: 是
1: 都不要紧啊。
0: 哦，
1: 安尼怎样啦？哈，感谢谢谢。
0: 嗯，
1: 虽然大个大手，那无详细无了解，哦，你再卡电话来询问。
0: 对，
1: 听得好歌嘞。
0: 是，
1: 好、哦，谢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健康论坛，谢谢黄教授，谢谢邓肯姐，看到你家都登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是，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等我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那你定位亮亮叫啦吼，大哥大姐拢感觉讲这绿豆黄真好用啦，恢复焦啦，真济困眠品质无好个啊，来话滴啦，我拢赶紧紧要来问讲黄教授，咱这绿豆黄一罐是几粒啊？
1: 十粒。
0: 是啊，那吃要哪来吃吼？
1: 伊也是讲我咧讲个青草啊，
0: 是
1: 会焦啦、皮啦，是海产的料啊。
0: 嗯嗯，
1: 来话滴啦，吹个口会臭，
0: 是
1: 火气真大，
0: 是
1: 暗时歹困呢，吼、
0: 哦，是
1: 啊，就安尼。今日北来吼，安尼烧腾腾啊，啊持续打，
0: 做
1: 个苦做个头的吼，用渣暗能力，
0: 是
1: 食盆巴，
0: 是
1: 你来吃，效果非常非常好啊！
0: 是
1: 啊，干咩保养诶？
0: 嘿，咩保养诶？
1: 自己食一摆落啊！
0: 哦，是
1: 能力就有够力啦，
0: 能力就可以，
1: 哦，诶，效果就足好啊！
0: 嗯，
1: 哦，就食了海参就咬起啊，你就无来，就来话滴袂好啦，都要趁下卡通狗会整会疼会烧啦，唔免开刀啦。你搞我吃一礼拜啦，我给你挂保证啦。来，我这个机会啊，
0: 是
1: 牛肉我那叫卖油，暂时卖吃啊，我拜托哈、哦。
0: 是
1: 啊，过来吃都不要紧啦。
0: 是
1: 哦，足够用，等我一烧，等我一挂，等我一听，等我一不破的匹配，这个油脂肪啊较歹啊。
0: 嘿，
1: 哦，卫生最怕，啊，油会细干。
0: 嘿，
1: 你个吃足够用，
0: 唔
1: 免讲讲那个油脂肪啊七条的。啊，油咧办安尼世界干啊，你爱注意啊。
0: 嘿，
1: 哦，这个搞我霸毒。大概
0: 是
1: 哦，就我好咧食除草餐的啦，
0: 是
1: 因为青菜过去拢普通药嘛，
0: 嗯嗯，
1: 饮料都色素嘛，
0: 是
1: 喜欢那蓝冰水啊，
0: 对，
1: 本能性烦啦，
0: 是
1: 哦，足是拢生歹物啊，起来生一寡肿瘤啦，
0: 是
1: 哦，生足些啦，都甲侬自己的头哦，
0: 嗯，
1: 保好食足些人，救好足些人啊，但是啥话我甲你讲，
0: 是
1: 这批吼、哦、我白落的，
0: 是
1: 白落的头
0: 哦。
1: 上好诶，
0: 是上好诶，
1: 赞。
0: 嗯嗯，
1: 大哥大孙啊，食会到吼，你免惊体内生有诶无诶。
0: 是，
1: 你家食绿豆红，等于吞一个金扫帚，
0: 是，
1: 你擘多来，
0: 是，
1: 给你清清扫扫诶。
0: 对，
1: 为大小便家你拍下一角，
0: 是，
1: 所以体内都免惊温痛过去诶毒素，对不？你食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你擘来擘清过无？唔办啦。
0: 是
1: 你买病少一摆，
0: 对
1: 不
0: 对？
1: 至少买个清一
0: 嘞，
1: 你唔买清啊？当然唔买那个清的啦。绿豆红给我吃，过去饮酒啦，分食过量的啦，哦，食食嘞吼。跟你讲，体内拢乌白生蛋生菜啦。绿豆红给我吃嘞，多那个吃。你免讲啊，心肝宝贝，迄真正呢，当害去啦，指数加悬啦，一个体内毒素啊。两家的清清扫扫，为大小便拍下下角，哦，食我的头啊，大便愈臭哦，你表示毒素拢毒素拢家的清个理理啊啦，唔免讲舌头花白，
0: 是啦，
1: 哦，姜啦、白药、多个头壳哦，写字的班呢，红红色的班，我要听几个姜啊，无病精毒。你做你个食，
0: 是
1: 哦，有够好用，好难无病个食哈，自己吃一摆得
0: 啊，
1: 保养，水未苦，未臭，哦，咱的病也咧卖。用起来感冒疲劳，啊，出血呀，鼻头热，鼻头热，西医无药通吃啦。
0: 对啊，
1: 你找病医讲，医师啊，我鼻头热呢，鼻头呢，难过，咁样哄你，
0: 嘿嘿，
1: 够药通吃。
0: 无，
1: 头热都无药通吃
0: 哩。是啦，对啦，
1: 你头红个吃，两粒落去。
0: 是，
1: 我甲你讲，两摆，
0: 对，
1: 安尼就改善啦。
0: 是，
1: 有够赞嘞。
0: 是，
1: 好人个吃，
0: 嘿，
1: 无个吃，无病个吃，有够好。
0: 是，
1: 你那臭糖糖去，你那伤鼻药，处理好吃，你那直接落啊。哦，加十回啊，十同回拢是得到，用针吼啊，那大人看用针能力，写愈写愈好，清毒解毒，真正有够赞哦。咱到咧外口食自助餐诶，食外口诶，
0: 是啊，
1: 你就爱加干嘛？你讲对咧食，相重要。
0: 是，
1: 有咧食当地西药诶，
0: 是
1: 哦，有咧食了处方签呢，西药食足济啊，食几啊年啊，哎，你话注意，到尾你也真正有事。毛病就来啊啦！哎呀，作些西药去，食西药作些拢买啊，拢食贵东西啦。西药嘛，食贵东西买啦，为拢食贵东西哦，拢来就药去呀。
0: 对对对，
1: 有咧食西药啊，我咧头一讲个，吃两顿，对你个吃，你安安安落落安呐，知影？真正赞的，我跟你讲这个好好消息啦。哦，啊对咧，你头是我白落才有啦。
0: 哦，
1: 感谢。绿豆红，
0: 安
1: 那边我嚟讲，
0: 嘿，
1: 小爱，
0: 嘿，
1: 是的，六十粒，
0: 黄教授，这算大罐了哈，
1: 大罐
0: 有六十粒，嘿，那一罐要算偌济呢？
1: 这一罐我咧中药行啦吼，
0: 刚才
1: 我咧寄啦，台北、台中、高雄，一盒六十粒拢三千块台票。
0: 嘿，
1: 今仔日
0: 嘿，
1: 卖叫我药房中药房咧，
0: 是啦是啦，
1: 会寄给你，
0: 对对，
1: 是啦，你爱六十粒了哟，
0: 嘿对，
1: 全台湾买正。日头红哦，买着新嘞哦，像全国发起跟他吹花娘有名，吹花娘啦，全台湾无人来做日头红酒，全国发起啦。你买像日头，买起日头红跟他吹花，全台湾、全国，那我有在做呢。
0: 是
1: 啊，收千百块，
0: 千百块。
1: 是，
0: 反正说因为咱体内这毒素，不是讲一缸两缸啦吼，已经吼年过年轻嘛吼，
1: 对，
0: 累积的体内非常的多啦吼。黄教授，如果讲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罐的话咧，
1: 两罐三千六啊，
0: 两罐三千六。黄教授，安尼买较济贵家伙，要做回来请八多人来这毒素，安尼无开犹太呢，是不是安尼啦？大哥大姐吼，拢认为讲贵妇啊无好啦，睡眠品质啊无好，这来话的哦，我艰苦啦，底下加上起码无什么效率。黄教授，我看安尼好不？第二罐贴住阿爸子给你啦，贴两百块给你，你算做功德啦，好不？
1: 贴住阿子哦。
0: 安尼好冇？
1: 你讲
0: 嗰啲参详者，
1: 你讲一罐千，
0: 你讲一罐千百嘛？阿妈讲买两罐，
1: 就三千六嘛？
0: 三千六冇唔对啦！我是讲黄教授，啊是唔是讲吼？你做只功德，好过较济人吼，因为真济大哥大姐就想要买，吼唔捌食过，唔捌体验过，啊有想要食，啊这个时阵你唔到第二罐，咱贴钱两百块给你，做黄教授做功德啦！安尼两罐两千块啦！
1: 你意思就是讲叫我
0: 嘿？
1: 第一罐千百，
0: 对，
1: 第二罐迄罐哦贴包装个牙签就好
0: 啦，对啦，两罐两千块。
1: 好，我来讲，
0: 嘿，
1: 小阿弟来讲啊，
0: 嘿，
1: 你啊存个福气也够出运啦哈，
0: 嘿，
1: 你点那个卡的？
0: 是
1: 三十枚啊，
0: 三十枚
1: 啊，这是
0: 全国联保，
1: 全国的哦，三十枚哦，
0: 嘿，对，
1: 全台湾哦三十枚有带啊，
0: 嘿，
1: 一罐千百，
0: 嘿，
1: 第二罐哦贴一个两百块包装钱，
0: 正，
1: 安尼两阿两千块。连个金卡个嘞，三十个优待料都无啊！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非常难得机会啦，这里豆红大罐嘞，一罐有六十粒哦。咱今仔日做优待哦吼，两罐只要两千块利益哦，这里难得机会，大哥大姐三十个名额利益哦。以上算广告，赶紧把机会来看一下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0800-588-133李大红好。
2: 哎，我咪李大红嘿，哎，我嘴大，嘴只大，嘴只酷诶，一点
1: 有
2: 效无？
1: 有啊，有效，你解释三更就好呀。
0: 嘿，
2: 三更酷啊！
1: 哎，保证三更就解释啦。
2: 好，谢谢。
0: 李大红，好，感谢大姐，谢谢您。

0: 哎，你好，你张红红。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我咧给你叫两钟。
0: 两钟哦，我你来
2: 好。嘿，我正在食你那绿豆红吼，好食到不好。
0: 哇。
2: 我有登记性的病治啦。
0: 哦，是是是。
2: 啊，会大。
0: 嗯嗯嗯。
2: 啊，口臭。
0: 嗯嗯嗯。
2: 啊，身躯拢会白。
0: 哦。
2: 哦，啊，听着黄教授介绍迄绿豆红哦。我吃了之后的都不用去看西医呢，我西医都吃很多。
0: 赞赞赞，给你恭喜
1: 了。谢谢。
0: 你
1: 买一组就好。
2: 哦，我买两组啦，我那朋友哦，都听我讲绿豆红哦，大家都在对我在吃呢，都跟我学了说你那绿豆红啊很好用。
1: 那条啊，闽南人吃了很好用哦。
2: 那条啊啦，便秘痔疮的啊。
1: 哎，有好，有好。
2: 有有有，所以我要叫两组。
0: 那你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哦。
2: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您，好。

0: 今天紧考秒扫，三道扫了没得补啊？今天紧考三道扫了都补啊？
1: 是啦吼，俺这电话俺那满耍了，好不哩玩嘛？俺搞得接电话无用啦。
2: 咱来经济多广告，
1: 因为这绿豆黄开始有影好用啦。因为咱普通时啊饮食当中难免有一款化学的物件嘛，将伊不都来就残留。多黄教授讲，咱的体内有两公斤的这毒素呢。
0: 真正
1: 啊，哎呀，
0: 所以恁大个大嫂，一抽一鼻咬口臭啦，所以出大啦，太白病的啦，碰未起的啦，
1: 是，
0: 吃了海参咯，好，个个转个个鼻。
1: 哎，你好，绿豆黄好。绿豆黄好，
3: 哎、欸，我皮肤一直痒哈，我想买两盒。
1: 好，阿、啊、你好好，你收
0: 好，谢谢，好，感谢。
1: 绿豆黄好，
0: 嗨，你好，
3: 你好，你好，我专门的哈，
1: 哎，
3: 我先生呢，迄手啊，弄一支手弄会就弄快，医生看不好，吃着豆黄会使吗？
0: 会使，
1: 可以可以，
0: 下到先走，
1: 是嘿，
0: 做好用的，
1: 好，
0: 早晚能力哦，早晚能力，
1: 帮你先点位哈，谢谢你哈，
3: 哦好，谢谢，
1: 哎你好，绿豆黄好，
0: 你好，
1: 绿豆黄。哎、欸，你好，
4: 喂喂，
1: 欸、你伫山顶哦，吼，你导航吗？嘿，
4: 喂喂喂，你好，
1: 嘿，嘿，你好，导航好，
4: 嘿，喂，你好，
1: 嘿嘿，你导航好，你稍等一下哈，哎，小姐帮你下电话，阿你有听到吗？
4: 哦哦，我。
1: 嘿，
4: 我被写皮肤，我被冷妆。
1: 好，你稍等一下哈，胡玲文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
4: 好，好，
1: 好，这些大哥大姐哈，较早买过拢知影就真好啦哈。
0: 这是这摆这不是白路哟，就好用，好人家吃啊，不用。人用来没有可能讲我生生长生西，
1: 即
0: 下都生肿瘤。我跟你讲哦，迄魔豆啊，是你李太太一卡里头生一个，敢那像块鸡卵个，卵瘤啊，特别开刀会惊，食得到啊，三关吃不了，伊个卵瘤吼，像块鸡卵还同我笑去，
1: 我
0: 都该得知啦，都辛苦生有诶无诶啦，一粒一粒啦，辛苦甲帮我搓搓诶啦，你做这个事啊，得到八都八盖啊。吃会到你福气，唔免惊吹了生有诶无咧烦恼，我出来咧烦恼，我要讲伊是谁咧烦恼，你做你个吃，有咧吃荤啉酒诶人，
1: 做、欸、你个吃哈。诶、欸，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我因为我本来吼皮肤足歹，拢系过敏嘛，今食了足多，我想要定定两多。
0: 好，恭喜恭喜！
1: 阿你大姐，你稍等一下哈，
0: 稍等一下，
1: 谢谢你哈。你导航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哎你好，啊我妈妈直接就导航我工作好呀，啊我是工作继续个定，
1: 好嘞，哇真好嘞哈，你真友好嘞，
0: 能做，去做啊能做，
3: 能做，
0: 能做，好谢谢，
1: 姐小邓姐帮你下点位哈，谢谢你，
3: 阿妹啊，好谢谢，拜拜，
1: 这大哥大姐真内行啦哈，嘛真友好啊你好，
0: 福气现在团交天的金卡哈，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要改在乡亲大哥大嫂手头下，要正请一个同，全台湾的找我黄教授，真正这个的同你个吃，百毒百解，再来你饿了饿困，啊酒未醉未听，是未渴未潮，
1: 你好你当红红，
0: 腰未酸，
1: 你好你伫山顶哦，你当红
4: 嘿，那你那个绿豆红哈，那吃的啊没有那个东西的要怎样？
1: 你讲是饭前饭后是不是？
4: 不是，
1: 嘿，
4: 这个。每天每次都有吗？吃完的话吃好了
1: 哦，你都赶快卡来吃嘿，你都拿吃完每个好叫位哈，赶快卡几
0: 个位空白哦。
4: 我那个老公啊哈，
1: 嘿，你讲嘿，
4: 他我那个老公那个他现在80岁而已，他好像昨天就说便会呕那个血呀。
0: 哦哦，大便加灰啦，你叫起来走哈，能力。冰山门的嘛，
1: 早晚各两颗，
0: 各两粒。我跟你讲哦，叫你辣椒、麻油、
1: 麦加、
0: 麦加哈，对哦，
1: 好吧。
0: 辣椒、麻油、麦加，
1: 好吧。我准备点位万刷，
0: 好，谢谢。我还不，
1: 嘿，
4: 买一盒了。
1: 好，你小蛋姐，好不另外帮你下点位哈，谢谢你哈。王教授，阿拉这四周的吼嘛，存两周年啦，
0: 哈，不
1: 灵完吼，马工吼存两周啦哈，过来嘛无啊四周的。王教授，这大哥大姐哈，有点问啦，讲王教授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买大周的，算讲吼一个料定哈，出来这些人拢会当来拜读来讲这个绿豆红真好嘛哈。
0: 这他们有病那些好人都在个保养，
1: 卖
0: 讲真有一个病真病，你就无有伊啊啦。
1: 对啦对啦，
0: 哦，平常时个保养啊。没讲生癌嘛，癌症的烦恼啦，
1: 见
0: 到啦哈，平时个保养哈，哦，安尼啦，
1: 嘿，
0: 很多买两组嘛，
1: 是，
0: 两组的器官嘛，
1: 两组器官，
0: 就是咱买两组嘛，
1: 对，
0: 特别话你讲今仔日，有卡卡的买两组哈，
1: 嘿，
0: 算大组个哈，
1: 对，
0: 特别12个，12个哦，
1: 12个，
0: 小爱你听咧哈，
1: 12个
0: 搞到结束哈，
1: 嘿，
0: 但买大组今仔大个大数，
1: 嘿，
0: 我特别个送 一人好哩，
1: 赞，感谢黄教授，
0: 安尼都 OK 啊，
1: 是啦，
0: 赞四千，
1: 赞，
0: 哦，你说阿要换大组的，应该家己电话卡个啦，十二组啊，大组的十二个，最后甲咱只大哥大嫂，谢多谢，福气，出运啊，一个唇膏，白芥末啊，
1: 是，
0: 要依我老爸老母。阿拉我要吃哎，伊那先先低调，伊那面拢生条啊，生贵宾呢，拜托你个吃，救好出世人，是好出世人啊，知影吼？感谢吼，饭后吃啊，那吃了好呀，用三是得到，安尼就好个，有够好用啊！你吹别个苦，别个臭啊！哦，这些咱人有免疫力，有免疫力，哦，百病万百病较袂侵入哈，感谢哦，阿袂电话阿袂开。今天给你开的卡，有卡的就丢。今天电话无卡，你也真正后悔啦，太好用的啦。这是配的呢啊，你讲今年再做一百年。
1: 李导航，哎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连山顶哦，李导航好，
0: 喂，
1: 哎你好，
5: 有李导航，
1: 好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我不电话帮你下电话哦，谢谢你。
0: 哦，电话未卡，紧卡哈，我做的十二组，
1: 是啦，
0: 有材料就无啊哈，买两组的人我都给一下。送给你，你这送的拢收工哈，拢六十粒的，哦，感谢，这一单扛两年啊，上少两单，哦，这种很老爱啊。
1: 嘿，你好，你导航好，嘿，你好，
5: 喂，就问你今嘛这是现定
1: 着，
0: 现定的现场的，
1: 对，
5: 啊，
1: 今嘛
5: 我一当喊黄教授讲，耽误一个时间，
0: 没有紧，没有紧，我本人，我本人，你讲，
1: 对哈，你稍等一下哈，一想送公公。大哥大姐，就难得机会啦！今仔日大组的，买两组、四组的哦。黄教授，佮加上一罐，哎，拢总五罐，才四千块尔啦吼！机会非常的难得，就十二组利益哦。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啊，赶紧来看一下免付费的专属，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今日见个哦。
1: 是。

0: 大哥做蛮行的呢。
1: 哎，是啊。
0: 大哥的车在旁边下点我哟，谢谢您。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啦！哈，这名导航来解读非常的赞呐，一罐为六十粒哦。那今天的大桌拢总共管只要4000块而已哦，赶紧了哈，把握机会来看人这免付费的赞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今天你好，大哥大嫂，今天有卡你就丢就平安啦。
0: 是啦。
2: 无卡的人你也不对了，因为这个账户是亏的，不是说你买单是买来买就有回头给你哦。我这十年在修行是拜年了，白露心在修行，所以这是很好的，很好哈，这不副作用，不刺激性，好人家吃，我就在饮酒吃饭，这个心肝宝贝要给顾一下，我来怕有生来话题，我要给他以后不爱生来话题，我不爱插手暖心，小孩我跟你说卡扎大家听新妇哈，
0: 对对，
2: 来，像阿公新妇怀孕咯，
0: 嘿，
2: 就买一头好新妇食，
0: 哦，
2: 现在买买好食呢，
0: 啊，我知啦，哦，婴儿哦，第八道来，那个毒素嘛，变好
2: 清，太毒啦，
0: 哈，太毒，
2: 卡扎囡仔生出来臭臭卵嘛，你有吃得到哦，吃这囡仔生出来白泡泡足可爱，
0: 嗯，
2: 不等那呢哦，
0: 是，
2: 我跟你讲。就是打电话问我讲，阮家有饲猫甲狗啊呢，拢在陪护边呢，
0: 敢会使吃？哦，嘛可以吗？
2: 吃足济啊啦，有够！我来你讲，你的狗啊留在陪护边哦，你甲夜堂甲扭开，甲南丹饲了好只吼。哦，你狗啊，一日排了，门水足水，陪护袂过咧咬啊咧咔咔咬咔咔响啦，足好啊！动物会使好吃哦，哦，真好啊！所以咱家进来做个多少，这是咱家的机会。今天有听到我直播人，今天也不卡。
0: 哎，你好，李导红哦。
2: 喵喵喵啦！
0: 你好，李导红哦。
2: 喂。
0: 哎。嘿，李导红哦。
2: 李导红会记的哈，李导红哈会记哈。英扎，那开业就英扎两粒。
0: 嘿。
2: 啊，那平常时要保养，英扎唔是得到哈。
0: 是。
2: 谢谢。
0: 大哥大姐，哎，赶紧了哈，把握机会哦哈，他这免付费的专线是最好机会哦哈。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0800588133。

0: 好，你导航好。哎，你好。你地方。
1: 喂喂喂。嘿，你好。哎，这么
0: 热的天呀。嘿，对对对，嘿，你好。
1: 我最爱听你的声。
0: 谢谢。
1: 天天就真济，我来讲吼，我阿妈真正吼，食一直导航吼，啊，食到足好诶。
0: 嘿。
1: 我来吹吹打吹口吹头，你知无？
0: 嘿。
1: 我来拢做到吹头，食到足好诶咧。
0: 是
1: 是。啊，我上次起码热天搞吼，啊，你问下教授者，我上热天搞皮肤拢会痒啊。
0: 嘿。
1: 啊，老挂皮肤痒，啊，你有效无？
2: 会使。
1: 哎、
2: 欸，不是公水哈，
1: 有
2: 我的给，这很牛呀！我的讲哦，水给你们就出来，水
0: 行
2: 哦，水给配就出来哈。
0: 对对对，
2: 好 ，OK， 谢谢哦，平安平安，
0: 大姐你嘿，有事等起来。
1: 我是讲，我这边大嫂那边两嫂，我跟我阿妈两个当对
0: 家。阿妹好，我的讲又
2: 来行嘞，来行嘞，
1: 好，
2: 谢谢，
0: 来，好，好，不离完，好，帮你写定位哈，谢谢你，好，这大哥大姐非常的内行啦，
2: 一百八贵
0: 啊，是啦哈，对啦。
2: 嘿喂，别别哈，啊这个考虑哈，那专台湾了哈，黄教授介绍你头，你没考虑，对嘞，对你的，我请你厉害哩，买柚子买的，一世人啦，你别讲为别人什么
0: 干脆，我无认识。你导航，你导航，
1: 你好，
0: 哎，
1: 你好，哦，我顶边吼，跟你买大锅的啦，哎，我妈妈食了吼，卡骨啦，啊，痔疮啦，
0: 嗯
1: 哼，有酒了，加较细粒啦，
0: 嘿，
2: 改善了哈，
0: 改善哈，
1: 是，恭喜恭喜，叫我老会啦，啊，我也个酒一粒嘛，细粒嘛，
0: 好好好，哎，恭喜，
1: 嗯哼哼，
2: 好，恭喜你啦。
1: 我今
2: 嘛
1: 这边吼，我想讲今日可能买两组，
0: 好，你好，好，稍等一下哈，来。不灵嘛，反正现在点名
2: 好，谢谢
0: 你哈，
2: 平安啦，
0: 谢谢。
1: 伊个皮肤哈，皮肤拢系尖哇，我是尖嘛，啊，我给他消。
0: 好好好，感谢你哈，
2: 谢谢哦，平安啦，
0: 好，
1: 拜拜，
2: 拜拜。
0: 这个买一件，这件买啥？黄教授，还是讲这大叔要买一件卖完啦哈？
2: 不能多，最后不能多大叔哟。
0: 是啦哈，
2: 今天警察可能无好，你两给了都无哈，这有待有限。
0: 对，
2: 好，今天就是。四千块，
0: 四千块，
2: 五罐，
0: 对，
2: 一罐好个，剩八百呢。
0: 是啦，是啦。
2: 今天你领导你个出门不掉哈，你也心肝头痛眼忧，因为这冰冻时代在保养，
0: 你在吃哈。领导红，哎，你伫山顶哦，领导红哦。
2: 你好。
1: 我要切小爱，我要切小爱。
0: 啊，系，我伫山顶哦，哈，伫做节目。
1: 小爱哦，
0: 嘿嘿嘿。
2: 啊，等你。
0: 起码得功力导航，嘿。
2: 等你，刚刚你回电了。
0: 好，谢谢你哈，
2: 谢谢。好，啊，我个大哥大嫂讲一下哈。四组的存三组，大组的存两组，最后跟恁各位说到下，提不到电话警卡，今日大有大正现场的哈，
0: 所以
2: 很牛的，会抢会白摇，水果潮，光会足大，来我
0: 这边。哎，你好，你导航
2: 哦，你个车，
0: 导航，你得定山顶咯，定山顶。
3: 我得站下，
0: 你站下呀，好好，你讲嘿，来，哎，你导航，你吃了安娜，你山顶啊哦，
3: 你山顶来
0: 哦，嘿对啊，嘿你讲嘿。
3: 哎，我吼，想要订大桌一桌啦。
0: 好，大桌一桌哈，安尼大哥稍等一下，帮你下点位哈，谢谢你。
2: 好，谢谢哦，感谢哈，
0: 谢
2: 了好多广告之类
0: 哈，
2: 好人平常时个保养，
0: 是，
2: 拢总无病哦。
0: 对，
2: 少年呢，跳啊足高声啊，哦，啊吹足高口足高潮，啊台内无眠暗时啊，安尼工作暗个困吼，失眠啊，机会大，官会大，火气上升的吼，
0: 是，
2: 力道一百一中，都全台湾啊，只力道会掉啦。你这是也在公司霸道霸盖。
0: 你好，李导航哈，李导航，你好，
2: 哎，
0: 李导航哈，
3: 哎，
0: 嘿，好，稍等一下哈，
2: 哎，好，谢谢，
0: 好，稍等一下，
2: 来，感谢哈，你呢，可以就好去啊，
0: 嘿，
2: 你要从高啊出文啊，
0: 是，
2: 就各位大家平安健康啊，福临快乐啊，
0: 是
2: 啊，时间的关系啊，呢哈，啊，所以咱大家啊，吃好啊，咱到工作时的哈，吃这个汤有好无歹，啊，家人了解太太哈。为了别在下台紧张，有一个意味就判刑的吼，这个下先下步吼，一个味就败，你个
0: 啊，你好，你导航
2: 吼，
0: 啊，你好，你导航，哎，你好，你导航吼，啊，你稍等一下，服务人员帮你服务起来哈，好，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0: 大哥大姐，唔知阿哥有无哈，我电话赶快拨，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电话紧靠。

0: 喂，你好。
1: 哎，小姐，我拄只有回去做手术过哈。
0: 嘿，
1: 啊，我换大哥呀。
0: 该大哥呀，你现在不要去换菜了哈。广告大姐，小爱今天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咯，爱认真听哦。今天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天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50毫升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罐羊胎盘素价更超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这么完整，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说，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还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不了解它的用途，金箔粉很多人用在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款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不黏贴贴，很舒适的，没得买哦。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就把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真神秘节目的支持和爱护，送完就没了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人这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

0: 八岁家庭支持再生机，
1: 添加高保服务持续口胎，有已经贴你张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开转学费，补出最高上班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你好奇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有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淮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芳，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旦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加万年花海形成了花旦上。
5: 位于南投关西地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情神秘》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良
1: 是
0: 出去铁佗，有几啊种风景通去欣赏啦。
1: 当然了，
0: 有个人爱海边，
1: 哦对对，
0: 看海，哦对吧？起码就轻松的对吧？啊，有个人爱冰啊，足管足管迄个所在，
1: 对对对，
0: 啊你看落来，哇，迄厝那变只细景啊，
1: 对啊对啊，
0: 起码这种趣味的对啦。啊，有的是行白路，啊，有的是爱爬山，
1: 是，
0: 就这种的啦，这人介的对啦。
1: 对对，
0: 啊，那讲到爬山来讲，哇，啊那卡那无力的时阵，体力那无够的时阵，那要爬山。真正无法度对吧？
1: 还是有影啊！咱吼，有大家吼，不管咱多小孩讲的吼，有人爱海，
0: 对，
1: 啊，我有人爱山，
0: 还是
1: 哦。所以讲，咱较早在古代的时代哦，一句话叫做“智者要山，仁者要水”。
0: 哦，
1: 这艺术哈，所以讲，不管你是爱爬山，
0: 嗯，
1: 还是爱去海海边啊，哈，都刚刚啊，咱吼。都是一个心地真善良、心灵足的人啊，或者有智慧的人。
0: 安尼是，
1: 啊，咱今啊，对啊，对啊，咱今啊吼，既然要讲到爬山吼，咱就来先爬一下。咱拢知吼，咱台湾是一个，算一个真奇奇卡卡的一个，所形成一个岛啦。
0: 啊，是。
1: 啊，咱总共吼，咱这山吼，加工这山吼，咱全台湾吼，超过哦，超过。3000公尺的山哦，都有差不多要300的迄个山遮侪。
0: 哦，真的侪对啦。
1: 这是有列入吉尼斯记记录的
0: 哈。哦，谢谢。
1: 这个真侪，你看真侪山友哇哈，拢爱进去挑战咱台湾的山，譬如讲咱台湾上有名的山叫义山，有山嘛。
0: 哇，迄无法度。
1: 对哇对哇，这一般人家是无法度。
0: 是啊，所以今天你要来去试点未？
1: 哎，对对对，小孩讲得对。小爱，我刚刚就买金灵族了，哦，开始金灵族。那今仔无可以出来，咱就老大了，去爬义山啦，爬未起，卖讲伊啊，我都爬未起啊，讲
0: 伊。
1: 咱今仔就咱小爱讲的，咱今仔去出来，咱的时段哈，去爬一下小山就好
0: 啊。
1: 啊，这小山哈是无关啦哈，伊是大概是差不多360公尺年啦。
0: 天气是还好，
1: 对啊对啊，而且讲比咱的台湾的一公一条大楼更加低。
0: B101，
1: 这个山名吼，伊是第一单的新北市的叫平溪的一个叫孝子山，孝子山。
0: 新北市
1: 叫
0: 的对
1: 了，对对对对
0: 吼，
1: 嘿，啊，迄个山名叫孝子山，
0: 孝子山，孝子山，
1: 对对对，
0: 啊，那天可以一定有也又来咯。
1: 嘿，无唔对吼，对吼，那既然讲到这孝子山吼，咱做小爱心。点到伊个重点嘛，哈，就是伊个名称的由来嘛，哈。这后厝山又是有一个故事的，哈。先听讲个在清朝以前，哈，这山哈，较早是无采即阵过一挂什么什么楼梯啊，什么好滴好爬，较早都是真歹爬
0: 啊，
1: 一所在。啊，较早因为这山顶哈，但较早的人哈，无采即阵的物质还尼啊多，会当酸碱的，所以讲哈，爱去啥，爱去打猎。
0: 打猎的对啦，
1: 叫叫我们家嘛，
0: 看我身边，譬如讲兔啊啦，
1: 对对对对，
0: 哦，动物啊那个，
1: 鸭迪啊，哈，丁丁啦，哈，啊，所以讲较早先哈，一个一对哈，
0: 喺
1: 山卡一对白鸭仔，
0: 白鸭仔哈，
1: 因都去这叫以前安尼，拢常常去山顶安尼去打猎，
0: 打猎，
1: 啊，伊是打猎，大家拢爱三四天，甚至一礼拜，
0: 哦，有可能哦，
1: 对对对，因为山景观嘛，
0: 是啊，
1: 较早交通无太紧，交通较方便嘛，哈，
0: 是，
1: 所以讲这一来一往哦，拢爱差不多两三天，甚至一礼拜时间哈，
0: 啊，
1: 在过程中哈。因这边啊，囝，因两个人拢安那咋？毕竟两个拢查甫的嘛，所以两个拢会往无同款方向去找动物。
0: 哦，你
1: 行
0: 那边，啊，我行这边。
1: 啊，时间到，因为这时间才等来这，
0: 对面小蛋，
1: 小蛋就对了哈。啊，结果这个囝做囝，伊在哎时间到才等来，嘿，我跟因老爸那爱袂等来。哎，就是讲，可能是一跟啊，因老爸吼，可能是
0: 你也对，
1: 嘿，这就真大只，对对对，我们叫，是可能门牙较重啦，所以我较慢等啊，伊就讲加蛋点
0: 哈，
1: 啊，像我较早买用种经营嘛，哎，我只盖个蛋蛋蛋，哎，唔对，
0: 陆战陆布，
1: 对啊，还蛋布啦，好，一点钟、两点钟，甚至哎，一更贵啊， 我两天过啊，伊刚刚唔对哦。
0: 爸爸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对啊，拢无出现呐、啊。
1: 对啊，哎，甚至过想过，根本是因老爸先提早先倒去
0: 啊。嘛，无可能啊。
1: 对啊，伊个朋友无可能做对啊，伊就咁奇怪。
0: 对啊。
1: 哎，就是讲阿蛋，个蛋蛮是办法。
0: 是。
1: 然后规日先倒去山顶吼，去问看因老爸有回来
0: 无？哦，等一出诶。
1: 对啊，结果伊等一先，伊问因老母，
0: 因
1: 老
0: 母
1: 无啊，哎，你赶紧倒进去。
0: 哦，对哦。
1: 去几多工啊？
0: 安尼是不是无好诶代志？
1: 哎，哎，就感觉不对，转伊就个爬去，啊，爬去先，伊去找，去找往因老爸的方向去找，结果在路中哦，发觉迄个就是因老爸一挂物件，
0: 好，比如说
1: 怕拉的物件
0: 啦，凶多吉少咯，
1: 对，甚至看到因老爸一挂啥物骨头啊，有诶无、
0: 哦？
1: 结果愈找愈找，发觉唔对，发觉已经死了遐死几多工啊！
0: 哦，
1: 好、
0: 哦，
1: 结果伊为因老爸胸口去发电视，去有老虎。
0: 破断伊的空气的关节，
1: 嘿，
0: 可能是
1: 对对，伊就下面动物去夹着，结果发觉是叫老虎夹死的，
0: 虎，
1: 就叫虎夹死啊，对对哈，啊伊当真伤心嘛，当甲因老爸遗体哦，挨落山就对了哈，啊去带，带了也是伊就心内就。就一直就抓个，我一定要替阮老爸报仇。
0: 哈、啊，要去甲这只虎抬死就对啦，替因爸爸报仇安尼。
1: 较早有听过武松打虎，
0: 武松打虎，
1: 啊，这个是好主怕虎，是为着要替老爸报仇。
0: 我哪里讲起，应该是去当初阿伯有动物保护法，
1: 叫我都
0: 去怕虎。
1: 哦，小爱、啊，我讲吼、哦，猎人吼、哦、实在真有爱心啦，
0: 都
1: 打保护动物。
0: 大只，你把那个怕，
1: 对啊对啊，
0: 跟怕一样嘛，
1: 对啦、啊、哈、
0: 啊，是不是？
1: 啊，意思带着这种悲伤的心情、
0: 哦、
1: 去报仇就对了、
0: 啊、
1: 结果伊在个伊这只老虎在争斗的过程中因为咱台南都小孩讲，虎毕竟伊力真大，结果两个安奈呾，两个相相死亡，两个拢死啊，虎嘛死啊，因只剑嘛死啊，结果其他的山友吼被给发觉了吼，真感动啦，伊是为着要替老爸报仇。所以讲，早在这个山叫做号珠山。
0: 哦，冰溪这个山，
1: 嘿，想起来
0: 的，好、哦。
1: 所以讲，这个山哈，虽然讲无关啊，暗讲，虽然讲是小山，暗讲无太简单，一般讲想象讲真好爬哦。
0: 哦，是哈、哦，
1: 伊嘛是有些难度啦哈、
0: 嗯哦。
1: 所以讲，咱这也是建议讲。你讲行动较不便的吼，还是较无建议啊、嗯。
0: 这个所在听讲嘛是有台北小黄山，
1: 哦对对，忘掉忘掉，
0: 一直讲玩得真水
1: 对
0: 了，
1: 真水啦
0: 哈。哇，安尼看观光，一旦看到火车经过，
1: 对对对，
0: 而且美丽这个吉兰的这个气候，这个风景都对了，
1: 忘掉哈。只要你有法做安尼，不要爬到上顶头先啊、嗯。开始会当听咱多小孩讲的，你也在看到火车经过，甚至一挂风景拢真水的。
0: 卡拉乌够用哦。智慧来去铁佗，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人那边付费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厝内底不管是拢蚊虫一堆呢，尤其是热天时啊更加多，蚊虫实在是有够多的多啦，真正唔知要哪来处理。所以啊，真侪大哥大姐啊，过去去买蚊仔水来喷。但是呢，这个蚊仔水，咱拢知影伊是化学的成分咯。哇，哪里喷落去，规间厝内是安尼臭毛毛啦。咱人都挡袂掉呢，尤其是厝内底有小朋友诶，厝内底有饲宠物诶，这蚊仔水若喷落去，真侪后遗症会产生哦。譬如讲，咱身体挡袂掉，小朋友嘛挡袂掉，嘛伤害到咱相爱诶宠物。这种的困扰一定要有专家才有法度处理，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欢喜哦，邀请到清洁达人陈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教我们来处理这个非常非常困扰这个蚊虫这个问题。咱非常的期待邀请到陈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陈经理你好。
1: 嗨，小爱你好，咱空中这爸爸妈妈这大兄大嫂大姐大家好。
0: 陈经理，现在在电视常常都看到你哦。现在热天啦吼，不管是我们家里都这样蚊虫一堆啦，真正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呢。我们大哥大姐只好去超级市场买蚊子水来喷啊，大家都知道那里面都是化学的成分，喷到整个都这样臭摸摸，都是蚊子水的味，不要说小朋友挡不住，连我们大人都受不了呢，很艰苦的，那味有够难闻的啦，怕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啊，是不是呢？
1: 对对对，
0: 还有啊，现在家家户户都有饲宠物啊，
1: 对了，大家几乎都有饲
0: 狗，对啊，狗啊，猫啊，对不？或者是乌龟啊，鱼啊，那种的，人说真的，喷蚊子水，实在是很烦恼，会伤害到我们的宠物呢，对不？
1: 对，
0: 所以陈经理，今天邀请你来，就要来请教你很困扰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现在天气吼，都很热，大家都住在厝内面嘛，吹冷气吼，所以讲啊，这厝内边的环境啊，这个卫生啊，真重要哦。又跟这个热天一个搞吼，咱厝内边那个蚊虫啊，哎呦，会特别多啦。
0: 是啊，
1: 所以讲咱这个卫生署啊，一再伫咧提醒咱大家哦，讲这个热天啊，厝内边啊，会瓶瓶罐罐有无？拢总爱改洗哦，清气呢。
0: 是啊，
1: 安尼哦。啊，才袂去生蚊虫啦。因为这个热天蚊虫那是坐来吼，伊会产生这个登革热。
0: 登革热，足可怕呢、啊。
1: 足可怕，足可怕。迄来去哦，丢丢的孙吼，迄人是足艰苦的艰苦。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讲，咱厝内边吼，闹这个囡仔啦，啊，就这个饲这个宠物啦，咱拢爱特别注意这个厝内边的卫生啦。到底要哪个注意呢？来，咱空中这爸爸妈妈注意听吼、哦。第一呢，就是咱厝内边的这个粪扫，一定爱逐天改倒掉。
0: 逐天变粪扫
1: 啊！你唔当啊，
0: 就都有上班，变哪有时间？
1: 无时间，那么是要想办法啦。粪扫啦多吼，就会生蚊虫嘛，会生家抓小强嘛，
0: 对对对，
1: 这一定的道理嘛。所以讲吼、哦，上好咱这厝内边的粪扫，一定爱逐天倒。第二呢，就是咱这个涂骹啦，吼、哦，爱特工改路，吼、哦，涂骹爱特工路哦，路哦清洁嘛，吼、哦。啊，第三呢，就咱厝内面呐、啊，爱保持着这个通风啊，
0: 吼、
1: 哦，这个通风是使讲足重要重要，吼、哦。安尼呢，咱就会当来减少啦，咱厝内面诶这个蚊虫的产生啊。
0: 陈经理，你讲起来敢那足简单呢，但是呢，其实要做。就无容易的呢，
1: 系啊，
0: 起码人吼拢安尼上班无闲，咩有可能逐工变笨手啦？
1: 当然是无法度啦，
0: 系啊，
1: 最起码你无法度多啊吼。你无你的粪扫，迄、那个地爱加加用贵烟呐，吼安尼吼啊，加拢总加落做灰，吼阿麦火烟咧，诶粪扫安尼规大堆安尼吼，啊就较袂垃圾啊嘛。
0: 你都要讲，逐工爱留涂骹，保持出来的清气。但是现在现代人来讲，上班回来就添加，哪有时间，哪有那个体力来整理出来。
1: 当然是这样啦，但是呢，因为咱这个啊涂骹吼，咱每天咧行来行去，打来打去啦，吼、哦，你若无解路啊，也产生真侪即细菌出来，吼、哦，安尼咱厝内面人即、这个、健康就会产生问题嘛，吼、哦、啊，当然啦，咱这个。 冰箱时是无讲特工咧入土家啦，迄是无可能啦。
0: 是啊，
1: 你若讲到热天上无，你嘛讲两三工干一摆啊，
0: 是
1: 哦，对不？哦，这最基本的嘛，哦，啊，个厝内面这个通风。这嘛是真重要啊！
0: 嗯、
1: 因为你规间拢协调的，你像啊，啊个帮啦，你个落雨落一个久无、嗯，啊你拢啊无可以通风啊，啊这拢啊关掉掉，窗啊门拢无拍开啊，啊内面都这个臭铺啊嘛，啊这个、臭铺啊对咱人有个人辛苦的引起啥，引起了过敏啊，安尼都唔好啊。
0: 曾经你讲这咩通风，你咩一阵西北雨啦吼，啊，等下出来对个加湿气相当嘛，对不？啊，我当时隔壁迄阵鱼啊，迄个 U M 哦，我招来问刀呢，咩啊那窗啊怕开好通风？
1: 啊，当然，人啊，这个啊，住起来时阵啦，我 U M 当然在关起嘛。我这么只咧只讲冰箱时啦，
0: 嗯，
1: 哦，来冰箱时，咱无咧煮食时间，啊，你尽量窗啊，咱就泡开，
0: 嗯，
1: 或、哦、者通风一个较好嘛，哦，啊，当然咧看个人的环境啦，哦，啊，你的环境你都无法度讲拍窗啊门，当然咱嘛未使讲叫你讲，啊，我就来挖一坑，我会当窗哦，啊，这是无可能啦，
0: 嗯，对啊，
1: 哦、这是咱比较，
0: 嗯、
1: 这是专家在甲咱讲诶，就是爱注意这几点。哦，你就有个注意，当然，你厝内面的这个蚊虫，爱对较少嘛。
0: 对啊，但经理讲得对哦，厝内底爱保持通风哦，空气较好，身体嘛较健康。我看迄真侪人厝内底吼有蚊虫的时阵，拢去迄个超级市场买蚊子来喷喷的都好啊，啊，迄敢无好吗？
1: 去
0: 喷喷的，就把蚊啊都死翘翘啊。
1: 当然啦，迄款物件伊是用化学来做诶，
0: 嗯，
1: 哦，你若家样咧转转咧吼，咱厝内面呐，规工弄迄个气味哦，味吼走未完呐，
0: 是啊，
1: 哦，嘿哦，有当时啊吼，你用这个蚊啊水啊该喷落去哦。啊，遐蚊虫吼无死啊！啊，恁兜的人吼、喔，有诶说怎啊中毒呢？
0: 哈！
1: 你甲看，迄作者人厝内面喷迄个蚊仔水吼、
0: 喔，
1: 啊，结果叫伊救护车，医哦医哦，
0: 哦医哦医就来啊，
1: 拢送伊啊，拢送伊病院吼，哇，安尼更好啊吼、喔。
0: 所以喷杀虫剂，咱人会中毒就对啦。
1: 当然当然，因为你化嘅物件，
0: 是啊，
1: 啊、哦、你想要有蚊虫死啊，啊当然啦、啊，你本身会去伤害掉嘛。
0: 对啊，蚊虫也未死，结果呢，咱吸入毒素就对啦，中毒你去病医啦。
1: 就会毒素，
0: 啊你都无好，但是都断掉咯，是不是啊呢？所以呢，咱出来对绝对爱清洁是无唔对啦，但是咱要找到方法。
1: 哦、
0: 你若方法唔对，用迄个蚊啊水喷喷咧，哇！成就陈经理都阿所讲咧，吸入去遐尔侪毒素的时阵、
1: 嗯，
0: 啊，咱身体无健康，啊，蚊虫过一个滴咧的时阵，哇，实在是真袂好诶。
1: 对啊，所以讲有只地妈妈拢会交代哦，啊，你老要出去上买迄个人吼、哦，你再去抓蚊啊水。结果哦，有影上尾会出去啊！啊，你头前出去的，佮倒转来时，你入来门一拍开，
0: 背
1: 景内底啊，就是拢遐，拢遐蚊仔水的味啊，拢遐化学物件的味嘛。啊，你又结个人冻袂掉，迄个结个人哦，啊中毒啊，就送你病院啊，就是安尼，对咱身体会造成真大伤害啊。
0: 房间有一个上夜班、上夜班，都要回来在睡，你都不知道，没发现，对吗？结果全一吸入去了。
1: 哎呀，你又抓进
0: 去，抓进去，习惯这样用就对了。
1: 对啊，对啊，
0: 但今天我还记得讲较早，爸爸妈妈、阿嬷那个年代有无？我还记得讲，跟他有一罐花露水，够一种诶。
1: 啊，你这个年岁啊，够怎样讲？较早咱的阿公阿嬷，
0: 伊
1: 个时代吼，拢用迄个花露水吼。
0: 对啊，是啊，
1: 迄、那个花露水啊，哈、
0: 嗯
1: 哦，你来甲喷落了，有一种真迄、那个啊清香的味，
0: 对啊，
1: 迄款的味吼、哦，哦，闻起来足爽快，
0: 足爽快，
1: 啊，你现在喷迄个花露水了哈，迄厝内面吼，拢总无看到蚊虫，
0: 安尼未歹呀，
1: 迄家雀啦吼，啊，即个啊，即个狗虾啦吼，诶，这是讲蚊虫啦，啊，拢走了了。
0: 阿嬷嘛当作芳水安尼，辛苦甲嗅嗅诶，当作嗅芳水安尼，
1: 系啊系啊，
0: 是啊，
1: 诶，所以讲哦，较早阿公阿嬷因个时代啊，拢、
0: 嗯、
1: 用迄个花露水啊，哦、
0: 嗯
1: 啊、做芳水。啊，叫咧厝内边，尤其是咱这个便所，咱拢知影吼，这便所拢靠，甲热天拢靠咧臭味嘛。
0: 是，
1: 所以阿妈拢用迄花露水，有无？
0: 嗯嗯，
1: 甲喷喷的了，哎、嗯、呀、欸，你入去便所吼，特别去闻到迄个臭味啊啦。
0: 花露水，几几好好拢有滴使用啦。
1: 较早的人拢一定用这个花露水。
0: 对，当然咱的目的是要将这个蚊虫甲赶走嘛，是不是？嘛希望讲咱人未受到任何的伤害，身体卖讲好吸入去毒素以后，真系头壳晕，人无爽快，迄真正足未好诶。
1: 啊，当然啦，当然咯，
0: 是啊。
1: 好，但是呢，你用这个花露水哈，你唔爱用料对哦。
0: 啊，那讲花露水就花露水，咁有分？
1: 有当然嘛是有分啊。
0: 安尼吗？
1: 嘿咯，人讲钢管无钢师傅啦。
0: 钢管无钢师傅。
1: 唔是讲一般哩，现在讲来啊外口，干嘛点买一罐啦？一道蘸干棒糖，唔是安尼啦。当然，伊个花露水味是达罐拢钢管。但是呢，真正讲哦，要干这个棒糖吼，就是这個花露水内底哦，爱有我这个柠檬鹌鹑。
0: 什么是柠檬鹌鹑？
1: 柠檬鹌鹑是将这个球啊，将球啊的这个物件，柠檬树啦，也是将球啊名，这个柠檬鹌鹑呢，又经过专家研究，在咧美国这个专家，因有认证，讲这个柠檬鹌鹑呐，它是当真正有效哦，来赶走了所有这蚊虫。
0: 你讲柠檬鹌鹑是这种球啊，就对啦。
1: 对，
0: 安尼我来去买这种的球啊，就好啦。
1: 啊，目前在咱台湾，你无得买这款球啊。
0: 无得买这种的柠檬鹌鹑。
1: 美国这边才有这个柠檬树。所以讲呢，你内底啦，你落花露水内底，啊，佮有这个柠檬鹌鹑啦，伊就真正有法度咧，将咱厝内面这蚊虫当中咧，佮赶走。因为蚊虫吼。伊无爱闻到迄个柠檬鹌鹑的气味，
0: 好，
1: 这专家拢做过试验哦。你的厝内面只要你有甲放这个柠檬鹌鹑的物件，迄个胶纸啦，蚊虫啦，迄个这个狗虾啦，只要去闻到迄个味吼，你话你就走，走去隔壁去啊。
0: 哇，安尼太赞啦！但今日你讲柠檬鹌鹑加上花露水，如果咱人闻到，会有无爽快感觉无？
1: 哦，绝对袂，
0: 绝对袂，
1: 天然的，
0: 天然的上佳赞哦，
1: 天然的上好嘛，
0: 是啊，
1: 所以这是天然的树啊，
0: 嗯，
1: 啊，所以讲哦，这个柠檬鹌鹑啊，是上佳天然的物件，
0: 嗯，
1: 所以绝对啊，会对咱人体袂造成伤害啦，
0: 哦，这是，
1: 不但也当赶走了这个蚊虫哦，你若像讲咱这灶卡啦、垃圾啦。好，阿拢清未清气有无？你来安尼甲喷喷的有无？伊安尼清气淡淡，你知影无？
0: 你讲灶卡会当喷，阿那便所干会当做使用？
1: 我讲吼，你灶卡啦，安尼甲喷喷的吼，这个呀，家做啦，小强啦。哎呀，糟糕，无半只吼！啊，来讲就是这个便所，咱大家拢知影嘛。便所来跟这个热天哦，啊，弄一个臭味出来。
0: 对对对。
1: 啊，你来用这个柠檬鹌鹑甲喷喷的料，你规间便所安尼哦，不但香香哦，浓重无臭味，而且便所内底呢。清气到
0: 哇，安尼足好诶！今麦真侪人拢有开车，讲车底敢会使喷？
1: 当然啦，咱的车底甲喷也够较好。因为安尼讲呢，咱这个车底吼，你若像讲咱若无定来去用这个去用洗车啦，你厝内面咱有定咧整理嘛，车底咱若讲落雨落一个久吼，车底嘛是有这个臭扑鼻。
0: 对啊，
1: 尤其是嗰只咧，露天嘅时，即个玻璃啊，
0: 是，
1: 一玻璃话，喺顶头拢系大雾啦。
0: 对对对，
1: 你嚟用即个柠檬鹌鹑咯，即个花露水，好
0: 唔
1: 好？嘿，你那个喷喷咧，吃来啊咧，淡淡的香味哦。
0: 哇，安尼就好。
1: 你即个露天嘅时阵啊，即个玻璃个面雾。
0: 安尼太赞啦！系啊，开车嘛较安全啦，
1: 当然咯，当然啦，
0: 车边嘛就清气嘅呢。
1: 一定爱讲哦，开车出门啊，就是爱安全嘛，安全就讲你这车内底未使大雾嘛，
0: 对对对，
1: 大雾哦，看无啥雾嘅时候，较容易出大事。
0: 楼顶会当喷，楼顶喷个楼卡，便所嘛会当喷，便所喷个灶卡，哇，车底嘛可以喷，车底喷个客厅，哇，拢安尼清气淡淡就对啦，太好了。
1: 就做吼，楼顶喷个楼卡，便所喷个灶卡，
0: 是吼，
1: 咱的汽车喷个客厅，阿母喷个阿爸。 空中用这罐，你甲喷喷嘞，你规厝内面都咧清气淡淡，拢总无蚊虫。
0: 陈经理，你涂骹会黏黏无？
1: 涂骹当然嘛黏黏，热天大家嘛知影，涂骹一定黏黏。啊，咱这哦，佫会使露涂骹。
0: 哦，
1: 你要露涂骹吼，我你讲、你就用咱迄、那个啊好神涂无？啊，你用半汤水。用半汤水哦。啊，你有这个呀、花露水啊，啊，这个柠檬鹌鹑露了，哦，你涂骹佮露露，我你讲。冰箱是涂骹拢会黏黏对不？
0: 对
1: 啊，你用这个花露水啊，这个啊，这个柠檬鹌鹑露露了，你涂骹哦，保证袂来黏黏。
0: 是安尼吼，啊，佮用清水安尼涂骹甲流一下
1: 无？唔免
0: 、哦、
1: 你只要用咱这个吼、啊，花露水、柠檬鹌鹑，啊，露过涂骹，就免佮用清水去露啊。
0: 哦，
1: 你本身露了涂骹清气。有香味，而且保证袂黏黏。
0: 那呢，唔就是有四种的效果。
1: 这是四效合一，
0: 我看
1: 四效合一就是啊，就是清洁嘛，
0: 清洁、哦。
1: 啊，过来芳香嘛，
0: 芳香。
1: 抑菌嘛，
0: 好、哦、抑菌、
1: 哦。啊，过一样就是刮蚊糖，
0: 消灭细菌，个刮蚊糖。
1: 对，
0: 四合一就对了。
1: 四合一。
0: 咱的包装是一罐，或者是做一粒一粒。
1: 哦，伊是做一粒一粒的。
0: 要拿来做使用，
1: 这个使用真简单啦、咱一般内面厝内面，咱弄迄个空间啊，你只要迄个保特瓶的空间啊，上好是会当喷的啦，我的喷头上好，啊那无嘛无要紧嘞，哦你用低八分甜的水，清水就好
0: 啊，清水就好哈。
1: 花露水啊，诶，这个呀、啊，啊，这个球哈、哦，清洁球啊，你个蛋几粒都，哦，你个摇摇的哟，摇摇的哟，唔免几分钟，
0: 会起泡吗？
1: 马上会使用，保证袂起泡，保证袂起泡。
0: 要使用足简单嘞，
1: 对，
0: 花露水加上柠檬鹌鹑，咱使用起来足放心、足安全的啦。
1: 哦，
0: 出来对拢会当做使用，因为咱呢，要身体健康，绝对咱居家的环境一定爱清洁。
1: 当然，
0: 要那无你食遐尼济保健食品来讲，你居家环境呐卫生无够的时阵，亲像拄啊邓经理讲的，蚊虫一堆，粪扫安尼臭毛毛的时阵、身体要哪会用、对无？这么安全的成分，哇，要研究这嘛无简单呢。
1: 对，咱这吼是呢。我已经经过哦，三年六个月哦，这个研究啦，
0: 好、哦、
1: 啊，从这个花露水啊，啊，佮配合这个柠檬鹌鹑哈，
0: 是
1: 独家啊，这个配方啊，都佮做起啊，所以讲呢，在热天时啊，你佮用咧厝内面做清洁哈、
0: 哦，
1: 哇，迄对厝内面哈、哦，诶，这个垃圾有真大的帮助啦。咱来讲哦，这个啊，抽油烟机，咱厝内面啊，灶开喎，迄抽油烟机啊，拢会擦一丁油，
0: 对，
1: 啊一丁油你安那擦都擦袂起，哦，你只要这个物件甲喷喷的了，你用迄个豆腐甲火咧。
0: 行，
1: 清气淡淡。
0: 哇，太赞了！新木科技都是千年厉害，
1: 和
0: 咱的居家环境更加舒适哦。
1: 今
0: 天你嘛非常感谢咱的清洁达人邓经理提供这么新、这么方便的清洁用品的知识。但是和邓经理稍休困一下，较等下都倒来咱的节目现场。大哥大姐，针对拄阿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都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四。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邓经理，
0: 都
1: 阿你讲花露水加上柠檬鹌鹑，一当将出来的变个足清气耶。
2: 对，
1: 哦，可以当适合于将芒糖瓜皂，可以当出来的变个足清气耶。
2: 我
1: 胖公公，我抑制细菌，哇，啊，这适合于大个大只，拢打电话来问啦。
2: 我
1: 这是什么生病？啊，你今日有咋来无？
2: 哦，当然嘛是有啊。要来讲这个节目中吼，有咱小爱吼，听众这么济啦，
1: 谢谢。
2: 当然是要跟咱来分享。啊，咱都有讲过吼，这个物件是经过阮三年吼，哎，这个六个月研发，将这个花露水啊，来配合这个柠檬鹌鹑，吼，啊，个独家的配方啊，拢总是天然的物件哦，
1: 嗯，
2: 自己做起来，就这个花露水万用，而且个清洁球啦，而且规粒都跟那球同款吼，哎，咱这爸爸妈妈，恁若摕到了吼，会记得哦。你规粒摕起个摇看卖咧，咱这是用纯的精油来做起来，甲浓缩做起来，所以那个油免惊有泡造出来。
1: 哦，
2: 你个一般外口用透水的化学的
1: 这
2: 个油类，一规粒会起泡。
1: 嗯，
2: 但是咧，咱这是纯的精油哦，都叫浓缩做起来，
1: 像
2: 那油。一绝对免惊的起泡，
1: 嗯，
2: 免惊的起泡就对。
1: 谢谢。
2: 要是讲咧绝对无掺水的哦，你使用足简单的啦。
1: 按
2: 我讲过，你准备一支空干啊嘛，
1: 是是。
2: 后面的干啊有无？
1: 好，了解。
2: 内底得八分甜的水，甲蛋一粒落，啊，你要浇开也无要紧，啊，你要直接甲塌落来晒，吼、哦。咱这花露水万用清洁球，你就放一粒倒啊。
1: 哦，放一粒都可以。
2: 油油的，安尼哦，马上你就会当使用啊！楼顶喷个楼卡，便所喷个灶卡，车底哦你喷个客厅，阿母喷个阿爸，只要垃圾的所在，你就该喷喷的哦，叫你清气淡淡呐、
1: 啊！哇，
2: 我讲过吼、哦。像灶盖琉璃台，
1: 是
2: 洗碗做，
1: 丢丢丢，拢就垃圾呗。
2: 这个所在上垃圾，
1: 我也都丢，就垃圾呗。
2: 啊，芒糖小强哦，上爱住伫咧这所在。
1: 丢，
2: 你只要甲喷喷的哦，迄家抓芒糖啊，我咧走个无半只。
1: 哇，安尼有够赞呢！
2: 也唔是干那都办好用呢。
1: 哦，
2: 连便所都好用，
1: 便所嘛可以用啊、
2: 哦。当然咯、哦，便所内底。啊，你哦，捉垃圾的垃圾，
1: 我也呢捉垃圾的呢。
2: 哦，你该喷喷的哦，
1: 是，
2: 我你个潮湿的感官，
1: 哇、哦，
2: 而且你规间便所内底哦，啊，你喷浓妆无一点的臭味了，
1: 喷公公哦，
2: 有咯，
1: 哇，
2: 你好、哦，你用那拖把哦，
1: 是，
2: 啊，你来个拖一拖，
1: 哇，
2: 来个露露的啦，
1: 嗯、
2: 哇，你拖卡清气无大劲，
1: 是，
2: 连见点点，你的囡仔啦，你的毛小孩啦。在土家伫咧白吼，免惊有这个细菌，
1: 是
2: 免惊诶传染病发生。
1: 哇，安尼太赞啦！因为咱伫外口上班真尔辛苦，咱囡仔伫外口上课，回来出来滴一定爱享受嘛，
2: 对，
1: 對所以咱爱有好诶环境，是不是呢？
2: 对啊，过来就是讲咱诶家啦。
1: 对吼、哦，车是密闭诶空间呢，车底清气嘛，足重要诶。
2: 这个车规台车哦，你拢总会当甲喷诶，
1: 真哩好用哦。
2: 比咱这车的边啊有无？你那所在你也变不掉嘛？
1: 掉啊！
2: 啊，拢有迄个臭扑味嘛？
1: 是啊！
2: 你甲转转的规台车，你足清淡的，
1: 哇！
2: 你哦，
1: 是
2: 咱的车的玻璃，大雾的，
1: 是
2: 你该喷喷的哦，你就别个大雾啊！
1: 我
2: 开车出门比较较安全，所以讲咱这里吼、
1: 哦，
2: 万用清洁球啊，一是四效合一的。
1: 但今日咱今嘛讲的花露水万用清洁球，一克内面有几粒？
2: 咱这一盒内底有三十粒，
1: 三十粒，
2: 嘿，你若要用一摆一粒，
1: 一摆一粒都可以，
2: 一粒等于是一罐花露水哦。
1: 几几好好，一定爱有只花露水万用清洁球。
2: 你只要三十粒啦，
1: 对，
2: 就等于你有三十罐的花露水啦。
1: 哇，那太赞了！
2: 吼、哦，一般市面上啊，
1: 是啊，
2: 一杯罐花露水啦，爱差不多130块。
1: 对，
2: 吼、哦，你三十罐都爱偌济？三十罐都爱3900块呢。
1: 哇，
2: 对不？你
1: 是啊，
2: 130嘛，十罐都1300嘛，
1: 对。所以咱这花露水万用清洁球，开心 而且佫足好用诶。陈经理，按今日来到上海这部现场诶时阵，今日你变那犹太和咱只山顶诶大哥大姐呢？
2: 当然啦、啊，这小爱你都伫咧讲啊。
1: 是。
2: 咱这部中一定爱犹太咱空中即爸爸妈妈，
1: 感谢
2: 大兄大嫂哦。
1: 是。
2: 来，今日呢，我来到咱这节目中啦、
1: 啊，
2: 就是提好物件，你甲咱好朋友。大家来分享，咱今日爸爸妈妈若是有听到有需要哦，今日我特别甲咱做犹太，咱这个哦花露水万用清洁球只要有三十粒，
1: 是，
2: 一摆甲咱买八盒，我特别犹太恁1680元。
1: 陈经理，八盒只要1680元而已哦。
2: 你外口通路无法度买这少的。
1: 哇，安尼平均算起来，安尼一克啊只210元呢。
2: 对。
1: 哇，真正非常的感谢陈经理，听说咱山顶的大哥大姐，无咱的山顶的大哥大姐，厝内底会当穿个足清气的。
2: 嗯。
1: 哇，太赞啦！我是讲，安尼有开油台无唔对啦。
2: 对。
1: 陈经理，安尼顶回送给我去清洁部就好用的呢。
2: 对。
1: 哦，
2: 你呀、啊，
1: 哦，我妈妈都问我讲，哇，这都会买诶，清洁布甲出来的，切个足清气诶。
2: 对，我讲好小爱，咱的清洁布啊，甲别人的完全无同。
1: 啊，那无同。
2: 你看那黑拢是奥斯莫里，
1: 是啊，
2: 奥斯莫里布布啊，条件啊，你家揪了就破呀。
1: 对。
2: 但是我上去啊，无，那是用天然的椰子油，落去甲做起来哦，不但高。个大条，
1: 跟
2: 咱一条豆腐拢种同款，
1: 哦，
2: 这是用天然的椰子油哦，
1: 要
2: 去甲做起来哦，
1: 是，
2: 正常的当做面巾来吃面，而且呢，咱来讲啊，像厨房啊，吼，诶，这个料理台，
1: 是，
2: 咱的抽烟机，你拢装个切，迄一件清气淡淡哦，哦，哎呦，咱这是用未破坏哦，不是外口的奥斯莫里哦。一揪就破哦，这是加大哦。
1: 你讲清洁布、清洁布，这未破，安尼听起来敢那会当重复使用
2: 诶？对，会当重复过你使用就对。
1: 谢谢，阁继续使用呢，这样你要赞哦。
2: 诶，对，会当和你楼顶这个楼卡、便所这个灶卡、客厅，吼、哦，咱诶啊，这个桌顶啦，吼，啊，这个碰椅啦，吼、啊，这车、个、玻璃啦，你拢总会当加切啦。
1: 清洁布一克内面拢总有几条，
2: 咱这只啊内底有80条，大条的哦。等于你每工哦，拢总有一条新的豆腐糖好用。
1: 是，
2: 我你讲啦，你即马外口啦去买一条豆腐，上少买10块，对不对？
1: 是啊。
2: 啊，这只啊内底有80条啦，
1: 哇，
2: 都要800块啦。但是咧，我今日跟这个节目中啦，哦，竟然小爱你都伫咧讲啊，
1: 是啊，
2: 你用料都遐尼好用，
1: 爱上，
2: 还爱上哦。后来我你。今仔日你甲咱买啊，咱这个花露水万用清洁球，你甲咱买八啊，1680元。我今日特别搁送你4包清洁布。
1: 陈经理，你讲对哦，你送我4包哦，
2: 4包，
1: 一包都有80条，你送我4包，你确定？
2: 对，确定。这是来到你的节目中，特别要邀请咱空中这爸爸妈妈。
1: 太感动啊！哇，安尼实在超会好诶。
2: 但是小爱咱先讲的哦。
1: 安怎讲？
2: 前50名，甲咱主文呢，我才有法度送这个啊清洁布哦。
1: 这么好用的产品，50名无够啦。
2: 哈，
1: 过几十个，
2: 过几十个，
1: 安尼唔只有够本。
2: 安尼哦，无啦，无安尼啦，这个介绍，那是来跟你这节目中，只有法度安尼。平常咱跟人咧卖一包都要卖偌济安尼。
1: 山顶的大哥大姐这么济，安尼50个无够啦，几十个啦。
2: 无法度，无法度。好、哦，咱讲正经，因为我已经上4包啊，
1: 是、哦，
2: 所以今仔日咱限制就是50桌，
1: 只有50桌哩，
2: 我无法度，因为我靠通路啊，好大啊，
1: 是，
2: 我靠一包都要800块啊，你
1: 是啦，
2: 那了4包，300都要24啊呢，
1: 啊嘛，确实我也真犹太啦，是啦是啦，非常的感谢清洁达人陈经理啦哈，大哥大姐，这里难得的机会哦，咱出来得变个足清气哦，花露水万用清洁球，一开来宾。 面有三十粒哦，你去啊，只要1680块而已哦。而且呢，陈经理来到上海节目现场，佫特别大方，佫送咱只大哥大姐四包清洁布哦，安尼隆重加起来，只要1680块而已哦。而且限定前50名而已哦，所以咯，开始来看麦嘞，定位赶紧卡，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大哥大姐，咱的油台不止安尼哦，花露水万用清洁球一组是1680块。如果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组，安尼拢总是3360块。小爱另外个送你一罐50毫升澳洲原装进口阳胎盘素。这款阳胎盘素有够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这么完整、这么齐全的五合一的保养品，里面的成分有胶原蛋白、有阳胎盘素、有 Q10、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没了解也用到，金箔粉真侪人拢用的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个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款五合一的阳胎盘素。你对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满意哦，我这罐出门让你心花开哦。咱今天的一百杯两组花露水万用清洁球，都把这罐五合一阳胎盘素送给你哦。这个机会实在是有够难得的，大哥大姐你都要赶紧打电话。以上算广告，非常感谢陈经理。
2: 好，感谢小爱哈，我这个机会啦，感谢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好的物件，咱一定要甲使用看卖咧。
1: 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打电话哦，前50名利益才有这个优待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没完都没完哦，想要点刷卡帮你做登记哦。大哥大姐，8KI 花露水万用清洁球，加上4KI 清洁布，隆重只要1680块而已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为你做。

大哥大姐，厝内底蚊虫是足济个，影响着咱的生活品质。但是呢，上好是卖用含化学成分的蚊子水来喷哦。今日去体内影响着咱的健康。今日小爱贝啊推荐介绍你使用上天然的花露水，加上柠檬鹌鹑，将厝内底整理个足清气个。民宿、灶卡、车底、客厅，拢会当来做使用，伊是四合一的哦，清洁。胖胖和出来的无细菌，而且呢，个刮板糖，一克啊，里边有30粒清洁球，这粒清洁球里边无掺水哦。今天呢，特别有台好咱家所有的大哥大姐，8克啊，只要1680块而已，安尼平均呢，一克啊，只要210块而已呢。够唔难呢哦，另外佫送你4克的清洁布，这清洁布1克啊内面都80条哦，安尼拢总只要1680块而已。也就是讲呢，今仔日特别优待，把咱家所有的大哥大姐，8克的清洁球加上4克的清洁布，全部加起来只要1680块而已。无得找这么优待，这么下好的厝内底必备的家庭清洁用品哦，轻轻松松来刮蚊虫哦，大哥大姐，这么难得的机会，今仔日一定要好好把握，赶紧来打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想要点刷卡帮你做登记哦。

0: 哎，你好！
1: 哎，我想要给你订一桌吼。
0: 哇、哦，大姐，这就好用的呢，光芒糖出来的个清气哦，个香公公哦，稍等下哈，刷卡帮你做登记。

0: 以，春节球哦。
1: 哎，你小爱哦。
2: 嘿，你好，嘿，大哥。
1: 哎，那个子庄啊。
2: 你好，好，大哥，你稍等一下，好，感谢你，好，好不另外帮你做好不？

大哥大姐，厝内底蚊虫是足济个，影响着咱的生活品质。但是呢，上好是卖用含化学成分的蚊子水来喷哦。今日去体内影响着咱的健康。今日小爱要来推荐介绍你使用上天然的花露水，加上柠檬鹌鹑，将厝内底整理个足清气个。民宿、灶卡、车底、客厅，拢会当来做使用，伊是四合一的哦，清洁。胖胖和出来的无细菌，而且呢，搁刮棒糖，一克内边有30粒清洁球，这粒清洁球内边无掺水哦。今天呢，特别有台好咱家所有的大哥大姐，8克啊，只要1680块而已，安尼平均呢，一克啊只要210块而已呢。够唔难呢哦，另外佫送你4克的清洁布，这清洁布一克啊内边都80条哦，安尼拢总只要1680块而已，也就是讲呢，今仔日特别优待，和咱家所有的大哥大姐，8克的清洁球加上4克的清洁布，全部加起来只要1680块而已。无得找这么优待，这么下好的厝内底必备的家庭清洁用品哦，轻轻松松来刮蚊虫哦。大哥大姐，这么难得的机会，今仔日一定要好好把握，赶紧来打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1333，没玩到没啊哦。

大哥大姐，八 KI 花露水万用清洁球，加上四 KI 清洁布，拢总只要1680块而已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

大姐，花露水万用清洁球今麦电话拢满刷，如果看未滴来给等一下，小爱感谢你。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

0: 彩铃啊。
1: 哎，我没听说了，
2: 稍等你哈，刷卡帮你送进去。
1: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
2: 大哥大姐，花露水温用清洁球，趁最后的我做，最后的我做你哦，爱赶紧哦，这最后的机会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

大哥大姐，厝内底蚊虫是足济个，影响着咱的生活品质。但是呢，上好是卖用含化学成分的蚊仔水来喷哦。今日去体内影响着咱的健康。今日小爱贝来推荐介绍你使用上天然的花露水，加上柠檬鹌鹑，将厝内底整理个足清气个。民宿、灶卡、车底、客厅，拢会当来做使用，一些四合一的哦，清洁。香香和出来的无细菌，底下呢个刮蚊糖，一克内面有30粒清洁球，这粒清洁球内面无掺水哦。今天呢特别有台给咱这所有的大哥大姐，八克啊只要1680块而已，安尼平均呢一克啊只要210块而已呢。够唔难呢哦，另外佫送你4克的清洁布，这清洁布1克啊内面都有80条哦，安尼拢总只要1680块哩，也就是讲呢，今仔日特别优待，和咱家所有的大哥大姐，8克的清洁球加上4克的清洁布，全部加起来只要1680块哩。无得找这么优待，这么下好的厝内底必备的家庭清洁用品哦，轻轻松松来刮蚊虫哦，大哥大姐，这么难得的机会，今仔日一定要好好把握，赶紧来打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没完都无啊哦，想要伫刷卡帮你做登记哦。

0: 就请在下载分享给你的样音老图文档案，不请翻到督作客哦。
1: 按两处哦。
0: 对呀、啊。
1: 大家去老去提醒一下，立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资费财产权。
0: 资费局提醒，禁止苗栗非法下载样音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资费财产局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生来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即卖台南万甲并称为一府二路三万甲。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咱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怡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了。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在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6: 上课上课，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嬷，大家拢来收听大健康俱乐部，
5: 喂，
6: 上课哟！

0: 节目由利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而安，
1: 快乐两小时，
2: 健康吃百里。
1: 大家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1: 咱的大健康，
2: 顾老板，
1: 服务专线是
2: 0800-800-631
1: 0800-800-631。
2: 哦，讲哎呦，五档啊，足辛苦
1: 的呢，
2: 自透早整个暗呢。
1: 是是是。
2: 哦，有影，阮五档真正足辛苦。
1: 阮舞蹈师呢，阮五档呢是阮这边发源地，
2: 哦，
1: 这边是伊的发源地，就算讲伊是伊的厝啦，
2: 吼，
1: 伊厝，啊，这嘛是伊本有这个本家啦，本家。
2: 对啦。
1: 啊，讲你若讲有第一边啦，讲对无对的，还是讲这已经无量啊，
2: 吼，
1: 你若讲是要爱的朋友来，莫这个放弃，
2: 吼，
1: 起码给你卡断过来，
2: 哎，对，
1: 卡来这边哦，我们看到的呢，
2: 哦，没啦，伊足侪人拢哦，今仔日透早都安尼。打电话来跟阿基讲，哦，我要五等来给他介绍这
1: 個，
2: 安尼就对了啦。
1: 伊讲
2: 我那吼五等够啊辛苦
1: 吼，
2: 恁安尼个支持吼，伊真正伊就感觉辛苦
1: 几大。对啦，伊做这物件做真在实在，不过外部核准，伊个中央就规规了，就只就这些。

0: 丁书啊，根据这个经验，这个较好物件提出来，所以我爸爸妈妈你讲，我这需要朋友，唔当放弃，真系唔放弃，嘿，哦，
1: 阿妈做这人拢使用了非常的好，尤其咱热天狗啊，还有个人咱真正胃口就慢，因为天气真太热了，哦，安尼38度、36度啦，嘿，根本要叫你煮，你为人食都食袂落啊，
0: 其实拢超过40度啦，
1: 对，啊，咱到这个冲泡的，和你营养补充够有够，
0: 是当然讲的，
1: 对，咱上加讲咱营养食无够，咱就。提心难的，身体就出问题嘛，
0: 是是是对吧？对，阿叔讲这个爸爸妈妈吼，咱当然哦，有特别这样好物件，阿叔赶紧提倡讲哦，用你咩，当好补充你营养。来，你话最简单的方式，你是不是在这个时阵唔通放弃？
1: 哎、欸，唔好放弃哦。
0: 今日卡咱这个免付费的，咱做上好
1: 了。是来电话讲记一下哈，0800-800-631
0: 0800-800-631好、哦、坚持、
1: 是啊坚持、对啦、好阿伯、一开始无咱先听秀兰姐一首歌啦哎参加我们
0: 学习啦哦
1: 阿赶快爱给您靠内婆声咯咱啊这车过的东西想要来唱头前我等下跟萱萱的介绍的啊你家己紧卡电话来吧阿伯哦阿阮助理跟小的刷卡跟你做服务哦来0800-800-631
0: 0800-800-631来两声个挂掉的或者是跑声哈来跑跑跑跑哈来听歌哦谢谢。

0: 陈桥啊，问西施啦哈，啊问你唔知有素食无？
1: 哎对。
0: 好、哦，来，感谢秀玉姐、翠英姐、素霞姐、秀明姐、秀文姐、咱月珍姐、武太太、金珠阿姨哈，咱秀儿姐、丽云姐、正昌大哥、施小姐、啊丽清姐、金珠阿姨，感谢五二零的好朋友哦，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这个
1: 婆家。好，是啊，今晚来开放，就咱刷掉点一个，大家来再互动一下哈、
0: 哦。嗯。
1: 你把喜爱来这个高温开讲一下啦哈，莫就你讲，因为咱这天气哦。水工抓，好、
0: 哦，
1: 水工抓，对、嗯、啊，水工抓呢，但是叫你讲买注意着，你也不一定当好嘛，是赶快出先生，公路嘛是太
0: 多。哦，这新闻代表报哦，咱伫这热天哦，咱水温已经爱补充了有够。咱上加讲今年热天热衰竭，
1: 嗯，
0: 搁这个热中风啊，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讲咱大家爱特别较注意啊，哈、
1: 哦。今
0: 年哦，足热，足足侪人因为这个热了过
1: 头，衰竭，
0: 哦，啊，这个热中风啊，哦，所以讲咱大家爱嘛是爱最加啉一挂，爱运动啊嘛是爱运动。
1: 我想讲，等讲当天。也正调风凉，热天嘛是调风啊。
0: 对对对，
1: 中医状在帮这包含你这个血管的包，就讲这无你自己的做先来调风啊啦。
0: 对的哈、
1: 哦，
0: 好来开放，咱的好朋友来这里开讲，来这里点歌，什么来熟悉，什么来开讲，什么来点歌，看咱这个感情的联络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哦，欢迎再进来哈、嗯。
0: 对，咱利用来把一个这个时间啦哈，啊来这个互动一下，哦啊想要听家己好、哦、爱听的歌，啊你就卡上出来点播哦。
1: 来，来
0: 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施小姐
1: 你好，
0: 哎你好，
2: 啊阿瓦尼，
0: 哎
2: 播音员，哦阿卡上，
0: 哎
1: 哦什么哦什么。快点被
0: 播音完了，
1: 好
0: 好好，好好，再给你安排哈，
2: 好，辛苦了
0: 呀，别，
2: 嗯，
0: 好，谢谢，好，拜拜，
1: 嗯，好，
0: 拜拜，拜拜。哦，感谢了哈，好、哦，阮阿凯机会啦，这怀念播音员啦。
1: 基本起码愈来愈跟愈较好呀，
0: 拢
1: 讲台语难听啦。
0: 对啊，对啊，拢
1: 不过自己。
0: 嗯，是啊哈、啊，所以讲，咱而且咧讲啊，听你家己爱听，哦，也是讲要来熟悉，哦，阿咱赶快看咱这个感情的联络专线，哦，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哎，没有阿凯唱，没有歌，当个唱还是小舞唱，我见你拢会使卡唱。算来个点播，咱也无当讲甲你行，咱就可以练两工啊嘛。
1: 对啊、哦，对对对，
0: 嘛是会杀
1: 啦哈。咱嘛是算讲一件代志哈。最近的新闻你要看这个油哦，都有收
0: 掉啊。
1: 迄、那个油哦，直接身体来对吼。
0: 哎，拢无好油，
1: 拢无好油，
0: 对，那个毒油嘛。
1: 对啊，你一来体贴来对吼，做些啥？不是讲公路塌掉了，
0: 不是哦，
1: 啊，个是垃圾物件。
0: 对对对，
1: 但是咱就要做些代志，讲，那你当油，
0: 咱得使用好的油，
1: 哎，
0: 哦，甲无需要即系歹的油、垃圾的油甲排掉啊。
1: 对啊，有迄观念啦。
0: 嗯，所以讲。哦，咱食好又是一个足重要。
1: 啊、
0: 当然，你讲要叫你用油安尼提来啉，我跟你讲，迄讲你讲橄榄油加烤地油，迄、嗯、有人加啉，有人唔加啉啦。
1: 但是出来对，当然你也有可能去买只油来吃。但是你不像讲你外口食足济，外口每个食油，譬如讲你、欸、你即使减少减少计，有可能别个烤地油来加煮嘛？
0: 无可能啦！哦、啊，我意思讲，有人为了身体健康，也来啉橄榄油加烤地油啦。
1: 哎、欸，
0: 我跟你讲哦。嗯黑无贵也做会到，哦，咱会使较方、较简单的方法，
1: 系啦，
0: 哦，佫会使来补充着一寡咱脑部所需要的营养，
1: 所以讲，
0: 哦，和咱简单，啊，一寡去煮浓缩的，
1: 对对对，
0: 哦，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啦，
1: 对对对，好油、嗯、真正要去找好油，
0: 对对对，
1: 哦、咱嘛不是讲讲讲来讲这个垃圾油，也搞不出来，是讲我脱掉的问题嘛，真重要啊，
0: 足重要的哦，
1: 对
0: 哦，因为无多，咱这是这几年啊，拢是一寡食安的问题。
1: 嗯
0: 确实哦，非常的重要。但是你尽量对无？
1: 对
0: 哦，有没有选中？有没有选对啊？
1: 是是
0: 嗯，
1: 能无少无少当初出来对，那种比一寡好油啦。
0: 对啊。哦、
1: 但是你有在嘛是有机会食外口的红虾啦，
0: 啊，比如
1: 说食大餐啦，啊，伊讲伊食，反正食外口，你总是无机会食些好油的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哈。
0: 哦，啊，无咱你的怀念的播音员呀，
1: 哎。
0: 哦，来，
1: 好，来，
0: 咱你想要听什么好听的歌？你家己个这个
1: 卡进
0: 爽，
1: 嘿、欸、啦，
0: 啊无，我着家己来安排啦。
1: 对对对，时间够有嘛，时间够嘛。
0: 哎、欸、对啦，我再个有啊，都为人个
1: 咧。我老公大家紧起来，大家紧起来。
0: 你在时了意犹未尽，个咧怀念他那五蛋诶，甲轩轩，啊是伊都。
1: 你要发暗口是无效呀。
0: 对对对。
1: 老师今晚已经坐下不得来吼，
0: 别
1: 过来过来这边
0: 啊。是啊是啊，
1: 对对对。
0: 因咱家己打麻还够好啊。
1: 对啦对啦。
0: 哦，尤其咱这打麻是做最。 个朋友拢甲咱支持。
1: 是。
0: 哦，虽然有听到嘛，是拢来找阿基甲看。哎。哦，阿如果啊，那个别别个等下公司个等下产品啦，哦，啊，就讲阮阿弟啊，甲恁送话，恁较介意。
1: 对。
0: 因阿弟啊，大家较熟悉，较亲切嘛。
1: 哎，对。
0: 哦，啊，所以讲咱伫遮来讲，哦，啊，就讲要。好的物件哦，当然就靠你家己来这个把握啦哦。
1: 依照这边来看，大家今天拜六可能是拢在陪后生做囝哦。
0: 哎啦哎啦哦，啊可能有的听到尾啊，看到尾啊再去洗澡呢。
1: 哎对对对，我给我你五分钟，我来唱歌你，你好，你五分钟是都得来嘿。
0: 好啦，
1: 阿生哥哥紧得来哦。
0: 哎好，阿生哥，我阿凯来接手啦，好
1: 不
0: 好？
1: 欢迎贵
0: 来来来，你好，岳贞杰。
2: 哎阿基哟，阿凯你好。
1: 岳贞杰好。
2: 快坐快再卡电话哩，我已经伫六楼，你做行过。
0: 哦，无要紧，
1: 无要紧，
2: 而且天气足热啊，我家下拢有恁的产品啦。
0: 是啊，
1: 安尼哦，
2: 我拢泡咖啡啊，泡牛奶啊，泡鸡精啊。
0: 哦，像你会使保温杯泡咧，啊去上班所在倒头
1: 啊
0: 啉嘛。
2: 有啊，
1: 嗯、
2: 我拢泡起啊啉去工地啉，泡唔到热，
1: 你
2: 那
1: 边
2: 有无？
1: 啊，无啉冷
0: 的。你嘛爱白开水，买加榨一罐。
2: 我本身拢食白开水啊，我只讲食三千 CC 以
0: 上。哦，明白。
2: 一
0: 老瓜老济，已经水分爱补充了有够啊。
1: 对
0: 啊，
2: 啊都介意到恁的节目，我常常爱困的，啊爱听。
0: 感谢你的介意啦，真正非常的感谢啦。
1: 是是是，
2: 哈。我当个偏白啦，
0: 嗯，
1: 系啦，
2: 真正啦，
1: 最近在台湾，
2: 唔知你系咪食，
0: 嗯，谢谢你，嗯，感谢你，
2: 做奶奶做好人呢，我唔食，我有食，嗯，食好。
0: 对啊，
1: 感谢你跟我了。
0: 后来就是拢无注意哦，你怎么？
2: 做好，做好，做好。医生，我就是为了医生证去选择五种，
0: 还是在医生
2: 证上
0: 面？是啊，
1: 是。医生拢，恁拢算有好报啦，咱拢算有好报啦。
0: 对啦，
1: 哦，
0: 那有这个恩
2: 婚，钱来开钱来保养啦。
0: 哦，哎，安尼做好诶呢，你咱有目标，哦，啊，佮顾着健康啊，安尼做好诶啊。
1: 无你只刚刚辛苦是为啥？对吧？
2: 嗯，另外靠，另外靠拍片这种工作做辛苦，你
0: 是
2: 一寡一片无。
0: 对
1: 对对，这个
0: 体力哈，
2: 真的真的
0: 真的真的哈，哎呀，谢谢你，感谢你，有没听到这首歌吧？
2: 没，你喜欢龙舟
0: 好啦，好阿伯阿凯来这首怀念的播音员哈，
2: 好，
0: 感谢，好，拜拜拜拜，
1: 我先来唱哈，
0: 谢谢哈，来，咱哦阿姊啊，叫你阿认同，来阿凯唱歌的同时，家己跟哈，阿咱鼓励破声咯，阿是有任何问题，都会使卡啦，阿姊来家己服务哦，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

0: 哦，我改我讲讲那一了咯，
1: 我给带出来了呀。
0: 对对对对。
1: 好，来感谢素霞姐、春节、秀兰姐，哦，那的维基嘛，淑子姐、秀妹姐、丽青姐、秀玉姐、阿兰红红春季啊哈，阿格兰秀儿姐、阿恩季啊、施小姐、老修姐，感谢对咱这些好朋友这个婆啊，
0: 像维基嘛出来啊哟。
1: 哎啦，
0: 哎，维基嘛出来。
1: 应该一开始小可度过，
0: 小可度过伊，神有去保养。
1: 哦，对了哈，阿兰在家其实哦，我当个真正足辛苦，一点了讲一个人那就。甘露同款，
0: 对对对，
1: 哦，安尼坐来坐去，蹲来蹲去啊，
0: 啊
1: 哦，阿婆多啊，人讲能者多劳，
0: 对，哦，
1: 伊嘛未使收银哦，伊就已经无用习惯啦哦，
0: 是是是，
1: 收银伊就家己感觉足无聊的，哦，阿姨去做节目的时候，伊嘛感觉足欢喜的，因为足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拢对非常的支持
0: 呀。
1: 像头阵阿凯咧唱歌的东西，阿姊也嘛看着来讲，阿姊哦，我要来找你宝物哦，哦，我喜欢跟你们买，
0: 哦、
1: 感谢，
0: 谢谢你哦，
1: 咱哦也要来过健康，甲相妹拢装作好。
0: 对对对。
1: 当然你讲买，我哦也搁较欢喜啦。
0: 对对对。
1: 哦，咱回购，咱搁拢发票来给你。
0: 对对对。
1: 哦，阿、啊、咱大家当一起来做公益的意思嘛，对不？
0: 对。
1: 哎呀，哦阿咱伫家哦，其实我头头讲过，当然真正。为咱的爸爸妈妈拢做设想，顶几工啊，都做者阿姊啊咧甲问讲，我看到这毒油风波，吼、嗯哦，我爱甲这個毒素来甲排掉，五大嘛真大心，都咱一寡排毒的，对不？
0: 冇
1: 阿姊啊，吼、嗯，嘛个咧甲讲，安尼吼，咱来食好油来排歹油啊，
0: 对对对，
1: 吼、哦，啊吼，我做想要甲你，五大来搞我这个油袋，一个这个好的油啊，哦啊，佫会使来顾脑啊，
0: 对对对，
1: 哦啊，佫会使来顾这个健康啊。
0: 我当然一直想着讲，爸爸妈妈你需要啥物件，因为即个即新闻事件，你甲看，头前咱用这个，就请咱摕来读书物件，先啊，先提供好大家。啊，过来，佮提供好油，不要佮挂牌油。
1: 对，
0: 另外，即一连串的在读书物件，希望讲大家要保持着身体健康。
1: 是啊，
0: 你帮我佮即读油是可以影响到。
1: 像咱哦，即个食好油、摆摆油，即啊，做者阿姨啊、阿姊啊，吼，大哥大姐拢曾经拢要把握过，大家拢来把握。
0: 嗯，
1: 毛我拄过做者优秀的早嫁后生，伊拢来把握。哦，等下因爸爸妈妈来甲做保养，伊讲阮爸爸就食恁的产品，食甲足好。啊，因爸爸吼年岁较济，妈妈吼年岁较济，伊较无多卡电话，啊，伊就拢会叫我来甲卡。哦，啊，伊食这几年来底吼，爸爸的指数啦，妈妈的指数拢维持了非常好啊。
0: 对，啊，这个包括你个看吼，咱电视台你看这个面试吼，那个上需要我送你介绍
1: 一下。哎呀，对啊，
0: 嘿，有贵也不贵，
1: 足贵啊。
0: 这个物件伫外口是贵的哦。
1: 贵的。
0: 哦，咱当然拢用成本计量去讲。妈妈，让你吃起，让你吃了有效，哈、哦！你看正员工在咱家，也免开大钱，咱就是做最好的商品，
1: 啊、哦！
0: 所以讲妈妈，你讲是有福气啦。
1: 哎、欸，当然，大家拢是有福气的啦，那唔只来消毒
0: 嘛。
1: 所以讲，咱第一今年热天又嘛是非常的炎热，吼、
0: 嗯！
1: 第一欧洲啦，足侪国家拢热浪来袭，还热人叫热死的足侪，吼、哦、啊！咱伫家，还拢跟咱的这个新冠更拢有连带关系。咱爱甲这个，好补充了有够的水分，补充了好的油。把垃圾的油来给掰掉哦，好，咱五档也来个吃，咱先五档来一首歌。
0: 哪一边一首见唔到人？
1: 哦，见唔到人。
0: 你是讲你唔当寻唔到人哦？啊，记住哦。
1: 来来，好啊，诶，给你恁哥的婆下咯，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

来多谢阿我妈妈，来谢英姐，多谢了咱的金珠姐、秀妹姐、月云姐，多谢阿个维基嘛，公文大哥啊，多谢了咱所有朋友哈，来包含着咱的这个美萱妈妈啊，玉彩姐，来新朋友573的朋友，多谢八二一的朋友，多谢。

0: 哪有感谢咱正昌大哥、崔英杰、秀玉杰、素霞姐、淑子阿姨、淑明杰、丽清姐、ING 啊哈、阿思小姐、跟咱这个微信嘛、哦、秀妹姐，阿、啊、咱感谢咱遮侪好朋友的抱阿声。
1: 你讲这条嫁唔着人吼，其实阮是大人吼，甲我教育较无同款。人较早阮的是大人甲我讲过一句话，讲在家里日好，出外条条
2: 难。
1: 今仔日出外都爱靠朋友，伫厝里都爱靠阿那兄弟姊妹。但是今卖人会因为着财产也好，还是照顾是大人也好，已经无什么叫做兄弟姊妹。你甲想看嘛？你有看到顶两间个新闻的当中，一间啊足大间的公司的头家，伫电梯内底喺那拍字啊，阿爸足有名啊。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哦，时阵哦，你一定爱给你一个了解一个吼、哦。啊，为什么我讲一直安呢？所以讲，今麦的社会已经无共，像讲阮爸爸也好，甚至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阮阿公的时代，阮阿妈的时代，阮阿祖的时代，像如果我甲恁大家讲，南苗疆的当中，较早阮阿祖是捐20块的大洋，自阮阿爸的时候，我捌代志是阮阿爸拢一直咧讲，做人爱亲像潮水安尼共款。咱呐，愈贪污，你的头壳爱撸
0: 断，
1: 哦，啊，你唔当讲贪污的时候，头壳压压，哦，目中无人，哦，这是阮时代人咧搞啊搞。你甲看我唔叫你知哦，较早的老岁人拢一定硬做硬拼，做个身体歹。阮到咧做西装诶，吼，阮阿公、阮阿爸咧做虾米啊？阮阿爸咧做西装，做西装。你甲想讲，阮阿爸咧做西装的时候，你顾着阮阿公的时候，阮阿公啊一定从较早老大人的时阵，因无咧做这事，应该我唔知人何来。
0: 对啦，
1: 我记得我阿公的时阵，阿那这个中风的时阵，我到头前咧做西装，后边好老的底下咧，阿我阿公底下咧休困。叫个个可能断掉大条诶，未讲话，好啊，未讲话爱食物件。你敢知伊安尼咧饲猪人是安怎饲猪诶？吼，伊无法度讲话，但是耳仔足精诶，拢会听到头前人咧做西装诶时咧讲啥物话。你敢知影讲哪话安尼？像阮妈妈吼，要去甲饲饭诶时阵，阮阿公听人也未爽吼，伊就安尼，人倒，你就知中华人倒咧未叮当嘛，对吧？啊，面向上天嘛，对不对？伊就安尼，啊，阮老母甲饲饭咧，伊就。都要用配的，配的你就知道饭店要配的规定，那就天理散乱了。阿公老母在吸，阿公我老母就甲我阿公讲，阿爸卖安尼啦，你食你卖你配啊配不叫，安尼足可怜的。你敢知吼？阿公来甲阮老爸甲阮阿公吃，阮阿公就甲配倒出来，阿甲阮阿公吃就甲配倒出来。你敢知阮老母安尼靠家呼呼叫？伊讲阿爸，你若有任何代志，你就卖安尼糟蹋人，对不？你若任何代志，虽然你讲不出来，你嘛卖用安尼用配饭粒啊，配较贵的。那安尼，阮是要安怎做？要甲你过也唔对，唔甲你过嘛唔对。你咁知一个老岁人，中风的人是足烦的。中风人是足烦的。所以讲，伫遮时阵较早的时阵，你甲讲，即卖人很担心，不咋招摇伊啊，
0: 什么唔食麦椒，
1: 吃虾你去死鬼啊！你啊，你吃虾去海口未限制？
0: 对啊，
1: 哎呀，即卖我你讲，即卖时段哦，万不离脑破病哦，乖个，
2: 对，
1: 心不为吃白白啊，
2: 对
1: 哦，哎呦，计笑，哎呦，我当我你咧唱秋，
0: 对
2: 啊，对啊，
1: 即卖拢是无
0: 讲，系啊，
1: 所以讲结果咧，阮老伯老母安尼吼，阮老伯咧拎来。足无简单哦，阿公死了后，大家落欢喜咧，
0: 出头天
1: 啊，减着一个啊嘛，减着一个出头，
2: 负担不一样
0: 哦。
1: 啊，结果你个时光减着负担，啊，你个讲有个人背遗传咯，遗传咯，
0: 对啊，
1: 我唔叫你知啊，我阿祖是中风诶，
2: 对，
1: 好，我阿公是中风诶，好，我都实在跟我阿公聊聊啦，哈，我唔叫你知啊，我的爸爸嘛中啥物啊？
0: 中风，
1: 我爸爸嘛中风，因为我爸爸咧做西装诶当中诶时阵，拢爱去交际应啥物啊？
0: 应酬，
1: 结果我爸爸嘛中风，但是我爸爸活到87岁才走，我老母活到94岁才走，那算讲足长岁啥物啊？
0: 长寿
1: 足长岁寿啊！其实我最近这两年啊当中，我是一个啊那短短诶一个啊那啊那家己诶自我。反省，你敢知啊？讲妈妈，你较早的时阵，哪怕伫别位看到我的时候，我是98公斤，
2: 对，
1: 98公斤是。其实，拢讲赚有钱嘛，赚有钱，生活好吧？我当生六个囝，我生活绝对足好个呀。你敢知啊？讲我一直咧想法是啥物？啊，我生活那好，我的能力够有够，但是我98公斤。 万不离我那中风累了，什么拢唔免啦。你敢知今日好我一个亲戚啊？我今日吼来要来上班之前，我就骑着牛阿吉啊来牛者，牛一个了后，我会记较早的时阵，南北二路咧奔波，咧银行到做工课当中，到做生意的当中，连咪迄台骑台，迄台骑台的时阵，我咪迄时算九十八公斤，干那知影做呢，唔知好保养，所以讲唔知好保养什么，你阿个好好来休困。结果血压拢悬嘞，拢升高嘞。我心肝想想讲，安尼唔对。我钱赚赚嘞了后啊，吼，我绝对开什么呀？
0: 开袂掉，
1: 开袂掉啊！为什么我九十八公斤，升高拢是悬嘞？因为只去食嘛爱食，来食嘛爱食，来食嘛爱食，去也嘛爱食。你无食，人讲啊，你看我什么呀？
2: 看
1: 我无，对不对？先啦，你唔爱教我食饭，你唔爱教我饮酒。因为我知影食饭饮酒的时阵，安尼造成掉，安那血更会变变。我知影，我阿祖、我阿公嘛嘞，我阿爸嘛嘞，我咪。就足惊讲，我甲我即代嘛安尼，结果我为九十八的当中，我今嘛存七十什么呀？
0: 七十二，
1: 好，七十二左右啊。结果来减掉七档，结果我今日真欢喜的一点是啥物？我倒伫眠床咧休困的时阵，我就甲量血压机起起来呢。我特别有做一个记录，一百二十四好一百二十四加八十四，我有够欢喜的。我讲真嘞，我有够欢喜的啦。为什么讲我有够欢喜？一百二十四加八十四的当中，会使讲是标的咩啊？
2: 标准
1: 。你今仔日你家己有标准，你才会当去讲讲别人讲。今仔日你都无标准啊，你要想尽办法给标准，你才来讲给人去听。
2: 对。
1: 为什么我安尼讲？足济的人的心，你高血压这地的当中，是你无得控制。
0: 对。
1: 为什么我较早无得控制？因为较早醉啉酒。今摆是我拢坐伫办公室咧泡茶的当中的时阵，人家啦来坐伫公司办，歹势哈，人家啦来吼，我无咧跟人家咧食饭诶。因为食饭啉酒咧了后啊，你都是会造成着你的高血压，你造成着你的那糖尿病，造成着你的三高的病
2: 观。
1: 其实我真少跟人应酬，我无烟，我无酒，我嘛无槟榔，我嘛比较白
2: 叫。
1: 人老实讲诶，但是我开发香槟，我有足大量咧，所以讲我伫咧。干嘛？你讲那安尼人中，你就爱甲如何甲血更加高能球，如何可以循环一定办合并好？啊，我未去讲，哎呦，这个全世界干那无，别人领导拢无，干那领导才有诶，我未安尼讲，因为好诶物件爱有侪人介做介绍，这才是好。就那个结婚相关诶，当中你结婚，这条街啊，拢咧做婚纱，你免烦恼，这条街啊在做婚纱，那要买，那要买婚纱，啊是要来结婚照诶，你来这条路吹得
2: 掉，
1: 就甲你去比较。
2: 是是是，
1: 今仔日若无人买，干那你买当中颠倒，我甲你报个迄个物件唔好食。为什么唔好食？因为无经过足侪人的证实，对不？啊，所以讲有个人讲，哎，我等下别人食了好，我来再来买，食了无好，我唔敢买。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的时阵，为什么拢能较早？我只个食鱼啊，会硬啊，头壳会卡什么？
2: 卡翘。
1: 食鱼啊，诶，囡仔诶时阵，伊诶血较袂落。你甲看，猪肉诶时阵煮了了后会更淡。鱼啊煮汤了，鱼啊油伊袂更淡。所以讲，有一个较好诶物件叫不饱和脂肪酸。咱人家是饱和，即系脱掉咧。所以较早人食有鱼有肉都欢喜噶啦。
2: 啊
1: 啦，有啊啦，有啥物？啥物？即马熬沙西米啦，食个好食。即马个吐落去。哦，我讲油腻腻啊，干咪都油腻啊，吹沙巴子吹锅巴呢，诶，拢是人咧炒诶。
2: 系啦系啦，
1: 哦，啊，我要甲你报个，舒舒实实是食鱼啊，最好诶。
2: 对，
1: 食鱼啊，因为伊内底有 DHA 加 EPA， 大家拢知啊。
0: 是啊，
1: 今日其实有真侪，大家拢知讲啊，食鱼油真好。
2: 系对，
1: 食鱼啊最好诶，
0: 最好
1: 当然保护你诶心脑血管。
0: 是啊，
1: 但是伫咧好诶监控之下，干那唯一一项无好。
2: 嗯，
0: 啊，啥物无好？
1: 是无好，
0: 是无好。
2: 只要
1: 因为我也无钱，你搞讲较好，我咪食袂咧。就像阮嘟嘟只阿姨讲，哎呀，我当下歹势啦，啊，我都安怎样，我都无法度安怎样，因为安尼安怎样安怎样，对不？啊，我要讲意思讲，今仔咱是做一个电台主持人，做一个电台头家，做一个这啊个节目主持人，应该爱好人客，大家食什么？
0: 食
1: 起食起，这才是叫做好药。
2: 是，
1: 食起这叫做好米。那食袂起，这都唔是叫做好药，这唔是叫做好米，因为迄个是高级。人哋咧食，所以讲有真济当中嘅时阵，大家都知你出外去，你个家里是去外国买咩即来食，对不对？但是伫咱台湾嘅当中，我今仔日我嘛甲你讲，因为我昨有足济咱嘅爸爸妈妈，我甲大家优惠，我有讲过。 今仔日我优惠给大家，爸爸妈妈，你相信我五档会到，你就搞我买回来吃。
0: 是哦。
1: 第一点，我买给你吃一个物件，伊无负担，
2: 无负担的。
1: 不管你好呀，不管你善价，每一个人都有照顾家己的身躯的权利。
2: 对、哦。
1: 但是你一个人若未晓照顾你家己身躯，你今什么拢无好。但是我今日我要给你报告，我用上盖好、上盖特别用深海，上盖无污染的，而且伊上盖好吸收的。你看电的，但是咧广告蜜蜂啊，对不对？上盖水的欧巴什么
0: 呀？
1: 欧巴桑啊！你甲看大大细细的平台，拢要食这个啦，上盖好。
2: 对。
1: 所以今仔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今仔日咯，我给你报告，我感觉讲每一个妈妈，你拢有资格疼惜你家己。
0: 是啊，
1: 你拢有一个人，每一个人去弄一个，让他做起来照顾你个人身体。但是我那有法多，我拢一定甲恁大家报告讲一句话：，一旦美丽卡什么呀？
0: 卡优惠，
1: 卡优惠。那其实咱人上界烦恼三高呢，
0: 对啦，
1: 三高个过好，你都无代谢的问题。
0: 对
1: 啦，你感觉足济的问题，拢是因为三高。
0: 三高，
1: 因为三高。啊，那伊个问题，就是你真真正正父母的根源。
2: 对对对。
1: 啊，我爸爸妈妈，我请问你，你生来了后，你敢有可能三高？
0: 无可能啊！
1: 可能啊！对不对？啊，你食老掉癌，刚生来都掉癌，
0: 无
1: 嘛无可能嘛？啊，有个人讲啊，食这个物件对伊个癌会偌好大，偌好多偌好。我跟你讲啊，爱靠家己调理。
2: 对啦，
1: 他一直靠药啊，
2: 对啦，
1: 靠药啊吼是会请人，买害人。
2: 对。
1: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当中你如何来个靠保养？你如何来个靠食食？你如何来个靠运动？来帮助到护理也更加轻松。所以今仔日我要介绍这个物件，当中我爸爸妈妈你一定爱去。这个物件呢，一回应啊。
2: 哦，
1: 加一百岁的老人，你拢总会使你食，而且这个物件食咧，个地个对你有非常非常大一个帮助。但是今仔日这个帮助，我有讲过，我不管咩你好食，也是善食，
2: 和
1: 你拢总食诶，虾米啊？
2: 食起，
0: 食起。
1: 今仔日你若食起，这才是好物件。
0: 是哦，
1: 食未起拢免讲啊。
2: 对啦。
1: 啊，所以讲今仔日我都一直咧甲讲，爱护咱的爸爸妈妈。减少着二次的中风，绝对袂使第三届的中风，甚至你食着好的物件，对，像阮公司，你敢知道？阮最近有足侪人来阮公司搞阮查，阮一间公司的资本也有三亿，对吧？啊，你个想看卖？阮先来做，较早阮来做节目的当中，阮都会去开发票，老老实实照步行。
0: 对，
1: 啊，那咱咧做当中，妈妈，咱我拄着足侪拢是，起码拢少年人买，
2: 是不是？
1: 我讲啊，你哪知阮公司啊？你现在要来干买？啊，阮妈妈有给你买物件，我看到恁的评价了后啊，我再来给恁买物件。
0: 对对对。
1: 所以讲，少年家买物件也要看评价。
2: 对，
1: 是，对吧？恁老岁人买物件，伊不要看评价，
0: 没呀，
1: 伊不要看，伊也看讲我有介意啊。
2: 对。
1: 所以我只有给你介绍一个，今天我要给你介绍，我要回馈，
2: 还是
1: 卖给你头壳越来越老，
2: 还是
1: 卖给你这个三高，甚至我今天要介绍这个物件，为一回到一百回你都可以吃医疗啊，那有能力可以吃过，你免烦恼哦，有中风过的人，你更加爱吃，再来你会压管的人，你更加爱吃，第三重点的当中，你疲劳亚神的人，你更加爱吃，第四重点。你想要让你卖在中风，让你做的三高会当正常，其实你一定要吃啥？吃冰箱时人咧都会晓要吃，
2: 哎，
1: 这个物件连医生都该吃来，甲保养着伊的身体。
2: 是，
1: 连你去医生馆，医生都会叫你讲啊，无你买一个来这来甲保养。
2: 保
1: 养，啊，我嘛唔叫你知啊，只要有血梗。你有功劳的物件，这个物件你一定爱
0: 吃，
1: 爱吃。你听人讲拢未准，你家己若有只亲身经历，这就是上个重要。所以今仔日的时阵，我要甲恁大家介绍这个物件，一定爱给你。面顶弄写了阮伊尔安的三，我写了阮公司的名三，但是你今日一定爱给你。吃了好，你一定爱起来搞我
2: 饿热
0: 热热
1: 热热热，不一定你爱搞我买哦。妈妈，你一定爱给你注意听哦。今仔日这个物件，你不一定爱搞我买，但是你今仔买无着，你心肝头一定会挨，什么？
0: 挨叫，
1: 挨叫。我都跟你讲啊，救护车都在关啊，富康巴士都在关啊。
0: 是啊，
1: 等我那会咧计较。
2: 是，
1: 但是今仔我要送你一个足大足大足大足大一个咧，
0: 来健康啊，
1: 健康
2: 个，来健康个哦。
0: 来电话记一个哦，空不空？0800-8006-31
2: 0800-8006-31 我听讲这当然是最物件的一种真材实料，而且当然必须要找上好的哦。咱今日介绍这个物件的，佫是咱业界内底的算佫是上好的等级。老师给介绍一下。
1: 其实我今仔日要甲恁大家介绍的叫做视力清鱼油。
2: 哎，
1: 视力清鱼油就是阮公司产品的品牌，伊的名称叫视力清。视力清就是讲要强调你身躯内底血管较无好的物件来清哦，你清气清气，叫做视力清。哎，为什么我们为这个太平洋咧，掠到上介好的秘鲁内底这个嘛皮鱼？
2: 是
1: 世尾鱼啊，当中伊无受到重金属的污染，是全世界各国内底上唯一认证上介讲啊，伊秘鲁的鱼油是纯。进以零污染，但是你个想看嘛，即鱼油有 DHA 啊，有 EPA 啊，和你闹清目明以外，上界重要哈，卖和你个公路去塌掉
2: 咧。
1: 你个想公路哪卖去塌掉咧？循环伊那好，你都袂卡把手啥物啊？
2: 手臂。
1: 啊，有诶爸爸妈妈讲啊，我咧食啥物物件，我咧食啥物物件。是啊，有诶人讲啊，伊个血管去塌掉咧，心血管爱用一个扩张剂。
2: 对，
1: 甲你讲，即个物件，即个鱼油，大家拢。知啊，鱼油大家拢捌食过啦，为少年食到老啦，为500米咯，食到1000米咯，为单位关的食到单位低，为单位低食到单位关的，我要跟你报告一下，一间好的公司，伊咧跟你做介绍，今仔日这个鱼油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教我买当
2: 食，
1: 阿妈赶紧按硬食，卡巴手臂，大家拢知食鱼油，这不是我讲的，
2: 是
1: 这个医生伊家己会啊保养的三项的啦。营养品来对其中强，
2: 其中强，
1: 医生伊个保养啊，保养诶当中伊个食综合维他命，
2: 综合维他命。
1: 第二项伊就是鱼啊嘛，
2: 鱼油。
1: 第三项就是足天然的维他命 C， 就是这三项。
2: 这
1: 三项是恁世界啊啦，拢公认诶，讲要食保养着咱人诶身体诶当中，要食公路，你就是爱要食鱼。你看电视，不管电视、网络、媒体诶当中，大家嘛咧介绍鱼。所以讲，这个鱼油诶当中，我拄把讲诶，咱每一阿未时阵拢。是60粒，妈妈话你讲，外口人咧卖1000-2000的，拢有人伫咧卖。我有要讲过，今仔日那卖你物件，爱互你食的啥物
2: 啊？食起啊，
1: 食起。今仔日你要搞我买的当中，一盒无吼，有人卖1000，有人卖2000的啦。今仔日我不爱卖伤贵。今仔日一盒60粒的当中，青的拄啊好，做好的娘娘，又回来所有爸爸妈妈注意听哈，外口卖偌济钱，过去买着较贵的卖咩啊？啊！我优待你偌济钱，1200块，
2: 1200块吃阿爸吼，
1: 对，
2: 阿那两阿伯，
1: 阿你买第二阿伯当中足简单嘞，我就给你1000块，
2: 1000块，
1: 2000里，那就3000里，但是今仔日你免买安尼，
2: 免买，
1: 今仔日你一阿千里，两阿那2000里，为什么呢？今仔一阿千里，两阿2000里，买第二阿伯人黄金莫收啊，
2: 黄金别收啦，
1: 黄金都200块嘞，我给你收黄金，
2: 对，
1: 无意义啊，因为搞买两阿2000。
2: 200块，
1: 是两百块，今仔日当中，我特别搁再加上所有的爸爸妈妈一盒，
2: 我第三盒，
1: 是，这盒是我送的哦，
0: 是，
1: 这盒跟公司任何公司是无关的，
2: 对，
1: 这盒跟厂商嘛无关的，跟阮物料商嘛无关的，这一盒的当中，我是买特别2200块，我安那一盒拢是60粒，
2: 是，
1: 我买两盒，我搁再加上你一盒，
2: 是，
1: 阿偌济钱，
2: 2200块。
1: 是阿平均存700几块，
2: 是
1: 因为这都是我要让咱的妈妈，你连续吃3个月啊，经过的当中来照顾着你的身体。
2: 是
1: 阿平能做4000是，
0: 对吧？
1: 那阿是
2: 4000，对不对？
1: 阿我爸妈我跟你讲吼，你买就买一摆，
0: 哎，
1: 你照顾你，你都有够好，
0: 是是是。
1: 今日搞买六阿伯人客哦，甲你报个是4400，我无甲你减钱，
2: 免减，
1: 但是我无甲你减钱，但是今仔日你搞买六阿4400的人客，注意听，我特别给送你两阿，
2: 都给送两阿无，
1: 总共有8阿，
0: 哦，这优惠呢，
1: 阿偌济钱，4000为恁到一回甲100回，你拢总会杀你下，但是我要甲你讲，大组我会当优待20组娘娘，
2: 20位
1: 啊，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我要甲我购买。这个鱼油，不食过我的秘鲁顶级的鱼油的当中，我要跟你报告一下，你爱赶紧买这个鱼油。过来，我就无这个优惠给你哦。你别爱赶紧卡电话，
2: 0800-6310-8000-6311。
3: 来你好，
2: 嘿，
3: 哦，来稍等一下哦，树立清的鱼油来，稍等一下，
1: 来，
3: 来你好，
4: 来
3: 好
2: 过来，来再烧烤哦，嘿，来。是是是是，来来来来，
3: 阿关子啊，你好，
4: 我
3: 是好，好，阿关妈妈小段子聊，嘿，来好，谢谢，来来
1: 来，赶紧的哦，
2: 是
1: 爸爸妈妈给你报告者，我数量无真多，
2: 来
3: 来，你好，来慧兰姐，你好，嘿啊，慧兰姐，你要大灾小灾？好、哦、大灾，你事情是有备啊，无每只啊拢是六十粒的哦，吼、哦！来，你稍等一下哦，嘿，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啊那金泉大哥，
5: 哎，我大灾，
3: 好，你要大灾吼、哦，你事情是有备啊，无只啊剩五百几块，但是你，哦，我咧早暗饭前吃两粒吧，好，吃饭前的，吃饭前的吼、哦，啊来稍等一下，我叫小吴给你吃无，嘿，来。来，你好，来，月花姐，你好，
6: 你好，你好，他要订那个大组的4400，
3: 四千四的有八盒，我们这个刚生产的哦，等一下哦，嘿，好，我叫阮小吴给你讲起来，
2: 来，大聊，
3: 来来，你好，来，你好，新朋友，你好，
7: 哎，
3: 嘿，你好，
7: 哎，你喜欢嘞，
3: 八盒四千四，每只阿拢是六十粒的，是，
7: 好，
3: 嘿，嘿，阿特别优惠一个。
7: 哎，
3: 你大组的啦吼，好大组啊！你稍等一下，我叫阮阿基甲你服务一下，你也稍等一下嘿来，
1: 因为拢总满线，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告一下，拢总满线，咱是六十粒的，咱唔是三十粒的，咱的三十粒，咱要堆到三十粒的当中，咱八盒都好会当装做十盒，
2: 哎对，
1: 咱唔是咧卖盒卖，
2: 是是，
1: 我是要你做了真真正正接到咱上届好戏，
2: 是，
1: 你甲广东阿妈妈讲诶，咱脚骨未安尼啦。美国在吧，
2: 对对对，
1: 脚麻手臂，啊那讲啊那循环那无好，肩胛头翻案，我一直要甲咱在座这妈妈报告，就讲，今仔日为什么有真济人伊的头壳的血筋、血管、细条、血管会去塌掉咧？
2: 是，
1: 都是因为你血热过高。自古以来，大家拢在食鱼油，一上盖好，
2: 是，
1: 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讲，我要甲你买这个鱼油当食。爸爸妈妈，三盒我卖你2000，
2: 是，
1: 每只盒拢是六十粒的。但是我为什么我要你吃好？你跟我斗广告，因为我感觉鱼油是咱保养心脑血管上盖好、上盖天然的物件。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你若有要跟我购买哦，今仔日拢安那蛮爽。
2: 是，什么蛮爽？
1: 4400，伊有八盒，你要爱赶紧把握机会来。
3: 来，你好，少年姐，你好。
8: 嘿嘿，我
3: 讲嘅。嘿，少年姐，少年妈妈，你好。
8: 哟，
3: 嘿。
8: 我话你
3: 爱鱼油哈，啊，你也给你哦，你要大灶啊，小灶诶。
8: 大啦。
3: 大灶诶啦，哈，啊，食好较好一丝啊，哈，系啊系啊，阿妈滚。好，啊，我叫小吴，给你服务，小蛋姐
2: 来，
3: 来，你好，来，小亮姐，你好。哦，无无无，来，我那个，我那慧敏姐，慧敏姐，
9: 你阿凯啊？
3: 哎、欸，我带来啦，慧敏姐。
9: 哦，我爱大灶。
3: 好，你要爱大灶的吼、哦。啊，我请问你捌食过我的鱼油无？
9: 捌啦。
3: 食了好无？搞我娱乐一下，好不？嘿，搞我娱乐一下。
9: 没啦，没啦。
3: 系啊系啊，食、啊、好啦吼，阿妈赶紧按夜食来家食，真好呀吼！来，你稍等下，我叫小吴来食无？嘿，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迄、那个尹玲姐，
10: 嘿，
3: 尹玲姐你好，
10: 大组一组，
3: 你要大组一组吼，
10: 好，
3: 嘿，钓钓钓钓钓鱼油哈，
10: 顶盖买三阿华，一个有啊，
3: 啊一个有啊。
10: 三
3: 阿刚刚2000哦，嘿，对对对对对，啊，你这四件事，我今日搁加半两盒来吼，咱在座这好朋友哈，好，感谢你哈，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文忠大哥，
11: 我真系你好，
3: 哟，文忠大哥，
11: 我一早四组的，
3: 好咯，感谢你咯，把我这支持掉咯，我来
11: 干，
3: 系啊，啊，食了那好，把我娱乐一下来。
11: 我食了手嘛较袂麻咧，
3: 喏、哦、手较袂麻吼，
11: 手那边手的小块麻，其他都嘛小块麻咧。
3: 系啊吼，啊那
11: 只只手无感觉会麻。
3: 吼、哦，手那因为小块的那卡麻人烧的会较热一丝，
2: 对对对，
3: 会较轻一丝啊都袂
11: 啊。
3: 嗯，感谢文忠大哥，你也鼓励个支持，
2: 谢谢
3: 谢谢。啊，小蛋姐你要系来，
2: 来，
1: 你甲看麦啊吼，文忠大哥会讲啊，我的手会麻，我的只手麻，我的好难
2: 食。对对对对，
1: 你莫讲阿妈赶紧按硬食。啊！那规个坐落去，你啊规个身躯都麻卡
2: 咧
1: 啊！ 爸爸妈妈脚骨手骨哪里把代表毁了？
2: 毁了，
1: 半边拢总个咧麻甲，唔知好神经，拢唔知好痛，迄叫做跌着神经，是无感觉的。所以讲你脚麻手臂啦，未压关未压，而且咧血呐无过的人，你就赶紧食。来，你好，玉叶姐，玉叶姐你好。你要大做诶吼，好来阿姨诶姐，你小等一下嘿吼，好，因为今麦拢完耍吼，来来你好来，迄、那个美丽姐，
5: 对，我来我
1: 来要鱼
5: 要大
1: 做诶，要大做诶吼，你要大
5: 做诶，你下个礼拜哦
1: ，好，啊我叫小吴甲你接，小等一下，我叫小吴接一下，小等一下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青梅姐。你要买大灶的吼，啊，恁足巧的就加送两阿婆哩，好不好？啊，大细人拢会使来吃哦，稍等一下吼，我叫小吴来。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你甲看，伊拢甲咱叫大灶的。
2: 是
1: 阿凯，咱即马互咱的电台等于广告。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今日你买三暗两千二，你今日买大灶的人客，我特别加送你两阿。
2: 对啊，
1: 我就是要互你大细汉拢照顾。卖讲偌济钱，你也感觉讲啊，我是不是需要？
2: 是，
1: 莫真啊，中风了要来吃，都已经未付什么
2: 啊？没有
1: 钱，没有钱来，这通电话搁甲接住了，转到去电台广告来来，苏朱姐，苏朱姐你好，我孤单诶，
12: 嘿。
1: 好，你别鱼，啊，你稍等一下，嘿，
2: 得了，
1: 来，青林大哥，你好，
13: 喂，
1: 嘿，青林大哥，
13: 大主
1: 的哈，来，你稍等一下，嘿，来，阿凯来，赶紧一条挂号给你来，
2: 对对，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为山为水为高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华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
2: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落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来，欢迎到咱所有好朋友哈，就咱大健康，
1: 柯老板，
0: 哎，这么很屌来，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0: 阿哥就是吴老师，
2: 哎，是是是是，
0: 都啊这足济人吼，拢在点搞，
1: 哦，拢
0: 在
1: 点搞，
0: 做
1: 啊，
3: 哎，我人为人讲吼，时机歹有无吼，阿为妈妈拢真强，
0: 哎，
3: 好，阿为真正妈妈吼也要疼惜，即卖妈妈吼已经观念已经改啊，
1: 对，
3: 为什么讲改啊吼？人讲家宅万贯不如一个健康的身
0: 体，对对对，嗯，
3: 较早的时候家宅万贯是爱欠无惊的事，
1: 对，
3: 即卖是大人吼，家宅万贯吼也要要顾身体，
1: 哎，就这样。
3: 你敢知啊？我嘟嘟姐的当中吼，我有听到足济的妈妈，啊，我嘟姐吼，阮三个拢在接电话，
1: 对。
3: 我为什么把教阮囝吼邀来到这定位？吼、嗯啊、我教阮囝讲一句话：，你要对着我的身边、嗯，你为基站，你大家咱爸爸妈妈拢知影，讲阮小吴嘛咧上会，做兵回来了后的时候，我讲啊，你要学我这道无、
1: 嗯？
3: 你若要学我这道，你为倒开始做？爱为啊呐，
0: 基站，
3: 基站，
0: 嗯，
3: 开车上会开始。
0: 对
3: 你敢知啊，妈妈？你教我教阮囝讲一句话，人讲阮囝即嘛是富二代。
0: 嗯，
3: 对不对？咱大家这么富二代嘛，对不对？我教阮囝讲一句，你莫好人讲你是富二代。
1: 对，
3: 你爱为开车上会开始，你而且个为上远的开始上。
0: 嗯，
3: 伊我老家讲哦，你若好我一个人去教我讲嫌讲你无好，
1: 对，
3: 你妈的我公司上班，
0: 嗯，
3: 因为你阿咧影响到我，
0: 对对对，
3: 影响到我的名声。啊，我就教阮囝来讲，你敢知啊？讲吼，我来阮囝讲，哎呦，我当然阿恁囝那些讲话弄遐客气，我讲这叫做教。
0: 对，
3: 这个四大人那边要教育，你讲你的囡仔有偌好，好什么呀？
0: 好小了，
3: 好小的，就赶快咱做生意，赶快你做一个物件，好，你家己都唔敢接，你唔通卖，家己都三高都管啊，你唔通卖，因为这叫侥幸钱，
1: 是的了。
3: 啊，我都叫咧，大家都在，我讲妈妈，你买大枣，我给送你两盒。
0: 对，
3: 那买大枣，咱给的是给送你一盒。
0: 对，
3: 但是我今仔日我给送你两盒，我要感谢恁家的爸爸妈妈对我五档的疼疼。做事的是大人吼，听囝拢是无目的的。
1: 对，
3: 吼、啊，每一个做囝的人吼，听老母开钱拢是有目的。
1: 嗯，对。
3: 人家早讲啊，爸母听囝无算账，
0: 对，
3: 对吧？啊，囝听啊啦，囝是爸母哈，叫算账。
1: 叫算
0: 账。
3: 那我今日我一直在感觉讲啊，为什么有个人的囝咧事事真明理？
1: 嗯，
3: 啊，那妈妈讲啊，你搞买只济好哇？
0: 嗯，
3: 啊，我到我的老婆谈你啊，开不了啊。
0: 对对。
3: 啊，你个想看嘛？医生来讲，伊会开不了，愿意买来给伊的囝。
0: 嗯。
3: 好，阿姨的囝，伊用一个感恩的心态，伊根本大概就挂一挂，好伊根本食不完。但是伊无甲因老母骂，哎呦，你挂遐只济，我敢食完？阿袂要紧啦，挂起就掉啊。你

0: 今日那无关，切掉恁老母的鱼。今日那个关一开钱，我拢电台咧讲一句，开钱那开会当欢喜，你也开。
1: 嗯，
0: 所以讲我为今日我为什么选择就讲你清会油，通会咯，来能话你也会见。老会老会咯，那清，骨头那勇健，那会健。什么拢好，
2: 对，
0: 一个老岁人卡把手臂那未行，我跟你讲，那中风啊，这是轮椅有效吗？你开30000块请外劳，跟你塞去外口拍你什么呀？
1: 拍你头，
0: 拍你头，那无介一个头壳是要跟你扒嘞，你得讲话啊。你那买做遐钱，加加3个月，加加5个月，卖牙齿卡医啊，安尼唔是足好诶
1: 是啊，
0: 我拢一直咧甲咱在座即个爸爸妈妈吼咧报告。来，文东大哥你好。
3: 嘿，我该大做诶。
0: 哦，你该大做诶，卖安尼啦，你先做就好啊。
3: 无啊，该大做诶。
0: 该大做太好啦。好啦，感谢你，感谢你。好，阿小三咧，我叫小吴来。所以讲有真济妈妈，我为什么我会安尼甲咱在座遮个妈妈报告？为什么？因为我感觉讲这段的文是一般的人是做袂什么啊？
2: 做袂到啦，
0: 做袂到的。因为你甲想，恁的囝儿是说明白，较济钱都伫咧买。我嘛甲阮小吴讲一句话：，你囝儿你家己赚的钱，你要买一双鞋啊，偌济钱我不爱管。
2: 是，
0: 因为这是你辛苦赚的钱，我无要管。
2: 对对对。
0: 但是我你要叫我老的老好你会杀你，但是我看嘛，你对我有友好。
2: 是，
0: 我讲真的啊，你对我无友好，你要问我老好你，我说不要开，我都不是白痴
2: 了。对对对，
0: 所以我嘛甲阮囝讲一句话，你若对我好，我就绝对对你最好。
2: 是，
0: 因为我唔敢讲阮囝要对我100分呢。你甲看，我每一年关一台富康80。
2: 是，论着。
0: 即咱所有的电台，即个啊嘛，即个做生意，即个人。多几人当年去关一台富康80，
2: 无啊，
0: 因为我拢认为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今日有只成就是咱只爸爸妈妈恁福外，但是恁伫咱占地咱全台湾只大大小小十几个所在，啊，我要为到关起，我无在条关起。
2: 对对对，
0: 我第一代当中关伫台中，第二代当中关伫阮桃园。第三代当中管理婚礼，
2: 婚礼系对，
0: 好管理婚礼。第四代要管理
2: 到宜兰，
0: 管理宜兰。第五代我成功倒登去了后，我管理阮中华
2: 馆。
0: 对嘛，我一关起，我一年甲关一代。
2: 对，
0: 这都是我按那我五档的当中，我要做一个上界大新闻。
2: 系对新闻。
0: 哦，我对我家己无真好啊，我无明白，我无管你讲我来个家，我无什么明白好讲，我穿短裤鬼啊，我都来个家。
2: 对对对。
0: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都想阮都在叶莲姐讲诶，好我诶公路循环好，卖卡把手。
2: 是。
0: 我感谢阮都在文忠大哥。一度我起来，你也搞点一桌细桌。
2: 对，
0: 阮文忠大哥是一个所谓大哥，
2: 是。
0: 伊足啊那伊嘛对家己少，该食伊也食。
2: 对，
0: 伊讲啊，我都买一桌细桌啊食，肯肯嘛得好啊。
2: 对对对。
0: 但是你个想话，哎，我这个成功，我拿那大桌开好，安尼我来买大什么呀？
2: 是大桌，
0: 买大桌。你个看阮文忠大哥个专工起来搞我讲，无你干嘛做一个所谓大哥，你也无偌济钱。
2: 对啦对啦。
0: 你个想讲，咪做一个所谓大哥，伊也无偌济钱，伊如何爱照顾伊家己？所以讲，我拢有当时啊讲吼，我拢有当时啊甲人客无计较。
2: 对，
0: 先让咱买大桌，我给上门阿伯林。
1: 对，
0: 因为我感觉这个物件会清，啊那会的清会那通顺，什么拢好。
2: 对，
0: 跟咱高速公路同款，那高速公路卖太
1: 强，
0: 货畅其流。
1: 对对对，
0: 大条这条那卖通，你出的细条啦，可以通，你出的细条都没去太条。
2: 对对对，
0: 今仔日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诶，爸爸妈妈，我一定要甲恁报告，咱人的公路会无好。是因为运动少，
1: 运动少，
0: 胆固醇吃了伤过关，会会造成脑梗塞。足够以来，这个物件都要清血、通血路的。这个血路不是讲我讲的，连医生都在稳定。哎呀，这个好好的人来个吃，
2: 必
0: 须有够赞的。
1: 是啊，
0: 爸爸妈妈，我最后我搁一个跟你讲过，啊，我身边变的哦。最后我这个搁跟你讲过，啊，我数量存无真多，啊，因为我数量存无真多，我希望。疼惜家己，就是疼惜到你的家庭。
2: 是
0: 哦，疼惜到你规个家庭，我跟你讲，咱只有家财甲万贯。
2: 好，
0: 所以讲我今日我甲大家进一个广告者，你有要爱的人客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
1: 注意听。
0: 阿凯报的电话你一定爱记掉掉。你先甲这个怎啊，先甲伊甲欢乐起来。当时有钱，当时接客；当时方便，当时客；无钱我送你嘛不要紧。我讲一句较无算，你亲像我的时代啦。
2: 是，
0: 啊，今日我甲你报。
1: 报告咧，我希望咱所有的爸爸妈妈，不管你小钱大钱，你拢总会当来顾着你的身躯。但是要先明白，我即届优惠过完了后，我是无回头哦。
0: 是
1: 哦，我即间我优惠好一些物件卖互你，你介意你就吃，
2: 哎，
1: 不介意你就买。来，我即卖来进一个广告，
4: 来电话记住了，0800 800631
2: 0800 800 631。
5: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咯。
2: 别人没有你 care 所，我较济呢嘛，不是我那呢吼，这内容啊，摆个真实在吼，
4: 摆
2: 个请老师
4: 介绍。现在是
1: 其实我要甲咱在座遮个大家爸爸妈妈吼，一个报告。其实我嘛唔免去甲人讲什么真材实料，无真材实料啦。啊，第几条、第几条的当中，这拢是凭家己的一个良心啦。为什么我今日我要安尼甲咱在座遮个爸爸妈妈报告？稀有这个物件，真医生伊都拢认同是一个足好的天然保健上佳好的。
0: 是，
1: 其实稀有你那加吃一挂，阿妈公斤按你加卡巴手臂，这都是伊咧甲你通知讲你血路循环无好。
4: 对，
1: 当伊咧甲你通知，你那个不爱吃，等那个有一天的时阵，那脱掉咧，那中风了你才要吃，真正袂好吃。
4: 对，
1: 所以讲咱人卡巴手臂，伊都是要甲你通知，为什么你爱吃稀有？稀有能化掉你的血筋、血管，稀有甲你软化了后啊，你愈吃愈吃了后啊，胆固醇也正常。卖那咧连咪管，连咪低，血压阁正常，自然你连你人清闹明，真舒适，你无遮个问题。
0: 是，
1: 但是上界惊啥物？你明明知影卡巴出面都像我。我98公斤，甲即马72公斤，安尼差几公斤？
2: 几公斤？
1: 因为我较早都是甲因甲别人同款的啊，血压悬嘛，胆固醇悬嘛，因为大颗嘛，大颗都不理呆嘛。但是我的心关是讲，我若无甲伊减落来了后啊，我赶快做只大颗来了后啊，我甲你我是要安那讲哦，人客听。我甲你都无正常啊，我是要那讲哦，人客听。恁只看到我，你甲看所有相片的阿爸面顶拢我的相片。
2: 是，对不对？
1: 你嘛看过我的。本人的时阵，我的话贴来都拢我的相片，这都是在在我五档。我56岁当中，我无白头毛，伊离我上界重要，我的身材也好，我的血也无，我的身高那是正常的。天朝这资格讲个白，所以讲那较早人讲一句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者黑啊，好你大家知影这个物件。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只啊我无卖你贵。定价定偌济钱，咱不管，
2: 對
1: 好不好？定价是定的啦，大家咪再讲我管管管了啊，再来讲嘛，
2: 佮
1: 安尼拢唔对。今日我一盒我60粒卖你1200块，望我的心肝来讲的心，我无贵，
2: 无贵，真无贵。
1: 但是你搞买两盒的时阵，买第二盒我赶快送你1000块。
2: 对，
1: 为什么？因为买第二盒都免运费啊，
2: 是，
1: 要不你袂使甲运费佮管理来
2: 对啊，对
1: 不？你买两盒就是2200块，
2: 两盒，
1: 我嘛要甲你报告，我佮给。上一只啊，
2: 你说三盒贴到去，
1: 三盒，你带你偌济钱？
2: 2200块，
1: 2200块，每只盒是60粒的哦。
2: 是，
1: 哦，你只要本钱吃2粒吧，不用老的囡仔你拢会使
2: 吃。都是吃，
1: 啊，妈妈讲啊，我经济做较会够啊，啊，我想讲买中风，买去塞车，买塞轮椅，要给我存款会当好。你搞我买两组的人吼，4400块，对不？啊，买有几盒？
2: 本来就
1: 六盒嘛，对不？妈妈，我给送你2盒，
2: 给送2盒哦。
1: 天下间上界伟大这个妈妈的当中。今天我特别给送两盒来，为什么我要给送你两盒来？因为稀有你大细拢总会使你吃，头壳会清，脑会明。
2: 对，
1: 啊，爸爸妈妈唔免烦恼，脚麻手臂。
2: 是，
1: 就像阮拄只叶莲姐帮我分享的。哎呦，我袂安尼腰酸背痛，袂那脚麻手臂。所以今仔日的当中，头前啊呐，我最后大组的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大组剩最后十组，
2: 最后十组哈，十位哦。
1: 这十组介绍完，大组完了后，我无要再个介绍啊。
2: 继续大组，
1: 因为今仔日我所列出的名，我为太多啊。
2: 是。
1: 太侪电话拢满满，所以讲爸爸妈妈，你今日搞买大组的人客，买细组的人客，三暗2200块。
2: 是。
1: 买大组的人啊，4400块有6盒，加上恁2盒，
2: 总
1: 共有8盒。感恩到我的这个文静人，
2: 是，
1: 所以今天你若有买的当中，我给你报告的，八盒邮袋你偌济钱？
2: 4400块，
1: 做这个交完了后，你唔免烦恼啊，好不好？ 改过后变的过啥个？来，
2: 电话搞好，嘿，
1: 电话给人客报一下。
2: 来，电话。
1: 数量无真多，要最后村十个人客念念。
2: 来，八机会，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1: 来，你好，你好，你好，来。
6: 我当下你
1: 好。有。
6: 嘿，
1: 来，我要接到。好来，稍等一下，嘿，好来，好，谢谢，稍等一下，因为慢算哈。来来，亲戚大哥你好，来，好来来来来，稍等一下，啊，来来来，你好。
7: 哎，你好，我你这
1: 边是？哎，是，我当下你好。
7: 我
1: 当下
7: 你好。
1: 嘿，来。
7: 我
2: 要改
1: 变气氛。
2: 哦，来，
1: 来你好，来你好，来俊秀大姐，
8: 嘿，
1: 你要大灾吼，哦，你到巧的村最后十周年了，其中一个，
2: 加油加油，来
1: 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玉丽姐
8: 是，
1: 嘿，玉丽姐，你要鱼油哈？喂，
8: 小主的，
1: 好，小主，你等一下哦，嘿，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嘿，玉珠姐你好，
9: 嘿。
1: 嘿，哦，阿爸你爱吃啊？
9: 对啦，
1: 对啦，
9: 我
1: 是
9: 讲吼，嘿，你吃是做大做诶。
1: 好，来一座大做诶，小蛋姐，我叫小吴给你吃，我下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来，大新大嫂，
10: 哦，
1: 嘿，大哥，哦，你要一座吼，来小蛋姐，然后下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的邱云杰，嘿，邱云杰，你好，我讲等下来。嘿，好，你要大做小做？
9: 大
1: 做。好，你要大做的哈，啊妈妈，你稍等一下哦，嘿，哈，啊，恁早暗饭前甲吃两粒，咱若较麻一丝，要困的时阵甲吃两粒，哈，啊，你稍等一下哦，哈，来，来来来，你好，来你阿好嘛，你阿好，
9: 嗯，
1: 嘿，阿好嘛，
9: 我等
1: 你，哟，你好，我等下来，好，你要一做哈，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哦，嘿，哈，我叫阿基甲你服务一下来。所以讲，妈妈，我甲你报告者，像你啊好优惠，你甲看，妈妈起来，大家拢甲咱买大菜。其实我拢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咱爱用个保养。
2: 是，
1: 真真正正，你若讲有生无好的物件啦，啊是你的身躯啦有只安怎样，你一定爱看医生。
2: 是，
1: 医生甲你对症落药，你莫凊彩食乌白食。但是你知影，脚麻手臂都是血流过渴，
2: 是
1: 造成着脚麻手臂啊。你该吃这个就对了。
2: 对，
1: 所以我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你赶紧的哦。那我剩无几个人客，来阿克来放一条歌嘞。
2: 来，
1: 都叫咱的爸爸妈妈来点的歌。爸爸妈妈，这条歌啦放完了哦，拍死哈，我都无得搁再给你啊。
2: 是，
1: 因为我安尼已经上了上过什么啊？
2: 上
1: 过这样。
2: 哎，是，来放这机会哈，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好来，爸爸妈哈，等下这部现场哈，你阿哥哈，这个物件我是跟你讲者哈，差得多位哈。即摆大家人讨论讲，因为是要大组啊小组，我先讲给你听。大小组差偌济，但小组是三摕登去，吼、哦，按两张，佮加两张小张诶，吼、哦。大组本来是应该是六对不？
1: 哎、哦，我当然真正有够优
0: 惠。结果你吃得足厉害啊啦！
1: 因为一早这个天气，哦，阿要来和大家来预防，接些毒油，没有大家吃好油、买歹油，哦，阿咱今日会使讲清一色拢大的啦。
0: 对，
1: 大家人拢都来，我讲哦，你拢足巧的呢。
0: 我讲加一杯钱，你加几啊？我讲拢总加五啊啦。
1: 对，
0: 你讲你本来是三对不？我即马大作是八啊，三啊个八啊会差八，你差你大，差你真正加我
1: 好吗？好啊，来、哦、啊，叶娇阿姨，叶娇姐，
2: 哎、
1: 欸，你好，
2: 欸、
1: 嗯，
2: 哎、
1: 欸，
2: 你好，
1: 都
2: 听到，
1: 嘿嘿，对对对，
0: 对，我都跟你讲，阿姊有听到啦，
1: 是啊，嗯，啊，你要抢大作细作，因为我当哦，做做对要无，赶紧来抢，
0: 系啊，系
1: 啊，
0: 系
1: 啊，
2: 大作，阿哥，我
1: 要行
2: 了来讲，
1: 好好好好，跟抢啦，好，好，谢谢，好，好，好，感谢叶娇姐，好 ，OK，OK。哦、拜拜
0: 你也当先收起来以后，你我当时要夹讲讲，
1: 哦，
0: 这个月来这你讲一收回就好啊。
1: 哦，我是惊你无来抢，我无迄个租数，因为阮在进前足侪人哦，定定结果讲爱等偌久，爱等半年。
0: 公路这种物件吼，你话你讲会等，让你等无要紧，公路是袂得等，袂得等的哦。袂
1: 得等的啦，咱若无流通的时候，咱人就无命啊。
0: 你看这个天气四十度，大家咧四十度吼，但是讲你若讲人之间一定会啊，夹起来时阵哦，你有讲掉空都可能啊。
1: 咱哦，食这水果甲加啉一。垃圾才排会掉，排油才排会掉，这袂让你造成着咱的公路罗高考。
0: 是
1: 罗高考，咱就上加粘稠塌的遐嘛。
0: 对，啊，所以上全世界来讲，上好油就只只咱介介绍这鱼。
1: 哎呐，
0: 啊，上好油就是上好鱼啊，就是咱介介绍上世界鱼啊。哦，我用上世界的，啊，上好鱼场的鱼啊，好哩，宝妈。咱世界上所有最美这个鱼油的，搭起鱼油，这里比较高高级别，
1: 就无比较好啊。来，你好，伟昌大哥。
3: 喂，
1: 哎，你好，
3: 唐哥你好，
1: 哎，你好。
3: 哦，我想要跟你讲话咧。
1: 好、哦，感谢你啦。
0: 你敢买过哟？敢买过哟？
1: 嗯，
3: 我经常跟你买六盒吧，八盒吧。
0: 哎呦，阿、啊、大哥，啊，你敢分享一个？吃了安怎？吃了安怎？敢分享一个？
3: 我跟你讲哦，
1: 好，你讲
3: 有效。
0: 好，有效。
3: 阿公咧石石叫，阿公咧石石叫，我两个头，
1: 嘿，
3: 迄头嘛，安尼安尼，
1: 哦，迄足艰苦，嘿。
3: 啊啊，吃你的这个鱼油哈、
1: 啊，嘿。
3: 开始来，逐工食，我即马暗谷啊，好啊，头壳两个头壳，骨也未麻。
1: 哦，安尼足轻松的哦，足好个呀、啊。
3: 已经，我甲阮看咧讲，我食五种这个、这个鱼油，
1: 嗯，
3: 经营足好个。
1: 哦，是感谢你。
3: 哦，我现在即马我是讲按时付。你个个背背案嘛？
1: 哎，对对对对对，嗯，
3: 我是讲有四案啦，我是讲甲你买，
1: 哎，买起来，这是给三年，
3: 七月20再来甲收一块。
1: 好啦好啦好，感谢你哈，
3: 好，
1: 好 ，OK，
0: 恭喜你，恭喜你哦，
1: 好，无问题，好，谢谢大嘴，
3: 等时间上来
1: 了，好，7月20哈，好，感谢你。好，拜拜，拜拜，拜拜，感谢。
0: 听出来，这林大哥哈，伊是足欢喜的
1: 哈。对啊，
0: 不能逃避，这暗棍今天要见见见见。
1: 真的呢，我跟你讲，迄暗棍来石石叫啦，
0: 对对对，
1: 头壳石石叫，
0: 石石叫，
1: 暗棍啊，暗洞洞的，会听足艰苦的呢。
0: 你看，打一个人，你暗棍啊，伊不是安尼暗洞洞的，哦，你要跟我最近，你莫去打什么，抓他大贴布，去用其他物件，什么手那些这些，但好你抹那个清凉的，这种无效。
1: 哦，今仔日真正，我真正爱。感谢五档
0: 诶，
1: 搁只大放送来哦，大家。今日大部分哦，拢是迄个高声，拢是大众。
0: 对，
1: 真正你拢足巧诶啦。
0: 诶，阿新秀新芽，
1: 新秀新芽。
0: 如果你讲你安尼唱，我只有我有发生正代志，就讲我做绝对无够诶。
1: 对啊。
0: 我讲发现我客啊绝对无够诶。
1: 系啊。
0: 啊，你讲你两个要唱人动作起，我再喊即马过几啊做一个关键时阵，你进来唱。
1: 咱今日五档足辛苦，我得回先等伊休困。
0: 系啊。
1: 吼啊，咱今仔日吼。哦，咱等下，哦，咱吼，咱家己进来抢咱家这个油档，哦，因为我五档会去休一下啊，啊，无安尼，他都爱固住套账，
0: 不会讲噶，
1: 哎呀，啊，我嘛就希望讲咱的爸爸妈妈，哦，我有可能家油袋一工，后礼拜伊唔就优惠无，我唔知哦，但是你先抢起来，规家伙啊，拢总会使来把阿
0: 妹，
1: 哦，会使来保养，我偌济真正大哥大姐拢帮因爸爸妈妈买当的使用，够闹够噶嘛，足好诶，哦，啊，这要卖石石。叫卖那冰冰安洞洞，我跟你讲做假大了呀啦！
0: 我就提醒你哈，讲这物件有抢着无抢着，我讲无抢着，你可能无什么 种感觉。
1: 系啊，
0: 有取得你也足欢喜嘅，因为啥啦？即物件公路大家拢有，啊，不过咱今边边石石桥，即大家拢有即发生即交通事故。你莫因为这个啊，不过你特地喺度硬按烂烂咧吼。我你讲，今日困了以后起来，中风。中风以后，你要悔不当初。
1: 哦，
0: 查甫查某拢同款咯，
1: 基本上
0: 无什么年龄层的哦。少年伊拉中风是大堆，
1: 我
0: 讲有人是中风，想要人造起的。
1: 哎呦，我跟你讲哦，当然年龄层愈来愈少年啦，
0: 哦，
1: 拢是一挂少年的体质的，
0: 啊，大家拢是
1: 保养的，
0: 大家拢是啊，等下有在发生代志，就是我后悔，我啊当初想要买车，当初想要买保养，
1: 哎，
0: 后悔拢没有啊。
1: 对，啊，所以讲听过的同事，赶紧来抢咱今日这优待哦，0800-800-631
0: 0800-800-631800-800-631来数量一番吼，希望讲宝马你也把握机会啊，抢电电个电话，有抢到则是哦吼，来把握机会。

0: 后来哈、哦，这里、个、去拍摄哈，那你把澳洲哈，剩一周人周年了哈，这里有可能哈，带你都无啊，啊，有可能带你无啊，所以讲这里爸妈，你若讲想要来，你就动作要紧嘞，啊，我只有来跟你讲，因为我数量嘛无多增加嘛哈，我只话数量是想你呢，剩一周人周，啊，你若讲要来了，你就卡电话哈，啊，那后边咱就是啊个时间那个半点钟时间，我就只有唱歌好你听，放歌好你听，安尼念念，哦，所以讲我去了，跟你讲恭喜啦哈，因为当已经出去等休困啦，我无多做工，工甲当门工一旦加量无哈，啊那。那你有工作是别爱人，这两一组、两组、哦，四组、大组拢无紧。我刚才跟你讲，四组、大组拢无紧。啊，你别爱人，这两组、这两组你记得还行。
1: 哦、嗯，对对。
0: 啊，那无就咱等你就讲，先听歌唱歌呢。
1: 因为太侪人啊，太厉害，拢来唱大组。
0: 是，因为这顾虑啥？顾虑你讲咯，伊个顾虑啥？在头脑，头脑把你搞掉。你别阿当嘛，买小刀的，啊，佮话买有这个老人痴呆症的，拢是靠这个物件。
1: 拢靠你家己啦。
0: 是是是，啊，我就放一条歌你听，你听看卖一下吼。佮佮你佮不是讲，佮需要无需要？安尼，我等下唱几首歌，我就放完唱下，互你听。嗯，你那唔捌我，
1: 你那唔捌我，
0: 啊，咱等你去关你啦，无做错，你就去关就好了。
1: 对啦，
0: 好来，感谢大家哈，咱听歌。
1: 嗯，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听歌的东西哦，给你看，全部要进行做点内哦。

0: 眼啊，看到这个 MV 的画面的时候，你也感觉足感动。
1: 我就叫咩人起来？
0: 哦，为什么这样？这个红衫呢，吹着伊的湿地的布，安尼看到佮吹着了，安尼竟然烂起来。嗯嗯嗯。哎，这真正足感动。
1: 这个吹掉哦，就最后家庭啥那是吹袂掉。
0: 吹袂掉啊！
1: 你怎么找到去啊？啊，佮只阿公婆做伙，两个小心心的，佮我们家好像佮我们家个东西阿公婆。
0: 哎，这新闻真正捌报过呢，足济呢。那目前迈入高龄，然后脑部退化，湿地的愈来愈济。
1: 对对对。
0: 哦，啊，咱要如何？就是你平时营养都爱食有够。
1: 是。
0: 做者爸爸妈妈一个人在食饭，两个人在食饭的时候，拢简单啦。
1: 对。
0: 啊，长春的搁起来腾腾的啦。
1: 嗯。
0: 哦，什么搁起来用用的。
1: 是。
0: 结果长期性来，咱营养无够。
1: 对。
0: 像咱在咱的月珍姐嘛讲啊，我拢食恁的健康食品，
1: 嗯，
0: 来补充着我需要这营养。
1: 对对对。
0: 无那有迄个体力。
1: 对，你看这医生吼，医生读册读有够高呀。
0: 哎呀。
1: 你看，因为这个是有够关的吼。
0: 嗯。
1: 你讲讲是家属，我爸妈医生做到尾。伊家己唔知，讲家己讲落出问题，结果咧，身份更出问题以后咧，包崩起嘅，包你不死去嘅，包就讲即健康嘅，医生家己健康冇，买健康啊，冇想到即系医生哦，你讲都讲即物件，
0: 诶，就阿凯头先讲了，做者医生哦，做者医护人员，伫即阵啊，你看新闻嘛拢印度，家己做即个院长诶，哦，马来即个身份更一倍。哦，啊，咱医护人员，咱讲是啊，因为因平时嘛拢做操劳的，
1: 对，
0: 啊，有咧保养无，咱唔知啦，
1: 对，但是机器拢在因手头哦，
0: 对啊，
1: 要检查啥，伊拢是做上紧的哦，
0: 对啊，
1: 伊要插队嘛，是做卫生插队，啊，啥人拢你嘛，赶快拢就这是不
0: 对
1: 问题，
0: 哎，就是无咧保养，
1: 对啦，
0: 啊，咱今日伫遮，因为遐了有知识的人对这个问题啊，佮何况咱一寡爸爸妈妈，咱有时咱的专业知识佮无遐尼啊高，
1: 对
0: 不？
1: 对对，啊，所以讲宝妈，你嘛是人，我嘛是人，
0: 对对对，来，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2: 我朋友。
0: 哦，好，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1: 哦，我个大家够去做嘞，嗯，哦，好来，爸爸哈，加油哈，因为我即马数量就已经无啊啦哈，所以讲你若讲要爱人呢，你卡看卖一下，看我会知，帮你证书，你卡了，我老了，我甲大老师证书看卖啦，哦，看当这个和大家这个卡的人拢有这机会得到。大做细做拢无要紧，其实了有一个机会，个机会就做一下改变。啊，那改变呢？你即平常时食是无多改变哦。啊，你即马包含讲咱这里，你家你唔知讲你家里有这公路问题也无哦。咱拢唔知无你保养诶，而且大家拢想，拢是真正有影响是，大家出大事就是即要来做保养诶呀。现在心态你要改变一下哦。我即马是先啊，未雨绸缪先，你头先搞好哦。啊，这个提灯食，你要看一克后你食一个月啦哦。你讲你目前为止你拢好诶人。一个啊，像我食一个月，咱当然细组一下是2200块呢，啊，你摕三克等于大组计话者，大组是计三五盒呢，计五盒呢，细组是只三盒是2200，大组是4000是计五盒呢，宝妈。咱当然来讲，无大家做过了，目前这新闻，这新闻，包括这排油的问题，啊，过来，过来，调控人较济，哦，啊，过来，热天才过，才热，热中暑的，热中风的，哦，这样子这状况的，你起码爱家己爱保养，免保养，平常时咱免做什么代志，你免免去讲啊，哦，我一定要加什么运动啊，啥会，拢看你平常时安那做你生活啦，吼，但是我给你建议讲，咱先加些动作，那你食些东西，食饭饱，哦，食饭饱。咱就再去去吃两粒吧，哦，暗时啊吃饭饱，那个够两粒吧，哎，暗时啊吃什么都够啥，过咱暗时的时阵，唔卖哦，咱这暗时出代志，一时啊起来时阵，一时咱做工课，啊，咱在做运动，啊，做叮当的时阵，咱这两粒个够头前，够白天，两粒够暗时啊，两粒够白天，安尼就好啊，哦，来来来，你好，喂，你好。嘿，来，来，秀秀姐哈，来，现在做刷卡哈。我讲你起码金卡来，我给你清楚哦。你有卡来，我就清楚会丢哦。我给老师卡掉，老师们看买一个。啊，所以讲你也讲别个人动作较紧的哈。那你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我用上好的鱼场，我用上好的细只鱼啊。喏，我和你是上好就精粹的这个咱的鱼油，用好油来代替咱的排油。顾着你的功劳，卖好你这里包含的油袋伤济吼，包含着顾着你的这头脑，顾着把酒顾着无，来你只要头脑，你只要功劳顾好，把酒啦、头脑啦，其实都把你顾着。尤其是平常时咧，暗管啊，今日硬吃硬吃的吼，头边的这边边涩涩叫的吼，头安尼公公的公心公心的，爸妈这个时阵你就是会滴油，这个你受过劳啊，受过这个苦，有这个油袋的滴滴的，你有这包的人脂肪肝的，有脂肪油的，这拢全部要清掉。你莫等下这样制作脂肪受这些油味，无多清啊，受高啊，你要掉风啊，哇别话。
0: 哎，啊，咱都爱食这好的油来拜拜油，然后是说运动起来，哦，因为今仔日这个对咱的阿达妈这个滋润个非常的好，因为咱那体内那什么油伤。 侪时，你头壳都会荡荡，
1: 吼、
0: 哦，你头壳都会涩涩，便便都会涩涩叫，
1: 吼、
0: 哦。啊，咱水啊，搁淋无够的时阵，咱一直无都把这垃圾的这甲关掉，吼、哦。啊，所以讲咱爱上，吼，找着上盖好的市场，吼、哦，啊，好，咱来帮助着咱改善咱一寡，吼、哦，啊，身体的问题啊，嗯，啊，所以讲咱在听歌的同时哦，吼、哦，我嘛希望讲咱最后这组数，吼、哦，啊，家己来唱，因为阮做会到歌单嘛，已经做十八首，人偌济新朋友今仔日来，拢要特大，拢要大作的呀。
1: 你即摆卡来，阮都我先帮做清楚啊。
0: 对对对，
1: 我来卡掉，再看卖看，看再好点嘛哈。啊，但是你无卡就拢无啦哈。
0: 来，
1: 跟卡这边互相扫。
0: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0800-800-6312来点播歌
0: 曲。来，叶真杰。
1: 最青鸾哈，来等你。
0: 哎，叶真杰，嘿。啊，大主的哈，你等我一下哦。
1: 好，来听歌哈，你当时今天卡来这边互相扫喽。

0: 来感谢哈。都要卡来，我拢甲你清楚啊哈，拢看那个当然清楚啊哈，啊当然冇讲啦哈。
1: 对啦，嗯，伊讲吼，今日大家这么济阿爸阿母比较爱家己哦，伊做会到的啊，佮加五个好朋友呢。
0: 都五个哈，
1: 哎啦，无我多济啦。
0: 我就是确定可以，嘛唔是办法。
1: 哎呀，就讲伊伊遐忝嘛，嘛爱好休困。
0: 伊讲干脆佮五组，哦，五组，对，我等你唱歌的时阵哦，你就确定会来，哦，再定个
1: 啊，这五个。来甲你服务。
0: 早做四组拢冇见咯，但系我讲早做四组拢冇见咯，
1: 哈。最后五个好朋友啦，
0: 是是是，啊，你系要过公路的，要过头路的，要过咱这里在目珠的哦，拢叫你确定会来。
1: 来来来，家己进来哦。啊，咱的电话家己记一个哦。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听这首歌曲来，爱情的酒拢未退。

0: 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抱阿声，
1: 是哦，
0: 真正要讲上佳无机会，
1: 系啦，
0: 系呀、啊，啊，咱有时哦，真正有时话要讲啊。我都讲出来，想那是一种很痛苦。
1: 你想看嘛？讲你即马可以当自由讲话，可以当自由去食物件，吼，想要拖咱出来
0: 去做。这是一种很快乐的呢、欸。
1: 人生上幸福的时阵就是安尼啊，自由自在。
0: 啊，所以讲人讲、哦、现代人都是爱把握当下。
1: 嗯。
0: 当然，你那个把握的时阵，就是你身体也勇勇健健。
1: 对对对。
0: 哦，人要哦叫你散步，要去倒去，拢家己行动住。
1: 嗯嗯嗯。
0: 像我嘛，拢那有时我去菜市啊咧买菜，像我看了一寡咧阿妈、
1: 嗯，
0: 哦，一寡妈。妈、嗯，吼、哦，爱拢家己一个安尼拖一个菜篮、
1: 嗯、
0: 去买菜。
1: 嗯、
0: 虽然这阿妈吼，伊行路较慢，
1: 嗯、
0: 但是我嘛感觉讲真欣赏伊。哎、欸欸，这个阿妈家己过好，就讲伊行动自如。
1: 对对对对。
0: 哎，在拖一个菜篮，在菜市啊买菜。
1: 哎、欸、是。
0: 哎、欸，伊感伊家己嘛本身嘛感觉足欢喜。
1: 对啦，不管伊讲伊家底有偌济钱，哦、嗯，伊只是有在一道行动自由，吼、欸，安、哦、尼对来讲是种就上大上大幸福
0: 啊。是啊。
1: 哦，咱人就是爱安尼，哦，咱免讲爱偌济钱，嘛免讲家己讲出来底话偌好个啊。哦，拢唔免吼，但是你喺工厂，喺家己当活动自如，
0: 会
1: 当你是生活自由，会当好家己做要做啥代志，想要做啥，咱就做啥，这就是咱人生应该过代志。
0: 有啊，
1: 你莫到时阵的时候，你又讲家己无多叮当啊，还是讲家己个都偷偷的躺在那边，
0: 哦，那
1: 个兜底下爱厝人家你过，爱这瓦楼家你过，哦，啊，佮无人家你过，兄弟，看你边啊从头。
0: 有啊，
1: 哦，
0: 迄嘛是足痛苦的，
1: 对，哦，
0: 啊，所以讲咱做会搞的讲啊，对家己讲。哦，啊，开一寡钱，啊，顾着你的健康。
1: 先开头钱啦。
0: 嘿，嘛，为个阿母啊，嘛拢做友好的讲，啊，阮囝吼，都安尼吼，啊，都会身体较无舒适，嘛，做者阿母啊，拢买等个，买予囡仔来保养的。
1: 对对对。哎、欸，
0: 咱啊做会到的，安尼是无要紧啦，因为大家规家伙啊，互相来保养
1: 的。
0: 尤其，哎，五等的嘛讲过、嗯、啊，阮这个，阮哦，阮阿爸啦，阮阿公啦，都这个中风的问题，
1: 嗯、
0: 我家己嘛知影讲来爱来预防、
1: 嗯，
0: 所以伊家己想办法，互家己家来减。肥落来了，好、
1: 嗯，
0: 阿、哦、哥、啊、来家己吼，这个指数拢降我做舒适的，哎、欸，伊的指数做水的呢。
1: 对 对, 對，我等下办过一个鸭蛋吼，我该内容大概讲互你听吼、嗯，就讲就像我等伊人安尼，我等伊人，我想我妈妈一定准备水果啦，
0: 哦、
1: 欸，一个饼啦，吼、哦，拜拜过，就阿个老掉，伊无必要，伊就老掉人，别等我等去。
0: 你看
1: 了
0: 几下？
1: 你看了我得看着
0: 安尼。
1: 啊，拄开始我就讲，哦，妈你看了真要创啊啦，阿爸也真要创吼，拄、嗯哦、开始关乎无了解，
0: 吼、
1: 哦，无、嗯、了解讲妈妈用什么打，结果伊就是。家你后生早嫁，不管啥人，你只要我掉到你外口，用家你腰掉啦，关掉啦，
0: 啊，无食饭
1: 啦，啊，是穿一大堆物件要载。为人就讲啊，你这炸什么爽啊？我不爱想不炸，我不想不炸。伊安尼个跟妈妈讲，为人不是为讲哦，妈妈，你啊你这个厉害，像我烟鸦片啦，这个工厂，伊个伊后生个人走，伊个妈妈讲一句话讲的，妈。我怪你做团购长，团购团的团长啦、啊。哦，你还真好看啦、
0: 啊、
1: 你吼、
0: 哦啊。
1: 你话妈妈听着欢喜不？
0: 欢喜呀、啊，
1: 真欢喜哦。咱就是安尼，希望讲这个阿阿这个阿阿婆也好啦，
0: 家
1: 里是谁，跟这爸爸妈妈也好啦，拢是互动，就是就好就好就好。
0: 啊，其实咱吼讲买东爱认真吃，咱有咧不管你买什么保健食品，爱认真吃。卖讲买东的客人呀，买东的客人呀，当然家里是谁为了讲阿母啊，阿你拢安尼乌白买，
1: 哦，
0: 啊，咱伫家人讲啊。来甲咱的姊妹啊伴来分享，大家咱老伴拢过较好诶。哎、欸，要佚佗嘛才招人，
1: 对对对，
0: 要逐工透早要传来讲问候，你唔才传有人好、哎、好传呐、啊。
1: 讲实在吼，阮伫这个行业内底，我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讲，我咧讲，食健康食品绝对是对大家来讲是好诶、
0: 嗯，
1: 绝对是好诶。
0: 哦，
1: 你讲有食人绝对有保庇，你
0: 要看，有保庇啊、
1: 咱袂止嘛，秀兰姐，
0: 哦，
1: 咱这个玉莲姐，咱个包含其他所谓这些、個，
0: 咱
1: 秀妹姐，
0: 咱个做侪拢安尼买啊，才入来。参加来入咱的家庭诶，
1: 对对对，
0: 哦，开始来跟咱熟悉。哎呦，偌济阿姨啊，拢调诶呢。
1: 我不讲你苗，不代表讲你无做哦。
0: 对啊，像阿我妈妈嘛讲，我自从哦熟悉五等诶，食五等诶产品了，我诶体力啦，我诶精神啦，哦，差有够济啦。
1: 我讲阿我妈妈真好，我感觉差上济啊。阿我妈妈，你听你莫生气，我是讲你好话哦。
0: 哎，
1: 都开始我听了阿我妈妈是安尼，安尼讲嘻嘻嘻，笑嘻嘻安
0: 尼。
1: 即马阿我妈妈讲话拢做声，拢做力
0: 咧。阿人伊就讲啊，营养差偌济咧
1: 啦。所以讲，娃娃有家都改变，
0: 哦，
1: 啊，你看你家己改改变无，
0: 吼、
1: 哦，你不要过这么生活。
0: 你拢看你家己啊、
1: 哦。你要人过如过到如何，啊、哦，过如何，你是做如何如何啦。
0: 但
1: 你过如何时候，你就个在讲，你在后边你代志派如来，如派代志如来啊。
0: 对啦，吼、哦哦。啊，所以讲，咱嘛做感谢，讲咱这些爸爸妈妈拢对我的支持跟爱护，有恁的相伴，有恁的支持，
1: 对，
0: 吼、哦，阿基家开五档的。 哦，个小的背叛，大家孤孤单单，
1: 对对对，
0: 哦，啊，何你安尼行动自如，游山玩水，嗯，哦，啊，咱唔只有迄个本事，人讲趁钱哦，你趁个稳当
1: 当，
0: 对不？哈，哎呀，
1: 嗯，要谈了要开啊，
0: 哎呀，
1: 要谈不要开，这东西就上好呀，
0: 哦，是啊，哦，啊，后来咱时间嘛到站咯，非常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今仔日恁的支持个爱好，大健康俱乐部，直接祝咱大家身体健健康康。
1: 每家拢快快乐乐，我是阿凯，
0: 我是阿基，
1: 那明仔个时间空中再会，跟你讲，拜拜。
0: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
1: 是，
0: 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吼，哦，咱会使甲你寄去李林岛上街近的这个便利商店，
1: 嘿，
0: 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
1: 一间一间，
0: 对，
1: 哦，
0: 会搞了也传简讯来给你，
1: 是简讯哦，
0: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
1: 嘿，
0: 咱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来抢这个租数。咱今仔日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家是用着上盖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竹、桃园、苗栗，哦，甲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甲你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咪先来家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袂晓加无要紧。啊，底下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吼，哦，叫伊甲你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天你买的品项是什么？咱和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1: 来，感谢的所有好朋友哦，咱线顶服务专线：
0: 0800-8001-0800-8006-31。
1: 另外，咱个线开客服专线：
0: 03462-5516。
1: 03462-5516，
0: 透早的8点跟暗时10点哦，我拢为了为你服务接电话。
1: 感谢大家收听，
0: 感谢着您今日的陪伴。
1: 我是阿凯，
0: 我是阿基，
1: 恁这是大健康
0: 俱乐部，
1: 明天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2: 每饭吃袂落，愈吃愈少，愈吃愈咸。老大人检查无大病，全身小病一大堆。台湾公

0: 有波都出现哎呀，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1: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

0: 食的鸭，一年两族的水果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风台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灌到一半，水就淹起来了。但是，
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入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命运靠天，啊，若健康靠咱家己。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是发起人，健康党的发起人，我叫大陈，大陈。咱的节目叫做《好康的道小报》，啊，咱的节目的存在都是。啊，你若存在遮，啊，就讲哦，人家咧讲健康，啊，咱就从咱家己，哇，这几十年以来，啊，家己经历一下，啊，我讲我的，啊，你听你的，你不一定讲一定爱照我呢，因为我讲的吼，条件拢比较无个人较无共款，现在个人较无共款，因为较早传统。阿公阿嬤老爸老母那个年代那个生活方式、哦、啊跟咱以后咱的日子较长，所以咱要准备了较功夫。啊，你的节目我讲我的，啊，你听恁的。啊，那暗时的时阵吼、哦、听咱的节目吃饱啦，我暗时啦吃饱听咱的节目上盖好，听心机啦，卖讲听我的节目啦，啊啊！伫遮搁再三交代，个人身体有一个迄、那个公式吼，迄、那个方式，啊，你照安尼做，简单个明了。比如讲，听咱的节目，暗时听咱的节目诶。唔忙，要听节目以前，嘴洗好清气清气，嘴洗好清气清气。不管你即阵从几气，尽量洗好清气清气。白白讲洗一嘴气，较早的年代是，透早起床洗臭味毛啊，暗的马桶无冲，咱的嘴食足济物件，啊，跟内底，啊，就歹去啊。透早吹臭味毛，甲咱暗时要睏以前洗好清气，透早免赶紧要洗嘴啊、哦、啊，清气就会使啊。为讲透早个洗，
1: 好啦，
0: 唔好想过洗了新功夫啊，洗了新功夫出去还去。我讲简单来讲，讲不共款嘞。安怎讲？咱爱为着以后唔知过偌济日子要过。啊，我听讲，我过三十二年啦，

你唔知道还过几年啦？为了以后日子，咱即阵的身体是较早用的，未来的身体是即卖用的。安尼讲了简单无？安尼听了真复杂无？即阵啊，身体若安怎，就是较早用了，还较无拄好。以后日子若要好过，你即阵就好改过自新啊。那先来讲，这热天是哈，热天热啦，啊，赶紧拉雨伞啦，米个树啊卡，米个桥卡，米个出来吹冷气啦。啊，落大雨，马个米个无路啦，人实在真不好，哈，人讲外高，不外高，啊，咱啊，拄着落大雨，大家小心积水。啊！搁这热天，侬安我别讲，唔是别讲，大家拢惯习啊，多啉水啊，多啉水哦、啊。啊，你会惊积水无哈？你先看了积水，比那个外口积水佫较吃力。高胜呢？君无仇

0: 来来听一段，先去讲减减偌重，减六七公斤哦。
1: 嘿，减七公斤。
0: 哎，你几岁？
1: 哎，刚来，我叫到阮家帮存五十几。
0: 无啦，哎，几岁人？
1: 七十啦。
0: 七十啊，吼。
1: 哎呀。
0: 哎，食咱的三明治。
1: 等我来，你嘛快，你来伊嘛坐伫遮啊。
0: 哦，是哦，哦，我无注意看到。
1: 有啦，你袂记哩啊。
0: 哦，安尼哦。
1: 你来遮讲几波一届无？
0: 哦。
1: 足侪人来一届无？一届都来啊。
0: 哦，哎，伊查某的嘛吼。
1: 哎
0: 呀、啊！哦，减七公斤哦。
1: 哎呀、啊！
0: 一公斤免济啦，一公斤提一万好啦。
1: 哎呀、啊！哦，欢喜啊！
0: 欢喜个。
1: 嗯，这大人来讲，啊，一背起来啦，啊，一背起来啦，啊，吃好吃啦，那各个腰各个吃啦。
0: 嗯。
1: 我阿弟拢无食鱼，无食肉，啊，干那食青菜，啊，青菜弄个泡面一碗，啊，弄个足大碗的菜，食几顶锅碗啊，恁讲嘛？哎，讲医生讲，啊，你唔对啦，一年肥十几公斤唔对啦，哎、啊，即马食一个哦，减才食几个月，食三四下来看咯。
0: 哦，
1: 那就减七公斤。点刚来，我你去阮遐磅，啊，你有较瘦呢？伊讲伊唔知伊唔捌磅，我去阿阮遐大阿磅。
0: 咱讲一个方向啦，减六七公斤甲。肥六七公斤，来回差十几公斤呢。迄回来肥到一直肥起，一直肥起。
1: 哎，那无可以一直肥啊！
0: 系啊，啊，
1: 你就讲一直肥啦，你甲我讲我报价啊，我你食多啦，食看卖啦。
0: 哎，
1: 系啊。
0: 我来，啊，咱即卖来背回一个吼，咱的产品，迄个，哎，唔是你减肥哦，咱特别要强调。我的东西来当减肥吼，我真正，我就去巴厘岛晒日头啊，翘脚连喙手啊，免讲安尼哦，南北二道安尼走爽。啊，播音员啊，上位员啊，佮做店员，哦，啊，规工安都走袂完。我再三强调，咱的产品。有法度帮助离水，这强调来，咱即马来，搁整理一遍，咱来提档，伫身躯内底，拢算提档，内底物件，啊拢重量，少年的时阵，靠骨髓，迄骨头内面底拢有。骨髓骨浆，所以骨头重。你讲，哎，你都看到山上那仙姑那样的重，那都是在底骨头，在底有骨髓。啊，搁一个会，骨质疏松，在底骨髓，在底无啊，啊仙姑，哎都骨头啦，都较轻啦啦。真啊！小瓜瓜顶下顶下火啊，人有火人就知啦。迄骨头较含烧，就较轻。啊，那较健康，较十，一路较十八。内底钢骨，内底个骨髓。骨一种重量就是肉，骨种就是肉。骨一种油，哦，脂肪。骨一种。水、油、肉、骨髓，这四样，咱身躯的体重，你莫讲啊！我那只大裤，你大裤是大裤的到位，啊！你那只瘦，还是瘦的到位？哎、啊，照讲起有一个牛啦哈、哦，标准来讲，尽量弄你腰围啊，做一个标准。腰围卖超过35、30，日本的公司吼，我咧切安尼看，哦，迄种人会来公司牛啦，你几岁吼？啊，咧腰围呐超过大吼，伊哦，你减哦，你若无减，公司会罚钱哦。用你伫上班，你跟公司政府去罚你跟公司的钱哦。 啊，你爱减啊，免减，一年腰围。啊，那个标准我真啊袂记哩啊，就是反正三十五啊是偌济以来，人身骨有油、有水、有肉、有骨，啊，这会当讲减七公斤。啊，过年过来，那个初六我过会记哩，去这个彰化何必啊？开一个 OPP， 规间内底十几个，啊，我都解说这个产品，让大家听，啊，让我叫叫来，爱其中一个，爱咯七十万新陈代谢变慢，啊，成功我拄啊，你讲个热天到位，大家多啉水，大家多啉水，哦，啊，啉啉的水搞尾了，脱掉的。Hello， 阿咱最高位的都位，油脂哦，啊，肾主水嘛，油脂的关水门嘛。好来，咱来听，王叔就是我的安慰。

政府在关顾我们乡镇市一个口号说灯亮路平水沟水沟清、哦、水沟也清路顶光路平啊，水沟啊，爱通，爱清，水沟爱去清。啊，那无，即卖落的雨，拢落遐尼大阵哦。下落当时啊，束手无策，反应未过来，啊，落阴蓬蓬啊，啊，落造成啊，财产的损失。所以咧，水沟啊，一定要清。好。啊，咱身躯的水要清，哦，这咯，哎，特别个强调一点哦，咱的水，哎，就是真好的物件，叫做电解质、电解质，经过有机真千辛万苦经历过上登来咱身躯的，按这里。都在分衡啊，比我较少回诶，信路，伊讲诶对哦，啊将四月车啊食咱的物件了后，那感觉嘴软会甜啊，吞嘴软拢会甜呢，先甜就止咳，迄会甜你就袂嘴大，哦，只要我转一个，是真刚甲我讲。啊，咱的身躯的水爱平衡，伊爱控制平衡，袂当伤积水，伊积个细胞，积个心脏，啊，有人试过积个咯，腹肚胃下来，啊，那水啦一积落，恁老看有你注意过啦未？啊，血压就悬啊。积水性的高血压，啊啦，水脉会通，就是迄两粒药剂伫排泄。你唔能讲迄药剂讲叫排水，就要排水呐。咱咧拢有一个总司令伫脑部，伊会检查讲咱的水分有够无？水分无够，伊会叫你去啉水，水大叫你去啉水。上情形就是糖分较悬的吼，消较静，水也流啊解，流水，啊，就多啉多消，这叫做消较静的一个现象，糖尿病一个现象，叫做消较静。啊，你若食了伤咸，伊会叫你去啉水，紧来去啉，安怎哦？无来得非常咸啊！光去啉，暗过未透呢？不管啦、啊，有透无透，你都爱啉就对啦。所以，定定食咸的人，血压较悬，你水分济啊，啊积水啊。啊，咱人体有一个总司令，有一台电脑，你咱规身躯哦，弄好了检查站，检查咱的血。那较咸、较甜，拢会通知去电视下去，啊，也做一寡手段落。伤咸、冻水，啊，规身躯都浮肿，都较关水。啊，你千万唔通过，我老听咱节目，唔是，互恁做参考啦。卖过迄个公式讲，偌重爱啉偌济，偌重爱过啉偌济，用体重来算讲你啉水的数量。啊，看你有漏水啊，没漏水啦。你若漏水啦，水入即消，水入去就消掉呀。咳而不止，就是嘴巴拢未止。哎，就是无法度家己，无法度生丁，嘴烂，就是99%的原料，搁回收利用，迄才有赚。啊，你若讲。哦，啉啉诶，啊，都好落落诶，啊，下面啊，咱诶油脂
先来积水，先来排水不好。你知我知，先来知。阿罗，结石啊，脱掉的啊！不是结石啊，脱掉的呐。咱的感冒一病的感冒，那死去的尸体，拢会给人脱的油脂筋呐。一瓶加百万条，两瓶两百万条。哦，你看呢？腰肌筋爱去踢的，踢的来的，也去踢的。啊，踢落去就积水啊，啊，排水的功能就败，啊，败了后，哦，有一挂血压较悬的吼，伊就安尼来啊。血压较悬哦，就是排水排了不介顺利。秋云子唱《心无奈》。

咱即阵所收听即个节目叫做好康的道修部。啊，咱无哩讲政治，啊无哩讲财经，啊无哩讲宗教，无哩讲道理，只有啊讲咱自己。我想要顿定一下，人讲会用养生，免看医生，啥物教咱养生？重点是，即马归起来去找医生，啊、哦，健保嘛，健保这多医生，不管是欢迎你去，啊，你健保卡去，好、哦，真正要养生这条路，要卖讲啥要学个一半以上真歹学啊，出事。到这阵啊，无人咧甲你讲养生，只有是讲啊，你都头伤耳热去找医生，喏、哦，简单个明了。好、哦，要来广告，广告开始。咱的身躯会积水，啊，落去洗油漆，对唔，摆未出去啊，无路就是去洗油漆啊，啊，要安怎脱水？哦，水爱脱水，咱。活化咱的细胞，咱的机能，该动爱清咱就爱清。电力做爱多，路爱平，啊水沟爱通爱清。咱人安尼落去当生呢，跟他讲安尼算养生啊啦。营养啊个注重，啊休困，啊个适当的运动，加讲两遍啊，适当的运动。唔当干啦，干啦要做运动，我那呢一尴尬嘛，再去运动一遍，下晡运动一遍，一个人过量啊，那一尴尬嘛，那酷酷壮的吼，拢退休了有会，再身体不好，这对身体一种忏悔。加高难，脚骨难，加高难，脚骨难。第二，后边这过，后边这过六十岁以后的吼。后边这过，你要对身体忏悔，加工啦，只要固然会使忏悔来的，啊，唔当我干那一种运动，啊，就要甲解决一切。毕竟身体用到家，干那单一的，会干那效果较歹，爱多管者啊。加工啦，只要固然，你这个是看，会当甲你做。帮助，哦，你唔通讲一天七十八十爬山，哦，啊，行路行几公里都几万步，啊，佮配合一下，加高哪脚骨啦，那来配合你，爱健康，啊，对身体有种忏悔的心境，来配合非常的好。我食二八年早安两粒，今仔日七十二三岁，你听我讲话就知。元气过十足，这电池还过怎用？过真有电，早暗两粒。啊，我介绍二十七年，你讲我剩啊，要吃个不爱吃呢？物件不咯，好个不好，物件一定好。安尼，好、哦，加白加股票的股，哪些个哪？里面底肝糖，有肝糖就是肝脏要爱，两百只有几要爱。过来，微量元素，上个珍贵人参杀蚊草，清水膏啊专用。人参杀蚊草，从我咱厝的水坑，你久久若无甲倒一罐啊，什么货吼，咪脱掉的。两瓶边啊，迄、那个自由基胆固醇，啊卡卡几瓶，啊咱加工啦，嚼过来，人参杀蚊草，胃内底渗透出来，老白。老病就是让咱内底，咱的血经壁内底，迄个管壁、肝的壁，好、哦，来内腔内底的口啊，迄个洗好清气，啊，咱的血路来通，较袂淹水啊，啊、哦，这个作用者，迄个灯亮，电爱光，好、哦，路爱平，水沟爱清，个作用者。加工了，交过来百五粒、三千块，七粒、七粒，啊，真苦！每一个人诶，苦标准低到我唔知道，啊，这苦。啊，你呐，
那这个怪怪的也是用布的，太勇敢的，用布的。啊，那都会拢会使布啦，哦，啊，都会恁猫啊，你个布啊，咱袂当讲啊，上过平原，毕竟咱这不是医药，袂当讲任务了后，你要上网络去个参考，加外加股票的股，那些个哪加股哪，叫古人，啊，你哪去药房？你讲啊，我要照顾咱，哦。我叫大胆大臣绞股人，你讲照顾咱爱就知百五粒三千块，吃康百，一天要吃一遍两遍三遍，还拢随在你吃康百，啊一盖一粒跟两粒，啊伊讲我去下头，哎呦，有，hello， 这个鲁肃正的哦，哦来这拿过了十斤。过一间唔知，几间唔知，我连跟老人家都算较清楚诶。你讲啊，我一间买两盒吼，啊，我是讲一间要食两粒，我话你当食五计划，你慢慢啊食，有食有惊喜，有食有保庇，啊那无食无我诶代志，哦，啊咱啊登记食总教授，你会使来参观看卖，登记食总教授，营养难免。他欠缺登记总教授，不是营养所。啊，你来参观看嘛，加一粒，加刷啊翕相，啊未加翕相，加完翕相啊比较看卖，啊无差啊就好啊，算方便。好，百五粒三千块，会使加会使不？好，别人的产品，啊我诶囡仔卡卡过来走来走去，第二白鸟的高位收钱，第三。咱全省的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义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台驾公园、新港长兴、清水老信安、丰源东泰、潭主爱兴、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理华兴一兴、太平天宝仁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彰化市鸿兴、河美万村、园林、立信工程、鹿港永吉、新港信安、社大好生、田中林村、永靖金茂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药局、李林德明、西丽医生、北港恒生、斗六武田、赤堂、宝兴堂中医诊所。未了交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生破筑雕营，台南新营大安，白河新生玉井碧林，永康协安，嘉义邮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全省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咱贩卖加古拿、焦古兰，会所者难免哦啊。未记得当，未记得使，在所难免呐。金宝，你参过看卖？你敢要放水在伊起工？好啦，就头个摆就水在伊啊。咱即卖咧六十五岁过吼，树大失手，有症就必症，啊加痴呆，啊加失意，失将啊树大失手。哎，你我拢共款，啊你来个报看卖，好来个参过看卖。内底有烟雾酸、天麻、益生菌、红石榴、香椿、高头菇，一罐六十粒。啊，你一天要一粒，一天要两粒，饭前饭后拢随着你。一罐2000块。过来，咱的印加果油、秘鲁，底下直接，哎，不是是西山地，西山地就是地基啊，这个出来。啊，咱这都。你就参考啦，一粒五块啦，200粒1000块一罐。好，咱先顾还有一点啊火哈。讲到这的时阵，哎，特别个讲就讲，这热天时啊，唔通讲火，怕到先过花。咱这好，咱先顾哎，为了这么火气哈，人的精神才会好。过来，星期五啊，个有60粒1500块，60粒。请我哥请启翁好讲个说讲个说来咱的服务电话
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小姐，请你和我爱。

健康边点了，别人也是好心啦。啊，你都啊都要困，嗯，都运动，尤其是呢，卖讲啊去医生看吼，啊，拢甲你讲一句啊，都运动，都啊都啉水，啊都迄个都放在边啊。咱来讲适可而止，要养生这条路，真正不是一百步呢。当物件啊，拢爱，拢是个稍微清楚了解，讲适可而止。咱身躯是啥物去组成的？水、甲火、火水这两项物件。造成的，啊，当然，那个讲是呼吸，无呼吸，而且呼吸，我咧一直在节目中咧强调，呼吸免钱，空气免钱，但是哦，真值钱，啊，这水嘛同款，真俗，真便宜，但是回过讲到倒来。噶啦，大家拢看无啥会去，无啥海水哦，感觉无啥，感觉咧啉茶噶啦，真粗俗安尼啦。我是讲，啊来像咧空气咯，看未到，但是就知讲大自然的空气哦，有树啊边啊，水的边啊，啊空气那较自然的，蛮有味安尼就好。啊，水呢？那清清透明哦，安得好啊！空气里头水嘛，啊，这拢足简单的物件要保养，都等下这个标准的这条线。尤其是啊，一挂人哦，出在两三古年都讲讲，啊，你都都运动啦，哦，啊，你都肉卖吃啦，哦。啊，你咯，啊，迄个饭哦，要我控制一下啦，哦，阿妈安尼啦，啊，拢叫侬，啊，咱听听听下尾啊，咱那是变喏，哦，迄个物件卖食，迄个物件卖食，乱哩，啊，我是的确有机会，我冇机会他发声，啊，你冇机会，不啦，你冇机会他参考，讲我对的偌济，啊，唔对的偌济。咱的生活、饮食、困眠，也拢适可而止的。唔通讲我困愈久愈好，啊！那我讲一种讲较有会啊，歹困。啊！你是啊，佮困来补，莫你是啊，莫困伤久。从我对这健康的了解吼，你是啊，困愈久愈伤身体，哎，困到吼，困得到啊。三点过就莫去困倒啊！啊，今仔中昼莫困伤久了，困伤久吼、哦，伊会找你暗时来算数。暗时你无他困到伤好，好、哦。啊，咱即马就是因为这个积水、啊啉水、啊身躯体重变重，啊恁的变身躯重的时阵。处理的方向，不然就处理了不对的。啊，身躯我身躯重，啊，那我就不爱吃。啊，咱人是火跟水去做的，有一个比例。啊，水的比例，那伤过悬，啊，咱叫做贫血，血红素不够。啊，你影响到，嘿，对，不是心脏尔啦，你血那不够。咱的规身躯的器官拢中掉，规身躯的器官拢中掉哦，掉到倒位啊！讲少恁听，头毛真高有，买你买你话无，无啥重要诶无。恁若加增加吼，那边咧啪啪啪啪啪，迄增加若无安定定哦，甲你讲，迄种
一方面营养不够，一方面腰子有问题。红色人唱情难忘。

0: 你看，熊爸老我去喂，我想想来。
1: 毕竟我是一个小家女，我无什么资格跟你讲感情。
0: 我从来无因为你是小家女来看你无去，这都是过去你对我的看淡，对我的支持。我感觉这是我一世人上加强我的事。

0: 我的这一点。
1: 好，来，我来讲咯。咱的身躯吼，我都要讲水甲火去组成的。啊，老听咱节目的吼，有要食咱的产品无？迄种基础，啊，你的生活安怎过？迄用你的生活智慧。生活经验累积，人对唔，我甲家你一定有一寡生活地位、甲生活经验，啊，继续甲整理一下，啊，继续过日子，家己小可整理啦。啊，我了甲恁提醒讲，你著家己整理一下。即嘛世界地球村，啊，咱参考人迄个国家，迄、那个国家安怎咧过，安怎过，人。物件是无惊人啦，啊人会惊物件来食，啊你参考讲倒位的人较健康，啊安怎食，啊咱就甲参考。比如讲，啊日本人即马世界上健康诶，啊因是安怎食？真正唔是我伫节目中伫强调讲诶日本安怎，真正迄个要找大块较少啦，啊那欧美迄边啊吼，诶大块较侪啦，一两百公斤诶哦，一大堆啦。啊，咱就知影讲哦，咱来参考，安尼好还是安尼好？啊，朋友较臃肿诶，还是安怎咧过日子诶？咱来参考，好、哦，真正养生，上面甲恁教，上午甲你教，较早那饲大汉算未歹啊，较早饲大汉算未歹啊，啊，即慢慢在了解讲，奇怪，较早明明都。老母啊，啊，现在叫伊啊，这个吼、哦，较早有一种迷信，就是讲囡仔饲未起来，啊，到尾落个转换一个角色，讲卖些卖叫老母，叫伊啊，谁边啊去？哎，我迄、那个是我妹啊，啊，佮你个了解了解，就是个了解个，即讲较早囡仔攀油饲，饲未多啦，啊，咱。较早的经验都经验过啊！啊，咱即马要过后壁，迄、那个世纪的日子，咱一定爱有家己整理一下。有当时也是加变，得到休困营养啊就好啊。有当时是真病，啊真病我都唔知，你唔知要怎医啊？卖讲我咯，即马医疗。太厉害了，哦，卖讲真病无药医了。

空八空空免付费，空三二二三三，空三二二三三，相相对对别闹鬼。咱今麦时间暂时交人电台，啊，我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你无问题，欢迎打电话来小崔。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是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用唱歌一天功夫吗？
1: 哈，马个是一天功夫。
2: 就是神老师的歌音演唱歌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间，本次加新的歌音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自先做的上课铺用针查询咯。
3: 七届功夫人写信号，歌音结果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

身体家己顾上好。啊，咱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是发起人，我叫大谈。福康的道小报，非常感谢您过来收听。老听咱节目的好朋友，拢是家己要顾健康，家己顾。啊，你要顾健康，你有几步？会咯，啊，凊彩啦，啊，就安尼过。我希望咱会当家己做些整理，就是讲参考啊，家己整理，家己过迄段时间。迄段时间敢若安尼吼，日日颠倒，啊你遐我伫，啊一干干嘛呢？滚架，迄段时间敢若对身体较无好。啊你来好我参考，你在代志个打一个阶段过了无好，啊打一个阶段较挥泪，家己小可做整理一下，安尼好啊。你在做家己的医生，爱做家己的医生，医生都无你啊搞，你啦针对你个人啦，啊你有问题再去找人，啊你若卖无，你若无问题就免去找人啊，所以你爱做你家己的医生，会当个人的健康，都是靠咱家己，咱爱做家己的医生，好，啊你无一定爱做别人的医生，因为。人讲一个人一个体质，一个生活习性，拢无法度去改变，伊就要安尼就安尼。可比讲啦，我咧健康买来咧，说着听过讲，啊，食饱吼，啊，就来去散步运动，切一个。啊，咱即款的习惯，较早较早，为人讲话做做健康，啊，食饱，啊来食只水果。他跟我去分两个啊，啊，我买番薯啦，伊讲，买了往来嘛买一粒，我讲吃不完啦，伊讲吃不完冰起来啦，我无爱，我无爱，我好好的物件，佮下皮吼，下皮贵吼，那差不多半点钟无吃，我就不爱吃，那下皮啦，本来讲，系啊。哎，存在餐厅啊，叫做你给我送你水果，嘿，唔知为当时偏爱当存来啊，唔买。食水果是要食维他命 C， 讲，无来你咯，我即阵报道幺幺，啊，我食饱食啦，千万，我耳根啊听来讲，啊，来食饱来食水果啦，食饱嘴细细，啥拢卖食上好，听收音机。你那暗时哦，听下心机哦，目睭我未看到闪闪细细，继续好困嘞。所以咱的节目哦，你都哪困哪听，哪听哪困。真正哦，你的目睭在看电视哦，伊个影，迄啰，伊个闪闪细细，影响到你的脑部神经。小等下哦，你困的时阵哦，较乱，无多困较沉。您参过看卖。所以那天然的节目来配合困眠，周华健发心。

0: 吃一盒我的时候，高血压里头药啊减一半，
1: 减一半
0: 可以。啊，吃一段，吃过吃一盒半。
1: 哎，
0: 啊，高血压药啊就无你个吃。
1: 无吃啊！我就是吃如这，就是你吃如这款的。
0: 哦。
1: 啊！伊都想讲啊，无个关系嘛。啊，伊吃这个稍微稳定，血压较会稳定。
0: 哎呀，佫无副作用。
1: 哎呀，我真唔得咧讲，人家惊唔使。我是讲，伊讲，伊惊啊！我讲啊，惊大大，你做吃遐啊，吃遐啊，那像讲咱啊，吃较一点。
0: 来，啊，咱即马有听到声，咱即马甲讲，互咱听的是，伊在倒位呐？在平湖，袂使讲平湖，平湖，平湖，叫做平湖，西苏，就是迄啰跨海大桥过过啊，跨海大桥。诶，往悠远千里来相会，都在平湖西苏，就是迄马经阿个过条桥，迄平面。啊，今年嘛是七十万外外，加外汇啦，加外汇，上好诶。啊，拄啊听你讲，爱是登记加数诶，讲。其实叫一盒来吃，哎，一段时间，哎，过了剩半粒，啊，搁吃一段，吃两，一头壳尾吃三四盒啦。啊，都今嘛过了袂要变吃，重点是，因查某囝，哦，77岁，结婚前的76，查某囝，完了。这边50左右啦，50痛啊啦，阿公血压悬，阿报查某囝食，查某囝咧错唔敢食，我唔敢食，即卖西药真方便啊，西药阿公，你若食了就袂使停哦，所以嘛唔敢食，佮食了讲袂使停，即条路，安尼爱惊一世人，健保你开你怕啥啦？阿王因查某囝唔敢食，阿即嘛被叫因查某囝来食咱的，阿话我因查某囝嘛过你惊啊！而且你话我听讲，阿即老母我都已经食一段时间过啊，食一段时间过啊，阿你过你惊？阿即都真正讲定惊死，半惊背啦。啊，这50痛啊，吼，50个啊，我那知影讲这长期控制不是办法。啊，了医生啊，讲明讲，你吃了就袂使停哦，吃了袂使停。就小我炖的，啊，妈妈不会吃这，因妈妈拢中了，前啊，隔壁个隔一男，啊，拢中叫5盒啦。吃到这阵，过来以后唔免吃啦。伊就讲免吃，拢120几啦。再去个牛120几。啊，查某囝，就讲实在啦。那这50痛位啊，吼，听到电台两字吼，照哪背的？哦，那有可能讲迄个50几回来，你吃了电台物件，啊，我要吃倒去，爱去电视广告。电视广告未堪你啦，好，啊，迄个还有本事啦，还有本钱叫我到做事，本事就是有本钱叫我到做事，还未堪你。啊，恁厝的呢？应该啦，恁厝的吼，我咧走来走去啦，恁厝我咧即款的做侪啦，头大家拢即款的啦。那看咧爸爸妈妈咧食这吼，照顾咱啦。啊！目睭金金的看，啊！就看安尼在吃，啊！囝唔知安怎就是唔吃，啊！爸爸妈妈个出钱个买头前，就是唔吃，真奇怪，都卡到电台伊就歹吃，哦，歹吃无要紧啦，啊！你要去吃西药啊，去吃迄个健补的啊， 也免钱啊！你敢唔敢食？我唔敢食，无要紧啊！啊，啊唔敢食，唔敢食，放回去啊！哦，啊你会惊无啦？拢卖插鼻，对不？啊唔知会了了啊！啊，食惊啊！无规矩你卖食，还无提到太平，对唔？

讲到这朋友吼，啊，我有一点啊，有一点啊，故事同我讲。一日民国1991年5月25日，海带飞机发行吼，内底全部拢总225个，拢无得哩。啊，迄个我是办七套，啊，一台鱼了，一台飞机坐袂落啦，坐两台。啊，这个呀吼，那迄个港口叫啥名？我就到位一点通情尔，飞机载落。哦，啊，台北个亲戚一直卡来，啊，你完了嘛？我无啦，啊，跟你讲电话就是无载落啦。哦，安尼，礼拜要回来吼，那边呀飞机吼飞来吼，人足济。啊，这边哦，饭店拢订，啊，要转去的飞机场，安尼雾沙沙，反正这边我加袂当转去，无转去阁无饭店，那无转去饭店人拢订满啊，225个家属拢过来这边，国记者拢告伊朋友，哦，有够乱，你刚刚那啲朋友要离开哦，无简单，为了民国91年。啊、我88年开始做，招3个月招两台飞机去佚佗，安尼一到一点外钟飞机载落，啊啦啦，故事讲完了，啊，来继续来讲，这个国立后边，啊，就是中风。这个国一啦，你要惊还是不爱惊？不爱惊，啊！恁厝的人会惊，惊讲你中风。我个答，哦，我拢电话讲，欸，你帮我问一下啦。有当时啊，甲我讲，登记客户讲，欸，我这么会啊，我那较悬呢。啊，我找医生，哦，啊，恁帮我问看麦。啊！你10年前无，啊，即摆那会有，啊，你问看卖，甲讲卖一句，无啊，维团呢？出事那无，迄个毋是维团呢，迄叫做后天呢，毋是先天呢，不会好清楚，是会所说，哦，我讲你个减十岁，你都无啊。这就是岁月的无情，加3000几岁你就有啊。本来加5年过，啊就有啊。啊，卖讲几年啦，都反正啦，60岁、55，即满55，伊的要求啦，要讲一定要100年以内就对啦。大家嘛过啦，50岁以上就一半过啦嘛。啊，哦，看你要求的标准在倒位啦。比如讲，你较早100公尺。走15秒，即马100公尺，你看走几秒？好，可是足低咯，走15秒啦。啊，你即马100公尺，看走几秒？你去，你家己去站咯。啊，你要要求你的标准的数字，你要家己找家己的问题无？你若要找家己的问题，你就去找啊。啊，这拢是岁月的变化，身材的变化，啊，血压也是升较悬。啊，你若讲，干那要甲讲一句，啊，你血压悬，你就是中风啦。啊，人讲胃病，你病啊吹，啊，我想到血压悬啦，你想到血压悬哦，原来升啦，原来升，你听我。原来发生的叫做原发性，就是讲莫名其妙走来叫做原发性啦，自然性啦，安尼讲较紧啦，迄啰习惯性自然啦，迄啰自然性啦，这边卖个怪，卖怪天地，卖怪爸母哈，迄啦生来啦无就是无哈，迄卖怪爸母，迄拢后天家己母，啊你若要要求个一个真标准，哦，你也真忝啦。如果那60岁过啦，甲定135、84，你看
背那边检，诶，现象检作侪无，诶，检作侪无啦。啊，背那中风，我问你啦吼，背那中风，啊，糖尿病中风，肺有血管中风，这三项，哪一人会中风？哪一人？啊，对，三项拢会中风。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血糖高，血管硬化，血管硬化会中风。啊、哦，希望恁家记起来，这不是伫只乌白讲的，咱这伫只讲来负责任的，遮济人你听，或者过来行的你听，过来，血油高，就是。脂肪过多，肝无好，造成阻塞性的中风。啊，头一个血更硬化，糖分嘛，糖分甲血染所谓两白质，卡到糖分，伊会造成温度过高。温度高的时阵，会甲这个血更吼，怎变硬正，怎硬化，甚至变酥，跟那个。那个卡加丁啊呢，提以为安尼钱钱个一条啊呢，酥酥哦，我这个形容有够适当诶。你本来一个面粉软软，啊，甲落个油顶落，滚滚的油顶，啊，一条变酥酥油条啊。你的血筋就是安尼，长期糖分过多，甲两白质染做伙。啊！你血筋就变卡加丁，哦，那个油条啦，我们是卡加丁，变油条，一条啊呢，酥酥。啊，佫一种，那个脂肪，啊，脂肪连，小等有机会再过来背回。脂肪把血根壁卡掉的，咱的血脂肪过多，脂肪过多，咱都话你讲，咱的血内底油水。还有20%的脂肪，啊，那我讲脂肪是好噶歹哦，啊歹胆固醇，伊会阻塞咱的血管。咱即摆唔着讲中风，这三项拢会中风，拢各三分之一的几率，哦，拢有三分之一的机会，

要吃惊，唔吃惊，我是讲个慢性病药啦。顶头副作用写个很济，啊，要吃惊，唔吃惊。来，咱即马进广告。我吃二八年，我卖二十七年，加高钠胶骨兰。我即马介绍这个产品就是安尼，我拢安尼简单个明了。啊，咱的物件。只有你是要吃跟不吃，咱的物件有作用无副作用。头毛要吃跟脚尖夹，或者讲较笼统，就咱的身体要整理就要整体。啊，拜托咱各位啊，啊，咱的身体啊，整理慢慢整理，不是啊，今天吃，明天吃比较好。你要看你身体用多久了，来修理车就好了，一台车就不说、啊、你这五天，你这三天、哦、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性，何况我们人是肉做的，要有一个时间性没关系、啊、我们这都没副作用，吃营养、吃保养、吃调养，男人、男人、老人家都可以吃，空白早晚还是说再去买阿妈暗时，一天三遍，一遍一粒加两粒，拢随着你。你个当作食食品，营养补给，安尼就好啊。啊，即马到我这里饮水的故事多，我再做广告书。电工、路边、水沟啊通，咱呢路要平，啊水沟要通，咱来靠咱的地下道。看咱的血管，加高钠胶骨来磷酸杀菌组，都是跟咱清水沟啊，看袂到的啊，普通是无安怎，啊那叫落雨落大雨就积水啊。再来你啊讲，哎你唔对，我唔对了，上拢唔对，我无唔对，哈啊咱，迄啰平时都烧香啦，食老难免。啊，问题较济，啊，这叫老化，慢性病叫做老化，嘛叫做长寿病，嘛叫做习惯病，啊，免惊，人已经活到这，活到几岁？我唔知道你几岁，我是七十二三岁啦，我按算食个一百块五岁就好啦，啊，百五粒三千块，啊，你要活几岁？你咧呛声，啊，就是一日免你家点。我不家己无人去比赛了嘛，大家都在看声啊！爱有一个信心，健康就来长寿。莫啊，长寿要我讲，咱要顾长寿，啊，无要顾健康，健康长寿，其实是两条平行线。你若健康，丢到意外啦；啊，无健康，开始等会寿，百五粒。三千块一盒，加高钠。啊，你来药房诶，啊，你看，唔知变哪念吼，加高钠干哪，写无啥贵。加吧诶加，股票诶股，哪色诶哪，啊，咱诶牌子叫做大胆，大小诶大，胆林满天下诶胆，大胆加高钠，大成照顾咱。简单讲，照顾咱，大胆照顾咱，安好。啊，咱啊登记食总教授，你来参食一粒看卖，要食翕一张相，食完过翕一张。登记食总教授，而且道歉，营养难免较欠缺，吃一粒都，外面的，哎、欸，有差哦，较水少哦，嗯，安尼，你会当登记做保养。就一天要食一粒，一天要食六粒，而拢无要紧。哎、欸，这款人叫食品，免理性知识，不道路要路哦。啊，他们不食个卡煎咖，会使怀疑，千万卖放弃。别人的产品，啊，我也走来走去。第二，别人告诉收钱。第三，咱的指定药房，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
南新西药房、罗东镇博爱医门诊边啊、中一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台驾公园、新港长兴、清水老新安、方圆东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理华兴一星、太平天宝仁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集成、德山、鳳鳴堂、彰化、彰化市鳳生、河美萬村、萬林、立成工程、鹿港永吉、新港新安、社頭好生、田中林村、永靖金武堂、溪湖慶華、溪州公安堂、陂頭、陂頭藥局、李林德明、西麗醫生、北港恆生、斗六武田、赤峰堂、保生堂中醫診所、麥寮招安、嘉義市公園、大靖、新港恆生、破柱雕营、台南、新年大安、北河新生、玉井铁林、永康协安、嘉里邮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咱贩卖加古拿、焦古兰。啊，咱65岁过，四大杀手，慢性病有啊，好、哦，忧郁症、失忆症。阿哥主臂展，个痴呆、四将、四大杀手。阿拉讲，我听你节目讲，啊，食个这个货，唔知要欢喜还是要艰苦？欢喜来讲，阿恁都好运，会当活到即阵。阿那艰苦讲，阿这较早无的问题，即卖来拢有。好，安来切去啦。金宝，啊，金宝，我你愈食愈好。燕窝酸、天麻、一仙棍、红石榴、阳春高头菇，一罐60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一天要一粒、两粒拢随在你。你若一天一粒，那一罐食两个月；早暗一粒，一罐食一个月。阿拉头家好，做什么代志都顺利。不来，咱的印加果油，200粒1000块，200粒1000块。也当提供必须的滋养生，协助维生素吸收，保养内脏器官，这就好了不？啊，你那要一缸一粒，要一缸四粒，拢随在你啦。饭前饭后，我买的物件完全拢滴不咧，在那边讲，过来200粒1000块，一粒5块。啊，星期哦，把些各位偷来的60粒。1500块，我拢奇怪，你介绍的星期用的出来都贵，啊，物件无偌济啦，啊，就拢老客户咧叫啦，我是惊讲一讲讲，啊，阁有无啦？讲无啦，啊，这都墨西哥，墨西哥的偷拿也去做的，星期用60粒1500块，广告刷，广告之后阁一个买表咧，刚才你吹小笼包啊，阁看时间咧。来拨咱的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

咱即阵所收听即个节目叫做《好康的倒收播》，啊，我88年九月七七，就来介绍即个产品来即个电台啦。啊，到即阵，我去做偌久我唔知，但是最少啊个真有困难啦，安尼啦，所以你听我个声就知啦。我刚刚你讲改这慢性病吼，改咧过一两天吼，你也背会不清，先来讲背会不清啊。头一人，即摆健保84年实施，啊，就拢全面，大家敢那当作食糖啊呢？敢那食糖啊？哦，用安尼形容讲，啊，莹莹食糖啊，来食糖啊，食这甜的啦，敢那莹莹啊。人家更一个一个糖啊里啊，他就没有他吃啊。Hello， 先来讲，吃糖啊，健保呢啊，免钱啊。过来就是，副作用侪啦，是安尼的讨厌啦。你若讲跟他吃糖啊，有无？啊，吃吃伤顶，买吃配掉伊啊。啊，吃这物件。吃伤济，不爱吃蛋雕啊！伊这吃落阁未使停，安尼啦。哦，这听着讲安尼未使停，爱吃一世人大大大。这老伙仔话你讲，吃一世人大大大，未使自行停药。啊，慢性患迄落副作用阁遐济，啊，作用阁无偌济，所以作用无偌济，迄落未使停啊、哦。好安尼。你嘛讲啊，你都爱食偌久安怎？还是讲来来来来，啊，你安尼七少人，会啊都甲145、156，好好来检讨你的生活问题，哦，生活问题包括你的饮食，包括你的困眠的时间，啊，甲平时。你的休闲活动，休闲活动就是讲，等你有定出来时间，三个好，三个欠一个，哦，去打牌，啊是去阿公店卡拉 OK， 哦，真侪问题拢出咧，休闲活动，哦，休闲活动，迄定的时间，啊，搁一方面。哎、欸，来来来来，看你的职业是啥？你的职业，那些大卡车、开车的职业，规间拢坐呀。你看，大家开车啦，公车的呀，大家开到一千多，计程车的，规间堵的呀，规间堵的呀，为哪开哪车嘞？我捌听你讲，我一过去新竹南寮阿会。司机在高速公路边买便当，两只手捏掉在那吃便当。我等我坐在边啊，我很看的啦。啊，落职业啊，紧张，生活无正常，所引起的，而且慢性病，应该爱好我去探讨伊的前因。唔免讲一干一干干哦，啊，你处理的效果。你处理过，你因也无个消灭掉，迄、那个过唔是一粒过一粒，你底下扑，底下扑，啊！这水道头水滴漏，迄树林滴爆你咯，这个树林有无？迄个瓦下，哦，啊是叫拍紧，树林迄个烂呀，啊咱就个提起来，换新的落就袂漏啊。啊！你一干干你要吃土咖，一干干你要吃，啊，无使人，哦，啊是水道头禁无掉，你禁无掉咯，啊就袂漏啊，啊是讲老尾顶，到位你漏水，啊想办法去甲补，就免下骹摕一骹桶啊，你啊行啊，啊是讲迄个水沟啊，到位去擦掉诶，甲清清诶，甲清清诶，啊就袂积水。啊！大家在喝水，大家来在哀哀叫，来面对物件，拢害了了。
所以你若有真在意迄、那个，有真在意迄、那个慢性病，哦，咱所谓讲血压高，超过我唔知恁超过偌济啦，哦，超过百二，还是超过百三，还是超过百四？我昨天看一个报纸十几，我不管，就是不管几位，就是未使超过百几，安尼啦，然后未使超过百三。阿袂因为讲，你因为肉减少，血积起来顶头，啊是，阿咯，血更硬化，啊血更先软硬化，啊血油是到底什么问题？肝脏出问题，还是多一个器官出问题？有真侪人探讨呢。啊，一人问题吼，后边发生的因素，也拢无共款。总讲男女有别，偏偏一个血压高，查甫较会，啊女性较袂。男女有别，查甫较会，查甫较袂。过来哦。Hello， 血脂红哦，查甫较会，查甫会较袂，相比较啦，两个拢会啦，啊一个较会，一个较袂啦，这男女有别，啊五十岁以下同款的问题，但是咯爱找原因出来，伊就消不掉伊啊。各边一个来讲，甲一个会所。你消灭不掉啦！安怎讲？身材拢变形去啊，变到外国去穿。我那常常你老头老尾啦，看到体格真好囡啊吼。讲诶，少年呢，这体格你来当安尼吼，加看两目啊，甲保持掉诶吼，你就慢性病就无啊。啊，因为我讲三四十岁到五十岁中间啊。事业有成，啊，生活，甲看我，啊，就想要食啥就食啥，要买啥就买啥，啊，伊当阵嘛器官开始老化，啊，无去注意到，较早一关身体都真好用，唔知影讲上少都卖了啦，一四十到五十一段时间哦，吼，人家变化真大，我四十到五十一段时间哦。我穿吊带呢，裤头开始大起来呢，较早的裤，未穿呢啦，规气买吊带吼，啊就无迄、那个，无迄个阻碍啊，哦，即阵我啦，迄、那个吊带啦穿到即阵哦，啊就好笑咯，好笑啊，啊你当阵。身材变化个就三四五十岁了就开始变了，所以慢性病这个过了，你要插伊无？你要安怎插？你要为生活的基本改变。啊，过来，你要找西医，还是要找中医，还是要找自然医学？还是要找你家己？一定要找一个方向啦，卖讲哦，啊，找迄、那个，搁找这个，搞不乱呢，真乱啦。人家呢，来到我家吼，啊，你要来找大臣，我讲，啊，今麦是食几粒啦，搁你食几粒啦，会当减食无啦？讲实在，你呐，安尼惊吼，马上会当配合啦，即会当。量会当食较少，慢慢减啦。恁家还未食，恁有好赶紧惊咧？后边啊，过来惊吼，拢袂赴啊！惊到尾啊！我甲你讲，迄当阵哦，到一个会所，恁啊，搁要控制到一个真标准哦，真歹做会到啦。咱那是落实讲啦，我真歹是甲恁讲，我即马过113啦，下晡尾啊嘛，你会啦。我的妈说我的机场要扭783，我这里在当呀哦，扭的拢说白搞，讲我偌济啦，这里闽南变平安呢，我嘛不爱问讲偌济啦，
你说安尼面那变变，意思讲安尼无管起来啊。

我有去买一台牛血阿妹啦，牛一盖尔啦，啊、哦，厝边厝边去牛一盖，锦林书听天命，那是我的迄啰方向啦，我的座右铭啦，锦林书听天命啦，啊、哦、啊，非常感谢您听阿姐，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免付费，我付费。空三二二三三，别浪费，我的手机啊，空九一空，那边加我的 line， 用这公电的编辑，有事小崔，免拍摄，最后讲一声，再见。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金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蚕尾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蚕尾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麦，有当时还可以当伫路边看见着生咸菜的大茶桶。但是因为花卉离村较远，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的蚕尾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蚕尾人世代拢是花农。对蚕尾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蚕尾还有一个叫花庄也在背负。
4: 每一个大件蚕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蚕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里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来哦，咱今日准备时段，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又到了咱每一天暗时快乐的时间，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啊。现场有着三个过节的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姐阿姐嘛平安，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则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最近哦，唔知咱爸爸妈妈诶，即个账有食伤济无吼？食伤济，做咩肚肚诶，腹肚会无爽快哦。其实啦，过来上重要一项就是讲，咱哦，即马不管热人还是寒人啦，恁哦，那如果咧吹冷气诶时阵，爱记诶，迄个网啊，爱记清清扁扁诶，因为吼，即马你想看，即马电浪起价啊。尤其咱夏季电价吼，嘛拢涨起啊，一概起两倍啦。所以吼，咱若如果会当减轻咱用电量，你当然你爱先甲咱冷气的这个网啊，甲清清变变的冷气的量，咱阁免用着动电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除了这舒适，过来减轻咱经济负担甲压力啦。啊，当然，你看卖啊，咱冷气爱清清变变的啊，每一年的这个清顿的时阵，咱的排油烟机买拢爱去把伊洗洗清清的。啊，咱人嘞，人嘛足侪，咱的所在器官拢需要清清变变的啊。比如讲，咱的气，咱的气内底啦，如果垃圾无清清变变，你当然就你爬楼梯的时阵，你行路的时阵。就顶开，接袂到下开，啊！一讲干嘛？嘻嘻叫啊，响响叫安尼，皮我行这路都皮袂喘哦，气嘛真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咱人腰子，腰子嘛赶快啦，人弄一个腰子绑，细只腰子绑，细只也无清清平平，你都无到过滤咱的毒素，过滤咱的一挂无好的垃圾哦，凝固卫生，当然造成咱腰子的负担。啊，造成咱吼，即个有可能，咱所以咱台湾人叫做“西游记王国”，就是因为吼，食了有较济，过来就是讲，足侪咱无良心的厂商啦，常常吼做一挂较恶心的物件，互咱食落咱腹肚内底。第四讲，咱文明病会愈来愈济，这拢是吼咱生活上啦，爱当爱注意的物件吼，这甲咱爸爸妈妈来做点提醒啦吼。
3: 全台湾吼。有19万细心的人口啦，
0: 是啊，
3: 一直不断的增加，逐天看起来那像过着哦，迄、那个日子安尼，
0: 心惊胆吓呢啦，
3: 无、因过着日子那像迄足豪华，因为时间到专车就来接送，
0: 对啦，哦，
3: 一三五二四六，哦，那像迄秘书请司机安尼。做小白，
0: 但是还是艰苦的，
3: 但是那种内心的煎熬、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大家拢无希望这一天。
0: 当然，
3: 我讲阿伟他都讲的吼，就1%尔吼。你讲靠食食食个西药剂这一摆来底，却可能一个技能
0: 的。他不怕济啦，
3: 台湾真正的西药剂98%以上。拢是食西药，
0: 是
3: 哦。过去真侪人对电台咧误解，讲啥物地下电台，就是为遮开始。因为较早人拢用下做一种美国仙丹，下做类固醇，咧互爸爸妈妈食，遐做禁药。但是较早伫卫生署无规定遮文明之下，甲地下电台遮尼济，莫怪恁食药啊，食遮个西药剂。但是正是所有的电台

0: 合作地下电台
1: 完全拢无。
0: 今天啊，够这个观音代表你龙哦，
1: 是。
0: 过来第二，你甲想咱将士台湾上面上济，山高上济啦，不是钱上济。
1: 嗯
0: 哦，各位啊，各位疼，各位记，对一行，唔免叫三顿食药啊，叫一顿两顿三顿来食，爱困药啊，全国600万人来食。啊！你这卖西药剂较贵啊！哦，我讲这上坦白的，
1: 是啊。
0: 今日伫这个啊，讲事实啦，吼啊，伫像阮这种出外游子啊，上思念的都是故乡的爸爸妈妈。哦，咱讲事实，
1: 对啦，
0: 这算大日子。
1: 是
2: 是。
0: 啊，我讲啊，今日啊，有卡一通电话，等于甲爸爸妈妈问一个好，甲关心一下。我要甲全国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自较早恁都有观念啊，但是现在恁无爱去改变，因为人拢是一个挖壳，就包括讲啊，较早某现在拢爱挖壳红晒，因为某要趁只求生的能力较歹，只有拢会当当厝带囡仔，所以讲较早查甫人伫厝足有危险的，因为伊要趁钱当来饲家庭，有诶某啊，防啊要拍啊要整死，哎呀，囝啊要用公事。但是这样是时空背景因素不同啊！啊，咱必须要对时空背景因素来改变。过去咧食西药的年代，你唔通一直坚信伫食西药啦。西药是治标，
1: 无治本。
0: 啊，食西药必定是上肝、上腰子、上胃，大家嘛知。像那你去咧贴一个感冒药啊？你咪甲医生交代讲，啊，你有甲咱胃药啊，
1: 莫加胃药。
0: 大家嘛知影内底啊，类固醇内底抗组织胺呢，抗啊迄、那个维生素诶，吼、哦，这诶咪诶，敢是维生素啊？应该是
2: 抗生素，
0: 抗生素，
2: 抗生素啦，
0: 抗生素是维生素啦，抗生素啦，吼啊，这加红好加在无咧食药啊，无人讲我只头壳歹歹啊，因为这种
1: 是运动你拢不咧食，
0: 对，
1: 所以就讲未出，
0: 这毒也太济咧，吼、
1: 嗯，
0: 尤其佮食爱困药啊好啦，甚至连皮肤水的即卖人嘛拢有咧去做西药减肥的，嘛咧做巴肚痛，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是生命活的较重要，啊是去食一寡只阿里不达公司，吼、哦，讲是来食减肥的，食水的。哦啊，当然有诶，西药我是安尼讲啦吼，我绝对100%肯定西药诶效果。
1: 嗯，
0: 但是我嘛绝对100%肯定西药对你伤人体诶伤害。是安怎？伫即个生物科技诶时代，大家要食保健食品，无爱食西药，因为为着无爱西药剂。
1: 对，
0: 西药剂爱外无方便，一三五爱洗，二四六爱洗，边啊个爱开一个窗仔口，哦，一个坑啦。嗯
1: 对，
0: 哦，
1: 杂讲嘛，
0: 故、啊、你若无换，佫会发炎。有当时啊会得细菌感染，有当时啊会得蜂窝性组织炎。而且我要甲全国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但是偏偏呢，世间遮尼济食药剂的药啊，但是恁唔知恁要哪去食，家己恁唔知恁要哪去顾这副药剂。我讲药剂带领着咱身躯边、身躯上足济物件，第一。人讲身体修咧行，修体心咧行，
1: 心咧行。
0: 你腰子食哪样，年纪哪济岁？过来有一个误会点，有的爸爸拢，有的妈妈拢当作讲吼，啊，迄个食过腰子的啊，敢若查甫的爱食，查某有腰子无？我问你，
1: 嘛是共款
2: 啊，嘛是有啊，
0: 对嘛？嗯，拢白白两粒啦，
1: 对
0: 啦，这天生万物啊，医生寄来，公平啦吼。所以讲妈妈，恁唔通去误会啊，恁嘛是有腰子。啊，我甲恁讲，伫腰子发生，进前绝对乎你有征兆。第一，你腰子筋会慢烂，腰子筋会酸，会酸到胃骨头，酸到胃筋落去，这就是你腰子出问题。心水无饱，心水打薄，心水心内底气水拍，爸爸妈妈。爱对方法，什么爱叫做爱对方法？有的人你干来要过腰子，食咱的冬虫，哇欢喜个，食到讲腰子啊，迄、个尿蛋白拢正常啊，啊食咱的鹿茸，食到热两杯嘛拢正常啊。但是呢，有一点，伊是甲你过咧。你若真正今日要深深要做一个治疗，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 那像这个愧疚狗，大家拢咧讲一个啊，叫登革热啦。
1: 嗯，
0: 哦，登革热大家边啊讲，
2: 天高热，
0: 哦，天高热、嗯、对，天高热啦，热热咧咧啦，天高热啦。
1: 嗯，
0: 较早迄啊，这大家啊，这天高热，起码这登革热，就是蚊啊叮到会发烧的地面的。
1: 嗯，
0: 先啊，伊爱顺得清，顺到你若有水。你得爱甲倒，得爱甲清理，
1: 这水要清掉。
0: 咱的药剂同款一个故事啦，爸爸妈妈，我讲你厝的水沟啊，水沟啊就对啊啦。你若甲用一个泥网啊，甲砸掉咧，你为着不爱互伊塌掉水管孔，结果你这个网啊无甲清，日久月深塌掉咧。
1: 对，
0: 你用什么清洁剂都无效啊。
1: 嗯，
0: 我讲咱人上重要的药剂网西，阿伟他都有讲。药剂网虽是咱人第一定的防护防护啦，吼、哦，不是落防护防落雨的防护，是保防以照护啦，吼、哦，保防照护。你爱看到药剂网虽第一药剂要治的好，有的药剂病，我讲肝主筋、心主骨，我就跟你讲啊，有的你脚会肝水，脚肝水干那两种情形尔，一种就是你药剂病，一种你心脏病。但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药剂网西，你爱先看你个清有清气无？当然，你进入咧食阮的药剂药啊，洛阳、东阳，过来种的物件，食药剂食啊，歌啊拢真好势。但是你会垃圾油丸塌伫内底，
1: 是。
0: 但是伊互你无起来，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若种满，我甲你讲，你新鲜苗药都无效。所以讲，真侪物件咱来并，咱来平衡的嘛。一间厝都对啊，你地基无甲起。你对一楼就甲起落，二楼甲起落，三楼起落，地动摇落，三厝拢变落。地基若甲起落在，五千，吼、哦，那么讲甲灌落实，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这间厝一百年、两百年，你都用袂歹。我一个阿兄，讲事实啦，吼、哦，伫两礼拜前，我讲个种真人实事哦。我的阿兄住伫嘉义关，当一种叫阿仔。讲起来，当年带着糖尿病，过来腰子衰败变歹，医生啊讲你这个无顾，你唔信就对啊啦吼，你只要这拍线图去降两落来就对啊，你爱去洗腰子，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过来肌酸酐过管，然后放着气泡白了胃对引起，台湾人腰子病就是胃糖尿病开始，台湾人的腰子炎。有些人每天开始为糖尿病开始，所以说今天有糖尿病有在吃西药的人，爸爸妈妈一定爱听我今天要写这个东西，在我台日时的节目没有够好，暗时欠会欠不够久，
1: 是啊，
0: 这真正有够珍贵的，但是今天要公布这种药材必须和药厂经过很多讨论，过去买只跟你们说买你们什么东西而已，无甲恁讲这药材安怎制作、安怎取得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药剂你进来咧等要洗的啦吼，药剂病、换水的、药剂生水派，小等一下 AM 听听咧，明仔再再做决定啦，吼、哦，好不？爸爸妈妈、何家宏、何阿伟、何阿仔啊，发龙川子弟，今日邀请一位贵宾，自囡啊十几岁，到研发中药研发较进，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啊，药剂病嘛，当个放啊！我来邀请就贵宾来。啊，恁讲的讲看我这个逻辑，这个道理有影无？药剂清果补啊，查甫查某拢有药剂哦。吼、哦，我捌有台南水人妈妈一个药剂大补，伊要去开刀的，结果食咱的三黄，甲食咱今日这支藿香药，食较好去。
1: 有啊，咱苗栗的潘阿坤大哥嘛是赶快呐。嘛是因为食咱的藿香药，食咖呢吼，伊原本讲卡水肿安尼吼，食咖好起的。
0: 啊，这吼、哦、山海连线，才有法度啦吼。贵、哦、山的上关顶出落来，贵海的上深顶的掠转来，啊个甲做伙，啊甲做伙够有功夫，啊今日功夫人要讲无，我唔知啦吼。哎、
1: 嗯、
0: 呀、
1: 嗯
0: 啊，但是保证有效。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吼、哦，我来讲啊，现场的节目。两礼拜前你甲问看伊药剂安怎，两礼拜后你明仔载，你若用你专工去，倒来去甲问看药剂安怎。然后无爱洗药剂，阮东石墩仔头的船长啊， 自我二十岁的洗耳机洗到到顶界，要不宣传长跳伊。
1: 是啊，
0: 我就讲啊，耳机病带来一世人，佮无尊严，对不起，拢无方便啦。
1: 对啊，对啊。后来刷落去来安排一首歌曲哈，来这首歌是咱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放下》，来邀请咱这么许多同齐来做收听哈。

0: 你的人生卖为别人活，爱为家己活。今日是这，那拢大汉出头天的时阵，都、就是咱家己爱照顾家己上好的阶段。然后爸爸妈妈，咱哦生活爱靠观念啦。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感情联络专线，爱甲我记录掉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咧讲人生吼。啊，到底为着啥？有当时啊，行一年来，到最后来啊，康康，
0: 去啊，康康
1: 啊，
0: 吼、嗯，
1: 啊，双手双手一操一搏，炸无炸？
0: 是
1: 啊，有诶，甚至第一个炸着胃寒。
0: 嗯，
1: 啊，你若讲今日去带着西药剂，啊，讲实在，你这几十年拢是白活诶。
0: 嗯，
1: 哦，讲事实，有诶人啊咧面乌乌，啊，我请啊讲吼，你只爱注意。我哋乌啊胃炎过来吼，迄、嗯、种唔是白日的乌吼，
0: 是
1: 啊，迄啲拢药剂一定有问题。
0: 嗯，
1: 尤其你咧放着起泡白了啊，你过去你有糖尿病，你有腰椎病，啊，你个有三高的毛病。爸爸妈妈，恁和我问一句话，虽然恁真无多，甲我当场回答，你家己回答伫你心肝内头啊。你高血压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糖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脂的药啊，食偌久啊？吼、哦，安尼就好。啊，你若食超过才三五年就对啊啦。西药剂这条路上已经有写你的名，你咧排队啊。
0: 已经好酸灵啦，
1: 是不是啊？你已经伫遐咧排队啊，只是当时要排到你，你唔知。吼、哦，啊，我讲啊，真侪人话讲啊，我倒去咧检查，抽血拢正常。我讲啊，药剂病要来有够紧的，
0: 嗯，
1: 药剂病要来，互你动吼。人讲隆隆松松，落脚唔知啷动啊，已经动袂掉啊！哦，动袂是大啊！今日这支是全国第一支，会当用山海联合讲事实啦！吼、哦，会当互你的腰肌脱壳，我阿你讲，会当互你的腰肌网丝清我清去，我阿你讲，清腰肌网丝清了，咱再来个
0: 过，
1: 再来过。啊，再来补啦，吼！啊，人讲关注紧新主骨，修底新的行，腰子用的人，你甲想会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还阁活掉的人就对啦，吼！你甲检查伊身躯啥物常用，细胞一定加减至少拢会有毛病啦，吼、嗯！因为迄做出事就用到老啊嘛。腰子，我阿你讲吼，腰子并无输赢啦。药剂嘛，二四小时咧，甲你叮当咧，无你半暝先来放药。药剂是咧排泄你身躯所有的毒素，上重要的一款呢。爸爸妈妈，啥啦？药剂变叫尿毒症，就是你放药有毒嘛？哦，还是尿毒症？你今日洗是咧洗啥？洗血，因为你药剂爱个做血，爱个流去搞肝，好经过肝，甲你疏散去你的心脏，毒素拢伫内底。洗药剂就是咧洗血啊！爸爸妈妈，啊，现在洗血，因为你会血内底拢毒素，内底拢药啊，拢代谢袂掉，你所食的巴肚内底拢囤积伫遐。药剂过来带领着你膀胱，甚至包括你尿路腺癌，这拢是息息相关。尤其妈妈你的子宫癌、卵巢，这拢甲药剂有足密切的关系。我今日来邀请一位贵宾，感谢伊啊！我过去的案例太济，我就卖讲啊吼。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哦，嘉宏在讲啊，暗时这个节目嘛是由我啊，甲阿伟阿发阿仔在主持，只是由我含小安，啊，然后咱今日邀请到咱啊康百斯的药厂，阿金贤啊，我才认同伊，才钦佩伊，啊，讲事实，伊自高中读册第一个志愿，伊想要做中医师，啊，然后叫伊的母姑带去做中药的木药。但是中途含辛茹苦吼，啊，家己读真侪药册，啊嘛经过真侪中医的老师加训练，啊加教育，啊然后啊就搁把受邀啊，唔是妖怪妖呢，
0: 邀请
1: 邀请啦吼，啊这台湾都等下加字减字字吼，
0: 边一讲字的音吼，
1: 会差足侪啦吼，伊把受邀请去中华啊医学大学。中超有班啊，去功课，这就是伊毕生的骄傲。 啊，我嘛将来希望我有一天啊，中华民国 NCC 哈啊，会当邀请我来甲这播音员教一下，讲要安怎甲人去介绍好药啊。
0: 上台课安尼
1: 啊，是啊，洪仔讲加红，讲到加红的药啊，大军母。有当时妈妈打电话来，刚才听到咱的话，目屎先淋落来，讲家宏啊，这条命我咧救的，哎呀，人生价值啥？价值伫遮尔。啊，我那银行，我同款来自嘉义县，当我报地点，我当朝乡一报地点，又还是农村的子弟，啊，咱来邀请咱康百事的药厂的头家，啊，是咱丰宜制药所啊，老元丰制药的董事长啦，哈，啊，咱的李一任一任兄来到现场。啊，一林兄你好，
2: 江兄、阿兄、啊、阿仔、阿范吼，以及空中的这些子大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1: 啊，当时我咧甲你讲，我有足济人客啊，需要食药剂的物件啊，当然你嘛提供过来行，人客大家食了拢幸福，一杯一中，食了拢饿了啦吼。啊，然后就对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当时是我硬甲你拜托。欸，我是一行啊一行啊，你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啊，甲流出来，
0: 弄家己世界甲挖出来。
1: 伊讲这样物件，其实恁对外拢无咧贩售，啊，因拢卖一挂专家，啊，一挂中医药师啦吼，指定家因叫因夹落去，因的患者食，因叫落去夹，啊，因这当互你金蝉脱壳，等哪像互你药剂换一粒新的同款，吼，啊，佫有一行。在海中之珍宝啦，吼，
2: 是
1: 啊，啊，一定要有钢镚哦，吼，因为咱要去两年嘛，啊，一定要有钢镚，才有法度产生效果，吼，啊，但是物件起有够贵，啊，起偌贵，因兜的代志，伊只要袂我人客较俗嘞，安尼就好啊，啊，但是效果有够赞，第一先甲你清药剂芒西，过来甲你过药剂，啊，过来甲你清药剂芒西，过来甲你过，过来甲你补啦。哦，
2: 是，
1: 安尼你药剂得用啊，心水爱靠补，药剂爱靠清，尿液爱靠清，哦，来，像喏，这个藿香药内底含什么珍贵的啊，这么啊宝贵的物件，搁这么啊贵重，何你掺袂落安尼啦？哦，
2: 欸、是，高兄，因为你有感觉讲哦，哦，我即阵啊咧吼。有那真无用，
1: 我知
2: 啊，都拢我都拢出关牛啦，
1: 是是，
2: 啊，出关牛就是吼，我都拢爱去含在渔船对渔船啊吼，啊，我爱甲油枪的机械，吼、哦，小型的机械、超音波机械，摸去伫船顶啦，
1: 是，
2: 啊，摸去船顶要创啥？伫第一时间，吼、哦，讲下咱即马即支互相要来得主力的成分哦，叫做大海马啦，
1: 是，
2: 哦，大海马就是一斤哦，一大斤哦，三十只的大海马，
1: 是，
2: 哦，啊，咱出湾牛，
1: 是，
2: 伫即、這个咧掠即个海马的时阵吼，钓到海马的时阵吼，细只的吼，咱个放倒落，
1: 是，
2: 大只的吼，咱个揢起来伫船顶，第一时间。来萃取，用超音波第一时间来个萃取这个有一个成分哦，叫做蛋白酶啦。
1: 是
2: 哦，啊，这个蛋白酶有什么作用？伊就是我都分解了，让个油脂忙些即垃圾。
1: 是
2: 哦，讲个啊，伊有啥物我人起来，那他们都要打打起来，华电来看摄得来做得，因为伊必须来伫第一时间伫准定哦，来萃取这个。蛋白酶伊个，我都去分到两种成分，叫做内肽酶加外肽酶。
1: 是，
2: 而且内肽酶伊就是咧清咱个油脂芒西，分解咱个油脂芒西即垃圾啊，甲叫做个水解啦。吼、哦，咁个伊咱即个咱人个血液吼，一天吼爱经过到18万CC 啦。
1: 是，
2: 你甲想，即、這个经过18万CC， 伊你个油脂芒西需你必须要你偌你有成油脂，你爱卡偌济垃圾。卡偌济，即系尿毒啊，血毒卡住即药剂芒西，所以讲讲呀，为什么咱遮尔啊辛苦，爱必须爱来第一时间来做即个萃取？因为哦、喔，你海马大海马哦、喔，你一定爱个干母队哦，一定爱个掠着干个甲母的做伙落去萃取哦、喔。你靠，我都分解掉即个内肽酶甲外肽酶，吼、喔、啊！为什么爱伫第一时间萃取？因为你必须要有这個成分，甲第一时间甲救出来。你咱无人就打起来，华顶 做落啊。你大大你去换顶做，你要市场要较贵，敢买？有无？绝对有，爱较贵俩。哦，啊，不过咱当然咱伫第一时间，咱伫准定，咱就来做这个萃取的动作，要清洁，要萃取提炼伊内底成分。哦，这个蛋白
1: 化成类萃取啦，
2: 化成类萃取，
1: 单大鱼看大鱼啦，你若看大鱼，你去洗耳旁边的有啊，但是效果差到一百倍啦，
2: 对啊，对对对，啊，过来吼，咁样够一行啦，
1: 是，
2: 哦，你都啊讲诶山海连山，咱都啊讲海嘛，
1: 对，
2: 即马来咱啊讲山啦，
1: 是，
2: 啊山有一行叫做啥，你都啊讲诶，好咱这。甲你这个腰子吼，袂输啦，经常脱壳，脱壳，就甲你腰子网些旧的脱壳，甲脱掉，
1: 哦，
2: 换一领新的腰子网些，就是靠咱这个金香花。什么叫做金香花？就蝉哦，真咱个结，咱古早讲啊，叫结的啊，
1: 是
2: 哦，迄个蝉啦，
1: 哦，
2: 蝉，伊脱壳这个香花有无吼？
1: 唔是像咱一般啦，主要人伫厝咧，就
2: 诶，就吼，
1: 是正山顶的金蝉，迄种大当华人家有啊。
2: 伊伫山顶吼，伊必须要伫海拔吼2000公尺以上，靠这个金蝉花哦。
1: 是，
2: 伊必须来伊个存咱伊个生活环境，存咱这冬虫夏草安尼吼，
1: 是
2: 生活环境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来。社会一类社会正类土地来对未了来当当换甲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一模一样，来社会出来效果咧无卡输冬虫夏草，
1: 是诶，金蝉吼，
2: 对
1: 啊，这阿金你看伊对有个无爱讲啊
2: 吼，是
1: 啊，金蝉咱唔是咧干那食伊的坎色。金蝉，咱是咧食伊个
2: 瓦困，瓦困啊！
1: 伊伫瓦个时阵吼，啊，伊吐一种分泌物，啊，就那像嘴暖安尼同款。
2: 是
1: 啊，迄种嘴暖过去，有人起来咧治癌，有人起来咧专门食腰子病。只要那食会着，讲实在腰子就着啊，高分高爱说，食食咧唔免说啊。
2: 对，
1: 哦，啊，但是像这阿金就无爱讲啊。哦，阿金讲讲诶，即卖人得个而已，
3: 嗯，个头惨薄，
1: 嘿，伊即卖得讲伊干那用砍色诶，啊，当然是先甲伊瓦型处起来，再个用伊砍色啊，来经过泡者，
2: 对，
1: 啊，然后来山海连山，
2: 对，
1: 啊，我讲山海连山，伊内底有一个蛋白酶，
2: 对，
1: 啊，咱人啥啦，讲你放入去泡白了。哎呀，这就两白流失啦吼，
2: 是，
1: 就是咱人现在要食两白，咱人现在要食鸡卵，咱要尿，咱要蛋白嘛，
3: 吼，
1: 蛋白
3: 乳
1: 清，对，两白质加蛋白乳清嘛，
2: 吼，
1: 啊，你讲既然就是因为你两白拢卡袂掉，你营养分拢无在了吸收的，你诶身躯顶透过你腰子排掉，所以讲你放着起泡白了，放着臭咸咸，我来讲啊，迄就是拢咧甲你代谢你所有。即系应用成分伫咧，啊！我讲放着气泡白了，十月九月最后一定爱加用洗耳机。
2: 对，
1: 过来，咱这个钢宝队啊，三十只，
2: 一斤三十只，
1: 一斤三十只，啊，爱十五只钢诶，十五只宝诶，
2: 一定爱钢宝队。
1: 哦，伊卖了，伊卖了，因都发到咧苦白啦啦吼。啊，我听讲金蝉啊，你若无物件好搞咧。伊就无在钓
2: 海
1: 贝，
2: 海贝，
1: 哦，海贝啦，
2: 对，
1: 海贝你活伫海中吼，
2: 尾流，
1: 伊尾流一定是拢高伫石头顶，
2: 对，
1: 啊，徛咧生活，你只是甲掠起伊尾流会救起来，迄就是伊的弹性，
2: 对，
1: 这个是要食咱真真正正的钓啊啦吼，和咱这个腰子会当存放，和你的膀胱会当存放自由，过来你膀胱来你禁就禁袂掉的，你今日甲食藿香腰。赶快的当得到效果，
2: 是，
1: 因为咱人的骨折胃也开的起嚟嘛哈，为咱的生殖器官，查甫叫生理啦哈，查某叫生门，我讲这无错咯啦哈，过来经过膀尿道，经过膀胱，过来经过腰子，啊查某是经过啊尿道，过来经过卵巢，经过膀胱，经过卵巢，哈，因为这内底拢有一挂骨折啦，
3: 连带关系啦，
1: 啊所以讲。我咪今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一个亲阿兄，即辈阿兄感情啊、如同比亲兄弟更加亲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啦吼，一世人拼甲也要拼死，你看现金赚几亿啊， 我不应该直接甲讲啦吼，因为我惊用绑票，哦，伫当时起鱼啊起足大，哎呀，啊，但是这无讲人会当作咱咧硬骗，
3: 对吧？
1: 伫当时乡，下做阿仔，你起金木路，你甲转当时乡问看金木路有人起比伊较济无？啊，我的大兄自细汉因就带着遗传性的糖尿病，包括我的孙阿妈拢有糖尿病，但系一型的，然后就是拢顾无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对了吼，拢慢慢啊，像我的大兄进腰肌已经衰竭，正是我的大兄，干那靠一个希望，靠一个人那个病医弄来腰肌，不是中坑的医生，过去伊讲去啊，中坑的医生开药啊，开药吃，我甲阮乡所人啊讲一句话，阮乡所人啊，你。唔好过食西药啊！
2: 是，
1: 你爱赶紧，我叫阿金，即服药啊，你赶紧好食落。结果食一个过冬刚来欢喜噶，嘿啊，讲人精神加真好，一礼拜后确定来，讲去破主检验所抽过来，讲哇，你的尿蛋白上升两趴呢。啊，医生讲你那个下两趴，就准备要叫你去西药治啊，双方已经要去大啊呢，大讲。不是人要去台，是要去台讲啦。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讲啊，啊，那台讲甲台人也差不多啊啦。讲、实在，人生若走向着西河寺这条路，讲实在，你的我的尊严何在？有的到尾啊，坐轮椅；有的到尾，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这条放下的歌，真正恁来放下啦。将来有一天你千金万金，你要甲医生买一句话，医生，我这钱拢给你，你有我卖西河寺。那个医生脑在掉就对了，我怎让你做件？
2: 对，
1: 哎呀，我电台怎关起来？咩开始铁门拖落来卖做？不可能的代志嘛！咱人人生的过程，天生万物，何你活？安怎生活？没有你吃什么物件，补什么？今日我讲咱的山林山海林山，就哪像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哪像阿门头去敲着山，哪像三娘去三娘导游去问着。三三八去问着三样导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么好的物件，我久要让你有感觉，三天的机会给我好不好？长辈时代，那好，三天的机会，你就早晚叫三粒三粒给吃啦吼，三天的机会，吃吃的你去检验所检查，如果搞不好你改善，你打电话来给家宏干交，讲你这个不正经啊，你讲话不准算。我讲啊，我会当受陈建成老师、受吴清扬老师、受全国五三老师、小齐老师，甲嘉宏肯定。前两天，阮陈建成老师伊进来，我做同款的时间旁，但是伊电台慢慢啊，又将近咧退休，拢互伊个徒弟啊咧接，伊拢做电视台。陈建成老师昨日才阁敲电话给我呢，伊讲嘉宏啊，你安尼做就对啊啦，哎呀，认真做咱家己个。真侪人做电台，大家拢讲你物件讲袂俗，咱做咱的赚，像我较早安尼救人，我感谢老师你对我的肯定。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含陈建成老师、吴清老师抱着的拢是，你甲想拢过了十年的播音员，我一个少年家出来做第五档，迈向今年第五周年啊啦，吼要搞啊哈，
3: 啊
1: 最近就拢咧做周年庆啊。哦，慢慢啊做，到未到时，物件都拢折掉咧。
3: 是，
1: 哦，我就讲啊，大家受困定啦。啊，我讲啊，甲陈建成老师药啊买，那无好你起来甲我寄，来甲我退钱。啊，我买甲买药啊，那无你卡一个叫陈建成老师干交，讲啊你讲嘉宏的节目有够赞，系啊，足侪人啊，电台同业，那听到我拢价格出去，我讲免价格出去。我唔捌批评任何一个同业，恁拢永远是我的先輩，我只是做我家己。我要我全国即几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吼、哦，暂时累积的会员八万外的五档啦、啊。你甲想，偌济人相信嘉宏？吼、哦，我讲啊，长辈时代干那一句话尔，今日叫你免洗耳机，叫你放一个大缸，叫你放一个袂起波白落，今日就对啦。无论如何用生命，都要争取老人家。山海连山，金蝉脱壳啦哈！内底食伊活性，过来第二就对啦。食正深海的感冒队，伫船顶起来就催促啊！食伊活性，感冒两只八烧狗，狗起来一对照做哈， 搞起来两只拆开，一只一只都无咧做啊！哈，爱降心的啦，吼、哦，迄只正降无对，因为咱的腰子两粒爱降心，腰子就是那像咱两粒进腿，爱好变大了，你人才会健康。腰子你那一粒萎缩，剩一半一粒，规粒好好的。
2: 宝宝，
1: 你的健康无？你的健康，但是你的健康未遐健全啦。
2: 对，
1: 今日来啊，阿仁兄，
2: 是
1: 简单得，我做这我袂爱啰嗦啦，吼。今日一罐原价偌济钱？
2: 讲了本来吼，咱原价是3200啦吼、啊，我就讲要来要算3600，啊，你都拄啊，你拄啊都讲，
1: 都叫3200，我都已经足无欢喜啊！哎呀、啊，这真正要救人的命！
2: 是是，
1: 爸爸妈妈，恁若听下落，家人讲的老话，我腰子忙死，你也甲清啦，你干那甲裹甲布无效啊？
2: 是爱先清。
1: 先清这个果这个布
2: 对这就是个
1: 形象的这个一包的这查甫人吃一杯一中查某人吃我来讲青春美容齁、哦、我讲心水若饱你人看起来就会更正啦查甫有的人在吃讲会壮阳当然成功良好心水若饱当然
2: 会
1: 当然
2: 啦
1: 你那得使吃你那吃咱的互相要就对啦一煮细汉腰子若饱甜一膀胱会用腰子会好一主人就到大汉，
2: 是
1: 这主人主顾千定不变的
2: 调，
1: 不变的定律啦。
2: 是，
1: 阿你算下者，
2: 刚下都3200，算3200啦，
1: 算3200啊，我500，
2: 500 OK， 好
1: OK 啦哈，
2: 刚下无问题、
1: 啊。我是讲那这个二个甲去掉安尼嘛，赶快500。
2: 刚下你都二个要去掉，3000哦，3000压到3200多，
1: 无啦，
2: 我你五百吧，
1: 剩3000多，这头啦，爸爸妈妈较好算啦，
2: 3000哦，啊无，当然啦，卡算啦3000，我给你350，
3: 啊，差较济，
2: 因为无啦，我因为这个原价，我本来就要调价3600，啊，你都讲叫我照卖3200，
1: 安尼3000。
2: 3350好哩，
1: 好，
2: 好不？
1: 啊，一句话，我卖个还是讨第二句啦吼，继续讨就无讨两3000啊，60粒未哦，3000一罐啦吼，
2: 是
1: 啊，你个送一啦，
2: 我搁送一啦，
1: 哎，
2: 啊350啊，好哩，安尼就好啊吼，
1: 哈，
2: 3000我搁送一啊，
1: 哎啦，
2: 安尼无我拍摄我讲唔对，咁样，那我搁送一啊。3800不你都
1: 我你都讲3500
2: 没啦没啦没我听不对拜谢、我听不对
1: 你都讲3500我就要花下去了
2: 靠个就
1: 我们才50啦3500啦350啦3000啦
2: 这样
1: 喔没啦送一下啦
2: 好啦我送一下啊350卖完就好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放一个起码白了今天吃明天才水好而已啊哎呀，唔该，吃咩啊？就放着去把白了，那要改善就对啦。我讲三工来，你物件甲物件寄倒来还我哈。三工了，你感受到讲你腰子变好，人精神变好，你的糖尿病上糖分都降低就对啦，连膀胱都变回来啦。阿伟，
3: 嘿，
1: 人阿金都上去啦。我话咱送一啦，
3: 咱三个
1: 过节。第一届哦，这是第一届，是阮暗时的节目，未只后届无会啊哈。
3: 嗯，
1: 去年穷无会啊，今年会使来无？
2: 无啦，咁样，这一年一季吼，干那廿一届尔。
1: 这山海连山来，
2: 阿姐，
1: 还送一来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互相要，互你相来了子，拢要霸地，拢要霸水就对啦。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互相要一人60粒买一人送两
3: 人
1: 我给一人3800啦齁。哎呀今天落落来3000啦来回到。齐哥。
4: 要
1: 一张。要一张齐哥你真久无买啊来你电话给阿玲啊。好好来电话给阿玲。电话0800-0900-0900-0900。爸爸妈妈医生说你腰子打包腰子起水泡。药剂放药起泡白了，讲你这条咪买西药剂啊？你长期呐有咧食西药的就对啦，你一定爱赶紧卡来买哈。今日一罐3600，我甲你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干那350呢哈。阿金本来讲要300，阿话一个唔对个啊。
3: 对啦。
1: 0800-0900-0900，阿我阿你讲心啊歹，闹得嗨啦。我阿你讲咱的修底心咧行，心水啊饱。我就跟你讲啊，愈来 愈健康啦吼，你著伊个止水甲固定。啊，我讲吼，身体修底身咧行吼，来，喂
4: 喂，你好，
1: 来陈大哥，
5: 喂，
1: 嘿，来你好，要互相个吼，
5: 哎，一个细组诶，
1: 来电来加咧哈。啊，我著甲你讲啊，啊，查某个那心啊歹，子宫著害啦吼，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山海连山的哈，全国你唔好听到金山妹甲海妹，甲做伙啦，来新听友哦。
5: 喂，
1: 嘿，新听友哦。
5: 是，诶、欸，我新听友着。
1: 来要互相友吼。
5: 嘿，啊，即摆咧，我即摆都电，即摆都准心机，啊听着家宏咧讲
1: 诶。嘿，我家宏本人爸爸，你住倒位？
5: 我
1: 住鹿港，你住鹿港来电的家咧哈，无鹿港腔啦吼。
4: 哎呀，感谢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电的拢满线啊！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啊，包啦，一世人这支过腰子的，你有钱无底买啦，来平静啊！
6: 哎，肾丝球我给这样子，
1: 肾丝球加肾丝球给，把你救起来！哎呀，你哪个给的？你还洗腰子啊啦？
2: 这价钱上。上一杯一点，
1: 哎呀，好、哦，来你等你讲咧啊，
6: 哦，后尾就做
1: 了，好，等你啊，
2: 这海贝一对哦，一对是万五块，
1: 来你来秀春阿妈妈，
7: 我带你做啦，
1: 来边一装好了，你等你讲咧，当时的伤哈，
4: 你等你个小姐讲好，你等我，好，你来喂你好，
1: 来你好，
5: 你好，哎，我要做水做
1: 诶，你做水做诶啦，好，来等你讲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药剂就对啊啦，要像家宏安尼就对这样诶，我甲你讲，无几个啦。家宏药剂若无这样就对啊，我无通一工，我毋是干那肝用咧，我连药剂用，我都甲你讲啊吼，我一工放药次数比人较少，我放药未起波白落去化咧，放者啥者，哪咧就出来。有诶，膀胱无来是药剂变动作，家己膀胱歹，唔知啊。
4: 哎呀，讲起啊，拄只回来你来无哈。讲个来得讲，伊要人去要讨大租的呢，
1: 要大租的啊，
4: 对啊，
1: 啊这大租的要安怎处理？这今日这物件，
4: 但物件有够遐无？虽然咯，就无好重要在拢起价起几落倍，阿妈看阮阿林遐买，
1: 安尼啦，系啊，啊大租的安尼啦，咱得两小租，
2: 是
1: 啊，六罐
4: 六千
1: 块啦，
2: 对，两小租六千对。
1: 啊，你给我一百租，咱是算租的啦，
2: 算租，
4: 这下不用。
1: 啊，你给我一百租。
2: 海尾一，干那干某对一对万五块你。
1: 啊你送一罐，哎呀，你送一罐啦。
4: 高阳，咱现在到这。
2: 阿雷啦，高阳，
1: 来，来，来，来，林经理，
8: 你好。
1: 哎，来了。
8: 哎，大租几罐
1: 啊？大租，我这边托你先下来哈。
4: 你等我一下啊，你等我一下哈。
1: 来，威六，来，赵红大哥。来要互相要
8: 啊，
1: 互相要，好好来，我载你电话给阿咧哈，啊，来为了来陈大哥，
5: 哎，迄个敢有大作诶？
1: 我今日特来你电话先给阿咧啊，电话先给阿咧，啊，大家拢知影我一定会卖大作诶，专门咧优惠诶，啊，你送一罐呐？
2: 我送一罐，
1: 啊，一百组得，
2: 安尼讲呀，你哪个要我送？
1: 嗯。
2: 我五十块里头，
1: 五十组，
4: 五十组，
2: 你这台币太贵。
1: 哎，根本是他妈的嘛！新特的新年，反正讲你了，因为啊，今日就对啊，那大组的就对啊，爸爸妈妈你谈着啊。今日你若买互相的，先给你耳机黄色，穿我穿起这个高丽耳机，这个玻璃耳机。我跟你讲，这世人耳机白无你用，你若要买新耳机的，电话赶紧沟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六款，五十组呢啊！阿舅送一款，我阿妈伊个送一款啦，阿来八款，
4: 六千块，
1: 东北时代，干那，你干那买这金钱都不够啊！
4: 总共六十组呢，
2: 还买一年一拜年，你一拜年啦！
1: 来，喂你，
9: 喂高，哎，我买些改些大组啊，搞我。
1: 这
9: 一
1: 组
9: 要两
1: 组，好，来电来加咧哈。大组的六千块，加南两罐啦。你吃一组，我都跟你讲啊。你今日放着起波白了，困一醒起来，哇！我明仔载迄波那拢无去啦。我本来咧放着，错不着破呀咩，那变袂险啊。啊，你得吃互相药，吃着世界山海连山，山顶上好诶，下只金蝉就对啊啦哈。唔是一般诶蝉哦，啊海诶，就是吃着咱诶海贝。讲无对啦吼，我来讲啊， 这一堆伫外口，你三千块买袂着啦。
2: 一堆万五，
1: 一堆上少也万五块。
2: 你三十只，你去电话计价问一堆，爱万五啦。
1: 来，水美大姐，来了，要互相应吼。喂，
10: 喂，
1: 来电话起来，你听电话动啦，来喂你莫删啦，来要互相应吼。哎，来电话起来哈，电话快，电话起来，
10: 好，别多做嘞哈，好来，
2: 谢谢，
1: 林林大姐。哎，妈妈，我教红要互相应吼。
11: 我
1: 还没搬到啊！好，来电话
2: 给你哈。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全面满线，中北时段第二点钟，阿金，咱这个叫来未啦？哎呀，中北时段，今日
2: 第二点钟我无啦，你这那写完无啊啦？
1: 你慢慢安尼，安尼大家都紧张诶，迄电话当时拢
2: 接唔到。海贝今晚人家都愈来愈少啊！
1: 阿金讲，干那海贝伫海诶，了钓就钓啊啦。一对进得爱万五块，
2: 你三十只吼，爸爸妈妈，你去汉药店，你甲问哦，你甲讲我要三十只，要一对，伊甲你报价绝对超过万五，吼，这爸爸妈妈这，你一年比一年较少。
1: 啊，放着起破白落的就对啊啦，这正亲妈的啊，迄、那个海尾啊，正高山的金蝉啦吼，只要你金蝉脱壳，只要你腰子会当，甲你腰子网线先甲清我清去，腰子网线清我清去，你腰子才会好啦。腰子网线也清不清去，你食啥物新鲜苗药都无效啦。西药咧食诶，来回了。
11: 啊，诶，你互相要诶先哦。诶，卡得进五号无啊？
1: 多进五号，
2: 最进
1: 啊啦，最进啊！
2: 最进上基本诶，
1: 你甲食明仔载就对啊啦。卡那无甲你消进，你明仔载卡定来甲干胶啊。哎呀，
11: 就是安尼，是我想我来迄度啦，安尼大家做大做哦。
1: 好，来你电话加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脚咧挂水的啦，我咧讲啊，筋骨头咧酸痛，药啊咧食无效的啦，人讲挂住筋，伸住骨就对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互相爱就对啊，互你想的袂起，用心啊拍。闹得嗨，心若歹，主攻得嗨，修底心咧行，心水若巴甜，心若打包。我著甲你讲啊，心有诶生水拍，胃有伊无，胃有伊，拄啊敢若食互相也有好俩哈。中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宏甲恁介绍诶一杯一中。啊，今日我著讲啊，听会着福气，啊若听未着我嘛无法度。这山海连山，全国敢若我有俩哈。来回了，来平坤大哥。喂，平坤大哥，喂，
10: 你电话通啊？哦，
1: 哎，平坤大哥，哎，我嘉宏，来，
12: 嘉
1: 宏，嘿，来要互相要哈，来，电话给你，
12: 好，
1: 来，我去外口跟你讲，来，喂，你郭亮兄，来到草屯的，来要互相要哈，来，电话给你哈，啊，来阿甘大哥要互相要哈。来电话给你哈，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唔通像阮大个两礼拜前，伊接卡电话来甲我讲，医生甲讲你要洗耳机啊，目屎虽然落来，一世人剩几个有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家财万贯，吹面的，你耳机健康啦，哦，你也当食到一百岁啦。来，喂了，曹伟大哥，
13: 哎，
1: 来了，来我教红，
13: 我教红，
1: 嘿嘿，来了，北区那边互相要吼。哎呀，来等你个咧！
2: 啊，
1: 这一年来当每一届算无简单啊！你唔通单讲要等后一届，佫又伊无来啦！我来甲你讲啊，金蝉起大价，金蝉愈来愈少，因为环境的关系，大自然嘛，因为环境的关系愈来愈少。来，喂了，阿爱大姐，
14: 你好，
1: 来了，要互相要吼，来等你个咧。啊，来喂六，来这妈妈，妈妈是爸爸，
10: 郑大哥啦，
1: 郑大哥，
10: 郑丰毅大哥，
1: 好，来你们互相要哈，
15: 互相要，谢
1: 谢，来
2: 谢谢大哥，谢谢，
1: 啊，要济南国，到时你都要考无目屎，来喂六，一郑大姐，来你们互相要，好，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喂六，来你们互相要哈。
14: 对，我想要互相
1: 要，
14: 想要几多
1: 费？好，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啊！啊，来为了来做明兄，来要互相要，
10: 大哥，
15: 互相要我
1: 来电话给你
10: 啊！别大做的哈，
1: 查甫人，
2: 查甫人，明仔载开学，妈妈，你明仔载青春美丽，家红家你赶紧穿便便，腰子水若饱，就讲心水若饱，闹得好，心水若饱，人就青春美丽，心若好，骨头都袂歹啊！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10: 来维尼好。
14: 哎，我被几座大座的哦。
1: 好，来，我来讲啊， 薪水一定要有八天啦，来回你妈妈。
12: 哦，我
10: 这边
12: 卡掉了，我要找，要
10: 卡
12: 你，
10: 就
12: 找
10: 一
12: 个。
10: 哦，拍
12: 摄都这么爽，哎呦，我本地安尼，你放着拢我那贵的跑过去了，啊，我这边，干吃你那种啊，看吃了有卡好，啊，我干你卡掉了，拢拍卡去。
1: 我那嘛无回啊。
12: 嘿啊，啊，你这么搞件两做来。
1: 哦好。
12: 哦，搞件两做来对基金呢。
1: 好啦，好好。啊，你钱得给你传呐。哎呀，好好，你钱给你传，我得给你叫你。
10: 好啊，妈妈你电话起来啊！
12: 哈，就是要
1: 给恁
12: 呢，要
1: 给家里
12: 买
1: 哩。好啦，好，多谢啊！哈，啊，来回了，来叫起妈妈妈，来回了，别好相约哈。
16: 先生，
1: 哎，来别好相约哈，来电话起来，啊，来叫妈妈妈妈别好相约哈。
16: 对
10: 啦，来，
16: 你做
10: 细做啊。好，做细做哈，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我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哈。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安葡萄、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险的水果甲稻米，生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险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松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伫保险拍到铁棒，拄着移民奋力的抵抗。归乱平定了后，天龙皇颁授着保中的鞭啊，结果中途互人偷梁转风偷瓦去，真变流落伫咧被偷乡的小保险。保险只好请洛江的秀才，搁在临摹一个，包括伫咧忠义庙内面。虽然鞭啊是假，保险的忠义精神却是未假的。保险尊重武术，是忠义精神的延伸。当年伫咧保险，人人练武，听人伫咧讲，连四只鸟八鬼拢爱落入三机门。台湾的末代武举人黄耀南，都是出自保险，无出名的景点。
2: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呢，中午时段，好来，爸爸妈妈继续等来，好良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全国每粒节电话持续满线当中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今日你冇做在身边。

0: 因行去西游记，免行去一三五二四六哦，这个专家来接上，我来讲啦，迄、那个人生是真正变作黑暗的啦。你想看嘛？你想要去跟人出国旅游啦？什么五天啦、十天啦，迄种对你来讲，拢是永远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一三五二四六的西游记，你以前少年时阵会当去外国去佚佗，会当去一届去五天去十天。你即马咧，像三工你都无在落去，有可能骗哦，你都无在落去啊，卖个讲要出国的即个代志啊，所以腰子啦过好，当然咱寿命就得了延长啦。咱今日咧互相邀，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这小组的，咱啊大组的6000块的啊，佮加上两盒，总共8盒，互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吼，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百位你好，
1: 来先听伊哦。
2: 喂，你好。
1: 来你好妈妈，我到。
2: 你到。
1: 来你好，要互相个哦。
2: 我甲你问讲哦，迄来开刀腰脊骨，迄敢要食哩？
1: 做你个食腰脊骨，腰我你讲吼，妈妈腰脊骨的歹，本身甲恁以前做工课拢有关系啦吼，甲骨质疏松有关。啊。脚底买麻筋，脚底买，我咧讲，我正我咧介绍你听嘛吼，迄个两骨受损啦吼，其实两骨受损有足侪原因，但是我你讲我安尼甲你判断吼，我敢讲是啊，唔是我唔敢安尼讲，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心水会去影响到咱的两骨。
2: 系啦，我受损啦，啊是讲。去
1: 卡对
2: 啊，对吧？
1: 安尼
2: 敢会
1: 使食？会使食啊！食这一杯一重，食这有够好。腰子水呐，固定。
2: 再食菜呢？
1: 再食菜，你都甲食中昼，
0: 食中昼加暗时的就好啊。嘿嘿，
1: 其实应该，
2: 伊迄是几粒的？
1: 60粒的，一罐60粒。
2: 一罐60粒。
1: 嘿嘿嘿，因为其实这种物件是安尼啦，吼妈妈。咱药啊无分错菜。主要是咱正用的新尊，起码爱咱身体健康啦。
2: 对，哎呀，
1: 其实你进来吧，你就三顿，食三盖啦。
2: 其实都爱食三。
1: 啊，无你食两盖嘛，会使食三粒，食两盖。
0: 食中昼加暗时，你3粒，嘛是可以啦。
2: 食中
0: 昼加
2: 暗时，
0: 食
2: 3粒。
0: 嘿
2: 嘿嘿。啊，我有咧食迄
1: 糖分咧。嘿，不要紧，你若西药跳开刀啊，那保健食品男子会食。啊，真正因迄老的，就是因为这有的拢是一挂中医师，叫阿人民夹好的，吼、哦，啊，当然因无装卡不细路啦，吼、哦，因为那高中医诊所也是夹规管的，因为药牌嘛，吼，然后我就讲啊，第一届吼，讨遮济物件，第一点钟卖了了，
3: 总卖完，
1: 讨300罐，3罐一组多卖100组多，连咪写了了，电线柱头满到尾，搞起嘛个咧满线，
3: 是，
1: 过来然后讨一个50组的，8罐的，红卖了了，干那日时的人客起来买差一半，
0: 对，
1: 日时的人客讲啊，恁日时都唔卖，拢留咧暗时才咧优惠，
3: 无够了，
1: 哎呀，我家日时的爸爸妈妈回去咧。我唔是不爱卖人啦吼，我事实无够量，未来脑量我这个来争取啦吼，我无咧分日时的人客，甲暗时的人客，恁拢是家宏啊、小安、阿伟、阿发、阿财敬重的长辈时代，我今日我要再次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今日咱对咱家己人体的构造，咱要有概念，就比如亲像我常常咧讲的吼，腰子，你甲。食补对无？对啊，腰子无补，心水要哪会饱？
3: 对，
1: 吼对无？但是你腰子内底这垃圾，你腰子网线拢脱掉咧，你安怎甲补？一会垃圾底下，你永远都会发红，
3: 是，
1: 永远都袂清
3: 变发炎啦。
1: 系啊，所以讲你莫怪你放这钱，医保白了，赶快拢治咧，暗过去检查，有较正常。问题就是你这个腰子网线无甲清啦，
3: 太清啦，
1: 系啊，腰子网线全国会当清第一个腰子网线，拄啊好金线花去夹着，
3: 大海呗
1: ，吼、哦，这也做正人药店高切啦，吼、哦，这也做山海连线，咱人就像阿伟头头讲的嘛，

0: 人有阴阳，
1: 对，
0: 天也有阴阳，人天有日月，人有阴阳，
2: 是，
0: 所以讲咱有山，唔只系有海，
2: 对，
0: 一个世界敢若一个平原，无可能形成。啊，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啊，我讲恁全国就对啦，《西游记》的一年19万外个人啊，你平常时代爸爸妈妈，我问恁一句话得，你西游食偌久啊？山高的药啊！吼、哦，都透早食高血压的，也要食高血脂，也要食高血糖的啦。靠，白边站的，迄有当时啊，排到无时间通食啦。
1: 嗯，
0: 我边安尼甲恁讲，啊，食食的咧，有啊，药剂跟时间甲你控制落来，血糖甲你稳定落来，结果靠白啊，伤到药剂，啊，即个药剂的，到尾也去洗药剂啦。啊，食一项损害两项，安尼够价值。无价值啦，
2: 是，
0: 咱爱食有帮助，佮兼无损害的。来听者，来话了阿祖。
3: 诶、欸，我变做做诶。
0: 阿祖，互相去食了好无？
3: 诶、欸，袂歹啊。
0: 我阿祖的口腔癌，我救诶。哎、欸、呀、啊，所以我对印象足深诶。佮有咧部分了无？
3: 无啊，还介足久啊。
0: 介足久啊吼，啊，拢正稳定啦吼。
3: 有拢做稳定。
0: 好啊啊啊！爱食吼，啊车爱走钱爱谈身体嘛爱顾吼。
3: 我知
0: 好好好，来等那
1: 个来多做一多啦。
0: 这個、过去哈，口腔癌，
1: 嗯
0: 啊，食我的三黄食较好伊。伫我做节目个调羹硬要来甲我见证，佮送我梅仔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即个山海连山，人本来无爱卖，因这原本拢伫一挂高级的中医诊所，拢干啦医生针对一挂高官贵族。你听红食，因为足贵的，迄听个，那要算就对啊啦吼，一罐就对啊，几啊万块。
2: 是，迄个大海边干某队一队，你去电话机甲问一队，起价都要超过15000块
0: 啦。啊，我甲你讲、哦，你今日那要细组一队，都要价值30000，干那迄两只海边啦。
2: 是，
0: 啊，那要大组的都要价值咧60000外块，因为都要两队海边以上。啊、我讲我家己的七八大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我住东石墩仔头，大家嘛知我叫嘉宏。吼、哦，我讲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呢，东北时代今日五日这张破油车煞破油会使放啊。吼、哦，我讲今日就顶下伫这个特殊的节日，我用上好的产品来感谢全国的东北时代，硬讲拜托今日的许群人上要来。哎，人正是一个大董事长，
1: 啊、
0: 是因为我嘉义故乡的乡亲呢。东北时代，我甲邀请来，我要甲讲一句话。我讲吼，足侪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要洗耳机啊。我当听着心的酸，尤其我两礼拜前当伊家己看到我的大兄，我的大嫂手甲我揪咧，讲家宏，恁大的这医生讲伊这若个人两趴落吼，都爱去洗耳机啊。
2: 是，
0: 啊你若唔讲一个阿姨妈都含你偌好，吼、哦，阮大阮遐拜拜前个月，阮有转去。啊！你若讲外好，恁阿伯叫起了后，恁大食看卖。结果阮大食两礼拜，我叫伊去报主的检验所抽的检查，伊检验医生讲：哇！你这呐，这尿两杯升只悬。爸爸妈妈，放一个六七百白鹅，准备洗下去；放一个六七百白鹅，臭一个破咸咸。膀胱内咧就禁袂调，尤其你药剂内底有胆泡，你明年你知影你药剂有洗水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场电话，你若甲卡通，你救你家己的命。我讲咱的修是带心咧行，我甲你讲，人讲哦，心啊白闹就害，心啊白猪脚就害啦。但是我讲遮济阿人兄，
2: 是
0: 无半数啊。
1: 等我力量啊，你不能接搞接啊。
0: 啊，你看咧。
2: 是是。讲个第二点钟啊，你讲。各位讨论哦，
1: 啊，阮第一点钟无新朋友呢，
0: 三千人，哎呀，慢慢起价，
2: 是、啊，三千人，
0: 剩三千啦，啊，
2: 三千哦，
0: 啊，赶快弄我迄个啊，三五啊，
2: 第二点钟，你拿三千，讲下三千你拿，合理无要紧，唔过吼剩。三百无你得，
0: 三百、啊，
2: 哎、欸，我拄下有个计算过数量，掏三百。啉啉嘛，
0: 啊！你送一下，
2: 我去送一下，
0: 嗯，
2: 送一下，好啊，三百卖完得哦，
0: 嗯，送一下，
2: 我送一下吼，
0: 嗯，
2: 无啦，那我送一下是，那我爱说送200盒得啦，
0: 200盒，
2: 嘿啦嘿啦，我都讲了收紧哩，我阿个爱送200盒得，
0: 啊，我都个给，
2: 卖，搞个伊我拄啊送个量全部拢搬出来，拢互你啉啉嘛。 啊，我这今年到今年卖到今年，即当刷，明年你搁要叫我搁卖？爱有俩就大海买遐大只，我照卖哦。诶、
0: 欸，阿金卖无咧卖啦，来好啊，大组做一届我来啦。
2: 对，
0: 啊，细组阿金赶快送一下，赶快送一下电话，恁家己去卡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小姐先听一下，我左手赶紧讨好啦。啊，来大组诶，
2: 大组哦，大组诶，讲咧，你落去
0: 包。我
2: 无啦，我十寸。
0: 六啊，六啊，啊，你加送一下。
2: 无啊，济啦。
0: 啊，无咧。
2: 大组诶。我阿咧加点点诶，无
0: 你上只啦？
2: 我上只，
0: 嗯，
2: 我上只会使啦，不过二五组哩，
0: 二五组好来，特别是多阿
2: 咧，未完就未完，未使个
0: 偷，卖搞大病，阿咱只好伊，清楚好伊，哎，大组二五二五组呢啊，咱两个赶快搁个上只来，
1: 八
0: 下五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三天的时间，爸爸妈妈，你吃三天了，佮放下去，要白了，卡着来甲干叫啊！来，曾家大哥，
4: 嘿，
0: 来，你要变好香烟哦，
4: 好，
0: 来，等来，来，这好香烟，这样敢要好你香烟没有记诶？来，素贞大姐，来，你要变好香烟哦，
5: 我
0: 变
5: 了
0: 假油剂，好，假油剂，来，你等来给阿玲哈，好，来，等来给阿玲，等来给阿玲，来，喂，你好，来，妈妈，
4: 喂，
0: 啊，爸爸，好，来，来，好，来，你要爱迄个。啊，好上好啦吼！中北时代，今日细组的敢若两百个尔，大组的剩二五个。爸爸妈妈，听我一句劝啦，细个若要食，药剂唔免惊袂歹。细个若长期咧食就对啊，你若无细药剂以后，我甲你做囝，我甲你叫阿公，我来甲你讲啊，你三更透早拢要食啦。我来讲啊。这人也要吃西药，这人也要吃西药，糖尿病也要吃什么糖，都要吃中北时段，吃西药治本，无治标佫兼
1: 兼解药剂。
0: 解药剂，全台湾现在十九万人爱西药剂，就是拢吃西药来的啦。来，喂你。
5: 喂，我是
0: 大左的。哦，大左的电话来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什么叫做尿毒症？就是你放尿出来有毒，你先来去西药，西药剂。伊是咧甲你洗血啦，你血内底拢有毒，你还阁经过肝洗啊，到尾你连肝连胃规身躯拢歹，你甲看洗药剂的人拢乌打散啦。来，血英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电话给你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我一服山海连山的互相药，救我的亲，这辈大兄，两礼拜时间，我拢叫伊早暗食三粒三粒，暗时阁加食一顿。因为伊严重啊，医生讲伊若搁扔两趴，要甲大讲要洗耳机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有甲你大讲的，免惊，小等一下，甲拼我来啊嘞！用开三千块、六千块拼你将来一生的幸福，唔免洗耳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6: 喂。
0: 嘿嘿，来妈妈了。
6: 哦，高红啊，真正感谢你嘞。
0: 安怎讲？
6: 啊，我本来之前去看迄耳机啊，讲迄什么？我无啥，我讲虾米肾丝球。
0: 肾丝球过滤。
6: 哦，对对对，啊有问题啊。
0: 嘿，那伤加放着气泡白了，下面就要洗药剂啊，个肌酸酐伤悬。
6: 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啊，我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啊，我打前一礼拜去检查尔，医生讲指数拢一直有咧恢复正常安尼。
0: 一直有起来啊啦吼。
6: 嘿。
0: 哎，安尼甲你讲伊。
6: 几兆我嘛袂记一下啊。
0: 六十米啊。
6: 六十以后，我时阵像咧讲五十三，还是五，还是四十三，袂记一下。
0: 啊，无怪伊要甲你代讲要洗耳机，甲你恭喜。
6: 哎呀，我就想讲无新闻，你看嘛，唔通说人讲个也说了，同个一直说安尼。
0: 对，说耳机说了袂改变的啊，这唔是咧食胃疼，伊啊讲你今日胃食食咧，明仔载胃若好，伊就免食。耳机说讲大咧，多大家你最后离开人世间咧一天啊。
6: 哎呀，啊！以前有问过我食啥呢？我有甲讲，人伊就讲安尼，你啊食了袂歹，你就阁继续食。
0: 安尼甲你恭喜啊！
6: 系啊，啊！你阁甲我赶紧食两大来，无再要食了啊！
0: 好好，啊！你若真无买来嘛无啊，今年嘛无一定有得买啊！
6: 啊！你阁爱食啥多？食啥多？
1: 好啊，老主要做多啦，阮只二十五做多
0: 做一年。我来，甲你讲，你再多二五做，甲买了了，我多。
6: 我想买
0: 三组的。哦，好啦，好来，等来，等来，好，这一个要买三组回来，你好来。
7: 喂，
0: 七哥。
7: 哎、欸，阿公够够够无？
0: 你要几组啦？
5: 我覺得自作好啊，都幾自作。
0: 哦，自作好啦，呢呢呢度出名啊，
1: 做政治嘅官啊，你未啊未啊自作大。
0: 其實未自己人真好，伊拢替兵啊送你未？系啊，伊真正做功德啦。
5: 登卡咩？
0: 系啊，好啊，祝你自己啊大赚钱啦哈！啊，
2: 谢谢，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总是无去，我家己爷即辈阿兄出来甲纠缠吧。吼、哦，啊，伊个有人，真人还佫活掉咧，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顿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就对啊啦，你糖尿病，你搞咩啊？你洗耳机，糖尿病，你注意多少？最后就行洗耳机这条路尔嘛，来位你
5: 好，
0: 你好，大姐，来等你下咧哈。啊，我跟你讲吼，食咱的互相个山海连山，兼会控制你的膀胱，兼会控制你的血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金贤脱壳啦，和你改变一个人生。
2: 对，
0: 把你的腰子忙洗清清咧，高丽腰子嘛，高丽腰子，玻璃腰子，和你心水巴滴。查甫人的青春会臃肿，查某人的美丽会水啦吼。我讲心啊，白脑的海，心啊，白珠江的海，咱人的寿命对心咧行，心啊，未打波，心水啊，巴滴，你坏修都会断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作者人体研究过吼，食甲超过一百岁，伊个心水拢饱饱，唔捌咧膀胱无力，唔捌咧喘尿个啦。来位你好，来郑大哥。
7: 这什么心？过心的呀？
0: 互相哟，
1: 过心的过腰子耶，
0: 嘿，
7: 嘿，哦，
0: 过腰子过心拢会使啦。
2: 清腰子忙洗，
0: 清腰子忙洗才过，系啊。
7: 好，先做就做来。
0: 来，等你下咧。
2: 谢谢大哥，谢谢。
0: 来位你好。
5: 喂，
0: 来位互相哟。好，来等你下咧哈。来电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唔是好米家红未搬就台顶啦。我就讲啊，我一路行来做第五周年啊，这时的节目你闹咧听，大家就知影。敢那听到家红两字，有诶敢那听到家红两字就买啊，无咧问我今日卖啥物啦？啊买等于只问上回讲啊，这是咧食安怎诶？大行都咧食啦，啊咱是咧卖过好子诶，大人是咧卖食过好死诶啦。我甲你讲。听好啦，咱这也是过日子的，吼、嗯哦，啊你唔通去买着别人的，讲啊做咧食，搁要食死的，系啊，咱是要食过日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粒心水甲巴甜，阴阳甲过调，阴阳来调下膀胱的巴甜，膀胱的巴甜你都未搞着，未错着，未影响到你这下属的问题。来，喂，你郑大哥，
8: 哎、
0: 欸，来了，来一位好朋友。
8: 我一共我改做所哦，好，
0: 来你等那个咧哈，
2: 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最大回了。
8: 喂，我拄后尾说做要改大做诶，
0: 好，你
1: 大家拢来啊，那要改大做诶，
0: 大做诶剩最后二五做写完就无啊啦哈，啊，说做诶最后两百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不多要无啊，
2: 这明年你也无一定购物哦，明年哦。
0: 这只金蝉哦，金蝉要甲你脱壳，就是咧甲你换迄种啊，做药剂网洗啦。
2: 今年是确定无
0: 啊
2: 啦。
0: 啊，药剂要甲你清、甲你膏、甲你补，哎呀，
2: 今年这栋没确定无
0: 来自然，嘿，大哥，来位好相友哈。
9: 你也红呀。
0: 喂，我高雄本人。
9: 你快来请教你好。
0: 嘿，来你请讲，简单得。
9: 电回有甲你买迄款迄个是。洛阳的。
0: 嘿嘿嘿。
9: 洛阳。
0: 来，你电来叫我叫王浩甲你讲，你做一只，来位了。哎、欸，来先听一下。
10: 嘿，讲这卖
0: 卖互相要过腰子的，
10: 过腰子。
0: 心水八甜，心腰子大包腰子，生水拍起拢有效。
2: 清腰子，给你清腰子。
0: 啊，放着起泡白了啦。
10: 哎、
0: 嗯，吃拢有效啊。
10: 哎，安那卖？
0: 来，你电来给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互相要。
11: 哎、欸，你好，嘿、欸，你这是卖互相要呀？
0: 哎、欸，对，你别别怪你。
11: 哎，我要我因为吼，我当天吼在啉烧酒吼，我有几款伤着一款的发炎嘛呢。
0: 好，哎呀，药剂的发炎，药剂紧对酸软疼，哎呀，哎呀，对酸疼咯，对无力，
11: 对无力，哎呀，两支脚之间拢无啥力，哎呀。
0: 对，啊，你第一个食咱的藿香药哈。
11: 哎呀哎呀，吼，安尼哦，哎，是早暗拢会使食哎呀，
0: 三顿食，叫
1: 三顿食，
0: 你严重三顿食，
11: 叫三顿食哎呀，
0: 啊，那改善啊，就食早暗两顿三粒得。
11: 安尼吼，哎，今有大做诶哦，我是做大做诶啦。
0: 好，来，你等一下咧，等一下咧。
11: 好，谢谢你啊，
2: 大哥，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0: 空九七，空九八啊，来收钱啊。
12: 我该先搞一个，藿香药是啥物物件啦？
0: 藿香药就是金香花。 啊，金蝉啦，
1: 甲大海边，
0: 甲大海边，
2: 甲冬虫夏草，
0: 啊，经过泡茶有无？
2: 是，
0: 啊，要过你腰子，甲你清你腰子，忙洗清清。
12: 我买过
0: 无啊？你无啦？
12: 我买买过。
0: 嘿，要清你，
2: 这量足少的。
0: 清你腰子，忙洗啦。
12: 我买大组，我买大
0: 组。这赞的啦，我来甲你讲啊，查甫人啊，互你。
12: 我顶过买冬虫，买冬虫夏草。
0: 查甫人腰
2: 子爱食，
0: 查甫人腰子爱食，听听，照顾家庭啊。
12: 我顶过是买南瓜子含水巴啦，
0: 这了赞无啦？
12: 这效果没无讲偌好啊！我即马你咧讲这哦，诶，要即马咧讲今仔日这迄落。
1: 大哥，你爱叫啥东西啊？
0: 你爱叫啥东西啊？来，你等一下，你哈。来，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家宏，甲恁家安怎食，恁就安怎食。有诶，当下你唔好欠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要跟你讲一句话啦，我叫你吃三顿，你要吃一顿，当然你也感觉你
1: 好贵，
0: 买一百
1: 零
0: 来，为了来无三样。
13: 不是讲
0: 叠
13: 大
0: 组的哦。有大组的，叠大组的就倒啊。系啊。
1: 无好叠大的，
2: 爸爸阿姐啦。
0: 大组的上门关啊嘞。系啊，哈。
13: 我听
0: 唔
13: 到。
0: 哦，啊，你有电话？你有电话？
13: 有啦。
0: 有啦，大组的六千八啊，哈。好的，那个嘞。系啊。
1: 哎，索伦大哥，
0: 哎，
12: 喂，
0: 嘿嘿，
12: 我什么索伦？
0: 哎，
12: 我就是我要买大座的啦，
0: 我买大座的，
1: 好，你等我一下，
0: 你要叫起工匠哈，啊，叫起工匠啦，
12: 我知啦，
0: 好，来等那个嘞，你看，你看这哦，这位就是来，
12: 啊，我知道，
0: 好，来等那个，
1: 好，来，
2: 谢谢，
0: 他都爱大哥，其实只要好。啊，然后你甲想啦，无好也卡来，搁要买大座的，
1: 当然啦，
0: 因为这种物件吼，爸爸妈妈。家宏无鼓励恁家买物件，但是我鼓励恁听我的节目，咱大家健康做常识。
1: 小高啊，
0: 啊我讲啊，我学的拢是真正的学历，真正的病历，包括我那时候十八岁出社会，就学中草药学啊搞降脂。你敢知影家宏干那一个商人？我讲无好笑，讲的就对啊啦。我真听好来办一个活动，绝对超过一千人以上，讲伊会甲我甲治好伊的。那无影，我即世人离开播音界，你敢知影偌济人互我治癌甲治好？中北时代电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食迄路上药，果然的药剂啊！来，喂了，
14: 喂，
0: 来先听伊嘛。
14: 高雄市，
0: 好，来你电咧个咧，先听伊，你电咧个咧。啊，我来讲啊，查甫人心最爱巴蒂。只要我都照顾家庭，你膀胱才会有力，你才会放着 keep up 白落啦。
2: 是，
0: 爸爸妈妈放着 keep up 白落呀，这尿溶白在流失啦，你以后慢慢啦爱洗下去啊。过来，妈妈，你若放着你 keep up 白落就对了啦。你的腰子咧打薄咧衰败啊，你的膀胱愈来愈无力，暗时愈来愈搞尿，尤其过来你的面红面。面色暗淡啦，
1: 过来愈来愈乌，嘿，都拢是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水巴，甚至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拢总会使甲今仔日互相要做一食，因为伊是咧帮助你清除咱腰子芒西，腰子芒西算中源头。中源头腰子芒西啦，清了清气，咱过路毒素都，咱过路当然啦，咱放尿都袂渐渐都袂起泡白了。当然啦，放尿时阵就愈来愈大白，因为咱的所有毒素拢会使帮助咱个排除咱的体外，所以腰子芒西是中源头，腰子芒西啦有在了个清了清气，以后咱就袂尿毒症，以后咱就袂洗腰子。以后咱就袂造成咱这腰臭感的款，这个问题咧在产生啦吼。所以咱若讲进前不卖过阮的冬虫，不卖过阮的洛阳、水坝、南瓜子，拢总会使做回家，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0: 有闲啊，汤就白，你都需要白等去吃。
1: 来，伟六，
0: 来先听音吼。
15: 要大错啊！
0: 来，别好声音吼。来，你到倒位。喂。你身体身体又到倒位？
15: 大江区。
0: 等下你等下下来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本时大，我讲你放着气泡白了，你就是洗耳机第一个候选人，你真咧排队啊！啊，你若愈来愈严重，你愈来愈唔插伊，泡愈来愈未散，你会愈来愈严重啊！来，为了来庆功听，来了，来要互相个，互相个啦，好，来等下个咧哈，
2: 谢谢。
0: 啊啊，有个人哈，你卖是咧卖高耳机个咧， 啊，你有话去听别人，你都爱听到有话是咧食故事的，哎呀、啊，你都爱买故药剂的，指定家红的，甲小安阿伟阿阿阿财的啦，来，来你好，周太太。
14: 嘿，对
0: 啊。嘿，来你好。
14: 互
0: 相要各有志的，哎呀、啊，各相要的啦，哎呀、啊，哦，有志八丁。
14: 哦，
0: 有志八丁。嘿，有志八丁，吼，你袂膀胱无力，较袂放尿出来，咩，较袂有志灵感叫衰败，爱洗有志。
14: 哦。
0: 嘿，你老咧食西，有食咧食西药的人一定爱买啦。
14: 哦，
0: 你好。嘿嘿，来听听下。
1: 保养嘛，就做保养啦，吼。
0: 有机哈。啊，阿伟头头讲的上正确，好好人你都爱保养。
1: 对，
0: 哎呀、啊，啊你若有严重的，老在食西药的，你一定爱食。
1: 对，
0: 来等一下咧，来回了，来素贞啊。
16: 我在广州。
0: 好，来等一下咧哦。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这世人你西药食偌济啊？啊，你家己去想。哦，我直接恶噶，大细声嘛无效啦。我是要爱恁的身体好，我要爱恁袂，恁的囝儿是西笑。我来讲啊，等有一天恁来咧西药治啊。你都爱听今日早早唱的那条歌啦，放下。
1: 是，
0: 我跟你讲啊，西药剂今日不是你摕3000万、5000万，阿金，你今天咧讲医生跟你讲要西药剂，叫你摕3000、5000万来讲，唔免说半暝半来用。
1: 冇去啊，
0: 半暝半来银行摆
1: 地。这都未输啦，你平常时开一条钱哦，西冷气同款，你冷气爱西无？你冷气无西，你压缩机啊，过十万你都爱换掉啊。哦，这艺术同款嘛。你无甲洗，药剂你无甲洗，伊就开始有尿毒，有尿黑毒，开始萎缩，开始打薄。
17: 对，啊，所以你放尿放尿有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就是药剂功能变歹，再来愈来臭尿破皮愈来愈重。
0: 啊，这个基波白了啦。
17: 对啊，
0: 来回就来个。
18: 放尿有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
17: 妈妈，
0: 妈咪，
19: 先生，我头拄好甲你订厕所，我来改大座的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啊，你哦。哎呀，会晓巧的拢爱关心该大组的，今日细啊细组的一个关节，即马起到3800啊。
1: 啊，
0: 到
1: 遐，
0: 啊，然后一个甲你算3800，一个送两啊，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啊，加送两啊八啊。我来甲你讲啊，买大组的敢那买到迄对海贝干毛队，就超过1500块啦。
1: 一对起价1500块，你去汉药店你甲问吼。啊，绝对一对30只，你甲讲入面甲讲30只，伊若要甲你开1500吼，我啊你啊林你若买有着1500以后，你拢摕当来卖我，
0: 哦、
1: 我拢甲你收着。
0: 啊，你若买着大组的，你拄啊赚着30000，拄啊敢赚着海马甘宝队。
1: 对。
0: 啊，海马去你问医生讲看是毋是咧食药剂的，是毋是咧食固肾水或八丁的，吼，清药剂忘西，你甲问就好。吼、哦，啊，我著讲啊，中北时代。家宏所有做的产品拢会当达地龙科研，啊，今日我要甲恁讲做最后的机会啊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啊，搞起
0: 来，今日如果甲无法度买着，我嘛无法度，
1: 哦，
0: 啊，因为咱讲事实就对啊，
1: 才卖完，
0: 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我只是个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咧，我先起来卖恁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有当大哥。
18: 哎、
0: 欸，
18: 我
0: 们
18: 大
0: 组的呢，来
17: 等
0: 你
17: 家咧哈，啊，好，往后统计哦，咱四组的村七组大组就三组尔吼，
0: 啊，最后啦吼，放着不爱起波白了，不爱讲啊，肾石球过滤率咧降低，医生咧甲你讲诶，阿伟啊。你后日来台讲，通准备西药剂啊，
17: 我不爱啦，马
0: 赛大练练老，啊，无来干那一个机会啦，免啦，卡来买咱的，
17: 互相要。
0: 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开你3000块，今日开你6000块免洗药剂，可以当让你薪水八天，让你放尿袂起泡白了，让你药剂袂打包，让你药剂袂起水泡，安尼就解答啦。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会当卡行用行，免以后好今日是谁？大家咧甲咱挂牵啦，以后那洗药剂洗落咧换尿珠啊，洗落咧换，干那要到这个讲要洗药剂，干那。囡啊，甲你带掉咧，吃也着死啊！啊，咱的囡啊，咱爱互伊去趁食，咱的囡啊爱互伊去认真拍拼。你甲想啦，你说了一三五二四了，阿伟头拄讲连骗哦都袂当去，卖讲连骗哦啦，你连小琉球你都袂去是啦，要去搞骗哦。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我家己的亲大兄，两礼拜前，今日我就讲啊，五日仗节，两礼拜前我兄嫂人啊靠我，阮有够亲呢。我虽然这辈但亲如兄弟啦，两礼拜前医生讲你啦，肾失血过滤率个下降2%， 医生要甲你叫你洗耳机，哦，啊，我来讲啊，我互食了了，两礼拜后，脚内口气无同，气讲话气大白，然后阮说啊讲吼，哦，恁大这两天心情加做好，无逐天拢安尼问也问袂应，嘿啊，啊，着心情歹，烦恼一世人，带到五六十岁尔，特别洗耳机，我
17: 甲
0: 你讲吼，阮东石乡前的村长，永顿村的村长。我跟你讲，实在叫什么名？系我家己阿叔陈家文啦、啊，多洗耳机洗二十几年啊！爸爸妈妈，你有能力通请我落来，跟你斗过洗二十几年耳机无？你有这个经济无？人咧开冷冻厂啊，东北时代，人才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19万人咧洗耳机，敢是咧讲算笑？敢好算？无好算啦！来回六个，好啊，妈妈。
16: 哎，我要
0: 爱互相要
16: 大
0: 做，来要互相要大做吼，来等下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开你3000，开你6000，一世人免洗耳机，放着袂个起波白落。啊，最后大做的剩四组，大做的剩一组，细组的剩五组啦，哎，剩四组啊，三组，
17: 剩四组，嘿，
0: 四组吼，以前咧我
2: 讲过。这明年，感觉这明年袂点歌舞哦，
0: 这单的。
2: 海边的也钓卡有哦，
0: 啊你嘛钓钓到位才来啦，哎呀，卖蛋拢在个人拜托，啊好的拢先去去卖好价，
2: 好啦，
17: 对啊，你用卖中医书啊，医书我知中医书太好价啦，
2: 今天这边啊，我
0: 这嘛做者听友拢家你真支持，啊我希望讲最后的招数啦吼，准备时段，啊嫌贵的卖买，嫌贵的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洗耳机的速度呢啦，哎呀，你个三高的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多，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明去洗耳机，结果明来甲你纠缠，吼、哦，来回你又来菜乱了嘛。
16: 我买
0: 大多
16: 啊，
0: 加加
16: 去便利商店啦。
17: 好啊，可以啊，嘿，
0: 我
17: 这边嘛是当
0: 家。你等啦，耳机，你等啦，洗耳要吃就对啊啦，以后要洗耳机，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搞医生就甲你通知，放着去不白了。我跟你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在准备了哈，放着起波白了，你有钱了，佮唔佮搞得掉啊啦！我就讲啊，心啊摆主将就嗨，心啊摆闹就嗨啦。啊，人的修，人的慧命、慧数啊，都、就是对心的行啊。
2: 是、
0: 哦、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心水来八天，人得更正；心水来八天，人得青春，人得白老。有的人咧食骨头药，现在食无效，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都心都歹，你骨头当然嘛袂用，当然嘛含少怕讲。来，喂你哦。
17: 哎，
0: 坐到这。哎。
16: 哎，我都在做两只大大做嘛哈。哎哎。我
0: 今麦
16: 都
0: 加只
16: 大大
0: 做。哦，
17: 不能做大做，
2: 谢谢。
17: 哦，来，你等我一下哈。
0: 来，李林菜妈妈。
16: 哎。
0: 来，你要买藿香药哈。
16: 哎。
0: 哎，来，等那个，来，这下子藿香药过药剂啦哈。啊，我就讲啊，腰子水那八点的骨头特别含少，未怕讲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啊，你骨头那怕讲连筋络都先做歹去。
2: 对，
0: 因为迄息息相关的。
2: 啊，够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那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挂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只降血糖的药啊，吼，你那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唔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你要先个清，你要先个清完了，你食只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下落来，你要先个清哦，清哦你，因为伊咱只大海里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脂肪细，卡伫咱腰脂肪细，即系网啊网啊所在，即系垃圾啊，伊会甲分解，解化，解水解，解化掉，可以变成咱的即、這个。垃圾把它排掉，顺利排掉。你主人，你来吃这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吃都拢有效，对。
0: 哦，啊，所以讲在这，最后的招数啊啦哈，啊，人讲福气的吃得，啊，无福的吃失啦哈，啊，今日我就讲最后，那要过腰子的，啊，你都那有放着气泡白了，医生跟你讲，大哥要洗腰子，啥难吃嘞？这个那洗了几世人诶。
2: 对
0: 啊，咱试一解看卖啊，
2: 是，
0: 互家宏三工的机会就好。啊，你今日甲食落，你就发现你明仔载破价足少的啊。
2: 对。
0: 啊，我三工的机会，嘛，互你三工的机会，开3000，开6000，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咱无法度，咱无输赢，卖勉强。吼，啊，若开3000，开6000，你认为讲啊，我得以后安尼免个二四六，吼， 啊，一三五特别来洗耳机，就底下咧排队啊，洗了几工几日，无方便啦。
17: 啊，佮洗完规身骨神道道嫩搞搞啦，完全拢无气力啦。
0: 啊，连水嘛袂使哦，白啉咧，洗耳机是偌可怜咧，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咧。
17: 是，
0: 哎呀，来回了，回主啊，妈妈。
20: 哎，
0: 来了，要
20: 加一座洗手
0: 的。好相约啦哈，啊，你台北要点哈，即下做咧过耳机诶。啊那我被把人外靠那边就对了，来
17: 来把我等一下
0: 啊，啊那把人外靠那边讲下这边过要过去啊，啊咱在边过游记的，下这互相要来小聪妈妈，
20: 哎
0: 来了，
20: 要
0: 谢座谢座啦哈，互相要过游记的哈，来等下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17: 来来通气再做，
0: 最好
17: 无啊，
0: 哎呀靠位的卡卡无，赶紧睡多些啦哈。
2: 我感觉这卖完的无哦，我
0: 今日
17: 听一首歌曲啦哈，
2: 拜托。
17: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混洋灰》，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刷卡熬夜回来，在各家行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你好。啊，咱播到刷电卡哦，咱来听歌。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阿仔啊，你无加，你加阿林的高精加好，你无加阿林好透者。独家电话两间咧，但是左手拢无完咧。
1: 哈，对啊，我靠，左手拢无
0: 完。系啊，啊电话过你两，阿林嘛。
2: 是，
0: 系啊，你当诶，
1: 啊，今嘛外靠做手拢无安尼。
2: 哇，啊，我拄仔讲遐先买买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个中药中医师诶问遐先甲迄个
1: 先甲收倒来啦，无外靠
0: 倒来，系啊，
1: 外靠袂做手拢下来
2: 啊。啊，这量真正足少诶啦。
0: 因为吼，今仔日吼，咱这真正是吼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山海连山的大海贝甲金香花，这真正吼，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口所有的电台通路，其实拢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第一时间，第三天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不是阮吼，家己咧扛水保持的啦。
2: 是是是
0: 尤其你若如果本身的水症诶，
2: 是
0: 哦，除了会当毒吸消水症伊之外，所见话会这东西哦，这种小儿科一点啦。
2: 是
0: 啊，你若放了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天，你绝对不要你看到效果啦。
2: 是
0: 因为放了气泡都是咧放你的流能倍。流能被放固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钱嘛，爱赶紧紧甲这个油脂网洗啊清清，甲变变嘞。当然，咱恁呐，如果食一寡保健食品，食冬虫，食咱毒量，啊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定定哦，这个尿头受不掉的，就是中源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交流，当然你有脂肪洗来清个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在今日咱介绍这藿香油是咧清毒，咱有脂肪洗即个拉散，拉散甲清清变变咧。咱当然咧过路时阵就过路了清气，甲拄只亲像阿林讲共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有脂咱即个冷气房啊。爱清爱拼，你的吹冷气再凉。
2: 是是是。
0: 啊，你照卡这个过路的，这个有照卡这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这个白烟机才吸袂清气。当然，但油脂网洗你啦，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路。你过来，你油脂
2: 狂补就好了。
0: 对，吼、哦，先清。
2: 你要加补油脂的，还是降血糖的加太惊啦？
0: 对，爱先清再来补。啊，人讲哦，你若无清。都直接补，有可能愈补愈大坑啦。
2: 是，
0: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观念嘛小转变，轻轻加补，这才是上健康的啦。
2: 是，
0: 系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阿高兄，哎，古阿我家仔瞧不叮当咧。
3: 我头先是外口咧到这边咧，这边拢未好之外。
0: 系啊，但是都阿阮阿林阿都讲无左手啊，
2: 真正无
3: 啦，今日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0: 太珍贵了！
3: 阿林他都阿毛书底阿甲阿讲吼，啊，
2: 这
3: 超过成本
2: 是
3: 咧卖啦。
2: 对，
3: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林讲一句话啦吼，啊，甲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卖较便宜吼，全国最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3: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侪年来，啊，我总是希望讲，啊，或者爸爸妈妈因为细儿子落秋分参悟，有当时啊，家己一个舞蹈鬼家伙人，较早那一个咧，即嘛是有健保呢，较早那无健保，是一个家伙，一个人舞蹈过来家伙啦，
0: 对
3: 啦，
0: 哦，咱讲事实，
3: 啊，但是咱妈妈互因产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我头拄啊，阿妈已经有一个默契啦，
0: 共识啊，
3: 啊，咱四组的最后个十组，啊，大组的最后个五组，
2: 是
3: 啊，写完啊，叫名义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2: 啊，属实无啊，这
3: 写完啦，未无都无啊，
2: 我属实无啊，这
3: 伊外口个有印人，
2: 是
3: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要指望些。真侪人，恁听这部听这句， 您敢捌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着讲咧过腰子的，然后补神水。
2: 对。
3: 您敢捌听着人讲爱情腰子万岁？
2: 对。
3: 东北时代，啊，这就是阮的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阮只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来洗腰子万岁。
2: 是。
3: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万岁，咱甲洗好清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清甲过。咱不爱走向洗耳机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给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000，60粒买啦吼。啊，我三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客家物件，好登去订，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啊，未去放着气泡白了啊，哪位了？
4: 大左两组，
3: 大左两组，啊，
0: 你
3: 八百块，
0: 你
3: 八
0: 百块做两组大左的，
4: 啊，
3: 你讲话较
4: 买个买？恁这组唔知是唔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拢无用，无听到恁的电台。
3: 足久无买，啊，只是啊，暗时八百，哎呀，暗时第一届。
4: 诶，进前这时啊，恁买材料袂歹啊。
3: 是是是。
4: 诶，因为透早起来吼，迄油拢足黄的，啊泡拢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啊，材料改善，材料改善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哎呀哎呀。
3: 安尼得爱继续吃呢，啊吃吃咧，嘛是爱去检查，吼。
4: 安尼哦。诶诶诶，
3: 好，来多谢。
4: 啊，你大组呀。
3: 好，两组两组多谢。
0: 啊，你大组一村
3: 村三组，
0: 村三组了。
3: 啊，就是啊，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搞，时间搞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怎啊怎啊听家风啊，胃炎都免洗啊。我讲那迄个时间袂赴啊，吼。
2: 袂赴。
3: 啊，耳机洗落规世人诶，耳机洗落袂阁改变啊。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
0: 这是咱历史诶电话啦。
3: 空九七空九八啦。
0: 啊，你若当时吼，咱空九七空九八开袂通。卡空白一空白也嘛写晒啦，
3: 是是是，
0: 啦，因为暗时当时电话啦满线时阵，咱爸爸妈妈你如果真正电话卡未通吧，紧，咱临时电话赶快有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个公司的吼，啊，我依家搞，我拢同公司的，均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哦，什么你来
3: 电话，我冇咧商业职，
0: 我拢是同一个团体。哦，阮拢是同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诶，所以你不管卡日时诶电话、卡暗时诶电话，阮拢总会使帮你咧做服务啦，吼。
3: 嗯嗯嗯
0: 啊，重点电话卡会通，再等下健康炸甲互相互恁啦。
3: 是是是。
0: 若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一三五里数了咧胜利机咧过你啦啦。
3: 来，喂，你好，天明时段。
5: 谢
3: 德叔。来，谢德叔，走来电来家咧哈。啊，做所的倒数计时啊！
0: 你大组的就剩，细组的剩九组尔吼。
3: 是啊，
0: 顾家算下顾家，咱两组细组的。
3: 外口食的，咱都唔知啊。啊，我内底食的，就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新的行啊，吼啊，你寿命要长，薪水爱霸啊，薪水袂当叫打薄伊，袂当叫生水怕，生水怕。嘛，无药医啦，吼！啊，讲事实，安尼啊，嘴巴叫破咧，药剂就歹呀。来，
0: 再见，拜拜啊！
3: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诶。
3: 好，来，
0: 大组吼，好，大组诶，剩两组了吼。
3: 啊，最后我就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歹主将得嗨啦，吼。啊，来，喂，你好。
0: 喂，青瑞大哥，你好。
7: 好，拜。我也无啦，没事做。
0: 好好好，谢谢
3: 你哈。謝謝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0: 嗯。
3: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哦，我就讲啊，恁会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着海马的港务队，吼、哦，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那全国家宏的节目啊，有法度做甲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恁有机会啊，日时买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 六点甲暗时六点拢有吼，
0: 是
3: 啊，是我甲小安主持，
0: 嗯、
3: 啊，暗时都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0: 阿伟
3: 阿伟八点甲
0: 十二
3: 点啦吼，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甲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呐有需要什么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做数啊！
0: 是
3: 啊，你若要过药剂，药剂歹，你煮较早少年食西药，食较老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较老，咱药剂也甲过较老。
2: 对，
3: 药剂甲过一百岁，袂放入起波白了。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2: 是
3: 啊，你若平常时放入起波白了，就两白啊，有咧流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这东西已经咧甲你警告，
0: 哦，
3: 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咧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啊，因为这今年未完，可能得爱等明年啊，因为周年庆话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海要掠。啊，唔是遮简单，即种野生的，海下要掠，唔是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到爸爸，恁的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你讲人啦，无腰子袂活哈，人啦无肝嘛袂活，
0: 有，
3: 吼、哦、啊，有诶是一粒腰子也阁会活，啊，但是人啦，干那剩一粒腰子，我你讲，你的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若有糖尿病有腰椎炎的腰子病你一定要给顾咧腰子好腰子就是这些八水齁、哦、啊这些啊那个信用要给顾掉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齁、哦、啊我就讲啊心顾掉你徛天庭才会当照顾家庭
2: 是
3: 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啊，三千八百块，因为恁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六盒六千块，佮加上两哦，
0: 诶、欸，你都两小组佮加上
3: 两盒八盒
0: 咧，
3: 哦，你小哥我实在无啥
0: 好讲，因为讲袂到现在落来啦，因为吼、哦，这真正是非常优惠，可能爸爸妈妈。咱咧同齐来个人药剂啦，但当然啦，你啊长时间咧食西药的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咧体内残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啦。
2: 啊是讲高不离中，一定爱食西药。你有些互相要对两粒来对咧食，过甲你药剂过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0: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爱过好，今日药剂功能来过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个生理期的规律，一三五二四六跟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药剂也过得用，你就以后免走入西药剂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了，咱今仔日甲药剂甲清清白白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袂有臭的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吼，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妈，你咧辛苦拢一个臭料香味，我无想要挖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毛真大一个关系啊。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料香味，你想看卖，敢有人要入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油脂功能，油脂网洗甲清清白白的。我咧讲，你放料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买予咱腰子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腰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哦。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三千块。你若如果买大组诶，咱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两盒，总共八盒，互你开六千块。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嘛，常常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甲你恭喜，买袂着卖生气，咱另讲做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这部当中
3: 啦。阿林阿边啦，直接打电话来问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 098啦齁。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0: 有阿爸感谢阿弟嘛齁，
2: 感谢。
0: 好来，咱来等落电台共享。

0: 民防诈，
1: 桃哥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糖葡萄、金蜜山呀、葡萄蜜蜜，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爽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鲜拍到铁棒，拄到渔民奋力的抵抗，归乱平定了后，乾隆皇反诉着保中的兵啊，结果中途互人偷梁转风偷瓦去。真变流落在咧鼻头乡的小保险，保险只好请鹿港的秀才，搁在临摹一个，包括伫咧中医庙内面。虽然变那是假，保
6: 超过百年历史，伫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之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姐姐姐长辈时代，手面趁姐姐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啊，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你收听，有得望你看成啊，万金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啊，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阿峰跟你讲啦哈。这个烤地油啊是无啊啦吼啊，所以咱今仔日最后一讲就是我一讲提出来做，我嘛甲伊讲冰箱时，你有买到的哦？迄冰箱时的节目假日啦，就是一讲安尼完，就当结束也无够嘞吼啊！有人讲哇啊足贵，来我甲你讲，你注意听啊嘿，阿峰讲一个互恁听哈，其实啦。安尼拄好之后，我安尼卖你一箱拄好活动，恁听咧啊！我统计予恁听，一箱拄好一千 CC 啦。
1: 对啊，
0: 拄好好，拄好好，
1: 拄好一千 CC、啊。
0: 我算看卖啊了嘿，可能差不多伫个近十左右啊，差不多啦。一百公克，
1: 一斤。
0: 我算看一百克，
1: 一斤六百克嘛，
0: 六百克嘛，六百克十六两嘛，安尼，
1: 后边够者四百克，两两
0: 差不多啦，只话差不多斤十啦吼，来阿峰甲你讲，
1: 斤半啊几个掉啊啦，嗯，
0: 你只卖去买就掉啦，
1: 嗯，
0: 大粒子的哦，卖讲我这条野生的啦，哦，这原住民去采野生的啦，拢卖讲的吼，我就甲你讲大粒子的啊。哦，我因为我伫空中，我伫卖迄工，我无安尼讲，我，互恁家己去判断啦。恁外口有人甲我讲，人我去买一罐五六百，拜托紧去买回来食，老顺的啦，吼、哦，顺的烤地鸡啦，那五六百块你还赶紧去买回来食，我无骗你的。这我跟你讲吼，这你若身体歹人来，胃歹人来吃做好。你若有你做化疗、电疗的人，你甲食这植物油啊，你免惊你的癌组织会一直监管。哦，这是作好的物件。哦，有人讲，那我去买正五六百，安尼拜托你去买。我嘛，他们来讲，你爱紧去买，死后的病病钱，你家属人对不对？你买一罐正五六百块呀，有顺无？我会当他们家咧讲啦。

0: 哦，我曾经去玻璃一间工厂啊。
1: 嗯。
0: 哦，你会记咱去看一届无？
1: 有啊，对啊。
0: 你知伊的烤地，伊用头前用烤地油烤地，你加哦，你看哦。
1: 嘿，有啊。
0: 你加的中间捞出来油啊，伊边啊倒一支钢，咱看无的啦。那是我这款做生意人去，我看看有倒一支钢，白种油对咧夹做个怎啊捞落来，甲你讲顺的烤地油。冇人安尼咧做啊！
1: 你会使，你会使注意下看，因为你后边头前你加，你加迄个烤
0: 所以我有当时也无爱讲这啦。
1: 后边你
0: 记得，后边你要注意看。你讲哦，安尼无少，我系讲阿峰家己咧食的啦。有当时啊，我家己的像这边无啊，我家己留几时，我家己要食的也嘛会无够啦。嘛绝对也无够，因为阮的囡仔，我嘛拢叫因食这倒啦，卖过去买啥物咧，那么咧葵花籽油、啥物神米油、啥物橄榄油、啥物有诶无，因为咱唔捌，
1: 卖欧白，
0: 迄拢进口诶，咱唔捌到底哩，我较早有咧进，我是进椰子油，进了啊，因为工厂迄边哦，要搁甲我起价，我总啊无爱进。哦、啊！我即卖，所以我对进口油，我系你讲，我系当甲你讲实在，我对油嘛，未使讲足来啦，但是拢留下来。
1: 诶，叫我去研究一下、
0: 哦。所以足济啦，哦，啊贵哦，来，四粒子的，你若去用着四粒子的正台湾的啊，四粒子的烤条，你去问看卖。我去买啦，上俗的啦，哦，上俗的哦，正我知影讲，这个人你煎的油是四粒子的。哦，我有当时啊，走去加迄个叫做水利，为着食烤地油哦，走入加水利，哦，人甲咱介绍遐一个专门的煎的煎四粒子的，私人家己哩用的。啊，我啊有当时啊欠嘛吼，紧来甲我朋友讲，你甲通知一下，我要来寄几罐。我阿你讲，伊底啊半斤，只要伊300克啦，
1: 三百克，嗯。
0: 一罐车里的九啊五左右啦，
1: 有啊，
0: 九啊五左右。我去对哦，啊伊，我来讲，我去伊拢当场，伊讲啊，你这无话，这我现煎哦，你看，哦，我就甲看，哦，伊开始煎落来，人伊个一台机械咧外口拢无个倒白机讲的，咱就知讲这顺的啊，啊，客客久啊，咱嘛信任伊个搞，300克，我去甲退，去甲人倒退哦，无甲你寄到位哦。伊来讲，伊讲啊，我啦以后要来寄到位，寄到位就是爱付现金啦。咱这边爱付现金啦。
1: 对啊，系啊。
0: 哦，一罐950啦。
1: 那是300克呢、哦。
0: 300克，我这边拢买半担啦，半担。我嘛是甲买，安怎讲啊？身体顾好开要紧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
1: 所以，食入去咱的体内，迄个是只爱健康。你健康，你就是一定爱买一个较顺。
0: 所以，足济人讲哦贵哦，我讲你我甲讲安尼买，你唔好买。哦，咱讲实在，因为我来讲，人讲安怎买袂甘愿啦。哦，我无爱安尼一贯的啦。啊，我这个油啊，你看我这边推出啦，咱正月推出一届嘛。
1: 对啊。
0: 正月迄届买。回来哦，拢打无，较早若买一箱诶，变两箱，买两箱诶，爱四箱诶，有够侪，啊是安那呢？真正信用袂歹啦，我一百拍啦，咧工厂咧钱，我拢你咧接油诶时候，我拢去甲看啦。人伊卖，阮这朋友诶，去甲遐纸，去甲遐，哦，我原准备朋友诶纸，诶野生纸去到遐，就是伊诶还伊诶钱啦。咱工钱好难嘛。对吧？啊，人又甲咱带责任，就是安那，因为咱私人袂使，你若无申请款的，袂使乌白做钱，哦。所以伊这拢爱过工厂，爱过人
1: 专，
0: 人有食品登录的，诶，款的都会使，会使用
1: 诶，工
0: 厂都会使做好咱啊啦。
1: 啊，那个是物件去叫甲咱代工，甲咱钱油安尼
0: 啊。我因为我是安那讲，话人啊，你讲哇、哦啊、贵干呢？我跟你说，其实台湾的烤地油啊，无贵啦，真正无贵。
1: 正经讲，你若讲内行人，
0: 对，
1: 伊也袂感觉贵啦。啊，你若外行人，伊个是听介绍，伊个袂去了解
0: 品质。啊，你若去买了大粒子的烤地油，俗啦，你俗俗的啦。
1: 对啊。
0: 好，我来让甲你讲实在啦。
1: 啊，去买大量的。 你真有迄期待，后壁佫偷一
0: 支。对啊，咱就去解偷的
1: 啊。偷一支讲，迄支讲放伫倒，伊一桶啊内底放咧，啊，迄个讲个放伫迄桶啊内底。你自以为时阵含迄个，迄桶啊内底时阵拢吸袂含你，
0: 含你油到到到位。我甲咱只长辈时代讲，食爱食好诶，
1: 对啦，
0: 因为入去甲咱体内嘛。油食落到尾啊，就是你若买油，就是会产生三酸甘油脂有诶无诶，在大体内带咱诶
1: 对
0: 咱
1: 诶影响。你的体内内底
0: 啊。今仔日吼，我咧甲话讲一定会无够，啊，真正无够，吼、哦，真正无够啦。啊，因为我爱留一寡阮家己食啦，我总是未使拢未甲无半罐啦吼、
1: 哦。
0: 来，啊，咱等于吼，你要煎煮炒煎拢总会使用
1: 诶。其实这种油吼。哦甲咱平常时你煮食三顿拢同款安尼使用，你唔免浪费
0: 你阿爹。你想讲，你免多想讲，阿你这也做烤地油，阿你阿唔得话烤咧，嘿，这是一个
1: 名啊啦。今日我妈有啦，佮我问着讲，伊即马因妈妈伫店嘛，伫讲嘛。啊，因为我有听到伊内底啊，伫讲，你若问看会烤无，来煮来烤无？我听到听，伊其实我讲，你拢唔免想加复杂，这个是咱正常的油安尼食，迄烤的是一种手掌伊的名
0: 啦，对啊哈。我讲啦，伊迄一年嘛是收一届尔啦，
1: 对啊，
0: 就是秋天迄阵啦。啊，伊这吼，我咧讲。伊人也较侪，种较侪人吼，还是收起成较侪人，人伊也安怎，你知无？人伊的这边的油，这边的资源，村内先冰起来了。
1: 村内自先冰起来了，冷藏起来了。
0: 啊，出来这个水哦，
1: 前几个八几天。啊，伊起码冷藏起来了。啊，人迄个先进或是先出哩，啊，后壁需要要爱加个钱啊，
0: 对啦，系啦，
1: 啊，个多一年顶个一年一届呢，办一届。
0: 你今年嘛是一届呀啦？
1: 对啊。
0: 哦，啊，伊大伊即卖因为我来讲哦，咱台湾真侪人咧食，所以恁若唔相信，你会使网络甲查，大粒子甲细粒子，真正天差地别啦。
1: 好、哦、啦，
0: 天差地别哈，啊，真感谢啦，吼，真，我最主要要感谢新的咱新的朋友，哦，新的朋友，哦，你来甲阿峰买这个烤地油，因为你会信任我，咱这老的老朋友，这长辈时代，你听阿峰的节目，我虽然做无介久，做正十多年啊，但是我跟你讲，你已经听十多年啊，相信我的产品。厉害人啦！过来，我都跟你讲过啊。你只要是按照我的产品顶头大部分，我拢用制造工厂，你敢知啊？因为阮的制造工厂，拢爱我这间制造工厂啊，伊是 ISO 认证的工厂，所以伊含这边的油的工款，因这拢会爱那爱查厂啦，爱查，每一年。为迄个地方啊，甲中央有要拨拢个派人来查这个枪，
1: 有些卫生问题啊。
0: 过来，因为阮是这间工厂是专门咧做德国的一间世界百年的诶，这个生物科技的工厂，你买。以咱台湾的电视嘛，拢有德国迄个品牌的公司的产品在咧做广告啦。哦，所以你做良心嘛。我会当甲你讲，我卖互你每一样产品，我都有你食啦。哦，我都有你食，甚至我真也无阿卖你卖，我知影这项物件足好的物件，我嘛爱去甲别人买来食呢。哦，你像哦，之前我推出咧好皂啊，好皂我一摆好皂，我食了十年啊，食了十年啊。你这十年的中间，我一来甲工厂，我迄边迄项我算足好的朋友。你用我卖来，拨一寡我卖，啊，人伊真正伊做出来好走，卖有通啊卖啦，哦，卖有通啊卖，伊也无你电台广告，恁无人看，拢是私人，伊家己一个报一个，一个报一个，你食伊即牌好走呀，哦，啊，伊是挂伊家己的品牌，哦，啊，人个伊个生物科技的工厂，伊干那做高行，就是干做这行的，伊无咧做其他的产品，就是干做好走呀。我吃十多年，到今年才跟我说怎样呢？钱给开下去了，我开什么？又开一台那个生态，
1: 生态
0: 的机器， 你专门你抹，
1: 生态用起了，像伊讲用起了，啊，伊空气中会飞，就是要出遐飞遐足油的，
0: 专门诶，专门要抹好皂。啊，有通啊，中和我，我恁只有通啊买着呢，迄一百趴的呢，
1: 迄
0: 一百趴的好走呢。
1: 我甲讲过两年，咱之前来讲，伊拢讲，哦，迄一台你你无啊，你做迄用迄好走，
0: 过来
1: 一台一工到用偌济呢啊？
0: 过来第二项就是汽油，汽油我嘛食七八年啊。挪威进口，我拢比较贵啊！啥物德国的啦，啥物咧大出名的啦，我来讲我拢食过啊，无一支对一支挪威一支也对的。我嘛食七八年啊，我对油厂，人个油，咱岛呢油厂哦 ，GMP 油厂进入来，人伊离伊个油房里边，我讲啊你唔进加进过，伊讲迄即间挪威即间汽油厂啊，唔是我加买爱就买好我呢，伊全世界大家拢咧甲买呢。所以伊这只要配给的，你台湾一年给你几万粒，伊个算粒的吼。
1: 啊，了加加过来用迄、那
0: 个，用安尼样咧，
1: 用拍片啊。
0: 你食较歹，你唔能话想要爱就要爱呢。所以伊嘛无法度，甲即卖嘛也无法度。我你讲你甲过来，我咧甲讲，伊讲我无我有办吼，减袂过。啊，进一瓜来吃，
1: 用一瓜切瓜菜好咧啦。
0: 我七八年啊，我敢甲你买七八年啊，我甲你吃。啊，你吃了都袂歹，你先人唔好袂。我就多讲讲到尾啊，这两天啊，伊咧考虑啦。哦，那我希望讲有机会，迄、那个物件，这个汽油，因为我来讲啦，我对这我嘛真了解，油一定爱吃，爱吃百分之百。哦，南一瓜。这个甘油类，可能融合得啊，剩的拢未使去南食啦。哦，忙去南边整个磷虾油，你南边小鱼油啦，啥物有无？你甲看，我爱买哦，我爱买，我嘛不爱买。哦，所以啊，咱只系长辈时代，阿方的物件你最用心啦，放一百粒心啦。哦，我唔敢食物件，我绝对无买恁啦。好来，阿咱等下吼。来教恁食一个生机饮食嘞，好来，咱来先来。
1: 啊，恁就变吼，小条变做条变，小炒一个，
0: 小炒一个啊。
1: 唔当讲，你听听，个明仔有个，无你听听来过来个讲，目前你讲，
0: 未记哩啊
1: 啦。来你过来你问啊。
0: 来，我你讲吼，加减啊，往学袂歹，青菜、水果食好着。地边免啥药，蔬菜水果那吃好够，天天有蔬果，健康跟着我，癌症也离我。你就知影讲，吃蔬菜吃水果好甲啥物听，好甲啥物程度啦。后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张秀清所唱的《春花望露水》。

0: 来，这个张秀清所唱的叫做《春花望露水》啦，哈。来，咱这长辈时代毕业的草莲啊，这项物件，囡啊，大人，老伙啊，愈聚会，食物件愈未吸收的，未爱食肉的，哦，食素食的，你一定爱食。有位人讲，我定你食，我系讲你食，你敢有吸收到？这个较重要啦吼，但是有人讲啊，阮兜嘛有高接机，其实咱兜高接机拢未使啦，因为速度伤过慢，无法度甲内底物件萃取出来，速度若超过三万几吨的，你注意下看，你拍碰过就看有啊，碰过将叫做果胶，恁捌听的哦，迄是非常影响对身体作用的，但是咱你拍。迄、那个苹果啊，拢啉落食命，迄三万几吨的高接机啊，迄、那个养生机拍落了啊，等下你甲扛一次啊，迄、那个苹果会佫留啊结丁丁，
1: 嗯，伊个果胶会
0: 出来，迄果胶都拍出来，
1: 对，
0: 迄可能唔只叫做你食营养，来，恁毕业了后嘿，你穿啥你知无？来穿毛肚。迄、那个豆啊银，
1: 麻豆你知无？
0: 麻豆知哦，比较青青黑啊。好来，
1: 那煮个
0: 啊，煮个色，
1: 嗯，
0: 煮个色，因为无论安怎煮，你若无放盐，麻豆弄一个臭青味。好来，你去买啥呢？去菜市啊买迄、那个。你啊做啥？
1: 糖
0: 粿啊，梅龙粿，
1: 梅龙粿
0: 啊，会甜未甜不管啦吼，会甜未甜不管，最主要
1: 是一定爱甜，爱糖粿
0: 啊，爱有迄个味，爱迄个味啊，啊自家提调，梅龙粿自家提调哈。后来，过来准备冰糖，看你要食甜还要食无甜，安尼在你难嘛。
1: 毛豆煮哦，用冰糖，
0: 用冰糖哦，你莫用砂糖，莫用乌糖哦嘿。你后啊，这个毛豆是。去皇宫，伊也做啥？伊也做植物肉啦，植物肉啦，吼。每一百克的毛豆的热量啊，差不多伫一百二十大克啦。好、哦、来，这个是安那讲真呢？伊毛豆的营养分好到什么程度？植物性的蛋白质是咱人体所需要的这氨基酸。你那肉未定的人啊，肉未定就是讲你的肌少症的人。你爱卡古拉食这嘞、個，肉弄糯米啊！你爱卡古拉食毛豆嘞，哦，爱、啊、用假，是安那叫用假？你唔能去傻傻的用盐米去食，迄你食实在是你歹吸收啊！
1: 咱讲实在
0: 啦，你买会啦，但是咧，咱年岁济人吼、哦，你无在了解遐物件吸收啦，吼、哦！来，你毛豆煮好先下，来，这个毛豆内底够丰富的钙镁，会当调节咱人的血压、消水肿。咱人啊，肉唔捌咧食的人啊，有当时啊，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是因为你欠啥欠蛋白质，你佫不爱食肉，佫不爱食卵，或食甲做一块含卵，伊都当作拢错呀，伊都拢无食啊这啊，你毛多爱脚骨来咧食咧，好爱当消水肿，甲维持着咱神经甲肌肉正常的运作。毛多营养分到底有偌高？来，伊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大豆异黄酮甲卵磷脂，会当帮助新陈代谢、抗氧化甲保护咱的心血管来。即马来你注意听哦，我若讲到大豆异黄酮哦，有人同你讲，阿翁啊，啊我有人你讲，啥物癌未使食到大豆异黄酮，我跟你讲吼、
1: 哦。迄、那个有人讲乳癌啦，
0: 你注意听下、啊，其实这款的大豆异黄酮，你用安尼你食未到啦。啊！你咧食豆奶，有人讲啊，我有乳癌啊！啊，医生讲叫我未使食大豆异黄酮，所以黄豆啊、绿的我拢未使食。你注意听啦，你若要定来听安尼讲哦，你拄啊，你的身体愈来愈歹。你豆奶啊，你甲倒咧嘴啉啦，啉几工的啦，你大豆异黄酮就吸无一趴咧啦。你是要对你身体有啥大害？我问你，你若讲啊，啉落就有大豆异黄酮，你食较歹咧。要对有大豆异黄酮，当然你食大豆异黄酮，一定要生物科技另外抽出来，然后有技术来抽，专门提一下物件出来吼。安、尼你听无？好来。
1: 你啊，像安尼食是
0: 啊，我那食
1: 实际。迄落
0: 是
1: 一植物
0: 嘞，
1: 无同款，
0: 但
1: 你用抽
0: 的无同。啊，恁一定是讲阿公，我若加一杯，只要350cc，然后两汤匙啊就有啊。咱的汤匙啊，咱咧食饭迄个汤匙啊，两汤匙啊，啊梅龙粿啃半粒吧， 哦啊，放两滴，放不要食甜甜啊，你家着放两粒啊冰糖话，加加嘞啊，你注意听哦，加加嘞啊，你怎用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啥？
1: 透明的玻璃杯啊，
0: 尤其个高脚杯，个高脚杯啊，嘿，你个用起来，你看到啊，你啊，唔囡仔就抓来啉，青零零有够水，啊，做翡翠豆浆、哦，我一个朋友啊，你开早餐店，你高用。
1: 啊、
0: 我教伊讲，啊，你莫食，敢用豆奶，怕这红奶。我话你讲吼，
1: 不好食嘞。
0: 加为加一杯啦，吼，加那一杯啊，叫赚一个财产啦。我无骗你，啊，因为买啊做豆奶安尼久吼，久算半拢足早都爱起来啊，身体扛未掉，阿公婆身体扛未掉。我无骗你，赚有够侪钱。本来看卖豆奶，生意也还好哦。要是来卖一杯翡翠豆浆来哦，惊死人！迄生意搞我讲哦，生意假，真正会惊人啊！真正赚一个财产起来，即卖吼唔收起来啊！我阿你也收起来，身体挡未掉。长久以来做几十年，
1: 生意如何，你也如何？
0: 对，爱拢做早来起来做早顿。
1: 你讲
0: 真正买啊，身体本来就无解困难，扛未掉，所以一做有赚到钱啊，人伊全爱收起来，收起来，即摆去山顶买一块地吼，换你做农夫啦。安尼，伊讲我安尼有存寡钱，啊，佮买一块地，啊，有人啊大，有人啊食。啊，我就做农夫
1: 啊，
0: 嘿啦，啊，种一挂有机蔬菜哦，搞迄个啥有机蔬菜店，安尼也当过生活得啊，看真亏啦，
1: 哦，
0: 也无身体的歹，所以这支翡翠豆浆，你若会用教的人啊，妈妈你注意听，咱年岁侪人吼，我来讲肌少症的人，较骨力啊食咧，你不爱食肉的人，较骨力啊食咧。咱的囡啦，为囡啦吼，嘛无啥吸收喎吼。你讲啊哟，阮孙来饲到白白十六岁，体格差人遮济，你用这个只未大颗，未大颗，但是伊会生肉。你听下无？咱年岁侪人嘛同款，你的血更较歹的人，你嘛爱食吼，你嘛爱食，因为我咧讲吼，伊内底啊，一个毛肚内底啊，没好处啊。我咧讲。毛肚内底好处就维生素的米群啦，吼、哦，伊是足重要的来源啦。B2、B3、B6、有生维生素的米内底拢总有啦，吼、哦，内底拢总有。所以啊，咱即阿过来吼、哦，你若足够闭结的人啊，你嘛会使较过来用这来食嘞。过来，你若惊大苦的人，为人大贪玩，是讲要来甲减一下体重嘞。你用毛肚加来吃，我跟你讲吼、哦，有一个好处，伊吃嘞，巴肚会感觉饱饱，因为伊是足蛋白质含量足高的一种，这俩做，这俩做豆啊，安尼知无吼、哦？加来望啉看卖啊嘞，对你真正帮助足大的。后、哦、来，啊，即卖咱来讲一下这个健康的常识，咱即个长辈时代吼。咱我迄几天啊，我有咧讲明治条啦吼，即、這个明治条啊，伊是一种草啊，吼、哦、一种
1: 树长啊，
0: 毋是树啊，毋
1: 是讲树长，
0: 敢若花长共款啦，那芹菜长共款啦，
1: 你捌看了芹菜无？
0: 芹菜迄大片啊，迄啦，
1: 对啦，芹菜足共诶，
0: 对。
1: 芹菜长啊，啊，迄种长诶形体啦。
0: 明治条伊最主要有机者，过来就是啥物呢？茶儿童。吼、哦，明治了，伊上具代表性的化成的物质叫做茶，迄、那个调查的查，耳康的耳，糖，吼、哦，茶呢糖，茶呢茶毫糖啦，吼、哦，伊是上好的物件，被伊学医学啊、医学界哦、甲营养界认为抗氧化上好的物件，就用咱体来氧化啦。哦，对啦，养我较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后、哦、来，过来伊即个有临床研究显示，明治条啊，会当降低咱诶内脏诶脂肪，就是减肥啦，哦，减肥啦。过来，明治条较过来，即个预防啥物？你知无？避免咱诶肝诶脂肪肝，避免脂肪肝，安尼你听无？好、哦，明治条。伊内底有啥？你敢知影？你卡骨拉只，伊会当补充着钙、钙、镁等矿物质甲维生素的米群，会当协助咱人啊欠缺的营养素，甲你 融合起来，过来哈、哦，官拜人哦，官拜人根据中医的这个观点，明治了对官，迄、那个药啊，咱咧放药吼、哦，较袂大白的，你拢总爱卡骨来咧食咧，但是你爱考虑哦嘿，哦，这个明治了因为排体。排体哦，排体，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你爱会记哩。明日了啊，回来要拍接，无好食，非常的歹食。所以你若明日了，你要拍，一定爱我讲去有机蔬菜店摕啦，哦，去有机蔬菜店买就
1: 好。上好吧，小滚水小，
0: 拢爱炖的，拢爱。
1: 你若青菜类的吼。你上好是拢滚水烧，
0: 我来讲，
1: 因为杀菌吧。
0: 对，明治了虽然是未生虫啦，
1: 但是尽量拢有菌啦。
0: 但是拢尽量卖啦，你种的拢是共款。
1: 你好嘛，嘿啦，你可讲啦，尤其尽量拢有菌啦哈。
0: 对，
1: 上好是拢
0: 烧，过来就是
1: 烧水
0: 烧疼。对，过来就是跟你讲啥物呢？
1: 荠菜。
0: 番薯叶啊，
1: 番薯叶啊，
0: 伊是热量足低一种青菜，哈。以膳食纤维维生素的 A、钙、甲多酚，预防氧化来多酚，吼、哦，拢会当帮助咱人的乳肠胃动，迄个叮当，保护咱的目睭，甲降低咱人的胆固醇。内底含着啥物？你知唔知？足济人绝对受袂到。含只要成分之后，内底有维生素的 K、甲滴化素，会当补助。抗发炎就是含只要较古拉只嘞，会当抗体啦发炎，较袂生生迄、那个恶性的物件啦吼。伊用你骨质的疏松，稳定着咱人的血糖，吼、哦、稳定着咱人的血糖。甲你尿酸过高的人，含只要一定爱较古拉啦只嘞啊，较古拉只嘞吼。所以咱只长辈时代要食物件拢爱捌啦，吼爱捌吼。所以你要吃到这十种的东西是足少的少啦、哦、你要自己教我就跟你说过了，你如果想、啊、我自己要来教你教，你自己教是怎样蔬菜水果这样吃，我现在说给你听，我们的政府总统那报纸电工厂电工会这看哪一款、哦、这看出来政府总统萧万长他就是像那会以生恶性的整理为款，因太太足骨力，拢用这个天，拢用特工的啦，加这个蔬菜水果你好食，人即卖佫顾甲做好个好。过来，咱请一个国安局的官的大官啦，哦，因某捌伫电视里讲吼，迄因某讲出来哦，嘿，因翁官员用啥嘛是用安尼教食。
1: 天天有蔬果
0: 六家，食个芝麻，食个芝麻，人身体养健健，一只拉牛的啦。哦，安尼，哦，所以我未使乌白甲恁讲一个哈、哦。来，明治药、番薯药，来，搁一项足重要的，叫做啥？你知无？来，叫做青花菜。哦，青花菜，
1: 青花菜，
0: 足济人都唔知道。啊，青花菜煮起来无人要食，当然无人要食。来，我来讲哈。青花菜啊，即卖叫做超级蔬菜啦。伊会当安怎？强效抗癌，强效抗癌哦。吼、哦，青花菜伊会当抵御甲预防癌症。青花菜内底含量足高的叫做萝卜硫素，伊会当抑制着癌细胞的生长甲繁殖，是公认为十二花科上介好的。一、那个效果的物件，过来也当抗氧化甲抗发炎，因为伊内底有大量的这个维生素 C 甲这个类黄酮，会当帮助咱清除自由基。你知无？咱体内自由基呐清除会掉。你是要哪生癌啦？我问你啦，吼、哦，安尼你听无？咱的生只有诶无？拢是自由基。哦，啊！食蔬菜、食水果是要创啊？就是要互咱清内底用蔬菜、水果内底植化素来消灭咱体内自由基啦。安尼你听无？青花菜唔是干那有只功效㖏？青花菜啊， 伊个功效有够侪，包括生骨刺啦，即有诶无，大项都会使食。吼、哦，来，但是啊，因为吼、哦，咱咧煮啊，你若用甲煮诶，甲煮了伤涩，伊内底抗癌诶硫啊，硫配糖，硫配糖体会怎啊袂去？会怎啊袂去？吼、哦，袂使伤烧，袂使伤滚，安尼你听无？所以啊，蔬菜水果要甲恁讲较到。一点钟啊，先甲恁讲个遮，吼，先甲你讲个遮。后点钟阿红姐一项一项，我来甲你讲。但是今仔你要食这個，我已经拢甲恁穿便便用便便啦，吼、哦，用便便啦。而且我这啊营养粉拢甲你留咧，哦，因为我是用低温萃取的，低温唔是萃取啦，低温来苏打，哦，给恁冷冻干燥料加对。加内用特殊的机械内，甲恁用好饲料，佮甲恁含酵素拢甲恁淋淋做伙啊！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身体要健康，会记哩，天天有蔬果，吼、哦，蔬菜水果嚼着，吼、哦，治病免三休。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啊！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这边阿芳啊用尽方法，已经咱前几天我就应该讲，我即卖咧等几项，好等几项啊物件已经来啊。好，咱我来讲，我先甲你讲了嘿，有可能来一工两工啊都无会啊，啊无会了，一定爱等半年。我甲你讲过啊，我迄个朋友咧证明一条啊，迄块地你证好啦，你块地。种三种两回了后，种两盖了后，地一定爱放了发杂草啊！也挂有机肥类，有机肥好发杂草，爱多饲地饲三个月，三个月后才有骨种，种完上盖就爱三个月至四个月才有采收一遍啊！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日所要推出的就是咱顶回买到足侪人已经吃完，过来你问拜拜。林大哥啊，伊已经迄俩做啥？迄俩做大肠癌已经五期啊，已经来到四期五期啊，剩尾期啊，开始食五十果粉。医生甲讲的吼，下面即摆食这个去检查。医生，哦、我咧控制得真好哦。伊讲我蔬菜水果食无单呢，我即摆蔬菜水果拢甲你囥伫遮，含加素拢甲你囥伫遮，你做一遍甲食。食这啊，食类啊，我咧讲，唔是加十分的水果蔬菜啊，拢超过量呀。所以你食到的电话数字，你的体内要消灭这恶性的物件，足简单的啦。哦，先天五蔬果，好来，咱内底啊，你注意听好嘿，我内底有甲你囥一俩做青菜、白灵啊，较重要，我甲恁讲讲的啦，大麦。啊，这个青花菜、明日叶、番薯叶，哦，拢总甲你放伫进内底啊，拢甲你放伫进内底。了后，因为你若家己加，我已经甲你加，你加加的了，你只个青菜、水果、五行青菜、三行水果、南南类加，你还佫要套一包加素的粉类。哦，这内底我有甲你放着，这个百几种的青菜、水果类、发芽的加素里向内底，所以规组拢甲你用好势啊！啊，咱进前推出啦，一包一盒内底是十包嘛，吼、哦，咱进前推出一盒内底十包，啊，我甲恁交代讲，一包食两天，变成爱一天十五克。好、哦、啊，尾啊，我甲阮蛋来讲，阮蛋讲唔过几下用了，就是一包就是遮大的量啦，我甲佮买啦，哦，咱只个。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推出哦，内底一盒内底有二十包，一盒内底有二十包，一包内底有十五公克，好、哦，十五公克，一天吃一包哈、啊，一天甲吃一包，比你哩吃啥，比你哩吃迄个啥，吃十项的蔬菜水果的量也够较济。哦，也够较济，内底你要食番薯叶、明日叶，哦，青花啊菜，哦，要食大麦肉叶、小麦肉叶，哦，要食这个啥还，这个迄个做青菜，内底拢甲你淋伫内底啊，吼，拢甲你淋内底，哦，啊内底佫甲你淋这个做啥呢？这个发芽，这个做加素里的内底啊。迄、那个水果类发芽的物件，你也来得，所以这规组拢甲你传遍遍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你做化疗的人，做电放疗的人，你即马去检查，你已经开始有迄个恶性的物件，你也来得，你会记哩，一天只要一包，下早时间接一包得，你避免非常严重的人。他吃什么都无感觉的人，来阿峰跟你讲，你注意听下，你有买过我的补偿乐无？
1: 有，
0: 有买过咱的益生菌无？
1: 有，
0: 含一包全甲套做伙甲吃。
1: 哦，
0: 阿娘，
1: 你饿了个大姐。
0: 连讲你讲阿峰，你是我的，你是我温情人，我无骗你的。来，好来，阿、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下，只内底有20包。一包是十五克，本来是包三十克，我即卖甲你拆加一个包装出来，互恁唔免安尼讲，食半包留半包，这边就是一包，好啦啦嘞。啊，我本来我来讲，本来是十克都够啊啦，但是我想啊用到十五克，你知道？因为即卖人一定爱食十五克， 无十十五克，也无也算有超过一丝啦，但是食较重无要紧。吼、哦，青菜水果加素本来食较重就无要紧啦。吼、哦，全国唯一一支，这是阮家己开发的。吼、哦，阮家己开发的，我这支产品啊，我这支产品，恁注意听，后边推出。后边推出爱半年了，因为我伫等这边诶民主诶用完啊，伫等朋友迄块地里养地，养好了才有种，搁到采收超爱半年。好来，所以这支产品啊，即卖目前啊，全国即卖有一间有机蔬菜店有哩卖，好、哦、有哩卖，以后。诶，每一间拢总诶，过来进来，含我咧讲啊，含阮公司华源同生物科技咧讲啊，伊嘛要买，过来一项马来西亚、印尼遐直销诶啊，看到阮党诶做即支工，啊，我都用这来推销得好啊，对不对？用这搁较方便啊，阮党讲这本来就是，即卖时代就是行到安尼啊，你要逐工，我来讲，我较早阿妈话两个话骨烂呢，啊，未有这时阵蔬菜水果。不搞不要，你也卖不啦，你也神啦！安那讲，大家爱去找遐物件啦。
1: 你找到位，
0: 找到位，你也神啦。
1: 你
0: 唔
1: 知
0: 要吃啥啦、嗯？所以啊，我即摆阮大用安尼，咱也免去玩咯。大家都是安那个泡，好泡冷茶、泡烧茶，我拿来怎个啉咧？啊，一杯青青安尼呀。
1: 对。
0: 好啊，真好
1: 啉。
0: 因为我改淋迄个加素，佮淋一寡水果的汁味来滴，没有你创啥？把遐青菜味压掉，尤其是明日跳啊，迄味有够歹歹，拢甲你压掉呀。好来，你注意听好嘿。
1: 好，你啉下就好啉咩？
0: 咱的五丝果粉一盒内底二十包，每一包是十五公克。咱的优惠价拢无甲你起价哦，其实这是爱起价，因为我即卖本来十包嘛，
1: 嗯、
0: 我拆做两个包装嘛。吼、哦，十包内底一包三十克，我即卖用十五克嘛，啊十五克加一个成一个丁数出来嘛，吼、哦，所以迄种加钱，但是我拢无甲你加啊。只因为你千八块，一边三包三千八都要五千四，阿峰因为你三千五百块，但是其他我那里这个。有机蔬菜甲病宜，诶，迄个地，恁弄遐做啥物？啥物坑？迄个大型的诶病，大间病宜来，这弄一间专门咧卖这个健康的这遐咧卖，一盒就是千八块，你甲出嘛出无啦，吼，出价嘛无卖你啦。好来，三盒五千四，因为你三千五百块，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身体健康，卖去安人钓迄个有诶无诶啦，卖去人家检查，哎呦，你鱼内底生一粒无，你诶肠啊内底嘛一粒无，你肠嘛一粒，我咧讲，啥物人都无法度避免癌细胞攻击咱，要把这个癌细胞完全除掉，干那一个方法尔，就是啊，用植化素、植化素。就是咱的青菜水果内底绝对有，你较早注迄个疫苗，人全无爽快，开始出一挂奇奇怪怪，头壳会痛啦，换腰酸会痛啦，换腿会艰苦啦，着新冠过了后会长新冠的人，你一天拢爱一包，慢慢啊甲调养倒转来，甲你的啥免疫系统调整哦好势啊，来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有通，我拢阁加。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你啊！安尼拄啊偌济，拄啊五盒，安尼啊五盒一百包呢，啊惊！来五盒，因为你三千五百块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食一包嘞，等于你吃超十斤的蔬菜佮水果啦。吃一包嘞，来，过来，你那边爱大做诶哈，五盒三千五，十盒是咪七千？
1: 对，
0: 十盒七千诶，我搁加，阮公司阮党诶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拄啊几盒，
1: 十二盒咧，
0: 这真正无你赚你诶钱。
1: 十二盒当食够啊？
0: 我来讲有一工啊，
1: 对，
0: 食几年诶？我来讲有一工啊，你那讲吼，去里遐咧检查。去里啊咧化疗啊，化疗到他门闹了了啊，人开始咧艰苦啊，这样咧想讲啊，要安那预防要拢想办啦啦。
1: 起码
0: 你
1: 都爱
0: 经济啊，一天干拉一包，全爱啉落肚啊。你所有的蔬菜、水果、 包括家属拢总食较着，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那卖生了慢性病啦，生着了慢性病，爱去做化疗、做电疗，你甲惊，你就听着，你就惊死啊，心内就一个障障碍啊，我无代无志来去调调这個，对不对？你甲食，不管腰子腰超。不管你的肝，你的血，拢总甲你补会着啊！天天五十个，健康跟着做，癌症也你有五十个份。后来这边已经经半年到即卖啊嘛吼，已经淡半年啊，即后边推出嘛是爱半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控救来，以上广告来，啊那不要紧啊！哦，我先跟你讲诶，你后边你那讲啊，人食了未歹，你感觉都想要买，想要买，爱搁等半年，爱搁等半年吼。伊这内底，我甲你南诶青菜，你等于拢总会使甲看，甲你南诶内底加数，你等于拢会使摕起来看。保证乎你会学落就对，所以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哦，不要紧。
1: 你青菜水果安那吃，你就吃
0: 袂到。你安那吃，你就吃。
1: 你来靠一包嘞，但拢把你困平平。
0: 而且你若讲啊，我逐天青菜水果炒偌济，迄唔免吃啦，迄唔免吃啦。我
1: 拄仔嘛甲
0: 你
1: 讲，
0: 第一点，你吃落迄物件都拢害，拢迄个内底物件都拢无迄个成分啦，成分都拢袂啊，因为你伤过，你伤过烧嘛，你伤过烧内底。维生素 C、维生素的这个矿物质拢卖啊，哦，拢卖啊，加数嘛拢卖啊，来卖电话更加卡好些，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调整咱体内生理机能上介好的蔬菜水果，哦，你只要有这奇奇怪怪的毛病，你一天拢一包得，一天一包得，你吃一包就对了，吃一包，开下你吃行。吃十项的青菜甲水果啦，哦，一定绝对无这个量啦，哦，绝对无这个量来。买电话机甲卡好去，电话机甲卡，我来讲，你即卖来讲啊，阿翁啊，我落去电疗，有你化疗，拜托，紧食，紧食，哦，爱你，
1: 伊
0: 另外来讲哦，即你若食落了，你第爱加啉寡，加啉寡，哦，你内底遐个。遐个膳食纤维啦，遐个矿物质啦，遐个维生素啊，较话，互你带来底，也够较行较紧嘞。后来，所以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031809。
0: 你甲看这电话真正，我阿你讲，阿咱这爸母啊，你绝对爱食，啊你绝对无这个物件
1: 谈啊，
0: 哎，你无这个物件谈好用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这干阿峰，阿阮当的研究出来，哎，这嘛袂使讲研究啊，因为阮较早咧做生机饮食，都咧教人食这啊啦，哦，都咧教人食这啊，所以阮即摆最主要就是讲，希望讲咱这爸母啊，你身体健康，蔬菜水果食好够。哦，真正食好够，啊！你免惊无够量啊，绝对哦，你有够量诶！哦，绝对哦，你有够量！哦啊，咱这足优惠诶啊！你等下你甲偷开，你就知啊！迄十迄内底成分足足诶足哦，因为我甲你讲啦，啊，这拢爱含人做伙做啦，哦，做伙做。来，买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你若搁未晓买，无法度啊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这个物件不是像咱咧想的讲，我孩子要凊彩退毛，歹势啊！哎，不是像你咧想安尼啊！我咧买孩子，我是爱买规条足长诶，啊，摕买啊迄扎尔咧，摕买啊迄扎是安那？因为咱啊拢讲讲，你拢慢以为来买我。慢起来，以为遐会开始流迄个白，咱摊子后慢起来流白色的连接，来甲咱的手底已经拢流了，拢流掉呀，拢无好呀，好拢无好呀，所以我阿你讲吼，我会买较乖，啊，我家己等下经买，水经好洗清洁，我落来水里砍锁啊。哦，水咧用冷冻干燥，用冷冻的方法甲砍锁起来，啊，经内处理起来，较袂去外层的加数拢装起好卖，那是爱技术的。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空八空空 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金价啦，真正金价啦，一天一包，你甲食落，你就会感觉你体内精神加做好。我来讲，你甲食落，你会感觉你每一天食落物件拢排会掉，吼、哦，拢排会掉。过来，你甲食一阵啊过，你去甲检查你所有红字的物件拢会降落，包括你的癌指数都会降落，安尼唔正有效，对唔对？来，袂紧哦，袂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来讲哦，这我这边推出完吼，都要搁等差不多半年啦，上少爱半年啦。哦，这未少别甲恁讲一下，因为即摆来就是迄块地哩，另外哩搁哩复建吼，爱加爱万足够，才会当搁会当水会当种啊，将搁收。最主要这个名字你又未使欠啊。哦，未使个名字，你又食无到，食无到，规矩就卖食就好啊，对不？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这恁啊，未晓买买，我无法度啊啦，因为这是阮公司家己开发的，哦，阮家己内行的，会晓做，会晓做。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也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市井的大西港唐辉所唱的吼，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你老，你今仔日啦，老听到真正是你福气啦，这是阮的专业啦吼。那要讲到这个生机因素啊，其实真正阮是，阮公司是足出，阮工厂是足出名的。哦，阮对这啊，真正捌足久的久。好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咱拄啊大台北，吼、哦，这个中和，一个刘，这个刘大哥，伊大肠癌已经到尾期啊，但是啊，伊咱你讲的，五十外岁人个啊，那伊讲我未六十呢，我阿你即卖伊讲伊电疗，迄、那个化疗嘛拢有咧做啦吼、哦，啊，伊就伊讲实在是咧做化疗吼。哦诶，中间你讲身体无好，拢未康健啦。哦，伊怎爱顶诶？咱家伟推出你介，伊就买。哦，伊讲我甲我迄阵我是甲劝伊讲，你买细组，伊讲买，我规期买大组诶。哦，伊除了做工课以外，哦，因来因伊算讲爱去换工地嘛。哦，留啊，咱讲在马上留啊，不止啊有诶人咧啦吼、哦。我甲讲啊，你即卖感觉啦？伊讲吼。伊即卖规个公司，伊规个即俩做，哎呀做啥？成该当爱去看医生的，迄个过程拢做了啊！即卖咧食标靶，无咧食标靶。我甲讲，你一工食一包咯。即进前咱做的是三十克的嘛，三十克的，你偌济青菜水果啊？你敢知啊？伊讲好诶，唔当。结果伊甲我讲一个重点。伊即卖吼开始食了十外工，伊讲精神加足好呢。哦，过来，啊无不规工都安尼专门治疗了就对啦。过来副作用规大堆啦。伊讲你去做化疗啊，去食化疗药，你副作用有够济啦。我啊本来就是啊，人身体啊健康啊，对不对？伊讲啊较早就要做建筑的吼。

0: 高者应酬者，哦啊，弟叔的身体拢拍拍了了，这唔只生者，后、啊哦啊、来我阿你讲，人伊讲安怎食哩阵，伊讲我拢早，但是你买暗迄个较早食嘞，食饭前就好食，哦，伊早时饭前嘛，甲食一包。暗时饭前甲食一包，我阿是安那食，伊讲你食较济咧，食较济，食落了茶甲啉较济咧，哦，白开水啉较济咧。伊讲啊，伊即卖去医生遐，伊三个月一定要等回诊一届，要看啥抽你的血，看你癌指数偌高，哦，看你控制了好势无。有个恶化无，有个继续垃圾物，有个继续断开无。伊食落了，医生讲：“哦，你控制了有够好势。”伊阁去做尾啊，为着要证实讲，伊食这真正为了感觉，伊去做一个什么咧？什么咧？胎儿蛋白指数的啥？你看咧吼，做一个迄款的公交要八万啦。加加咧检查诶，我加咧前提喎，去检查迄个指数偌悬，买会使爱食啥物药啊有无？爱做化疗，免做化疗，迄指数，
1: 迄指数拢爱超过十
0: 六岁。迄个什么指数？伊拄阿毛讲啊，
1: 癌指数迄嘛。
0: 系啦系啦。
1: 伊迄个是有超过，有超伊就有一位
0: 的。对啦。咱我讲咱唔知偌济啦。哦，伊讲
1: 医生是拢讲，
0: 伊讲伊去检查
1: 医生啦，
0: 伊去检查这吼，出来结果医生看了讲哦，真正有够水。买机的人要早保持安尼，伊讲你过十年都无问题啦，过抓十年也都无问题啦。哦，你甲看，伊讲我因为其实我定日伫咱节目咧讲癌症无可怕，可怕是咱家己啊。哦，咱家己会惊。你蔬菜水果一定爱食淡嘛，拄啊人个刘大哥嘛咧讲，伊讲我若咧食迄啥。卡扎那化疗，等下一个嘴破了了，人袂顶袂当，有够酸有够甜。伊规个疗程做完了，即卖拢咧食标靶，哦啊！伊但是三个月一定要等检查一遍，哦啊！为着要放心，食这食只要一大组完了，人伊就去检查遐、那个，做一款迄嘛算生物科技的一种哦。甲你去病院摕整体爱经过咱的同意啊，哦，爱就医生就甲介绍这来，哦啊，伊讲好啊，无提检查，哦，这边的整体个检查了后，伊过去做一遍检查了，迄、那个指数拢伫个正常内底。医生讲，足惊，每期上届惊去脱轨，哦，脱轨，伊讲换。蔬菜水果，咱若讲家己要炒的就对啦，家己要煮来食啊，他有可能安尼食，我本来就无可能啊。
1: 你安尼食嘛，
0: 你倒有可能安尼食，啊你口安那食嘛未够，过来你会煮熟啊，你会甲煮熟啊，煮熟就无效去啊，煮熟就无效去啊，你做起遐外省的教材，你都食未到啊，一定爱青青啊食，哦啊啥，你家己教，我来讲我嘛哩，电台教恁安怎教啊？教你哪落教？你教看卖啊，看你有遐骨力教无？对不对？那是作歹处理。我改讲，我咧做这個，我看嘛话都食几年透冬诶。迄食头啊无这个物件时，我是拢逐工啊，逐工安尼教尾啊，你会烂啦。唔代表哪吹啊，所以即卖这阿红拢甲你传便便啊。你食袂到的，我嘛甲你传落；你无当买，我嘛甲你传落。吼、哦，安怎食，我嘛甲你传你个食。你惊啥？对不？来，所以咱只爸母啊，电话寄来，今个考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食这唔是讲讲对付个啦。哦，你的啥呢？你的这个滋养官。你胃较歹的人，你腰子歹的人，拢总会使甲食。但是你会记了的，这袂使含牛奶套做伙哦哈。我先甲你讲的哦，好，你莫等搞套牛奶，你拿含牛奶做伙食哦。好，伊阿讲，有人讲啊，做迄款的无奈袂使。恁拢也有这个观念，青菜内底有叶酸，有叶绿素，哦，会安怎？伊含咱的牛奶打做伙时，会产生草酸钙， 会产生草酸钙，会带咱体内形成结石啊。安尼你听无？后来，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机个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阿咱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过来甲你讲，咱内底阁有人啥物蔬菜水果伫个内底哈？哦，因为我来讲一定爱甲恁讲个详细，你才知讲哦，我食这内底有人啥啦？哦，所以你唔免阁传啊啦，你唔免阁逐工去找青菜、找水果啊啦，哦，拢甲你传甲扁扁扁啦。哦，你讲讲家属，我这家属内底。冇解释啊！家属，我这条家属是叫做什么家属？内底有人什么水果、青菜，内底内发芽，弄你内底。啊，有人讲啊，你这料系甜甜，这条甜无要紧啊。迄叫做五碳糖，哦，五碳糖，哦，五碳糖，你免烦恼，哦，我拢我对这吼、個，我会甲你用较做好势。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咱来听一首啊，作老的歌哦，足侪人最爱听这条歌。啊，做啥物？嘿，啊，做啥物啊？乱歌啦！
1: 哦，乱歌，
0: 乱歌，嘿，乱歌，
1: 乱歌。
0: 乱歌，我找看卖，我来找。
1: 乱歌不是迄、那个，迄、那个较低音歌王，迄、那个无，因为已经无伫啊，迄、那个。
0: 不是乱歌，K电啊嘛有唱，来，咱、哦、来听K电啊唱的乱歌。

0: 来软瓜，来，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吼，顶一点钟我有跟你讲，明一条青花菜，加这个什么，加番薯叶嘛吼，加地菜，拢内底咱拢有南，骨南就这个刺瓜啊。芹菜，是啊，要淋刺瓜啊，甲芹菜呢？因为真济人有高血压，哦，真济人有高血压。日本人啊，讲咱人的血压上好的药啊，上好的健康食品，放伫个大恁敢知？放伫恁兜的灶卡，伊叫做芹菜。好、哦、来，这拢有淋。过来，我即卖甲你讲一项，这项物件其实啊，淋这是因为安怎讲？即卖足济全世界。有够风行的啦，哦啊，所以啊，咱去找着人要甲咱种，哦，种荷兰，哦，叫做啥？叫做乙乙甘蓝。哦，我内底有南乙乙甘蓝，足侪人拢是讲，啥物叫做乙乙甘蓝是啥物物件？伊这里欧美的国家真是行家，真正你有当时啊想要爱都无当得，哦，所以你注意听。伊这叫做超级食物啦，吼，叫超级食物。乙甘蓝啦，伊含啥物呢？乙甘蓝含啥物作共？含咱的青花啊菜作共，拢是十二花科的绿，迄个青叶的蔬菜。伊本来是澳洲的迄款的，吼，因为伊作好的这个啥营养价值，是全球啊，是全球哦。每一个国家几乎拢庄稼伫种，伊即卖你若甲看，有两种色啦吼，一种是青色的，啊，佫有一种是紫色的，吼、哦、紫色的，啊，叶啊边啊，叶啊梗起来呢，吼、哦，迄叫乙乙甘蓝，啊，乙乙甘蓝呐、啊，伊本身带有一点啊苦味啦，吼、哦，苦味，所以你做这爱足重要的。乙甘蓝啊，离欧美国家是非常的风行，几乎每一个家庭的人拢做爱食。是安那外国人做爱食这個，因为外国无健保，身体爱顾好，哦，啊无趁钱，含医生分都分无够，怎好伊？后来乙甘蓝啊，因为含着高量的维生素的 K、A、甲 C、矿物质。甲抗氧化的物质，去用讲伊是啥物超级食物啦，哦，超级食物，哦来，啊，这我来讲吼，你等于咱要安怎食呢？伊这一般因你这里啊做啥？你外国拢是穿烫的啦，拢是用穿烫的，哦，穿烫的啊煮食，哦，营养分较袂去哦，袂去哦，迄款的吼，啊，乙肝胆。到底有几样物件来？你注意听啊！乙肝蓝啊，伊个健康的效益足侪项。第一点，伊内底叶黄素会当顾咱的目睭；第二点，伊内底贝卡胡萝卜素嘛是咧维持咱的目睭的视力。来，维生素 K 会当帮助咱延缓机能，咱的骨骼会骨卡用。来，维生素 A。哦，维生素 A 内底嘛拢总有啊，维生素 C 伊内底有够啥呢？你爱知哦，乙肝蓝这项物件，伊内底有钙，啊，伊的钙啊，食落你食着乙肝蓝分量啦，食够，伊直接影响的是咱的骨骼，甲咱的啥，甲咱的喙齿的健康，哦。这个叶做花做好帮的人，乙肝人绝对要嚼够。过来加，哦，加对心血管啊、电解质的平衡嘛，足重要的。叶酸、叶酸、叶酸啊，就是会当减少咱脑心的人啊，是足重要的物件。哦，叶酸是就是你补血物件嘛，吼、哦。啊，这个乙肝人啊。所介绍除了遐含量以外，乙肝蓝的健康功效就是讲促进咱消化，减少癌症的风险，保护着咱的骨骼的健康。过来就是安那顾目睭，好、哦，因为伊内底成分是非常非常的好。来，伊哦，乙肝蓝内底有维生素 A、C、甲贝卡胡萝卜素。被研究证实会当预防多种症灾，这个癌症， 会当帮助降低癌症发生的风险，透过着咱集体内底解毒酶的产生，来防止着防止癌症细胞的转变啦。安尼你听无？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咱内底嘛，甲你用做特别甲你添加着乙肝胆。哦，较早的人啊，人因外国人啊，拢摕着迄落高接养生剂吼、哦，啊怕怕咧，啊淋一寡只甜的物件类、水果类，淋较重的，啊无乙肝胆伊本身的苦啊，无好食啊，哦拢淋咧用安尼加来咧食，但是今仔日阿芳甲你淋伫咧食，哦淋伫咧食，这是你外口也无当接到的物件，后、哦、来过来，过来甲你淋啥呢？来恁注意听啊，嘿。个这项哇，这款嘞唔只有，这款嘞拢算足够大嘞啦。哦，乙肝胆呐，啊，个这个啥，个这个做明日味啦，个咱这个青花菜，有人讲，我青花菜，阮兜嘛有种，囡仔傻傻无人要食。我话你讲，就是安尼，你特别爱食，哦，你只都爱食。来，内底个南沙，你知唔知？南这个塔马叶，哦。我来这个改染生，这边那讲塔马叶，
1: 塔
0: 马叶应该是爱讲生
1: 水的叶啊，
0: 生水的叶啊啦吼。来，这个啊，做塔马叶哈，伊到底有啥物作用呢？塔马叶哈，伊的营养价值啦吼，来降低帮助咱降低血糖加血油。哦，你有血糖收血管的人加血油。这个塔马叶内底生水叶啦吼，内底有这个生水叶的生物碱吼，啊会当抑制着咱肠道中的淀粉酶的活性，啊减少着糖类的吸收，所以伊会当帮助咱食饭了后血糖上扬，从而升高起来，过来会得降低着三酸甘油脂。哦，这种足重要的物件，塔马叶各一个好处就是啦，会当积少化痰，哦，啊会当个骨碱会当过目睭，哦，这内底拢甲你南里个内底啊，哦，拢南里个内底啊，所以你要用这类啊，你要用甲接十层是足困难的啦，哦，啊你要用你我跟你讲，阿芳甲你讲，特工嘛咧教你安怎教，顶几工我特工甲你教加啥，咱这爸母啊，你教几样？
1: 啊、你教的教文，你教的
0: 教文无？我跟你讲啊，咱拄啊一个啦，
1: 嗯，
0: 哦，拄啊台中清水啦，伊嘛是干啦，结果啊，伊顶回就买等于吃啊。我甲讲，因为这内底成分足侪种，如果你有咧食化疗药啊，你上好是拢冷一点钟后才食一包这個，还是你这先吃？
1: 嗯，
0: 食吃来了，一点钟后才来甲食迄。哦，
1: 伊讲
0: 钓两行一定爱隔开一点钟，
1: 哦，隔开一点钟。内底是有差的，
0: 所以
1: 加少起来啦。
0: 嘿，啊，伊等于一人安尼食安尼食，然后讲安怎呢？较早唔捌食蔬菜水果食遮济啦。哦，啊，这每大家若食到这顿去啊，我跟你讲，三酸甘油脂会当平衡，这个脂肪肝会当改善。癌嘛，会当甲你倒控制，哦，过来做化疗了，人较袂遐熬忝，遐熬疲劳，后、哦、来，那过来一个李大姐，伊住伫这里做对，有那台中住伫东区呀，伊讲伊啥，伊得新冠了，头壳煞怎安尼，不是安尼，袂用讲啦，都袂轻松就对啦。不是就晕晕啦、戆戆啦，啊，走路了也偏啦。我甲讲，迄阵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咱台湾的卫福部嘛，咧甲恁讲，你若如果会安尼时，你就是爱大量食青菜、食水果，一天爱食偌济，十项啦，十项的青菜、水果一定爱食够。拜托，咱家的爸母啊，阿芳甲你讲。你等伊，你甲我看我后壁内底成分啊，满含加数的内底超过十项的蔬菜甲水果啦，哦超过。但是咱最主要放的就是放啥？我要互恁食，就是要食明日了，青花菜、乙肝胆， 哦，啊，加这里啊做啥？番薯叶啊，哦，啊，个啥物呢？哦，个这个重要的物件就是番薯叶、青花啊菜啊，这啊做啥？鱼肝蓝，哦，啊，明日叶、小麦肉叶，要互恁食食的较重要啦。所以这几样我难较重啦，哦，这几样难较重。春呢，就是讲要甲你调味啦，吼、哦，要甲你调味，要互你调这个味较好食嘞。过来就是要用一寡这个酵素会酸的物件，迄、那个百香果的果迄个水果粉来淋落，往来粉甲你淋落，往来果汁用做粉料甲你淋落，要按啥？啊，明日了，诶，青味啊，这个芹菜青味，哦，啊，这个鱼肝蓝内底的苦味，哦，苦涩的味拢给你，让你啊，会，你会好啉。我讲，你无安尼，
1: 所以你一杯泡起就好啉咩？
0: 做好啉咩？我讲无安尼，你为人啉袂落啦，我无骗你啦。
1: 哎呀，
0: 无
1: 有青味真重啦。
0: 所以我跟你讲哦，你一羹，哦，你一羹，甲。吃一包得，好好人一感觉吃一包得。
1: 什么时阵吃上好？现在我是感觉讲来饭后，是啊，今来吃上好啦。
0: 这就是等于讲，你桌顶摆几桌顶的青菜，你吃完啦，你几桌顶的青菜啦，你吃完啦，卡输这吃一包嘞啦。我无骗你，你杀一定爱扫心嘛，
1: 对
0: 不对？你杀色了后，你敢知你的青菜？青菜偌济成分拢总袂啊，对不对？这第一点，过来你有照遐咧食吗？绝对无可能。
1: 那无我多
0: 吃一下，啊，我这拢甲你调配甲做好势啊，啥物物件当放几克，啥物物件当放几克，拢甲你调整较好势好势啊。哦，所以你等于一羹一包，哦，你拄啊人这足济这啊这拢讲，哎呦，我嘛检查嘛去几多啊呢，嘛是迄。我跟你讲，你拢唔免紧张啦，拢唔免紧张啦。足侪人等于拢，伊顶回三十克的对不？拢、
1: 啊、
0: 一包做一遍。
1: 对啊。
0: 伊我讲啊，你食你感觉安怎？伊讲吼，真正有差，差侪啦。咱药啊，食了足惊肚里的体内，这当帮助你解冻啊。鱼肝蓝，明珠的会当帮助你，把你食落的毒素拢解掉，好拢把你解掉。做好用的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放药未大包，你甲食这嘛未歹啊。哦，伊这内底有利尿作用啊。你若如果你内底不是人，你人去检查，要是我，我讲台湾人足侪人一种身体内底就三种癌的呢。诶，我无骗你呢，就三种癌的呢。是安那呢？因为你体内够发炎，你青菜水果拢食无够，好、哦、地疏就啥？地输掉你身躯不是遐唔掉遐唔掉，有当时啊，刚听到讲、哦，我生这個，我刚听到去医生检查掉三期啊呢，四期啊呢，我跟你讲，我一个朋友啊，哦，我把讲伊掉血腺来，伊转移去个头部，即马拢去带伊跌山，我拢去做，拢来搞头底病，我讲，哎、欸，你有这个毛病，我提两阿爸互你试食，好、哦，啊你搞我，你搞我直接搞我讲一个这个。这个文吃了感觉就，伊刚甲我讲一句话啦，好、哦，刚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吃了，伊安尼你行路较袂喘，哦，过来头壳较袂晕，无伊那你话想物件咧，头壳就开始疼，伊讲即马即个症状豆豆有咧改善，哦、啊尾啊人我嘛人嘛他们甲我讲啊，要望朋友提来吃袂食有，那我本来就是安尼啊。我也是用买较贵气啊，人伊即卖逐工拢一包，哦啊，即卖这边买过来叫，因为伊已经几个月无吃啊。我即卖改，因为伤过大包啦，我实在是超量伊啊，超足济啊，所以即卖改十五克嘞。伊今仔早长回来啊，变叫因后生吼，变工来只摕去吃。所以阿峰甲你讲，咱好人爱保养。你像我，阮大家嘛只，一感觉头一包无甲高咧，体内嘛较无自由基，因为内底即滴化素足悬的悬啦。
1: 因为这吼、哦、泡起来就刚刚你食饮料，
0: 对啦，啊，青青安尼啊啦，
1: 青青叫好你咩？安尼又是什么时阵食了？看你早顿、中昼顿、暗顿食饱来吃拢无要紧。
0: 啊，我搁甲你交，
1: 你半晡来吃上好啦。
0: 咱这爸母啊，你我搁甲你交代一句哦，恁在听好详细哦。你千万唔通搞偷牛奶哦嘿。
1: 对啦。
0: 哦，这是外行人，你甲你讲啊，你拿牛奶拿来，青菜水果来拿牛奶，是我头壳你欠无爱。
1: 绿色食物你袂使含牛奶夹做伙。
0: 顶天有一个专门啊，你讲啊，做，那你若加含之后，加套一挂牛奶来做好啉，你要结石啊较紧啊。
1: 也是外行，伊无去了解这个
0: 厉害厉害的
1: 啦，
0: 嘿
1: 啊。
0: 哦，所以讲
1: 你
0: 讲
1: 爱你好啊，哈，绿色食物你唔好去夹到。哎，来牛奶啦！
0: 阿方家
1: 切产生草酸钙。
0: 阿方家教人食蔬菜水果啊，天天有蔬果，我教一二十年啦，哦，我无骗你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经个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克里妈所唱的《爱人爱白菜》来。

0: 来，爱人爱目屎，这个啊，做克里玛所唱的吼，来，咱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日推出的这个叫做五丝果粉啦，又叫花园同心科技啊，所一个研究一个研究出来吼，内底有36种的蔬果。哦，阿哥加速绿色的应用做一遍，甲你补足，哦，甲你补足。咱内底最主要其实啦，其他拢是三味的啦。我最主要要爱的就是啥，青花啊菜、哈地菜、明日香、羽衣甘蓝、芹菜、塔马香、大麦、肉叶，哦，这些较重要。来，啊，咱转去啊，一工，我要扛包。爱要食饭后拢会使，你甲拿一包啊来食得，拿一包来食，好、哦、来，啊这顿呀，青菜水果内底已经拢甲你烫甲足，拢足十层啊，哦应该有诶拢甲你淋落啊，哦你要补充钙质，要顾目睭，要预防生生遐有诶无诶，即内底拢总有啊，我内底拢总有啊，你外口唔免阁找啊啦，哦。天天有蔬果哈，天天有蔬果，即卖唔免阁像较早阮二三十年前拢教人咧教预防诶，诶爱迄个管理癌症诶青菜水果、生机饮食，教恁安怎教安怎食，哦。
1: 所以即卖时代咧进步，大家拢足无用诶。
0: 对，
1: 因为你大家要管理诶
0: 青菜水果，你管袂了啦。我家己有咧食诶人，我管到尾我嘛烂落。系
1: 啊。
0: 好啦，所以我甲你讲，我即卖甲你拢甲恁传遍遍啊，含酵素，含酵素，酵素拢甲恁淋淋做伙，悄悄做伙啊！你食着也袂冷，也免惊伤热，因为安怎讲？这款的人未晓调配的人啊，我跟你讲，凊彩杀了你吃，你吃到尾啊，会旧卡筋老，你困一下中头老老水水偌水，啊，吃到尾啊，哪啊过来你洗，吃到尾也未洗，迄只呐，因为你吃了伤过冷呀。好、哦、来，所以这蔬菜水果要吃，关键足重要的哈、啊。来，你注意听，咱即卖含电话无同款哦，电话是内底一盒内底有十包嘛，啊内底。内底一包是30片，哦，我即卖买啊想想诶，一包叫恁两食两工啦，你不要那为难讲，阿好阿好，我即做麻烦，啊，真济为本身已经咧做化疗，人拢一工做一包就食完啦，大概饿到家，真正饿到家，你要食到即完全保留着每一样青菜水果内底营养分拢无去互破坏掉诶，真正干那一支呀，干那一支。你讲我都敢当我开刀刷，敢当吃无要紧。
1: 多啊，一个大姐店门讲。
0: 你注意听，你都离，你都含你的西药甲二点钟
1: 了，
0: 点钟了，拢无要紧。
1: 那店门讲会使讲 A 啊，
0: 过来第二项就是讲你唔好搞偷牛奶。我甲你教好势，你绝对唔好偷牛奶。啊，你也听到人别人你讲牛奶甲偷了，我啊你若认为会使，你就甲偷。啊，我诶，你卖搞偷。哦，因为我内底青菜水果难做重的，青菜内底水果 A 氯素甲 A 酸，拄着牛奶会产生草酸钙，这类是袂安怎啦？以后你会加一种毛病叫结石啊啦。
1: 较容易结石啦。
0: 哦，我拢爱甲恁讲个详细，来，这退等于吼，其实一工一包都有够啊啦。哦，你像人台北刘大哥，伊也是建筑的，人个。我嘛不是啊，讲你这算有钱人，你吃，伊讲唔是，赚甲拼甲要死啊的吼。
1: 身体过
0: 健康较重要。身体拄着啊，拄着啊啦，都去检查咯，都大肠癌尾诶四期啊，尾期啊，所以伊讲拄着啊，就是安尼吃，伊一工两大包，迄30公斤的哦，一工食两包哦，食甲拄啊个。天刚啊，就你偷啊，食甲拄啊过来叫阿公，你阁偌久，阿公只要半年。伊讲你甲我寄两大组来，哦，这真正爱食。啊，咱大家做上本来食青菜、食水果呀，你是安那唔买起来食，对无？这青菜、水果拢甲传遍遍啊，对无？来，内底毛白莲啊啦，就是足济，我还未甲你讲啊，白莲啊啦，大白菜、小白菜，大肉甲你淋啦，蔬菜、水果只要着治病免啥药来。咱的五丝果粉啊，一盒即摆甲你改价呢，你都唔免分啦，一工就是一包多，一包多啊，伊这一包多啊15公斤，吼、哦， 啊，一天一包，一盒内底有20包，20包，一天只要一包，每盒又为你1800块，啊，一边3盒多少偌济？5400。哦、所以我甲阮党诶讲，阮党诶讲爱起价呢，我免啊起价。伊讲咱即卖加一半诶包装诶袋啊，甲即个有诶无诶工钱呢？哦，本来落十遍，机械柜安服务一个30克一包就包起来啊，即卖是爱阁加一遍工呢。
1: 算甲你即卖甲你打开两个，你敢免多分分
0: 工？所以我甲你讲，即款诶拢阮由着阮花园堂阮公司甲你吸收啦。后、哦、来三。原价爱5400，阿峰同款，无甲你起价，又为你3500块。我阿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加送两阿玻璃，安尼拄好五盒，又为你3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为人讲阿峰，你来无送物件，实在是真正无法度送啊！这送了真正倒塌啊！哦，送了真正倒塌，我找的物件拢台湾做的较济，而且拢好物件，这真正无在送啊！我问厂商，厂商也无法度啦，你也无法我起价，对唔？啊，所以无在送。来，啊，你那边爱大做的5盒。3500，十盒是唔多7000，
1: 有
0: 7000诶，你收到多好，12盒嘛，佮加送2盒，优惠你7000块，我送你产品较重要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一天只要一包，癌症也离你，一天只要一包。保持着身体健康较重要，一天只要一包下，你三高绝对袂催你，吼、哦、高血油、高血糖啊，高啥高血压，拢总袂催你，吼、哦、这一天只要一包得啊，即卖即个量是上拄啊好个啊，是有较超过啦，但是足拄啊好个啦，你安怎食，你就食无遐个蔬菜水果个量啦，来买电话寄起来，紧个卡哈。哦，五丝果粉，哦，恁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咧，问看青菜水果安尼食，有法度食甲，哦，你身体，哦，你真正我咧讲啦，百毒不侵就对啦，哦，啥物搁较歹，迄个癌细胞都无法度侵入你的体内，因为蔬菜水果你食，就是你食内底植物化石，哦，内底植物素，来，0800318009。抗救，我来讲上好是翁阿婆拢做伙食啦，我无骗你啦。你唔好讲阿阮翁食，还是阮某食，人家连讲话你丢丢咧，对不对？将来你怨叹，对不？来，所以唔免多提供上食，上好是翁阿婆做伙食，一天只要一包，只要一包。好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电话紧啊卡啊，我甲你讲过啊吼，因为我这边无阿多。这边推出了，无法度讲，互你安尼3-4个月就搁促销，迄无法度。因为我讲，我即卖咧单兵日了，
1: 哈、哦，
0: 单兵日了，明珠诶未使无参，明珠诶是一种足好诶青菜。好、哦、来，所以咱只爸母啊，电话寄个金额卡，好、哦、电话寄个金额卡，我甲你讲啦。
1: 好啦，好。
0: 人别人去你做化疗，你唔免去做，你就记得啦啦。人别人讲我已经钓到啥？你袂去钓钓，安尼你就记得啦啦。来，0800318009，你莫搞啦，新烧的地哦，哦，新烧的地内底破坏掉内底的这个矿物质、甲维生素，哦，甲伊这个活性的加素去破坏掉的。哦，你用温开水烧烧啊，无要紧，上好是拿冷地刀，拿拉好山，那你啉青菜接的啦。哦，那你啉青啊？会臭青咩？无会啦，我内底就解调你讲解南加索、南百香果的粉类、黄奶粉类，没有你看，没有你迄个味啊，未去食着迄个青青味。啊，无迄名字了是外臭青，外歹食的呢。哦，拢甲你用冷的啊，啊，唔好透骨冷，我阁甲你交代一下。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0800318009，电话紧哦，电话紧哦， 我跟你讲啊，照这个电话量，两天是应该无啥搞哦。来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

0: 来，咱这爸母啊，紧老嘿，因为拄啊你听电话啦吼，咱这个。咱这个村里，咱这个营庄，咱这个以前朋友打电话来，因为伊嘛拢咧食济啦，哦，伊包括因爸因嘛拢咧有食。我甲讲啊，你食遐济呀？伊讲，哎、欸，真正爱食呢。
1: 伊食济，你平常时哪食？伊
0: 讲真正爱食呢。
1: 精神真好哦。
0: 第一点，咱食无遐济青菜呢。过来第二点，伊讲啊，即干那咧清，你家咧清肠啊？人讲你。人讲你排体内毒素有哦，伊讲这不是讲你排体内毒素呢，佮你排一挂垃圾菌呢，这真正好用呢。哦，伊讲食了哦，伊安尼因母啊吼有个观察，因为因母啊有糖分，你听无？你话食年头冬啊，皮肤真正较歹，会开安尼白啊，嘛靠斑。人因母安尼一讲，拢伊讲吼，伊拢较疼。你伊讲你顶回包装三十公克是也足无方便啦，哦，拢食一半，啊，明仔再再搁偷一半。
1: 对，
0: 哦，伊讲姨母啊，姨母啊，
1: 建议说咱几落啊。
0: 对啊，我唔只个建议讲安尼做，爱做安尼倒啊。啊，姨母啊，食较芝麻吼，伊讲阮母啊，食较芝麻，这个皮肤啊水呢，差有够济济啊，精神嘛几足好。我甲讲本来青菜水果你食，你甲看，拄啊我咧甲讲。你甲看咱新冠的时阵，卖讲咱台湾，全世界，大家嘛咧讲，讲青菜水果一定爱紧食，啊，佮食较重的，因为咱人啊得新冠了后，就是体内开始咧发炎，所以足济人得新冠过了后的人，足够得啥得皮蛇，足够得皮蛇，较紧的啊，等于较过来偷来食咧。一天一包，一天一包。你吃三天的青菜啊，吃个三天的青菜，甲水果，你吃无一包的量啦。你吃无一包的量啦，安尼你听无？这真正阿峰，你厦门党的讲这边啦，讲过那边。啊，我先甲你讲的吼，你拢爱注意听，因为我后边要推出，可能爱让你半年后啊。因为明治料没有，明治料没有。啊，你讲叫我凊彩去干买明治料，等下互恁食，哎，我做我无爱，因为我这我拢家己知影，拢啥物人咧种，去对体，哦，我才有用这个物件，哦，咱要食身体健康诶，来，所以即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咱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过好啦，哦，过健康啦，啊，这开少钱，过咱人的身体健康足重要的。哦，你若讲今仔讲，你等于。要食这个物件，你讲阿峰啊，啊，我家己买青菜、水果等下教，我买当家你教，我买当家你教，教你安怎教？问题你教起来，你敢有法度安呢？无可能啦，哦，无可能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好些。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来讲哦，话人你讲，那我当啊。医生当开刀了，敢当食？无要紧啊，无要紧啊，你做良心嘛。啊，伊个啥？我做化疗完，敢当食？无要紧，好拢无要紧。好，你啊，你后你食药啊，中间啊，甲人一个刀啊，因内底有加数，甲人一点钟，安尼就好。啊，你后你食，你家己有迄个毛病，你做化疗、电疗人，你就知。你有脂肪肝的人，你绝对爱食。你三酸甘油脂伤过悬的人，血油伤过悬的人，你绝对爱食。好来，你腰子歹，你腰超歹，你诶即个胃较歹、肠啊较歹的人，你绝对爱食，因为内底最主要内底植化素含量超级诶，加两项都超级啊，对两项青花菜，加即个也做啥？加即个羽衣甘蓝，都足好用诶啊啦！哦，都足好用的呀！你有糖分的人，你甲食无要紧，哦，糖分的人第一可能爱泡较少咧啦，哦，因为你那糖分的无啊，西游记的人嘛，
1: 西游记人水温，
0: 你水温袂使食伤济，你水泡较少咧，
1: 水泡较少咧，
0: 我即足油的，哦，足油的，加了足油的， 哦啊，你泡较少啉落肚啊，哦，你会感觉讲你的体内，包括唔是讲你家你清脏清变粪扫呀，含你的血内底垃圾拢会当家你倒便的物件，就是干那制作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我甲咱只爸母啊讲，明仔载我将过户来甲你讲，讲食这类物件，每种青菜内底，咱所要爱的物件是虾米物件？啊，要安那顾咱的身体，是安那蔬菜、水果，包括咱台湾的卫生单位、世界卫生单位，一直呼吁你蔬菜、水果一定要照顾。因为咱每一个人食拢无够，准了你食你就好啦，你逐天足够食青菜水煮足够食，但是你青菜拢差了严重，你食了。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好咱经营在播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大赚钱，感谢。今天你有欢喜无？不管欢喜无欢喜，我嘛是有欢喜的一天，有无欢喜的一天哦。欢喜无欢喜，我紧困袂起，咱就听咱的节目。好，开始在空中陪伴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今日开始有准备一个啊节目，叫做《甲天公照答》啊，所以咱的今日的节目有一段，就是要带你来去到来去宜兰的代理，来去甲天公照答。这是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一家先跟你做分享。所以对着跟天公照答有兴趣的，还是说你有去过宜兰大理，去天公庙跟天公照答

人讲吼，骆驼的的，哎、欸，是骆驼的什么三分命吼？其实骆驼命运的已经天注定，今仔日好命歹命，都拢已经骆驼时拢已经注好好啊。也唔过也当透过着你的努力，也靠你的智慧，有可能的这个命运的无同哦，吼，你的努力。你的智慧，也够你的习惯，非常的重要。有人讲。

啊，我非常的努力啊，啊，我嘛非常的巧啊，那是你家己在讲的哦。这个社会不是讲你讲的就做尊算哦，这个社会不是讲啊，我囝足牛的，我囝足厉害的，安尼的恁囝真牛，恁囝真厉害，这不是安尼做尊算的对不？是不是？你即句话是咪讲哈？阮隔壁拢嘛讲因囝真牛，啊，其实因囝都安那安那。你是不是安尼咧想诶？不唔对啊，像我嘛是啊。有时我会感觉讲啊，我真努力啊，是安那，我搁安呢，我安尼有啥无好诶？上无诶，我有一个稳定的工课当家，上无我有一个我欢喜的工课来做，安尼嘛真好。虽然我无像别人赚足侪钱，虽然我无像别人爱买啥就会当来买啥。要唔过，我感觉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得应该爱足满足啊。命就是安尼无同款，有个人会抢开始啊，我就是这款命，我得来接受。我只要把我家己顾好，我只要把我家己顾好欢喜，剩的反正我的能力无甲遐哦，我得做我能力会够的代志就好啊。有个人的习惯抢开始，有个人无同款哦，天生就是干大事哎。哎，伊会知影讲，过来，伊要做虾米啊？譬如讲，像凯奇这个年会啊，有人知影讲，伊要安那去做生意，哦，伊要安那去行销，行销台语我袂晓讲，就是那咱国语的台语的讲的吼，要安那去卖这项物件，即马社会咧变啊，这项物件要安那来包装啊，要安那来包装，也是讲啊，要安那来卖，一卖出去哇，怎大卖？也是讲开一间店，要安那去包装这间店啊，这个店。要吸引什么款的人客？哦，譬如讲这间店要吸引，就是啊，少年的啊，这个查囡仔来这吃鸡卵糕的，伊就爱甲这间店安那装潢，安那来设计，人就是要做大代志，要做头家，要来赚钱的吼。头家伊咧决定真济代志的，像我的头壳就无法度来决定，我的头壳敢那会当好美娘吼。啊，在里面家家己的工课做好。有个人的头壳比凯奇也个安那，咱袂当讲伊简单，伊是讲足容易满足的。哦，咱袂当蛮讲讲难无好，咱讲足容易来满足的。譬如讲，今仔日我食一碗卤肉饭，我感觉无欢喜。啊，毋过有个人毋是哦，我今仔日伊闹一碗卤肉饭食，伊就真欢喜啊。伊免配汤，甚至边啊这个免钱的菜头龙啊，伊嘛免食，伊嘛无要紧。我就无讲啊，老边几个菜头龙啊，我都无偌济，我两个偌济，有偌济，我两个偌济，减死嘛无要紧。对款，你大家人无同款。啊，像伊若做工课，咱讲即马薪水啊，譬如讲开钱薪水30000块，我就感觉足欢喜啊。哦，30000块就欢喜啊。啊，来讲另外一个人诶，伊就感觉我闹20000块，伊就真欢喜啊。伊人生就是要安尼尔。啊，唔过。伊就是要做这20000块的工课哦，假伊就不爱做啊，因为伊做无努力来，伊无法度做，伊会直接甲头家讲，我真正无法度，头家干那个，伊嘛无法度，哦，伊嘛无法度，伊就是做20000块的工课，佮假伊就无法度啊，直接讲加班做同款的工课，安尼才有法度的吼，冇这款的人，所以你看，白白三种人，一种就是咧趁钱的，做生意的。啊！伊安那去设计，要去做大代志的，人就是钱加钱落去做。啊，像我咧，我就是食头路的。啊，有人咧，伊就是加班赚钱的，无同款哦，无同款的人。你要讲伊有效无效，咱袂当安尼来讲，这是命甲个性来造成的。有个人的命，伊就是坐咧就赚钱。真正有这款的吼，我跟你分享一个。以前啊，我咧做咧上班的时阵哦，伫公司咧上班的时阵，下骹有八个咧甲我做助理的小妹妹哦，下骹有八个要做助理的小妹妹。经过着我已经当来几年啊，四年啊吼，经过着这四五年的改变，人小妹妹差不多拢嫁翁啊，20多岁啊嘛，即马拢已经嫁翁啊，生囝，有诶，伊得靠家己。趁钱，譬如讲啊，伊去有个人拄啊好结婚进前，因就去买一间厝，买完厝了后，人个厝起价啊，哦，迄间厝卖掉，两三年的时间趁200000，这有诶靠家己趁钱，啊有诶咧，也搁咧上班趁钱，啊有诶咧，我甲你分享一个吼，真真正正，人讲吼，唔免生了偌水，
拄啊生了高水，真难听。你嘛免外高，你只要嫁一个好暗的，比你开一间公司还厉害。我来跟你分享一个，阮这个小妹妹，伊嫁了真正有好，好到我唔知影要安怎讲，比开一间公司搁较好。开公司你可能会有赚有料，对无吼？做生意是安尼，这个小妹妹真真正正的。伊生了够有水无？受高水安尼白泡泡又咪咪，而且吼安尼肉吼，唔是肉啦，这个面吼圆圆个小块肉吧，啊定定就是安尼笑啊笑到足高水的，伊无瘦的小块肉吧安尼，标准的好媳妇的体格啊个面哦，啊个笑头笑面，啊讲有巧无？其实伊无巧吼，无巧，唔是讲真巧，啊唔过就是笑头笑面，啊生了就是圆圆肉吧安尼，足高水的。嘛唔是歹哦，真正小夸高水个小夸水，啊无大颗啊嘛无散哦，啊人嫁到一个真好的翁，这个翁有外好嘞，第一，伊是厝内底高囝，第二哦吼，因家咧开公司诶，而且因家的公司是企业。就是集团就对啊啦，后卖土地，后卖厝，后开餐厅，足济足济。啊！伊嫁这个翁，因翁加一个条件尔。因翁讲，你来嫁我吼，我非常的欢喜。我就是一个条件，第一，你卖叫妈妈带孙啊，安尼就好啊吼。你就是卖叫妈妈带孙啊，大家拢好。这那有啥物事？就是卖个家己生的囡仔，和大家来带。就是讲了这个条件尔。伊妈妈无爱带孙啊，伊妈妈较爱去管理公司，较爱去做工课。啊，不过人伊妈妈有讲哦吼。你卖给我娶孙啦！恁大家名下两间公司赚的钱，逐个月拢给你，给阮孙啦。哦，恁看你要安那用，看你要去请人，还是安那，拢给恁用就对啊啦。所以，逐个月差不多有80,000块，伊会当家己伫个厝内用，嘛会当给因囝用。逐个月因大家都会80,000块就对啊。哦，代票80,000块，逐个月哦吼，啊厝啦。住伫个30多楼的公寓哦，而且是真好的公寓，我有去，真正有够好诶！逐个月80,000块哦，安尼伊用，因囝用伫个厝诶，因翁有时啊，搁会一寡塞车互伊。唔呐，安尼尔三大节哦，过年、中秋，啊呀，搁有一节是啥物节啦？我袂记得三，伊讲三大节吼，过年、中秋啊，一生日，过年、中秋甲一生日。因大家因为唔免叫因大家娶孙啊吼，因大家过年中秋生日拢个包十几万，敢那15万的红包哦吼，15万的红包哦，因大家个包15万的红包给伊哦，三大节拢15万哦，所以等于一年个45万另外来提哇。你来看呢，比上班的赚个较济，比上班的赚个较济啦。我有心生无？有啊，这就是一人一款命嘛，这就是伊的命嘛。啊，不过伊提这钱干乌白开，伊拢无，伊全部家欠起来。伊含一袋乌多麦，伊都无买。有时啊买衫哦，伊嘛袂去买贵，伊就是买俗的安尼。啊，伊嘛袂像别人讲啊，我有一寡钱，我得家己用这贵妇，不好一寡钱，我就是要来买好车，要来买好衫，要来买名牌，啊，要来让知影讲我即马有钱啊。伊毋是，伊全部的钱拢欠起来，而且伊已经过3年啊嘛，伊把遐钱欠起来，阁买一栋厝，然后买一栋厝，真正伊用囡仔，用咧囡仔该用伊就用吼，嘛无该伊囡仔用个讲虾米啦，贵族学校，还是讲要食好用好，无伊囡仔伊就是安尼饲，啊嘛饲无零，啊嘛无买虾米另外的物件，拢甲一般的人饲囡仔是同款的。啊！伊咧用买物件啦，含一台奥多麦，伊就无买。因翁有车出门哦吼，伊毋是坐捷运，伊就坐公车。啊无，就是互因翁载。伊含奥多麦，伊嘛无买。三十岁哦，含奥多麦伊就无买。遐个钱，伊就拢是欠起来，甲因囝买厝。遐个钱全部拢欠起来，甲因囝买厝。伊已经买两栋厝啊吼，啊就安尼贷款安尼立。已经买两栋厝啊！有时啊，爱周转嘛吼。因翁的公司有可能爱周转，人伊嘛把遐钱摕予因翁去周转，伊嘛无因为家己有一寡钱，伫遐
家家己增加一只那花鸡咧，啊，我就是要变有钱人，人有钱人就是安那享受的，我特别来安那享受，伊唔是，伊真真正正是一个天家的好媳妇，真真正正是一个天家的好媳妇，伊无因为讲因家本来无好家，因家唔是足好家的吼，就是像咱那普通的家庭，因家嘛咧做生意，啊，唔过真普通，无讲足好家的。啊！伊无因为讲一时要有遮尔啊侪钱，伊怎迷迷失伊家己拢无，伊就是家遮钱轻轻俭俭俭开，嘛无互家己讲用较好的物件，还是讲去家家己用真济名牌啦，用较好的物件，互人知影讲伊好个啊。无，当然你厝住了袂歹，这是因大家大官互伊的，互因甲因囝住咧遐。村内伊就是拢去买厝，而且即马厝人伊会向去买吼，买迄细细间啊，啊起价起真济嘿，一时啊就趁一个钱倒来，一时啊趁一个钱倒来，有够厉害的啦！人伊即马拢唔免趁，就伫个厝诶，营营甲囡仔顾好，厝家款好，伊有遮济钱，伊讲请使用人，请阿姨，伊拢无，家己一个安尼咧做，真正有够巧诶！而且娶新妇的真正爱娶这款新妇。有够好诶，哦，有够好诶，所以我以前嘛做过伊主管，我嘛感觉讲，我家己非常有荣幸啦吼，有这款遮尼啊，真正是真好的一个女性。即马这个时代，大家人拢要比拼，即马这个时代，大家人拢讲哦，啊要甲家己用好有钱咧，要甲人出去下话都比拼，人伊毋是，真正的钱是怎呢？慢慢慢慢藏起来的。你讲是不是哦？第一只跟你分享一个，有时啊，讲要娶新妇爱看面相无？我感觉真正蛮爱看的哦，真正蛮爱看的，像安尼哦，小看圆圆灰灰安尼笑头笑面的哦，嗯，有影跟他几啊好哦，看起来有影袂歹哦，哦，因大家足听伊的呢，真正有够听伊的。伊讲虽然我有钱，啊，不过伊无家家己。真做敢那足有钱安尼，但、就是为着要甲别人讲，伊嫁着一个好嫁人，伊拢唔是，颠倒伊个替因兜的人赚过啊侪钱，欠过啊侪钱。你讲哦，因大家大官，我敢甲钱互伊用嘞？你讲是唔是？所以有时啊，大家大官的问题，唔是拢大家无好，并唔是。有时啊，新妇，你嘛是爱讲你家己的行为，你家己的习惯，你家己的态度，会影响到大家要对你有好。也是无好，你讲是不是？唔好定定要去甲天公照打，就是要来行业这个大家。大家虽然爱对新妇好，啊，不过新妇你有同款付出这个心对大家好无？你有同款安尼用心无？人是互相的嘛，你讲是不是？吼，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因为这个妈妈啊，因爸爸妈妈吼，厝的无钱嘛。啊，甲这个厝卖掉一间，要家己来去看医生吼。因囝甲新妇听到无欢喜，摕刀啊，甲因爸爸妈妈安尼一直咚咚咚咚甲重伤呢。无钱啊，甲你摕钱来看医生，摕无大劲。我卖我家己辛辛苦苦一世人赚来的厝，要来看医生，你阁用这个刀啊，甲阮两个咚甲重伤。伊讲，因为这个厝无过户人，而且我阁家己卖掉去看医生，凭什么？人大家拢嘛是爸母的厝，爱留互囝儿是说，你凭什么甲卖掉，家己去看医生？唉，人爸爸款啦吼，真正爸爸款，所以你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唔好已经艰苦啊，含要卖家己的厝，也阁爱互动，你含反击的能力都无啊！真正家己爱甲家己顾好，人爸爸款。我唔敢讲，咱大家拄到的拢会是好人，啊，不过咱要有能力，通啊保护家己，有能力，他对家己好，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拄只我讲的迄个小妹妹吼，虽然辛苦穿的拢唔是名牌，用的拢唔是真好，出门无这个上好的轿车来坐，也唔过伊的心内底，伊是足富裕的。很富裕的一个人，很幸福的一个人，阿姨嘛唔免惊讲，过来伊家也大家大官会有任何的问题，因大家大官伊嘛唔免惊讲后摆伊也无人饲，安尼唔是真好，家己家家己做好，互相卖贪卖比拼，只要家家己做好，
顾好才是上重要的。一比拼，有时啊，你的贪念，也搁有一比拼，你的这个啊，想要讲，想要爱，明明这不是你的，啊，不过你就想要爱安尼，你会做出真多无好的代志出来。譬如讲，迄厝的不是你的，恁爸爸妈妈的，因为你要爱，伊就已经袂去啊，你就去伤害伊，这拢无好的吼，这拢无好的，家己做好，过好。上重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545，跟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爱到底分来的。

欢迎回来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陪伴你的是我凯奇，无唔对哦，干那一个鸟，唔好电话阁卡去别人因兜哦，甲你拜托拜托。啊，再来个卡来讲哦，啊，都拢找无你啊，电话拢卡无人接，哪有可能啊？我那骨来线电话呢，哪有可能无人接？对不？我同事遮济呢，哪有可能无人接？好，行，咱做伙行，行来去宜兰草岭代理天公庙，宜兰草岭代理天公庙庆婚宫，相信足济人，足济人拢知影。伫嘉庆二年诶时阵，有着漳州人吴德明带着天公诶神像入去了咱台湾草岭吼，所以伫遐开始有咱诶天公庙，伫遐有咱诶天公庙吼。咱诶庆婚宫主要就是拜在咱玉皇大帝，抑个天上圣庙，庙诶有足济足珍贵诶古文物咯。新雕、香炉、摆饼、玉石，哎，这个玉啊，这也够吼，真济这个雕刻的艺术品，非常非常的有价值。这个天公庙就伫个草岭山，面对着这个太平洋，哇，这海天一色的这个风景，非常非常的水。而且啊，去这天公庙吼，可以当看到这个孤山岛。有这个南洋八景的大理观潮，非常非常的水哦吼。在民国1960年10月，有这个重建哦，它拓宽，而且今嘛够真济人去阿咧佚佗，去阿咧看风景。庆云宫的玉皇大帝，人更加叫做乌面天公，因为这个形象吼，捌伫个这个1992年2月7号，知啊，捌互偷摕去，迄个当时的警察局台北分局的这个瑞丰分局，伫个这个鼻头角改栽倒来哦，伫个鼻头角，捌往安尼，因为伤兴吼，互偷摕去哦，个警察去改摕倒来的吼，啊，佮拜这个大天公啊，骑麒麟的大天公，佮有骑白马二天公，佮有骑青狮的三天公，有闲会当来遐行行看看嘞，有闲会当来遐行行看看，非常好，看一下海，心情嘛真好啊！你讲是毋是？佮来讲到吼，这间庙上有名的就叫做甲天公照胆哦。照胆唔是讲加照一粒尔哦，吼、哦，会当照两粒。哎呦，凯奇啊，你会胆有两粒哟？无啦，我胆嘛一粒尔。而且我的胆非常的细粒，比你个个细粒，我的胆细个粒啊尔。现在有这个提供照胆嘞。以前啊，这个朝林古道要去台北宜兰，拢爱行这个朝林古道。就这人在捡这个石头、鹅卵石来去金庙才过会，哇！我爱摕着这个石头来庙过会，叫做甲天公照胆，安尼得当保庇我行这条路来台北的时阵平安顺遂哦，平安顺遂。啊，个咧一直用一直用，行行行，流传到今嘛，开始有这个文胆，也够武胆哦，文胆也够武胆。随风也农历的2月23，有这个亚妈祖拜天公。所以底下非常非常的劳累了吼，正月初九的天公生，有足济人拢会去遐拜拜，听讲去天公照胆是非常非常的兴哦。一般吼一天一天哦，都几啊万人去遐咧拜拜。所以咱啊正月初九啊，天公生要来遐拜拜，甲天公照胆，也是要来祈求啊，互你平安顺遂，互你发大财。会记哩，哎呀呐！爱提早去，我刚才当安尼讲呢，啊，无要安那讲对无吼？我刚才提早去，注意着安全，停车位才1200个尔，啊，那讲几万个，搭车都无得停啊，啊，搁爱行真远，啊，那卡无方便嘞，哇，当着行一个唔免退腿啊，行一个卡拢袂停袂动啊，吼，唔是行退腿，有人讲开始啊，我的脚已经袂退腿啊，我的脚若加行两步啊，就已经是袂停袂动啊。脚哦，得顾好顾用，才有法度做
真济个代志。搁等下，都只要讲到借文大，借武大，借文大是啥？要互你较有智慧咧，哦，借文大。啊，那借武大咧，就是咱要趁钱事业。文大就是帝王身边呀，哦，上界啊厉害的，拢啦，跟帝王讲哦，要安怎做，要安怎做，这个军师。这就是文大，啊，那武大呢？就是帝王身边的武将，哦，帝王以前哦，咱要出征的时阵，一定爱祭天，爱拜拜啦，吼、哦，爱甲这个上天来祈求，爱得到文神、武神在边啊相助，所以信徒就向着这个啊玉皇大帝来借文大甲武大来相助咱的智慧。一个事业，求着天公指派，文神武神会当来，在咱身躯边，甲咱护身，帮助着咱求学，也是讲考试，会当有智慧，会当有信心。不比信徒伫个工课，这个武大吼，不比信徒伫个工课头顶有贵人相助，哦，会当讲愈做愈好，安尼企业的经营咧，会当无往不利，风度大振。所以这个文大武大非常的好哦，会当来借一个。以前啊，在咱的民间的习俗，红孩儿出生第三天，第一遍的洗身躯，在这个面汤啊内底，都要放一粒圆圆的石头来做大。石头哦，爱身体，不是凊彩个放落就好哦。先啊，开一个大只细粒。以前有可能，我的爸爸妈妈有赶快搞做大，啊，不过伊就是欠一步啦。多一步，听好哦！即卖恁老囡仔讲要去做大吼，会记哩。这个石头摕来要做大，唔是摕来扛来洗就好啊。这个石头爱摕去天公庙哦，天公庙插香的遐哦，天公庙插香的遐，伫去遐爱来甲天公讲，这个石头是要来捡登来，好那囡仔叫什么啊？叫什么名啊？住咧倒，要来好伊做大，爱求的求完了。过路过天公路了后，安尼才有这个效果啦。唔是捡一粒石头来洗洗，就是讲做大做大，唔是爱捡来了去天公庙向着天公啊来讲啊，这粒石头要食做大的。讲完禀报完了后，爱个过会了后，安尼才有效哦吼，安尼才有效。啊，这个天公大会当放咧洗完了后，放咧这个囡仔面床边。会当保护伊身体健康、平安大汉，因为文大武大、文神武神拢在边啊嘛吼，会当帮助伊。都叫我讲啊吼，这个借大由来就是以前要行这个草林古道，依然要行到台北，这个路非常的危险，所以真侪人会先捡一粒石头，会去遐洗衫淋了，放咧身躯边的，就表示讲哇，咱要来去台北。打拼，听讲什么好康的拢伫遐，这粒石头，咱无钱无关紧，无咱炸一粒石头，这是咧甲咱护身的，这个玉皇大帝啊，一个来咧甲咱保护，所以无要紧。有这粒石头，万事 OK。以前的人就是安尼，来去台北打拼，创造着一片天，一个未来，炸了一粒石头，就安尼，哦，就安尼，伫台北功成名就。当下去宜兰哦，功成名就当下去宜兰。真正以前真侪人是因为有这粒石头，个天公照大，去台北打拼，赚真侪钱，当下直接行官呢。因为有这粒石头大吼、哦，来只行官呢。所以，若有兴趣，咱一旦来去这个大理天公庙，来遐看一下海嘞，遐的这个地理是非常的好的，地理若好嘞，磁场就好。运若无好，咱嘛会当来遐改一下运嘞，行行看看嘞，而且照真大嘛是袂歹啊，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公起年间，创建天公庙至今已有200多年时间。应天尊神为阿弥天公，神威显赫，文明遐尼的大力天公，现时供奉伫凌霄宝殿。凌霄宝殿从古老上设立托塔天王、二龙神两尊神像来镇庙。
1: 今麦在来介绍咱的大理庆婚局。
0: 本殿奉祀天上圣庙，并拜祀观音大师以及九天玄女。龙平道龛奉祀文昌帝君，虎平右龛奉祀武财神。圣庙殿内有千里眼、顺风耳为护法神尊，本殿当时奉祀光明顶、文昌顶、财神顶、元神顶。圣母殿道平为太岁殿，供奉60甲子太岁，以及定年太岁神君，以及安奉太岁顶。凌霄宝殿二楼玉皇殿，历年来感受天公神威护佑的众多成功人士，以及庆文宫全体信众。
1: 就这有名的，包括着这个总统拢去安尼拜拜哦。
0: 6.3大寿冠的纯金玉皇上帝，
1: 也个纯金的玉皇上帝，正金嘛去做的哦吼，专台上大的，会当去看卖啊嘞。
0: 雕刻高贵金龙，栩栩如生，气势非凡，威震全国，到草岭庆文宫。大理天公庙必定参拜敬天公，来向天公借大借文大增加智慧，借武大助力事业，求得金财运。
2: 乍看宜兰头城有一种流传200多年向天公借胆的习俗。早年草岭古道很难走，所以旅客要到台北之前都会在天公庙里求一块石头来壮胆，保佑一路平安。而现在庙方则是推出了文胆跟武胆，希望小朋友头脑聪明，身体强壮。
3: 文胆引助弟子，
1: 起码小朋友就是在念说文，要来借文大个武大。
4: 天公念出祭文，希望天公能够允许他们领一块石头来壮胆。
5: 不几万，哇耶！
4: 瓦杯直出圣杯，小朋友们排队从庙方人员的手上领出一块琥珀色的透明石头。原来这就是可以增加智慧的文胆，但是活泼好动的小男生可不这么想。
5: 有没有听过天公就大？
6: 有，开智慧，开窍。
5: 比较想求什么胆？
6: 武胆。
5: 为什么？
6: 就体育继续进步啊，可以那个，可以向体育发展，然后让体育变得更棒。
4: 石胆跟平安符一样，得绕过香炉三圈才能得到老天爷的加持。相传200多年前，往来草岭古道的商旅都会到庙里借胆保平安，演变至今成为家长给小孩子做胆的习俗。文胆求智慧，武胆壮身体。
7: 以前要过这台北的时候，拢爱经过这草岭，走法都靠台北城嘞。啊，天公庙都在草岭下，啊都要过拢爱天公庙吼，啊来拜拜，啊拜拜吼，拢捡一下石头看的吼，啊几路安尼过一下安尼吼，啊跟你讲地得地啊，啊就咱再来顺利来过这个草岭高度，啊大家拢平安顺利啊。
4: 有趣的民间习俗，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象征着开拓未来的勇气。民视新闻黄富义
8: 看到，在宜兰的大理天公庙举办了一场向天公借胆的传统仪式，就吸引好多小朋友都来拔杯，他们希望下学期的成绩。
1: 就这小朋友吼，拢会去遐咧拔杯，就大当然做生意的同款嘛是拔杯，就大吼做生意嘛是拔杯就大，所以咱有需要，咱会当。来去遐行行咧，来遐看纯金的天公，来遐照一下胆哦，文胆武胆拢照上来，做生意 开智慧，不是讲上班就免智慧啊，上班少人真多，智慧嘛是需要的哦。你讲是不是？厝内底相处嘛是需要智慧的呀、啊、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古早人会去捡石头来天公炉洗洗嘞，这个流传落来有这个石大的习俗，有闲咱嘛会当来呀试看卖，来呀流传一下。讲到流传，我就想到要这首歌，要来送给你。古井夜咪咪，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

你有发觉无？最近你常常想要找椅啊坐，找壁偏咧，不是因为忝，是因为徛伤久，你脚会酸，腰会动袂掉。你走路开始会看涂骹，不是惊讲你会跌倒呢，是惊讲若跌倒哇，打了真麻烦啊啦。你会想讲当是老啊啦，其实这不是老，这是咧退化。你嘛不是讲你无想要振动，你是会痛哦。以前咱看到钱，敢苦嘞，就随起来捡起来。今麦看到钱，都爱看讲边啊，有啥物物件通花嘞，才紧苦嘞呢？有无？是不是安尼？过来，你豆豆啊行。今麦不是因为你脚无听话呢，是因为你的痛，啊，是因为你的酸，唔那酸则痛，你的关节佮感觉定定会空空，哦，无法度甲你退掉嘞。啊，你那愈无用嘞。一退化了，买入紧。啊，那你若讲哦，啊，我袂当互伊无用，你即马酸痛，你硬甲行咧，夭寿，伊磨损了，买入紧。到底是要安那咧？你只好先解补。啊，你要补倒，补肉，补骨，补关节，补骨伤，到底要补倒一项才对？哇，安尼我爱开偌济钱？其实你会当选择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二型胶原蛋白，也還有姜黄诶，一步的层次是完全拢无同款的哦。有的腰酸背痛，啊，有的咧是肩痛，啊，有的是无力，也還有惊你死死。有时啊，拢要等到爸爸妈妈跌倒啊，因爱开始甲伊照顾的时阵，才想到讲啊，我若早知，甲阮爸爸妈妈补，唔好等到伊真正跌倒啊，爱住院啊，哇！我的时间拢和爸爸妈妈拖掉咧，时阵才来想讲要安那。你乃当提早甲爸爸妈妈报好，爸爸妈妈会当家己去菜市啊买菜，唔免行路一直滑冰，嘛唔免安尼定定爱找椅啊坐，唔免定定爱你扛去医生馆。你会当用一寡钱换爸爸妈妈的健康，嘛会当和你家己的生活较安心、较安稳啊，唔免安尼走撞。酸痛伊毋是感冒，伊是慢慢啊退化，你爱慢慢啊家疼扎起来。趁即马要犹太，你会当先买一组，互家己试看卖，有效也是无效。买一组，我得敢甲你保证是有效果诶。不过开始特别建议一边是炸两组，因为你若真正想要改善，你一工家己食两罐，这效果毋那好尔，也个效果更加也个较紧哦。啊，过来有人讲哦，开始我。今嘛咧补退化，唔是一工两工的，所以咧补嘛袂当补一工两工的。我想要改进补好，我要一边买三组咧。安尼你是上巧的，因为过年以后，咱的葡萄糖胺两箱，咱就要恢复原价5000块啊。因为外口人24罐就卖3000块啊，吼、哦！外口24罐就卖3000块啊，咱是60罐卖3000块，佮送一盒粉工，一盒胶原蛋白，所以。你要一定爱起价，后摆是爱买9000块，才有送一盒粉工，一盒胶原蛋白。你即马提到的介绍是比阮批发去予别人的也搁较俗，因为你有赠品。你看你提到迄箱啊吼，其实是阮的批发的箱啊，你知无？正常人哦，正常家庭唔是买这个批发做的呢，阮是用批发的介绍，批发的箱啊直接给你，是阮药厂才有法度直接做甲这款的介绍。所以今仔日你慢慢试用，爱赚犹太金八3000块一组，金炸上去哦。你若要金交效果，我建议啦，我上建议就是上无你买两组上去，第一组试看卖，食出信心；第二组你会当改，好好啊来改改善，食出着效果；第三组慢慢改，食口会长筋无哦。所以上无你爱炸两组倒上去，过年以后你6000块，干那会当买一组尔。哦，所以你今仔日6000块买两组，也阁会当摕到2盒的胶原蛋白，摕到2盒的粉工哦。所以你等于买6000块，你得阁有加3000块的赠品伫遐，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后边开始阁卖葡萄糖胺，得无3000这个犹太组合吧？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这边摕两组倒转去。控诉925123459，控诉925123459。

0: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的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是大家好，
1: 卢主任你好。
0: 哎呀、哦啊，咱空中
1: 啊，有块贵宾啊，
0: 对，咱空中所有的听友。哦，所有的妈妈，所有的爸爸，所有的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卢主任。
1: 我替大家跟你讲一声，卢主任你好。
0: 是，
1: 我特别介绍的物件吼，
0: 是，
1: 真正是拢最好的呢，真正你是亲身有体验的。
0: 因为我感觉讲吼，咱要去改变一寡社会风气啦。
1: 对。
0: 你敢知影，今麦社会吼骗的真多，咱要去改变这个吼，这个环境，咱要用有效的物件，好的物件。哦，实实在在的物件，
1: 对啊，
0: 哦，来介绍给咱的听友。
1: 你唔拿实在呢，
0: 是，
1: 你佮个爸爸吼，互你的遐经验，来坑了这两对，
0: 是，
1: 啊，造福咱的人群，
0: 是，
1: 哎、欸，这是做公益。
0: 因为老的拢有交代啦，就是讲啊吼，钱赚侪赚少，黑拢无要紧啦，有他生活就好啊。比咱较艰苦的人吼，真多；比咱较好过的人嘛，真多。好、哦，但是咧，咱咧做这个行业，
1: 是，
0: 好、哦，透过着。这个媒体，好、哦，咱会使把好的产品，
1: 哦，
0: 就和这个啊、一般的消费者，伊使用的到，啊，改变到伊身体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你特别来讲吼，唔难用使用的到呢，
0: 是，
1: 你若来，我拢使用的起，拢给你追加呢。
0: 对，
1: 尤其你吼、哦，对你家你遐医药，就是爸爸那种悬壶济世的概念，
0: 是，
1: 该坑来滴你的物件好顶，真的是不简单嘞。
0: 是，
1: 你用这物件来帮助别人，
0: 是，
1: 像即马，就侪人拢会因为讲吼，骨头酸、骨头疼，
0: 是，
1: 黑苔也无好，
0: 是，
1: 会去做迄叫啥？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玻尿酸，
0: 对，玻尿酸，
1: 就黑苔去做玻尿酸，
0: 对，
1: 是。因为伊是要过伊的。
0: 玻尿酸临床的使用大概是两种啦，吼、哦，一种就是美容，
1: 好、
0: 哦，一种就是针对关节炎、
1: 骨头、
0: 哦、关节，
1: 好、
0: 哦，因为你那玻尿酸它是一种啊、生长因子，
1: 好、
0: 哦，所以讲你处理起你的这个关节来的时阵啦，好、哦，也帮助你的骨髓，
1: 骨髓，
0: 好、哦，和你生骨髓骨膜粘液啦，
1: 哦，
0: 和你的骨，
1: 和你的骨髓过不脆，迄款嘞，
0: 和你的关节较骨溜。
1: 哦，
0: 好，所以讲的时候，即卖市面上啊，上流行的吼，其实吼用食的，
1: 用食的，
0: 用喝的很多，
1: 哦、
0: 大家应该拢知，可乐、可沙面、葡萄糖胺，对，
1: 哦，做葡萄糖胺，
0: 不是葡萄糖哦，
1: 嘿，葡萄糖胺，
0: 哦，不是葡萄糖哦，为讲啊，葡萄糖哦。哦，我咧食葡萄糖，会使治疗关节炎、关节炎，不是、
1: 啊、葡萄糖来吃
0: 葡萄糖胺，都看他讲，那你讲叶黄素哈。叶黄素、叶绿素吧，那有叶黄素哦。叶黄素是叶黄素，叶绿素是叶绿素。葡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胺是葡萄糖胺，跟葡萄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1: 你给咱介绍一下，什么是葡萄糖胺？
0: 来，葡萄糖胺哦，伊就是专门精。

0: 对对对，啊，包括就讲咱的便所的门，
1: 便所
0: 的门，你有发现讲，迄门因为便所比较有水气嘛，
1: 它吸、啊，
0: 所以讲我们那个门哈、门的那个门栓呐、啊。
1: 哦，
0: 拢会小夸生鲜，所以你这门一开的，奇怪，对吧？哈，啊，来无小心卡大来的哦，降解一声，安怎落来？
1: 这真的，这真的。
0: 派去啊嘛！
1: 以前的插头本拢会。
0: 啊对啊，派去变安怎？啊叫来换新的啊，
1: 换新的。
0: 来，但是咧，伊啊咧奇怪的时候呢，你见咧吼，迄个沾车油啊，那个
1: 车砂，
0: 哎，车砂吼，润滑油或什么油，你是要给它滴一下。这门的关都无声，
1: 会改声。
0: 阿妈袂派去啊，来，你的关节，你奇怪的，你起起扣扣的时阵，都袂输这个门。你开的时阵，起起扣扣。来，你啊继续甲开，这门会派，你的关节嘛会派。阿门派去，叫把钢来换，开钱无代志。
1: 阿妈，
0: 你啊关节派去，叫医生来换。嘛是换人工关节
1: 啊，对吼、
0: 哦，换人工关节。
1: 你看老姐，我头先想讲吼，啊关节派去啊，是咩啊？
0: 换人工关节，
1: 会使换，
0: 会使换。
1: 我四五十万呢，
0: 免啦，免遐贵啦，
1: 免遐贵啊。
0: 但是吼，换落去以后吼，会好啦，但是未完全啦，几只咧咧，喙齿，咱人的喙齿，鼻阿不好咱的，上好。
1: 当然咯、
0: 哦，你的喙齿也派去。派去，你都爱去倒给喙齿，
1: 对啊，倒给喙齿，
0: 哇，
1: 我的天，
0: 搬喙齿都拉康，
1: 啊个抽神经，
0: 哦，那个是抽神经根管治疗，有的是烂到根了哈、哎，整只牙齿拔掉，
1: 哎呦，
0: 啊来变安怎，爱拉康，
1: 整个踢下落，
0: 哎拉康，啊来整一个踢啊，正好都倒一个给喙齿落去，
1: 哎呦，我会感受
0: 的，你也干嘛讲，迄给喙齿倒了哈，都完整啊吗？错了，迄、那个给喙齿倒了，你干嘛咳咳？也感觉怪怪，有当时敢那食着生冰，好敢那会安尼汹涌安尼，还整一个安尼怪怪安尼、所以讲哦，这个喙齿假，就算你倒起去，嘛不阿都像真的咁款。哦，所以你的关节，对，你的人工关节挖落去吼，嘛不阿都甲新的咁款。
1: 我唔对。
0: 对，所以讲。
1: 啊，个方法讲像安尼点油诶。
0: 对，就是沾油，葡萄糖胺，都是咧甲你的关节沾油。
1: 等那门安尼。
0: 对。
1: 哦，你甲它沾些油咧，
0: 对，
1: 伊得好开，
0: 对，
1: 使用足久诶，
0: 对，
1: 用家你不爱用为止，
0: 对对对，
1: 啊、像咱的关节，嘛是用葡萄糖胺，你甲沾油，
0: 没有错，
1: 不用，
0: 没有错，
1: 伊得用真久，
0: 没错。所以讲哦，葡萄糖胺起名上足济。
1: 对啊，
0: 哦，市面上做这有一种大罐的，
1: 用迄塑胶罐啊，
0: 塑胶罐啊，装的大罐的，哦，或者扭插火，
1: 基本上还电视的
0: 广告，电视的广告嘛，
1: 对对，大罐的，啊，佮靠一个杯啊哩，
0: 对对对对对，啊，我开玩笑咧讲啦，吼，有做这人吼，家己袂去买这个物件，尤其是咱时代，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袂去买大罐的葡萄糖胺呐？
1: 是，
0: 什么人买有你的？
1: 惊
0: 你是谁买有你的？
1: 我唔对。
0: 什么时阵买？怕这个时阵啦、啊！啊，你唔好怪讲，惊你是谁？较小个时阵，较买来友好你哦、喔。因为有巧也要省钱啊。但怕这个时阵吼、较买有你，但是你有想到一点哦、喔？
1: 啊，那对一点。
0: 你的关节酸痛两个月，都要等到怕这个时阵。俗一个几百块
1: 啊！
0: 是不是安尼？啊，少年人，
1: 听都艰苦
0: 的。对啊，少年人会去啉葡萄糖胺无？未，五十岁以上的人，才开始爱啉葡萄糖胺。
1: 是啊，
0: 因为咱的关节吼，较袂骨溜啊，比较不润滑了，开始起起口口啊，开始关节小块怪怪，走路会酸会疼，无在了自然。
1: 头开始咧出来，
0: 对，屈袂落去，爬袂起来，手出袂关，手出袂滴，即个镜头三星啊，其实就是你欠不上。
1: 哦、就是，原来安尼就是欠骨，
0: 就是骨性的量都无够。如果你都无够补充，你的关节内底涩涩，就一直磨，一直磨，到上尾就规个肿起来，积水、啊就袂哭袂惊，就爱夹乖啊，啊来就爱夹细卡，啊来坐轮椅，啊来上尾多咧眠床，啊最后就是怎么样？
1: 开刀，
0: 开刀换人工关节。
1: 嘿，
0: 啊如果换会成功无代志，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并发症，
0: 都无法度开。啊，来细菌感染，
1: 截肢，
0: 对，所以讲哦，这种真严重的代志哈，
1: 所以讲，嘿，
0: 啊来大罐的哈，嘿，一罐哈，差不多1000cc啦，一罐大罐的塑胶罐啊，迄种牛叉火一罐差不多1000cc啦，
1: 伊拢掺只杯啊，你啉嘞，
0: 对，哎，杯啊都细细个啊，
1: 啊，
0: 1000cc 哈，叫你用手提，啊，提只细细个杯啊，
1: 哎，都手倒未准啊，
0: 倒未准，
1: 哦，
0: 倒袂准，啊！底下

0: 叫个车把柄，
1: 对啊对啊。
0: 啊来吼、哦，这个杯啊，咱拎完以后吼、哦，为人未洗，就个扣在罐啊顶啊。啊来都提去冰，啊明仔载都提出来拎，明仔载都提出来拎。
1: 我给表达呢。
0: 啊，今仔日拎脏的嘴暖，
1: 后日一拎一个月了，对不？一个月不会闹一个病。
0: 嘿，对。
1: 嘿，太皮啊！
0: 再来吼、哦，伊塑胶干啊，可能有塑化剂。
1: 这不是可能
0: 有、
1: 哦、塑胶类都有塑化剂
0: 啊，来你刮打开以后空气走进去，细菌就走进去，所以说它要冰，
1: 要冰、
0: 哦嗯、啊来你要知道、哦、啊你喝葡萄糖胺、
1: 嗯、
0: 要空白来喝，一定要空腹、哦、一定要空腹、
1: 啊、你才可以吸收，
0: 对，所以说的时候你看寒天的时候呢，
1: 喝什么冰的这样
0: 就冰箱拿一罐出来啊，倒一杯啊，你做冰的啊来啉，就算讲你的关节好去啊，你的胃肠嘛歹去啊，
1: 有影，
0: 是不是啊？呢，
1: 那冻会掉啦。
0: 所以讲，伊爱冰，卫生都较无好。
1: 有影。
0: 啊来时候都塑胶干啊，啊来都歹倒，都歹倒。
1: 对啊。
0: 啊来，迄介绍都不讲介绍，规罐放在桌顶，两工三工收着，哎呦，去游览嘛，等来讲，哎呦，啊真啊三工啊拢无冰啦，欠啦，歪蛋掉啦，嘛是都甲啉，结果逐工拢闹塞。讲家己胃肠无好，
1: 哎，一罐则大罐呐、啊，
0: 对，
1: 你无冰来晒。
0: 所以讲的时候吼，我听下你讲吼，有当时消费者吼，你买物件，你爱看包装，
1: 对，
0: 吼、哦，当初时吼，咱要来推出这个产品的时阵，伫阮医美中心要推出的时候吼，阮的行销部门，吼，阮、哦、的这个行销组、行销总监，包括有请吼啊，所有人拢反对。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要做哈，
1: 这就好的名片。
0: 我要做三十罐，
1: 三十罐
0: 一箱，我是不是大罐的一罐？
1: 对啊，
0: 可以领一个月。咱要做三十罐一箱，一罐五十 CC， 三十罐等于一千五百 CC，
1: 无唔对，
0: 哎，等于一千五百 CC， 啊，咱有十五罐装诶，咱冇三十罐装诶，好，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咱这一罐是五十 CC， 哎。一缸啉一罐嘟嘟啊好，而且也不用冰，啊慢慢底下倒，啊来一玻璃缸啊，
1: 啊玻璃缸啊上好啦，
0: 而且没有塑化剂，
1: 对啊。
0: 如果我家里的爸爸妈妈，要啉，我绝对买这好啉，我绝对不爱买了大罐的塑胶的，吼、哦、啊来爱冰，啊来有塑化剂，啊来倒个吃薄冰的，
1: 而且吃的无，等下吃健康的，吃安心的。
0: 啊你敢知影咱的成本吼、哦，是安那讲？当初是要生产的时阵，要设计这个产品的时阵，咱行销部门拢反对咧。伊讲，人用塑胶杆啊，你用玻璃杆啊，咱用一支塑胶杆啊，你爱用三十支玻璃杆啊，你干那玻璃杆啊，本钱就超过人偌济啊。啊来，
1: 玻璃杆啊，就人一支塑胶杆啊钱啊呢。
0: 啊来哦，人哦，条啊，标签啊，
1: 是，
0: 哦，大一盖就好啊，你爱大三十盖，
1: 不对，
0: 人锁挂瓶盖。锁一次就好，你要锁三十次，锁一次就一次费用，再来、
1: 啊、
0: 人家只要填充一次、
1: 嗯、
0: 就充一公升就一瓶了，
1: 對對，
0: 你这个要充三十次
1: 啊，这也是更要讲钱，
0: 都要工钱啊，
1: 这样你很多人反对，
0: 我们的成本很高的，千万不能做这個、但是我一句话、喔、大家都点名，我说、喔、你们怕想要买东西、嗯、你们怕想说怎么降低成本，咱今仔日做出来物件，甲别人同款，吼、哦，人是阿要甲咱买。恁敢无去想到时代？恁的爸爸妈妈，恁的阿公阿妈，
1: 无唔对。
0: 在迄个寒天的透早，有冰箱摕一罐，
1: 对，
0: 一公斤的物件摕出来，摕一个细细的杯啊，底下倒甲车薄冰，
1: 个冰，
0: 滴甲规涂卡，
1: 系啊，
0: 安尼啉，恁敢看会到？你想看买就好啊！咱今仔日咧卖物件，咱来去了解。如果是咱家己的爸爸妈妈，你也买这种规罐的可以用吗？
1: 买，
0: 大家拢点伊。我坚持要做玻璃干啊！
1: 真正爱用这
0: 個。我一句话，大家没有办法反驳我。
1: 用心呢。
0: 结果的时候，咱就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咱咧销的时阵吼，大家拢怕婆啊！大家安怎讲咧？哎呦，这玻璃干啊吼，卫生啦，啊唔免冰啦，啊效果好啦，啊门底下倒个车薄冰，啊来，恁的成分吼、
1: 喔，
0: 都比别人都较好。
1: 对，来，成分哦，那别人家
0: 来得有啥物？
1: 葡萄糖胺里面，
0: 来得来得有可乐果沙面，都是葡萄糖胺。
1: 对，
0: 来来得要都有嫩骨素，
1: 够嫩骨素。
0: 对，来得要都有胶原蛋白，
1: 够胶原蛋白。
0: 对，因为这对咱的关节、
1: 哦，这个加三层的呢。
0: 对，对咱的关节嫩骨啦非常的好，来得都有几项姜黄素。
1: 姜黄。姜黄对咱的身体有啥帮助？
0: 来，姜黄跟姜黄素， 是不一样的东西。姜黄素是从姜黄里面抽精抽出来，
1: 抽精
0: 姜黄有好果，什么好果？就是抗发炎。
1: 对，
0: 所以姜黄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素。
1: 因为姜黄素
0: 对，所以重要的你要去吃一罐姜黄粉，比输吃一粒两粒的
1: 卡
0: 布西路的这个鸡门贡的这个姜黄素。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姜黄素，
1: 哇！
0: 所以你观察你发炎的时候，你唔免去食这个消炎的，伊本身就会使抑制你的关节炎，所以你不用去吃西药。再来，苦瓜沙面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润滑液，
1: 骨髓，
0: 胶原蛋白修补我们的软骨，软骨素嘛，赶快。所以讲这个配方哦，对吧？哈，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讲啊，有的人不爱吞，有的人不爱泡，粉状不喜欢泡，有的人不喜欢吞整颗整颗的，你都爱淋满这，套炸起层。洗水洗面洗好以后，拍开唔免冰，啊都好开，都玻璃干
1: 啊，
0: 啉落就好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1: 未定位呢，
0: 所以讲，我等下你讲哦，看包装，你就知啊。
1: 用心就是用心，别加啦。
0: 你敢知有做者家里是谁哈？带爸爸妈妈来阮的诊所，来阮的医美诊所，好几点要买这個？伊讲啊，我较早唔捌，我拢买大罐的吼，我爸爸妈妈吃。
1: 对，
0: 我爸爸妈妈讲要。买来甲恁买这个物件，我爱来了解一下。
1: 这刚刚恁有咧买？
0: 我解说我听以后，应该你是谁讲啊？啊，恁真正吼做良心的，我较早吼动作我家己友好，其实我拢无友好，系啊。
1: 我考虑着爸爸妈妈。
0: 对，所以讲的时候，这个产品咱用安尼啊，消费者拢会接受，咱咧买都无贵，啊，效果好，啊来卫生安全都无塑化剂。
2: 以上感谢咱的专家给咱带来的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感谢你。开始先来啉一罐，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去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0: 卢主任，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一定哦。
1: 是。
0: 等我过来啊！
1: 啊，等我来啊！
0: 等我过来啊！
1: 足奇怪，你拢无报定位吼，那你那好朋友吼，拢知影定位，
0: 拢知影、啊、
1: 卡里白，阿妈那嘛阿未讲介绍吼，一些消费者吼，唔惊你物件贵，唔惊你物件贵哦，惊你物件不好哦。
0: 爱喝
1: 啊，什么物件上贵？好的物件上贵，有效的物件拢无贵。温一箱，好一箱，诶，这个每一罐哈，50cc。咱一箱哈是2000块，温、医美中心一盖买哈，拢是10箱10箱。所以我家里只卖多咧价，对，因为我只卖咧保养。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不可以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疼，开始不顺
0: 啊。
1: 等到不顺到一个程度，我才会感觉疼。
0: 对，
1: 好、哦，迄、那个时阵来吃，一定哈、哦、有帮助。但是迄个时阵你都唔吃，我跟你讲，绝对会愈来愈严重，连讲开刀牙乖啊。
0: 是卡好啊，
1: 绝对有，绝对有你的份。所以讲，咱就爱赶紧的保养，甲咱生骨想增加骨想的量多，
0: 哦，
1: 这非常的重要。
0: 尤其是女性啊，
1: 对，
0: 已经到了年岁时阵吼，
1: 是，
0: 唔是爱穿衫，
1: 对，
0: 穿 T 衫，
1: 对，
0: 因为女性咧老实、啊、老实咧，迄骨想较济。
1: 啊，和咱沾油以后吼，咱的骨溜，吼、会溜咧，
0: 是，
1: 吼、啊。背款背给，
0: 拢蛮好，
1: 啊，都非常的轻松啊。
0: 在做起来，出来都会扛过，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比较扛
1: 过。对，
0: 这么好的物件，
1: 一箱2000，
0: 爱什么？
1: 啊，赶快给你上去啊！免有累，我娘把你上到厝啊！
0: 我娘上到厝、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我直接给我帅哥上到厝。
1: 对 对,
0: 對、欸，我唔接受。
1: 你唔接受？
0: 我你今麦很啉呢、
1: 欸。我啉几嘴啊？
0: 嗯，你嘴当很啉呢、欸。啊，这好啉哦。
1: 哎呀，
0: 有我多买点起来。
1: 我倒水暖。
0: 有呢，我买什么贵耶？
1: 小瓜呢，酸酸哦，小瓜梅仔味哦，
0: 哇，
1: 哦，做好啉咩？
0: 哎，我嘛真开心，
1: 都香都好啉、嗯。
0: 好啦，好啦，
1: 嗯，
0: 你妈呢？我吹了什么老外啊呢？
1: 嗯，
0: 这这么好的物件吼，
1: 是，
0: 大家一定爱啉咪起的。
1: 是，
0: 虽然吼，这成本真正足贵的，
1: 是，
0: 啊，而且咱别人弄加葡萄糖啊，你个掺嫩骨素，
1: 对，
0: 个掺胶原蛋白，
1: 对，
0: 个掺姜黄素，唔是姜黄素，
1: 啊、
0: 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婆小出来，
1: 所以讲。
0: 那梅仔味已经拢传来啊！我要进来啉，今仔老登记，我跟你讲，两箱两大箱哦，以前的四箱，即卖两大箱，以前四箱60罐5000块，即卖两大箱同款是60罐，要卖你偌济3000块，因为今仔日一定要有犹太，一定要有犹太，佮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两盒两大箱60罐。3000块，两个月份30罐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要让你吃，要让你听完去，要让你愈来愈空间。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稍等呢。哎，我头家讲，伊讲吼，今仔日闹卡来的，伊讲伊搁要送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哦，什么粉？搁要搁追加，搁要上一项上胶原蛋白，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今仔日老丁诶，要上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搁要上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60罐，两个月份3000块，搁上你一个2000块的什么粉？搁上你一盒胶原蛋白。今仔日了，今仔日了，因为这唔是无赚钱，这算了钱的，买完价爱5000块60罐的葡萄糖胺，今仔日。只要我这，只要3000块，现金直接直接的降价啊，降价2000块啊，唔呐，现金降价尔，咱搁要送一盒的粉工，迄盒粉工价值就值2000块啊，咱若常常头晕目暗的，咱若常常讲胃糟糟的艰苦的，咱若常常讲感觉无元气的，迄包粉工透咧干咧5分钟。就让你感觉有效果，因为咱这是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哦，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所以讲咧5分钟要让你有效果，尤其是迄关节血压的造成你头晕的这款的效果非常的紧，只要5分钟，今仔日唔免买，用送的买一组60罐3000块。我就送你一盒，唔呐，安尼，搁要送你一盒。咱若下骹身常常会挂挂啾啾的，咱若常常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搁来，咱皮肤的水分拿大的，搁来，要加强咱的关节， 诶，关节的啥？关节软骨哦，关节软骨的较多的这个胶原蛋白哦，咱的胶原胶条哦，真正是哦一条。这就是外口的胶原蛋白，五罐的用你们五罐的量，所以一天一条效果就非常的好啊！今仔日咯，外口市价这一盒有诶上贵卖甲1500块，当然阮家一盒是1000块，送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所以敢若精品就要送3000块啊！今仔日现金优待2000块，也搁要精品送3000块，等于两箱偌济。等于两箱3000，两箱60罐3000，也搁要送2000块的分工一盒，另外再搁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495-1234-5，0495-1234-5。

好听的歌曲，欢迎登来咱的现场。即马电话真济，电话真济哦。开始去讲一遍今仔日的犹太的活动。今仔日犹太活动就是原本爱卖两大箱5000块的，今仔日叠加两大箱3000块。阮头家讲今仔日电话若靠通的，搁送你一盒价值2000块的粉光粉，搁送你一盒价值1000块的这个胶原蛋白吼，伊真正讲感谢这姐姐、这大哥大姐收听着开始的节目，好开始有机会继续第一只做落去，而且上重要，爱希望大家会当加做一挂好的代志，我做一挂，你做一挂，这个社会地当如来如何哦，这個、社会地当如来如何，葡萄糖胺有啥物好处？开始跟你讲啊，葡萄糖胺就简单嘞。改善咱关节炎哦，改善关节炎。即马上新的科技，即马上新的证明，证明讲葡萄糖胺甲葡萄糖甲糖是无关系。卖讲听到葡萄糖胺讲哦，我都有糖分啊，我未使去食葡萄糖。歹势是这个物件，伊叫做葡萄糖胺，甲你的糖分一挂关系拢无，伊会当降低掉这个大肠直肠癌的风险。葡萄糖胺起码起码大家拢爱去美国去买回来。大家拢啊出国，本来去买葡萄糖胺，厝诶出葡萄糖胺也无啊，就进来去倒位大卖场进来买，因为会当改善这个关节炎，降低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降低这个肠啊炎的风险，可以说降低这个血管内底内皮这个功，改善这个血管内皮功能，可以说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所以葡萄糖胺足济足济。即马足侪足侪人拢咧使用，30岁还是20多岁，拢足侪人咧使用葡萄糖胺啊。因为你若无顾，加缩这个腰带，腰嘛是会酸；你若无顾，徛咧、行路、脚嘛是极怪极怪。你真正腰酸、脚痛，要起落干那坐椅啊、便所，就是非常非常痛、非常非常艰苦的代志。叠平层倒咧要爬起来，真正要爬都爬未起来，要挨都挨未出来。咱的葡萄糖胺内底就加四个成分尔：第一，葡萄糖胺；第二，软骨素；第三嘞，姜黄素。姜黄素的啥？消炎，上天然的消炎药啊，就是这个姜黄素。甲姜黄无同款哦，姜黄素是甲姜黄抽精，这个精华，所以效果非常紧，而且用啉的效果更加紧。另外一项就是胶原蛋白，内底葡萄糖胺爱甲胶原蛋白来加，是非常非常好的。咱那是一缸50cc，这个量拢甲你算好好啊，一缸一罐。50cc， 一罐一罐的玻璃罐啊，阮一罐玻璃罐啊，互你啉一缸；别人是一罐真大罐，互你啉一个月，互你啉两个月，同款嘛是2000-3000块一罐哦，啉一个月2000-3000块。不过你得爱安尼倒哦，安尼倒。第一爱啉冰的，第二对胃肠会受到伤害，第三嘞，这安尼倒细菌会较侪。第四，这个用塑胶管啊，底有这个塑化剂，塑化剂凝固，影响到咱脑部的发育，影响到咱脑部的退化，所以我拢讲尽量拢爱用玻璃管啊底嘞，用玻璃管啊底嘞，而且佫唔免冰，咱逐工拢会当使用，尤其若加酸加痛的时阵，真酸真痛的时阵，一工会当佮啉两罐，一工佮啉两罐，因为这个姜黄会当降低着这个发炎，还袂互你安尼啊酸，还袂互你安尼啊痛，即马若咧艰苦的，拜托的，电话爱紧卡。而且原本2箱5000块，即马2箱3000块，2000块直接现金降价。嗯呐，现金降价，搁要送你奖品，奖品要送啥？送上好的、上好的美国进口一盒2000块的粉光粉，搁送你这个法国进口的这个胶原蛋白，要让你听起来，要让你一旦上内送个出门，家己用上内拢非常非常好。0592571。2345，即马我品质都还过了好，大行拢咧起价，干阿阮伫遮咧起笑尔，所以电话爱紧卡。

拄则有人讲着葡萄糖胺开始啊爱食偌久才会好。开始甲你讲吼，你若加啉外口的葡萄糖胺，内底无掺着软骨素的，我唔知你爱食偌久才会好。你若无掺着这个姜黄素的吼，你要问我讲啊，食偌久才袂痛，我嘛唔知要安那甲你讲，食偌久才袂痛。根据着医学专家内底，然后掺着软骨素，佮掺着这个胶原蛋白，也佮掺着这个姜黄素，应该伫一个月内底。等于是讲哦，四礼拜内底，咱若有固定时间来食这个葡萄糖胺软骨素跟这个姜黄素，伊四礼拜内底也跟咱讲，互咱这个痛症会当这个缓解，袂互你较艰苦，袂互你较痛，袂互你较症。啊，尤其这个关节嘞，咧屈、咧扭、咧行，会当有这个改善，佮互你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的药啊，更免让你长期消炎止痛的药啊，只要每天都有在喝，四礼拜就会当来缓解啊这个痛到症哦，袂让你遐尼啊艰苦的对啊。啊，这个骨头对不？咱这个骨头啊，那要屈要行要扭，迄、那个痛会当来改善，唔免让你长期吃消炎止痛的药啊。啊，那吃两个月了后，咱再行这个功能啊。脚步会当行较大步嘞，啊咧痛嘛会当减轻较济，所以咱即马闹好这个酸痛来困扰的大哥大姐，啊这个脚步滑袂起哩的大哥大姐，尤其是一点咧意外意外的大哥大姐，唔通去做个玻尿酸，一支6000块，只要你那个葡萄糖胺都会使，逐天恁，逐天来保养，逐天恁，逐天健康。特工恁，特工，你的卡手愈来愈用，而且今仔日买原本的介绍是爱两箱60罐5000块的，今仔日犹太左手无济，请你来把握，前十名卡价的嘞，送一盒的粉膏，价值2000块的粉膏一盒，佮另外佮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来补咱软骨的厚度。也還有放药刷刷挂挂的，这非常的有效。再来，你若感冒，补充维他命 C， 咱的胶原蛋白有满满的维他命 C， 补充下去对身体的抵抗力也是非常的好的。外口有人卖到一盒1200块，咱家一盒1000块，今仔日赶快用上诶，所以3000块两箱，搁另外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膏。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佮上一集啊，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机会，控诉九25123459，控诉九25123459，把握机会。

有个人讲啊，开始我这是一个这个大腿的这个骨的啦，哦，啊，还有这个脚头有的这个。因为咱长期少年时阵，长期可能爱排档，长期爱行路，长期爱徛咧，这得要较久的时间，才有这款的效果。毕竟咱这是长期造成的。你慢慢要水好，有可能无？会使啊，水袂听会使无？会使，我有你食类固醇，水袂听。哦，水都要再见啦。过来你听起来的时阵，搁食啥拢无好气啊。所以咱来食天然的姜黄素，会当互咱这个身体还来改善一下。过来咱本来走路细步细步，徛久会酸会疼的，这渐渐渐渐来给你改善，唔免长期来给你食这个消炎止疼的药啊。所以建议咱若要食葡萄糖胺，一定爱掺有软骨素，也够姜黄素，才会使互你唔免长期食这个消炎止疼。渐渐渐渐四礼拜。八礼拜等于一个月、两个月，渐渐改善掉咱这个走路的功能，渐渐改善掉咱那个退化的功能，安尼倒倒啊来。毕竟因为咱这退化是真久的时间来造成退化，也够有今嘛人咧做这个小食，也是今嘛也够咧做生理的，今嘛也够咧做工课，你更加爱家你家己听好，逐天。爱家你家己听好，要不等一个时间到，熊熊你骨质疏松症退化了真紧的时阵，你要家己补，拢已经袂赴啊！一个跌倒，也是讲有诶，一个拍卡墙，诶，拍卡墙，伤大诶，这骨头断去诶嘛有呢，因为伤脆啊。咱一支茶内底那是空心拍拍切切无物件，水讲伊就水断去。咱内底那是十八个十斤诶，伊安那讲就是钉未断去。咱即马虾米叫骨质疏松症？你的骨头跟那茶同款，你支茶内底已经拍去啊，已经无物件。未看你一边的跌倒，未看你一边的伤伤大啦，去弄掉扣掉，也是讲拍卡伤伤大的去接掉安尼全部。伊若讲吼，登记有诶会当接，有诶未当接，有诶登记都在倒咧眠床，永远拢无当起啊，永远都未当起啊，而且跌倒在倒咧眠床，永远都未当起啊。趁这个时阵，趁这个时阵开始拄啊咧犹太，而且搁要上一盒诶，这个分工分工分哦，搁要上一盒，特别上一盒法国进口诶胶原蛋白，咱要食。要吃就吃最好的八礼拜等于是两个月，那这四礼拜会当讲改善这个痛，要改善这个走路诶这个问题吼。那八礼拜吃了走路得当较大步啊，疼痛得当来改善啊，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药啊，过来愈退化，佮愈侪，愈行，佮愈久，愈来愈瘦腰吼，愈来愈瘦腰，这款的问题爱紧来解解决，啊无等讲你要解决的时阵，拢已经想慢去啊！即马你看电视开开，真济都是咧割骨头，营养素该补搞得好啊！就甲咱咧这个解红虎同款，出侪人讲奇怪，我都唔知影虾米病，医生嘛唔知我虾米病，啊手在咧搓，虾米在咧按呐？我解红虎食食，那会好去？啊，因为就是讲你身体的欠一个营养素，多解红虎内底足侪款足侪款的营养素，多好甲你补着，所以你食一礼拜，你就感觉讲。哎、欸，啊！我一二十年的这个底下咧踹啦，啊，底下咧掉的，底下咧摆，那衰的无去呀，无这款的毛病啊，因为就是甲你营养素不好搞呢。咱这个脚、手、骨头、骨本，因为以前就是咧甲伊磨损，一直咧甲伊使用，伊就退化去呀，伊就退化去呀，过来骨质疏松，骨质流松去。骨本无解固，渐渐渐渐拢无去，过来关节磨损，造成着关节炎，造成着关节酸痛，造成着腰酸背痛，这拢是咱无咧解固。即马咱家营养素该补充好伊有够，补充好伊无够，先好伊卖哈尼啊痛，卖哈尼啊艰苦，佮慢慢慢慢改听起来。第一，一旦改掉咱长期咧食这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对心的功能。百害真大，是安怎讲？食这个镇代药啊，食久会爱去洗肾，因为伊要让你真紧就有效果啊，真紧就有效果，你唔只有法多来买，你讲是不是？啊，食这个抗生素啦，也是讲食这个什么类固醇呐、啊？哦，这拢是天然的，而且对身体拢是有坏处的。咱要用上天然的，用这个姜黄素来，让咱这个消炎。
痛苦来给他做改善，渐渐渐渐长期吃这消炎止疼对咱身体有排害药啊，先给他停起来，卖吃，让咱先卖那么艰苦，消炎止疼药啊，渐渐渐渐停起来，卖吃，再来就是给咱磨损的这些关节，给咱这些损害的这些骨头，渐渐渐渐给他疼起来，渐渐渐渐给他补起来。咱的大哥大姐电话，请你紧卡。大箱的哦，不是这个十五罐一箱的哦，咱这是三十罐一箱的，一箱一个月份的哦，两大箱六十罐的葡萄糖胺，原价5000块。今仔日今仔明电话靠价的，特别优待，现金降价2000块，原价5000的只要3000块，也搁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光粉，美国威斯康新做的粉光粉，然后有这个头晕目暗、元气无够的，也佮有这个啊生产前后要来听完个体的这款的粉光粉，干嘞5分钟就效果。佮来，然后因为高血压、三星的头晕、头晕，也佮有胃灼灼无爽快，粉光粉干嘞。赶快5分钟内底，绝对得让你感觉有效果。搁咧送你一盒，价值1000块，法国进口的罗赛洛的胶原蛋白，咱来放药会小小挂挂的，也搁有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也搁有要来增加着咱软骨厚度的，这搭配咱的葡萄糖胺瑞加，效果会加较紧，一盒。价值1000块，今仔日赶快用上诶，所以现金降价2000，原价5000诶，今嘛只要3000块，搁另外送你3000块诶奖品，电话卡诶，前十名叫奖品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6，0495723456。

咱哦，这个走路无力的，也是讲，咧起落楼梯，脚骨拢会软的这款的，也是讲，咱咧过车路的时阵，行到一半拢会软脚的这，表示你爱补充着你的骨髓啊，你爱补充着你这个关节的球度啊，用这个骨骼三面。这是一个上好上好的补充品，让你不用因为酸痛要去病院注一支6000块的玻尿酸，不用让你去吃这个美国仙丹类固醇伤到你的腰子，不用，还是吃这个抗生素，也是吃这个消炎止痛的，都去伤到我们的腰子，伤到我们的胃，不用，我们只要每天补充到我们这个骨骼三面，里面有软骨素，里面有葡萄糖胺，内底有姜黄素，就是替你消炎止痛上天然的一个物件。也佮有啥物胶原蛋白？哪讲内底有胶原蛋白呢？今仔日咱佮要另外赠送法国进口罗塞洛胶原蛋白的胶条，一盒价值起价都爱1000块啊，甚至有人卖到1200块，是安那会当卖啊贵？效果伫个遐。佮要另外送你一盒美国威斯康星座的粉工，咱来讲头型目暗的弯曲无够的，水感水有效，尤其高血压、低血压造成的头晕，水感水有效，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两大箱60罐，原价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也佮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一盒美国的粉工，一盒法国的。胶原蛋白，把握的机会，电话紧卡，0492513456，何里别个软卡，何里别个开大钱，何里去注射，唔免，听好你卡手的力，何里走路有力，走路有风，0492513456。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Local News
1: 电话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播个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礼拜一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县消防局公布一件自小客车导火调查结果，导火原因竟然是一罐放在副驾驶座仪表板顶面透明的保特瓶瓶装水，因为日头晒到产生聚光效应，引导车内物件。消防局强调，最近三年来全县已经有五件因为聚光效应或者是耐打锂电池等加的物件受到光温引起车辆火灾。特别的罐子水、玻璃罐、焊件、玻璃球等这些有聚光效果的东西都不能留在车内，以免造成火灾。在军中这边的苦生男子，2024年3月加入诈骗集团担任提款车手。苦生男子在这边期间为着要赚外劳啊，加入高溪县泰乐帅公小头家丁人所组成的诈骗集团担任提款车手。伊讲双方约定，逐工会当赚1000块，伊总共出勤3天，赚3000块。苦生男子这3天拢总提款73万3000块，提款结束了后，就将这查拉钱加提款卡，以着丢包的方式，放伫个泰乐指定的地点。法官依照一罪一罚，认定被告共犯13罪，每一罪伫个一年至一年6个月之间，总宣告执行17年10个月，专案依然可上诉。彰化县溪州乡过溪路的边啊，下到水溪布花道路，原本有种苦莲啊、龙井、芦啊树、鸡卵花等10多种的树丛，绵延数百公尺，形成一条天然有黄的步道。但是最近煞予人全部撸平去。经济部水利署第4号川分署表示，这些树丛正伫河川的工地顶面，已经公告1个月，煞无人出面处理，最后全面清除。撤掉的树丛将会取代运用铺伫河川的沙地，控制土粉啊的住宅。不过树丛撤掉了后，真侪树枝落叶散落伫道路，甲附近的农田，影响农民出入甲耕作，也引起着民众的不满。至于环保单位，树啊讲错就错，破掉了后一个乱弹，那是较早的五拢无去呀，连收尾的工课也拢无确实完成。继续关心大众。

新闻，台中市政府推动路灯 LED 化，成果真好。那一个115年会当节省大约是1亿3000万的电费，更加成功将节能的成果取得碳权注册。未来10年，潜在的收益上看6000万至8000万，和路灯为公共照明设施升级作为兼顾环境加经济价值的环境资产。市长卢秀燕重视市民夜间通行的安全，透过建设局推动的精量减碳计划，全面汰换传统的路灯，在提升照明品质的同时，也兼顾节能减碳加财政的效益，打造安全、永续、创修三赢的新模式。台中地检署破获到以姓氏男子为首的跨国博缴洗钱集团，这个集团在台中设立资信公司做暗号，作为洗钱水房以及营运据点，协助境外博缴网站进行洗钱。检警在今年3月全部查获，逮捕姓氏男子等15名的共党的，清查发现这个集团洗钱的金额高达46亿外，涉及大约是15亿9000万。最近调查终结，依照组织犯罪、博缴、加大量洗钱等罪嫌，将姓氏男子等人起诉。台中最近连续发生水果系网购的诈骗。为水蜜桃、杨梅、榴莲、教育荷包、荔枝，全部变成引诱人受骗的陷阱。诈骗集团在脸书这社群平台，以当季的水果优惠介绍吸引落单，再个提出着实名认证、口罩冻结、订单异常等这话术要求，就要汇钱、操作 ATM， 甚至申办提款卡。好加在拢在第三分局以及第五分局警方甲行员以及热心的店员连续苦劝之下，及时打档啊！警方指出，最近水果系列的诈骗，利用冬季的水果给介绍的优惠，以及社群广告夜盲啊，只要卖家开始讲认证，又搁要讨钱，拢可能藏着一粒炸弹。继续关心南投新闻。随着台中国际机场直飞南韩航班持续增加，中台湾甲南韩观光交流愈来愈多。南投县政府最近也联手台中市彰化县、苗栗县县市政府组成联合行销团，前往南韩首尔办理观光推介会，拜会当地观光单位以及旅行业者，透过着面对面交流，深化合作关系，期盼会当吸引搁较多的南韩观光客来遮体验中部四县市的山拿生态、人文和特色产业的魅力。什么是珍贵的树丛？各县市政府的标准是无同款。南投县政府修正《南投县树丛保育自治条例》，规定珍贵的树丛，除了讲需要有直径达到1公尺，或者是行为3公尺以上，或者是树龄达到50年以上的基本条件以及外，也阁必须得爱经过管户的认定，而且公告列管，避免争议。继续关心健康新闻。癌症的患者接受化学治疗了后，常常因为食欲下降、疲劳等这些副作用影响食食。仁心国际病院临床外科主任孔阿芬指出，化疗期间都要特别重视优质的蛋白质摄取，用脆鱼因为富含优质的蛋白质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嘛较轻，容易消化，是相当推荐的料理。伊又搁讲，用脆的鱼是化疗期间非常推荐的优质蛋白质来源，那容易消化，可以当补充身体修复所需要的营养。而且化疗的病人吃鱼有三个好处：第一，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化疗期间身体需要更加多蛋白质来修复组织，维持免疫力。第二，富含 Omega 3的脂肪酸， Omega 3脂肪酸有帮助降低发炎反应，维持心血管健康，也能改善食欲无好和疲劳感。第三，食材煮好清清，减少胃肠的负担。
化疗期间用吹用沙比用油煎的重口味的更加适合化疗的病人，较不会造成破心或者是讲胃胀胀。化疗的患者吃鱼的时候就要注意四大原则，包括就要拣较青的而且完全煮熟的鱼仔类，不能吃沙西米还是说吃青的海产这种不煮熟的食物。白血球偏低的时候更加要注意食材和煮的过程的卫生，降低感染的风险。若是胃口不好可以采取少量多餐的方式，不能勉强一次吃太多，渐渐补充有够的营养。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妈阿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日阁要来甲大家教英文单字啊哦，咱今日要教的单字是忧郁症的忧郁。你若心情感觉就歹的时阵，是咪叫做忧郁，对不？啊，为什么也忧郁？咱大家想看卖啊？如果讲吼，你心肝头有少济代志，但是拢无人要听，嘛无人要插你，没有人要理你啊，没人可理。Melancholy 的是忧郁症 ，MELONCHOLE， Melancholy， 无人要插你，就是忧郁，当然故意都会得到忧郁症啊哦。

人生原如走未定，亲像一个舞台顶，分明可比海上的芳船，有时风和日丽，随心所欲。不过晴天霹雳，风雨交加，船只受了波浪的冲击，摇来摇去。这个时阵，分明掌握在你的手中，只有靠你临危不乱，坚定的意志，向前冲啊，向前冲！大声喊出，分明！

黎明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一直挂手机，细腻大脑叫设定为高刺激环境模式。现代人常常要人手一支，无时无刻拢在滑手机，唔干啦影响着身体，嘛伤害着大脑。依着神经科学角度来看，并唔是能力下降，而是大脑被重新训练，优化成适应高刺激环境的模式。这种训练会提出加工注意力来破裂，无多忍受着豆豆来，容易无耐心，会分心，啊，佮有多巴胺耐受力降低，容易出现着快乐无够用的情况。再来就是深度思考能力下降，使人真歹长时间来思考，以及情绪变浅，无法度真正感动，最后是无法度安静。一旦停落来，就感觉心大。提醒：如果发现无法度安静坐十分钟，一旦迈卡手机，就感觉讲心大，代表大脑去有高频刺激，重新校正。建议重视着多巴胺的刺激，甲电影片限制伫固定时间，大概至少30分到60分钟无刺激的时间，或者是逐天读10分钟到20分钟等的内容，卖挂耳机散步、气功或者冥想静坐，有助于重新训练着大脑哦。

0: 关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阵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俗语讲，知足是常乐。咱人的欲望是真歹满足的。较早的汉武帝甲秦始皇，这两个人已经是皇帝啊，会使讲伊要爱啥货就啥货，但是伊嘛是未知足，因想要看会当忠心不怒无，所以因派人一世界在找仙丹，结果得来是失望甲痛苦，这就是无知足，所以才无多时常快乐。咱人人生在世，有时爱看较开咧，那是得未到的物件。上好是唔通强买得，尤其处在今仔日的社会，为着求物质上的享受，有真侪人确实行歪路，行入歧途，到尾啊一煞犯法，这拢是无知足。讲起来，我也是真无价值，所以咱千万唔通去犯法，要行歪路，知足就会当时常快乐。

咱中医有中医的特点，啊，西医有西医的好处。医就是要医好人的病，减轻患者的痛苦甲病痛。中医是咱的国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角色之一。中医的历史有几啊千年，较早无西医，咱中华民族同款会当生存，这会当证明中医有伊的特色。西医西药虽然真好用，但是有真侪人真正都厉害，真正都要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病才医会好。希望有关单位会当了解日本、韩国，即阵中医的发展已经胜过咱的国家。中医发源伫中国，啊，伫韩国开花，伫日本结籽。讲起来，这是有够见效的代志。有一天，若是要学中医，讲都要去日本，还是去韩国，甚至去西德，还是美国，咱国家的民主何在？中医甲西医拢是医，拢是医病，拢是在救人，地位应该是要平等。真正有真侪慢性病检查未出的病症，在咱中医的医典有真侪会当医好去。中医特别研究，特别发扬光大，西医嘛特别学习。提人的好处来补充家己的不足，和咱中国的医学成为世界医学，这敢是真好。这嘛是咱中华民族的光荣，何必都互相攻击、互相排斥，为着私人的利益，啊来影响大中华民族的健康甲文化？我只希望大家唔通做民族的罪人。我身为中医师，我一定为中医奋斗彻底。只要我会晓，我一定无自私，公开给大家知影。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快乐，事事如意。

囡仔若是去滴到百日伤，也是大人扫真久也扫袂好，若去检查都无结核菌。平常时真熬嘴巴熬啉茶，嘴舌尖会红，嘴唇红，佮扫无痰，扫到痰真少，痰会干湿。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头、甲梨啊、加汁，甲放一撮啊乌糖，有时比食药啊佫较有功效。不过扫的原因是上盖济、上盖复杂。俗语讲做先生惊鼻塞，啊土水师傅是惊裂漏。根据《雷经宝鉴》十遍心法有讲，五脏六腑该令人扫，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这拢是地少的原因，用菜头甲来啊食，甲放一撮啊乌糖，那是热少的人来服用，真有功效。但是呐，别种原因引起的少，有那是爱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有较好。咱中医的治疗川少症方法真多，芋头有那真特殊。那是对付歹意的川少症，上盖好的方法是白土养金法，就是先过脾胃，兼过气管。安尼扫好去了后，才袂阁发作。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人的身体就好像一台机械同款，机器每日拢在振动，一定会受到磨损甲损害。有时是电路来害去，有时是油路未顺，有时机器内中的零件来歹去。所以机器若要保持骨流寿命好长，一定爱靠保养，爱时常累切，时常甲添油精。安尼这台机器一定加用几啊年。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一定是爱保修，一定爱保养，安尼才会长岁寿无病痛。要保养一台机器是真简单，但是要照顾身体比较是较复杂。要顾身体，除了保持好的习惯以外，同款爱靠着好的药啊。啊，啥物是好药啊？都是有对症，吃落去有效果，佮无副作用的，这都是好药啊。我时常讲，若是找到好的医生，才袂去误掉咱的一生。天下间熬人是有若真济，好药啊有若一世界。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才华，一味药啊，嘛有一味药啊，伊的特点。参像你要爱人才，你都要家己去找；你要爱好药啊，都要靠有道德的医师甲你斗相报。人讲人海茫茫，医理药理阁是万丈深渊。什么人是你的知音啊？什么人是你的贵人？你一定要详细去判断。人讲知音是歹找，贵人是可比情花一现。不过你若是有用心去把握，一定会当找到知音甲贵人。若是有用心落去找，嘛是会当找到好药啊。身体若是要用要强，头脑要清，目睭要金要明，只是介在咱要顾甲唔顾尔。那是身体上有欠点的所在，那想要顾身体，有需要我帮忙的所在，免客气，电话打来，我一定无空播，会全力为大家服务。

0: 进宫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念，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个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个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个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个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个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家说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喝过几天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说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看。不过请大家要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坦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会发生关节炎、红肿痛，有诶干那会酸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找会出，关节炎就有法度医好去。会去治疗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深，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着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去跌倒，去伤着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的内中骨液无够，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好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倒火火烧起来。所以咱体内的内分泌那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啊，骨液那是缺少，关节就会磨损来发炎。第四种的原因就是关节来软化，关节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有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的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才袂来软化。咱中医的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瓦血汤、苏筋立安煎、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汤，这些药方拢会当看体质病情来去选方。关节炎大部分拢会当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若是听无详细，会使打电话来问，我会晓的，一定会尽力为大家服务。

0: 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宁忍自安，孝不忍则乱大谬，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忍一刻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以上所讲的拢是在教人忍的俗语，拢是在教人忍气的好处。不过忍气虽然是真重要，化气更加重要。会晓忍，未晓化气的人，气永远是存在。到尾啊，忍无可忍，毋是走入神经病院，都是气甲破病，有诶煞来自杀。即马咱来讲是要安怎样化气？化气上解好方法，就是反省甲感谢。反省就是一直检讨家己不对诶所在，一直想对方诶好处，安尼就会当化解对人诶恨意。反倒转来，咱有来产生反悔诶所在。万分是有百害无一利，时时反省对咱是有益。即马过来讲化气的第二种方法，就是感谢，去受别人对咱好的所在，去受别人伊予咱的恩惠，去受一寡做人的方法，去受一寡成全人的好方法，安尼气自然就会消。忍气了后，不但未受气，气阁会当化无气。咱时常心平气和，都会延年益寿。空中的好朋友，你忍气了后，用反省甲感谢方法来去化气，保证你就无怨恨、无气啊！希望你讲予亲戚朋友做参考。

你那那是吃袂肥、吃袂水、吃到三比八，这有那是许多人上个关心的一件代志。你那伊那是不爱食麦饭，这都是脾土无亏，胃肠的消化机能无好。那是不要你那爱食麦饭，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鲜渣、通天草来炖猪肚，有那会使用鲜渣、通天草抓地火啉。免外久，我保证你的囡仔饲到肥肥肥、水水水。有真侪囡仔不时会发烧，食退烧药了后，虽然烧退去啊，但是经过无外久，搁再发烧。参像安尼，烧搁再退，退搁再烧，那安尼是要如何呢？我即阵教恁一个好方法，伫要食退烧药之前，爱带上通大便，然后去汉药店买茶壶。丁心、地骨皮、牡丹皮、骨石、甘草，用这药啊，全给囡仔吃，安尼就袂再发烧啊。

0: 正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够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得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古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由咱乌青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鲜的强力速八清、乌青鲜的保和胃散、乌青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哦，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哦，还是讲对着咱的妇女朋友，有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吼，啊，要跟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会当让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电话都会当来开卡入来哦吼，啊，那有需要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行动较无方便的吼，第一界要来使用咱的药品的，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有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但是爱伫个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计讲你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咱拢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啦吼。啊，咱的乡亲和朋友买当加入咱的内哦吼，啊，内09056028026，啊，咱的 ID 就是0870706000的电话吼。啊，甲找健康俱乐部，到你秘书看交流的相片吼。啊，介你若要点歌，还是讲要讨资料啦吼？啊，要订购咱的药品，拢总唔免开钱哦吼。啊，就一趟联络到你秘书看交流，欢迎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006000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00600000。
0: 阿妈，手机啊，服务电话。
1: 0900028026，
0: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哦，今仔日咱台湾嘛是拢非常的炎热啦吼，啊，有的所在较外山区的吼，拢有这个局部的雷阵雨吼。做咱的乡亲和朋友，啊，咱啊出国吼，啊，一定爱注意啦吼，啊，雨具爱扎着对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
1: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
0: 温干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高平地区是26度到34度，
0: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1度，
1: 华东地区是27度到33度，
0: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1: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士大，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对着咱这个问题有吼，今仔日讲专属的演员啦吼，啊，今仔日会来公布着这个结果了对吼，会使讲中年无合格吼，无合格去配药品吼。啊，这个下架吼，回收2760栋啦吼，2760栋吼，啊，预防性的下架吼，有5200栋的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我顶两日啦吼，我那朋友吼，吼一挂医生的啦，一挂药师的啦，开会啦吼。哎，你咧讲啊，讲，
1: 对啊，讲即下物件，敢那无一项会当接。
0: 对哇，就是咧讲安尼，讲连迄个洗面呐吼，洗面呐吼，
1: 啊，
0: 前脸呐吼，啊，大概有当中掉吼。啊，我是感觉讲，
1: 五千级的即个饭店嘛是拢掉啊。
0: 好安尼哦，所以吼，所以这政府吼，这食安的问题太重要吼，啊，咱一定爱卡做好食安尼啦吼。孟虎咱食到这种有毒的油吼，这有毒的油吼，这食伤多吼，诶，出伫咱的身躯内底吼，诶，来生一挂这个肿瘤啦吼，
1: 生歹物啊，
0: 生歹物啊啦吼。
1: 你要看这个近来这个肿瘤科肿瘤 还价很多，
0: 还价很多。

0: 够多。
1: 所以尤其咱台湾这个癌症吼，会使讲你啊看二三十年来拢排第一名吼，排第一名吼。
0: 这个食做问题。
1: 对哇，这不是讲单单食的问题尔的吼，这有当啊，佮食啊，这个心肺梗的毛病拢有啊吼，你佮咱讲引起癌尔吼。所以希望咱的这个卫福部吼，啊，爱赶紧把这个食安的问题吼，啊，处理又好吼，啊，让咱有一个食物件安全吼，啊，让咱的家庭大家拢会当幸福美满，咱的上好。
0: 相信真啊，足济足济人一定足恐慌的。
1: 对哇、
0: 啊。要食物件拢在烦恼讲啊，到底这是糖食物？
1: 唔知食食到对答。无拄好啦吼、尤其阮就是咧讲啊，我讲尤其因遐官员介侪吼，拢啊在开会拢食便当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因嘛食比咱较侪啊吼。
0: 因更加搁靠迄个机会。
1: 咱有食啊，因嘛有食安尼来对吼。
0: 因为开会时阵拢是订这个便当嘛。
1: 对啦，订便当吼、啊，有当先那开会那食饭安尼来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的乡亲好朋友吼。啊，唔免担忧啦，唔免担忧吼。啊，咱食就有食吼，啊，咱茶啉较侪吼，茶啉较侪啊。绿色的这个蔬菜、水果加吃寡安尼啦吼，安尼比较较好了对吼。所以有个人咧讲啊，讲啊无食的贵个大的死啊，有食较慢死啊。
0: 人咧讲无食枵啊，
1: 无食枵吼。所以，
0: 要吃个吃了毒药啊！
1: 要吃个吃了毒药吼，啊无地位你得爱家己买地包吼，地铺啊得爱变吼，啊吃地油啊家己煮啊，但是上班做下边啊得爱家煮，得爱会在煮煮啊，炸便当去啊，下昼
0: 吃吃。其实啊，讲拢每一个人拢有这个机会去做好靠你。
1: 对吧？啊，所以我是希望讲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吼，爱大家好啊来。把这个食安吼，啊，给咱顾好啦吼。人讲顶面的杀无，下面的杀无，顶面的安尼吼。其实这吼，这上重要就是因这做沙拉油的这个三大主流，我咧讲啊吼。三大主流，你个控制好些，你大家拢一家咸啊，对无吼？大家拢一家咸，啊，搭配拢一家咸，安得好安尼，下油都未发生着这种的代志啊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让恁来安排歌曲哦，姚淑荣所带来歌曲《负心的人》，是咱当地歌咏。企业领导书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哦，林妙淑哦。我今天开始我接到。我开始来说我接到。
1: 哦，拍摄拍摄。
2: 我进步了。哦。我今天拜是管这关石头的啦。
1: 金沙山。
2: 我今天管这关现在今天管这关那个电波王也改了这部。我说明书给看了。那个啊，无吃饭前饭啊，干那炸嘛那年嘞。
1: 哦，对，哎呀，你去，咱这下你要吃饭前吃水较好啦。
2: 哦，较好是，对，肯把吃水是较好胃啦，胃较歹嘞。
1: 胃较歹，你得吃饭大吃无要紧。
2: 哦，要。前饭啊，拢会使。
1: 嘿，拢会使呀，拢会使。
2: 饭前吃水较好。
1: 嘿啦，要要。
2: 我只是问啊那年啦。
1: 对，阿姨写五粒饭，那一般人吃八粒效果上好啦。
2: 等有开啊，恁内底。没有有听信我唔
1: 知道。好，好安尼哦。
2: 以前食八粒啊。
1: 对哦，食八粒。
2: 这说明书叫
1: 叫个叫。对，迄个叫中外有电线啦，叫。好。
2: 啊，迄个迄个八粒在金沙山那无吼。
1: 金沙山食三时啊。
2: 三时啊，对啊，我顶礼拜是买。
1: 好。
2: 啊，顶礼拜是买，啊，才食几工啊呢？咁啊，哎，佫未歹呢，本来是买看西医啦。
1: 好好好。
2: 阮太太讲。我回家也听不怕宿舍人做见证，我无你就买一盘，快慢慢食了过来。够好呢。
3: 哦，安尼。
2: 啊，安尼，较免食西药。
3: 对啦。
2: 食汗牛膏。
1: 汗牛膏较顺啦，晓。
2: 对啊，
1: 对
2: 啊，好。
1: 因为你西药咧吃人的先，你爱困啊，恁这边啦。
2: 对啊，西药吃来不是人的主要。
1: 对啊，你开车嘛较危险。
2: 对啦，我前面要开门，我碰见个碰到安尼尔啦。
1: 哦，迄无要紧，嘿，无要紧啊。
2: 好好，谢谢、
1: 啊。感谢你啦。
2: 好，拜拜。
1: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
4: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任务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伊讲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专门咧甲咱治疗咱的感冒嗽、黑骨穿嗽、骨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嗽。空气不好引起的咳嗽，也是讲食薰引起的咳嗽，然后拢会尿尿，啊，嗽起拢有痰的情形，会当来甲咱清理化痰，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佮有咧问讲，咱的八仙健步丸，八仙健步丸一盖食八粒，只要三顿来甲食吼，啊，若较严重的，每困进前加食一盖啦吼，啊，饭前也会使，饭后也会使吼，然后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凤山区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堂好好药局金武路民安药局吼海洋路银武金德公山天德罗德庄明阿联合德大树街啊中原桥仔头一兰堂燕巢平会当来桥仔头一兰堂含南阿溪拢会当来桥仔头一兰堂来买家庭信安大寮新良安大寮中正洋洋。主管鹅寮新明星基山中安人民街啊闽南平和马京新年华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0: 鸡人山之乱，这首台语老歌呢，是咱大地台南市安南区的王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老师的交流，在这里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千减保完，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请公告，有说我们我全身的药品住在屏东管区，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朴林药局，还有皇家路土地银行的对面大埔药局、信安药局、三地药局、李港药局，东港是东华，还有建银药局啦吼。东寮吉川那边是民兴，恒春是东营哦吼，潮州是信安。够东梁啊吼，内埔第一啊，盐埔新庄啊，红啊开的红大药局，高手也药局啦吼，啊九如农友，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社会古商店顶边啊，布林药局，大东区新兴路三台哥哥开的三台药局，够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顶礼拜吼，来这个大川的路线咧讲这个公道的这個问题啦吼。啊，公道即马哪样吼？哪样讲即马要检这个公道的案件，本来有四个案吼，啊即马干那闹这个变形跟核电啦吼。要来公投，因为你那四个公投拢排队选举吼，讲爱投票投到半暝一点对吧？
0: 哦，安尼想过浪费了啦，浪费时间，
1: 对吧？浪费时间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得爱就事论事啦吼。啊，这真正闹公投有开的话吼，啊，咱行政院吼，啊，迄、那个立法院爱正式来迄落吼，立法都开啊。就这个行政也要执行啊吼，难讲公投有过啊，政府无执行吼，安尼嘛无效啊吼，啊，佮有这个核电的问题吼，核电即马较看来，敢那是吼，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啊吼，啊，核四都已经那种封存起啊，即马可能有要开的，可能是核三的永春啊吼，啊，我是感觉讲。较早吼，较早的这个政府吼，啊，也未无多人去抵挡着民意啦吼，无多抵挡民意，啊无是合适吼，合适伊个设备较新啦吼，设备较新吼，啊无是用合适是较好啦吼，啊当然，即那因为欠电嘛吼，即嘛世界各国拢来咱台湾咧投资啊，吼尤其个 AI 啊，用太水电啊。啊！你即马你也欠电吼，人就唔敢来啊吼，所以即马可能吼是会当开放的吼。
0: 经过现在拢唔敢承认吼是欠电
1: 啦。对哇，安全的问题可能也是核二跟核三诶中心吼来开的对啦吼。啊，这个核四吼已经封存遐久啊吼，可能伊迄一寡咧烧的迄落拢送过美国啊吼。啊，可能困难点较侪啦吼，所以这天气差不多吼，你也看讲，大家人拢爱靠电，拢靠冷气啊吼。
0: 无冷气，无得困。
1: 所以即卖用电会使讲盖箱吼，啊，希望咱嘞空中和平嘅尽量嘛是爱省电吼，爱较省嘅较好吼。所以伫遮讲我咱嘞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南南南白瓜切崩碎，我所带来一首带给老光六剑的乱剑，现在到底中华残贵曾胜心所点播的铁瓜切。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明明说你好，
2: 明明
1: 说高赞，高赞，
2: 我想做个见证。
1: 哦，你在里底？
2: 我是那个南华，那个玉山保康先生。
1: 哦，安尼哦，安尼安怎称呼你？
2: 啊，我吴太太啦。
1: 吴太太哦。
2: 嘿。
1: 哦，安尼是吃阮的什么货？
2: 我吃啊，那个做保护卫生。
1: 哦，保护卫生，那你的卫生是安怎样？
2: 啊，都拢咧在健康。
1: 嘿。
2: 拢一早啊，拢两三四摆吼，啊，食一个即卖习惯了啊啦。
1: 好好好。
2: 我佫有中风吼。
1: 好好好好。
2: 有中风啊，啊，伊啰，伊拢是住下住一冬啊吼，一个月拢住，伊拢三千诶。
1: 好安尼哦。
2: 啊，我想卖吼，因为较济岁啊。
1: 嘿。
2: 我想诶，迄啰。
1: 嗯。
2: 有去。你有你到我有跟你问，你有甲我讲去买些啥？
1: 十八千银钱不安呢？
2: 哦，我阿未去买件。
1: 哦，安尼哦。
2: 嗯。
1: 哦，啊，即卖就食保卫生，食了老细好个就对了。
2: 好呀，嗯。
1: 哦，啊，是治偌久啊？
2: 哦，迄个治偌久啊啦？
1: 治偌久啊？啊，食一罐尔就好啊。
2: 哦，食一罐，所以拢有改善啊。
1: 哦，安尼，啊，你继续过来对个，甲保养个较好个。
2: 即卖你讲问。你问这个代志，你问你讲，唔知上古未问问古啊？
1: 不要紧，你讲不要紧，不要紧。
2: 一个一路，一路做，生阿姨他们干部的啦。
1: 好好好好。
2: 阿姨太已经背大啦。
1: 哦，那是边也功能较不好，抵抗力较不好啦。
2: 啊，我现在是，我看专家阿姨，我够十五个人生，
1: 好，
2: 唔了啊！啊，我想讲，阿姨，我想问，我来，你说，你买好几个证件吗？
1: 嗯食补卫生，卫生最好个啦。
2: 好啊，你
1: 晓唔晓？
2: 北台拢会烧烧。
1: 对啊，对啊，对啊。
2: 但是豆拢安尼。
1: 有。
2: 阿哥也无啥会困得
1: 着。好啊，你哦。
2: 有。
1: 哈，你也无啥会困着，食十八千。啊，十八千，佮食低空个佫会较好。所以啊，生过煞侪市面也供应较无好引起个啊。
2: 好嘞。
1: 有有有。
2: 啊。十八斤哦，
1: 有十八斤啊！保卫生做位有正啊！
2: 哦，啊，这个十八斤，
1: 十八斤，十八斤哦。
2: 好，
1: 好，谢谢啊！感谢你啊！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0: 也去电视关来关去，咱你的心情是咱大地中华眼睛的乱露宿所点播的天关去。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所谓来给你做服务的吼，还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拢唔免客气吼。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5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老会长多多来利用了吼，啊有听到一个长照的讲啊吼，讲又来过一个阿伯啊吼，年岁93岁啊对吼，啊因为伊的年岁93岁啊吼，所以厝头家不爱去租厝给伊啊吼。好、哦，因为惊讲唔多安装啊，对不？
0: 个侪呢，有听起来个侪要租厝，好人会讲啊，年纪上侪吼，唔爱租人。
1: 对哇、啊，所以一个大头先讲为台北落来吼，落来加加照顾的，对吧？吼，啊，来下面老母生活做伙啦吼，啊，讲个另外一个小弟讲带你花莲啦吼，啊，结果一个小弟讲说过新年吼。哈，啊，因拢唔教，因即老母知影啦吼。啊，到尾啊讲，因咧花莲，你啊讲厝边讲打电话来跟老母讲啦吼。哦。啊，讲起来因老母
0: 吼。是别人甲讲的，你个较伤心咧。
1: 对哇、啊，啊，所以有当时吼，即、老大人吼，我感觉讲，你教我啥话，你着过你的生活就好啦吼。啊，因为烦恼过头的吼。啊，经过高啊，过啊，所来过新年安尼啦吼，就是伤过悲伤吼。
0: 哇，你搞啊！做妈妈难免一定会伤心啦。
1: 对哇、啊，你90几岁啊，恁囝嘛，然后应该70多吼、所以我感觉讲，这阿婆啊嘛，安尼看未开吼嘛，安尼看未开啦吼。所以咱吃到。
0: 你去想讲啊，我这个几岁啊？俺今那个几岁？
1: 对哇、
0: 啊，差不多。
1: 啊，咱吃到来，主要就是讲咱的身体爱家己过。健康啦吼，
0: 好啊！虽然家里是先唔刚好在，可是安尼观念，
1: 对哇、啊，就是咧惊讲，伊烦恼啊，心情咧不好，不妥啦吼。
0: 是，
1: 啊，所以真正吼，真正来过往以后，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家己吼，你要对咱家己较好起来吼。啊，有当时你啊讲90几岁啊，
0: 都无代志，我那都爱面对现实，
1: 吼、哦，面对现实啊，
0: 爱想我较开
1: 的，想我较开的就对吼。啊，希望咱空中好朋嘛少讲啊吼，啊那年岁有啊吼，啊咱爱家己，甲咱的身体。过好啊，过用啊！吼，
0: 啊，就是烦恼吧，
1: 嘛
0: 是，嘛是安尼啊。
1: 你讲烦恼嘛是假，
0: 对不？讲你烦恼啊，代志就变好
1: 啦。对啊，因为子孙自有子孙福嘛，吼。所以希望讲咱一寡做人的阿公、做人的阿妈、啊做人的是大人的人吼，啊咱得爱心宽放下开吼，因为起码这是世界潮流啦，吼，大家人拢。拢种吼，拢种小工啊吼。
0: 好嘅，全拢同款
1: 啦。对啊。
0: 是，你哋哪里讲？死亡迄条路一定拢爱行。
1: 对啊。啊，咱就是吼，像讲安尼，较有吼，较有迄个来死亡啊吼，较有咱的自信来迄个吼，慢工啊，无迄个安尼，大家等底下咧。
0: 哦，过来上座，
1: 靠尊严啊！那个店吼，所以而且特别来讲哦，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家己当作的电神师，跟咱大地家己布袋串如书所点播的，听一首等于老歌，过金花所带来的歌曲《青春必须曲》。

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你救不来一世。你也无对爸母表明，温存你咱来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盲你，唔通袂记。

0: 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王先生哦，
1: 啊，是，
2: 我是林秘书啦。
1: 哦，啊，你林秘书，
2: 两块药有收到未？
1: 我要请教你一个。
2: 好。
1: 我食食药啊，食两条两礼拜啊咧，啊，我滚卡卡枕头拢足酸咧。
2: 好安尼哦。
1: 哎，
2: 阿妈滚卡卡枕头该酸啊，你拢安怎吃？
1: 别粒别粒。
2: 哦。
1: 说
2: 白，说白粒，白粒啊，叫三顿吃。
1: 我叫三顿吃。
2: 叫三顿吃，阿你呐，
1: 你外麻嘞，
2: 你麻嘞，你说八千几个吃一粒。也
1: 吃一粒。
2: 说八千几个吃一粒啊。
1: 哦。
2: 阿你较紧好啦。
1: 啊，这不外久诶，较未麻。
2: 你呐要较紧，你说八千一顿个吃两粒，头了三更鬼也知啊。
1: 吃一顿吃几粒？
2: 嘿，说八千一盖两粒，啊，减不完八粒，安尼啊，叫啥东西？
1: 叫完八粒无？
2: 叫安尼叫啥东西？
1: 你看，减两粒无？
2: 叫安较紧呢？
1: 安尼较紧。
2: 好，好无？
1: 哦。
2: 叫。
1: 有啊，系拢阿妈过来生，卡多少啊？容易。
2: 对。
1: 手拢会麻咧。
2: 安尼哦，迄麻就是末梢循环无好啦。
1: 哦，安尼。
2: 叫伊个食较重一下，较紧呢。
1: 吃
2: 那吃来哦，迄大粒的吃两粒，啊，迄个细，
1: 嘿，
2: 细粒的吃八粒安尼，吼，晓。
1: 阿爸半边一包啊。
2: 哦，我
1: 吃。阿叔吃，会散。
2: 好。
1: 一包啊，吃啊，吃一罐啊，都轻啦。
2: 晓，对，好，谢谢啊。
1: 哦，别。
2: 好。
1: 啊，你来吃最好啊。
2: 对，因为你十八斤，佮吃较重一束啊会。会循环钙过，你的脚麻手臂的蛤蟆滚筋的，像迄条血路跑过，较紧好啦。
1: 啊，加食两千呢？
2: 十八千加食一粒啦。
1: 八千加食一粒。
2: 晓，十八千的食两粒，啊，减不完食八粒安尼啦。
1: 哦，不完食八粒。
2: 晓的，哦，好不好？
1: 叫啥东西？
2: 叫啥东西？较紧好啦。
1: 哦，
2: 好，好不好？好，感谢你啊！
1: 谢谢。
2: 再见。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王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个骨头会酸啦吼，阿妈关节也袂过吼，足硬的现象，脚会麻，手会变吼。啊，咱个十八千甲食两粒，八千减不完食八粒，叫三顿来甲食，安尼较紧好啦吼。若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里区嘉里市场内青乐街开的安心药局，阁有嘉里药局永康南大湾安心堂、永康市农会边啊是协安、新华顺治贵人药德、关庙是信辉、建华和泰、北河新兴、新营大安六家东泰、南社志家客家信中，满都是信心药局。新区是好的，营养是桂林堂，西港啊是中营，玉镇是博爱堂，药局各有玉镇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康交流推荐介绍的八仙健盘，那么上仙的说八仙。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
6: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的，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头顶摸到的时光，原来这里怀念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你一年后的那日，你不来再等我，是怎样的？我一生看你这么久啊，你来不来的？你敢没认识有什么变化是？你这阵是伫倒位嘞？

边的人，我完全明白了，你一定是将我放袂记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哪会这么憨呢？结果唔在家乡，当然得等你，世间的男性呢？

0: 烟火之模样送合唱的歌曲，经过一年后，是咱家的台南新华的孙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宝贝节目。嘿，第一位有苏家娇如，伫只陪伴着咱大家。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二十，古历的六月初七，礼拜二。
1: 啊，今仔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而且感谢咱大理会团的阿乔治啊吼，伊讲伊了今仔去买了六千啦吼，啊伊干脆甲迄六千来买咱的药品吼，来顾伊的身体健康啦吼。
0: 安尼就对啦吼。
1: 嘿，安尼就对啦吼。谢谢吼，谢谢咱大理会团的阿。阿乔治啊，吼、哦嗯，啊，回头啊，靠先生，今仔买当咩啊，吼，你啊六千啊，吼，
0: 对啊，因要有迄个福利呢，
1: 对啊，振兴经济啦，吼、嗯，振兴经济，吼、嗯哦，我感觉讲，这电影主题啊，那资料较好诶，请发钱诶啦，吼、哦，人得爱较爱去遐住，吼、哦，啊，去遐住安尼经济买较好啊，吼、哦，啊，大家当安居乐业安尼啦，吼、哦，不要紧吼。有小弟美术康交流来甲咱做服务吼，看要寄药啊、特治疗、问身体健康诶，咱拢总唔免客气吼。下位透早六点服务甲用暗暝九点，欢迎下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诶加空白。7000600，
1: 阿妈，我手机啊，我有电话。
0: 0905620。

0: 中唔免客气哦吼，啊，希望咱一寡新的听众朋友，也是一寡资深的听众朋友吼，啊，拢会通提供到咱宝贵的意见哦吼。赶紧，唔免客气吼。
1: 是啦，每一个人都能起来讲啦吼，只要对事卖对人也个好。
0: 给今仔讲啊都好啊吼。
1: 嗯。
0: 啊，讲这个抖音吼，抖音顶面有藏这个陷阱啦吼。中国这个自由行吼，骗走着定金咯吼，所以这中配吼，中配吼，起来台湾的啦吼。哎，所以讲借着这个账户来收款吼，啊，吼，沦为这个诈骗的共犯吼，啊，来改发办的对啊吼，所以咱得用这個手机啊吼，真正该注意啊吼，该注意吼。因为现在骗人的变成太多了，
1: 是啊，所以用手机的人、嗯、你手机里面陷阱也很多、哦啊、你不要黑白起哦，
0: 黑白起啊，黑白用啊，要投资什么啦、嗯、真的、哦、这种的情形太多了，太多了，你也看现在的手机啊网络这样发展，这样发展、啊、尤其对着我们一些年纪较有的经济较好个啦吼，啊，拢针对这种的人客吼，啊，咧甲你诈骗了对啦吼，所以我请你讲啊，讲像贪的两个啦嘛吼，咱人忙
1: 是只要你卖贪吼，要用骗钱机会就较少
0: 啦，对吧？俺就是拢贪嗔痴啊吼，啊，就人想你的宝，啊，你想人的利，对不？啊，你规条。规条无方碰伊，啊，甲人慢慢啊，甲用一寡利哦哩，啊，到尾啊，你也无特别得来吼，啊，甲咧怨叹吼，啊，有诶甚至走去自杀都有啊吼、嗯，所以一寡老大人吼，咱爱吼，
1: 先到尾开始想讲啊，甲点来接工去用骗
0: 啊
1: 你，
0: 咱来先想就好啦吼、嗯，像咱进前伫咱节目咱嘛咧讲啊，讲咱来签任何一讲。迄股市，大家爱扎单吼，人四代、五代、六代，结果你看点咩牌
1: 咯？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啊，林妙书甲交流需要点健康俱乐部的
1: 听。对，当然可
0: 惜。容易呢，你今日领六千啊嘞哦。
2: 你拜一，大家咧无用，无啦，滚啦，袂咧啦。
0: 啊，无啊，阿娇姐啊，他来甲我讲，今仔日当领啊。
2: 无啦，因扁头轮的啦，阮会大扁头国雄镇哦，有选日子伫咧发的啦。
0: 哦，选要。一串一串拢无同款
2: 啦，无同无同，拢无同的，伊只发的时间无介长，无拢无时间拢无同啦。
0: 好安尼哦，
2: 到阮可能到八月来当时去的啦。
0: 好啊，啊，今仔六千块来买菜买过来讲
2: 啊
0: 咧。
2: 啊，六千块我给你提头尾一半去安尼。
0: 好啊，谢谢。
2: 因为啊，你提起几款的香咧，伫咧食迄款通血落去啊，有。我冇在吃迄呢，
0: 好安尼哦，
2: 我买咧可以吃，我甲讲，啊，即摆迄条落来，你再过去买起来炖。
0: 好，谢谢。
2: 我咧讲清楚论述啦，社会你不管什么人，恁台湾公公不管要公道还是什么道啊，那正常人听又冇讲啊。你如果你发，和你通过你法官难判嘛，是定一定啦。
0: 哦，
2: 对无？法官伊若讲啊，这都变成几个伊难，伊嘛唔判，判讲罚金还是判讲一颗罚金，还是判讲关？伊嘛无判变成，你嘛是
0: 无。无啊，得爱规定啊，甲规定讲是迄毒驾、酒驾、诈骗的啊，那个规定类啊，要。
2: 毒驾甲酒驾，这两三天不是逐天在咧碰人、嗯，
0: 对
1: 啊，对
0: 啊。
2: 毒驾甲酒驾嘛是共款，
0: 上死人啊。
2: 真正哪讲啊？你若无发一个蛤蟆威落去吼，大大讲一届吼，特别是唔惊
0: 啦。你看，迄查某会使变路的啊，个毒车撞死一个啊，个个着伤。哦，
2: 当初咧发生代志啊，所以唔惊哪讲就讲安尼，迄落去看惊未惊？无安尼哦。
0: 嗯。
2: 诶，唔惊嘛是无好。你看讲诈骗的愈骗愈济呢。你看，一当初你直接讲，一个华裔的查某富人人七十外，讲去骗九千外万钱。
0: 哦，安尼哦。
2: 啊，这啊，这几工啊，逐工嘛有呢，有要谈着讲哦，我要创啥，伊大部分都是用往其他去钓，往用的，往用饲料来钓大台啦。伊
0: 阿老
2: 讲嘞，伊怎么？
0: 先甲你相机啦，要。
2: 等下花。有花有偌济花哩啊！你看有影无影？伊看讲有影，叫伊哥一直投资啦。
0: 对啊，
2: 迄日一个查某讲花钱花三百几万而已啊啦，讲、
0: 哦、
2: 要甲伊提歪退金 拿回来啦，他说你就再拿多少钱来，我再做头就退了，你才打算说这样便宜，
0: 对啊，
2: 他报警了，你已经了多少钱，是怎样好

0: 对不？所以你这個、社会吼，你就事论事，你就是讲，咱家己听嘛真重要啦，家己的心头了定。你刚才讲谈着讲花偌济偌济，你有九千偌万的，你何必着讲去投资啊？你敢食了？七十偌岁啊，你是要去投资？我感觉较无啥意思啦。
1: 啊、
0: 这是讲。人虽然大人讲咧，迄个无一个，我煞无叫骗三家，伊买啊骗金条，捡一个无一个做现金看到，甲地甲了起，无伊就够了千外万去啊！你十年冇衰啊！真的，我相信是咱咧听众朋友伫咧听健康俱乐部，健康俱乐部的在听有大部分是拢袂叫停个，
1: 对啦，
0: 拢袂咧听手机啦，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你哦，
2: 拜拜，
1: 谢谢，好，谢谢哈。感谢啦，多年来同来靠上啊吼，啊不要紧吼，咱要上山，空调那边赶紧，
2: 电话搁定了半礼拜哟，
1: 人啊离线顶啊，咱电话继续好亮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就对了吼，所以像我顶日啦吼，咱的金管会啊，咱的政府啊吼。就咧讲啊，讲啊，这股票都差得上过几厘啊！吼，啊，大家人都爱炸弹来亏单吼，来挣吼，啊，结果你啊个点买板吼，啊，一天吼，一天就两三千点吼，我看遮个一寡吼，少年家啦吼，啊，给钱贷款的
2: 吼，你贷款的你就借
1: 个
2: 系啊，
1: 迄个足惨的吼，足惨的吼，你看。最近韩国跟咱台湾的西方，你也看咧，这股市吼，你差到遐紧吼，这上过含上过离谱啊吼。所以咱有些咱要做什么工作，咱家己爱扎咱的亏蛋来做吼。啊，人安尼无弄无怂啊，做甲吼过头以后，安尼真正盖不好了对吧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啦吼，啊讲对点吼，对点这妇女朋友吼，我有咧讲啊讲啊来食毒吼，来食毒吼，啊伫个代转水吼来装一个四五个吊箱吼，这嘛是毒剂吼，来毒剂吼，啊结果你啊看西面路的吼，西面路的吼，所以这咱的社会实在是真啊吼。真正有钱的人盖多啦，
2: 食毒啦、饮酒啦，才能够蛮亏钱
1: 啦，
2: 卖害人，
1: 蛮厉害人啦吼。当时啊，你啊看你弄死一个阿哥的雕像吼，迄、那个死的家庭，规个拢可以啊吼。阿哥的雕像，迄个免哪去赚钱的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家己吼。
2: 虽然讲食毒、饮酒就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一放害掉人，那个唔对啊。
1: 安尼哦。诶、嗯，食毒食到尾啊，拢爱包药煮饭呢吼，迄规个五脏六腑的器官拢衰卡去呢吼，所以迄是足严重的代志啊吼。还有当时啊，有钱哦，好嘢人啊，食到吼，甲餐两卖了了吼，啊，去甲亲戚朋友借钱借到无地借
2: 吼，
1: 啊，到钱那个派去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喂，你好。
3: 今日来高照。
1: 哦，你来高照。
2: 李先生你好。
3: 哎，我拄啊听一回大科长啊，你讲讲伊了了钱无共工啊吼。
1: 没有。
3: 迄、那个有诶进前领，有诶较慢领。
1: 哦，安尼哦。
3: 迄钱啊，咧过期伊讲。
1: 安尼过期啊。
3: 迄钱过期啊，你啊无你叫科长来，你啊等下迄钱个看卖迄日子。
1: 哦，
3: 徛徛伫民国几年哦，
1: 这
3: 过期也无效
1: 哦。好安尼哦，
3: 其他我啦，
1: 其他你哦，
3: 哎呀，我再提来处理掉。
1: 哦，你甲保管啦吼，安尼毛利咧。
3: 这千万你啊，自过期莫无买生果。
1: 无怪恁两个好朋友就是安尼啦。
3: 哎，我甲你讲，迄公道迄啊吼，变形甲好点的啊，我感觉是拢我好贵好啦。
1: 好安尼，
3: 啊唔免公道啦，怎贵就好啊。
1: 好山贵就好
3: 哦。哎，对咱毛好处啊，
1: 拢。
3: 袂歹啦，
1: 对啊，无你啦，无电，你有哪大个无电器，用吹就醒起啊。
3: 对啦，对啦，只讲食时阵啊，就爱用这啲啦。讲完无啊，看人讲就正事。我来讲吼，
1: 嘿，
3: 恁屏东遐一两大咧，比东山遐土，你知吼？
1: 屏东遐，
3: 嘿，东山遐土
1: 啊。哦，有啊，有咧比东山遐土对
2: 啦。在做啊。
3: 大隔壁按两大隔壁做到完机呢。
1: 哦，
3: 因为屏东人太遐无品
1: 哦。哦。
3: 你想阮大专家唔是呢？阮只大专家有当时啊，两大拢同款啊，较 做个较晚事啊，拢会看美女、看海尼跟恁两个伫遐咧啉咧开讲。
1: 哦，安尼哦。
3: 哎，阮家品真好咧。
1: 安尼，阮家的教育无好哦。
3: 哎，介是你教育对恁查囝较好哦，感觉恁查囝真好讲。
1: 哈哈哈！哈
2: 哈！教阮查。
3: 拜五卡电话就会甲你关心嘛。
1: 哦。
3: 啊，恁查囝家讲你去开会，啊，有影开会对啦。啊，人伊讲话做有礼貌哟。
1: 好，安尼哦。
3: 你教育真正有影好滴。
1: 哦，啊，你来查伊阮查囝。
3: 我跟你讲啦，林秘书，咱食到这个会啊，哈，人会对你重视的哈，就会重视的朋友啊，哈，大家是家己的亲人啦，恁查囝、恁后生啦，你若请的吼，也爱拢爱你较大多多的，你要请请三会吼，
1: 好安尼，
3: 你爱讲换北京，换新环境，
1: 好安尼，
3: 太过啦，
1: 好啊，
3: 讲话会遐关心。也对你一下实在忠实的人哦，嘿，除了恁查囝以外，无啦。
1: 好安尼哦，
3: 我讲是对你。我
2: 衷心的修建。
1: 谢谢你啦，谢谢你啦，你帮我回啦啊。哦，
3: 对呀，这些小姐较歹些。哦，哎，东山你要出来别个还给。
1: 我以为着咧抽行李诶款呐，
3: 你真无品个，行李做着做难的，
2: 要做人做水难
1: 对吧？那有东西，
3: 大家叫来开讲一下，啊，赚偌济，赚济，赚少就是这是咱的命运。
1: 嗯，
3: 对，你讲勉强讲就好，我感觉都唔好啊。
2: 水难做水难，
1: 对啦，对啦，唔好啦，
3: 一大人变变掉，
1: 哎，和睦相处啦，哈。
3: 好，
1: 啊，你领导，领导，请我搬来啊。
3: 啊！
1: 今天老妹，你六千我才来啊！
3: 现在我俩过期要你走啊，过期的机票要你，哎，过期的钞票给你就好了。
1: 好，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1: 你们先来听歌。
2: 来，安排歌曲哦。现在大地冰冻久，如月林露宿，说点播来听歌曲。单独说带来歌曲，心爱的麦考。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我要请教你一下。
1: 哦好。
2: 我买那个牙膏啊，我已经吃三罐去啊，吼。
1: 嗯。
2: 啊，有较好啊，啊，我今嘛是讲卖个店啊，咧消化呗。
1: 哎呀，消化，哎呀。
2: 是我开店咧。
1: 哎啦。
2: 不要紧啊。
1: 不要紧啊。
2: 哦，我准备买当过加油啊。
1: 哎呀，全存落就好啊。
2: 好好好好。
1: 谢谢
2: 哦。
1: 啊，你安怎穿哦？
2: 我只姓刘啊。
1: 老老鼠嘿，阿玲你在咩？
2: 在那李先生房。
1: 好好好，
2: 他
1: 介绍桥好你啦。
2: 有查介济啊？
1: 对啊，查介济就桥好你，安尼较好。
2: 伊会介绍保养无嘿？哦，迄头我听讲艰苦啊。
1: 对啊，阿无你那年会做阿袂行了，惨
2: 啊！阿都。各位，安尼两千甲听咧听咧吼，
1: 嗯，
2: 啊，咱过会趁钱嘛？
1: 对啦，对啦，对啦呀！
2: 本来算啊嘿啦，
1: 对
2: 啊，你若袂做，都拢总无啊啦。
1: 是啦，是啦，
2: 对啊。安尼两千个，安尼买咧买听咧听咧吼，
1: 嗯，
2: 安尼较贵啦。
1: 对啦，安尼省省啊，你啊。
2: 对啦，嘿啦，省省啊，也是省省。我是头拢甲订三十粒，安尼三安尼只安尼。加三罐去啊，都差太济啊！
1: 好，安尼真好。
2: 哎，我是讲，起码买当过计用用安尼吞嘛，无要紧啦。
1: 哎，无要紧。
2: 哦哦，啊吞一个八粒啦。
1: 要要八粒，要八粒。
2: 啊，加三顿啊，两顿。
1: 哦，叫三顿吃要治疗，叫三顿吃较好。啊，你那阿盖那那讲完全弄好啊，较早嘛安尼就好啦。
2: 好好好。
1: 要因为这自己都。无迄个竹性诶，无
2: 几
1: 几十块安尼啊，要
2: 啊，我够食迄个竹八千啊，
1: 好安尼哦，做
2: 迄千块安尼
1: 就诶，做位食了，
2: 哎，对，嗯，
1: 做位食了啊，
2: 食几落十罐去啊，
1: 好安尼哦，
2: 哎，
1: 对啦，你竹八千个多吼，迄寒天下来吼，
2: 对，
1: 你看迄有诶，介侪人咧中风啊，咱
2: 对啊，咱就是
1: 对啊，
2: 安尼就惨，
1: 对啊，咱咧血路循环咧好啊，咱就未来引起就急性症状风症啦。
2: 千块博，我请人四五万呢。
1: 哦，就你足巧的呢。
2: 啊，你无听一个人中风前中，全家发疯
1: 了。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要。
2: 对啊，我讲啊，咱这小寡钱，莫甲人安尼。
1: 对啦。
2: 啊，你给我看那个杀出来，那个拍看咧，咱咪哭咧。
1: 是啦，是啦，要。
2: 系啦。
1: 啊，自己咱咧开包啊，可安尼保持一个身体健康，会惊会走。
2: 都当作咱结婚安尼
1: 的味道。要要，对啦对啦，吼，啊，真好啊，好，感谢你哦，好好好，
3: 真感谢咱带哩台东的老老师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配合咱的乌青仙的苏八仙，会使讲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所以特别伫咱的节目来甲咱做见证哦，所以咱啊带哩台东区的新生路，爱来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的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春药局，啊那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拢总会当买着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苏八仙。

0: 对，但是说短来挂天哈，意难忘。是咱家的中华秀珠的张妈妈所点播的天挂天，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1，那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部的直播，现场有点有舒克交流，伫家个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个人提供，我全身都好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散，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可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欢迎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说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南道七市公馆有救护轮连锁有救超顿万寿堂顺安福安福轮啊，福利集成水利经营民间献旗德山市方明堂啊，那破处是雕营都组成啊，轮陪中爱新港北港拢总是迎新有救万丹小培古上天场边啊，柏林庙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柏林庙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2: 小刘小姐。
0: 你好。
2: 健康可乐玻璃，听众朋友大家用老早大家好。
1: 好，你好，请讲来。
0: 能到到位。
2: 但是要请教，健康可乐玻璃里面有。
1: 你的心机关开，你的心机关开。
0: 麻烦一下。
1: 心机关开，阿无回音。
0: 心机先关掉哈。
2: 哦，谢谢你啊，嘿。哎，有这请教哈，有一人问题哈。我一个亲戚吼，有公司派去买一台机器500多万，但是买来的时阵吼，操作拢运转袂顺吼，哎，漳州的厂商来看嘛，拢无法的，哎，健康俱乐部那是一个万年的学校，就保险加加多少钱吼，哎，够足多拢。大家地势都
1: 足惯
2: 咧，
1: 哦，
2: 请教
1: 因
2: 大家，
1: 好，
2: 谢谢你们，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啊，大川的罗先哦，因为咱最近吼，咱电动较侪啦吼，电动较侪啊，点歌啊，加油啊，较侪啊，像啊，透早时啊，公司给派一个吼，这个助理啦吼，这助理姓陈哦，啊，另外。咱进前咧助理姓黄啦，吼，
0: 两个
1: 助理咧服务啊，所以当下恁呐是卡起来要加油啊，要点歌，恁就直接甲讲得吼，无要紧吼，弄那个助理啊，因为你甲讲，我就会知影啦吼，啊，所以大川的大神吼，你误会啊吼，因为阮担当的吼，啊，所以就是卡手无够啊，所以加派一个人手吼。啊，咱伫节目拢无讲吼，啊，你会误会讲阮祖囝吼，阮老师，唔是啦，唔是哦，所以伫遮我来做一个解说吼。有时候阮做服务的吼，我是要做虾米款的服务拢袂要紧，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吼，免付费的电话甲卡起来吼。像拄啊，真感谢咱大理前华一个女士啊吼，伊做人真好吼。伊买咱的少爷话叫因老先吃，爱老先吃好，啊，即马去报因的同事，因老先的同事吼，啊，咱买个寄因兜吼，因为一寡少年啊吼，比较吼，拢会较会排斥着一寡广告的药品啦吼，啊，因拢确实有食了好吼，食了好，啊，倒来斗小陪，较查讲啊，还真正的吼，而且这中药都有这个效果吼。这中药，
0: 因为本身食了钙克啊，有什么讲啊？啊，介绍朋友吃。
1: 因为这中药到尾来缺失的是药材愈来愈少吼，愈来愈少吼。啊，中药有可能会愈来愈起价啊吼。所以咱有当时咱也是讲一寡急症的吼，啊，咱得找外科哦，找西医医生处理的。啊，那一寡这个慢性病话吼。 啊，咱就用这个中药来治疗。中药，你若吃了
0: 对症，你身体改用中药。
1: 对啊，你吃了对症，这效果嘛改紧啊。像咱的少药、咱的胃药、咱的清肺、咱的老人家就是改啊，嘿吼。你若吃了有对症，这效果嘛拢真好啊。你做咱乡亲做见证了，讲啊，因都袂惊，吃个拢会惊吼，啊，这拢因家己讲的吼。咱伫节目当中，你也开，我拢来问讲。啊，咱大里对啊，咱贵些吼，咱这绝对无迄个道康的啦吼，绝对无迄个吼，拢是现场实际吼。啊，咱的听众朋友可能做见证，啊，咱拄着啊，
0: 拢。对啦，你啊有打电话来咧做见证的，即人家好朋友吼，你的无形当中，你伫听直播，你会听到讲，哎、欸，啊，这个我家己秘书讲的话啊，啊你内容拢是我家己讲的
1: 啊。啊，你有加油啊！我拢四点以后拢会打电话问讲。啊，你有收到药啊无？啊，吃了好可好无？安尼啦，
0: 拢会听会到啊，
1: 对吧？所以咱的乡亲那边，咱听节目嘛是爱选择性的来听吼，因为电台遮多啊，电视台嘛遮多啊，第四台网络很足多吼，按大家人吼，咱耳根爱要来啊，目睭啊掉金啦吼，
0: 爱选择节目来听。
1: 啊，无你有当时啊，一寡钱拢用骗掉了吼，安尼就唔好啊吼。有诶，我以前他有听起来，有别人讲，伊患着糖尿病，阿公伊那无食呢，伊阿公会生腰椎癌，吼，我迄真正
0: 蛮惨吧，
1: 蛮讲红红啊，较过头，安尼较无好啦，
0: 吼、所以喊了上过头吧，
1: 所以伫遮特别讲话，咱诶空中和平做参考，有所阮做好不会吼。要寄的话，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赶紧下当卡到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外管区外埔老乡亲和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两人来拜关切哦，将阿文所带来关切啊，路的手是咱大地中华之林的考鲁斯所点带来听的关切。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我也刚咪做燕鸥先生啊、哦，
2: 有。
1: 我里面书我唔看，以后刚咪收着啊。
2: 哦，有啦。
1: 哦，好好好，感谢啊。
2: 哦，
1: 谢谢哦，真好哦。
2: 哎。
1: 哦，啊，你是龙安怎样？
2: 我真系好玫瑰啊。
1: 哦，真系玫瑰啊。
2: 会等。
1: 哦，会等。
2: 放
1: 晒。哦，安尼哦。哦，嘿，有效啦。有嘿，有效啊，有。
2: 好哎。
1: 安尼哦。
2: 我今仔日啊，今日我是讲啊，咁看唔到。
1: 哦，没啦，没啦，没看唔到。你俩拿来无指定药房啦。
2: 我俩一刀啦。
1: 有。哦，啊，所以就无方便了，我夹起一夹，我再来搞啊。
2: 有。
1: 啊，伊个老细拢有吃了好呀，嘿。好安尼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哎。
2: 你
1: 那吃
2: 了都骨叫。
1: 好啊，还胃肠过用，胃肠对咱身体上了，你也过无用，未吸收，身体就未用啊。
2: 啊，门关啊，有少有些加一罐
1: 少。哦，啊，佮有加一罐少油啊，吼、哦。啊，你话有咧少呢？
2: 啊，都有当加啦。
1: 好、哦。
2: 就看啊，大家阿未。
1: 好安尼哦，就我吃吃了。
2: 我怕辣
1: 椒啊。哦哦哦，迄种有效，迄种关得掉啦。
2: 老。
1: 哦，老平时一拍卡枪少，拢总有效啦。哦，对啦对啦，那过一日，那身体用劲安得啦吼，有啦，一直开始煮啊钱呢，啊个坑的啊，那煮安怎咩个吃得有啊？
2: 有。
1: 好。
2: 哦。
1: 好好好，啊！你的老师啊，你卡来甲我讲。
2: 啊，我特登来听。
1: 哦，安尼哦，好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哈、啊。好，谢谢哦。
3: 对着咱患着消化不良，咱的胃肠的肚肚无胃口，食了不进，时常会来闹塞，会来腋下酸，这会使讲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介侪人生活较紧张，有当时啊透早食饱啊，就要赶紧走便所吼，啊是讲大食大啉，腰啊疼，饱啊胀，拢总赶紧来食乌象山的保和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那有需要，咱也带你分林拿来，就爱来招纳武田药局。武田药局今啊搬来对面开新店吼，西丽一星、斗南金南同、新港北港恒星、轮背障碍、气动二号、脱壳天寿堂、二轮啊清华、灭了新泰安、嘉义区公园破柱雕营。民雄太和梅山可有药局，拢会单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保和胃散，甲乌象山的镇少散。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今日收钱呀？哦，我是林秘书，我唔发烧药，收到无？
2: 哎，
1: 好好，谢谢啊，好，感谢你哦。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无要紧，无要紧。
2: 哎呀，
1: 拢甲恁说。对啊，你若无方便，我甲你行啦，方便。
2: 当我甲叫伊讲，做恁伊讲无会啦。
1: 我讲无会啊。
2: 哎呀，当讲无会啦。
1: 哦哦哦，安尼哦。
2: 今仔日讲，今仔日讲有啊啦。
1: 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
2: 啊，太难啦，讲有啊。
1: 哦哦。
2: 我讲好啦，我你再下批来啦，我讲这下批来
1: 啊。哦，安尼哦。
2: 嘿啦，我
1: 甲
2: 你叫安尼啦。
1: 对啊，你若有旁边无，你就甲我讲，伊咧话未了，未去去叫啦。
2: 哦，
1: 像银春，你的生意都太好啊！
2: 这生意真好，哎，人嘛真那
1: 种。哎，人咧真忠厚，哎，我学弟呢。
2: 对。
1: 嘿嘿嘿。好，你伫注意拢伊搞一下咩哦？
2: 哎呀，我甲叫伊都来啊。
1: 哦，安尼真好，真好。
2: 细行诶。
1: 嘿啦。
2: 哦，伊嘛早讲，我甲真改变出侪啦。
1: 哦。
2: 所以我食伊对啦。
1: 好安尼哦。哎呀。好，你的电烧扇食少，拢食了改好用就对啦。
2: 改好用啊！我正常，我遐我遐见我都嘛一人咯，安尼甲灌好用啊。
1: 好安尼哦。哎呀。啊，有食过咱诶健补丸哦。
2: 有啊，健补丸我咧食。
1: 哦，是诶，骨头会酸痛是安那？
2: 我骹啦。
1: 哦，骹。
2: 骹拢会疼，
1: 哦，骹疼，
2: 嗯，
1: 哦，对啦，对啦，哎，甲只哎，过过一个惊，走开要紧啦，要。
2: 吓，甲迄个十八千我拢在食。
1: 哦，十八千我有食啦，对啦。
2: 我有啊，我嘛在食，阮家嘛真多人在食。
1: 哦，安尼哦。
2: 阮隔壁阮阿嫂因啊，阮阿个阿婶的嘛拢在食。
1: 嗯，阮真好，真好，对啊，对啊，还过来啦。
2: 哎呀，
1: 过身体用安尼就好啊。
2: 哎呀，
1: 对啊，哎，对啦。
2: 唔要甲恁考验你啦。
1: 好安尼哦。
2: 我会改。人家甲恁提前哩来滴啦，我嘛拢共介绍
1: 哦，感恩啊，算阮的药啊，你当都有吃着对啦。
2: 我拢有吃，啊嘛就个胃酸嘿，我嘛有吃。
1: 哦，补胃酸我有吃。
2: 对啊，补胃酸你嘛袂歹啊。
1: 好安尼哦。
2: 哎，这嘛真好啊。
1: 对啦，迄个巴肚咧唔拄好啊，是啥拢真好啊。
2: 对啊。
1: 对，胃肠那个过咧安尼，吃药啊较会吸收啦。
2: 对呀，
1: 对呀，对呀。
2: 啊，你拢买来进村了？
1: 好，我五亿啊，五亿只能盖，
2: 要
1: 要啊，因爸俩我盖好啊，啊，伊个小有时的是我学弟呀，要要要，好，
2: 哦，
1: 要要，感谢你啦。
2: 你做人啊，真拢袂歹。
1: 好啦好啦好啦，好。
2: 好啦，啊，就佚佗啦。
1: 啊嘛，你食好到小补一下吼。
2: 啊，有啊，来到小补。
1: 嗯。
2: 我就讲啊，我当看你家族家人
1: 嘛。哦哦哦。
2: 你家族吼。
1: 哎。
2: 哎呀。有啊，我逐工都在听你的声啦。
1: 哦，谢谢啊，谢谢，感谢啊。
2: 好啦，再见。
1: 再见。
3: 真感谢咱这里雨水的苏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又食咱的乌象山的电烧扇、乌象山的保卫扇、八仙健步丸，含乌象山的速八千，食了拢效果真好。啊，带嚟田中溪州雨水的朋友，拢来田中迎春药局，拢总会当买到咱的药品。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别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在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两池花园、五爷。
9: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